0: 年啊，全国学生运动联盟啊，也百合学运、反军人干政运动督台会，后来啊，他参与党外杂志《自由时代》记者编辑啊，然后后来担任国会助理啊，民进党政策幕僚等等。那现在虽然说是经商，可是毕竟他也曾经跟啊郑丽文啊骆武昌他们夫妻长期那个共事过，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谈。从郑丽文啊的现代一个风格，很多人说哇，这好像那个完全跟过去的国民党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的确是，从国民党角度是如此。可是如果说你从学生时代的学运开始来看这个郑丽文的话，似乎又好像有他一脉相传的一个风格。那么这个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其实很多听众应该是自从去年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才忽然横空释出，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哈。因为虽然郑丽文从学运一直到政坛历练这么久，不过因为他过去几十年其实并不算担任过多少要角哈，那表现也没有多大的突出哈。那突然之间当选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那再加上他非常的这个引人瞩目的言行跟他做事情的风格哈，他种种的作风，然后很多听众。这半年多以来，突然就郑丽文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谈论话题的焦点哈。那我可以从跟他们过去40年前就认识的这样子的这个渊源和角度来谈了。其实，诚如主持人所说的，你要谈郑丽文这个人，那当然其实一定要先谈她的丈夫哈，这个骆武昌。他们两个人在学运跟到政治圈的这个历练，其实，养成的过程是绑在一起。虽然说骆武昌后来在，进入社会之后，就是拿到学位之后，其实渐渐的转进学术圈发展。但其实我们圈内人都晓得，骆武昌长期是这个郑丽文主席哈，他背后的这个真正的策略的谋划者了哈。那以他个性，跟他的作风确实是互补了郑丽文不少的这个在外面表现的缺失哈，他是他的谋划者，是他的这个指北针哦，导航系统。那我跟骆武昌的渊源是这样，因为骆武昌是我台大政系同班同学，那我是进台大之后不了，一进台还没进台大，还在那个准备入学阶段就已经参加台大里面的校园学运的社团哈，那骆武昌是我进台大学运社团开学之后一两个月，他主动来跟我表示他有兴趣，我拉他进来，那拉他进学运圈参加社团，那一直到我大一快升大二去郑南榕的《自由时代》杂志社打工哦，当校对跟写稿哦，那几个月后又把他拉进这个杂志社，所以也就是说，骆武昌能够踏进学运跟政治圈，其实是我引进的哈，可以说是我引进的。那郑丽文就在我们小我们一届，所以在1987年，他9月、10月才进台大。那一进台大之后，也没多久，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那基本上我们学运圈熟悉他们两个人的，其实对他们当然是有相当的评价了。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大家的印象就是，其实郑丽文人缘并不好。我必须坦白讲，他在圈内朋友真正的朋友不多。他以前能够在学运或政治圈内里面走踏，其实靠的是骆武昌的引路，因为骆武昌在圈内的形象比较好，他不善言辞的木讷啊，那好像也比较正直啊，就是看起来了哈。但是就是再来就是他行事也稍微比较谨慎，不像郑丽文，其实他就很爱表现啊，那很多地方，其实不经大脑了就冲口而出，或者是做很多其实非常得罪人的这个言行哦。那讲策略他完全不会有， 那他也不学无术，现在事实上

0: 在很多团体里面，其实他很难当到要角。那后来虽然说，在我们离开学校之后，他当了大润社社长。不过那时候确实是学运走下坡，就是那个比较主导的分子都已经毕业了，那其实就是有廖化做先锋啊，由他来扛。那其实他到从政之后也一样，你看他其实虽然当过2次立委，不过都是不分区。然后他真正选上，在选区选上的只有国大代表，2016年那一次。那后来有2次，一次在台中，一次在高雄，要选举，其实都没有选上，而且那个过程争议都不小。那在国民党的党官里的党的要职里面，或者是在行政院发言人，其实都是做配角，或者是幕僚性质的角色，都不是很重要。但郑丽文就是他这样子的性格，搭配上骆武昌的这个指引，就是其实，长期以来，其实骆武昌是他过去在绿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资产哦。如果没有骆武昌的话，郑丽文很难在绿营里面发展。那这个是我过去对他们夫妇两个的认识。
1: 对，我想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发现一点，就是郑丽文跟过往的国民党，其实不只是主席，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基本上他们都谨言慎行啊，然后非常的圆滑啊，然后基本上是以不得罪人为主。可是郑丽文就是那种咄咄逼人，而且态度非常的明确，像你看这一次，自从他当选之后，他竟然会讲说，那个普丁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所以并不是独裁者，然后在针对那个军购也好啊，或者是对中国的态度啊，他自己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说民调啊，基本上目前的民调，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同说，自己是那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可是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们总归要回到这条路，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跟着我走。然后就是言辞非常的激切。然后你看他那个去的那个政协会之后。一副就是我就是既然见了那个习近平啊，然后就是我已经可以取代过往的，不管说是连战啊，或者是马英九哦，然后就是唯一的代理人啊，然后再来就是有关军购方面，就我刚刚已经讲到过了，他就直接讲哦，政协会比军购案来的重要。那意思就是说，在亲中亲美之间，他很清楚，摆明的就是要以亲中为主。那这样子的一种立场，当然对国民党来说，一个很大的震撼，是因为这是一群，我们不要说啊，他们是什么伪君子，而是就是一群啊，喜欢善于在言辞之间啊，然后互相推让、互相玩游戏。他突然间面对郑丽文这种很直截了当的这种方式，有人说这个是从民进党带进来的，可是好像也不是。那不晓得说大虎你怎么去解释？
0: 我们以前一起从学运出身，或者是在民进党，尤其是在这个我们以前带的学运社团是可能是台大最激进的大学论坛社哈，也就是说最激进的社团，那最支持这个台湾本土路线、台独路线的这个学运分子，甚至从政者，那到现在他，这样子就是，到中国像习近平，其实根本是秦岭圣旨，秦岭了一个圣旨，然后回台继续他的这个党务政治界的发展，这样子转变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讶哈，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历程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郑丽文其实他在从政过程，其实投机性格也蛮明显的。比如说他，因为很多听众应该会很纳闷，那他是怎么转变的？那其实现在你在网络上搜寻，或有一些评论在讲，都会提2002年的天鹅案，那涂谨哲被乌龙。

0: 灭的这个天河案啊，郑英文当时虽然是民进党的从政同志，但他在这个谈话节目里面，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打嘛。但其实我看到的不只是这样，是因为他在2000年阿扁执政之后，其实他只是窝在党中央当一个青年部的副主任，这么小的一个党职哈，那其实他不受提拔，那他又要争取2001年的这个立委选举，又不得其门，好，所以他其实一直心生不满啊，因为在当年的氛围，好不容易民进党执政了，但好像都没有他的好的出路，他觉得他被冷落。那到了这个天鹅案，其实我觉得他在发泄他对民进党的不满，他看到有这样涂谨泽的这样被乌龙的案子，他觉得，这个他见血啊，就嗜血的性格就出来。但其实你可以，其实现在的档案有的已经有翻出来，过去的政治档案里面有显示一个，就是后来他停案之后，他到了这个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嘛。其实一去不久，国民党在当地的这个组织就找上他，而且正式邀请他到国民党这个只有党员能够参加的这个会议里面啊，去发表演说。那他其实就经常的公然的参加国民党的党务的活动。那一直到2004这个连战跟陈水扁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一般人也只看到，郑丽文在选后，就是连战他们这个占据在凯达格兰大道在抗议的现场，他跳出来主持嘛。其实，在选前的投票几天，前几天，骆武昌就以这个，曾经是陈水扁市政府的这个官员的身份，他在建设局的时候担任过秘书，以这样的身份跳出来批扁。啊，挺公然的挺这个连战啊，就在投票的前3、4天。那其实他们这样的过程，跟他现在这样的这个作风跟表现，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知道主持人他私下曾经以前跟我反映过，就是聊过，就觉得他觉得像郑丽文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很担心啊，就像那个德国在魏玛时代的这个状况会再出现，但我个人倒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当时魏玛时代哦，那个希特勒或纳粹的崛起，他有他的他们纳粹党的一些非常能干的一些干部的搭配，整个团队哈，包含你说现在这个伊乃金的表现跟戈培尔就差很多。这个伊乃金如果有戈培尔1/1000的能耐，我相信他可以在这个军购案里面、纪灵年这个事件里面，他能够很巧妙的这个化解，甚至更进一步的宣传他们的这个主张。但他们没有啊，或者是郑丽文在这样子的争议里面屡屡又自己亲身跳下来，然后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又煽风点火，又加油添醋。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他的这个作风跟能力，我认为他们是源本。但话说回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全世界都一样啊这样的风潮，比如说民粹啦、反制啦、哈后真相这样的时代，他倒是有可能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去浑水摸鱼，拿到他想要拿到的一定的地位跟资源，是有可能。
1: 对，就是因为他的作风哦。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哇，那个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哦，敢说敢做。当然，这个敢说敢做，其实不一定代表说啊，他所说的是对的啊，他做的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真的敢说，很敢说。你看刚刚讲说，那个普丁不是独裁者啊，然后那个，政协会重于那个军购案
0: 是，
1: 哦，然后他到美国访问哦，要见到
0: 指名要普丁，
1: 对
0: 要
1: 川
0: 川
1: 普，
0: 普，嘿嘿，指
1: 哇，
0: 名要
1: 这
0: 川
1: 个老实说，这个完全不是过去国民党人的那个。可是问题是，哎，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哎，这很好啊，这完全是一新气象啊。但是不晓得说这个一新气象，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深谋远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哎。可能更最从去年啊，到去年10月到现在，另外有一股迹象，哦，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然后如果像我、一直长期在关注这一点，就是

0: 他的整个完全拼，因为他其实在去年，四五月的时候，他就组一个所谓的党外在野大
1: 大联
0: 联
1: 盟，
0: 盟
1: 对。
0: 啊、哦，然后里面哦，除了说很多国民党的人，哎，还包括很多过去属于下槽系统的人马啊、哦，这些人其实我也都认得，所以他为什么会找这些人？而且他，你看他后来不是引起争议，就是去。拜这个吴石的那个然后后来，也曾经跟一些包括像许仲茂之类的人要拍摄这个所谓的赵和清哦这样一个人哦，他曾经在1920年代在台中哦一个朝鲜人哦在刺杀哦日本皇族哦未遂哦，然后那个他想要那个。许仲茂想要拍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啊，然后这个郑丽文也大声呼应哦，然后最近他也去参加新党哦那个台北市议员
1: 侯
0: 侯
1: 汉
0: 汉
1: 廷，
0: 廷的新书发表会，那侯汉廷啊过去一直被认为说是一个红统色彩很鲜明的一个人，所以整个郑丽文完全不避讳红统色彩。那这个色彩，它的整个发展脉络，让我觉得好像跟高金素梅的整个发展脉络非常的类似啊。它背后哪些人哦，到底接触到哪些人？这个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所以，变成说国民党的这样一个红统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虽然说很多人讲说哦，从2005年啊、哦，那个连战破冰之后，好像国民党跟共产党好像又合作了。可是毕竟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哦，他还是只是想利用，想借着啊、哦、那个共产党，让他重新恢复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可是到了郑丽文之后，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一个趋势发展，我不晓得说大虎你怎么看？
1: 我就讲两点哦。第一个是高金素梅她是最明显的动作，就是轻重的动作啊，是在2009年她第一次嘛，哦，带这个原住民的百人团去见胡锦涛，哦，以这样一位立法委员，然后出身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血统，那他可以这么风光的去见到当时的哦中共最高的领导人，当时是引起蛮大的轰动。那我想高金他应该在中国的统战部门是属于，他是应该一路还是属于被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笼络的这个系统所收编的啦。那这个脉络可循，斑斑可考了。他也不忌讳，也不怕别人知道，非常大摇大摆。但郑丽文亲中的这个历程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据我个人所知啊，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跟骆武昌很多人还私下常有往来。这个过程应该在高金2009带百人团去见胡锦涛，同时啊，当时郑丽文已经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当时在中国经商哦的这个同学，其实就屡屡啊在北京被郑丽文找去聊天，啊，就是原来哎，他常常就住在王府井大街靠近天安门那边的高级饭店，啊，好像要去见了什么我。很神秘啊，就是说他其实有安排一些跟中国的高官见面的行程，非常常去哦。那而且他去了之后，其实他可能有被交办或了解什么样的事物，所以他才急着找台商啊聊哈、哦。那想要了解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政策或利益上对接哈、哦。但再来是另外一个是更少人知道是骆武昌，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他不是只有在文化大学任课。哦，他现在是文化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其实，我们台大也有人说，他们知道郑武昌、骆武昌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也去了这个中国统战部辖下的其中一间学校，有教过课，应该就是北京的华文学院，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最近前一阵子，我们台湾官方有列出中国统战部三间学校学历不予采认嘛，哦。一个就是北京的华文学院，一个是广州的暨南大学，一个就是华侨大学，因为这是直接统战部辖下，而且这个。

0: 有政策任务的，所以任何学生在这边拿到学历是回来台湾是不予采用。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其实我们台湾官方应该也要对追究一下去那边任教的老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去年的在野大联盟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邀请发起的名单里面有不少过去下槽系统，对，有些是学者，有些是社运人士，那其实我们又看到在野大联盟的那个受邀的名单里面，其实也有好几位是民进党的大佬，当然就是早就已经过气哦，现在也没有影响力的大佬，比如说张俊宏啊、范振中啊、王义雄啊，那另外就是当时在联盟的会议之前，发起会之前就已经过世的林正杰。那在这个操作的过程的，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他会今年去参拜50啊，像这样子的一些举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郑丽文跟骆武昌他们的能耐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能力可以去编出这样子的拒马了，或者这样的策略，这应该是下槽系统的这些人士。甚至包含就是去年在野大联盟的这样运作的方式，应该有这样子下槽的人马在献策，在下指导自己，对。
1: 对，那我想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40年来，从野百合，尤其是野百合里面。现在变成说，对郑丽文来讲，他非常非常洋洋得意的，就是你看你们这些留在民进党的，还没有人爬上一个院长位置，顶多是什么副院长啊什么，但没有一个院长位置，那更不用讲说是总统级的啊，然后党主席也没有，那不像他离开民进党之后，竟然可以爬到这样一个中国国民党最高，而且可以见到习近平然后他接下来就是他想要见川普然后很多人就讲说，2028他绝对是想要自己跳出来而
0: 看
1: 不
0: 得
1: 会，
0: 出来，
1: 而且绝对不是要给什么卢秀燕啊、什么蒋万安这些人，所以就整个学运的发展历程来讲，你们变成说那个。每年的那个野百合都会有一个活动然后那个，但是一碰到像郑丽文这样子，该怎么样去那个思考这个问题呢？
0: 那个。我们以前跟他一起这个从事学运政治运动的这个老伙伴，当然是非常惊讶，因为其实就像他最近在这个军购案里面他们在互骂这个支持8000亿是 CIA 走狗什么，或者是这种口不择言这种非常激烈的谩骂，其实他们以前这对夫妇以前在学运圈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惊讶，就像上次习正会后，那个范云接受访问说："他以前还嫌我们不够毒啊。"其实我这样讲啊，范云很厚道啦，他讲话比较客气。我直接讲，其实骆跟郑以前在学运圈是一天到晚私下批斗人家是同派，你是同派。你看几十年过去，证明谁才是同派？这个非常讽刺的历史发展。那这个我们必须讲，就是。野百合成员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也是蛮感慨的。就是说，我们野百合其实过去当然有他的成就跟这个一些努力的轨迹了因为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很多民主跟改革的进程。但其实因为野百合的成员其实身处的那个时代变动非常非常的剧烈。剧烈到什么程度？真的是有如飙车、坐云霄飞车。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大局势的变动里面，其实是蛮容易迷失的。比如说，你要从事政治，那其实有人嫌野百合世代这个论述能力不足，没有很多大战略和大构思的推出，不像美丽岛世代，动不动就有很多非常宏伟的这个构想论述。但我必须持平的讲啊，到了野百合成员参政的时代。你看，一下子全面开放了那么多，不管是国会或议员，或者县市长的选举，其实大家都要全面的开放之后，其实很多选区的经营全部都要聊到基层。 你看美丽岛世代或边联电世代或者美丽岛律师世代，他们其实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大选举区其实不太需要做经营，平常也不用选民服务。你知道一个当时新北市就是一个选区，有时候立委或审议员选举，甚至现在的新北市加宜兰、哦、那宣传车绕一绕，整个大范围绕一绕，演讲场办一办，秋风扫落叶，这样就是哇，就是用言论，用这个现场的演讲就可以卷起声势，选票就会集中。但后来通通不行，全部都要到基层，很辛苦的做选民的服务啦，做基层的经营。那这里面其实把人的能耐跟这个才华都消耗在这里，当然这也是民主政治现实的发展了、啊，这无奈。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属于战后婴儿潮的末期嘛，那其实我们其实后面还有网络时代的崛起的追赶，其实在这里面再加上我们的脑袋意识思想里面，其实还是我们是在威权的教育体制底下长大的，其实还是留了不少余毒。我相信像郑丽文、骆武昌或者其他投到这个红统这个阵营的一些以前的学运分子，就是这样的余毒在发作，没有清除干净。
1: 对，我想有关这个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啊，大胡，
0: 谢谢主任。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2: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这个礼拜全球最关注的大概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那川普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个时间川普事实上他也已经到达这个中国。那他在这个明天的话，他接下来他就会跟习近平展开这个会面跟对话，也会让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说到底第一个大家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台湾是不是一个很重要他们一定会谈的议题。那大家普遍当然都会认为中国一定会想要谈台湾议题，因为他会希望借由跟美国总统会面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表达他在台湾的一个立场。对美国来讲，他当然就是不会去把这个台湾议题呢那很明确的在这个美中的这个会议上面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但是在川普也有提到这个台湾军售的问题以后呢，那大家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都知道在上礼拜我们台湾的国会，特别是我们的军售，其实被这个在野党大概打了非常大的折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跟美国谈好这样的一个军购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后来在野党他当然就砍了非常非常的多，大概最后只通过了这个7800亿左右的这个国防预算。好，那当然总统也表示就是说这个比原来都没有来得好，但是离要让台湾有真正的国防韧性其实还差距很远。那大家在砍这个国防预算的时候，有一些人或许会觉得说原来是超过一兆，要到一兆二，现在变成7800亿也不错。但是我想国防预算的一个审查跟一般你的财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我故意去浮编这个财务然后让你来砍，而是我本来就会用到这些东西，你砍到的不同的预算金额，你就会砍到我要买的不同的设备。就好比你要买一台电脑，你的电脑你会有主机板，你会有记忆体，你会有硬碟，你会有萤幕，你会有机壳。那你说我把主机板砍掉没有关系，那这个还有萤幕，还有记忆体，还有机壳，问题是没有主机板它就不能运作，它就不能有很好的这个电脑可以来使用。那国防的一个预算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那你如果没有建构一个完整的这个国防的配置，那你就会出现破口，所以你通过的那些钱有可能在面对这个外部威胁的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保障能力当然就会大幅的减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会面，当然就会引起大家非常的关注。当然对台湾许多人来讲还是会觉得这个他们到底会不会谈台湾议题。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判说他们到底会不会谈这样的议题。可是你可以发现的就是说在美国总统要访问这个中国这一段期间，其实我想从今年年初的美国直接去攻击委内瑞拉，到后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军事还有以色列这个军事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大家会看到就是说，那在特别是伊朗的部分，因为油价相对比较高，这个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美国国内通膨就会相对比较剧烈，那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它本身它在谈判上的一个筹码，或者是说它会不会很快速的想要去回应这个美国国内的民意？我想这些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美国总统川普他会遇到很直接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美国当然它的原有的蕴藏其实非常多。 理论上就它有足够的石油蕴藏量来讲，这个油价应该是可以被慢慢的控制下来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其实当然就不能忽视的，就是从它过去开始的这个对等关税，虽然对等关税在上礼拜的时候又被宣布说他可能这个法院宣布他可能违法不能这样子使用目前的这个课税条款，但是我们也要了解的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所谓的这些301的调查，那只要调查的结果一出来，他要加征关税，我想还是会有这个关税的存在。那美国现在我觉得他会面临到比较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通货膨胀。好，那通货膨胀有几个因素，当然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过去这种对等关税，那是全面性的这个施加对等关税，那再加上在对等关税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所造成的这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那这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以后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世界各国事实上都面临许多的缺工、缺料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导致产品的生产成本就进一步的上涨。那在第三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虽然即便就是美国它拥有比较多的石油，它可以来慢慢稳定它的油价，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可能受到什么影响，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其他油价以外的因素影响。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即便是在我们台湾，我们台湾虽然没有生产这个石油，但对政府来讲，他为了要去避免这个油价大幅的上涨，那要去让这个人民的生活成本不要大幅的提高，政府也是采取了稳定油价，也就是政府由国营事业那100%或者是吸收大部分的这个油价上涨，那让这个油价可以稳定。所以你在台湾你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95、92这些5000汽油、98其实已经有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上涨。那为什么？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他不希望让这个物价因为油价而带上来。但是是不是政府稳定了油价就代表它稳定了物价？我想这当然没有画上等号，你只不过是减少了一部分物价上涨压力。为什么呢？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吸收油价，不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能力吸收油价，也不是每一个私部门它都会帮消费者吸收油价。所以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当这些航运

商，他们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导致他们的航班次减少，然后航运价格、运费价格大幅提高的时候，运费的提高它就会反映到什么？它就会反映到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一直去不断的谈所谓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原因就是这样来的。那台湾会面对这个压力，当然美国一定也会面对更大这样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在过去这几年，其实物价也真的涨了非常非常的多。好，从过去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 Powell 他一开始说，这个俄罗斯俄乌战争所导致的这个物价上涨可能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 Powell 也都承认说，好像不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他美国才展开一连串的这个升息，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在讨论的降息的问题。那即便是台湾，我们也面临过去也一段期间的一个通货的膨胀。那当你的通货膨胀的基期已经相对被垫高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在面对任何物价上涨的压力，都会使得这个压力来得非常非常大。所以虽然现在你看到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好像整体的 CPI 好到达这个 3.8， 但是 3.8 跟过去比起来好像还好，可是你要想的是它的基期相对已经高了，那还维持 3.8， 那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其实就会相对对于消费者来讲冲击就会比较大。我想这个对于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目前我们都知道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落后产业跟这个在领先群的这些产业，它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其实对人民来讲，你在不同的产业的就业的情况，其实落差也会非常的大。那同样的物价上涨，对这两群不同的人，它的冲击也会完全就不一样。那这时候就会使得这个社会问题或社会这个民众他不满意的程度当然也就会提高，也都会使得世界各国不只有美国，我想在施政的压力上面其实都会面对越来越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目前这个通膨还是蠢蠢欲动，甚至已经慢慢高起来的情况之下，当然大家会去认为说，川普这一次出来他要谈判，他也会面对他这个其中的压力，那是不是在中国的谈判上面他有可能会做太大让步？但是坦白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这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做一些基本的观察，其实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觉得这个几率其实也不太高。倒是川普最重要的，他在这一次，我想他有带着包含这个电动车齁、特斯拉的创办人齁、这个马斯克要去这个中国，那还有包含波音齁、那这些人其实过去还有包含 Apple， 他们都是在中国市场得到很大利益的人。那对美国来讲，这些中国的产品的出口也非常的重要，虽然特斯拉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世界工厂，但是对川普来讲，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什么，还是对美投资，他当然不敢让中国去，但是对美国的采购，他一定还是会希望中国他可以去购买美国的牛肉，或购买美国的猪肉农产品，以及美国的这些大豆。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川普在跟世界各国去谈判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的议题，所以我想经贸的议题大概一定是这个回避不掉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会去在科技管制上面放松，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但是在科技管制上如果一旦放松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川普在前面与中国所做的这些管制政策？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不见得是那么那么高。好，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以我要把关税降低一点，跟我要把科技的管制放松一点，我觉得把关税降低一点，这个可能性会是大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在现在世界各国其实特别是美国的这种 AI 产业，它的需求已经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想在世界各国大家已经没有多余闲置的产能，那在需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销售中国的市场。当然对美国的这些几个大厂商来讲，他们还是会想到说我要把它卖过去，但是这个卖过去到底对美国经济，到底对美国本土的就业来讲
帮助到底有多大，其实大家不太知道。但是对于中国这种一般产品的关税，那假设我本来美国可能就有对你豁免的，或者是我美国本来就需求还是非常的大，那只不过这些需求我经过了这一年多来，我还是找不到一个比较足以可以替代的这个产品，那我有可能就会这个稍微降低关税，然后让你的产品进来，一方面可以回应你的要求，二方面也可以解决我自己美国的问题。我觉得任何的这个谈判必须要在建立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之下，我想美国才有可能会答应。那否则对中国来讲，他现在什么都受到管制，什么都受到关税的威胁，对他来讲，美国只要放任何的这个管制措施或降低关税，对他来讲都是好事。包含像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除了要看中国想不想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利益可不可以获得确保。最后他到底会谈出什么样的条件，我想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析。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美国总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礼拜要准备会面了。那我们刚刚谈到比较多的是美国的一个状况。那美国它在这个 CPI 的部分，在5月12号，美国的劳工局呢，它公布的4月整体的 CPI 呢，是比这个3月呢上升了0.6%。那虽然上升了0.6%，但是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那在4月的话，它的CPI 是3.8，在3月的话是3.2。那在3月的时候，其实它的 CPI 呢已经增加了0.9%。那到4月的时候又再增加，就是月跟月来比又增加了0.6%。那跟去年同期来比，整体这个4月当然就增加了这个3.8%。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这个物价的上涨的压力是存在的。那如果它扣掉了能源跟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呢，其实跟3月来比也提高了0.4%。那它的核心 CPI 再扣掉能源跟这个一般的食品之后，其实就是 2.8%。 所以你说这种乌俄战争，我们刚刚所讲到，除了能源你即便你可以受到管制以外，一般的食品价格可能还是因为乌俄战争而受到一些冲击，所以这个效果其实也是蛮明显的。那面对物价的这个上涨，当然川普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俄罗斯总统的这个普丁，他说很快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可能就会结束。那伊朗的问题其实到现在呢，我想川普跟伊朗，就是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部分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他们会结束这一场这个冲突或封锁。那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想美国跟伊朗要有停火这个协议已经谈了非常久了，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比较

的一个进展，就是打打停停，但是停也没有停多久。倒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需要关注的议题，其实是一般的这种传统产业。我们刚当然提到，就是说美国在接下来美国总统跟这个中国的一个习近平他会面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个 deal？ 但是我想以目前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那他对这个中国的管制，我想方向上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从美国的国防安全报告到目前为止，那对中国来讲，他要跟其他国家采取这个更多的法律战，我想这也非常确定的，包含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个对外贸易法，还有中国最近最新在推出了要确保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一个架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为美国跟中国未来可能的冲突，或中国跟其他国家未来可能的冲突，在做这个法律工具的这个准备。那面对中国，他现在其实一方面虽然他去取消了像太阳能这种产品的一个出口退税，但是二方面他有没有办法真正透过这种取消退税，就让中国的产品那不再对这个有生产过剩的问题啊，或者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比较剧烈的倾销，我想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也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目前对中国来讲，它的补贴都已经下去了，这些生产电池也好，太阳能模组也好，这些相关的厂商，他们的产能一定是相继的在不断的开出来，所以这个产量要在短期之内获得控制其实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话，大家又面对这个物价上涨，那就会使得中国的产品呢有可能更会变成大家所谓的替代品。而这样的一个中国产品，它或许不是那些高科技的产品，而是一般的产品。一般的产品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几天台湾的一家厂商，做轮胎的厂商，就是日本厂商在台湾的这个公司 Bridgestone， 就是做轮胎的这个普利斯通，他在台湾呢，他就宣布要之前他的这个551位的这个员工。那轮胎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中国本身它其实就存在所谓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我想我们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在大马路上看到这些很大的这个重车，就是所谓的像砂石车啊，像这些货运车啊，这些重车，甚至是大客车啊，商务车，这些大车他们的轮胎其实现在有很多都也是中国做了。那因为中国的品质其实不稳定，但是中国的价格便宜，所以如果你是一般经营商务的这些业者，如果你为了降低成本，你有没有可能采用这个中国轮胎？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存在，当你越不重视风险的时候，那你就越有可能去使用中国的轮胎。那对于这些这个原来的轮胎制造者来讲，如果我是像台湾有很厉害的这个正新轮胎，那大家在大联盟的这个比赛上都会看到的马吉斯就是正新的品牌，或像日本的这些横滨轮胎啊，齁 ,Bridgestone 这些轮胎，或像德国的这个马牌轮胎、米其林轮胎，那这些轮胎它会不会因为这个中国低价胎的存在而使得这些轮胎业者也会受到威胁？一定会。就是一个轮胎假设10000块，中国只有5000块，那你可以再订到15000、订到12000吗？不可能，你有可能要订到9000块或9500块，或者是你就不管它，你就说反正中国订它的我就订我的，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你的销售量有可能就会下滑了。好，那当然我想对于任何轮胎业者来讲，对于任何跟中国有所谓这种低价倾销面对它冲击的业者来讲，坦白讲，如果你要降低价格，我想是没有办法透过降低价格去扭转消费者的决策的。因为对于那一些对价格很敏感的消费者，他本来就一定会买。对于价格不是那么敏感的消费者，那你要降到多少他才会愿意呢？其实当你要降的时候，有可能第一个你
认为你的合理利润，不管这个利润合不合理，至少就厂商认为的合理利润，它一定就会受到侵蚀。那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在全球这个劳工的价格不断的提高，原物料价格也都不断提高，运费的价格也是的时候，就是高低波动不一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这些重视安全的这些外国的轮胎厂商来讲，如果你要跟中国去竞争，我想这个竞争力会大幅下滑。所以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个可以应该要去关注的，就是目前在美国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是根据 CPI 的结果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会不会让

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低价产品会有机可乘，我想这个发生一定是可以说是确定的。那会不会让它出口更多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性。那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负向的冲击就是，中国在过去它面对的出口都是因为美国被阻挡住了，它光在过去一年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1300多亿美金。那主要被替代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去年的出口贸易顺差达到1.2兆嘛，那它主要的出口增加的来源其实来自于欧盟，来自于东协，还有来自于非洲国家。那东协它当然面对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它要买到更多的中国产品呢，它可能怎样？它可能就会更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一个效果。另外一个效果是，因为其他物价都涨得太高了，所以它更需要低价的产品，所以这时候也有可能会去买一些中国产品，所以它变成两个效果，一个是你整体的物价的上涨使得你的 demand 下降，那使得你对于所有产品的需求就下降；第二个是这个替代的效果，就是当你这个中国的价格还是相对便宜的时候，其他产品的价格如果变贵，有可能就会使得中国的产品呢购买量反而会增加。所以这两个效果有可能会是影响在未来一年那中国整体它的出口的表现，我想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在我想美国跟这个中国要去会面之前，美国会面对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那中国会面对自己的国内问题以外，也会面对到这个最重要的带动它经济出口引擎很重要的因素，它到底会增加还是下降。我想这个是很多人会去讨论，但是绝对不会有像许多人所讲的这个中国的出口在伊朗冲突之下一定会是好的。我想如果纯粹就这种冲突的话，其实对这些国家来讲，特别是像伊朗，它过去跟中国的往来，经济往来是比较密切，当一个国家被炸了，这个国家的需求还会增加，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奇怪的。那还有一个最后我想利用一点点时间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我们在现在其实会听到非常多人都会去谈到现在是不是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那特别是就台湾的经济我们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有 13% 的情况之下，那你要去说台湾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我觉得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有点胡言乱语。因为我们在讲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是说，第一个它有通货膨胀嘛，停滞是指什么停滞？指的是经济停滞。那经济停滞指的当然就是 GDP 啊，那 GDP 的成长率如果它还在大幅在成长，或包含台湾在内，世界的许多的预测机构都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到7以上，会到8，会到9。那即便会有通货膨胀，也不会是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好，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是要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你在其他的国家会不会面对到这个经济成长衰退，或者是通膨大幅的增加？我觉得这要看物价的上涨会不会持续下去，还有其他国家是不是有新的产业出来。如果其他国家还是持续，特别是我们必须要提的就是像欧洲国家，像这些电动车的产业还是持续面对中国电动车的低价竞争。坦白讲，这些国家如果他没有找到新的产业，他的经济要衰退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又物价上来。所以我想经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你不能一直用过去的经验就说他就会有通货膨胀，他就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事实的客观的经济数据再来做这个分析，那我想这样子才不会造成社会的恐慌。那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了解，好，以目前经济成长的状况跟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即便是美国的物价上涨这个月 3.8%， 那也称不上所谓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好，这个是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以上是我们今天有关川西要会面，那分析这个美国跟中国以及中国跟其他国家往来相关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开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电视的分割画面一分为二，左手边转播的是在邹家大院门口静坐为遇害孩童亡魂诵经的人群，另一边的即时画面则是润州集团台北总公司的大楼前面，愤慨的民众集体冲进办公室内与保全人员大打出手，甚至与维护秩序的警方对峙的影像。
1: 杀人执行长根本就是个杀人执行长，
2: 邹聚夜深儿童强奸杀人犯死有余辜，
3: 请邹家和润州集团出来面对受害者家属。
0: 人群之中有的是父母捧着年幼爱儿的黑白遗照暗自流泪，有的则是亲人愤愤不平对着电视台摄影机振振有词。十多个小圈圈，每一个都是当年受尽煎熬的失踪儿家庭，他们有些是透过 DNA 鉴定之后已经确定身份的遇害孩童家属，有些则是孩子至今仍然不知去向的父母。在现场转播的女记者转过身面向镜头说，
4: 发生在40多年前，许多起神秘消失的男童失踪案前几天终于水落石出，在寻获多名当年的失踪儿遗骸后，确定了多名失踪儿早已遇害，并曾被陆续埋尸于文山区的一处丘陵山野之中。检调单位目前也朝着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方向展开调查。警方是在追踪三届火灾之人的连续杀人案时，意外追查到疑似当年多名失踪儿的蛛丝马迹，并在可能为凶手埋尸地点的山林中呢，进行了大规模地毯式搜索，寻找到15名失踪幼童的无名尸骸。在经过 DNA 遗传特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后，陆续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0: 摄影机镜头切换到女记者身后的民众，愤怒的叫骂声还是络绎不绝。
2: 哎，怎么会有这种包庇连续杀人魔的集团啊，天理不容。
1: 邹氏家族还我儿子，润州集团还我儿子。
0: 导播也适时穿插了稍早采访已故孩童家属们的片段。
5: 我曾经每天

0: 天晚上都梦见我儿子光着身子站在深夜浓雾的山林里，他发着抖跟我说，爸爸，我好冷好冷。这么多年后我才终于知道，原来儿子是光着身子被埋在荒山野岭里。
1: 那位接受访问的老父亲伤心地脱下眼镜，擦拭着满布皱纹老泪纵横的脸。镜头切换回在现场报道的女记者。
2: 昨晚检察官也宣布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果园爱子失踪案遇害者的 T 恤与短裤上所取得的精斑检体，以及从两名幼童遗骸上所提取到的陈旧微量 DNA 经过模板进行的扩增后呢，成功获得完整的分型图谱了。
1: 分割画面上也播放着检察官稍早的发言。
3: 检方根据当年曾目击恋童性侵嫌疑人对一名幸存者施暴的证词，将本次多名受害者遗骸与遗物上所采集到的精斑 DNA 与该名嫌疑人直系亲属所提供的检体做比对之后呢，确定了作案者的身份为已故润州集团前执行长邹俊彦。
2: 是的，由于邹俊彦生前中日政商关系良好，并且是引进日式生鲜超市经营理念到台湾的先行者，也是提倡全台从南到北冷链运输的重要推手之一，如今却在指证莉莉下被揭发在世时就是上世纪残忍奸杀十多名或更多孩童的恋童连续杀人魔。这一枚震撼弹也引起了中日两地媒体的采访与报道。除了润州家族发迹的邹家大院前有群众静坐诵经，润州集团总公司大楼前有抗议活动外，我们也接获通知，润州董事会成员之一的邹子睿先生，也就是前执行长邹俊彦的公子，将在润州的会议室举行国际记者会。我们现在马上将镜头转交给刚开始的记者会现场。以上是森立新闻网记者廖北雅带来的报道。
1: 电视画面上的邹子睿梳着整齐的发型，穿着一身黑衬衫与黑西装，铺着黑色桌巾的长桌边只有他一个人坐着。当记者会开始之后，他首先站了起来，朝着多名死者的家属代表们深深鞠了一个将近90度的躬，诚恳地低头弯腰长达将近1分钟。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需要为父亲的性侵恶行道歉的对象只有桂雅丽一个人，却没有想到在那之前就已经有十多名或更多受害儿童，而那些无辜的孩子们甚至没能像桂雅丽那般幸运，在第一时间就能被寻获被解救。当检调单位告知自己父亲涉案的可能性，并且请求他提供 DNA 检体协助办案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就像新闻中报道的一样，他就是举发邹俊彦性侵桂雅丽的那位目击者，也是提供 DNA 检体的恋童连续杀人魔的直系亲属。假如他当年除了于事无补地向桂雅丽道歉，还能在自己父亲去世之后仍然鼓起勇气揭发他的真面目，甚至细心追究那些曾经出现在邹家大院的陌生孩童，也许那一连串的恋童癖连续杀人案就能更早水落石出。他再度深深的一鞠躬，谦卑的低头弯腰，接着他说，
3: 我是邹子睿，在此代表邹氏家族向所有受害者与受害者的家属们致上最深切的歉意，也绝对谴责我父亲生前所犯下的所有性侵儿童与谋杀的恶行。
1: 家属代表们的席间传来了一声声的哭泣与抽噎，还有几名家长眼神放空。就像邹子睿曾经说过的，他只是因为姓邹，就必须继承那个早已有名无实的空壳子，和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那些烂摊子。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经提过他娘家那位 经历过七七事变以

0: 及抗战的老爹，也就是邹子瑞从未谋面过的外祖父，经常会操着浓浓的山东乡音警惕他们晚辈们。
1: 都得穿实的，富不过三代。
0: 那两句话好像全都应验了在出了个强暴犯与连续杀人魔的邹家。无论邹俊彦生前所犯下的恶性需要耗费多高的金额赔偿给每一个受害者家庭，邹子瑞认为他责无旁贷。就算赔光了邹俊彦所留下的家产，让润州集团的家业破产倒闭了也在所不惜。他说，
2: 我个人已经为家属们安排好，本周六上午将为受害孩童们举行祝福法会，下午3点举办联合公祭。除此之外，邹氏家族也即刻拨款每位受害儿童家庭120万的丧葬补助费，并在下星期一上午马上举行受害儿童与家属们的赔偿协调会，绝对会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与家属们协调。
0: 当杨家沙走进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的员工休息室的时候，墙上的电视新闻正在重播着邹子瑞那场记者会，旁边的长桌则是柯林德跟童其杰，像是静坐一样凝视着19路棋盘上的黑白子。童其杰嘴角歪了一歪，神秘微笑着说，
3: 柯贝贝竟然也下模仿棋。
4: 什么模仿棋啊，我可是称他东坡棋。
3: 你让我流口水，想吃东坡肉了啦。
0: 童其杰看着棋盘两个角落的棋子被柯林德刻意下成了对称的图形，他干脆开始把黑子下在正中央的天元，而且棋子贴着棋子走。正如他所料，柯林德也模仿着他的棋路，这样一来黑白棋成了互相包围的局面，最后就自己先弃进提取了，那才破解柯林德的模仿棋。
4: 哦，你也跟麒麟王的塔矢亮一样用这种方法来破解东坡棋啊，我还以为你会用甄子的套路啊。
3: 我的围棋老师说过，与段数比较低的棋友对弈时千万不能锋芒毕露，以大欺小，要放低身段，用比较低阶的技巧来应对，这样才能不伤和气。
0: 这时杨家沙斜着眼唠叨了几句，
5: 喂喂喂，是谁准你们把侦查组当成棋牌室啦？
3: 就你说我们是委外协助专案小组调查的那天开始啊。
4: 是啊，沈的棋杰在扮演你的外甥，还那个什么真相肯定会从细节中浮现的那个市井小侦探，他这几天可高兴得很呐。
3: 柯贝贝，你忘了那句 slogan 说完后还要有一个假面骑士的蹲马步姿势。
0: 那一老一小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连正眼都没瞧过杨家沙一眼。正当他们聊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冷东师也无声无息飘了进来。
5: 冷法医，今天是来刑事警察大队开会吗？
6: 不是，帮你外甥不对，是帮你委外的天才同探办事啦。
0: 冷法医说完还顺手把一个资料袋丢在棋盘旁边。这时童其杰马上站了起来，露出了小奶狗一样的无辜眼神。
3: 东师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6: 我怎么可能生小杰的气，是生你这位冒牌杨阿姨的气啦，竟然没让我知道这么可爱的小男孩是门萨国际认证的高 IQ 儿童，不然我早就收你当干儿子了。
0: 冷法医说着说着还捏了捏童其杰婴儿肥的腮帮子，这让童其杰有点尴尬。他问，
3: 所以东师姐姐帮我送出去化验的东西报告已经回来了吗？
0: 冷法医打开资料袋抽出几张纸，
6: 是猪皮，正确一点来说是2-3个月幼猪的皮肤。
3: 果然。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得一知半解的？
5: 发现罗美成遗体的那一天，柯老师刚好不在现场。齐杰听冷法医提过， 在刘满族、秋秋美还有罗

每层胸腔的皮肤上都分别发现过氯酸钾、氯化铜或糖分的残留物，并以这三个关键字在网上 Google， 结果被他搜到了一段叫做氯糖反应的实验室影片，就是以这三种物质产生大量的热能，制造出爆破跟燃烧的现象。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邀请到的是 MT Oreo， 嗨，你们好。
1: 嗨，哥好，大家好。
0: 哎 ，MT Oreo 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专辑当中的五首歌曲，今天要继续来介绍给大家另外五首歌。专辑总共有
1: 十首，没错。
0: All the best。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团员，先从雨辰开始，主唱雨辰。
1: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雨辰。
2: 大家好，我是鼓手可光。Hello。
3: 啊，大家好，我是贝斯手雷谁。
4: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木。
0: 木还要看一下，还有别人吗？是我吗？
1: 没人了，剩你了。
0: OK，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原本是第五首的歌，但是我调整一下顺序，调到今天的第一首。嗯，好，就是 People Live in Taipei。
1: 对，
0: 我就是一个从小在台北出生长大的人。哦。一辈子都活在这个有毒城市
1: 的，别这么说，我进步城市，
0: 每次我都想要离开，但是却又离不开，就是再怎么样，这里就是我的家，但我的家偏偏是一个有毒的地方，真的很无奈。也许有一天我会下定决心离开，也说不定。所以这首歌是那时候雨辰在台北生活的时候的感想吗？
1: 对，因为我知道我会离开，所以我敢这样写。
0: 就算你不离开 也可以这样写啊，有什么好怕的？
1: 但我觉得如果一直离不开台北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对啊，虽然这个都市有毒，可是有毒的地方可以让你成长。
0: 对，没关系。好，刚刚木撞到麦克风没关系。在这里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是 OK 的。所以你那时候你是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时候来台北， 对不对？当初是一个人来，
1: 当初是灭火器，我跟大正皮皮讲好要搬上来这样，所以我们退，我记得我退伍后的一个礼拜吧，然后我就带了两个大的黑色垃圾袋，那里面放都是我行李跟一个后背包，然后去做统联，就搬上
0: 来台北。也太酷了吧！用黑色垃圾袋装所有的东西，
1: 我想要随便，然后没差。
0: Okay.
1: 我行李箱都没有。
0: 那你那时候台北已经有地方住了吗？
1: 那时候有，已经有人先帮我们找好住宿的地方。可是我跟我一起住的那两个人，我整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他们，所以我等于是一个人住在三个人住的房子，然后一个月，然后对台北完全不熟悉，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0: 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台大那边。
0: 哦，公馆。
1: 凤城烧腊那里。其实就是女巫店那边。
0: 好，就在那附近。
1: 云什么蛙哥的，我已经忘了。
0: 那地方其实环境还 OK 哦。
1: OK 啊，可是自己就还搞不清楚，任何一些状况这样。
0: 是，那其他另外两大正他们住
1: 的，大正他晚我一个月退伍，所以他其实租了这个房子，但他人从来没有来过。
0: 哦，
1: 对，那皮皮他是住在永和，但他那时候也有女朋友嘛，所以我想说我都尽量不要去打扰有新生活的人这样。
0: OK，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是你二十七岁的时候的心情吗？还是你后来要离开的时候的总结，心情总结？
1: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巡回，那个巡回叫做原来我已经有勇气跟你说晚安了，然后那个有一 part 是不插电的，不插电的时候我们会请观众写小纸条给我们，那纸条内容就是他们最近的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坎过不去这样，他们都会写给我们看这样。那最后一场在台北乐悠悠表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一天的纸条是爆量多
0: 哦。
1: 对，但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其他场次的纸条没有到很多，就把它念完，可是那一场我就是时间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很坚持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看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都尽量的回答他们这样。那结束的时候回去再思考说为什么台北的纸条会这么多。那这个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到底
0: 有多不快乐，
1: 对，你们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很难过的事情这样。
0: 是，
1: 对，他们内心的结打不开啊。然后就是，然后我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吧，就是在这个城市住久了会被它的天气交通 气温，任何一切事情影响到心情，
0: 是，
1: 然后整个想法都会变得比较负面跟萎靡，这样，因为很容易就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就会往那边走去了。
0: 嗯，
1: 而且很奇怪的是，你往那边往负面的方向走过去，你会越走越快乐，越爽，这样，就是还会一直觉得
0: 痛并快乐，
1: 对，病很病啊，
0: 很病态哈、哦，
1: 对，很病态。
0: 这个城市，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嗯、
1: 但有时候就是需要人家拉你一把出来。就没事了。
0: 嗯，我很好奇其他城市，因为我没有住过，就真正住过都是去玩，比如说高雄好了。
1: 嗯，
0: 可不可以聊一下高雄？你们真的是高雄人，来形容一下高雄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好吗？
1: 给你们讲看看。
3: 亮啊，很亮、嗯，
0: 明亮，
3: 很明亮
0: ，sunshine，
3: 对，物理跟心理都是。
0: 嗯，
3: 对，高雄的人也都，我们真的是比较热情啊，说真的。嗯，对，然后我们在讲什么话，其实也不太是开玩笑，讲出来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想。比方说，就大家很常讨论嘛，就说要下次约、嗯、啊，那下次聊，下次约一下。
0: 嗯，
3: 我们基本上讲了，我们就是认真的，就是哎，我跟你就下次约、嗯、我。但可能在台北，他比较是哎，就是像拜拜，
0: 嗯，
3: 这样的感觉。
1: 我以前就被这句话搞得很烦。
0: 嗯，还感觉就是到底是要约还是没有要约，
1: 对，
0: 这样子。啊、嗯，其实台北人的犹豫啦，我以台北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嗯。我很想约，但是我又不知道约了能不能约得成。
1: 嗯，
0: 或者说我约了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1: 嗯，
0: 我的问题
1: 我觉得可以讲，那我们下次再聊啊，不要再想下次约、啊嗯，约了就是一个动作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3: 我们就动真格了，动词一出来我们就动真格了。
0: 嗯、是。对台北人就是要主动一点，
1: 真的
0: 就是要逼他，你就给我出来，这样就对了。
1: 我之前因为人家讲这一句话之后，我会把我下个礼拜的时间、行事历什么都把它排开，就为了等他这个月这样。然后就发现我被骗了。
0: 哦，那你没有问他？
1: 我没有，因为是他说要约的。
0: 哦，是他哦，他说再约这样子，
1: 下次约，
0: 下次
1: 下礼拜之类的，就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讲出来这样。
0: 哦、OK。
1: 啊，算了，没事啊，是我问题啊，
5: 對，没有，可能他在等你打给他、啊，
1: 我不信，
0: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要看交情啦，说真的，那要看交情、嗯哦、如果说第一次认识人，可能不熟的人，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嗯。我后来就把这种事情当作是社交的一部分，不用想太多就好。
0: 嗯。

0: 好，台北是还算是 OK， 还有其他更可怕的城市，更有毒的城市，但不是在台湾是没有了，是在别的国家的，是更可怕的城市。
1: 确实，
0: 对对对，那些城市来台北之后都觉得台北超好，
1: 真的，
0: 因为他们的城市更有毒，
1: 有安全。
0: 嗯，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可能台北人比较有感一点。
1: 欸，那我想补充高雄的感觉。嗯，我觉得帮我去高雄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看东西就可以看很远。
0: 哦，
1: 对，因为高雄很宽阔，
0: 就是天际线很
1: 天际线很，然后大楼也不会像台北那样，太密集。
0: 嗯嗯，
1: 对，
0: 是，我也喜欢有天际线的地方，所以我。对于我们电台这一带，我很喜欢，我也住在附近，我比较喜欢这边的天际线，
1: 真的没错，
0: 舒服很多。
1: 嗯
0: 那台中呢？柯光，你台中住那么久，
2: 我觉得台中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像台北那么常下雨。
0: 台中的天际线也不错啊，就是
2: 也蛮好的，
0: 避开那些什么新开发的什么，那些什么
1: 外围。
2: 对，其实
0: 什么，
2: 其实某部分跟高雄也蛮像的。对，
0: 那些以数字代号的那些新开发的豪宅区，避开就不会就看得到天际线。
2: 对对，除了那一区之外，其实都还蛮赞的。然后气温可能比高雄稍微再凉一点，对，然后干燥一点，蛮赞的。
0: 好，刚刚雷谁分享了高雄，那慕你心目中的高雄，
3: 我觉得高雄就是可能步调可能就在更慢一点吧，跟台北相比的感觉起来，对，
0: 是步调，生活的步调啊，
3: 就大家可能都慢了一点，没有那么有压力的感觉嘛，
0: 没有压力的感觉，
1: 嗯，
0: 好，我决定应该去常住一段时间，
1: 可以啊，
0: 啊，
1: 来住个一两个月试看看，
0: 好，台中跟高雄都可以考虑，
1: 是的，
2: 欢迎欢迎，
0: 好，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

0: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张专辑当中的It's All Good My Friend， 这首歌，这首歌曲就是一开始就很高压的前奏，
1: 对，
0: 就是很逼人的那种感觉。当初在设计这个编曲是，
1: 初步是我想，但后来也都是团员一起做出来的。
0: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1: 其实这首歌是我有一两个朋友在同一个时间都发生一些蛮不好的事情，就是蛮令人沮丧跟难过的事情这样。那我就看着他们那阵子很萎靡，然后互相取暖，很可怜这样。那前面那个高压的那个节奏，主要是我想要营造出一个他们内心的那种不舒服，然后愤怒，也不能说愤怒吧，呐喊的感觉这样。
0: 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在很萎靡的人的心里面，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就像是这首歌前奏一样，他心里面的压力超级重的。
1: 对，就内心跟外表其实会是两回事的。
0: 没错。这首歌就是有希望被拉一把，被接住，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伸手去拉他一把的那样。
1: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们这样子，我就说我想要写一首歌送给你这样。然后你以后等专辑出来你就知道是哪一首。
0: 好，
1: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现了没，我也没有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0: 这位朋友是台北人吗？
1: 对，
0: 只有台北人需要。OK， 他是真的台北人，就只是住在台北，
1: 真的台北人。
0: 哦，那就对了。
1: 那现在蛮好的，就不错。
0: 那就好，那就好。有没有发现没有关系了哈，至少就是帮助到的，也许是更多的人。如果这首歌现在发行出来，也许听到的人是需要的人，他得到的力量也许是一样大的。
1: 对，后来发现啊，蛮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对啊，
1: 吓一跳，
0: 我也喜欢。好，我们就不多说，直接来听这首歌。It's all good for you。

0: 在介绍这首歌曲呢，是 No More Tears， 艾安娜贡麦克劳马赛，
1: 不要再有眼泪了，
0: 不要再流
1: 眼泪。我自己的解读啦，他这首歌原本的歌名叫什么？其实我改过一次歌名，那代表改的不错。
0: 原本不是这个歌名，
2: Forget About It
1: 啊，对，
2: 是吗？
1: 对对对对，就是别再去想，就算了这样。
2: 感觉真的是不错，
0: 也是要安慰人的一首歌嘛。
1: 对，那这首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它就是很直觉的一首歌，然后把它放在专辑的后半段，主要是我在想，希望它是这张专辑最后一个情绪抒发的出口。
0: 然后后面还有两首歌曲，
1: 对。
0: 对，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我们的悲伤就停留在这里了，因为后面那两首的歌曲的
0: 就比较正面，
1: 对，意境就比较不一样。
0: 那您那时候写这首歌也是就希望为这张专辑做一个情绪的总结。
1: 那这首歌其实可是好玩的是，这首歌我反而是很早以前就写好了一部分这样，只是我后面一直写不完。写超久，他应该可能比原本的我那些歌都还早。我可能好像是第二张专辑写完没多久，其实就有这首歌了。但是我只有几个段落而已，我没有办法把它拼凑完成。
2: 想到了，原本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桥段，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很怪，
2: 然后改。
0: 是怎样的奇怪的段落？
1: 就很不搭。
0: 你创作都是想到什么就把它记下来这样？
1: 我会把它记在我的手机里面
0: 这
1: 样最快。
0: 可能这首歌那时候在把这些段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咬合上比较
1: 咬合啊，或者是编曲上面没有想法。因为有时候就算歌词出来了，但是你的编曲不对了，它整个情绪就是我就一直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来。然后我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就是设计两段令人感动、想要流泪的 solo 就对了。
0: 那个，请问这要如何设计呢？
1: 不知道哎，
2: 因为毕竟你现在是用嘴巴唱歌，但当在 MC Oreo 之前，你是用吉他在唱歌的。
1: 对，没错。
0: 对对对，
1: 但我有时候就忘记这个。
0: 雷谁很了解你老师呢？
2: 我爸
0: OK 雷水说对了，你之前是用吉他唱歌没错。
1: 对，
0: 你之前从来没有唱过歌吗？自己
1: 没有，我其实很不喜欢唱歌，我觉得唱歌很累。对，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0: 是
1: 因为我不会唱歌啊，不懂怎么唱。那也是从第一张专辑之后开始学习怎么唱歌。然后但我其实回去听第一张专辑跟第三张，我的声音就差蛮多的。因为以前是完全都用喉咙在唱歌，然后我为此还去学了一下唱歌的课。对。

0: 然后缺点就是表演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让喉咙达到一个状态，所以每次要表演之前我都会压力很大，
1: 就像引擎还没热，
0: 对，还没热
1: 那种感觉，
0: 或者是他还没有习惯他应该 要在哪一个位置这样，
1: 这都要有经验，靠经验去累积，
0: 对，那，我们这一次就故意连续巡回了好几场这样。
1: 好，来聊一下这次的巡回好吗？
0: 我们巡回结束了，就是我们一个月跑了八场巡回，
2: 三周
0: 不是一个月
1: 去了哪些地方？
0: 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1: 哇，差东部没去而已，
0: 太远了如果再去东部我觉得我们体力应该是负荷不了，
1: 说不定东部人现在最需要拉一把的时候
2: 我觉得不插电
3: 蛮适合，那边蛮适合的，
2: 确实确实，
1: 对啊对啊，蛮适合不插电的，对不对？
0: 有我们的不插电
1: 专辑里面是 Keep Being Kind，
0: 对
1: 对不对？等一下会听到是不插电，
0: 是的，
1: 对啊，要不要去东部办个不插电的？
0: 可以考虑一下。
1: 刚有提到说那个 收纸条在台北场收到的最多，那收到最少的应该高雄吧，因为大家都很快，
0: 其实都蛮多的啦，
1: 真的吗？
0: 台北真的是巨量多
1: 哦，是这样。
0: 那我们去东部会不会收到一堆酒？
1: 有可能啊，
3: 喝就没事了，
0: 喝了就没事了，
2: 没有纸条只有酒
0: 然后去东部被安慰了你们在难过什么呢
1: No more tears，不要再流泪。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今天邀请到的是 MT Oreo。
1: 各位好，大家好。
2: Hello、
0: 哦、那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这团名的来源是、是那个游戏的账号啦、
1: 对，没错、
0: 是。哎，那其他三位团员也有在玩游戏吗？那是雨辰的游戏账号，那其他
3: 账号叫 IB Shot。
0: 木有在玩。哎，木，你看木真的很喜欢玩游戏哦，他第一个跑出来讲，你看之前都还要点
1: 时间有跟木一起打游戏。
0: 哦，是哦。哎，你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想要玩这种游戏？
1: 现在没什么，没什么，
0: 雨辰应该没什么。

0: 时间了，对不对？以
1: 前
0: 是
1: 没有，
0: 是应该在台北空虚寂寞的时候，对不对？
1: 就是我刚搬上来台北的时候。
0: 对，那木呢？木是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会去玩游戏？
2: 大学生男生宿舍
0: 啊哈，
2: 对，那就同学就一起打电动、打游戏的。
0: 哎，那你现在应该毕业很久了吧？
2: 毕业、大学的时候，现在就也很少在打游戏了。
0: 哦，现在很少打，还是很喜欢打吗？
2: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只是就也没在打。而且我打其实可能更喜欢的是跟朋友一起打吧。
0: 啊、
2: 现在也比较少朋友在打，就自己好像就没在玩。
0: 了解、嗯，那你打的什么游戏？
2: 听说就打那个英雄联盟。
0: 哦，OK， 好像大致上。
1: 最好玩
0: 就那几款哈、
1: 啊哦。对啊，
0: 嗯，啊，雷谁有在玩吗？
3: 我没有。
0: 哦，柯光呢？
1: 雷谁有
2: 马里奥？
1: 对啊，我们都去他家打、
3: 哦。对啊，我比较喜欢玩电视游乐器。
0: 哦。
3: 啊，但我也比较喜欢是跟朋友一起打的感觉。其实说实在的，
4: 跟朋友 hang out 这样子。
3: 是啊，
0: 对。
4: 重点是朋友，不是游戏。
3: 是，没错。
0: 嗯，柯光也是吗？
4: 我没有玩任何的游戏
0: 哦，
4: 对、
0: okay ，
4: 因为我在小时候发现我其实是很容易上瘾的人，
0: okay、
4: 所以我很害怕去。
0: OK，
4: 我一旦迷上去，
1: 染上这个恶习。
4: 对对对，我小时候曾经就是
0: 染掉了，
4: 染上了网咖这样子，花了好多钱在上面，
1: 好多钱跟时间，
4: 就不止游戏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剧我想看，但是。我就很怕我会整个陷进去。
0: 哦，比如说，
4: 然后就会
0: 你的口袋名单有哪出戏是你想要追又还没？
4: 我想追一些惊悚的，或是一些人的惊悚的，不一定是鬼的。
0: 嗯，
4: 对，
0: 例如，
4: 就之前有一个双城奇案。
0: 哦，
4: 对，就是那种就是算是比较人性的东西，嗯、但是那种就是会有很多集。
0: 对，
4: 然后我会
1: 很长吗？
4: 对，会很长，一集可能就一个快两个小时，当、然有好几季这样子。
0: 我跟你一样，追到完为止。
4: 对，
0: 五季，我就五季全看完。
4: 对，我也想一次看完，这样子最过瘾。
0: 看我现在眼睛都，对啊，那个
4: 对
0: 视力非常差。
4: 然后对，就会把自己搞到可能我会。看到半夜啊，然后整个作息乱掉啊，然后可能看到快早上，我还叫外送来吃，这样子就把整个自己的状态搞到很不好。
1: 疫情的时候就绝对是这样子的吧。
4: 对，所以后来就对很多我想要，可能我觉得我有兴趣，但是我啊不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会对一个喜欢的事物上瘾的人，我会严重的会生活失衡这样子。
0: 所以柯光真的是很懂自己，了解自己，然后也很克制自己。
4: 对，所以我家现在一台游戏机都没有。
0: 嗯，
4: 对，
0: 很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 acoustic 的歌曲。
1: 对，
0: 啊，这首不插电的 Keep Being Kind。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这张专辑的总结了 No More Tears 总结的情绪之后，接下来就是希望带给大家光亮的一个感觉，所以用一个不插电的方式来带入这两首歌、是这样设计吗？
1: 他这首是我最后一首写的歌，我原本其实已经快放弃了，就是九首做完，其实还有其他首是之前的啦，但因为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时间可以写歌，所以我早就设计好说那几首 EP 要收进来。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插这个临门一脚，我花了、想了快三天的时间吧，还对我来说还蛮久的。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说这首歌要给人家鼓励还是什么的。
0: 嗯，
1: 因为一开始什么都想不到的时候，只有想到前面主歌那几句而已。但是有一天突然洗完澡，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去写个歌这样。”然后就一进去，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全部就把它写完了。
0: 哦，
1: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没有要睡觉，你先睡吧。”然后就开始把木吉他拿起来，就开始弹，就把它做完了这样。
0: OK， 你家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录音室？
1: 对，我有自己的工作室。
0: 嗯，就在家里面的。
1: 嗯，
0: 不会吵到有。
1: 会多少多少都会了，但就小声一点就好了。
3: 家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了，
1: 确实、
3: 听不到电吉他的声音了。
0: 邻居呢？
1: 他们好像都习惯了，从小就习惯了。
5: 啊，雨辰弹得越来越好，这样子邻居这样听起来，哎、欸，不错，最近有进步，有进步。
1: 弹得好听就不会被抗议。
0: 邻居每天都在写分数，在打分数。哦，今天几？

0: 分界几分。
1: 小时候真的是开蛮大声的，在音量都开蛮大声
0: 啊。所以你住的地方是从小住
1: 对，
0: 就一直都住在那边。
1: 嗯，
0: 哇，天哪，哦，已经几年了，那这样
1: 那个很久啦，小时候就有了
0: 哦，
1: 四五十年以上，
0: 是一个社区吗？
2: 是个独栋的透天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想说高雄人都住透天的，
1: 啊，对，啊啊，对哦，那个不叫社区哦。
0: 对啊，
1: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部落吗？
3: 自己的土地，
1: 为了部落，
4: 应该也是一个社区了，只是大家
1: 对，啊，不一样的社区啊，开放。
0: 哦，
1: 对，
0: 我高雄朋友都是住独栋的，都是好像就大家都住独栋，
1: 啊，
0: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地很大
0: 啊，对，很
1: 棒，离题了。
0: Keep being kind， 好，保持善良，
1: 嗯，
0: 就告诉自己保持那个善良，那个纯真。
1: 对，啊，然后也是想要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吧。就是，毕竟我觉得过了40岁之后，好像对于很多事情会相对的豁达。
0: 嗯，
1: 那以前会后悔一些事情，后悔一些决定。可是有时候常想说，如果你后悔以前的事情的话，那不就代表你在否认那时候的自己吗？
0: 嗯，
1: 但这样。我认为，我后来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就是我必须要去尊重我每个时期的决定，说我不能去后悔这件事情。但我这个想法并不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才想出来，是我好久以前就有这个观念的。
0: 嗯，
1: 只是到那个晚上的时候，我又发现说，嗯，我确实是一直贯彻这件事情，我没有后悔当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很有自信的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这样
0: 很棒，很棒。嗯嗯，
1: 那最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内心尽你所能的保持善良，让那个善的循环可以持续的延续。
0: 嗯，
1: 让这个社会，让你周遭的人都可以越来越好。这是，嗯，我觉得这个很大的目标啊。但如果大家可以从这些小事情开始做起的话，我觉得你跟我的生活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
0: 没错，嗯，这是一首带着光的歌曲啊，带着光亮的歌曲。
1: 谢谢。

0: 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好，我们要来介绍最后一首歌了，就是之前就发表过了，
2: 对，
1: 勇气，那我很想问一下。

0: 我们用的录音软体，如果你是用中文名称打出来的话，你传给别人的时候，它会是个乱码。
1: 哦，
0: 有时候歌曲播出来，它的上面的 title 会是乱码。
1: 请问是什么软体、啊？
0: Pro Tools。
1: 啊，是、哦，
0: 就是录音软体这样。
1: 啊、Pro Tools 我知道。
0: 对，那
1: 它会这样子、哦、
0: 有的会。
1: 哦，
0: 有的会。然后我与其要这样之后，就干脆就统一用
1: 英文
0: 档名这样。
1: 嗯，
0: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英文的名称可能会是我对于这首歌最直接的想法。
1: 哦，
0: 对，因为我很讨厌取歌名，就取名字这种事情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嗯。可是用最直觉的方式就是用英文想到的那件事情这样。
1: 嗯。我知道这种感觉，有时候因为我们讲华语或者讲台语、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语言，
0: 对，
1: 外语有时候好像隔了一层之后，你可以不带感情的直觉的想出一个东西出来、嗯、
0: 没错，或者是他的想象空间会更大、
1: 嗯、哼，
0: 对，
1: 就是会想出一些连自己都想不到的歌名出来、嗯、
0: 我觉得很喜欢这种事情、
1: 嗯、哼，
0: 就是让大家自己想象空间变大，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1: 这我可以理解，
0: 对，可能是、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创作里面的恶趣味嘛，
1: 嗯，也是也算是哦，
0: 对，
1: 嗯嗯嗯，好，这是一张充满各种趣味跟勇气，然后力量啊、哦、光亮都有的，
2: 由黑暗到光明，
1: 嗯，对，最后的一首结尾的歌曲就是勇气 ，Courage。嗯，
0: 对，
1: 好，谢谢 Empty Oreo 四位团员今天来到我们录音室来介绍这专辑、哦、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十首歌曲完整介绍给大家、嗯、这张既然取了英文的 title 干脆就走出台湾啊，打入国际啊，
0: 有、
1: 啊、
0: 也希望、
1: 啊、希望可以安排到这种、更多海外的地方去表演，
0: 对，但在海外之前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巡回要
1: 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第二次的巡回会在9月25号的台北 Legacy 跟10月3号的大库，
1: 好，
0: 对，那这算是我们、欸、高雄大库啦、
1: 嗯、
0: 然后这算是我们成团以来8年首次要挑战大场地，就是观众人数会比较多的演出这样、
1: 嗯，好，再说一次，9月25号
0: 在台北的 Legacy， 然后10月3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1: 好，
0: 那详细的资料我们之后会公布在我们的 IG， 可以去我们的 IG 看，谢谢。
1: 好，大家一起来 follow MT Oreo。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充满活力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和大家分享专业之前，想先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你，平常使用的塑胶的材料多不多呢？我其实可以听到蛮多人就是生活当中非常仰赖像这样的一些产品。台湾曾经被称为是塑胶王国，那就是说台湾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啊，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我们的技术优良。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也因为太便宜太好用了，是不是我们会使用过度呢？现在因为美伊的战争，石油越来越贵了，而这个塑胶产制品使用的材料就以石油相关提炼的产品为主。我私心认为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成本的提高，也让台湾的消费者好像在购物的习惯上做了一些改变。比方说大家都会随身携带环保袋，不管在购物买菜的时候呢，尽量不使用这个店家或者是菜贩提供的塑胶袋。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想法，还有我们的调整。在今天的节目呢，张金坚教授将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塑胶产品像塑化剂对于身体的危害。另外呢，乳癌防治基金会今年2026年第二季妇女健康讲座开始报名了，而且这一季邀请到专业的医师跟专家，带来一系列实用又重要的乳癌健康的讲座。有哪些内容呢？包含了年轻乳癌治疗的选择，还有年长乳癌治疗的观念，以及乳癌病友骨骼健康照护这些主题，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在面对疾病跟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的安心。真的忍不住要跟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工作伙伴，我们的志工朋友说声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好的，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邀请到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分享专业，也聊聊这一次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进行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金坚医师，目前是在台大兼任的主治医师，还有有关于乳房的疾病的一个民间团体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今天我大概要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谈谈有关于一个影响我们相当严重的一个塑化剂，顺便我会带一些跟塑化剂有关的，就是说塑胶微粒这方面，那这个是环境的问题，那也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另外我在5月21号有一个健康讲座，那这个健康讲座是每一季有一次，那这一季呢就是谈一谈年龄跟乳癌有没有关系，那年轻型的乳癌当然有面对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超高龄社会，那就有年长的，那年长人得了乳癌要不要治疗，那这一方面也牵涉到很多相关的议题，也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哇我心目当中呢最棒的从事医疗工作者，他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这是张金坚张教授。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张金坚
0: 教授。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特别说到了在那么忙碌的这个医疗工作之外呢，你也挤出很多时间透过像在台湾重要的报章媒体呢去披露很多专业的知识哦。不过我非常佩服乳癌防治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关注这些乳癌患者他们的身心灵哦。刚才你特别讲到第一个主题，讲到塑化剂的问题哦。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在去年好像我稍微带到这个塑化剂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哦。那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塑化剂应该是跟其他的器官有关吧，但是您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对于乳癌的患者来讲，这个塑化剂的影响其实也非常的大，是吗？
1: 是的。那讲到塑化剂，其实我们在国内在2011年也有一个所谓的塑化剂事件，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不肖商人把这个不合规的塑化剂掺在这个饮料当中。那塑化剂其实它本身本来的用途是要让塑胶弄得更柔软更有延展性，所以它是一种是在工业上或者在食品就是一些塑胶的产品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加进去的一个化学原料。那塑化剂它其实它包含的很广，它也有 BBP、LBP， 还有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LEHP。那为什么我们都常常讲 LEHP？ 就是邻苯二甲酸酯。那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体内验出来以后，那它可能会对我们体内的这些各个器官有影响。特别在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这方面都有影响。那如果讲到跟内分泌有关，那就可能它会牵涉到比如说生殖器官的问题，像说女孩子的话，如果她的在体内含量很多而且没有代谢出来，那可能呢它就是一种很类似身体内的雌激素，所以它可以叫做一个从外来来的外源性的内分泌的一个干扰的物质，所以叫做 EDS。 E 就是 endocrine， D 就是 disrupting， S 就是 substance， 也就是内分泌干扰物质。那这个内分泌干扰物质因为跟雌激素很像，那势必会跟我们细胞上可能有雌激素的受体会结合，那就演化一些跟免疫啦或者内分泌的有关的这些毛病。那年轻小孩子的这些女孩子可能会早熟，那男孩子可能他的精虫精子的活动力就会减少。那至于我们的乳癌，那今年就有一个比较很重要的这个发现，也就是由中央研究的院士，也是我们以前的副总统行政院。

0: 食，尽量我不要用塑胶袋装热食，更是油类的食物更不要装。再来就是说，不要用塑胶的器皿去进微波，少用保鲜膜，还有我们要勤洗手，还有我们家里要通风，让那个塑胶残地板然后弄出来的东西就往外面通，不会再被你吸到这样。另外呢，用手机不要用的太久，还有再来就是孩子用玩具玩，一定要禁食以前一定要教他洗手。哦，这些都变得很重要。还有刚才我讲的，大家叫我不要用一次性的这个免洗的餐具，
1: 是啊，
0: 那这就很重要。还有这个纸杯就尽量少用啊。所以现在便利商店都有一个提倡，就是说你带环保杯子，那我就少5块钱。这个是算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的作用。还有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垃圾里面的塑胶的就尽量怎么样少用，就不会。所以现在你看那海水里面呐、近滩呐，就是里面你看塑胶在多的不胜多哈、嗯。还有现在的统计是全世界有4亿吨，那听说到2050年会变成14亿吨、
1: 啊，
0: 就3倍之多，那就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1: 嗯。
0: 所以这个塑胶的这个事情是要透过环境部、还有卫福部、还有经济部的进口来或者怎么样的管制，还有教育部要从小就教育，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是跨部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事。那你如果一直在增加，现在全世界前5名的大概第一个中共30%，那再来就是美国、德国、巴西、日本，那我们没有排到前5名，但是我们的量其实如果算每一个人的用量，其实是算世界排名更好不好更早，因为我们塑胶真的用很多。
1: 对，
0: 你看日本是因为它总人口多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就让我们不得不忧心，怎么样来提倡减塑的运动。那这个是全民运动，政府跟民间都要一起来做，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我自己的想法啦，像我现在就是衣服也比较穿一些真的棉质的，但是呢，老实说还是有很多的聚酯的纤维的东西，因为毕竟那个可以做着很多的样式嘛，而不会起皱，然后有的有弹性，
1: 便利性，
0: 还有便利性，所以你这个也不能去讲它说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所以台湾呢叫做塑胶王国，你看这个的话是包还是扁？我看是扁的，讽刺的比较轻，意味比较重。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严肃来面对。
1: 嗯哼，回应刚才呢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张金坚董事长，你真的是苦口婆心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因为我本来就想提问的就是说，那如果塑化剂是这么样的无所不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你已经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避免了。但是讲到台湾曾经被称为是塑胶王国，或许在过去它是一个美名，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反而是另外一种解读了。我们使用的这个塑胶制品真的是太多，因为便宜好用，台湾的厂商又蛮会制作的。我要先跟张金坚教授说对不起，下次你来访问的时候我准备的是瓷杯装茶，
0: 所以我现在讲说装热茶或者装那个咖啡
1: 是
0: 或者热的饮料，甚至于虽然冷的比较融不出来，但是也是都反正只要装饮料的话都有危险性、那所以我们就要改用，比如说用玻璃的，或者用陶瓷的、或者用不锈钢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避免这个、
1: okay.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教育的。这个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我都有带环保杯，但是环保杯常常掉掉，
1: 那
0: 对我来说是一个罩门。但是我太太她就习惯很好，
1: 出门都会带环保杯哦，
0: 所以她就是很厉害，而且她很聪明。如果比较隐形一点，就带大一点的；那、如果短途的，就带小一点。因为毕竟你如果要装东西，大的话很重嘛，对不对？有时候就还是有一点难度。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还有这尽量你要用的都是要用合规的、指甲油、香水、还有沐浴乳、洗发精，这些都是你周遭就会碰到的，所以就是要小心去避免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了解，其实不只是我们要跨局处跨部会呢做更多的一些推

0: 广还有推动的工作呢？其实就诚如刚才呢张金教授你特别说到的，我们从这个教育面来着手，对不对？尤其现在年轻的孩子呢，他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啊反正就大家都这样使用嘛，像手摇饮的杯子啦，那或者是说台湾像一些厂商啊，我们不可以，我们也很难去讲他到底是不孝，或者是说他们不懂，
1: 他们
0: 没有概念。
1: 因为你看现在也还蛮不错的，都规定说他如果给你纸袋哦，不要钱，他如果塑胶袋你要用买的，这样你就会相对慢慢就不用塑胶袋，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这也是个方法。还有你看我们现在的垃圾分类。真正的不好的垃圾你就要用垃圾袋要缴钱。换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制造垃圾。啊如果说这个是题外话，只是我常常在讲那个三 R 的政策，一个可以再用可以再回收啊，一种就是说减量 reduce,recycle,reuse, 这个就很重要。减量回收啊再利用 reduce,recycle,reuse。哦，这个三 R 政策就很重要。这个是题外话，只是我都有感而发，就常常在思考说，我们周遭环境好像都污染的很多。我上一次还提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讲这个空气的污染。
0: 哎，对 ，PM2.5 的问题哦。
1: 你看那个空污无所不在，我们以前都是空污，好像影响到只有肺部的毛病，
0: 其实空污
1: 它的这很细啊，它可以，你的。糖尿病、你的癌症，甚至于乳癌也有关系，甚至于肥胖也有关系。有人说现在还会跟阿茨海默症有关，甚至于跟小孩子的 baby 有关。有时候还会跟自闭症有关，跟认知有关。还有刚才我忘记讲了那个微粒啊，哈，塑胶微粒它是这样，它积存在我们的各器官，那每一个器官都会稍微把它排泄掉。但是如果它积存在脑的话，它就有血脑屏障，就比较会积存。所以有人现在说，那个失智症里面的塑胶微粒说挺多的。那现在跟失智症有没有关系，严肃的被探讨啊，也被大家来关注。所以这方面塑胶微粒的事情就很重要。还有我忘记跟各位讲，刚才除了塑化剂以外，还有一种叫做氟烷基酯，这个很难念 ，PFS， 也就是说像那个。不粘锅的锅 那个有时候也是
0: 听说那个掉了就赶快要就要丢掉，对不对？
1: 所以那个也有，而且那个比较麻烦，就是它的代谢比较慢，所以比较啰嗦一点。
0: 它会比一般的塑化剂来讲代谢的更速度更慢，
1: 比较在我们体内，这样子就是危害会比较大。这就是那一种不粘锅，还有那个有没有一些现在有一种衣服有没有？下雨可以穿的那种，
0: 防水
1: 防水的塑胶，那个听说里面跟氟化物有关的，这个也是要小心。
0: OK， 好，
1: 其实
0: 是。

0: 好，我觉得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呢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张金坚教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研究的专业。说真的，如果你不说的话呢，我下了班之后呢要到百货公司去买防水的衣服，哦，那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咯。我们宁可能在携带一些器物的部分多做一些准备，不要因为贪一时的便利哦。但也不可否认，因为像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性了，但是带来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警讯，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了，由这个我们的公单位所做的研究证实，这个所谓的塑化剂对于尤其是年轻人产生的影响跟冲击，相对之下是大蛮多的。哇，咱囡仔都在借玩呢，
1: 就是你小孩子有时候就是用玩具嘛，用塑胶用品，
0: 对呀，
1: 然后。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离不开塑胶，所以现在就是要慢慢去思考这些东西怎么样来减，而且减的话是

0: 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跟我们周遭的日常生活，那就变成食衣住行。
1: 嗯，
0: 那食衣住行这种东西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声无息，而且它不是说造成立即的伤害，你就比较会去忽略它，而且它是累积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很难一下子就改变我们的习惯。
1: 是，
0: 那这方面真的是要从观念、从日常生活、从教育啊，就要多管齐下，这样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嗯，
1: 对，我觉得如爱防治基金会呢，就是目前在做这样的有关于推广的工作、知识的提供了哦。
0: 我们基金会不瞒你讲，这将近27年来，
1: 嗯哼，
0: 我们其实觉得说也蛮自豪的，就是说，虽然资源不多，要靠募款，但是我们都很善用这些募款。那我们就提供定期的健康讲座，那我们把正确的资讯告诉民众。那因为我们又有城乡的差距，所以我特别关注比较偏乡的、离岛的或者比较弱势的家庭，这方面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一个健康平等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健康势能，也就是说怎么样提供给各族群、各阶层或者不同职业的百工百业正确而且有用的这些健康资讯，就变成我们基金会这种民间团体可以来补助政府的一点点小的力量。这是微薄的，但是我觉得只要天天做、日日做、不停持续的做，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注意。
1: 没错，就好像张金坚教授呢，到目前呢，不只是在医院从事医疗治疗的工作，提供专业，甚至透过每次的一些专栏的书写，还有就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相关的活动，不断的去推广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说真的，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关系，石油比较贵嘛，那这个塑胶的产制品都是来自于这个石油相关的一些素材嘛，哦，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跟这个张金坚教授报告哦。最近我拿去买菜哈，我们那个菜摊呐、菜贩就说哈，
0: 不提供塑胶袋、
1: 哦，对对对，
0: 我讲金贵，所以我买赶快揪出来，
1: 对，
0: 我们又觉得又不便啊，
1: 不是，但是我很开心
0: 呢、欸就是，
1: 因为我平常买菜
0: 就会提，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提男子、或者提那个环保袋，
1: 对呀、
0: 我觉得现在要鼓励大家、所以我太太都每一次都跟他讲啊，那个塑胶袋不要，然后我有带环保袋，那我太太还会还蛮聪明的，有时候这次一姑小的就带小一点点的，一股要大就带大一点的，
1: 就是要采买的数量。
0: 包包里面都有一个那个说环保袋，就折叠的很好、而且有的可以折到很小，但是张炸起来又很大。
1: 是是是，
0: 我就提醒大家赶快这个习惯赶快养成这样。
1: 对啦，而且我真的我观察每个家庭当中呢，其实家里头一定有会人家自赠的这个环保袋，对不对？那以后就是购物养成这样的习惯，说不定有一天台湾的使用这个塑胶产品的状况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呢、所以美伊战争虽然让物价上涨，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上的改变有长足的进步，这点是我们觉得很开心的地方。那么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张金坚董事长教授，其实就好像您说到的，透过你们的讲座，还有就是说你们每年有两次重要的大会嘛，还有就是你的文章的书写在专栏当中的发布啊，那像视讯的知识的提供，好像也是过去长足以来都有做这样的进行。在今年这一季第二季的这个妇女健康讲座当中呢，我看到五月份、六月份的讲座非常的多，邀请了各行各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跟大家做分享，是不是接续下来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一季的活动？
0: 那这一季可能要播出的时候可能会你列了，就第一个题目是大概5月11号会播出，就是讲年轻型的。那我的大概就可以播得上，就是5月21号是年长的这个乳癌，那要不要再治疗这一方面的。啊，第三个题目我们也是在这个5、6月播出的，是一个黄教授 他是以前骨松协会的理事长啊，也是长庚医院的内科部的副主任。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好像是

0: 骨科，我忘记了，他就是骨松协会的理，曾经当过理事长，
1: 是
0: 他的那口条很好，他就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乳癌的病友啊，可能他的年纪刚好是在停经期的前后，那有时候在停经后，这骨质疏松，还有说用药以后会加速骨质的疏松，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防治的方法，他也要来跟我们。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我们的民众来做分析和探讨分享，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是有四次，每一季都有。另外，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两次的大型活动，那我们呢还透过写文章、专栏，还有我们现在也认真在做直播。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都会去收集乳癌病友，正当然是大众了、那其他的相关的癌症或者相关的疾病，我能够涉猎到的或者我可以了解了解，都会用那种叫做那个叫短短音是吧，一分钟就会说、那这样的话
1: 像类似 Pocket 的方式、
0: 或者有时候也是有录影、但是一分钟、像抖音这样有没有、TikTok 这样、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说、这样有时候大家及时要关切的，而且时间比较匆忙，那比较忙碌的话，就一下子一分钟就吸收到一些知识。所以我现在是有，虽然是年纪一大把了，但是我都想接受新的知识，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用快速而且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的民众朋友了解的这些健康资讯，我都乐意去做。那这一次我在五月二十一要讲的就是年长的，那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我们都已经迈进到65岁的超过 20% 了，所以相当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年长的这个问题就严重，因为年长的事情呢，他可能他这个身体状况会比较差一点，比如说他的各器官系统就趋近于老化，所以呢他可能有一种所谓的共病，共病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许他要开刀得乳癌啊，那我们当然我是专注在乳癌，所以会讲年老的乳癌怎么办，那这些他可能还有高血压，甚至以前有得过小中风啊，或者有糖尿病，或者他有痛风，甚至他可能有慢性的这些什么关节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就是他比较老化啦，牙齿也不好，吸收能力差，吞咽有困难，甚至有的人就是眼睛有什么白内障啊，刚才我讲的最严肃的就是慢慢有什么认知比较差啦，行动比较困难啦，失去平衡啦，肌少症啦，骨质疏松啦，这些共病很多，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老年人的评估，那我们现在都会立一个只要是65岁我们就有老年人的评估，看他现在的生理状况怎么样，他哪一方面的器官系统要比较严肃的去监视，甚至于要把这些器官系统要维持在比较平稳的时候啊，而且他的让他的状况很好啊，看看他肝肾心肺还有甚至于神经系统，这各方面都要去评估，那这个就很重要，这叫做共病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得的病他到底这个时候的状况适合不适合化学治疗，适合不适合做开刀，那承受得了麻醉的这个风险吗，还有他用药方面要不要有所调整，还有我们放射的剂量怎么用，还有他是不是在他的这种生理状况或者情况比较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正规的方法，稍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调整剂量或者做前移的措施，那这个对年老的人来讲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不能说让他年老啊，他得了乳癌我们就不治疗他，即使呢现在这些对老年人也有相当好的这种调整的策略还有因应的方法，甚至于就是说做了以后还是比没有做好的很多，所以我们对于年长者的这个评估的系统，术前的诊断，术前医病的沟通，还有跟家属还有跟他本人怎么样做一个良性的互动，还有详细的解说啊，甚至于在治疗上可能碰到的问题，我们都要一一的来跟他做面对面的

0: 我想请教张金天教授，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的，您自己呢在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2026年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当中呢，那么您主讲的议题就是年长乳癌仍应该积极的治疗。我接触到的一个类似的状况，就很多人可能家里头的长辈，尤其是女性的长辈年纪比较大了，那有时候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跟医生做了很多的讨论啊，那他的子女啊，就是说他的后辈呢都会觉得这老啊，哦，这么老了应该就让他自自然然。但是从您刚才特别讲到，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即便知道年长者可能有共病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积极的治疗。那我就想请教你了，如果说家里头有这样的长辈罹患乳癌的话，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而在跟医生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积极的治疗可能涵盖了哪些部分呢？
1: 这个就是牵涉到一个实质上，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你要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处理。那基本上，做子女的、媳妇的，或者甚至于他的，老公，这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或者来调试来帮他，这个就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常常年长的来，我都会比较严肃的看待，就是说在做治疗前的一些规划，一定要跟他的本人，甚至于他的先生，如果先生还在的话，还有他子女做很详细的讨论，而且要把他的病情，还有他的病理的特殊状况，还有我们要做的哪一种手术的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啊，做的可能会碰到的什么难题，都要一一的沟通，这个就很重要。另外呢，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对老年人，如果在精神上的抚慰或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会特别跟家属来强调，也就是说，在他这个治疗的期间，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各管师联络，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医师联络，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不好的情况，都要在事先就要有所说明。另外呢，我们真的会在对于真的年长或者有共病的话，如果他比较状况差，那可能在开刀或者在用化疗的时候有一些风险的话，我们还是会很严肃的看待，意思就是说事情都要讲明白，而且呢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会选择比较药的副作用比较少，药性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他患的是如果是管浆型 A， 他的预后比较好的，也许我们开完刀以后就省掉把它做放射性治疗，那也许我们就不用化疗，就接着就给他吃比较副作用比较少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的抗荷尔蒙的药，所以我们这方面都有所拿捏，这个就很重要。还有再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很重要，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对于在家人的陪伴或家人的支持这方面，我们也会教导家人怎么做，而且这时候在过程当中怎么样比较强化这种照护的这种知识跟一些小技巧，都会稍微跟他沟通啊。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都很强，而且我们都有这种所谓的各管师的系统，都会跟他叮咛说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要打电话啦什么。但现在比较我要介绍的就是说，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病人报告解

0: 结果叫做 EPRO Patient Report Outcome， 也就是说国外现在已经都蛮普遍使用，但是我们国内其实我们要赶快建立起来。我们也很想说，病人他可以透过他的手机或者家人帮他手机啦、平板然后电脑，他一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他里面去写，或者我们有那个是已经有毅力的那个层次的表，他可以去填。这样的话他万一有发烧有痛，马上可以告诉各管师，那就可以得及时的回应。啊，这样的话不要说等到下三个月才来的时候才晓得。啊，这样的话就是及时回应，反而会减少那个非计划性的急诊出院减少，而且会减少他的心理的焦虑，会减少他可能一些疼痛的控制，甚至于呢，有时候还会提高他的生活品质。那这样的话，不会说三个月来讲，一个月前的事，而且讲的都忘记了，而且程度的，我们要及时的回应，及时的检测，这个就变成一种叫做电子版的病人报告结果的这种系统就很重要。这个也是国内外他们现在以前都是当然要注意说他活存率怎么样，他肿瘤用来药以后的反应力怎么样，他的副作用怎么样，但是呢病人直接讲出来的那种真实的声音我们都比较听不到，这方面我们开始要重视了。
1: OK， 我其实听刚才呢张金坚教授说的这么样的清楚哦，替你们觉得心疼，因为你们要做的工作真的好多，尤其是我自己曾经有陪伴这个亲友呢去就诊的经验，真的在台湾的医院呢，像医学中心台大来讲的话，就有所谓的各管师的设置，那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透过跟各管师的联系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答案哦。那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你们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尤其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你们的热线是一直不断的，就是有需求的话
0: 有
1: 都可以求援。
0: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怎么样数位化电子化这方面，真的我们现在赶快找一些比较热心的比较年轻的这些伙伴，主治医师在乳房方面也是有热心的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这种比较数位化的东西我是门外汉，但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样用数位转型来帮助病人，然后强化照顾，甚至于这样做了以后好像用科技的方案来精进，也许会减少人力特别现在护理人力啦或者医疗人力都短缺的时候，怎么样用数位或者是用 AI那这种来补助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蛮迫切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药物。
1: 是，乳癌防治基金会其实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里头的志工工作伙伴甚至有些人也是乳癌的患者，对不 对？他们有同理心，他们更懂得如何去陪伴这些。
0: 所以我们现在都把这些志工都训练了，然后让他们在帮助同样这些患病的病友，因为这些志工大部分都是得过乳癌的都康复回来的人，他们更有同理心更有热心，这点重要。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这以外，我们现在还强化一些就比较精神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办这个合唱团，
1: 是
0: 那这个就是让大家除了讲病以外，我们要讲怎么样用音乐啦，用艺术啦，或用演绎啦，或者用画画啦，针刺绣啦，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我们都很想去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成立这个合唱团，真爱合唱团，
1: 是
0: 已经将近18年了。那我们也陆续这样，帮助了很多的病友。有的他们每礼拜五的下午练唱，有的从高雄、台中赶来，他们就好像把乳癌基金会当做一个家，像回娘家，所以每一个礼拜他都很迫切希望有练唱的机会。还有时候我们又让他比如说这一次母亲节，那在那个林森北路有这个新兴百货公司，他们有办一个叫做亲子同乐，就是在5月9号，就是母亲节前一天，我们有
1: 你们去现场了，
0: 对，虽然这个我们的播出是
1: 好没关系，其实每年各种的活动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在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我们就可以查到资料。好，这个今年2020年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呢，如果还有一些名额，请大家上网去报名，因为我们的名额极为有限嘛，
0: 也可以打电话02239241155 哎，我们。

0: 乳癌基金会敞开大门，接着、希望大家都来踊跃报名参加。
1: 好，张坚坚教授的课程呢，我们的讲座是在刚才您特别说到5月21号的下午，那么还有第三场呢，就是乳癌病友守护骨骼的健康密码，这是林口长庚内分泌暨新陈代谢科的黄兆山副系主任、也有这样的讲座。另外呢，我看到了黄医师的这个讲座时间是6月8号嘛，
0: 6月8号，那
1: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新病友的座谈会，这是6月29号，都还来得及报名，
0: 对，都来得及，因为6月29号我都很期待，因为那什么都刚得病嘛，还怎么治疗、那所以我们
1: 最需要人家、
0: 所以我把这个新病友座谈会列入很首要的任务、我们会邀请医生、药师、护健师还有护理师、甚至有时候营养师、
1: 都会到现场，
0: 对对对，来跟大家解释。
1: 好的好的、好，我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坚坚教授，张董事长和大家说了这方面的专业。那也要提醒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年长就觉得放弃治疗，人生没有希望了，要积极，而且良好的医病关系
0: 关系，一并互动，一并沟通，很重要。
1: 好的，谢谢教授，
0: 再见，谢谢，
1: 期待下次的再会，
0: 祝大家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的提醒，他说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在面对乳癌这项的治疗时候，常会担心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也可能选择比较保守的处理的治疗方法。其实张金坚教授刚才耳提面命也呼吁大家，年长的乳癌患者只要经过专业的评估，仍然是有机会接受合适而且有效的治疗。而张金坚教授也透过乳癌防治基金会这一季的讲座当中，5月21号提出了年长乳癌仍应积极治疗的看法，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当然他也特别提到了，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治疗的时机，争取更好的预后跟生活的品质。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那么对于有这个乳房相关疾病的朋友，或者是有资讯想来查询的话，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这些志工伙伴们非常的热诚，想提供相关的专业的知识让你来参考。像他们也透过直播 podcast 了上节目，张金坚教授也透过在媒体的一些专栏的写作，不断的来提供相关的资讯，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您透过网络上的搜寻，打上乳癌防治基金会，就可以在官网来查到相关的资讯了，请大家多加利用。台湾活力Go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影评人李者啊。不久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谈到由中国的 AI 团队制作出来的23分钟的短片啊，霍去病在社群平台上啊受到很多注意。那现在由 AI 制作的长片来了哈，美国的娱乐媒体啊 The Rock的独家报道说，一部有关于比特币创办人中本聪啊有关的电影《杀死中本聪》啊 ，Bitcoin Killing Satoshi 哈、啊，在今年3月在这个伦敦悄悄杀青了啊。这一部号称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影片了、啊，具备这个大片场品质的好莱坞剧情长片啊。只花了$7,000,000啊，远低于原本要价$3亿的大片预算。那中国这边也是哈，腾讯高层最近的说，旗下的影音服务啊，将推出全 AI 制作的长剧跟电影啊。那这种种种的发展都花的这反映的 AI 内容产业已经从短影音实验的阶段正式迈向长内容的制作。这个 AI 满天飞的时代啊，也是充满机会跟危机的时代。许多人现在都在谈 AI， 可是 AI 这个尖端技术同时也涉及到各国的国安啊，到底各国是应该如何因应，战力又如何？在影像生成这个范畴啊，好莱坞传来名导演的制作完长片，中国腾讯也发表了长片的消息啊。那这些技术突破的运用底下，会有哪些地方啊？是整项包括台湾在内要注意的潜在危机啊。那今天节目呢，李者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啊，就是 AI 长片领导的产业变革，以及 AI 换罪的智慧财产权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呢，我要连线的是台湾影评人 Lisa，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我在。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哦。这个我们刚谈完 AI 短片哦，想说还可以喘一口气，没有想到长片就来了哈、哦。
1: 对，
0: 你怎么看这个趋势啊？
1: 是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会发现，
0: 真快
1: 啊！对啊，人家是说上次台湾短片，然后就现在这个腾讯说第二季就要推出长片，而且是系列长片了、啊，说会有十部啊，已经在路上，然后 Q2 就会释放出来了。然后刚刚杨大哥你有介绍那个中本聪的这个，他也是啊，而且。你看这个片，你要看它的预算，说它开到7000亿美金，不
0: 7000万美金，
1: 然后重点是它有明星加码，然后导演还是神鬼认证的导演，意思就是传统的好莱坞开始被抓一些人过去，因为这个金主他不是就是。传统的那些的片场或是这些制片的公司，可是我们会发现，因为他们2023年那时候我们有聊过嘛，就他们罢工之后，就是有签了一些这个演员啊、编剧啊、导演，他们逼了这些业主签了一些条款，比如说你不能用数位替身啊，你不能够，我没有跟你签约，你不能够用我的数位替身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标注这些来源，然后你不能够你的这些东西不能够以 AI 取代人类创作作为强制条件，然后来避免说你这些有资本有能力的这些公司，然后你把我们用完了你就把我们丢掉了，然后大型的制片公司后来也配合了，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大型公司配合，可是 AI 的工具进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好莱坞工会限制好莱坞片场的这个 AI 的使用方式，它没有办法阻止独立创作者、海外制作团队或是新兴平台，然后甚至说每个国家有每个这个国家的法律嘛，今天你的这个国家你们这些法律就算定了，你们这些规则定了，在这工会里面有自己的 rule， 但是他在别的国家或是别的状况下面，他又变成是 OK 的。像我刚才讲说这个虚拟化身的问题，腾讯就签了一百个人受一个那种明星啊、什么偶像啊、然后演员啊，然后授权一百个给他们使用。所以你会发现制度在这个过程里面影响的。非常大，然后技术他去逼迫他去就是逼迫大家去推进这个竞争，像连就算连好莱坞好了，像杨大哥你一定知道，就是捍卫战士的这个方基莫，就是那个 Iceman， 他后来得那个渐冻症，然后后来去世嘛，但是他的家属就今年他家属就是授权说你可以重建他的声音跟影像，那他本人去世了嘛，可是家属认为就是授权说他可以这样做，所以等于说一线的明星也有可能被做成这个 AI 的这个虚拟化身，所以他的竞争变得更加的剧烈。而且如果我们回顾影史的话，默片转这个有声电影，它淘汰了这种特定的演员，数位后制重组这个剪接流程，这些都是一部分。比如说默片影响了这个表演的方式，然后数位后制它改变了你的剪接的这个流程的顺序。可是呢，现在的 AI 带来的冲击，它是你的剧本生成、视觉设计、角色建模、后制剪辑，没有个环节可以完全脱离其影响。虽然说编剧协会有逼这个金主签下，说这些大公司啊签下说 你不能够把我的剧本拿来训练一个 AI， 训练出一个编剧 AI。 如果你这样做被我们抓到，你要罚高额巨款。片场答应了嘛？

0: 可是这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提到。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冲击，还有说以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以前比较不能够拍的片 AI 现在可以拍，大型科幻史诗战争以前风险过高嘛，那现在 AI 其实在好莱坞它在后制阶段或是说虚拟摄影棚的时候已经被大量的运用在产业里面了，所以这个是在演员就是虚拟化身之外的另外一个实证，就是说这种不可逆的进入。然后我们还会发现说像刚刚讲说这个虚拟制片技术它其实是从游戏产业过来的，所以有了电影之后再出现游戏，但是游戏的技术下又被用在电影，它不断的在改写我们原本就是定义的这种电影是什么胶卷啊，或者说我们退一步就觉得数位转过程数位之后它也能够算是电影，那现在又变成说可能整个场景是先用游戏模型的那些技术去做的，那等于说它已经同样都是可以放在大荧幕看的东西，可是它的一些构成已经差得非常多，整个制程也都改着非常多了。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它是什么样的框架下在谈制度，法律，美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欧盟的法律，这些科技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上面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因为台湾总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月发布人工智慧基本法，总算有了，其他国家已经前两三年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了。
1: 是，那这个目前当然制裁问题是对于 AI 工具的运用啊很厉害哈，因为不久之前啊那个还迫使 OpenAI 关掉了 Sora。
0: 对
1: 啊，那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版权护栏这个问题上啊，所以游走在这种边缘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人用了那个 Sora曾经去生成了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呐、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电影，还有宣传这个电玩的要塞英雄啊的影片，可是就引发家属还有就是对这个抗议哈、啊，那最后迫使 OpenAI 啊就只有下架啊这样的电影，那当然这个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逆流了哈，也有。那不过在目前的这个状况底下，即便在 Sora 已经被 phase out
0: 对
1: 的状况下，那目前还有新的哈，包括像 Anthropic 推出这个 Cloud Code 啊的这个这个工具哈，那也是说是 ChatGPT 跟 OpenAI 啊被迎头赶上啊，有关这个影像制作的方面哈、啊，所以有新的人在冲浪，你怎么看呢、啊？
0: 其实我们现在谈这个 AI 工具的这个制作，它其实有三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用了这些东西生成，你的版权，刚刚前面讲的版权，好，我就算不用那些就是有版权争议的素材好了，我生成出来的东西那个版权是我的吗？这是一个问题。这公司它可以调度我的资料吗？我们如果去翻这些科技公司的条款，会发现其实他们可以用哦。他们说我们可以，只要你用我们这些应用工具，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是以前不会有的问题，以前的科技公司在这个部分的掌握不会那么大，因为我摄影机我卖给你都是你的嘛，你不会买一台三星的摄影机或者买一台 Sony 的摄影机，你拍一拍之后就你的东西被三星跟 Sony 拿去用在其他地方，或者我把它改一改之后用在其他地方，以前这种事情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可是现在会发生，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法律跟这个内容外

0: 解的问题。因为其他人就算今天这个公司他自己他不做一些转换运用或是说侵占的这些问题，其他人他如果用了一些代码，把你在运算过程中那些资料再把它调出来呢，这个是发生在 ChatGPT 上啊，就是刚 ChatGPT 前面的几个版本的时候，有人去问信用卡的号码，然后问了什么，然后就他给他一串真的可以用的信用卡号码跟后面的那些很重要的个人的资料，然后还可以盗刷。那你在影像上面难道不会有这种风险吗？所以这就来到第二个，好，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应用工具嘛，就是我不要用连线连着你的这个，我不要把这个东西上传到你们那边嘛，我自己搭我的伺服器，我自己下载模型，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
1: computing， 用边缘运算，也恐怕也可以做。
0: 然后他就说，我下载这个模型嘛，离线的模型嘛，想说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结果这离线模型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因为这个模型本身要训练到花很多钱，所以大家用离线模型都是用开源社区，就是各自的很多人凭着热血去修正跟调整，都是从通常都是从一个官方的大模型慢慢修正成他喜欢的版本，然后就有些人他们
1: 蒸馏了，
0: 对，
1: 用蒸馏技术，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变成有些人恶意投毒。我丢一个好像我很好，我免费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模型，很好用哦，结果你装到电脑里面，就跟前阵子大家在封那个龙虾一样嘛，你装到电脑里面，我跟你装恶意程式，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电脑已经被装了恶意程式跟后门，它直接在你在用的时候，它就直接把你的资料
1: 就偷走了。
0: 对，然后为什么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这是因为 Google 这阵子他们办了一个这个资安的这个活动，这个论坛，他们谈到说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模型。你是私人的用户嘛，你想说好玩嘛，或者说你是公司的用户嘛，你不想用线上的，你觉得线上一直每个月都要缴钱，干嘛太贵，老板叫你说啊，你帮我搭一个离线的模型，然后伺服器我公司我出显卡帮你建一个，结果你弄了一个离线模型，结果这个离线模型是中国制作的，然后你不知道它有后门，你就把它装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的大家比较少，就是少会去想，是因为本来大家觉得离线模型是一个自由的路径，因为我原本我在用线上模型的时候，我会被这个公司审查监控，然后甚至我资料可能会被转用，他觉得不安嘛。结果他用离线模型之后，发现会有另外一种风险，来自不同的对象。对，所以而且像离线模型，它就是有分很多，除了主要的大模型之外，它还会装很多小零件，像是什么 LoRa 或是什么插件，这些每一个都有机会被动手脚。而一般的使用者，他基本上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发现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一个公部门的。如果是一个公部门，
1: 既然这个 cyber security 的问题，其实
0: 对啊，这公部门被规定你不能用抖音嘛，结果你用了线上工具，或是你用离线模型，然后再处理你们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资料。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封，就是因为你做这种东西，你的档案你就会用到非常的大，所以你会把它存在这个云端上面。可是大家觉得云端真的是在云端吗？其实不是啊，云端其实它就是在世界各地的一个厂房，
1: 对啊，
0: 存在那里嘛，就不是在云端上面嘛。如果我今天我闯进这个厂房，把你这个线切掉，我东西拿走，
1: 那没了，
0: 对，我就拿到你的资料了。所以云端的名的这个名称本身它有点误导性，你确实在所有地方都可以读取你的资料，没错，可是你的资料并不是真的在一个离地的地方。所以像 Google 他们这次 他们在谈说，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现在新推出的一些进阶云端服务的时候，它可以让就是使用者自己选择你想把资料储存在哪。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暗示性非常的强。
1: 要知道那个地址了哈。
0: 对对对，
1: 要知道。
0: 他说你现在你可以知道你的资料是存在美国、
1: 我是说这个，
0: 嗯，
1: 这个 rack， 这个。

0: 这种等级的，就是他们会在全世界各地建自己的这种伺服器的储存的这种空间。那只有他们像，或者说像是亚马逊这种等级的这种大公司，他们才有办法这样做。那这些其实它到最后，它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考量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今天美国有客户，他们把资料，可能 Google 存在，假设存在中国嘛，然后美
1: 对啊。
0: 国跟中国有了纠纷，中国就拿了一个理由，就说啊，你们那边有涉嫌犯罪，那我把你们这个资料库的东西都扣
1: 封
0: 起来，
1: 掉，
0: 把你扣起来啊。
1: 是啊。
0: 那这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问题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缘政治的状况下，纯粹的商业跟技术问题一定都会被拿来政治化。所以，Google 他们的前阵子办的那个资安的活动，后来就是在谈说，他们云端如何去让消费者，他们先把问题讲出来，然后讲说他们如何去应对这问题，然后包含他们还预告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预测，很快的，接下来之前骇客都是人自己在那边打输入嘛，现在会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1: AI，
0: AI 骇客。
1: 这样，
0: 所以，当
1: 那更厉害了。
0: 骇客是 AI 在做的时候，人肉你要怎么跟他拼搏？所以，防御方你也只能够用 AI 防御。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除了传统的红队跟蓝队，就是说有攻，我们模拟对方怎么攻击我们，然后我们来建构我们的蓝队，我们怎么去挡下他的这个攻击之外，他们还说他还说未来的这种云端资料。趋势是其中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快速重建，比如说你是被毁掉的，或是你要能够快速去改变它，改变把一些代码快速的去改变，它一偷你就把那个就又改掉了，这些全部都不是发生在人类
1: 人呢、
0: 的意识之中的。
1: 啊？全部是 AI 了。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无人机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嘛。你不可能只有一方用无人机，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说我不要用无人机，我要继续用我的。
1: 两边都是，而且互相改自己改他们的代码，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某种程度 AI 对 AI 就是所谓 cyber security war，就是这种。数位的这个暗码，它这个密码战，它是一个密码战。
0: 然后，所以它就会牵扯到，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说，哎，好莱坞、中国、欧盟这些最前线的，就是说这些影像市场是为什么我们讲说最大的这些内容产业，他们怎么去应对这些？为什么我们锁定这些大的？因为很多中小的其实他们对这些是完全没有任何，第一个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第二个他们没有概念说他们这些东西是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人家尖端战场已经开始在打了，那你想当然了，我用在尖端战场的武器，如果它被便宜化，它被就是降低了资源之后，让它可以去打，然后买的人可以去来打中小型的时候，那这些中小型在没有任何治安意识的状况下面，我也没有任何事先说的，我绝对是马上被攻破的。所以我会提到说，你看台湾的影视产业，我们到底有没有准
1: 怎
0: 备
1: 么
0: 好
1: 办呢、
0: 说？有没有面对 AI 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如果我们去翻哦，它只有20条，哎，
1: 是啊，
0: 它是一个架构，它其实是一个这个，
1: 还早得很呢、
0: 对，还早得很，它还是一个架构，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就是第一层最上面当然就是这个行政院这个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嘛，然后
1: 对啊，这个要怎么成立都成问题啊。
0: 它就是。它这个框架，我们今年1月通过，它只是一个框架，然后一层一层的，你会发现说，它从高层到底层，到最后底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说，它会分到说，哎，不同的部门，你们各自要去拟定你们各自的规则，根据我们的大方向。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离欧盟的那种可以威胁到，就是矽谷的这种法则还差得远，那这些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大家看股票好像

0: 股市一直涨，外资一直来嘛。
1: 嗯。
0: 可是它挹注的都是哪里？都是硬体制造啊。
1: 对。
0: 那等于说，我们好只是乍看的，我们是一个 AI 国家。我乍看是个 AI 的国家，乍看 AI 跟我们息息相关。只是其实我们在应用在资安的这些意识上面是非常缺乏的。而且这个架构他提出，他说要2年内由上到下再从各个部会根据他们的专业去定规则之后，推行到要求中小企业，甚至辅导中小企业去建构这些规则跟相关的资安意识。现在四月过了3个月，然后我们还有2年去完善这个架构。可是国外已经向前非常非常多，他们已经在处理很多更实际的状况，因为他们会接触到很多巨大的资本。所以说等于说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说，你就看哪些单位，就是哪些企业这个部分跑得最快，代表他们就是最赚钱的企业，他们有很多钱，他们很多有价的资产，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最关心。像金融业，像科技业，影视反而很少，那就更不用说。但是问题是，对针对台湾的攻击，那个 Google 他们有去统计，最高的当然就是金融、航太，而且中国对我们的航太是非常的资料非常的感兴趣。不要想说这个娱乐跟有关，娱乐也占了4%，我们最高的趴数是17%，但是娱乐也被占了4%。所以我们的在内容产业、娱乐产业上面的这个部分的警觉，其实是极其的缺乏的。
1: 那台湾的这总体和 AI 哈，的综合能力吧，竞争力，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在地的这些能力以及在地的故事，我们就集中在影视产业这一块了。还有这个台湾的特殊的地理历史跟整个过程，这个台湾岛哈，这样子这东西，这个部分的掌握我们还在我们手上，但问题是就是说它如何跨出去，
0: 对
1: 啊，变成实质的影像。
0: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就是我是以建构一个拍片的团队这点来考量的话，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技术，它大幅降低了以前你要组一个团队做出一支片进入这个竞争场域的这个门槛。当然它竞争会很激烈，可是它也会让很多以前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竞争的人，或是说一些
1: 有机会
0: 企业，他们有办法进来，
1: 门票是有的啦。
0: 对，所以现在
1: 你有没有 storytelling 的能力？
0: 对对，
1: 现
0: 在就是
1: 这样，因为那个技术哈。不管是腾讯啊，或是说这个他们的谁杀中本聪，那一些技术很快就都大家都会了啦。因为这个硬体嘛，加上一些软体嘛，这个从过去的经验值是啦，只是问题你有没有故事啦。那个故事本身动不动人啦。那老实说，现在的非常多角色的那个东西，在经过这个迭代了以后，要设计出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比大脑啦，已经不是在比 AI 了啦，那一种那个很容易的，可以很简单就被吃掉的那个东西啊，好莱坞跟中国都吃光了啦，
0: 对对对，
1: 对吧？我这样讲应该公道吧？
0: 杨大哥讲这句话是很残酷，但是这就是事实。
1: 是
0: 我们不能
1: 简单的没有了啦。
0: 对 对，没有简单的，真的没有简单的。
1: 进入的话，就是进入最困难的啊。但是如果在困难的东西成功，台湾就浮上去了。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个台湾影评人 Lisa 带来这个话题啊，很先进啊，很重要啊，也很核心。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Lisa。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那么自从去年美国总统川普他提出关税政策以来，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还有见面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谈到原定今年三月川普要访问中国，现在是延到5月13号到15号这三天来举行，那针对川习会所触及的议题，一般认为包括台湾问题啦，还有从二月开打的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美中关税贸易谈判可能会触及到的。但中国大陆对于外界关注川习两个人会面还有所触及的议题，官方跟民间究竟有哪些反应呢？另外呢，谈到两岸的互动交流，虽然中央层级官方既有管道近乎是停摆的，不过民间经贸文化交流还是持续展开。那么这一两天呢，在北京就有活动了，有哪些内容呢？等一下来告诉听众朋友。那么至于当我们说了几十年在台湾，我们说台北居大不易，当然指的是台北的高房价啦，是全台湾的首善之区。如果投射北京的话，情况怎么样呢？好，在今天呢，我们要将这些议题焦点特别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淑玲呢过去驻点上海，这次呢换到北京了，会有蛮多的采访的观察来分享给我们像本周呢很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川习会了哈。对，你刚好五月就开始驻点北京，一刚来会不会有多少嗅到美中两位领导人将会面的消息啊？以我们记者的新闻笔看起来，不过中国的外交部是在11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川习会
2: 的
1: 时间，
2: 已经好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写说中国外交部迟迟不公布，就是每一次你问他他都讲的是说保持沟通，不过我觉得这个跟中国外交部他们可能内部有自己的一个规范，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元首到访，他们其实也都是前两三天他才公布，基本上如此很少例外所以这一次呢终于在11号的上午公布了那个川普，他们这边叫特朗普要访问中国所以就算是我们讲的靴子落地。那按照行程现在已知道的行程的话，川普他会13号晚上就到北京，而且据说是下榻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四季饭店就是外国的饭店而不是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已经有很多些先遣人员都来了，除了他要用的东西带过来，还有很多维安上的要小心，这些都很有趣的。包括就是说总统他可能连掉落一根头发，这是讲的比较夸张了，就是说他的东西不能落在中国人的手里，那这个是外交访问的背后呢一些细节的部分。那到14号的时候上午原则上应该是10点的时候就是川习会的开始，那到15号呢川普跟习近平有一个茶叙之后下午他就要回美国。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家都在讲的这一次可能会谈这个那个几个大的议题，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其实是不太可能谈出什么特别的结果
1: 对，
2: 所以外界是认为说川普他回去应该是要拿一份说得过去的一个成绩单，所以他最在意的可能是经贸啦，这是一定的至于其他的能够有什么样的成果可能就要具体的看到两边的联合发布。那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讲说因为今年哈外界都预期说川普跟习近平

0: 近平会有至少四次的会面，
1: 对，
0: 就从这一次算起的话，
1: 嗯，
0: 就年底还有，因为他还要回访美国，
1: 嗯，
0: 然后还有 APEC 啦，就11、12月 G20 这些的，
1: 嗯，
0: 所以呢，还有很多机会慢慢谈。所以这一
1: 嗯。
0: 次的交流至少是一个川普第二任期里首次访问中国一个开始吧。对，那你很难期待说开始他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外界预期成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这跟我自己感受到这边的气氛，像您刚提到说，我来这里，我也觉得说，因为他们官方是一直到11号才宣布的，所以我觉得民间他们多多少少这个舆论都会受影响，他是会有意的稍微引导一下，不会让你太一直去谈论这个东
1: 不
0: 西。
1: 这
0: 所
1: 样。
0: 以觉得像抖音啊这些上面，当时比较热门的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有一些民众有拍到美国那个运输机嘛，就是说
1: 哈
0: 有运总统的车队啊这些的过
1: 哈，哈哈，
0: 来，就是用一种比较花絮、比较
1: 嗯，
0: 八卦、比较周边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个川习会，这是一种。那你要说真的走在街上，当然并还没有特别的感受，这个要等正式宣布以后才可
1: 哦，
0: 能会有挂出国旗啊，可能周边的
1: 是。
0: 维安才会变得比较明显。但是我也可以分享一个大的，就是我们知道，川普上一次到中国是2017年的，所以其实这中间中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对美国，对当时川普那种第一次来访的那种热烈，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一字排开的那个，当然中国有意这样让他有一种帝王级的那种被欢迎感啊，哈，什么在白宫夜宴啊，或者私人，就说现在这一次哈。我觉得中国人，他因为知道说很多事情其实也慢慢在脱钩，包括贸易上。虽然川普看起来是希望中国在伊朗各方面能够配合一下、帮忙一下，但是事实上他要出访前，美国对中国要制裁的、要限制的，还是手段一直出啊，没有比较少，包括制裁几个中国有跟伊朗买油的企业。所
1: 对，
0: 以这个就是有人形容是斗而不破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词，就所以不是一个单方完全的让步，也不是说啊，川普有求于中国，所以就什么都会。所以我觉得看待台湾议题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
1: 好，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你的观察。所以，像抖音在影音平台上，哎。应该也有一些人会关注了，只是我们如果
0: 是
1: 谈得
0: 的。
1: 更多一点哦，比如说美中的关税贸易战，在川习会登场之前，美中双方的经贸官员在韩国有一次的
0: 对
1: 会谈
0: 对，
1: 嘛，第7次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事情不好谈，还有包括这个中东战火、美伊战争，在前两天伊朗的外长也有访问了中国，至于台湾的问题。我们台湾当然是关注。那在11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关注究竟谈了什么。那林部长他说，美方的需求应该是很清楚，经贸、芬太尼管制、中东战争议
0: 对，
1: 题等等。但是他说，
0: 没
1: 最后
0: 错。
1: 双方会怎么交集呢？要关心，但也不用太担心。外交部当然
0: 是
1: 会密
0: 的。
1: 切关注后续谈判桌上的攻防，不会因此来放松的。那林部长也强调，从川普他第一任期到现在，包括最近有刚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呢，有关军售，那一直以来，从2017年之后的军售、国防安全，还有整体第一岛链的部署，都证明台湾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这是我外交部长林佳龙的一些看法。那至于在民间的部分，再回到中国大陆，我想请教淑玲哦，就你所了解，包括学者或者说一般的民众啊，或年轻世代会关心像川习会这样的议题吗？
0: 我问了中国大陆这边媒体从业人员，媒体的从业人员算是对新闻已经是最敏感的，所以有些人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其实他们身边的人，比如说家人朋友，几乎都没在关心这件事。但我觉得随着正式宣布，会比较多人关心了。但是他们自己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有些是肯定说啊，来一定是比不来好，因为比如说前一任拜登总统的时候都没有来过中国，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中美关系也非常的差。所以他会觉得来了呢，对中国也是好事啊，也就是一种管控啦。我觉得整个来讲预期不高，会觉得说这个成果会有很大，那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管是网民或者我自己采访身边的哈，这些 他们都认为说，因为川普的风格是说变就变，就太多变了。因为大家记得2017年到访中国这么友善，讲经

0: 定好话这么美好之后，隔
1: 是，
0: 年的2018年的3月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开打，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觉得。美联社也发了一篇嘛，就说其实很难复制2017那时候到访时这种高规格接待理由之一，
1: 嗯，
0: 不是说中国讨厌川普，而是说中国他现在更理解川普了，那他好像自己的把握性也会更强，他不随着你动，我觉得是比较有这样意思。那贸易上也确实，除了一定需要仰赖的科技技术之外，中美之间很多也甚至在脱钩，然后另外一个我所认识的退休的学者，他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好像是走个过场，就是一定要发生，那发生也好，就是这个川习会但是呢，你要说有多大意义？当然有些人觉得保持沟通，不要误判，就是最大的意义了。但他的意思说，我觉得普遍来讲，大家没有太大的一个期
1: 期
0: 待，
1: 待，
0: 而且有些人会觉得又来跟我们要东西之类，就
1: 啊，
0: 是说。经
1: 嗯
0: 贸嘛，经
1: 哼哼，
0: 贸
1: 对
0: 上
1: 对，
0: 大家已经预期了会，因为他会带一些商业上的巨头过去
1: 没
0: 嘛，
1: 错，
0: 比如说采购大豆啊，中国可能就要负责去买这些东
1: 嗯
0: 西，因为之
1: 嗯哼，
0: 前贸易战的结果并没有被完整的执行，因为后来遇到
1: 是，
0: 疫情种种的原因，对，所以
1: 嗯。
0: 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关系里确实有很多微妙的地方，并不是大家一味的这种开心欢迎，不是只有这样的气氛而已，嗯。
1: 好，我想呢，一切就在13号，美国总统川普那么前往中国之后，后续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那事后是不是会对外发布他们所获得的一些成果？我想这是一个关注焦点。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特派北京记者张淑玲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议题，有关川西会的焦点。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两岸的互动交流。刚刚提到，就是官方的既有的管道几乎是停摆了，但是民间的交流还是持续不断。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交流在两岸关系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重点是这些代表的相关人士他们说了哪些？我想是值得我们来解读跟观察的。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我们在今天节目特别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紧接着要来谈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两岸的交流。其实两岸政策开放交流一刚开始就是探亲互动往来，后来我觉得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是蛮早，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11号跟10号就在北京，有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另外还有一个是两岸媒体人峰会。其实能够多多交流也是好事，倒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的像陆委会啦，或是我们的官员会特别提醒我们，两岸交流当然是乐见，但是也希望能够知道
0: 更
1: 中
0: 有
1: 国大
0: 尊
1: 陆
0: 严、更
1: 啊，
0: 对等，
1: 对对对对，谢谢淑玲。所以你去采访这个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因为中国大陆你也有这个政协主席王沪宁来接见嘛，
0: 对，
1: 因为已经是第三届了。先来
0: 对，
1: 谈台湾有哪些的交流团体代表前往当地呢？
0: 是这样，他这个峰会就是刚讲到的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11号、12号就是两岸媒体人峰会。那媒体人峰会就是相当于一个子会啦，就是说人物可能是重叠的，他名单上可能有不少人，因为那整个会场呢有六七百人的座位这么多，当然六七百人是两岸，他不是都是台湾的，但是他在中华文化峰会开幕前，他会有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接见台湾方面的一些代表。那今年的话呢，参加接见团的代表里，与王沪宁对坐的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那其他的有列席出席的呢，就是有比如说故宫的前院长冯明珠，他也有在这次的这个文化峰会的主论坛分享他退休后继续做的这种文化的一些重建的活动啊，交流教育的活动。艺人的话就是朱延平导演，他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之前也有来过。今年比较特别，好像艺人伊能静他也出现了，而且他有在开幕式上唱那个《阿里山的姑娘》这个歌，那我觉得他可能是里面唯一比较具大众知名度，很多人就会拍摄他。

0: 还有就是像两岸企业家峰会秘书长尹启明，当然他会用别的基金会的这种身份出去，大概是这些人。那我自己在现场，我也看到，林峰先生，就我不晓得比较年轻的人有没有
1: 八
0: 印
1: 千
0: 象。
1: 里路云和月，
0: 我实在是很想要过去说啊，我小时候看您的节目长大的，对，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走路都很需要人那个
1: 搀扶
0: 扛
1: 吗？
0: 扶助，对，但那个样子都没有变，所以你说有谁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参加会见的是我刚说的那一些啦，那其他的话就各个部分，事实上我也觉得蛮有意思，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多聊。当我们坐在媒体比较后面的时候，我的后面就是几个，他们号称是台湾高雄来的，但他们的谈话就非常的认同中国大陆这一边。然后，对，那我本来很想要问一下说，因为有一个人在对话中就说：“哎，你是怎么来的啊？”我说：“网红协会邀请我的。”但是事实上，这几个人之间就做了北京台办的人员，我想他们一定有人接待，所以就是那个台办的人就会一直跟着他们。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好在那
1: 再
0: 边
1: 打扰，
0: 问这些事情，你就看得出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啊，也有比较年轻的。那有一些号称是台湾人的，事实上已经常年在北京发展，
1: 这
0: 这
1: 样
0: 种人
1: 啊，
0: 也有的，你可以看得也知道，因为有几个是认识的。所以其实他们的活动都这样，比如说海峡论坛或什么。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从台湾吸引人过来参加，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很多，所以很多都是已经在大陆发展多年的台湾人也会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
1: 这样。好，所以说一些比较中国方面立场。我们刚刚提到，像王沪宁有说了什么吗？
0: 因为这种会见就是前面大概5、6分钟会开放媒体可以进场听，那王沪宁的致辞并不长，我觉得他跟张荣恭都提到了今年4月10号，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就关于两岸的一些说法，那他们就会说后续的这个就是贯彻这些重要讲话的精神指示，所以比如说举办这个峰会也是，那王沪宁他就提到说这一届的峰会聚焦的就是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大概都是这一类主题了，那要彰显就是。他特别提到，两岸民众呢是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啊。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峰会他会用比较软性，所谓中华文化、文明文化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提到，两岸民众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也就是去跟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融合政策啊这些做一个结合。那这种场合里，他不会去提这种武统啊，任何人要互分裂什么，不会用这么硬的语言。那他的诉求就是一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华文化。但是在整个开幕式，有些人的讲话里也会去强调这种反对台独，也会有。我觉得他其实还是蛮浓的政治味，只是不会那么硬。那我觉得张荣恭先生也讲，就是说。其实张荣恭口才是非常好的啊，他也是谈到这个要推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我觉得我自己听到比较强烈一点的是说，因为我觉得讲文化，中华文化这个大家都会讲，那他就是有提到说要用法律体制来规范。
1: 法
0: 他
1: 律，
0: 就说现在其实两岸双方的法律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这是他说，我觉得他这个也有意是说。台湾政府如果对他，因为按照过去2年的话，陆委会是有批评这个峰会的哈。那钟荣恭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代表这个团来参加的话，他也会想要为自己的立场做一个说明啦，就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很合法的，因为两岸本来就是都是用一个中国的这个法律体制，这个是他讲的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
1: 好，谢谢淑玲，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政府只是希望交流，就是能够在对等、尊严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啊。事实上，台湾其实有多元的意见啊，比如说在去年，王沪宁他有在一个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说，这个和平统一，提到说，如果未来统一之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包括经济啦、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啦、安全保障，还有对外交往，还有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呢，台湾有政党竞争嘛，就看在脸书。台湾激进党他们就不以为然哦，但是我。

0: 想这是台湾多元的观点都可以来呈现，但比较重要就是我们也可以再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年中国全国政协两会举行的时候，那么在政协报告当中，那王沪宁对于这一关涉台的论述是不多，几乎是没有，但是他有提到说今年要办好孙中山先生16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那是不是有所谓的台湾说的统战的意涵？我想我们今天透过11号跟12号两场的活动在北京举行，就是两岸中广文化峰会跟两岸媒体人峰会，让大家知道那有些议题大家也好好去思考，那么究竟对两岸的互动交流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淑玲来跟我们谈最近中国大陆官方所公布的北京人口数据，来看究竟北京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哪些变化。北京是变老了吗？北京的常住人口我看一些数据在台湾就可以搜得到2000多万人，这是2024年底的数据，比前一年少了2.6万人。不过你最近所关注的这个数据帮我们整理得非常好，这个好像情况又减少了不少哦。那这份数据是告诉我们就为什么北京变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迈入高龄化也是一个事实了哈。那另外要关注的是相对的是投射到年轻人嘛。
1: 对，这个呢就是国家统计局吧，它可能近期有一些发布，然后他们的媒体经济观察网把它做一个很好梳理，因为我相信国家统计局不是直接公布这些数据，而是他会去比对十年来，像刚刚丽姐讲说哦，一年少了2.多万呢、以北京这么庞大人口你会觉得2.多万不多，但是也要想就是说它是不增反减的，事实上北京上海都有这个现象，就是常住人口是有在变少的，那可能是因为经济，但有时候就是当局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北京上海他们都有点在控制，不希望变成非常非常大的城市，所以我觉得人口的不过多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治理在里面，只是说你要去看这个人口结构的时候，这个媒体就发现说哎，如果跟十年前从2015到2024来比的话，北京的这个年轻人就是20到29岁的常住人口，他发现是从461.8万人降到248.9万，就十年之间就少了212万，将近213万了。就是人口的占比，刚刚讲的20到29岁的占比是从21.3%逐年一直下滑，十年间最后就是11.4%，就是几乎是腰斩。那刚讲老化嘛，所以与此同时，北京常住的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就是从345.5万增加到514万，增加到173.5万人。像深圳就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城市，就是因为它不断的有外来人口来移入，而且是年轻人，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学者去为北京十年间年轻人几乎是腰斩这件事情来做很多的分析，他们就会觉得说虽然这里面有城市治理的一个方向在，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的北京就会没有什么活力朝气了啊，就是老老的越来越老。我们知道中国有它的户口政策，这一点是跟台湾很不一样，对，就是要落户很困难。所以我自己后来就随手也做了一个采访，我问的年轻人他是34岁来北京10年，24岁，他就跟我说你来到这样的城市5年，如果你的薪水都没有提升，或者工作职位前景没有提升的话，通常你也会离开，因为这个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整个就是比较高，然后他说你也感觉不到地方政府有在鼓励你留下，因为我想多数的人是很普通的人，我们不是什么特别的那种人才，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感受不到说政府在鼓励你，所以我也特别是引用了他这一句话。那事实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王明远，他就是在他的微信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个相关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提到说他身边有些年薪人民币100万哦，那他大概就是460万的这些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对，算高薪了。他说在北京10几年他拿不到户籍，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台湾人很难想象的、嗯、
0: 对，我们是迁徙很自由的，你要去哪里居住你就去哪里啊。比如说我原本在台北觉得它的房价太贵了，那我

0: 住到新北或桃园，可以吧？
1: 迁徙本身自由，但是我们是迁徙了以后，你要买房，你要念小学、落户都可以。这边是你要来北京住没问题啊，但是你所有享受的福利都不会跟本地人一样。所以我认识，确实我觉得王明远就是这个学者，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自己认识后来一位去日本的，他们在这边都是中产，就是薪资不低的，在北京奋斗20年，那小孩念书，他说他就是也有考虑到这个十几年落不了户，你这个就牵涉到他将来考大学、高中能不能在北京念，这些都是台湾人很难想象。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每次看中国有很多好像硬体啊甚至软体建设也越来越好的时候，事实上很多制度面的东西是你没有遇到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你一听到你可能会觉得不合理，因为过去在台湾你享有的这一些你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事实上在另一个国家它就是有这些管制。
0: 好像中国大陆户籍制度也许有在做一些改革啦，但是不是速度比较慢一点，像调整齁，
1: 而且越大城市越难调，
0: 越难，
1: 就是很多小城市都放开了，问题是大家就没有想去那些小城市，大家最觉得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些经济又好、福利又好、公共设施好的大城市，还是这几个呀。
0: 我在海基会的网站上看到专家有相关的文章提到2003年呢，有一个孙志刚事件，就是他原本住湖北到广州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那由于刚好还没有办好身份证件，在街上呢就被广州的执法机关盘查，以他是三无人员，就没有合法证件、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收入的流动人员理由给收押了。当然后来的结局是被收容所的员工殴打致死，是比较遗憾。不过我想刚说的中国大陆对户籍制度可能也有做一些调整了，但是在大城市相对是比较难的。我们真的是比较难以想象在台湾，刚刚只是点到比如说台北居大不易啊，但是像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城市的竞争啊，有工作有机会大家就往那边移入住在那里，像新竹市就是他的这个年薪呢已经追过了台北市了，那这几年人口迁入的还挺多的，而且都是年轻人，这就很不一样。但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一般民众所期待的大概就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哈。有时候工作机会啦，或是说薪水啊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好支持下去，这个在北京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在台湾是这样啦。北京呢
1: 是的，就是大城市里这个高房价始终是个问题，所以北京也是，虽然中国这几年房价是在下跌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还是很困难。然后我就是也是看这个学者王明远他有提到哈，他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北京的年轻人比较没有那么多钱的，他会选择住在燕郊，就其实他已经算河北了你知道吗，但是他每天通勤进入北京其实非常辛苦。大家说好，这个应该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就愿意住远一点，因为有地铁啊有大巴啊就可以进城进北京城，但是其实这些外省市的人要进北京都要面临很麻烦的安检这些制度。对，其实就是说你去想象中国里面它好像国中有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样有时候让不同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有一点被歧视，就因为我不住北京，就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不是北京人。所以我朋友就有跟我说呀，他是住在北京的郊区房山，但这还是北京。他说当时他也想过搬去河北，就是隔壁区而已啦，但是他就是看到那个安检，其实这个在疫情的时候是让人觉得更没有尊严的，就觉得好像说我们这些河北人好像我们会把什么东西不好的带入，或者我们是危险的，我们要进入北京都要接受比较严厉的一个检查，身份证啊全下车啊这种，就很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外国有没有过国界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北京是首都啦，所以他面临这个进京也会比较严格，这也是一块。然后就是房价然后他也有提到说近年都是讲科创中心嘛，不管北京上海，但是他是说北京的科创呢虽然有科创中心比较是国企央企这种国家的大资本的，他说其实真正中小企业的活力并不是那么多，那我们知道真正创造就业的是中小企 业，不管哪一个领域，所以这些都是导致年轻人的机会在北京是减少的。

0: 啊，这种户籍制度难落户，很难流动哦。那我们不免就会想到这种竞争力可能也会逐渐下滑，也许吧。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带来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1: 谢谢。
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今天14号上午10点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会面。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川普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现场大批媒体的见证下，习近平与身穿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的川普握手。过了半小时之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举行川习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重要官员也都出席会议。习近平在开场致辞时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川普则表示，他很荣幸成为习近平的朋友，美中将建立前所未有的良好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是两人难得能够面对面讨论各项摩擦的机会，议题涵盖科技、贸易与台湾等。若处理不当，这些议题都有可能引发全球的连锁效应。此外，这些会谈也可能牵动美伊冲突结束的走向。尽管川普坚称不需要中国来结束战争，但作为德黑兰的亲密伙伴，北京正逐渐展现成为潜在和平斡旋者的姿态。CNN 指出，如今川习两人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所定下的基调，可能主导未来数年全球两大经济体的关系走向。随着投资人权衡川习会的影响，亚洲股市今天14号涨跌互现。在亚股方面，香港、东京、首尔、台北和马尼拉股市走高，上海、威灵顿与新加坡股市则在同时走跌。至于外汇市场则相对稳定，日元小幅走弱，人民币小幅升值。川习会14号正式展开相关议程，但美国总统川普先前公开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问题，却持续引发是否违反了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热议。对此，学者表示，主要的关键在于川普与习近平讨论的方式是告知还是协商。如果双方互动的过程，美方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并未寻求中方的同意，那自然就没有违反六项保证。但学者观察，目前看起来川普踩红线的可能性应该相对较低。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13号晚间飞抵北京，随即从14号开始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开一连两天的双边峰会。只是在此之前，川普受访时多次的表示，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议题，引发了外界质疑此举恐将违反1982年雷根政府对台提出的六项保证。尽管美国国务院对外表示，华府仍会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但仍无法止息台湾内部的热议声浪。根据六项保证，美方承诺未同意或不会与中国事先磋商对台军售。过去4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实际执行方式都是不与北京事先讨论或征询对台军售，这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政策惯例。因此，川普的发言随即引发了台湾内部担心成为川习谈判桌上的菜单。对此，学者分析，川普的谈话是否触及对台六项保证的红线，主要的关键在于美中双方讨论过程的方式究竟是告知还是协商。如果川普在军售议题上并未征询中方同意的话，那自然就没有违反六项保证的规定。但若反之，不仅双方进行协商，甚至还有进一步的交易，那就绝对踩到了六项保证的红线，对台湾将会相对的不利。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宏仁说：“
3: 我觉得这还是两件事哈，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提及到这个部分讨，比如说他讨论的意思说提及；第二个是说真的以后变成一个惯例，就是实质上面来讲啊，或者说形式上面来讲，就是有事先协商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甚至还有一个交换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后者是我们比较担忧的部分，也就是说他进入到实质上面来去对北京的意见。”某一种程度来做考量， 啊，把这个台湾军售问题跟甚至北京他所在意的一些东西做一些交换的话，那当然这个是对台湾不利，也违反了这个六项保证里面对台湾的承诺。这个当然是后者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2: 至于川普是否会在这一次川协会中踩到六项保证的红线，王洪仁认为，尽管川普的个性具备不确定性，但他观察到美方国安团队以及像国务卿卢比欧等幕僚应该会提醒川普相关政策的严肃性，因此实质违反六项保证的可能性目前看起来相对较低。他说，
3: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也就是说川普对六项保证这个内容他可能也没有，说不定他也不是这么确定，但是相信旁边的人会提醒他这个有这个方面的疑虑。然后而且像你媒体也有爆出来嘛，川普很喜欢看这些媒体的一些论述的部分，我觉得说不定他也注意到了，好，或者他身边人也注意到，会提醒他这个部分可能要小心。那这个我觉得或许没有到这么，就是说会有违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
2: 尽管如此，王洪仁仍然观察到，虽然对美方而言，对台军售涉及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核心战略利益，且相关的项目的排程以及金额已有既定的规划，因此美方不太可能单纯因为一次领袖的会面就改变其长期的国防产业出口计划以及安全策略。但川协会确实有可能会影响到美方对台军售的时程，王洪仁说。
3: 那我觉得时程上面可能会受到影响了啊。那从美方的角度来讲，当然现在跟中国正在谈他们要谈的这些关税贸易的这个问题哦，在这个比较希望说把焦点放在双方关注的议题上面来讲，不要因为台湾的这个问题把这整个的谈判的这个节奏给影响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军售上面，甚至在川协会之后都不会这么快的就宣布。
2: 只是对于这一次的川协会究竟能谈出什么样具体的成果，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则持保留的态度。但由于今年川协两人将会有四次会面的机会，因此美中很可能在这一次的峰会中只会签订一个框架协议，至于细节的部分则留待后续谈判决定。刘德海说，
4: 因为既然有四次，我干嘛第一次就答应你啊，双方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中国这一次是希望，因为是在我的主场，我希望把这框架协议搞定，而且是对我有利的一个，我们能够满意的框架。所以这一次这双方各有他的要求。那美国也是急着要，我刚才讲的。那美国急着要，哎，中国说要给我们一兆，回去才有话讲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最有可能是达成所谓的什么框架协议啊。
2: 只是面对美中两强的交锋，台湾又该如何的因应？王洪仁认为，尽管川普的谈判风格多变，但美台关系的基础仍然受到了制度以及战略利益的支撑。台湾在关注川协会成果的同时，应该要持续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保持与美方的畅通沟通，才是因应未来地缘政治变数的关键策略，让台湾能在两强的夹缝中立于不败之地。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1: 川协会在今天14号登场，外界关注美中 AI 晶片管制是否松动，尤其辉达 H200 晶片能否借由这次的高峰会谈重新打开中国市场。对此专家分析，这一次恐怕不止 H200， Blackwell 系列的相关晶片也可能在谈判范围内。听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美国今年初已批准 H200 有条件出口中国，但由于双方对销售条件仍有分歧，加上中国企业尚未取得官方许可，至今尚未真正出货。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美国总统川普启程赴中的

0: 最后一刻突然现身随行，也让市场对 H200 出口僵局出现乐观期待。智谱产业趋势研究所执行副总林伟志指出，多位美国科技企业 CEO 陪同川普出访，其实已经释出讯号，代表美方在经济压力与对中贸易需求下，可能对中国做出部分松绑与让步。他认为，不止 H200， 包含 Blackwell 系列相关晶片，其实都有可能在谈判范围内。他说。
1: 当然包含 AI 基建相关的设备啊，或者是晶片啊，那 H200 甚至之前的又喊到了 B20 啊 B30，反正就是 Blackwell 的降规晶片，其实都有可能在谈判的范围里面。
0: 至于中国企业对 H200 的需求是否依旧，林伟志观察，从供应链备货情况来看，包括板材、IC、被动元件等都曾提前准备，但后续并未看到中国企业出现大规模拉货，因为北京并未点头。他认为，若这次川习会后，双方能在政策上取得更明确的共识，中国大型云端服务业者 CSP 后续对 AI 伺服器的采购力道才有可能真正放大，并对辉达财务带来正面益助。林伟志也指出，自从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于2024年底推出模型后，后续新版本进度明显延后，也反映中国在高阶 AI 硬体取得上仍面临困难。他认为，这代表美国限制措施已造成中美 AI 发展出现落差。中国若不希望在 AI 竞赛中被甩开，即使拿不到最顶级晶片，也势必持续寻求第二级、第三级 GPU 产品。至于未来是否可能进一步开放 Blackwell 系列，林伟志认为，美中高层谈判不太可能细谈特定型号或数量，而是朝整体架构协商，例如透过降规、限制传输效能等方式，在维持出口与国安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地缘政治正面临剧烈变化，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新型科技带动了外交政策的转型，并重塑外交格局，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也因此愈来愈紧密。所以，深具半导体与 AI 优势的台湾，应透过台湾与美国已经签署的协定及联合声明，持续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合作，并利用经济安全进一步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组团访台，该团学者专家长期关注科技、经济与国际关系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说明他会晤访宾的情形，并表达他对新兴科技的看法。林佳龙认为，随着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日益紧密，也深刻牵动当前国际局势与外交战略。林佳龙分析，当人类进入 AI 时代，任何与资讯、数据、算力相关的新兴科技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也促使各国与产业界加速推动供应链重组，建构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而台湾在此关键时刻，凭借半导体、AI 伺服器、资通讯产业与系统整合优势，正成为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伙伴。另一方面，大国之间正围绕着 AI 科技展开新一波战略竞逐。台湾位处印太第一岛链及 AI 科技产业关键位置，让台海的和平稳定成为各国共同利益。林佳龙表示，新兴科技也在带动外交政策的转型，如同美国重视商业外交，台湾也在总和外交政策下积极推动经济外交与融邦计划，例如台美签署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及联合声明，持续强化台美经济安全合作，也为双方在第三国的合作奠定基础。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台美在今年的一月下旬已经共同签署了系盛世宣言以及台美经济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这样子的进展有助于双方持续深化在经济安全合作方面，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共同建构一个安全而且具韧性的供应链。
3: 除台美合作，林佳龙同时期待我国深化与中东欧国家、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并强调台湾将善用在地的技术、人才与资本，推动全球战略性投资，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也让经济实力成为台湾拓展外交的重要助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 WHO 13号表示，在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的汉他病毒疫情中被感染的8名确诊

者已检测出对安第斯病毒呈阳性反应，这是目前唯一已知能够人传人的汉他病毒株。世卫在针对疫情发布的最新更新指出，经过实验室确认有八例感染安第斯病毒，两起疑似病例，一例还没有结论，并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自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横渡大西洋以来，这艘邮轮上已经有三人死亡。根据世卫表示，其中两人确诊安第斯病毒，第三人则被列为疑似病例。以上 TI News 由苏炳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近年健身跟减重风气流行，许多民众常以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食用，不过台湾产量不足供应，多需仰赖进口。消基会抽检试售两种产品各十件的商品，在今天公布检验的结果，发现有一件进口的燕麦片检测出加林赛，也就是俗称年年春的农药残留。请听记者杨雨清报道。
2: 近年来减重风气流行，加上健康饮食观念，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基础高蛋白营养组合。不过国内相关产品多需仰赖从美国、巴西等国进口，而大豆或燕麦许多农民采收前常使用加林赛，方便农民收割时以喷洒农药除去杂草，而不伤及农作物。加林赛的安全性在国际上充满争议。消基会指出，今年1月，国际知名的监管毒理学与药理学期刊杂志撤稿一篇2000年发表的除草剂其主要成分加林赛对人类的安全性和风险评估论文，显示过去被认为安全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消基会也因此再次对大豆蛋白粉及燕麦进行加林赛农药残留测试。消基会于2月到3月在不同网络平台购买大豆蛋白粉及燕麦各十件样品进行测试，最终发现有两件样品没有任何中文标示，四件无食品过敏原型与标示。而在加林赛农药残留部分，在食药署农业残留容许量标准，加林赛对大豆的容许量为 10ppm， 燕麦则为不得检出，则检出一件自加拿大进口的燕麦片含 0.1ppm 的加林赛。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表示，加林赛经常被使用作为落叶剂或除草剂，其实现在许多人养宠物若在一般草地上接触到也可能有危险性。他说，
3: 那除草剂这一个的话，我觉得在国内我们可能不是只有农民，不是消费者，要是你家里或是你去看很多地方割草太麻烦，通常都是会用除草剂，所以不时也会有，应该是宠物了，因为是误食这一些，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这一次把这个结果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说它不是只是一个落叶剂，也可以当成除草剂，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农作物，可能你的居家这一边的话，要是有看到这个草大概都死得 很一致的话那这一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特别留意了，就是宠物也是要管控好。
2: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民众购买商品还是需留意标示。另外，由于加林赛的安全性国际论文撤稿事关重大，因此消基会呼吁食药署应紧密跟进，若之后国际上对加林赛的检出标准有修订，也要及时同步更新。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刑事局今天公布最新的诈骗犯罪统计，虽然各项数据都较去年同期明显的下降，但是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仍然是居高不下，甚至连时下最流行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诈骗集团的标的物。刑事局提醒民众，在网络购物的时候要慎选卖家或者是网络平台，如果遇到诈骗应该立即保留汇款的资讯以及交易页面的截图，寻求警方的协助。请听记者杨仁祥报道。
4: 刑事警察局14号上午公布最新165打诈仪表板统计资料，4月份全国平均每日受理诈骗案件462件，财损金额约新台币 1.64 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 13% 及 36%， 显示整体防诈成效良好。另外就诈欺手法分析，前

0: 团也会搭上流行话题或热门商品，例如近期讨论度高的战斗陀螺就成为新的标的物，近期已发生70多起相关诈骗案。刑事局提醒民众，在进行网络购物时，仍应优先选择电商平台或官方认证的交易机制，避免透过脸书、LINE、私讯等方式交易。刑事局长邱少洲说，
1: 特别提醒民众注意所谓的第三方诈骗，就是假卖家他来骗账户，或是假买家他来骗汇款，所以这个涉及到三方面的这个诈骗行为。那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没有收到商品，或发现我们的账户遭通报警示了，那第一时间那请你保留这个对话记录，还有这个汇款明细以及交易页面的截图。
0: 刑事局说明，民众若遇到网购诈骗，银行账户遭市警，请不要慌张，可至刑事局官网下载民众解除市警账户申请书，并准备好相关资料至警察机关请求协助。也呼吁民众不要随便提供账户资料，不要随意透露信用卡资讯及验证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今天落成启用，赖清德总统主持启用典礼时表示，军医平时是国军健康的基石，必要的时候是国军保存战力的重要关键。他期许国军桃园总医院新大楼启用之后，升级为准医学中心，共同的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请听记者刘玉秋报道。
3: 位在桃园市龙潭区的国军桃园总医院是民众依赖的区域医院。国军为提高该院急重症医疗品质，新建急重症医疗大楼，新增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全院总床位数提升到915床，大幅提升区域急重症与癌症治疗的医疗量能。同时，该栋新大楼也设置电脑断层室，建制具高度弹性的模组化手术室，导入达魂西机器人手背等先进智慧手术系统，未来将肩负起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任务，提供在地乡亲更多医疗服务。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14号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主持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落成启用典礼。总统在致辞时表示，他很感谢国防部军医局的大力支持，让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如期如职完工。而随着这栋新大楼启用后，已升级为准医学中心，不再只是区域医院，能力更强，当然责任也更大。总统随后也提出三大期许，首先持续维护军医的功能。总统表示，军医平时是国军健康的基石，必要时则是国军保存战力最重要的关键。除了要加强战伤救护的角色，军品供需的抽血站、输血站相关工程也务必要如期如职完工。他也希望不仅是军医院，各大医院面对重大事故时都要有应变计划，持续维护医疗服务量能。第二，持续不断精进医疗资源以及医疗服务的专业技能。总统说，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引进了达魂西手背等先进医疗设备，但这些是准医学中心的基本配备。他希望国防部军医局要大力支持整体国军医院提升设备，鼓励人员受训，务必持续精进整体服务专业技能。
4: 不是只有国军桃园总医院，全体国军医院都要提升我们的设备、我们的仪器、我们本身医疗服务的专业技能，都有计划去提升。因为我们是国防部啊所属的医院啊，有国家的资源来协助，千万不要画地自限，我们要做得很好，做比别人更好。
3: 第三，迈向健康台湾的目标。总统表示，他是台湾第一个医师背景的总统，上任后便推动健康台湾的政策，就是希望民众活得多久，健康就有多久。总统也说明，为减少国人不健康的岁数，政府近年推出癌症扩大筛检、成立癌症新药基金以及三高防治888计划。总统也强调， 政府推动各项政策。

0: 并设立在2030年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三高相关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也降低三分之一，因此国人平均余命增加三年。他呼吁各界一起努力，最后往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他有信心可以达成。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豪少排演刚刚以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音乐剧双双入围第二届的台北戏剧奖，六月底再趁势推出黑色喜剧别叫我大师。黄建豪、萧东义接受央广访问的时候坦言，入围之后压力变得更大，不仅得扛票房，也更想证明自己不只是会搞笑。两个人笑称这次的新戏绝对看得到演技，也要让观众笑到发毛。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2: 好笑排演今年气势颇旺，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不止入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音乐剧，黄建豪、萧东义还双双角逐音乐剧男演员奖，形成网恋互打局面。别叫我成功音乐剧能够一路从2020年台中国家歌剧院扶植计划走到2024年正式演出，甚至入围戏剧奖，黄建豪直言是意料之外，萧东义则笑说有想过会入围。不过两人坦言，比起得奖压力，他们现在更焦虑的是新戏别叫我大师的票房表现。黑色喜剧别叫我大师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演出四场，近800席的座位，总计约3000个席次，对以小剧场起家的豪笑排演而言是又一次的跨级挑战。这部作品更是第六届表演艺术金创奖银奖作品，由文策院与广义基金会合作投资，制作与票房风险都由投资方承担。黄建豪打趣地说，把豪笑排演想成技术股就对了。他指出，文策院希望创作者能在足够的资源下把真正想做的作品完成。别叫我大师虽然饰演口碑不错，但正式演出才是真正重要的关卡，也才能知道作品是否有机会成为被长期投资的对象。萧东义与黄建豪坦言，别叫我成功叫好叫座又获戏剧奖提名，但奖项带来的改变比他们想象中更大。黄建豪就说，过去做戏其实很单纯，不会想说好想得奖，但入围后担心会陷入为了得奖而创作的矛盾，尤其如果入围了新戏票房却不好，看起来会很奇怪。别叫我大师延续豪笑排演擅长的荒谬喜剧风格，却比以往更黑暗更尖锐。故事描述一名不得志演员林马豪意外被拉去扮演大师，甚至一步步成为邪教教主。戏里谈宗教信仰与操控，也映照表演产业本身。剧中甚至把表演术语直接转化成宗教教条。黄建豪说，
3: 宗教是完全用所谓戏剧的概念去写的，所有教条写出来。我会说你人生会痛苦是因为你找错角色了，就不是男主角，你硬要把自己当男主角去演，所以你才会过得这么痛。
2: 萧东义表示，他们的风格虽然一向搞笑，但新戏希望让观众一边笑一边发毛，而且保证比起之前的作品更会看到他们的演技。萧东义说，
4: 这一出你就会看到，这一出大师很明显，因为这些角色走到后面都是很认真的，不是在跟你搞笑的，其实真的就是除了让你觉得有趣以外，真的在表演上面其实也是比起我们之前的作品、更多空间让你挖演技。
2: 不论别叫我成功或别叫我大师，创作过程中都有许多人扶持陪伴。豪笑排演坦言，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也希望慢慢被观众看见他们的作品其实可以很多元。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投资人等待世界两大经济体领袖举行峰会，人民币今天对美元小幅升值到三年的高点，股市早盘则是走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在北京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系列会晤，在岸人民币上午10:05最新汇率是1美元兑6.7887元，而在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则是6.7871。在股市的表现方面，上证指数则是下跌0.5%，沪深300指数跌幅0.6%。投资人大致是预期，川普跟习近平将会在会谈当中暂时的搁置贸易紧张，并且表示他们将会聚焦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慧 AI 产业，以及美国是否放宽晶片出口限制。以上新闻由张炫翔。

0: 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应该说是从去年十月自从郑丽文当上了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他的所言所行跟过往的国民党的主席或是国民党的风格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异其趣，所以当然就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加上说四月中他前往中国啊，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政协会，然后政协会之后，然后他又预备想说六月要前往美国，他喊说他想要见川普总统啊，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政协会远比军购重要，所以光是军购问题当然在整个国民党内部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那我个人我是觉得其实很多人说是亲美派跟亲中派，但我认为说是亲中派跟以美派，所谓的以是依靠美国的那一派是在两边的斗争，然后在这样一个态势底下，很可能以美派会落居下风。那为什么呢所以我想这就是值得我们好好讨论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当然我们就要针对郑丽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作风跟过往的那个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今天邀请来宾刘大虎大虎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简介一下大虎，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士
4: 英国
3: 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然后他长期从大学时候就参与学生运动台大自由之爱然后大格会民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盟野百合学运反军人干政运动读台会，后来他参与党外杂志自由时代记者编辑然后后来担任国会助理民进党政策幕僚等等，然后现在虽然说是经商，可是毕竟他也曾经跟郑丽文骆武昌他们夫妻长期那个共事过，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谈从郑丽文的现代一个风格。很多人说哇这好像那个完全跟过去的国民党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的确是从国民党角度是如此，可是如果说你从学生时代的学运开始来看这个郑丽文的话，似乎又好像有他一脉相传的一个风格，那么这个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4: 我们其实很多听众应该是自从去年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才忽然横空释出，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因为虽然郑丽文从学运一直到政坛历练这么久，不过因为他过去几十年其实并不算担任过多少要角那表现也没有多大的突出那突然之间当选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那再加上他非常的这个引人瞩目的言行跟他做事情的风格他种种的作风，然后很多听众这半年多以来那突然就郑丽文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谈论话题的焦点那我可以从跟他们过去四十年前就认识的这样子的这个渊源的角度来谈，其实诚如主持人所说的，你要谈郑丽文这个人

0: 那当然其实一定要先谈她的丈夫哈，这个骆武昌，欸，他们两个人在学运跟到政治圈的这个历练，其实养成的过程是绑在一起。虽然说骆武昌后来在进入社会之后，就是拿到学位之后，其实渐渐的转进学术圈发展，但其实我们圈内人都晓得骆武昌长期是这个曾立文主席哈，他背后的这个真正的策略的谋划者了哈。那以他个性跟他的作风，确实是互补了曾立文不少的这个在外面表现的缺失哈。他是他的谋划者，这是他的这个指北针哦，导航系统。那我跟骆武昌的渊源是这样，因为骆武昌是我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学。那我是进台大之后，还没进台大，还在那个准备入学阶段，就已经参加台大里面的校园，学运的社团。那骆武昌是我进台大学运社团开学之后一两个月，他主动来跟我表示他有兴趣，我拉他进来。那拉他进学运圈参加社团，那一直到我大一快升大二去郑南榕的自由时代杂志社打工，当校对跟写稿，那几个月后又把他拉进这个杂志社。所以也就是说骆武昌能够踏进学运跟政治圈，其实是我引进的，可以说是我引进的。那曾立文就在我们小我们一届，所以在1987年他九月十月才进台大。那一进台大之后也没多久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那基本上我们学运圈熟悉他们两个人的，其实对他们当然是有相当的评价了。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大家的印象就是其实曾立文人缘并不好，我必须坦白讲，他在圈内朋友真正的朋友不多。他以前能够在学运或政治圈内里面走踏，其实靠的是骆武昌的引路，因为骆武昌在圈内的形象比较好，他不善言辞的木讷啊，那好像也比较正直啊，就是看起来了哈。但是就是再来就是他行事也稍微比较谨慎，不像曾立文，其实他就很爱表现啊，那很多地方其实不经大脑了就冲口而出，或者是做很多其实非常得罪人的这个言行哦。那讲策略他完全不会有，那他也不学无术。现在事实上在很多团体里面其实他很难当到要角。那后来虽然说在我们离开学校之后他当了大润社社长，不过那时候确实是学运走下坡，就是那个比较主导的分子都已经毕业了，那其实就是有廖化做先锋啊，由他来扛。那其实他到从政之后也一样，你看他其实虽然当过两次立委，不过都是不分区。那他真正选上，在选区选上的只有国大代表，2016年那一次。那后来有两次，一次在台中，一次在高雄要选举，其实都没有选上，而且那个过程争议都不小。那在国民党的党官里的党的要职里面，或者是在行政院发言人，其实都是做配角或者是幕僚性质的角色，都不是很重要。但曾立文就是他这样子的性格搭配上骆武昌的这个指引，就是其实长期以来其实骆武昌是他过去在绿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资产如果没有骆武昌的话，曾立文很难在绿营里面发展。那这个是我过去对他们夫妇两个的认识。 对
1: 我想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发现一点，就是曾立文跟过往的国民党，其实不只是主席，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基本上他们都谨言慎行然后非常的圆滑然后基本上是以不得罪人为主。可是曾立文就是那种咄咄逼人，而且态度非常的明确。像你看这一次自从他当选之后，他竟然会讲说那个普丁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所以并不是独裁者然后在针对那个军购也好或者是对中国的态度他讲 他自己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说民调啊，基本上目前的民调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同说自己是那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可是他就是一户就是我们总归要回到这条路，所以我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跟着我走哦，然后就是言辞非常的激切，然后你看他那个去的那个政协会之后哦，一副就是我就是既然见了那个习近平哦，然后就是我已经可以取代过往的不管说是连战啊或者是马英九哦，然后就是唯一的代理人啊，然后再来就是有关军购方面，就我刚刚已经讲到过了，他就直接讲哦，政协会比军购案来的重要，那意思就是说在亲中亲美之间他很清楚摆明的就是要以亲中哦为主，那这样子的一种立场当然对国民党来说一个很大的震撼，是因为这是一群我们不要说啊，他们是什么伪君子，而是就是一群啊，喜欢善于哦、啊，在言辞之间啊，然后互相推让、互相玩游戏。他突然间面对郑丽文这种很直接了当的这种方式，有人说这个是从民进党带进来的，可是好像也不是。那不晓得说大虎你怎么去解释？
0: 我们。以前一起从学运出身，或者是在民进党，尤其是在这个我们以前带的学运社团是可能是台大最激进的大学论坛社哈，也就是说最激进的社团，那最支持这个台湾本土路线、台独路线的这个学运分子，政治从政者，那到现在他这样子就是到中国像习近平。其实根本是请领圣旨，请领了个圣旨，然后回台继续他的这个党务政治界的发展，这样子转变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讶哈。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历程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郑丽文其实他的从政过程其实投机性格也蛮明显的，比如说他因为很多听众应该会很纳闷，那他是怎么转变的，其实现在你在网络上搜寻或有一些评论在讲都会提2002年的天鹅案，那涂谨哲被乌龙污蔑的这个天鹅案，郑丽文当时虽然是民进党的从政同志，但他在这个谈话节目里面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打嘛，但其实我看到了不只是这样，是因为他在2000年阿扁执政之后，其实他只是窝在党中央当一个青年部的副主任，这么小的一个党职，那其实他不受提拔，那他又要争取2001年的这个立委选举，又不得其门，所以他其实一直心生不满，因为在当年的氛围，好不容易民进党执政了，但好像都没有他的好的出路，他觉得他被冷落。那到了这个天鹅案，其实我觉得他在发泄他对民进党的不满，他看到有这样涂谨哲的这样被乌龙的案子，他觉得，这个。他见血就嗜血的性格就出来，但其实你可以，其实现在的档案有的已经有翻出来，过去的政治档案里面有显示一个，就是后来他天案之后，他到了这个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其实一去不久，国民党在当地的这个组织就找上他，而且正式邀请他到国民党这个只有党员能够参加的这个会议里面去发表演说，那他其实就经常的。公然的参加国民党的党务的活动，那一直到2004这个连战跟陈水扁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一般人也只看到郑丽文在选后就是连战他们这个占据在凯达格兰大道在抗议的现场，他跳出来主持嘛。其实，在选前的投票几天前几天，骆武昌就以这个曾经是陈水扁市政府的这个官员的身份，他在建设局的时候担任过秘书，以这样的身份跳出来批扁，公然的挺这个连战，就在投票的前3-4天。那其实他们这样的过程，跟他现在这样的这个作风跟表现，我觉得

0: 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知道主持人他私下曾经以前跟我反映过，就是聊过，就觉得他觉得像曾立文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很担心啊，就像那个德国在魏玛时代的这个状况会再出现。但我个人倒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当时魏玛时代哦，那个希特勒或纳粹的崛起，他有他的他们纳粹党的一些。非常能干的一些干部的搭配，整个团队好，包含你说现在这个伊乃菁的表现跟戈培尔就差很多。这个伊乃菁如果有戈培尔1/1000的能耐，我相信他可以在这个军购案里面、G0年这个事件里面，他能够很巧妙的这个化解，甚至趁进一步的宣传他们的这个主张。但他们没有啊，或者是曾立文在这样子的争议里面屡屡就自己亲身跳下来。然后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又煽风点火，又加油添醋，这个可以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他的这个作风跟能力。我认为他们是远不。但话说回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全世界都一样啊这样的风潮，比如说民粹啦、反智啦、后真相这样的时代，他倒是有可能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去浑水摸鱼，拿到他想要拿到的一定的地位跟资源，是有可能。
1: 对，就是因为，他的作风哦，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哇，那个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哦，敢说敢做，当然这个敢说敢做，其实不一定代表说啊，他所说的是对的啊，他做的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真的敢说，很敢说。你看刚刚讲说，那个普丁不是独裁者。哦，然后那个，政协会重于那个军购案，
0: 是，
1: 哦，然后他到美国访问，哦，要见到，
0: 指明要普丁，
1: 对，
0: 要
1: 川
0: 川
1: 普，
0: 普，嘿嘿，指明
1: 哇，
0: 要
1: 这
0: 川
1: 个老实说，这个完全不是过去国民党人的那个，可是问题是，哎，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哎，这很好啊，这完全是一新气象。啊，但是不晓得说这个一新气象，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深谋远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哎，可能更最从去年啊到去年10月到现在，另外有一股迹象，啊，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然后如果像我啊，一直长期在关注这一点，就是他的整个完全偏，因为他其实在去年4、5月的时候。他就组一个所谓的党外在野大
0: 大联
1: 联
0: 盟，
1: 盟
0: 对。
1: 啊，然后里面哦，除了说很多国民党的人，哎，还包括很多过去属于下槽系统的人马啊，这些人其实我也都认得，所以他为什么会找这些人？而且他，你看他后来不是引起争议，就是去拜这个吴石的那个啊那个然后后来也曾经跟一些啊，包括像许仲茂之类的人，要拍摄这个所谓的赵和清哦，这样一个人哦，他曾经在1920年代在台中哦，一个朝鲜人哦，在刺杀啊、哦、日本皇族哦未遂哦，然后那个他想要那个许仲茂想要拍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啊、哦，然后这个郑丽文也大声呼应。哦，然后最近他也去参加新党，哦，那个台北市议员
0: 侯
1: 侯
0: 汉
1: 汉
0: 廷，
1: 廷的新书发表会。那侯汉廷啊，过去一直被认为说是一个红统色彩很鲜明的一个人，所以整个郑丽文完全不避讳红统色彩。那这个色彩，他的整个发展脉络，让我觉得好像跟高金素梅的整个。发展脉络非常的类似啊，它背后哪些人哦，到底接触到哪些人？这个其实让我非常的好奇，所以变成说，国民党的这样一个红统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虽然说很多人讲说哦，从2005年哦，那个连战破冰之后，好像。国民党跟共产党好像又合作了，可是毕竟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哦，他还是。

0: 只是想利用 想借着、那个共产党让他重新恢复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可是到了郑丽文之后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一个趋势发展，我不晓得说大虎你怎么看。
1: 我就讲两点、第一个是高金素梅他是最明显的动作，就是轻重的动作，是在2009年他第一次嘛，带这个原住民的百伦团去见胡锦涛，以这样一位立法委员，然后出身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血统，那他可以这样这么风光的去见到当时的中共最高的领导人，当时是引起蛮大的轰动。那我想高金他应该在中国的统战部门是属于他是。应该一路还是属于被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笼络的这个系统所收编的啦、那这个脉络可循，斑斑可考了，他也不忌讳，也不怕别人知道，非常大摇大摆。但郑丽文亲中的这个历程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据我个人所知啦，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跟骆武昌很多人还私下常有往来，这个过程应该在高金2009带百人团去见胡锦涛同时、当时郑丽文已经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当时在中国经商、的这个同学其实就屡屡、在北京被郑丽文找去聊天、就是原来、他常常就住在王府井大街靠近天安门那边的高级饭店、好像要去见了什么，我很神秘、就是说他其实有安排一些跟中国的高官见面的行程，非常常去、那而且他去了之后，其实他可能有被交办或了解什么样的事物，所以他才急着找台商聊、那想要了解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政策或利益上对接、但再来是另外一个是更少人知道，是骆武昌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他不是只有在文化大学任课、他现在是文化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其实我们台大也有人说他们知道郑武昌骆武昌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也去了这个中国统战部辖下的其中一间学校有教过课，应该就是北京的华文学院，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最近前一阵子我们台湾官方有列出中国统战部三间学校学历不予采认嘛，一个就是北京的华文学院，一个是广州的金阳大学，一个就是华侨大学。因为这是直接统战部辖下，而且这个有政策任务的，所以任何学生在这边拿到学历是回到台湾是不予采认。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其实我们台湾官方应该也要对于追究一下去那边任教的老师。好，那另外一点就是去年的在野大联盟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邀请发起的名单里面有不少过去下朝系统、对，有些是学者，有些是社运人士、那其实我们又看到在野大联盟的那个受邀的名单里面，其实也有好几位是民进党的大佬，当然就是早就已经过气、现在也没有影响力的大佬、比如说张俊宏、范振中、王义雄、那另外就是当时在联盟的会议之前发起会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林正杰。那在这个操作的过程的，再加上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他今年去参拜50像这样子的一些举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郑丽文跟骆武昌的他们的能耐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能力可以去编出这样子的剧码或这样的策略、这应该是下朝系统的这些人士，甚至包含就是去年在野大联盟的这样运作的方式，应该有这样子下朝的人马在献策、在下指导自己、对、
0: 对。那我想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40年来从野百合尤其是野百合里面，现在变成说对郑丽文来讲他非常非常洋洋得意的，就是你看你们这些留在民进党的还没有人爬上一个院长位置顶多是什么副院长什么，但没有一个院长位置，那更不用讲说是总统级的然后党主席也没有，那不像他离开民进党之后竟然可以爬到 将一个中国国民党最该

0: 而且可以见到习近平啊，然后他接下来就是，哎，他想要见啊川普哦，然后很多人就讲说，哎，2028他绝对是想要自己跳出来啊，而
1: 看
0: 不
1: 得
0: 会，
1: 出来，
0: 而且绝对不是要给什么卢秀燕啊、什么蒋万安这些人，所以就整个学运的发展历程来讲，你们变成说，哎，那个。每年的那个野百合都会有一个活动啊，然后那个，但是一碰到像郑丽文这样子，该怎么样去那个思考这个问题呢？
1: 那个。我们以前跟他一起这个从事学运啊，哈，政治运动的这个老伙伴，当然是非常惊讶，因为其实就像他最近在这个军购案里面啊，他们在互骂这个支持8000亿是吧？是 CIA 走狗什么，或者这种口不择言这种非常激烈的谩骂，其实他们以前这对夫妇以前在学运圈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惊讶，就像上次习政会后，那个范云接受访问说："哎，他以前还嫌我们不够毒啊。"其实我这样讲啊，范云很厚道啦，他讲话比较客气。我直接讲，其实洛跟郑以前在学运圈是一天到晚私下批斗人家是同派，你是同派。你看几十年过去，证明谁才是同派哈、哦？这个非常讽刺的历史发展。那这个我们必须讲就是。野百合成员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也是蛮感慨的，就是说，我们野百合其实过去当然有他的成就跟这个一些努力的轨迹，然后，因为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很多民主跟改革的进程，但其实因为野百合的成员哦，其实身处的那个时代变动非常非常的剧烈。剧烈到什么程度？真的是有如飙车啊，坐云霄飞车。我在那个时代的大局势的变动里面，其实是蛮容易迷失的。比如说，你要从事政治，那其实有人嫌野百合时代这个论述能力不足，没有很多大战略和大构思的推出，不像美丽岛时代，动不动就有很多非常宏伟的这个构想论述。但我必须持平的讲啊，到了野百合成员参政的时代。你看，一下子全面开放了那么多，不管是国会或议员，或者县市长的选举，其实大家都要全面的开放之后，其实很多选区的经营全部都要聊到基层。你看美丽岛世代或变电世代，或者美丽岛律师世代，他们其实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大选举区其实不太需要做经营，平常也不用选民服务。你知道，一个当时新北市。就是一个选区，有时候立委或省议员选举，甚至现在的新北市加宜兰哈、哦，那宣传车绕一绕，整个大范围绕烟浆厂办一办，秋风扫落叶，这样就是哇，就是用言论用这个现场的演讲就可以卷起声势，选票就会集中，但后来通通不行，全部都要到基层，很辛苦的做选民的服务啦，做基层的经营，那这里面其实把人的能耐跟这个。才华都消耗在这里，当然这也是民主政治现实的发展了、啊，这无奈。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属于战后婴儿潮的末期嘛。那其实我们其实后面还有网络时代的崛起的追赶。其实在这里面，再加上我们的脑袋意识思想里面，其实还是我们是在威权的教育体制底下长大的，其实还是留有不少余毒。我相信像郑丽文、骆武昌或者其他投到这个。红统这个阵营的一些以前的学运分子，就是这样的余毒在发作，没有清除干净。
0: 对，我想有关这个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啊，大胡。
1: 谢谢主任。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aya.
4: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esan tuh juga.
5: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Soalnya tanya nastro,
7: kamu bayar mana motif?

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基隆的一个独立书店小兽书屋。那小兽书屋呢，是选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来迎接这个挑战，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大的勇气呢？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小兽书屋的负责人陈丽仪，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经过。丽仪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丽仪。
0: 我们要先来为大家介绍这个独立书店，叫小兽书屋。为什么是用小兽呢？
1: 一开始我们想要开书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先从我们想要经营的那个选书面向先去想，然后想了就是等于是说我们的选书可能有包含了有自然啊，有动物啊等等的这一类的议题，那是先从这个里面去发想的，因为总是要你的店名要跟你的选书内容要有相关嘛，
0: 是，
1: 那我们就丢出了很多很多的可能跟我们的选书主题有关的名称，然后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忘记是谁丢出了小兽这个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就立刻打到我，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啊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头小兽，因为小兽是什么？就是你是一只动物嘛，然后你是依靠你的本能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你可能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眼睛还看不太到，你会有触觉，然后你会有嗅觉，就是你是依靠这个本能在探索这个世界。那我觉得这个连接到阅读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我们先不要带有成见，然后我们就是透过阅读的带领让我们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觉得小兽这个名字很棒。
0: 但我想我们在介绍这个小兽书屋之前哦，先来谈一下从爱阅读这件事哦，谈一下丽仪从小你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呢。
1: 我觉得算是啦，但是因为呢也因为我也有一个年纪在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三 C 这些东西，然后电视就是我印象中就是电视的选项也是那一些，
0: 对对，
1: 但老实说以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课外读物也好其实也没有这么多，但我就很有印象，就是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公外婆家，然后呢柜子上就是那几本，就是可能三五本，然后就会反复的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是一直到上了小学之后开始有文具店啊书店那种，然后才然后还有图书馆，就开始认识这些场所之后才发现哇好多书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是大概就是闲暇无聊的时候就会是想要找书来看，对，那因为电视节目的选项也没有那么多嘛，
0: 对对对，
1: 要么就出去外面玩，要么就看书，然后或者是泡图书馆泡书局，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童年的生活，所以然后这个习惯有慢慢养成，所以相较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喜欢看书。
0: 但是开书店哦，也是你一直以来会怀抱着的一个梦想，本来是想着退休之后来开书店，诶没想到真的大大提前了这个计划
1: 提前的实现了对对对，
0: 刚提到疫情的时候啊，你跟你的这个团队啊，你们就开始想说那既然疫情嘛，那我们来做一件充满勇气跟挑战的事。好，那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开小兽书屋的经过，但是也先来为大家介绍你所创立的这个诚心文化有限公司，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你的团队，当时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一个公司？

0: 公司啊？
1: 诶，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社会实验之一，老实讲。因为我在我成立这个公司之前，我的工作是一个纪录片的执行制作。
0: 嗯哼，
1: 对，那大家就是如果不要接触纪录片，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有办法就是喂养你一辈子的这个行业，真的要非常的投入跟非常的用心。那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影像的本科系，那我当初会接触到纪录片也是一个因缘，那我很珍惜这个缘分，然后我就把它完成了。那完成之后我就在想说接下来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刚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搬到基隆，因为就是跟我的老公要准备那个继续我们的下半生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基隆的时候也认识了一群基隆在地的好朋友，然后认识了基隆的文化历史，就是这个也是跟可能我的喜欢的东西有关啦。然后还有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有点也是那种人生过得好像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去哪里都要然后那个前因后果然后这样梳理。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我认识很多的基隆的好朋友们，他们都有一种很深层的感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隆人都是要么外地求学，因为双北的磁吸太用力了，那不然就是在基隆念完书你工作你就是每天通勤，那基隆变成一个好像是睡觉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有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在基隆工作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那就试试看好了。因为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选择在基隆工作，一个当然就是职业的类别选项比较少，再来就是他的可能薪资啊的那个 range
0: 还是有差别，
1: 不符合他们的想象或需求，所以大家当只好到双北的地方去工作这样子。那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办法在基隆创造一个感觉你既可以生活又可以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才成立了诚心文化。那当然也是有归纳我自己的条件跟能力嘛，在从事这个纪录片工作这么多年的期间，我觉得我自己的企划能力上还行，那可能可以透过这些能力可以接到一些案子或者是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成立了我的公司。
0: 是，所以先成立了这个诚心文化有限公司，然后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接近2021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小兽书屋。
1: 对、
0: 啊、那丽仪刚提到的这个纪录片、啊、是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当时是跟着你的舅舅就进入到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领域当中。
1: 对，
0: 那我在小兽书屋的脸书上也刚好看到、哦、在今年吗，最近、哦、这部纪录片，当时你参与的第一部纪录片、哦、也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开始全面开放，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我看了一些片段，就是那种很揪心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就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好好安静下来，一个人慢慢的沉浸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们是不是刚好就来谈一下这个纪录片好了，因为要用台语来讲这个纪录片的片名吧。
1: 对，没错，叫做看过那秋。
0: 那在当时你自己所参与的这个第一部的纪录片哦，
1: 是，
0: 那现在才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好像两个多小时片长的这个纪录片哦，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开放给大家来看哦。谈一谈当时参与这个纪录片的心情。
1: 好啊，这个纪录片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很特别的缘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分，是因为纪录片的导演之一，他是双导演，就是庄义珍导演跟严兰泉导演。那庄义珍导演是我的小舅舅。然后他就是我们不是那种会很常联系的那种那个关系，但是我小的时候是因为住在外公外婆家，所以其实我是跟着我的小舅舅一起长大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他可能在念高中在念大学，然后所以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北部工作好一阵子，我们不是那种很常联系但是有一定的那个情感基础对的孙子这样子。然后我大学毕业那个暑假，我本来暑假之后是要去念研究所的，就是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在暑假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而我有空的话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像打工一样。我就说哦好啊，什么事情？原来呢

0: 是要做纪录片的听稿。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像这样子的工作。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找我？是因为呢，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要去筹备这个纪录片，那他们就先做了一个初步的，就是坎惠秋主角田妈妈的访谈。
1: 嗯哼，
0: 那田妈妈的主要的母语跟使用的语言是台语。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那我因为要做一个纪录片的那个嘛，就是可能要一个结构什么的，所以他做了一个初步的访问之后，要把这些听稿整理出来。
1: 嗯，
0: 那他就找了好几个学生，
1: 哦，
0: 就是或者是帮忙的人，就发现他们台语实在是不行，然后他就想到了这个屏东的的孙啊这样子，他就来问我说帮他听稿看看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所以我才接触到了这个纪录片。那在听稿的过程当中，我当然是深深的被这个故事所吸引，
1: 是，
0: 那听着听着呢，就我小舅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也不是要求，邀请邀请
1: 邀请邀请，
0: 对，就是说其实纪录片的人力真的很缺乏然后那个年轻人都待不久什么什么，就开始跟我讲这一类的事情，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兴趣。
1: 嗯，
0: 因为我听稿可能他也觉得哈哈被我骗进来了吧，你看是不是纪录片很有趣哦这个故事很精彩哦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那研究所可以休学啊，你就拍完了再去嘛，再回去念就好啦，这个机会也很难得这样子之类的。那我就是一个那种就是觉得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要把握时机，
1: 对对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做过去他又不会等你，对不对？那研究所确实是可以等一下下来，会等我的，对对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讲说好啊，那不然我就跟着你们来，也来看一下纪录片都是在做一些什么，然后我也非常有兴趣就是持续的来协助关于这个故事的记录跟拍摄这样子。所以我就进入了那个团队。
1: 这个纪录片呢是田朝明医师啊，跟田梦淑女士他们的爱情。这个爱情故事应该也有个有到30年起跳吧，哈，
0: 有啊，
1: 50年可能都有了哦。
0: 嗯，有，因为他们16岁，田妈妈16岁的时候，就相遇了。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田医师走的时候，田妈妈应该70多岁，快80。
1: 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片段哦，看到了这个田梦淑女士的分享哦，她当时就说，她也把这个田医师所写的一个什么Love Story 的小说把它翻译出来，因为在片中我还看到了有讲日语的，他们是日治时期的那个时候，是不是？
0: 对啊，因为那个田朝明医师他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然后所以他就惯用，而且他到日本去留学，所以他的很多读本是日语的。
1: 日语的
0: 田妈妈是对语言学习是非常有天分，然后也很有热情的一个人，所以田医师就他们两个之间的交往跟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个交往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交往非常的知性对，他们交往很知性，就是会读书然后会有一些教学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上 YouTube 频道啊，来看看这个田医师跟田妈妈之间的这段爱情的故事啊，这个纪录片。

0: 享受书屋呢，丽仪也为这个书屋啊设计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啊，让大家也可以藉由这样的活动，一是可以更加的认识基隆，再来当然就是能够亲近阅读。所以刚刚丽仪说，在当时成立这个书屋的时候，你们也分成了几类的书籍，或是你们的目标，除了像环境的永续啦，啊，跟动物有关啊，等等啊，当时你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对这个书屋的一个期许，或是它的核心的理念呢？
1: 其实初期在讨论跟伙伴讨论说要去成立一个书店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0: 嗯，
1: 对，那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然后大家喜欢的那个兴趣跟内容也不太一样，

0: 那我当时是想说，如果我们要开书店的话，我们也就是你知道，也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1: 啊，对呀、啊，
0: 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其实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其实我们都对动物很关怀，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同事都是有养宠物的
1: 哦， uh-huh.
0: 对对对， uh-huh. 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然后让我们觉得，那我们可以尝试用动物作为一个主题。Uh-huh. 那我们也就是也有搜寻了一下我们台湾的其他独立书店，是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在书店中。Uh-huh. 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在我们的书店有它的一席之地， uh-huh. 是这样子去统整出来我们想要做的一个核心内容。对，那当然再加上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整个不管是台湾啊或是在地的本土的文化历史的这个区块，我们也都非常的在意，所以其实在我们书店内也会有一些议题向的选书或者是我们要经营的内容这样子。
1: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丽仪哦，丽仪是小兽书屋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是店长呢？店长另有其还有奇猫，
0: 对对对，
1: 店长叫菲菲，
0: 对对对，
1: 所以菲菲是你的爱猫吗？
0: 不是
1: 哎、欸，他不是你的，
0: 他是我们的伙伴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菲菲本来就是我们同事认养来的一只猫咪
1: 哦， oh.
0: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有被爱妈还爱爸就捡到、oh. 一只很小很可爱的猫咪，然后呢，同事就认养了他之后。一个因缘际会啦、就是因为我们其他那个同事第一次养猫，那我们其他同事都有养过猫，跟家里都已经有猫、然后那个菲菲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两三个月大的时候还轮流在我们的其他人的家里住过一轮、对对，因为刚好同事家里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办法那个照顾这样子、所以他就有轮流，就是我们大家的猫跟我们大家都跟菲菲很熟对，然后后来呢、不知怎么的他就开始住在公司
1: 哦，
0: 他就变成公司的同事。对，那当时我们在开书店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书店在二楼，然后我们办公室是在三楼、我们当时就想说到时候是不是要把它就是放在三楼办公室，它就不能够这样楼上楼下跑、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情，想说要怎么样安排让它比较舒服又不受打扰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就先顺其自然，因为每一只猫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1: 对对对，
0: 像我们家的猫就是很白目的那种，它就是会抓书、因为书排一排很像猫抓板，有没有？书那样排排，然后上面那个纸张露出来的地方、其实很像猫抓板的触感。我们家有一只猫它就会抓，所以你的书一定要好好的放在书架里面，它才抓不到那个最上面那一排。对，然后我们就也会担心啊，或者我们开书店，万一飞飞一下这里吐那里，那里抓的我们怎么办？
1: 是哦，
0: 其实我们也会有这个想法。那再来就是怕就是干扰到他的生活，怕他会焦虑啊，或者紧张。我们就也是有这个担心跟预备。那在我们书店开之前，其实我们有一段试营运的期间，我们是先邀请一些亲朋好友。就是在地的一些社群啊、好友，然后先来我们书店，然后跟我们聊聊天，给我们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听听大家对阅读的想法。那我们就先从这样子一个比较轻的一个接触开始，就是书店的模型，然后内容有了，然后也有开始有人来了，然后也看一下菲菲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样子。那就发现说他好像很自在，他很喜欢有客人来的那种感觉，
1: 那不容易。
0: 对，他就是他非常喜欢陌生人的背包，就是他很喜欢外面来的味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如果有客人来，他包包放下来，他第一件事一定先去闻背包，然后蹭背包，他就是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那甚至是趴在人家的背包上面睡觉，他就是这么的一个奇怪的猫咪。然后我们也就在观察他的这个模式，那我们就发现他如果其实他是很有自主意识的猫咪，他如果累了他就是上三楼休息、睡觉吃东西，那如果他想要招呼客人的时候他就会自己下来，而且他是有客人必招呼，他会自己慢慢的从三楼的楼梯上这样子跑下来、或者是站在三楼的门口看一下谁来啦，然后喵个几声这样子，然后一定会去磨蹭来的客人、就是非常的就是不是店长店长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0: 对啊，他就掌控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赋予他这个店长的职位。
1: 而且在小时候书屋里面哦，就是除了当然欢迎每一个进到书屋里面的人之外，好像你们其实什么动物也都是来者不拒。
0: 可以这么说，只要它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的话，我们几乎是
1: 什么

0: 属于基隆在地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吗？
1: 对对对，就是蛮有意思的，很可爱啦。我们不排斥啊，我们的店里面来过比较厉害的应该是鳄鱼吧。
0: 鳄鱼？
1: 对，有鳄鱼。我们有办过一个讲座，然后主题就是在讲鳄鱼。因为其实我们台湾过去是有我们自己台湾的那个原生种的鳄鱼，只是它已经就是绝迹了这样。那我们就有用鳄鱼有一个讲座的主题，然后那个讲师的朋友就带了他的鳄鱼来。那最妙的是菲菲连鳄鱼都敢蹭，我真的是服了他。那鳄鱼的那个尾巴那个不是这样尖尖的，然后硬硬的，他就用脸去蹭人家，我真的是疯掉。
0: 因为他没有看过鳄鱼啊，他不知道。
1: 对，他的生活经验可能没有，但他可能觉得这个皮的触感不错。
0: 哇，所以在小兽书屋真的有很多很有趣啊，从开书屋以来，也今年就算是第六年了嘛，这六年来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1: 对啊，
0: 那刚刚丽仪提到现在的小兽书屋所在地呢，在这个基隆市的仁三路啊，有二楼也有三楼。
1: 对，
0: 在二楼呢还有三楼就有各自不同的功能。
1: 对，
0: 但是可以提到一个是当时在做整个空间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让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看书的位置。
1: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阅读这种事情就不要太严肃，太严肃的话可能就会大家心里面会有抗拒。比如说你已经从国小念书一路念到大学，你念书就是要有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然后那个东西会要求你要记得，然后还有人会来检核你考试。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我不知道遇过几个朋友都说他们还会梦到他们在考试。我就想说天哪，台湾的小孩好可怜哦。
0: 真的耶。
1: 对，那我自己觉得阅读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然后很放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设计类似像卧榻区。就你来你不一定要这样正正经经的坐着，你要躺着也可以，你要趴着，你要赖着看书，就都不会有人管你。
0: 他看一天怎么办呢？他如果从开门一直看到那个就是要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占了这个位置。
1: 没关系啊，其实没关系啦，因为如果有人这么爱看书的话，就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说的也是。
1: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小朋友。
0: 我以前
1: 小时候
0: 就是在什么租书店啊，或者那种就是
1: 租书店是要付钱，但是一般的书局或图书馆不用付钱嘛。我就是那种会赖在那里一整天的小孩，
0: 然后就把书看完，看你喜欢的书
1: 了，看到一半放着也没关系，下次再接着看。对，
0: 而且刚丽仪提到你是从屏东啊，后来来了台北工作，然后因为结婚又到了基隆。我有看到一个资料里面说，在屏东的时候啊，其实你也开过一个属于社区型的书店啊。
1: 没有啊，没有。
0: 好，那这段剪掉。
1: 不过以前我们家可能是一个，因为我们家是我妈以前会去买一些二手漫画。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妈妈。以前其他的小朋友邻居家里小朋友家里是不会有那种东西的。
0: 对、啊、
1: 漫画店可能就是租书店才会有。那我们家是有漫画，我们家有非常多的小叮当。对对对，所以是小朋友会跑来我们家看漫画。所以也算社区的小型书店、啊、
0: 而且刚提到的舅舅也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嘛。
1: 哦，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文青啊。
0: 是是，
1: 我
0: 真的、哦、
1: 大概比较读很多字的时候就开始会去看他们的书柜。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文青在读的书。这样子，
0: 怪不得会拍纪录片。
1: 对，比如说像什么米兰昆德拉的那种。对啊，哇，卡尔维诺啊，这样子，
0: 真的是文青。
1: 是不 是,
0: 是文青？
1: 我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0: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小寿书屋啊，在诚心文化有限公司当时立意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你的这些工作伙伴们啊，也都是基隆在地的一些青年吗？
1: 都有，有的是基隆在地的，那有的是移居的，也是像我一样移居过来基隆的，
0: 就至少都是住在基隆了。
1: 是，
0: 现在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心跟基隆有关的一些在地的事物嘛，
1: 没错。
0: 所以在最近呢，也有一个活动啊，其实在我们访谈的此时还没有结束，但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结束了了啊，就是也做了一个阅读的调查，是希望能够知道在基隆这个地方大家到底都爱看什么书啊。这个调查计划当然现在还在进行中啦，这种访谈的此时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
1: 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感于就是那个阅读人口的流失，对不对？你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看影片，你可以听 podcast， 可以看 YouTube 的时候，你那个选项一字排开，阅读可能就会被排到很边边去。那我们就是好奇，到底这个阅读在你的生活中的分量，剩下多少？
0: 是，
1: 那你透过这个接触这个阅读，你会使用的或是你习惯的这个载体，是不是已经开始从纸本去转换成？比如说会用平板啊，或者是用阅读器，我们其实非常好奇，尤其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区域基隆，因为可能比较少人做这个部分的调查，我们就非常好奇，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再抓住这一些阅读的人口，那尝试用不一样的形式再做更多的推广，这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有大量的这个通勤人口，基隆有非常大量通勤人口，每天就是从基隆移动到台北，再从台北移动回来，这个人口有多大量是以万来计的每天哦，对，那我们就想说这些人他有非常大量的通勤时间，那我们可以说通勤时间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你被困在一个交通的运具上面，那你可以选择做的事情，要么睡觉补眠，那再来就是比如说看你的手机，看手机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阅读行为，只是说你看进去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要分一杯羹啊，我们也希望你可以看一些我们推荐给你的内容，让这个阅读的东西是可以跑到你的生活当中的，那我们再可以慢慢的把它转化成其他的东西也好，不管是你对在地的认同也好，或者是你对文化的关注也好，或者是对于阅读的这个兴趣的重新的拾起也好，我们都希望可以在这个东西上面再做一些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起这个阅读的调查。
0: 这是一个港湾阅读习惯大调查的一个问卷哦，所以这个问卷截止日期是4月30号嘛，
1: 它是抽奖的截止日，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收集再久一点这样子，
0: 但你们会公布统计的数
1: 据，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算是简单的一个统计分析，然后也让大家，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非常的特别，真的很特别。这个我有先，就是我每天都很好奇，我每天都上去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对对对 对, 對、
0: 哦。所以大概大家都多半，
1: 大家都还是说他们，我现在爆一个小雷，大家都还是说他们爱纸本书啊。
0: 哦，
1: 如果可以选的话，他们会选。
0: 会来参加这个问卷的人，可能还是属于喜欢纸本书的那种手感，
1: 有可能，或者是看到“阅读大调查”的“阅读”两个字。
0: 就还是看纸本书的多，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啊，到时候分析出来，大家都通常会喜欢哪一类的书，这会影响到在未来你自己对这个书屋的选书的类别上面，会对你有所影响吗？
1: 我觉得直接的影响可能还不至于啦，但是我可能就会比较理解到说，原来大家现在倾向是比较喜欢这一类型，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做一个那个你的那个心理动机的一个调查，比如说你阅读是为了什么，你是无目的的，你只是因为想要放松而阅读，还是因为你想要追求新知，你想要学习新的事物，
0: 是，
1: 那 就还有你刚刚说的是工作需求嘛，啊，没想到我因为工作关系变得需要去读这些书，或者是觉得自己在工作上可能有一些不足，所以需要透过阅读来补，会有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机制的不同，那我们也对这个很好奇，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说，到底我们阅读的推向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然后可以再吸引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人口，或者是说为他们这些不同的心理机制的人来设计不同的阅读推广活动，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对我未来的一个可能经营的方向会有影响，比较是在这个部分。那类别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以动物为主题，但是动物主题牵涉到非常的广，它可以有科普的，它可以有以动物为出发的绘本创作、小说创作等等，这些我都觉得那个类别上就不是一个问题。
0: 而且我想从这里啊，可以谈到在小兽书屋的这个独角兽啊，这个读就当然就是读书的读啊，这个独角兽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你们在前一年的时候就是会先列出说，哦，我明年我可能要推广哪一种类型的书籍或者是讲座，是不是？好，所以在之前呢有办过像跟海洋有关的主题或者是其他的类别，那这个也是你们

0: 在推广阅读上面的一个特殊的企划吗？
1: 这个应该是两件事情
0: 啊。
1: 独角兽那个部分是我们曾经办过两三年的独角兽的绘本派对，就是在暑假的时候，然后会邀请小朋友来摆摊。
0: 小朋友来摆摊，
1: 然后会有绘本交换，就是一个就对绘本派对嘛，就是以绘本为主题，然后以阅读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暑假的亲子活动。
0: 他们家的绘本拿来跟别的小朋友互相
1: 交换，或者是贩售也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设计自己的规则，对，然后可能还就有一些二手玩具啊等等的，就是好算是让小朋友也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开书店卖书的那种有趣的活动这个是我们独角兽的绘本派对的设计那你刚刚讲到的是那个年度讲座，就是我们会在前一年的时候呢，就规划我们隔年的1到12月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有讲每个月可能有讲座、有走读等等不同，然后每一季会有不同的主题。那这些活动一来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能这个时候来到小兽啊，你可能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类型的内容。那再来也是我们给读者的一个承诺，就是说我们会努力把这一年撑下去，我们还没有要倒这样。
0: 还有明年哦，明年还要来哦，
1: 就敬请期待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期许啦，跟准备，对，
0: 所以企划的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你的强项哦，你可以，就是你，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来企划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吸引大家来进入到这个阅读啊，或进入到书屋。所以是你的强项哈。
1: 我是不敢讲强项，但是我觉得企划这件事情的有趣，就是在于它因为时间空间的不同，它没有一次是一模一样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可能变动，然后不同。那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也觉得是一个挑战，就是我透过企划不同的内容，然后来挑战阅读到底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再接触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对，所以我也不会说自己很强还是怎么样，因为确实很难，就是要重新找回这些阅读人口，还没有那么容易。对对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小兽书屋在基隆的这个独立书店。刚刚介绍了在小兽书屋呢，现在有2楼跟3楼的空间。那我们接下来讲3楼的空间啊，也是希望能够提供给一些艺文团体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能够来运用你的这个空间。
1: 是没错，我们3楼的话，目前的话就是以活动工作坊讲座为主的一个空间，有桌椅，那也可以桌椅撤掉，它也是可以是一个演讲的场地，或者是做各种活动的场地。那但是未来我们还是对那个空间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因为我们希望书可以越来越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内容，就是这边就是先卖个关子，就是我们之后会对那个区块会有一个新的规划。对对对。
0: 那像每一年的11月，也就是小兽书屋的什么周年庆啊，
1: 对，
0: 也都在过往呢办了很多的活动啊。每一年的这个周年庆，你都会设计一个特别的庆祝活动，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今年的已经在构思中了吗？
1: 差不多大概过完一半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想这件事情了。对对对，大概一年过了一半的时候，下半年就会开始去规划。
0: 在之前办过的一个活动叫盲书计划哦，就是不看封面，然后看一下这本书的这个简单的摘要，说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1: 对，
0: 其实光看封面就决定买这本书的读者还会有很多吗？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些封面好抽象哦，其实也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1: 还是有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我觉得书封它也是有一个眼镜史。以前的书封它其实非常强调很作者像，很多书封它是会有作者的脸，

0: 或者是头像之类的。
1: 嗯。嗯嗯
0: 那其实近几年比较没有，就是书封的设计上有蛮多巧思的。那像我们也都会去看有一些书封觉得特别的漂亮啊或者是什么。
1: 嗯。
0: 那再加上近年来有很多书它其实是封膜的。
1: 对。
0: 所以你就只能够看书封还有它的介绍。
1: 对对对。
0: 摘要就是看一下你要不要买它。嗯、所以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外貌取向的这个成分在，我觉得还是会有的，还是会有的。
1: 嗯，所以之前呢办过这个盲书计划，那今年11月我们就可以来密切的关注啊，小寿书的脸书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IG 平台啊，
0: 对对对，都有，
1: 对，大家就可以看到，诶，今年带给大家的活动跟惊喜会是什么？
0: 嗯，
1: 好，但我们谈到小寿书屋。自己所独立出版的出版品
0: 是
1: 算你们店里的这个常卖，或者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注意到的吗？
0: 嗯，
1: 这个王杰老师的画
0: 是
1: 真的是太美了。
0: 你也跟王，你也有发了王杰老师，
1: 有的，因为王杰老师呢，好像刚搬回基隆的时候，王杰老师有出过这个基隆小旅行的这个手绘本之类的。
0: 对，他有出一本书。
1: 对，当时我就访问了王杰老师，我就说你画的也太美了吧。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丽仪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小寿书屋的这个独立出版的这个出版品哦，叫双城徒步。
0: 对，双城徒步。
1: 嗯、双城也有两位的绘者跟作者，
0: 艺术家，没错，
1: 啊、艺术家。对、嗯，我们来谈谈，这是你们到目前为止的第一本啦，但也
0: 是
1: 唯一，
0: 那是我们的第一本，
1: 哎呦，
0: 没有没有唯一啦，后面还有
1: 好第一本，
0: 这本算是那个比较知名的作品
1: 啊、哦，第一本，
0: 我们有后续还有其他的出版品，哦、那现在也还在正在进行中的是王杰老师即将出版《基隆小旅行二》，也是由我们这边出版，
1: 嗯、
0: 就是今年度。
1: 嗯嗯
0: 会亮相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那这个双城徒步在2023年、
0: 嗯、
1: 推出就是王杰老师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的地方就是基隆的七堵还有另外是跟他的老师啊
0: 教授是巴塞隆纳大学的教授
1: 嗯
0: 然后老师是到那边取得艺术博士学位
1: 嗯
0: 然后他是要指导老师
1: 那当时怎么样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出版品的发行呢？
0: 嗯，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跟王杰老师的认识是我到基隆那一年就认识。
1: 嗯哼，
0: 然后王杰老师他除了自己本身是一个艺术家，我都很喜欢称呼他说他是一个具有人类学素养的艺术水彩艺术家，因为他画一个画面，他不是只有单纯画那个画面，他会想要去了解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嗯、
0: 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1: 嗯嗯、
0: 他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你不能说调查啦、嗯、就是他会想要去探究这些事情的一个艺术家、
1: 嗯嗯、
0: 所以他回到基隆的这么多年的期间他其实都有一直在关注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
1: 嗯嗯、
0: 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以及他可能可以有怎么样的未来他是非常关心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跟王杰老师也因此有这样的缘分嘛因为我们也对这些在地的文化历史非常的关心、嗯、所以就是一直是好朋友的关系、
1: 嗯、
0: 那有一天就是这个出版前啊有一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出版品我们只是有一个书店而已、
1: 嗯、
0: 然后王杰老师呢就跑来找我他就手上拿了一本小书然后薄的一本书、
1: 嗯、是
0: 就说丽仪你看、啊、王杰老师声音很低沉丽仪你看然后我就好我看这是什么哦、嗯，原来那本小书是他的教授寄来给他的、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巴塞隆纳大学的教授寄来给他的一本书、
1: 嗯、
0: 那本书是巴塞隆纳大学的出版社帮老师出的一本书、
1: 嗯、
0: 那本书是什么呢是记录了教授的家乡的历史文化的一本小书那教授的家乡在哪里呢、
1: 嗯、
0: 非常的小的一个村子叫葛伯谷的一个地方在加泰隆尼亚省、
1: 嗯、
0: 就是那个地图上不会点出来除非你买他们那边的地图、
1: 嗯、
0: 才会有的一个很小的地方、
1: 哦、
0: 但是那个地方有他自己的历史、
1: 嗯、
0: 比如说他是有考古遗址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他是从可能400年前之类的或是更久之前啊、
1: 嗯、
0: 几万、不好意思我对那个考古的那个年代不是很熟、
1: 嗯、
0: 但是就是 那个教授开始去做那个地方的记录，从那个考古遗址挖出来的东西有哪些，然后几百年前的马槽、马喝水的石槽、等等的这些、然后他们哪一个建筑物有什么名人住过，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册子、记录那个小村庄的这么不为人知的一个一段文化历史的一个历程、然后上面就有教授的画作跟文字记录、我那个时候就立刻知道王杰老师为什么要带这本书来找我，因为我们两个想的其实同一件事，就是你看人家那么小一个地方、就有大学出版社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整理、然后留下来出版，纵使我们知道可能他不会卖什么钱嘛、对，因为没有人认识那个小村子、真的是没有，真的就是为了传承、为了要留下这些文化而做的一个出版记录、我当下就知道王杰老师在想什么，我就想说老师你其实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还没有被累积成册出版、对，因为不管是像老师之前出的那些书也好，他可能有一个他的出版社所锁定的一个主题嘛、但是老师所他的内心所关注的他的土地他的家乡的这个东西太小了，小到可能他不会是一个出版社来、想要来、来出书的一个主题，但我知道他心里面是有一个非常深层的这样的一个感慨，所以我就很大胆的提出了说，一来是我觉得这个缘分太特别了吧，就是老师回到台湾之后的这十几年的期间，那教授自己可能不知道肯成从更久以前、他就自己在他的家乡做这样的记录、他们没有要告诉别人说哎、你看我在做这个哦、你有没有兴趣、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哦，他们就是默默的哎、今天好又调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慢慢的去累积这些他们 的故事跟画作，横跨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年段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也太特别了吧，你们两个根本就是有同样的的心的大叔吧，
1: 师徒有同样的理念，
0: 对、但是他们没有告知对方、但是一直到教授出版了这个东西之后寄来给老师，老师才发现啊，什么你们居然有这个、而且还那么好、还有人帮你出书这样子、我就觉得这缘分也太特别了、我那时候就很大胆的一个想法，我就说老师这真的很特别，那我也觉得你这么久以来记录的这个东西，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把它整理留下来让大家看到、所以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提案说、还是我们把这个缘分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是不是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就是两个你们师徒之间的这个缘分的一个连结的一个出版这样子，又可以记录你们的画作跟在地的故事，那老师当然是一听就觉得非常好、他就立刻赶快写信给教授、问教授好不好，那教授也非常的感人，他就说没问题，你们要怎么用都拿去，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他非常愿意一起来促成、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我们这个双城徒步的一个计划、对，然后双城嘛，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两个一个在加泰隆尼亚省的哥伯谷，一个就是在基隆的七堵、那图呢是图画的图，那布的话就是布本，对，就是它就变成的是一个记录了这两个城市的小城镇，连城市都称不上小村庄小城镇的这样子一个出版品，
1: 而且这个葛博雅教授啊当时还有来到台湾，
0: 有
1: 哦，你们开这个算新书发表会吗？对，还是读者见面会、
0: 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啊、因为有在这件事情上面王杰老师有他的、很多的人脉跟一些支持、所以当时是有一个画廊、邀请了那个葛博雅教授来也一起办画展、所以这个就哇非常的棒耶、因为你说要办画展我们可能也是门外汉我们可能 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那正好有这个画廊的邀请、然后又刚好我们有这个新书的出版、它就促成了一个很棒的缘分，就是既有这个、可以看到原画的画展、然后又可以搭配这个新书的出版，
1: 好，所以这个是今天呢也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双城徒步、这个出版品。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小寿书屋的负责人陈丽仪。我看到一个访谈里面问到丽仪一件事，就是开独立书店究竟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我看到丽仪的回答就说，大家都觉得开书店嘛，就是只要注意选书啊，然后看看书有没有卖得好啊，有没有卖出去啊。但其实不止于此就是开书店的细节真的太多太多了。那最后我想请丽仪来分享的是，就是除了在基隆的这个小寿书屋办了这么多的活动啊，还有讲座啊等等之外就以最近来讲在四月份的济州安文学森林有办这个老派生活节，你们也特别也从基隆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1: 是
0: 那另外呢，在更早以前的四月份呢，在中和的四号公园，你们也参与了这个淼淼书市集的活动。
1: 这两场市集都连续两年了。
0: 因为这个四号公园离我家很近，所以我说哎呀有来到我家附近了。
1: 对啊，蛮不错的，那边环境很好。
0: 但这个独立书店也是另外要去参与的一些活动来推广阅读，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积极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其实蛮喜欢出去摆摊的。老实讲，基隆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嘛，它的人口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每次都很珍惜出去摆摊的机会，就是多让别人认识我们，然后认识基隆。因为我们只要去摆摊，我们一定会带跟基隆相关的一些出版品，然后跟大家介绍基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听到很多人对于基隆的不同的那个想象，或者是他们来基隆玩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都蛮有帮助的。
0: 是，
1: 对啊，因为我可以听到非常多的不同的对基隆的喜好也好，或者是他们为什么会不熟悉基隆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介绍我们书店，我都邀请他们到书店来玩，真的还有读者来了基隆之后就会跑来找我们，觉得蛮甘心的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在这几年进驻到基隆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文活动好像越来越多。你自己到了基隆之后，成为基隆人以后，有这种感觉吗？就除了王杰老师也会

0: 回到了吉隆啊，那也有很多的艺文活动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蓬勃了。你自己有感受到吉隆这样的变化吗？
1: 像这样的变化一定是有的。
0: 嗯，
1: 那这个要怎么讲呢？它有非常多的因素嘛。
0: 嗯，
1: 一来可能是因为我们也确实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关注，所以你当然就会一直遇到。
0: 哦
1: 像这样子，
0: 哦、
1: 你要说同温层吗？或者是说像类似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或是社群，就是会当然就是一个圈子，所以你就会慢慢接触，你当然就会觉得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0: 嗯、
1: 那再加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在地的文化团体也都很努力的在推广，所以像这样子的活动，义务活动越来越蓬勃，或是越来越多元，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对，确实是一定是有的，尤其是从我12年前到基隆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大家也都有慢慢的有成长，然后慢慢的进化，一定是有的。
0: 诶，最后来问一下，因为我看到有这个专访有问过丽仪，就是说你会怎么推荐大家以小寿书屋为核心来安排基隆一日游？
1: 啊，那个是之前的一个报纸上的，
0: 对呀、啊，有问过你这个问题，
1: 对，
0: 嗯。
1: 啊，惨了，可能每个时期问我的答案都会不太一样。
0: 那现在答案是什么？
1: 一日游嘛，就是我记得我就分成，因为以基隆港为中心的话，它的右岸叫东岸，然后左岸叫西岸。那这两个路线是完完全全风格不太一样。那两个路线我都非常的推荐，但如果你只有一天的话，你只能选一边、
0: 啊、
1: 除非你住个一两晚，那你就可以多玩一点这样子。
0: 啊、是，
1: 对，
0: 嗯嗯。
1: 那如果你往东岸走的话，其实就会先遇到蛮多的历史建筑群，
0: 嗯哼，
1: 对，那边就会有非常多修复完成的那个日治时期的建筑物，
0: 嗯哼，
1: 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建筑物，然后历史文化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往那边走，然后一直往。东岸再往就是往八斗子方向啦，其实就是往八斗子方向，就还又会经过镇滨渔港，然后和平岛那边都有非常棒的，不管是海鲜也好，或者是那个码头港湾风景，然后海边的风景也好，那边都非常的适合，就是游玩一整天这样子一路过去。对，这个是东岸的部分。那西岸的部分的话呢，又是一个更特别的地方。你会先经过很多码头。因为西岸码头一直排到好几号，20-30号一直排到后面去，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风景。但是码头的马路嘛，右边是那个港边码头，那左边的话就是非常多隐藏版的秘境跟美食的地方。对，然后一直到一样就是一直一路延伸到那个西岸要靠外海的地方，就会遇到有那个仙洞。
0: 嗯哼，
1: 那个区域那边有以前的海石洞的地形，然后是可以走进去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算蛮秘境。然后在一直到海边就有白米翁炮台，那个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对，那你还可以一路延伸到外木山，就是它是就是走西岸路线，
0: 哦，
1: 也是可以玩一整天玩不完。
0: 嗯，
1: 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一个路线。对，一个可能比较是历史文化，然后那个海岸风情，那另外一边的话是可能是秘境，然后还有一些天然的地景。
0: 当然有一个更好的参与的方式啊，就是小寿书屋最近也有这个基隆之春的走读啊，那
1: 3月的时候，
0: 对，那往后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企划，大家就直接来报名参与
1: 就好了，可以，蛮好玩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丽仪，谢谢，
1: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来回信，来看的是红户黄家口所写来的。那我们知道红户黄家口呢，其实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他会有反思，反思之后呢，他会整理成文章啊，然后就会发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的方式哦。我们今天赶紧来看看这封的主题是什么：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有的时候拒绝比答应更难。最近我遇到两件事情，让我深刻体会到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第一件事情是关乎一个国内微博网友，他私信我说六月要来马尼拉，希望能够见面。对我来说，他完全陌生，平时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也没有点赞或评论过我的博文，只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的连结。第一次收到这封讯息时，我礼貌回复祝他旅途愉快，同时刻意避开见面两个字。人与人之间至少要有一点预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连结。比如对我的某篇贴文有共鸣，或者是产生相似的想法，这才算是开始。仅凭一条私信，我不可能直接答应见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微博有职业认证，有一定的可信度，一般网友找到在地朋友见面会觉得安心，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又再次的询问是否能够见面，我直接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熟不见，谢谢。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一位有点熟的菲律宾朋友，他看到广州批发衣服很便宜，想去广州，并希望我作陪。起初我礼貌回应，觉得创意不错，广州进货价格确实是实惠的，适合小本生意。但我刚去过台北，暑假还打算呢要去湖北，回家也不是旅行，而是一段精神和金钱的消耗。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当导游或者是翻译，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也不可能完全说出口，于是我只是礼貌的婉转回应，祝他旅途愉快。但是他的边界感不太强，接二连三的邀请，有时凌晨一点发信息，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还要早起，自然没有办法及时回应。我怕留下已读，我就先没有点开。接着他问我为什么不回复，我只是礼貌点赞，暂时不想回应。之后他说包机票，我依然呢只点了赞，这个只是礼貌性的回应，并不代表我已经答应或者是认可。他发了一个爆笑的表情，仿佛说看吧，一切都是钱这个字。坦白说我有点不爽，于是我直接回复我不感兴趣，不陪同，祝你广州玩得开心，谢谢。说到这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八面玲珑，尽量的满足每个人的期待，输出各种情绪价值。但事实上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像志毅姐和文哥那样有广播事业和听友的累积，需要一定的社交，我只是一个素人，微博之外还有工作和家人要照顾，我能做的有限，也必须给自己设界限。见面不难，但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比如网友看了我的文字有哪些感触，引发了什么样的思考，告诉我你的想法，这种交流可以完全在线完成。有了这些碰撞，再提出见面会更合情合理。比如说告诉我你的职业，我连你做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约见面呢？好，再说第二件事情，菲律宾的朋友，我都还没答应去广州，就已经被当成随时待命的人，连续几天的讯息轰炸，如果我真的陪他去广州只会更累。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沟通的方式的问题。邀请可以有，但是要合理。我不是陪逛景点，不是简单的导游，而是涉及做生意的协办，性质已经不一样。做生意牵扯到谈判、进货、渠道判断，这些都是需要经验和判断力。说白了，这种陪同本质上更接近是一种商业的支持，而不是普通的帮忙。既然是这样，我的时间和投入自然也应该被认真对待，而不是用连续催促的方式等我点头。 更何况我现在在马尼拉，虽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但不代表以后就不会。既然涉及到可能我对于未来也有价值的经验和信息，我就更不可能轻易无条件的投入进去。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语言沟通和在地引导，很多细节其实都是额外的精力成本，不是一句包机票就可以覆盖的。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钱，而是方式和

0: 边界。如果一开始就是高强度的催促，不断的施压，那对不起，这种节奏我不会接。两件事情让我明白，拒绝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智慧。礼貌可以有，但界限必须清晰。人与人相处需要互动、共情和了解为基础，而不是仅凭一条消息或者是一句邀请就上路。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也能够让善意和尊重真正的发生在值得的人和事上。
1: 好的，我相信鸿鹄黄家口所写的这样的内容，应该很多人都会碰到吧？就是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就是有些人觉得好像你帮他应该就是理所当然啊，真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刚才讲的还算是比较熟的朋友，而在这封信里面呢，提到的是陌生不熟悉的人都敢这么的要求，也真的是蛮特别的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会卡在同一个地方啊，就是不好意思说不这个字。但是鸿鹄黄家口这两次的处理呢，我真的要说真的是蛮厉害的啊。其实并不是冷漠，而是呢开始保护自己的能量。就拿第一件事情来说，那个网友几乎没有互动，就直接要说见面。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也许有些人会硬着头皮答应啊，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一直拖一直模糊。那但是呢你很直接跟他说不熟不见谢谢，我觉得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呢，来阻断对方的一种妄想，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方式啊，就不会呢再浪费你太多的时间，会接到他的一些不断的这种想要要求你那种感觉了。所以这句话虽然很短，可是很清楚，不给对方误会的空间，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做法啊。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经典了，听起来好像是朋友要你去玩，结果呢基本上他是要你去陪他进货，甚或是当免费的翻译跟导游，而且还不断的呢传讯息一直催啊。其实重点就来，这不是帮忙，这根本就是一个消耗。而且呢鸿鹄黄家口表现得非常的好啊，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呢包机票就可以解决，因为你要付出的是时间精力还有判断力，甚或是呢会牵扯到你未来可能会用到的资源啊。所以鸿鹄黄家口最后呢用了一句我不感兴趣不陪同祝你玩得开心，其实就等于是很清楚了画了一条界限，到这里可以咯。因此我觉得在这封信里面呢，真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拒绝不是冷漠，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啊。那很多人以为呢好像人好什么事情都应该要答应，但是真正成熟的人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该答应，什么事情呢就一定要拒绝啊。好，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的这封信件啊，也让我们大家呢可以重视思考呢，就是要勇敢的说出不这件事情哦。好，接下来呢他的下一封信件的标题是误解不难，难的是处理方式。职场里有些误解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处理方式会决定走向。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次，事情很简单，同事 A 发讯息给我，说同事 B、C 之前已经劝过我某件事情，但我没有听，一意孤行。这边还挂号说，在这个小团队里面，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看到这样的说法，第一反应呢，其实是想解释，但我停了一下，只回了一句，请问是不是其中有哪些误会？接着对方的情绪明显偏激，连续发来一长串讯息，试图进一步强化他的判断。我大致看了一下，已读，没有再回。因为在工作中，我更习惯会先判断一件事情的性质，再决定回应的方式。是问题还是情绪？是冲突还是分歧？如果事情本身不严重，只是认知上的差异或者是信息不对等，那么它仍然是属于可以协商的范围，而不是必须立即来分出对错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急着辩解，往往只会让对话变成情绪的来回，而不是问题的推进。与其解释，不如先降温，跳出这个具体的事件。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认知，职场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大家来这里是为了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或者是获得回报。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因为一次误解把关系推向对立。至于事情本身，我后来也复盘过，其中确实有我表达不够充分的地方，也夹杂了对方情绪的解读。很多冲突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对错，
0: 而是某些行为触碰了他人的节奏，

0: 习惯，甚至是利益。这个时候，适当的退一步，认可对方的认真，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它并不是示弱，而是在为局面留出了回旋空间。后来事情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同事 A 的语气逐渐缓和下来，我没有再去找同事 B、C 核实细节。有些事情一旦横向扩展，只会引入新的变量。在之后，我把注意力重新的放回工作上，把轻松的情绪带回办公室，这件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在工作当中会持续保持专业、尊重，甚至是配合，只是关系停留在工作协作的层面。哇，红狐黄家口呢，在职场上处理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啊，这堪比呢教科书等级的啊。尤其呢，他收到这样子一个讯息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呢，不是解释啊，反而是呢先问有没有什么误会啊。其实这步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呢没有马上进入到对错模式，而是先把事情呢放在厘清的空间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红狐黄家口更厉害的，当对方的情绪都上来啊，那红狐黄家口呢选择的是已读不回。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呢就变得很冷漠啊，其实并不是，而是呢红狐黄家口呢他在判断事情，那这段话呢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发泄情绪啊。如果是情绪，那你再怎么解释都只会变成你一句我一句，会越讲越乱啊。所以红狐黄家口他选择的是先降温，其实这就是一种很高段的沟通节奏的控制啊。那后面呢他也提到说，在职场上呢很少有真正的朋友。那这句话有些人听了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哦，甚或是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冷血啊。但是其实红狐黄家口非常的清楚，大家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就是要把事情做好，不是来这里拼感情的。所以当真正发生一些误会的时候呢，并没有是把关系拉到对立，而是呢选择让事情过去，把重心呢放回到工作上面呢。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欣赏红狐黄家口的部分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思啊。他说自己呢也有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冲突不是呢真的是要争得你死我活谁对谁错，而是呢节奏不同，理解不同，甚至呢会是立场上的不同。如果你愿意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不用硬凹去抢一个输赢啊。所以很多时候误解真的是不难，真的是要看你怎么处理它，就是符合我们红狐黄家口这次在这封信当中所写的一个主题啊。好的，红狐黄家口呢今天的这两封信看起来是在讲不同的事情，一个呢是要学会说不，另一个呢是面对误解的时候选择不争。但是如果呢把它放在一起看，其实我们会发现也有相同之处啊，也就是人际关系之间呢最难的不是别人，而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放自己啊。那有的人呢会卡在不好意思拒绝，把自己弄得很累，那有的人想要急于解释，急于证明，结果让关系呢越来越紧绷。所以这两封信呢会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投入，还是应该就停在这里啊。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人际关系要经营得好就应该要多付出一些，多解释一点，可是呢当你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让关系舒服的是分寸，而不是你多么的去用力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也可能卡在某一段关系当中，也可以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呢是在勉强自己还是在尊重自己哦。所以当你开始学会呢找到自己的界限，也开始学会不被情绪带着走，那相信很多复杂的事情呢它就会变得更简单了哦。所以记得哦，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是什么都要接住，而是知道什么该放下，什么该留下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电视的分割画面一分为二，左手边转播的是在邹家大院门口静坐为遇害孩童亡魂诵经的人群，另一边的即时画面则是润州集团台北总公司的大楼前面，愤慨的民众集体冲进办公室内与保全人员大打出手，甚至与维护秩序的警方对峙的影像。
1: 杀人执行长根本就是个杀人执行长，
2: 邹俊夜深儿童强奸杀人犯死有余辜，
3: 请邹家和润州集团出来面对受害者家属。
0: 人群之中有的是父母捧着年幼爱儿的黑白遗照暗自流泪，有的则是亲人愤愤不平对着电视台摄影机振振有词。十多个小圈圈，每一个都是当年受尽煎熬的失踪儿家庭，他们有些是透过 DNA 鉴定之后已经确定身份的遇害孩童家属，有些则是孩子至今仍然不知去向的父母。在现场转播的女记者转过身面向镜头说，
4: 发生在40多年前，许多起神秘消失的男童失踪案前几天终于水落石出，在寻获多名当年的失踪儿遗骸后，确定了多名失踪儿早已遇害，并曾被陆续埋尸于文山区的一处丘陵山野之中。检调单位目前也朝着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方向展开调查。警方是在追踪三届火灾之人的连续杀人案时，意外追查到疑似当年多名失踪儿的蛛丝马迹，并在可能为凶手埋尸地点的山林中呢，进行了大规模地毯式搜索，寻找到15名失踪幼童的无名尸骸。在经过 DNA 遗传特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后，陆续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0: 摄影机镜头切换到女记者身后的民众，愤怒的叫骂声还是络绎不绝。
2: 哎，怎么会有这种包庇连续杀人魔的集团啊？天理不容！
1: 苏氏家族，还我儿子！润州集团，还我儿子！
0: 导播也适时穿插了稍早采访已故孩童家属们的片段。
5: 我曾经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儿子光着身子站在深夜浓雾的山林里，他发着抖跟我说，爸爸，我好冷，好冷。这么多年后我才终于知道，原来儿子是光着身子被埋在荒山野岭里。
0: 那位接受访问的老父亲伤心地脱下眼镜，擦拭着满布皱纹老泪纵横的脸。镜头切换回在现场报道的女记者。
4: 昨晚检察官也宣布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果园爱子失踪案遇害者的 T 恤与短裤上所取得的精斑检体，以及从2名幼童遗骸上所提取到的陈旧微量 DNA 经过模板进行的扩增后呢，成功获得完整的分型图谱了。
0: 分割画面上也播放着检察官稍早的发言。
6: 检方根据当年曾目击恋童性侵嫌疑人对一名幸存者施暴的证词，将本次多名受害者遗骸与遗物上所采集到的精斑 DNA 与该名嫌疑人直系亲属所提供的检体做比对之后呢，确定了作案者的身份为已故润州集团前执行长邹俊彦。
4: 是的，由于邹俊彦生前中日政商关系良好，并且是引进日式生鲜超市经营理念到台湾的先行者，也是提倡全台从南到北冷链运输的重要推手之一，如今却在指证莉莉下被揭发在世时就是上世纪残忍奸杀10多名或更多孩童的恋童连续杀人魔。这一枚震撼弹也引起了中日两地媒体的采访与报道。除了润州家族发迹的邹家大院前有群众静坐诵经，润州集团总公司大楼前有抗议活动外，我们也接获通知，润州董事会成员之一的邹子睿先生，也就是前执行长邹俊彦的公子，将在润州的会议室举行国际记者会。我们现在马上将镜头转交给刚开始的记者会现场。以上是森立新闻网。

0: 1分钟。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需要为父亲的性侵恶行道歉的对象只有桂雅丽一个人，却没有想到在那之前就已经有10多名或更多受害儿童，而那些无辜的孩子们甚至没能像桂雅丽那般幸运，在第一时间就能被寻获被解救。当检调单位告知自己父亲涉案的可能性，并且请求他提供 DNA 检体协助办案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就像新闻中报道的一样，他就是举发邹俊彦性侵桂雅丽的那位目击者，也是提供 DNA 检体的恋童连续杀人魔的直系亲属。假如他当年除了于事无补地向桂雅丽道歉，还能在自己父亲去世之后仍然鼓起勇气揭发他的真面目，甚至细心追究那些曾经出现在邹家大院的陌生孩童，也许那一连串的恋童癖连续杀人案就能更早水落石出。他再度深深的一鞠躬，谦卑地低头弯腰，接着他说：
1: 我是邹子睿，在此代表邹氏家族向所有受害者与受害者的家属们致上最深切的歉意，也绝对谴责我父亲生前所犯下的所有性侵儿童与谋杀的恶行。
0: 家属代表们的席间传来了一声声的哭泣与抽噎，还有几名家长眼神放空。就像邹子睿曾经说过的，他只是因为姓邹，就必须继承那个早已有名无实的空壳子，和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那些烂摊子。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经提过他娘家那位经历过77事变以及抗战的老爹，也就是邹子睿从未谋面过的外祖父，经常会操着浓浓的山东乡音警惕他们晚辈们：
2: 都得穿实的，富不过三代。
0: 那两句话好像全都应验了在出了个强暴犯与连续杀人魔的邹家。无论邹俊彦生前所犯下的恶性需要耗费多高的金额赔偿给每一个受害者家庭，邹子睿认为他责无旁贷。就算赔光了邹俊彦所留下的家产，让润州集团的家业破产倒闭了也在所不惜。他说：
1: 我个人已经为家属们安排好，本周六上午将为受害孩童们举行祝福法会，下午3点举办联合公祭。除此之外，邹氏家族也即刻拨款每位受害儿童家庭120万的丧葬补助费，并在下星期一上午马上举行受害儿童与家属们的赔偿协调会，绝对会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与家属们协调。
0: 当杨家沙走进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的员工休息室的时候，墙上的电视新闻正在重播着邹子睿那场记者会，旁边的长桌则是柯林德跟童其杰，像是静坐一样凝视着19路棋盘上的黑白子。童其杰嘴角歪了一歪，神秘微笑着说：
3: 柯贝贝竟然也下模仿棋。
4: 什么模仿棋，我可是称他东坡棋。
3: 你让我流口水，想吃东坡肉了啦。
0: 童其杰看着棋盘两个角落的棋子被柯林德刻意下成了对称的图形，他干脆开始把黑子下在正中央的天元，而且棋子贴着棋子走。正如他所料，柯林德也模仿着他的棋路，这样一来黑白棋成了互相包围的局面，最后就自己先弃镜提取了，那才破解柯林德的模仿棋。
4: 哦，你也跟麒麟王的塔矢亮一样用这种方法来破解东坡棋啊？我还以为你会用甄子的套路啊。
3: 我的围棋老师说过，与段数比较低的棋友对弈时，千万不能锋芒毕露，以大欺小，要放低身段，用比较低阶的技巧来应对，这样才能不伤和气。
4: 哼。

0: 这时杨家莎斜着眼唠叨了几句：
1: 喂喂喂，是谁准你们把侦查组当成棋牌室啦？
2: 就你说我们是委外协助专案小组调查的那天开始啊。
3: 是啊，沈的奇杰在扮演你的外甥，还那个什么真相肯定会从细节中浮现的那个市井小侦探，他这几天可高兴得很呐、啊。
2: 柯贝贝，你忘了那句 slogan 说完后还要有一个假面骑士的蹲马步姿势。
0: 那一老一小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连正眼都没瞧过杨家沙一眼。正当他们聊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冷东师也无声无息飘了进来。
1: 冷法医，今天是来刑事警察大队开会吗？
4: 不是，帮你外甥不对，是帮你委外的天才同探办事啦。
0: 冷法医说完还顺手把一个资料袋丢在棋盘旁边。这时童奇杰马上站了起来，露出了小奶狗一样的无辜眼神。
2: 东师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4: 我怎么可能生小杰的气，是生你这位冒牌杨阿姨的气啦。竟然没让我知道这么可爱的小男孩是门萨国际认证的高 IQ 儿童，不然我早就收你当干儿子了。
0: 冷法医说着说着还捏了捏童奇杰婴儿肥的腮帮子，这让童奇杰有点尴尬。他问：
2: 所以东师姐姐帮我送出去化验的东西报告已经回来了吗？
0: 冷法医打开资料袋抽出几张纸。
4: 是猪皮，正确一点来说是两三个月幼猪的皮肤。
2: 果然。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得一知半解的？
1: 发现罗美辰遗体的那一天，柯老师刚好不在现场。奇杰听冷法医提过，在刘满足、邱秋美还有罗美辰胸腔的皮肤上都分别发现过氯酸钾、氯化铜或糖分的残留物，便以这三个关键字在网上 Google，结果被他搜到了一段叫做氯糖反应的实验室影片，就是以这三种物质产生大量的热能制造出爆破跟燃烧的现象。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台语创作者温若乔，他从阿公阿嬷的日常语言出发，自学台语，研究百年前的台语词典，重新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如何用声音描绘风

时间与情感。他从 IG 的社群开始，到引发热潮的诗集《日花闪烁》，他让许多的年轻人重新开始听见母语的美。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闪烁于台语中的诗意与灵魂。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一位年轻的女诗人，对吧？
1: 对，我们其实要访到的这位是最近非常受到欢迎的诗人温若乔。若乔你好。
2: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温若乔。
0: 好，欢迎你来。哇，真的是很年轻哦，1999年的哈。
1: 对，其实一开始知道若乔是因为读他翻译的那个泰戈尔的诗集《龙交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以前我们都叫《飘鸟集》或《飞鸟集》哈、然后他用台语整个重新翻译哈，然后算是郑振聪他在这个规划整个世界文学用台语重新翻译的这个系列当中，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因为诗其实非常难翻译。对，但那本其实翻译得非常出色哈、没想到没过多久，其实若乔就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啊、台语诗集，就是《几回相惜》。对，日花闪烁哈、这本诗集就是在近来受到非常多的瞩目哈、包括他在实体跟网络书店都卖到榜首，卖到第一名哈、在2月21号世界母语日的时候，赖清德总统还跟若乔有一个对谈哦，他也亲自读了其中的诗作，也为这本诗集我觉得找到更多的知音哈、但是我看到若乔的简介就有点惊讶，就是因为若乔其实你是北部小孩嘛，我看到刚偷看到你身份证的一个字母是 F， 跟我老婆一样是台北出生的，对，
2: 是淡水人，
1: 淡水人哈、其实就跟这一代很多小孩一样，就是虽然从小可能听阿公阿妈讲台语，但是自己其实不见得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出来跟朋友啊跟外面沟通这样，所以你是从国中开始自学台语吗？
2: 对，我小时候也是家里就是只会他们自己彼此会讲，
1: 对，
2: 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所以算是国中才开始学回来。
0: 对，其实我也在觉得说，哎，他很年轻哦，在这个世代的孩子们，其实闽南语不太会讲。
1: 对，
0: 尽管是家里面会讲闽南语，他自己本身都不太会哦，所以我很讶异用闽南语来写诗作，真是蛮特别的。
1: 对。然后你是自己读到了日治时期的台语词典吗？
2: 对，就这本书蛮多都是从那本词典来的词汇。
1: 你有学日文吗？还是
2: 我会讲日文。
1: 会讲日文吗？那本台语词典就是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或启发？
2: 觉得算是从刚开始学台语的时候就一直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对台语的印象跟我自己学到的东西好像不一样，所以在学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台语有很多文字写出来是非常典雅的，那甚至你要用诗词来朗诵也是很棒的，可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入流。这个词典其实也带给我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去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词汇其实是放到现在的尺度来看还是觉得很棒的词汇，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动机想要把它留下来。
1: 但日常口语其实并没有运用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会用到？
2: 有一些会，对，这里面有一些是我看那个词典才知道，但后来发现其实我阿嬷也会讲。
1: 那当然有一些词汇就是可能日常，但是看你的写法就觉得原来它有这个层面的那个味道，不同的味道出现。所以你是大学时代在网络 IG 上面创建了一个我台语，
2: 对，
1: 是不是平台？
2: 大学的时候开始创的我台语，
0: 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平台？
1: 对啊，
2: 那时候也是这个初衷，就是觉得我想要让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资讯的呈现方法而去被台语吸引，对，所以就想说那既然有时间你可以来试试看做这件事。
1: 那你这个诗集是在翠上面开始写的吗？
2: 对，因为大学办了之后，其实后来念心理学就是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到去年才毕业，然后就开始有时间在 Thread 上发文，然后那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几回。
1: 但是你自己平常就在这之前你平常有写诗的习惯吗？
2: 以前也有，对，但可是我是从写歌词开始。
0: 歌词，
2: 对，国中的时候先写了一些台语的歌词，也有写华语的。
0: 国中就开始写台语歌词啊？
2: 对，就边学台文边写这样子。然后后来到高中就也写了一些，然后到大学才开始写台语诗。
0: 可是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会对台语特别有兴趣？那你是看到它哪里的美，你想要写呢？
2: 我觉得除了在学台文的过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震惊的写法是八斗腰，
0: 八斗腰
2: 的那个腰其实是在字典上是写消腹从宫的消，就是本身就是空着肚子的意思。
1: 是是是。
2: 那我就觉得原来一个很日常的字它其实是这样用的。后来我会觉得其实我对这个语言的情感连 连结也很深，就是我阿公阿嬷讲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我从小听了很多可是在求学过程被遗忘的母语。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既然我现在的华语已经学到一个程度，那其实台语应该也是一个很值得被发扬的东西。
1: 嗯，其实我们节目中介绍过很多的台语诗跟台语诗人，
0: 对，
1: 但是若乔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代，很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读其他的前辈们的作品，有时候是蛮悲情，或者有时候是蛮严肃，或者蛮抒情。
0: 嗯，
1: 当然若乔他也是抒情啦，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真的是属于年轻人的俏皮啦，搞笑啦，就是还有一些那种生活上的趣味，非常细微的细腻的生活中的趣味，是从前的台语诗人里不太有出现的。那时候看到就觉得，一定要邀若乔来我们节目，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用台语写，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倡导者，而是在实质上就是他那个诗的味道，他一种新一代的诗的风味情味出现，
0: 看的角度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对呀，啊，不一样。比如说他写那个青菜，
0: 嗯，那是青菜随便嘛，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啊，他就讲说，哦，我要离开一个很阿杂的男人，然后最后就说，我不爱自己，我爱自己啊，就是我不要再不爱自己了。
2: 嗯，因为台语的爱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一个是爱，
1: 對，
2: 所以这句话它可以是说我不要自己不爱自己，也可以翻译成我不爱自己不爱自己了，
1: 对，就
2: 是有一种
1: 双关的意味，而且就用了台语本身的趣味。可是这句话是非常平易近人，就是大家读了都一读就懂，我觉得若乔诗基本上就有这样的特色。
0: 好，那为什么叫做你的书名叫做李辉闪烁，闽南语怎么讲？
2: 香喜，
0: 香
2: 喜，
0: 香
1: 喜，
0: 李辉香喜。
2: 因为李辉其实是一个就是，从树缝洒下来的阳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1: 嗯，
2: 台语叫做解灰，
0: 嗯，
2: 那香喜就是很容易用在听清香香喜啊，或是丁根香喜这样，所以解灰香喜就可以想象像这个封面一样，就是阳光洒落然后再闪烁的这个画面。
0: 嗯，
2: 我觉得这是很能够代表一个曾经在台湾被大量使用，但是随着华语的推行之后被遗忘的一个词汇。
1: 你集结的时候你有预期到它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吗？
2: 老实说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本来就是在欧大利就有一些粉丝，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可能会有人喜欢，
1: 对，
2: 但就没有想到是这个程度的。
1: 对，就是有史以来最卖的最好的台语诗集，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到，就是让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用一个很诗意的方式，跟很生活的方式去接触台语。
0: 因为我看你这本书也不算是薄，欸，也蛮厚的哈，
1: 对，一百首嘛。
0: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间写，然后写了多久把它集结成书呢？
2: 老实说，是从去年就是五六月那阵子第一次在 Twitter 上发文之后，回响就很好，所以之后就变成每天都会有人想要看新的，那就有一个日更的压力
1: 所以一日一首，
2: 对，所以后来变成其实三个多月就写完了，因为就是一天一首的话，
1: 哦，
2: 那当然这个里面的经验是我回顾过去很多时段的写下来的东西，但是实际写作的时间大概三个多月。
0: 那你的题材要写些什么呢？每天都一首的话又是闽南语，哦，我觉得有点难，欸，那你的选的题材你会选什么呢？就是你的日常吗？还是有特别的一个规划呢？
2: 一开始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多会往比较难过的地方写，可能我自己的创作习惯会很多是像他这个这书里面是分章节的，那很多是会被分在耍分散，
1: 哦，
2: 或者是憨遗憾的章节里面，那可是后来因为有出书这个计划，就变成说要平均分散一下那个诗的题目，所以就有先发现说，欸，我大概会写哪些主题，然后再来去平均写一些数量。
0: 嗯，那
2: 大部分是从日常中取材的。
0: 那跟你临床心理是有关系吗？你说你先从这悲伤开始因为来找你的人都是心理有问题嘛，对不对？
2: 就是他们可能会想知道怎么让心里舒服一点这样。
0: 嗯嗯，
2: 那确实我觉得可能跟就是个案本身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学有帮助我怎么把这个情感梳理得更细腻一些。
0: 那我们要不要来欣赏他的诗呢，老师？
1: 对呀，所以请你挑几首念给我们听听看。

0: 那我想先念笋夹，
1: 对，
0: 笋夹这个词汇，它在第122页。那这个词汇它在台语里的意思其实是有点像在送客的时候，你会请别人走得比较顺利。但是我觉得在华语里面，你如果说好走，很像在诅咒别人。对，可是，在台语这个笋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诗意，而且在韩语的其实也有一个字叫猜가，就是跟笋夹是一样的意思。哦，我觉得是很有跨文化的诗意的一个词汇。
2: 那日语呢？你会讲日语的话，
0: 日语会讲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可是它就比较不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我是这样写的：整个街想要跟你留下，两尊摊平也是一种未来，落尾才知人世间最珍贵的祝福是我也不敢放你走，送上你一句顺行，望阮的真心伴你去到无我伫的所在。
1: 最后两句也非常像歌词啊，哦，好想把它唱出来。
0: 对，我自己很喜欢拖白，
1: 因
0: 为拖棚，它在台语比较常用在拍戏拖白来戏拖棚这样子。可是在这边，我就觉得用拖白嘛是一种未来，就有一种你在一个不太好的关系，或者是你知道留下对方是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还是拖北下去，我觉得这个语感是还蛮，其实是蛮诗意的一个东西。
1: 对，
2: 哎，其实我刚才听若桥念闽南语啊，哎，我真觉得他念得很顺哎，哦，完全听不出来是在国中开始才开始讲台语的，感觉就是从小就跟着家里面开始一起讲闽南语的，
0: 就算是后来发音才矫正回来这样。
2: 所以后来你都开始跟你的家人，跟你的阿公阿妈都用闽南语讲吗？
0: 就国中开始都跟阿妈说一定要跟我讲台语，也跟我练习这样子。对，
2: 好
1: 好，那再来一首。
0: 那另一首我想要念冰冰252。冰冰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词，它在台语里面指的是有点半梦半醒之间的这种状态，叫绵绵。那这首诗我想分享是因为我觉得它相对是一个比较现代的的约会的场景。想要过这款日子，阴阴的暗暝，微微的房间，电视的光，微微的是你问要看多一次，我讲拢好，海蝶，只要是要看你的面，你若睏甲绵绵，我就脚步轻轻，掀一领薄被，含你快说，等拆下光，看看吃来咱的汤景。
1: 很温柔的一首诗，
2: 诗都感觉像是歌词。
1: 对呀，对呀，你若睏甲绵绵，你如果睡得半梦半醒的话，那我就轻轻帮你加一床，
0: 对，加一个棉被，对。然后那个跳哈根其实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词，他是在讲说，早上的天空像是竹笋的壳被剥下来之后，里面的白色的肉透出来的那种微光的状态。哈，在古语里面就是竹笋壳的意思。
1: 哇，
0: 对，
2: 竹笋壳，
0: 对，所以跳哈就是把那个壳剥去的。
1: 哇，真的是好优美，
0: 就我很喜欢这里的意象。
1: 对啊，而且你写电视的光这样还闪闪的，就是照到你心爱的人的侧面这样。
0: 整首诗也是用比较多台语特有的叠字，就是盈盈微微 BBS 这种，我觉得有一种韵律感。
1: 对，
2: 是因为有韵律感的这种关系吗？还是说你特别喜欢这种闽南语的叠字？
0: 我还蛮喜欢叠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一种很可爱的生活感的意象去创造一个画面。
1: 对，
2: 的确哈，好像是不是只有闽南语的叠字讲起来比我们华语的这个叠字来的更有味道一点，冰冰
0: 算是文法上就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叠字来呈现。
1: 不过因为华语的叠字它常常是在可能古词里面啦，会有诗词里头用，日常生活也许没有用到这么多，可能台语真的保留了一些这种
2: 古语，
1: 对，古语。

0: 好啊，那我们再来听。
1: 好，
0: 你要选哪一首？
1: 那我再念一首，是116的奶牛。
0: 奶牛，
1: 对，奶牛这个词也很可爱。
2: 嗯，奶牛
1: 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
0: 别扭
1: 不自在的意思。对，但它其实它的。

0: 本字，就是说大家去考据说汉字应该要怎么写之后，查到的是障碍的碍跟虐待的虐、哦、所以其实它很能够彰显那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哦、那其实这个字也可以叠字哦，就是叫爱叫爱叫，我觉得心里有点别扭这样子、哦、这首诗我写说你遇到困难就想要逃走，你感觉爱叫眼睛会黑白飘，你最怕造成别人困扰，不知道在洗身躯的时候哭，我都知道你的脆弱我看透透，敢会当也把我看破，让我们做伙软吃做伙吃老
1: 做伙软吃做伙吃老
2: 为什么要后面讲这两个做伙软吃是什么意思呢？
0: 软吃是脆弱的意思、嗯、所以、哦、脆弱，其实因为我觉得、哦、可能当心理师会特别觉得说人的软弱的那一面也是需要被保留的一个部分，嗯，而且与其说我看得到你的脆弱、嗯、那我会为你坚强，其实我更想要的是、嗯、那我们一起脆弱吧、嗯、我们一起在脆弱的时候一起变老。
2: 而且我觉得你又念一段就是说你总是在洗澡的时候哭、啊嗯、哇，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心疼，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闷吗？应该是比较闷的这种人。
0: 洗澡的时候可以打开水声嘛，所以哭声是听不到的哦、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写这句话。
2: 哇，其实我发现就若乔虽然年轻、嗯、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观察也非常的入微哦。嗯，所以你有谈恋爱过吗？
0: 有
1: 我觉得肯定是有、嗯、我看了这本觉得可能还不止谈一次
0: 整本书是蛮多情诗的
1: 对呀、
2: 啊、我们继续来欣赏若乔的诗吧。
0: 那这一首是194的提亏，
2: 提亏，
0: 提亏就是天打开了、嗯、放晴了的这个意思。
2: 亏、哦哦、
0: 那这首诗写说八号生活就该不会穿亏，大刚精神看汤我不管是乌阴那汤顿去，想要对那时的义工，你会等到提亏连咪就会出清，将来你的外头搬笑这条弯弯翘翘的路，发觉伊有意义，拢有意义。
1: 天开之后就会出彩虹哦。
0: 对，因为这首诗是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我住在台北车站附近，嗯，然后那边的天空就一直都是灰色的嘛，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灰色，嗯、外面是水泥屋，嗯、那就会觉得就是打钢精神，看糖果不管 COM 这样子。嗯，但其实这首诗是在过了这个阶段一年之后回去想，嗯、那所以整首诗其实没有用到卦，可是有用到宜跟利、嗯，就是他跟你都有、嗯，但是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诗。
2: 哦，所以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诗，而且你写会写多久呢？
0: 我通常是在我有灵感才写，就我不会太会逼自己坐在一个地方写下来、嗯、对，然后很多时候写诗对我来讲是一个抒发，就是我心里有一些我无法名状的感觉的时候、嗯、我会用文字来整理。
2: 所以您是临床心理师，你是在医院还是诊所工作？
0: 以前是在医院实习，然后现在在精神科的诊所、
2: 哦、那你会不会当你这些患者在咨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等一下我有灵感我写一下
0: 没办法等可能结束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嗯、哦，好像有些东西蛮有诗意的，但也不会随便写下来了，当然是有隐私的问题
1: 我想听你念148页的 Hebe
0: 啊，我刚好翻到、
1: 啊、真的对，我很喜欢台语 Hebe 这个说法、哦、西微、哦、对，
0: 它还是非常常出现在台语歌词里面。
1: 对
2: 对对，
0: 我觉得它比寂寞还要更有一种心里寥寥无几的感觉、嗯、心里的东西很寂寥的感觉、嗯、这首诗我是写说我看得到你，看得到你的笑，笑起来那好看的面，面留下你这爱自由的心，所以我爱你去飞，飞过你要天使的天，飞去千万里远的城市，只是好奇你敢嘛看得到我，看得到我伫地球这边，点点啊等待的希望。
2: 这首诗你是在什么样情境下写的呢？希望，
0: 我只是想着我家人写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然后我以前也在欧洲交换学生住了半年，那所以我家人很常是在一种情况下是，我跟他说我下礼拜要出国，然后他们才得知。我觉得他们蛮好的地方是不太会，就他们可能念一下。但其实不会阻止我出去，
2: 现在才讲的。
0: 对对对，那其实我也去过很多蛮危险的地方，我之前在欧洲会一个人去以色列啊，或是

0: 土耳其之类的，家人其实非常的担心。我会回去想说，那他们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其实他们心底是 heavy 的？他们放我去飞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写了这首诗。
1: 你是揣摩他们的心境就对了。哦、那你有拿给你的父母看吗？
0: 我没有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们写的。
2: 但他们有看这本诗集就对了。
1: 对对哦，你下次可以跟你父母讲。看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也很感动。
0: 其实有一首诗也是写给我爸爸的
1: 哦、那你要念那一首
0: 吗？好啊，他也短短的，
2: 每一首都短短的，
0: 对，每一首短短
2: 的，对，很容易入手。
0: 这儿的上面的字数有限，
1: 哦，真的、哦，
2: 对。
0: 这首诗是62页的笑脸，
1: 笑脸，
0: 笑脸的意思，笑就是那个甚小的那个小，哦、所以它其实是数字，所以是数度的想念，叫做笑脸。
1: 哦。
0: 那这首诗我是写说，几个迄一天，即阵嘛真少年哩，嘛讲袂出嘴，干那倒挂阮卡棒，阮不严肃的阿爸。
1: 这么短？
2: 对。
0: 这首诗的原文，这它是里面的唯一的一首翻译的诗。那我是先写日语的短歌，把它翻过来的。那短歌它是一个文学题材，是57577的字句。那所以在台语的翻译上，我也模拟了这个长度。
2: 对呀、我看到你还得过日本的一个短歌奖。
0: 就是这首诗，对。
2: 哦，就是这首诗，
1: 对对，
0: 就是这首。
2: 前田纯孝奖，
1: 评审没有说为什么这首会让你得奖呢？你的评语是什么呢？
0: 他没有评语，可
1: 是没有评语，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2: 但我觉得他的确就讲出来这种阿爸，应该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
0: 东方人的，
2: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1: 他就叮叮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要是没听错的话，是不是有帮你拉什么
0: 拉行李箱？
2: 拉行李箱，
1: 对啊，父爱都在里头了、
0: 对、
2: 那讲到翻译、就是那你现在还会写华语诗吗？
0: 偶尔会写，但台语诗比较多、
2: 所以你在出完这本诗集之后，你下一本应该还会是一本台语诗集吧？
0: 应该是。我觉得写台语诗的感觉是它是母语但也像外语，
2: 对，
0: 就是我在重新拾回的过程里面，我对每个字很斟酌，所以比起华语我反而会少掉一些很直觉性的东西。那我在写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帮助我更整理我的思绪。
2: 其实字斟句酌是创作的时候一种应该是一种很珍贵的心态啦、你会慎重的对待你写的每一个字。
1: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请若乔再帮我们分享一首诗呢？
0: 可以可以。那有一首也是家人的，就在后面64页，这个叫玻璃溪。
1: 玻璃溪是什么意思？
0: 玻璃溪是通常是在讲一个衣服很薄。
1: 哦。
0: 对，但是它是很薄的薄，然后琉璃的璃，跟丝绸的丝。玻璃溪这样子，这首诗蛮多，就是读者跟我刷门听到哭，
1: 真的
0: 可能因为刚好跟家人有这样的对话吧。
1: 好，
0: 这首诗写说：前家兄弟玻璃溪，会干唔着？你哪念？那遐一领棉袖爱我饲？我笑讲，古早时代的花草，你留咧家己欣赏。过几那年，袖啊又弯挂第三度，你煞无滴，才发觉大汉就是。穿褂、穿烧，已经无人会细细念，也无人像你安尼替阮烦恼。
2: 对，因为小孩子都会很烦，说大人一下叫你说多穿点，然后怎么样啊，或者你怎么穿这样之类的。对啊，可是我只写就是等到没有人可以念你的时候的心情。
0: 对，因为这个词其实我阿嬷也很常讲，玻璃溪，
2: 玻璃溪，干毛。对啊、
1: 所以你阿嬷对你都常常讲这句话吗？
0: 她很常讲，对。那就会想说，以后自己住外面的时候，其实会听不到这个话，反而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2: 若乔念诗真的是很好听哦。其实这本诗集它本身就有一个线上的有声书的版本，
0: 对
2: 不对？
0: 它有附音档。
2: 对，他的 QR code， 你买了这本书，在第一页翻开就会看到那个 QR code， 扫进去你就可以听到他念整本诗集的诗。
1: 其实他的声音念那个闽南语诗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种温柔，有一种种让人家听起来很能够进入状况的那种声音，很平稳哦，非常棒。
2: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非常优秀的女诗人温若乔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这本的诗集《李辉
0: 香
1: 溪》。
0: 对，
1: 终于讲对了。谢谢若乔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温若乔用诗与声音让台语不只是被保存，并且融入在年轻世代的日常与情感里，也愿每一种母语都能够再次的发光。谢谢若乔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1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这季的13集节目里，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6集的节目，我们介绍台湾歌手，包括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跟周华健唱过的粤语歌曲。这几位天王天后中啊，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或在香港长期工作，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但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

0: 因为他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没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住过香港，但他的粤语歌却在香港流行。只能说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了。
1: 1990年代初期绝对是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哦，因为唱片业哦已经进入了这个正版哦，就很轻易就跨过这个百万销售的这种蓬勃期。我们看嘛，这一时期华语乐坛里面的特色就是这个摇滚的元素啊混入这个主流，例如像是伍佰啊、赵传啊、张雨生啊这些人，他们的作品都大受欢迎。那另外像是李宗盛制作的那种经典情歌也席卷了华语市场，台湾所开创的这个华语乐团全盛时期哦，就此来展开。本来哦，去香港唱粤语歌的台湾歌手哦，都还是一些在台湾被称为是唱将型的歌手。但到1990年代哦，因为台湾流行歌曲的强势，就连很多所谓玉女型的歌手，像是苏慧伦啊、方季韦啊这些人，他们也到香港去唱粤语歌了。那相形之下，像万芳啊、许茹芸啊、辛晓琪啊这些在台湾被定位成唱将型的女歌手，她们要去唱粤语歌就更合适了。
0: 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万芳，刚出道时就被认为是唱将型的歌手，因此在那个台湾华语歌曲的黄金年代去香港发展也是在意料之中。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万芳是怎么出道的吧。
1: 1967年了，生于桃园县八德市的万芳，她本名叫做林万芳。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在读这个大成国小跟武林高中的时候都参加过合唱团。另外他在国中的时候也曾经加入过这个国乐团，只是在升学的压力下他只能把音乐当成课外活动的兴趣而已。那等到高中毕业之后，万邦通过了这个大学联考，就读文化大学的气管系之后，他就跟同学苏仁林搭档吉他伴奏，报名参加这个木船民歌比赛，演唱了这个锁上记忆，获得优胜，从此就展开他的歌唱生涯。之后他就加盟了这个滚石唱片，并且在1990年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0: 纯粹就外形来判别，万芳确实无法归类为玉女型歌手，滚石唱片也不是这样包装万芳的。那么在新人辈出的时代里，万芳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让台湾的消费者认识他这样一位新人的？
1: 其实主要还是靠这个连续剧的这个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知道因为纪元时代这个老三台播出的连续剧，它主题曲都是量身打造的，也就是这个制作单位他自己针对这出戏的主题来作词作曲，甚至找来这个主演的这个男女主角来演唱，最后再找唱片公司来合作发行。可是解严之后，这种按照剧情来制作的主题曲就慢慢式微了，这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唱片公司他要自己提供一些用连续剧来打歌的片头曲或者片尾曲。那1992年万芳在年初跟年底分别发行了《放心》跟《真情》这两张专辑，其中《真情》专辑里的两首主打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还有《拆心》，这个都是中视八点档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头曲跟片尾曲。那配合这个电视剧的热播，《真情》呢，光是在台湾就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更是卖到150万张左右哦。那万芳也就在这张专辑开始迈入了这个畅销歌手的行列。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8月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六张国语专辑《断线》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电影《新不了情》主题曲，国语版的《新不了情》。

0: 1993年万方发行专辑《贴心》，在台湾卖出30万张，亚洲也破了百万张。1994年万方的第六张专辑《断线》刚上市，就创造了至今还是 KTV 的热门歌曲《新不了情》。台湾卖出超过45万张，亚洲更是超过了150万张，打破自己的纪录。万方演唱的国语版《新不了情》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管大能举个例来说明一下吗？
1: 根据当时的这个媒体报道， KTV 业者说平均每五间包厢里就会有一间会点唱这首歌，因为播放的频率太高，磁带的耗损严重，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必须要更换。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这个卡拉 OK 用的那个伴唱机，它还不是像现在用那个电脑影像，它是要用人工去更换那个磁带式的录影带。那你如果太过频繁的使用，这个磁带就很容易损坏嘛。所以一首歌是不是真的受欢迎你问那个 KTV 的从业人员就知道。那其实说真的要找一首传唱超过30年还不退烧的歌，除了《新不了情》之外，确实也很难找到第二首了。
0: 《新不了情》这首歌是1993年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年在香港跟台湾上映的时候都算是小成本赚大钱，票房收入很可观，后来第四台也经常播放，算是一部历久不衰的文艺片了。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它是由尔冬升执导的，那这个刘青云跟袁咏仪主演，曾经获得了第13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就是袁咏仪啊，最佳男配角，这个是秦沛，最佳女配角是冯宝宝，共六项大奖。在2005年还获得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
0: 虽然电影《新不了情》1994年在香港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里获得了六项大奖，但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却是提名六项，却连一项奖都没拿到。你认为这个是台港两地的电影评审观点不同呢，还是当时台湾电影的水准超过香港吗？
1: 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面，电影《新不了情》它获得了最佳导演尔冬升、最佳女主角袁咏仪、最佳男配角秦沛、最佳女配角冯宝宝、最佳原著剧本尔冬升，还有最佳音乐鲍比达、胡立伟的这六项提名。其实这些提名项目跟香港金像奖提名的都一样，两项影展的评审可见得他们的看法差距不会太大。但问题是当年金马奖台湾参展的电影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就拿原著剧本来说，获奖的是那个冯光远跟李安的《喜宴》，最佳导演获奖的是李安的《喜宴》，最佳男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那个郎雄，最佳女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的归亚蕾。也就是说其实尔冬升导演的香港电影《新不了情》，我们30年后回头来看确实是一部佳作，但是比起同一年李安编导的《喜宴》，那个是好莱坞等级的国片嘛。我是讲说那个年代真的就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台湾的流行音乐跟电影因为它都在巅峰时期，那同一时期香港的流行音乐跟电影跟今天比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但是比起同时期刚解严的台湾那种蓬勃的创意真的不是同一等级的作品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接着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1月由林夕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方第七张国语专辑《芳心》第12首歌，万方演唱的粤语版《新不了情》。

0: 电影《新不了情》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先是被改编成日本电影《太阳之歌外》，之后 TBS 电视台又改拍同名的电视剧。另外呢，在1997年香港亚洲电视也把电影改编成舞台剧，由林维晨跟文颂贤主演。2006年尔冬升又在大陆把电影翻拍成30集的电视剧，男女主角由中国男演员陈坤还有香港女演员薛凯琪饰演，可以说是历久不衰。那么究竟这部让人看了会泪流不止的文艺片《新不了情》大致的剧情是在说什么呢？
1: 电影《新不了情》里男主角刘青云扮演的就是一个落拓潦倒的音乐工作者，在碰到袁咏仪这个乐天开朗的邻居女孩之后，就被女主角那种活力感染而逐渐恢复斗志。加上那些在街头现役的乐剧团成员，他们对音乐的热忱深深鼓励了男主角，两个人就发展成为情侣。不料这个时候女主角的癌症复发，最后就天人永隔，悲剧收场。坦白说这样的原著剧本，我觉得这个创意并不高了，完全是靠演员的表现跟音乐的催化，尤其是音乐这个简直是成败的关键。
0: 就像管大所说的，电影《新不了情》的音乐元素很重要，几乎成为全剧的灵魂，尤其是为了衬托男主角所饰演的音乐家，所有配乐都运用爵士乐曲风，尤其是由万芳演唱的主题曲《新不了情》，这首歌至今仍是华人社会萨克斯风爱好者最喜爱演奏的乐曲之一。但是呢，这首歌据说一开始就不只有万芳这个版本，滚石唱片竟然同时出了三位不同女歌手演唱的版本啊。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滚石唱片它一开始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除了这个万芳这个电影版之外，滚石唱片还交给公司其他两位女歌手，就是陈淑桦跟辛晓琪，录制了三个不同的版本。那最后尔冬升是选了万芳这个版本的，所以歌曲跟主唱都随着电影而爆红。那后来这首歌又经过了黄小琥啊、蔡琴啊、萧敬腾啊、张靓颖啊这些歌手的翻唱。那刚才有提到讲说辛晓琪演唱的那个版本，那滚石唱片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就将歌名改为《深情难了》，收录在辛晓琪同一个月出版的新专辑《领悟》当中。那另外在1994年万芳出版的精选集《芳心》里面也主唱了由林夕作词的这个粤语版本。
0: 《新不了情》这首歌后来成为歌唱选秀比赛最受欢迎的歌曲。2007年还没出道害羞神话的萧敬腾报名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就用这首歌跟卫冕者杨宗纬对决，而杨宗纬因为要挽回颓势，放弃了原来要唱的歌，也用同一首歌《新不了情》来跟挑战者萧敬腾 PK。 最后评审认为杨宗纬技高一筹，而萧敬腾在镜头前留下了难得的伤心泪，当年也算是歌坛佳话吧。
1: 对啊，因为2007年还没有出道当时的那个人设是害羞神话的萧敬腾，他报名参加第一届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赛，他靠着一首摇滚味道的背叛惊艳全场。那后出场的杨宗纬就临阵失常，他演唱林雨中的靠岸的时候紧张到忘词，结果只得到14分，那萧敬腾就以满分赢得了

0: 战。两个人之后在节目里再次 PK， 这次还是萧敬腾先出场，唱的就是这首《新不了情》。之后杨宗纬原本要唱哈林的那个《爱到底》，但是听了主持人陶子的建议之后，决定他也来改唱这首《新不了情》，两个人就用同一首歌来一决胜负。那虽然杨宗纬啊在节目上他是临时决定换歌，但他表现得很好，最后他反而以24分领先萧敬腾的20分，萧敬腾还因此留下了很不甘心的男儿泪，让他的支持者都非常不舍，也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重点。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张宇作词，十一郎作曲，卢志明编曲，万芳第三张华语专辑《芳心》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中式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国语版的《猜心》。

0: 芳的这张真情是她的第三张专辑，猜心这首歌是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歌，但因为呢是中式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透过电视的强力传播，让还是新人的万芳知名度快速上升。但再世情缘这部连续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传播力，让连续剧中的片尾曲都能够这么流行呢？
1: 因为再世情缘、是1992年中视八点档的这个古装连续剧，它总共是33集，它故事是改编自星云大师1954年出版的成名作《玉林国师》这个是描述这个玉林通秀真人的一个传记小说。那剧中的外景、就是那个大雄宝殿，就是当时高雄的佛光山。那临时演员、就是这些出家众，就是由佛光山的僧团来入境。有了佛光山的这个权力资源、这部戏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0: 透过再世情缘的播出，观众首次看到佛光山寺真实的内部陈设，也等于是首次揭开佛光山的神秘面纱。这部连续剧的香港播映权由亚洲电视购得，1994年2月由本港台播出，因此香港人对这出戏也并不陌生的。
1: 会是说没有错啊，但是这部连续剧它在台湾播出的时候，因为它每集播放的片头曲之前呢、还要先播放这个星云大师，他站在这个佛光山大雄宝殿前，他要先宣讲，他说玉林国师是清朝初年帝王跟全国民众的老师，现在以电视剧播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匡正社会人心，增加人间道德勇气。你知道每天他只要节目播出前都放那个片头曲之前一定要先播这一段，就是这个星云大师的训示。不过、这一段、在香港播出的时候、这段片头是被删掉的，只有在台湾有播而已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叙述一下再世情缘的故事。为什么星云大师会写这样的书还要改编为电视剧呢？
1: 这个清朝的玉林国师，他前一世、就是这个相貌丑陋，就被富家千金羞辱，难过的想要自尽，结果经过师父

父的劝解之后，他就天天礼拜药师佛，就后来啊，就换得下一世的这个庄严的法相。那有一天啊，这个宰相的千金要来庙里拜佛祈福，丫鬟就先来这个殿堂中央，很神气的说：“哎，和尚啊，你赶快打扫干净啊，我们相府的千金马上就要来了。”这个香灯师玉林却说：“哎，千金小姐，我还万金和尚呢，哎。”

0: 奇心，就跑来这个庙里偷看这个和尚为什么这么嚣张啊。结果诶，竟然就爱上了这个和尚。但是这个玉林哦不为所动，最后啊反而度化了那个小姐跟丫鬟，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家，最后就被圣智皇帝封为国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香港新艺宝唱片1993年10月由林振强作词，史一郎作曲，唐毅聪编曲，王菲第一张 EP《如风》第一首歌，王菲演唱的粤语版《如风》。

0: 冯娜，你虽然是基督徒哦，但是你对于这个星云大师所写的传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这么熟悉，你从前一定整天都在看电视吧？
1: 其实也没有啦，因为中视播这个国语连续剧《再世情缘》的时候，这已经1992年了。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台湾第四台已经很普及了，那个电视节目多到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完了。我会知道这个故事啊，是因为这个星云大师的这部小说，其实他在1974年就已经被改编成台式的台语连续剧，当时叫做《千金小姐万金和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每天都要看啊，所以啊，我也会记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印象最深就是在剧中饰演那个小姐的是华珍珍呢，演丫鬟的是郑小芬呢。
0: 如风是香港歌手王菲的第一张 EP， 在1993年10月出版，这也是第一张登上香港 IFPI 销量榜的 EP， 在流行音乐史上也算是很重要的一页吧。
1: 其实啊，歌手演唱这个歌曲啊，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选择。万芳跟王菲，因为她都是信仰佛教的歌手，他们来演唱这样的流行歌曲，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相反的，你像齐豫啊，他要跑去唱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英语圣歌，虽然他的歌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作品啊，很难真正的感动人呢。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万芳跟伍佰两个人相识30多年，却很少一起公开演唱。两个人合作起源是1995年，伍佰为了找女歌手合唱《爱情现实批》，发现了万芳活泼的一面，于是就选了万芳来合唱，没想到这首歌哦，从此就变成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一路红到现在，依然是 KTV 里面最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
1: 其实哦，万芳跟伍佰合作的歌曲大多是万芳作词，伍佰谱曲。那从1995年开始啊，两个人合作的歌曲包括这个《爱情现实批》，还有《不确定》啊，《夜照亮了夜》，《算了吧》，然后你怎么说，《知道不知道》，还有《看见快乐对我笑》。这七首歌，那各自呈现了不同的这种摇滚色彩。但是万芳跟伍佰合作的这个《爱情现实批》哦，起初这首歌还因为被滚石唱片退歌哦，差点没有收录在这个伍佰的专辑之中。之后是由于伍佰的坚持啊，他跟万芳合作的这首《爱情现实批》哦，才有机会红遍全台湾呢。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万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拥有理科背景的艺术创作者许湘琳，原本可以成为科技新贵，却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就深深喜欢艺术，于是他重新回到学习的起点，到学校扎实的学画，慢慢的看，也在一次次的旅行跟生活的沉淀之后，把看过的风景、情绪与人生的节奏转化成画布上的色彩。他曾经以为艺术只能按部就班，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创作可以跳脱框架，人生才开始出现了更辽阔的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入油画艺术家许湘琳的艺术世界。

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

0: 步一步去走的。后来发现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许香玲，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走上创作跟绘画这条路。其实我看她的个人简历呢，哇，她其实是清大工程及系统科学系，本来应该是要在竹科工作的，为什么后来又去念了台艺大的美术系的研究所，成为一位绘画的艺术家呢？我们今天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作过程，同时他这一次有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呢？以及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待会都会请香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了解，先分享。首先我们先请香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香玲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玲。
1: 好，这个香玲呢也是非常有气质哦，跟这个绘画呢感觉上是非常相符的。好，那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因为你大学念的是系统工程啦、科学啊等等，为什么跟绘画会有关系呢？
0: 因为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画画，但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就一路上就是
1: 成绩还不错。
0: 对对对，就是成绩还可以，所以一路就这样上来。大学毕业之后就觉得自己其实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想到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
1: 你念台艺大是什么时候去念的？
0: 台艺大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学了那个画画，就是学素描。在中间就听到旁边有一些高中生的学生
1: 对
0: 他们说有要考台艺大之类的，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有在考，就是有在收
1: 研究生。
0: 我一开始是想考研究，但是因为我对艺术领域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先去尝试一下，就是试一下考大学。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他有一个独招，台艺大刚好有个独招，我就直接就上来台北，然后就直接考独招，就是一开始是先念了大一。
1: 你好有心哦。所以呢你学了素描学了绘画之后才开始重新进入这个领域，那你为什么可以决定说你真的喜欢绘画呢，而不是喜欢你自己在清大念的工程跟系统科学呢？
0: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创作漫画，其实我一开始喜欢漫画对，绘画领域是真的是我到了学习素描之后才慢慢踏进去，所以我从来其实真的没想过就是变成一个艺术家会走入这个领域。對，
1: 好，你可以呢从自己念研究所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可见呢这个绘画的领域是真的你喜欢的哈。所以呢你以呢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在一些不同的展览了，你的创作的核心是有什么样一个延续或是有什么样的转变呢？香玲，
0: 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个个展其实是我的研究所的毕业个展，也是我的第一个个展。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理工科系转到艺术领域到研究所毕业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就是在绘画作为我与世界距离的这个展览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刚才讲我很喜欢玩游戏，所以说我在还没接触到艺术之前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活在虚拟世界里的人。
1: 所以你喜欢打电玩哦？
0: 对，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打电玩我喜欢其实是有点我喜欢游戏啊那种电玩方面的，一开始
1: 从你的外形完全看不出来哦，真的太有趣了。到远方之后呢，因为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是你在硕士的毕业展选这个呢，是因为你开始有走出去其他的国家呢，还是呢你发现在你的绘画世界里面你发现你可以呢跟世界做个连结呢？
0: 接触绘画之后我就开始去写生，一开始我从写生开始，那写生就必须踏出户外然后去跟大自然接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因为我喜欢游戏嘛，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很像化身为真实世界里的 游戏角色，透过这个过程呢，去慢慢的去解锁真实世界的这个地图，就是我在那个写这个创作的源头，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一个我觉得可以让我把我从虚拟世界里面去跟真实世界连接，是透过写生开始。
1: 诶，这倒蛮有趣的，因为呢，虚拟世界感觉它是很动态的，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要很鲜艳。那写生的话是用水彩写生吗？
0: 我用油画写生。
1: 油画写生，哦，原来如此。那远方之后呢，也是你另外一个个展吗？
0: 这是一个联展，两个人的联展。
1: 好，那这两个有从你开始毕业之后的跟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这个过程当中，远方那就表示你有踏出去其他的国家，再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融合了你自己的绘画注入在这个里面吗？
0: 是的，远方之后就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曾经去了法国啊、日本啊、泰国啊，或者是台湾其他一些地方，经历了旅行的探索，然后观察之后回来沉淀，那再转化成为创作的作品。
1: 这个因为其实研究所啊，美术研究所其实它有分很多的不同的专门哦。那你研究的是哪一类的呢？
0: 西画、油画。
1: 哦，就西画就是油画。
0: 对，
1: 所以你后来学这个素描之后，你就开始比较专注在油画的领域当中。
0: 对，
1: 那油画是为什么会吸引你呢？你为什么想学油画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媒材一开始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我就觉得很新奇，所以就去接触了油画这个媒材。接下来我就觉得它的笔触还有它的堆叠的那种方式就是很多变，我可以很薄的去处理它，我也可以非常大胆的去处理它，它是一个可以很多元尝试的一个媒材。
1: 欸，其实油画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像譬如说什么亚克力也算是一种吗？还是你真的是就是用油画的这种原料去做绘画呢？
0: 亚克力是一个比较新的媒材，它是水性的，油画是油性的，但它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我可以先用亚克力去作画，做完之后再用油画去堆叠在上面。
1: 哇，没想到等于算是从研究所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反正那你好像是跳跃式的成长哦，表示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绘画，你找到你自己的兴趣还有你的热情跟坚持。哎，哦，好，那所以我看你的资历当中呢，你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呢，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欸，其实你的个展跟联展算是多的哦，很多的艺术家他可能一两年或是两三年才会有一个，我看你几乎每一年都有，所以从你研究所毕业之后开始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吗？
0: 因为可能运气还蛮好的，就是会就受到邀请就觉得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展出。
1: 好，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呢，绘画是跟你世界做一个连接的方式啊，那这个距离呢，你会不会在不同的展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把它给诠释出来呢？祥玲，
0: 其实这个距离可能在某些意义上比较不是那个物理上面的那个距离，有时候是一个状态，就是我要怎么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把我放在哪一个位置观看感受这个世界。
1: 我不知道祥玲你还记不记得，当你自己进入研究所的时候啊，当你上一些油画课的时候，在你印象当中讶异的原来绘画的世界里面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想法呢？另外呢，就是你身为一个理科女啊，对于你一些理工的培养，对于你的绘画是有帮助呢，还是会有一些更理性的去看这个画呢？
0: 其实我进入艺术大学之后，让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它跟我之前学理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是从知识不断的累积，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但是后来发现诶，其实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的，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后来才慢慢的在研究所的探索过程中才发现到，我以前知识是叠加的，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一起去删去，要向内去删去，留下一些不必要的，再找出那个真正的自己。讲起来有点抽象。
1: 哇，这有点难耶。所以呢，就像刚才向玲讲的，因为呢理科呢就是 叠加上去的，就是你在寻求答案的时候，它有程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才会得到那个答案。可是艺术不是，它可以跳跃式的，它也不需要一定的框架。你觉得这个美，你看到哪个视角，这样就可以了。那对于你学理工，这样叠加看一些程式啊，对于你看这镜面的绘画，它会有更有透视感吗？还是说会让你的想象跟一般

0: 的艺术家不太一样，就表示呢，因为艺术家发达的是右脑，那你可能是左右脑都并进的话，你看的东西跟他们看的，跟一个纯艺术起家的这个绘画的研究者来说的话，会不会看法不太一样？如果你们看相同的东西，
1: 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还是会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思维去看，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冲突的，我有时候没办法协调，我会一个极端，有时候我会跳很理性又很感性。
0: 这样子看起来呢，你的内在灵魂是感性的，因为呢你在外在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成绩好，就一路呢这样子念上去了，当你自己探索之后呢，你发现艺术才是你自己真正所喜欢的，而且你做得很好，而且我看你的绘画真的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很亮，就表示呢看到你的本人呢是感觉好像比较偏安静的，可是在你的绘画当中感觉不出来，感觉你这个人是很奔放的，想法是很有创意的，所以你都在你的绘画当中表现出来了。过去呢你有多次的个展或是连展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哪一次的展呢会让你重新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呢，你会有去思索吗？因为艺术家想的好比别人都来得多。
1: 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因为经过了经验的不断的累积，一直在中间去探索自己，然后去感知这个世界以及呈现我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每次的展览其实都会透过它还有透过交流，然后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0: 所以你有开始思索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吗？学艺术的人会去思考吗？还是不见得？
1: 可能没有那么的刻意的去找，但是他有时候会自然而然某个地方会发现。
0: 哎，你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连展啊，当你自己绘画的时候呢，你个人会不会突然想到有一个主题是，还是有时候你的绘画是随心所欲的？
1: 其实我没有特定的主题，但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有些画面是可以找出一个规律或逻辑的，那它就可以规划成一个主题。
0: 你还记得你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呢，第一幅完成的画是什么？会让你感动吗？
1: 我有一幅作品《未知之境》，描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在研究所的过程中，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内心就是比较迷茫，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因为在探索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他完成那个作品出来的那个色彩以及他所呈现的氛围，其实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但是这是在我完成之后再回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作品其实是很真实的呈现了我那时候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画家会先决定主题再开始创作，但是对于艺术家许湘玲而言，创作更像是一段慢慢发生的旅程，颜色、笔触跟情绪往往是在一次一次的堆叠之后，作品才会长出自己的名字。就像他的展览《未尽之境》，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关于时间、旅行以及内在凝视的故事。当他走进法国奥维小镇，站在梵谷晚年曾经画画的地方，看着百年前相似的天空与光景，那一刻仿佛不只是旅行，更像是短暂走进了一位艺术家曾经孤独而炙热的灵魂里，也让他重新感受到艺术有时候不是回答，而是一种尚未完成仍然持续延伸的人生状态。他说，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鸦。
0: 未至之境，还没有到达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吗？
1: 取得比较诗意。

0: 一点，那它有一个故事。
1: 哦，怎么样的故事呢？
0: 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去苗栗写生的过程中。
1: 是学校研究所的同学一起去写生还是你个人？
0: 跟画画的朋友，然后去苗栗写生，在三义的路上。那因为那边的 Google 的定位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路上一直弯来弯去。远方其实是一个觉得好像出口就在前面，但是我们怎么绕就是绕不出去。
1: 那就干脆停在这里写生吗？
0: 没有，还是要想办法绕出去。但是在那个不断的过程中，就是印象一直回放在我的脑海中。最后我创作出了一幅作品，上面就是一条道路，我的路灯前远方，但是那个路灯没有亮。
1: 没有亮是因为白天吗？
0: 某方面可能是因为白天，但是其实那个那时候是晚上。我想到那时候晚上
1: 路灯坏了。
0: 可能那时候是亮的，但是我也不确定了。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灯其实光线是一个要引导的一个功能，但是我没有把它画亮，我反而把亮是放在远处，还有前面的一个车灯。那时候心里的状态就是一个在迷茫中要去找寻
1: 出口
0: 或方向的心境。
1: 所以那个时候呢，会让你感觉很犹豫，会紧张或者是害怕吗？万一一直找不到出口的话，会吗？当下会吗？
0: 真实的当下是不会的，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1: 这幅画呢，就叫做未知之境。哇，名字取得真好。这是后来你自己取的？
0: 对，是后来回来。
1: 可惜你的文学底子也很好。这幅画大概你绘画有大概多大的尺度？
0: 它大概是116公分。嗯，乘以72公分吧，不是很确定。但是100多公分。
1: 哇，那你为什么画那么大一幅画？
0: 要这个大小我才可以感受到我就是站在那个前面。
1: 你已经开始有艺术脑了。已经摆脱了这个理科女了。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询问的问题哦，就是远方之后，刚才你有提到说探索这个的绘画呢，除了你自己兴趣之外，我觉得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热情跟坚持，才让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始终如一哦。在远方之后，这个名称呢，是不是也有故事？感觉好像跟时间啊有一点点关系，还是说呢，你重新再一次的出发呢？这个绘画的主题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
1: 远方之后，这些名字都是你取的。你真的取得很有意境。你看到这个巴黎，法国巴黎，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之都，你去那边参观了哪些的美术馆或是博物馆，看的画有没有对你自己来讲，在你绘画上面对你来说会有帮助的呢？
0: 我们去了罗浮宫、奥赛美术馆、橘园、还有罗丹美术馆。
1: 都去了。
0: 对，都去了。印象最深刻其实是我后来到了梵谷生命最后2个月的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奥维小镇。去参观了他最后他的房间。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奥维小镇里面有一个奥维教堂。奥维教堂就是梵谷有一幅作品，它是在奥赛美术馆里面。走在奥维小镇的路上的时候，我就一直感受说，这个地方就是梵谷可能在100年前曾经走过这个地方，走过这个地方，画过那个场景。那我就跟随他的脚步，最后我就在奥维教堂的地方一直在调整脚步，找到一个我觉得梵谷可能之前100年前就站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画这幅作品。
1: 那你要把那地方拍照起来回来再绘画吗？
0: 我直接在现场就直接画了。
1: 哦，就画了。
0: 对，我就在那个地方画。
1: 你是素描吗？
0: 油画写生。
1: 你的这个材料都随身带着啊？
0: 对，我就背着那个写生的用具。
1: 哇，
0: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1: 哇，给你点一秒。好，那你在那地方待多久把那幅画完成？
0: 大概画了1到2个小时。
1: 哦，画那么快啊。
0: 对。
1: 所以那边有闭馆的时间吗？
0: 它是一个小镇，所以它没有闭馆的时间。
1: 奥维小镇是一个镇就对了。
0: 对，这个小镇。
1: 哇，刚才呢像你有提到说你有一个展览，最近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远方之后啊。是在哪个地方呢？有一个展览，
0: 这是我在外昆达艺术中心另外一位艺术家的联展。
1: 你联展有多少幅画？
0: 大概展出了14到16幅。
1: 哇，这么多。所以你跟另外一个人联展，跟一位艺术家联展的话，那所以整个是大概有20几幅画咯？
0: 对，大概有 20到30幅。
1: 所以这些画的都是你从海外欧洲旅游绘画的画吗？
0: 几乎都是，还有台湾也有。
1: 奥维小镇你有展这幅画？
0: 有，我有展这幅。
1: 在你这次的远方之后，这个展呢，旅行跟日常呢，其实艺术家好像都要常去旅行，然后去看看各地的风景，去感受一下呢当时的艺术家，就像你讲的梵谷最后的2个月都在这个奥维小镇生活，所以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的创作力跟他的身体啊等等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很多人会现在会推回他当时去猜测他当时那种心境。那你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在奥维小镇画梵谷，从那个角度在绘画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那种梵谷就在你面前看着你绘画的感觉，会有那种感受吗？
0: 有
1: 啊，真的、哦、
0: 真的。
1: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那种的震慑，看到的元素都可以呢注入在你的绘画当中？
0: 我会觉得说我一直在走他走过的足迹，尤其是我在看到他住的那个房间、哦、他的那个房间其实真的很小，大概只能放一张床就满了，然后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然后有太阳的时候会照射下来。
1: 所以没有窗户、哦、
0: 没有，它只有一个天窗，小小的天窗。
1: 所以你进入他房间的时候，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有点想要掉眼泪
1: 啊、哦，真的、哦
0: 因为他是他最后在那边
1: 过世的。
0: 对，过世在那边。
1: 那像你知道梵谷呢在他最后那2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奥维小镇这个镇上呢，他完成了多少幅画？
0: 他画了快80幅作品。
1: 2个月画80幅哦，他1个月画40幅画，哇，真是潜力大爆发。那他在这么多幅画当中，有没有呢你个人觉得会让你最感动的哪一幅画？
0: 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鸭，他就是在一个稻田里面，然后远方有很多乌鸦就是飞起来。
1: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呢？
0: 有点难言喻，就是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只有那种感受就是会让我震撼。
1: 但是你觉得会难过还是开心？
0: 看到实体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难过的、
1: 嗯、哼，
0: 但是是回到了奥维小镇才会感受到那个，就觉得说他的生命的燃烧、哦、最后燃烧了 这些作品。
1: 所以梵谷那个时候大概也知道他自己可能不久于世，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在作画，希望把这些画给留下来，让后人看他的画可以去理解他当时的一种心境嘛。
0: 应该是死于一场意外，
1: 只是他在奥维小镇这2个月的时间画了将近80幅画。哇，这个大概只有梵谷可以办得到、哦、所以呢在你这次展览当中，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呢旅行呢跟日常呢，你认为旅行跟日常呢对于艺术家呢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滋养跟养分，可以让你们在绘画的领域当中跟你之前的绘画不太一样，或是可以更上层楼呢？
0: 我觉得旅行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时候可以让我有冲击，这个冲击其实会刺激我的一些创作方面的灵感。
1: 还有呢你另外一套的系列呢是路跟灯的系列、哦、为什么会特别要绘画这样的一个主题，路跟灯的系列呢？
0: 路跟灯这个系列其实不是我特地设主题画下来的、哦、而是我在不断的创作中最后累积的作品挑出来之后，发现它有这样一个规律在里面。
1: 哦，所以你是不同时期完成的。
0: 对，
1: 完成之后你发觉说，哎，这个好像都有一些的规律在。有的艺术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不同时期完成的东西可以呢把它变成一个主题系列。
0: 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不会设定主题再去画，而是在整个创作过程最后再回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属于我那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你还记得你第一幅呢就是路跟灯这个系列哦，第一个完成的画是什么样的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感觉呢？因为你有提到说呢路是一种心灵的媒介。哇，这艺术家的这种想象力真的是很细腻也很丰富哦。路是一种心灵媒介，我想都没有想过路就是一条路而已。好，你们来分享一下这名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故事呢？
0: 因为路它是连接2个地方，我就觉得它是我在画的时候就是它跟我的对象，我凝视的对象之间，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或一个状态。
1: 你果真有学艺术的天分。靠近跟远望之间呢，因为你们在绘画的时候有看远方看近哦。对于你自己一个身为艺术家来说的话，你在 画里面呢所要呈现的远跟近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你要不要选一幅

0: 幅呢，你自己的画作当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自己想要诠释些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1: 如果是在远跟近之间的话，我是会比较趋于是在中间的部分。
0: 中间什么意思？
1: 应该说它的远跟近是太远是我跳脱然后去观看这个对象，那它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像在分析画面。近距离就是我靠近它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在里面，所以它可能会太强烈，会陷进去
0: 哦，
1: 它会变成是自己的情绪。
0: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绘画的时候，你既然很清楚这种拿捏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陷入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或是比较陷入在比较远的距离，那你在这幅画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让观者看到就比较远的东西所要表达的是比较多的，会这样子吗？
1: 这可能是要看观者跟这幅画的连接，但是就我个人，我会是先思考先沉淀之后，在绘画的过程中会是稍微的比较抽离一点点，不会再整个陷进去，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就是有点类似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我自己，而不是我现在里面的创作的状态。
0: 哦，你会抽跳出来看你自己的东西就对了。
1: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会有那个状态。
0: 这个是每个艺术家都有吗？还是因为你本身有学理科，所以跳出来再进去看呢？因为我访问艺术家，好像你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回答，所以我在想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有学理科的，所以你是个理工女，所以呢，你跳脱出来看，再回去看你自己的绘画的方式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艺术家许湘林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探索他的艺术之路，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这个礼拜全球最关注的大概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那川普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个时间川普事实上他也已经到达这个中国。那他在这个明天的话，他接下来他就会跟习近平展开这个会面跟对话，也会让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说到底第一个大家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台湾是不是一个很重要他们一定会谈的议题。那大家普遍当然都会认为中国一定会想要谈台湾议题，因为他会希望借由跟美国总统会面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表达他在台湾的一个立场。对美国来讲，他当然就是不会去把这个台湾议题呢，那很明确的在这个美中的这个会议上面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但是在川普也有提到这个台湾军售的问题以后呢，那大家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都知道在

在上礼拜我们台湾的国会，特别是我们的军售，其实被这个在野党大概打了非常大的折扣，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跟美国谈好这样的一个军购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后来在野党他当然就砍了非常非常的多，大概最后只通过了这个7800亿左右的这个国防预算。好，那当然总统也表示就是说这个比原来都没有来得好，但是离要让台湾有真正的国防韧性其实还差距很远。那大家在砍这个国防预算的时候，有一些人或许会觉得说原来是超过1兆，要到1兆2，现在变成7800亿也不错。但是我想国防预算的一个审查跟一般你的财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这不是我故意去浮编这个财务然后让你来砍，而是我本来就会用到这些东西，你砍到的不同的预算金额，你就会砍到我要买的不同的设备。就好比你要买一台电脑，你的电脑你会有主机板，你会有记忆体，你会有硬碟，你会有萤幕，你会有机壳。那你说我把主机板砍掉没有关系，那这个还有萤幕，还有记忆体，还有机壳，问题是没有主机板它就不能运作，它就不能有很好的这个电脑可以来使用。那国防的一个预算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那你如果没有建构一个完整的这个国防的配置，那你就会出现破口，所以你通过的那些钱有可能在面对这个外部威胁的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保障能力当然就会大幅的减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会面，当然就会引起大家非常的关注。当然对台湾许多人来讲还是会觉得这个他们到底会不会谈台湾议题，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判说他们到底会不会谈这样的议题。可是你可以发现的就是说，在美国总统要访问这个中国这一段期间，其实我想从今年年初的美国直接去攻击委内瑞拉，到后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军事还有以色列这个军事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大家会看到就是说，那在特别是伊朗的部分，因为油价相对比较高，这个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美国国内通膨就会相对比较剧烈，那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他本身他在谈判上的一个筹码，或者是说他会不会很快速的想要去回应这个美国国内的民意？我想这些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美国总统川普他会遇到很直接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美国当然他的原有的蕴藏其实非常多，理论上就他有足够的石油蕴藏量来讲，这个油价应该是可以被慢慢的控制下来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其实当然就不能忽视的，就是从他过去开始的这个对等关税，虽然对等关税在上礼拜的时候又被宣布说他可能这个法院宣布他可能违法不能这样子使用目前的这个课税条款，但是我们也要了解的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所谓的这些301的调查，那只要调查的结果一出来他要加征关税，我想还是会有这个关税的存在。那美国现在我觉得他会面临到比较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通货膨胀。好，那通货膨胀有几个因素，当然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过去这种对等关税，那是全面性的这个施加对等关税，那再加上在对等关税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所造成的这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那这个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以后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世界各国事实上都面临许多的缺工缺料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导致产品的生产成本就进一步的上涨。那在第三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虽然即便就是美国它拥有比较多的石油，它可以来慢慢稳定它的油价，但是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可能受到什么影响，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其他油价以外的因素影响。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即便是在我们台湾，我们台湾虽然没有生产这个石油，但对政府来讲，他为了要去
避免这个。

油价大幅的上涨，那要去让这个人民的生活成本不要大幅的提高，政府也是采取了稳定油价，也就是政府由国营事业那100%或者是吸收大部分的这个油价上涨，那让这个油价可以稳定。所以你在台湾，你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95、92这些5000汽油、98，其实已经有好几个礼拜都没有上涨。那为什么？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他不希望让这个物价因为油价而带上来。但是是不是政府稳定了油价就代表他稳定了物价？我想这当然没有画上等号，你只不过是减少了一部分物价上涨压力。为什么呢？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吸收油价，不是每一个国家他都有能力吸收油价，也不是每一个私部门他都会帮消费者吸收油价。所以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当这些航运商他们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导致他们的航班次减少，然后航运价格、运费价格大幅提高的时候，运费的提高它就会反映到什么？它就会反映到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一直去不断的谈所谓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原因就是这样来的。那台湾会面对这个压力，当然美国一定也会面对更大这样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在过去这几年，其实物价也真的涨了非常非常的多。好，从过去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 Powell 他一开始说，这个俄罗斯俄乌战争所导致的这个物价上涨可能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 Powell 也都承认说，好像不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他美国才展开一连串的这个升息，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在讨论的降息的问题。那即便是台湾，我们也面临过去也一段期间的一个通货的膨胀。那当你的通货膨胀的基期已经相对被垫高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在面对任何物价上涨的压力，都会使得这个压力来得非常非常大。所以虽然现在你看到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好像整体的 CPI 好到达这个 3.8， 但是 3.8 跟过去比起来好像还好，可是你要想的是它的基期相对已经高了，那还维持 3.8， 那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其实就会相对对于消费者来讲冲击就会比较大。我想这个对于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目前我们都知道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落后产业跟这个在领先群的这些产业，它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其实对人民来讲，你在不同的产业的就业的情况，其实落差也会非常的大。那同样的物价上涨，对这两群不同的人，它的冲击也会完全就不一样。那这时候就会使得这个社会问题或社会这个民众他不满意的程度当然也就会提高，也都会使得世界各国不只有美国，我想在施政的压力上面其实都会面对越来越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目前这个通膨还是蠢蠢欲动，甚至已经慢慢高起来的情况之下，当然大家会去认为说，川普这一次出来他要谈判，他也会面对他这个其中的压力，那是不是在中国的谈判上面他有可能会做太大让步？但是坦白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这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做一些基本的观察，其实是不是真的会发生，我觉得这个几率其实也不太高。倒是川普最重要的，他在这一次，我想他有带着包含这个电动车特斯拉的创办人这个马斯克要去这个中国，那还有包含波音那这些人，其实过去还有包含 Apple， 他们都是在中国市场得到很大利益的人。那对美国来讲，这些中国的产品的出口也非常的重要，虽然特斯拉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世界工厂，但是对川普来讲，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什么，还是对美投资，他当然不敢让中国去，但是对美国的采购，他一定还是会希望中国他可以去购买美国的牛肉或购买美国的猪肉农产品，以及美国的这些大豆。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川普在跟世界各国去谈判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的议题，所以我想经贸的议题大概一定是这个回避不掉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会去在科技管制上面放松？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但是在科技管制上，如

果一旦放松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川普在前面与中国所做的这些管制政策？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其实不见得是那么高。好，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以我要把关税降低一点，跟我要把科技的管制放松一点，我觉得把关税降低一点，这个可能性会是大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在现在世界各国其实特别是美国的这种 AI 产业，它的需求已经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想在世界各国大家已经没有多余闲置的产能，那在需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销售中国的市场。当然对美国的这些几个大厂商来讲，他们还是会想到说我要把它卖过去，但是这个卖过去到底对美国经济，到底对美国本土的就业来讲帮助到底有多大，其实大家不太知道。但是对于中国这种一般产品的关税，那假设我本来美国可能就有对你豁免的，或者是我美国本来就需求还是非常的大，那只不过这些需求我经过了这一年多来，我还是找不到一个比较足以可以替代的这个产品，那我有可能就会这个稍微降低关税，然后让你的产品进来，一方面可以回应你的要求，二方面也可以解决我自己美国的问题。我觉得任何的这个谈判必须要在建立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之下，我想美国才有可能会答应。那否则对中国来讲，他现在什么都受到管制，什么都受到关税的威胁，对他来讲，美国只要放任何的这个管制措施或降低关税，对他来讲都是好事。包含像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除了要看中国想不想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利益可不可以获得确保。最后他到底会谈出什么样的条件，我想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析。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美国总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礼拜要准备会面了。那我们刚刚谈到比较多的是美国的一个状况，那美国他在这个 CPI 的部分，在5月12号，美国的劳工局呢，它公布的4月整体的 CPI 呢，是比这个3月呢上升了0.6%。那虽然上升了0.6%，但是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那在4月的话，它的CPI 是3.8，在3月的话是3.2。那在3月的时候，其实它的 CPI 呢已经增加了0.9%。那到4月的时候又再增加，就是月跟月来比又增加了0.6%。那跟去年同期来比，整体这个4月当然就增加了这个3.8%。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这个物价的上涨的压力是存在的。那如果它扣掉了能源跟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呢，其实跟3月来比也提高了0.4%。那它的核

新 CPI 再扣掉能源跟这个一般的食品之后，其实就是 2.8%。 所以你说这种乌俄战争，我们刚刚所讲到，除了能源你即便你可以受到管制以外，一般的食品价格可能还是因为乌俄战争而受到一些冲击，所以这个效果其实也是蛮明显的。那面对物价的这个上涨，当然川普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俄罗斯总统的这个普丁，他说很快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争可能就会结束。那伊朗的问题其实到现在呢，我想川普跟伊朗，就是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部分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他们会结束这一场这个冲突或封锁。那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想美国跟伊朗要有停火这个协议已经谈了非常久了，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打打停停，但是停也没有停多久。倒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需要关注的议题，其实是一般的这种传统产业。我们刚当然提到就是说，美国在接下来美国总统跟这个中国的一个习近平他会面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个deal？但是我想以目前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那他对这个中国的管制，我想方向上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从美国的国防安全报告到目前为止，那对中国来讲，他要跟其他国家采取这个更多的法律战，我想这也非常确定的，包含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这个对外贸易法，还有中国最近最新在推出了要确保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一个架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为美国跟中国未来可能的冲突，或中国跟其他国家未来可能的冲突，在做这个法律工具的这个准备。那面对中国，他现在其实一方面虽然他去取消了像太阳能这种产品的一个出口退税，但是二方面他有没有办法真正透过这种取消退税，就让中国的产品那不再对这个有生产过剩的问题啊，或者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比较剧烈的倾销。我想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也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目前对中国来讲，它的补贴都已经下去了，这些生产电池也好，太阳能模组也好，这些相关的厂商，他们的产能一定是相继的在不断的开出来，所以这个产量要在短期之内获得控制其实不太容易。那如果不太容易的话，大家又面对这个物价上涨，那就会使得中国的产品呢有可能更会变成大家所谓的替代品。而这样的一个中国产品，它或许不是那些高科技的产品，而是一般的产品。一般的产品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这几天台湾的一家厂商，做轮胎的厂商，就是日本厂商在台湾的这个公司 Bridgestone， 就是做轮胎的这个普利斯通，他在台湾呢，他就宣布要之前他的这个551位的这个员工。那轮胎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中国本身它其实就存在所谓的生产过剩的问题。我想我们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在大马路上看到这些很大的这个重车，就是所谓的像砂石车啊，像这些货运车啊，这些重车，甚至是大客车啊，商务车，这些大车他们的轮胎其实现在有很多都也是中国做了。那因为中国的品质其实不稳定，但是中国的价格便宜，所以如果你是一般经营商务的这些业者，如果你为了降低成本，你有没有可能采用这个中国轮胎？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存在，当你越不重视风险的时候，那你就越有可能去使用中国的轮胎。那对于这些这个原来的轮胎制造者来讲，如果我是像台湾有很厉害的这个正新轮胎，那大家在大联盟的这个比赛上都会看到的马吉斯就是正新的品牌，或像日本的这些横滨轮胎啊，Bridgestone 这些轮胎，或像德国的这个马牌轮胎、米其林轮胎，那这些轮胎它会不会因为这个中国低价胎的存在而使得这些轮胎业者也会受到威胁？一定会。就是一个轮胎假设10000块，中国只有5000块，
那你可以再定到15000，定到15000。

2,200吗？不可能，你有可能要定到9000块或9500块，或者是你就不管它，你就说反正中国定它的，我就定我的。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你的销售量也有可能就会下滑了。哦，那当然，我想对于任何轮胎业者来讲，对于任何跟中国有所谓这种低价倾销面对它冲击的业者来讲，坦白讲，如果你要降低价格，我想是没有办法透过降低价格。

有可能第一个你认为你的合理利润，不管这个利润合不合理，至少就厂商认为的合理利润，它一定就会受到侵蚀。那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在全球这个劳工的价格不断的提高，原物料价格也都不断提高，运费的价格也是的时候，就是高低波动不一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这些重视安全的这些外国的轮胎厂商来讲，如果你要跟中国去竞争，我想这个竞争力会大幅下滑。所以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个可以应该要去关注的，就是目前在美国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是根据 CPI 的结果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会不会让很多的这个在其他国家也会面对相同压力，会让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低价产品会有机可乘？我想这个发生一定是可以说是确定的，那会不会让它出口更多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性。那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负向的冲击就是，中国在过去它面对的出口都是因为美国被阻挡住了，它光在过去一年对美国的出口就减少了1300多亿美金，那主要被替代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去年的出口贸易顺差达到1.2兆嘛，那它主要的出口增加的来源其实来自于欧盟，来自于东协，还有来自于非洲国家。那东协它当然面对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它要买到更多的中国产品呢，它可能怎样？它可能就会更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一个效果。另外一个效果是，因为其他物价都涨得太高了，所以它更需要低价的产品，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去买一些中国产品，所以它变成两个效果，一个是你整体的物价的上涨使得你的 demand 下降，那使得你对于所有产品的需求就下降；第二个是这个替代的效果，就是当你这个中国的价格还是相对便宜的时候，其他产品的价格如果变贵，有可能就会使得中国的产品呢购买量反而会增加，所以这两个效果有可能会是影响在未来一年那中国整体它的出口的表现，我想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在我想美国跟这个中国要去会面之前，美国会面对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那中国会面对自己的国内问题以外，也会面对到这个最重要的带动它经济出口引擎很重要的因素，它到底会增加还是下降，我想这个是很多人会去讨论，但是绝对不会有像许多人所讲的这个中国的出口在伊朗冲突之下一定会是好的。我想如果纯粹就这种冲突的话，其实对这些国家来讲，特别是像伊朗，它过去跟中国的往来，经济往来是比较密切，当一个国家被炸了，这个国家的需求还会增加，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奇怪的。那还有一个最后我想利用一点点时间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我们在现在其实会听到非常多人都会去谈到现在是不是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那特别是就台湾的经济我们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有 13% 的情况之下，那你要去说台湾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我觉得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有点胡言乱语。因为我们在讲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是说，第一个它有通货膨胀嘛，停滞是指什么停滞？指的是经济停滞。那经济停滞指的当然就是 GDP 啊，那 GDP 的成长率如果它还在大幅在成长，或包含台湾在内，世界的许多的预测机构都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到7以上，会到8，会到9。那即便会有通货膨胀，也不会是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好，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是要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你在其他的国家会不会面对到这个经济成长衰退，或者是通膨大幅的增加？我觉得这要看物价的上涨会不会持续下去，还有其他国家是不是有新的产业出来。如果其他国家还是持续，特别是我们必须要提的就是像欧洲国家，像这些电动车的产业还是持续面对中国电动车的低价竞争，坦白讲这些国家如果他没有找到新的产业，他的经济要衰退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又物价上来。所以我想经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你不能一直用过去的经验就说他就会有通货膨胀，他就会有

停滞性的通货膨胀，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事实的客观的经济数据再来做这个分析，那我想这样子才不会造成社会的恐慌。那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了解，好，以目前经济成长的状况跟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即便是美国的物价上涨这个月 3.8%， 那也称不上所谓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好，这个是要让听众朋友了解。以上是我们今天有关川西要会面，那分析这个美国跟中国以及中国跟其他国家往来相关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影评人李者啊。不久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谈到由中国的 AI 团队制作出来的23分钟的短片啊，霍去病在社群平台上啊受到很多注意。那现在由 AI 制作的长片来了哈，美国的娱乐媒体啊 The Rock的独家报道说，一部有关于比特币创办人中本聪啊有关的电影《杀死中本聪》啊 ，Bitcoin Killing Satoshi 哈、啊，在今年3月在这个伦敦悄悄杀青了啊。这一部号称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影片了、啊，具备这个大片长品质的好莱坞剧情长片啊。只花了$7,000,000啊，远低于原本要价$3亿的大片预算。那中国这边也是哈，腾讯高层最近的说，旗下的影音服务啊，将推出全 AI 制作的长剧跟电影啊。那这种种种的发展都花的这反映了的 AI 内容产业已经从短影音实验的阶段正式迈向长内容的制作。这个 AI 满天飞的时代啊。

也是充满机会跟危机的时代，许多人现在都在谈 AI，可是 AI 这个尖端技术，同时也涉及到各国的国安哦，到底各国是应该如何因应战力，又如何在影像生成这个范畴啊？好莱坞传来名导演的制作完长片，中国腾讯也发表了长片的消息啊。那这些技术突破的应用底下，会有哪些地方啊？是整项包括台湾在内要注意的潜在危机啊。那今天节目呢，Lisa 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啊，就是 AI 长片领导的产业变革，以及 AI 换罪的智慧财产权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呢，我要连线的是台湾影评人 Lisa，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我在。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哦。这个我们刚谈完 AI 短片哦，想说还可以喘一口气，没有想到长片就来了哈。
1: 对，
0: 你怎么看这个趋势啊？
1: 是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会发现，
0: 嗯，
1: 这迭代真快啊。对啊，人家说上次台湾短片，然后就现在这个腾讯说第二季就要推出长片，而且是系列长片啊，说会有十部啊，已经在路上，然后 Q2 就会释放出来了。然后刚刚杨大哥你有介绍那个中本聪的这个，他也是啊，而且。你看这个片，你要看它的预算，说它开到7000亿美金，不不，
0: 7000万美金，
1: 然后重点是它有明星加码，然后导演还是神鬼认证的导演，意思就是传统的好莱坞开始被抓一些人过去，因为这个金主他不是就是传统的那些的片场或是这些制片的公司，可是我会发现，因为他们2023年那时候我们有聊过嘛，就他们罢工之后，就是有签了一些这个演员啊、编剧啊、导演，他们逼了这些业主签了一些条款，比如说你不能用数位替身啊，你不能够，我没有跟你签约，你不能够用我的数位替身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标注这些来源，然后你不能够你的这些东西不能够以 AI 取代人类创作作为强制条件，然后来避免说你这些有资本有能力的这些公司，然后你把我们用完了，你就把我们丢掉了。然后大型的制片公司后来也配合了，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大型公司配合。可是 AI 的工具进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好莱坞工会限制好莱坞片场的这个 AI 的使用方式，它没有办法阻止独立创作者、海外制作团队或是新兴平台，然后甚至说每个国家有每个这个国家的法律嘛，今天你的这个国家你们这些法律就算定了，你们这些规则定了，在这工会里面有自己的 rule， 但是他在别的国家或是别的状况下面，他又变成是 OK 的。像我刚才讲说这个虚拟化身的问题，腾讯就签了一百个人，受一个那种明星啊、什么偶像啊、然后演员啊，然后授权100个给他们使用。所以你会发现制度在这个过程里面影响的非常大，然后技术他去逼迫他去，就是逼迫大家去推进这个竞争，像连就算连好莱坞好了，像杨大哥你一定知道，就是捍卫战士的这个方基莫，就是那个 Iceman， 他后来得那个渐冻症，然后后来去世嘛，但是他的家属就今年他家属就是授权说你可以重建他的声音跟影像，那他本人去世了嘛，可是家属认为就是授权说他可以这样做，所以

0: 等于说一线的明星也有可能被做成这个 AI 的这个虚拟化身，所以它的竞争变得更加的剧烈。而且我如果我们回顾影史的话，默片转这个有声电影，它淘汰了这种特定的演员，数位后制重组这个剪接流程，这些都是一部分。比如说默片影响了这个表演的方式，然后数位后制它改变了你的剪接的这个流程的顺序。可是呢，现在的 AI 带来的冲击，它是你的剧本生成、视觉设计、角色建模、后制剪辑，没有个环节可以完全脱离其影响。虽然说编剧协会有逼这个金主签下，说这些大公司啊签下说，你不能够把我的剧本拿来训练一个 AI， 训练出一个编剧 AI， 如果你这样做被我们抓到，你要罚高额巨款。片场答应了嘛？可是这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提到。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冲击，还有说以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以前比较不能够拍的片 AI 现在可以拍，大型科幻、史诗战争，以前风险过高嘛。那现在 AI 其实在好莱坞它在后制阶段或是说虚拟摄影棚的时候，已经被大量的运用在产业里面了。所以这个是在演员就是虚拟化身之外的另外一个实证，就是说这种不可逆的进入。然后我们还会发现说像刚刚讲说这个虚拟制片技术，它其实是从游戏产业过来的。所以有了电影之后再出现游戏，但是游戏的技术下又被用在电影，它不断的在改写我们原本就是定义的这种电影是什么胶卷啊，或者说我们退一步就觉得数位转过程数位之后也它也能够算是电影，那现在又变成说跟整个场景是先用游戏模型的那些技术去做的，那等于说它已经同样都是可以放在大荧幕看的东西，可是它的一些构成已经差得非常多，整个制程也都改得非常多了。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它是什么样的框架下在谈制度？法律，美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欧盟的法律，这些科技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上面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因为台湾总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月发布人工智慧基本法，总算有了。
1: 嗯，
0: 其他国家已经前两三年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了。
1: 是，那这个目前当然制裁问题是对于 AI 工具的运用啊很厉害哈，因为不久之前啊那个还迫使 OpenAI 关掉了 Sora，
0: 对
1: 啊，那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版权护栏这个问题上啊，所以游走在这一种边缘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人用了那个 Sora。曾经去生成了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电影，还有宣传这个电玩的要塞英雄啊的影片，可是就引发家属还有就是对这个抗议哈、啊，那最后迫使 OpenAI 啊就只有下架啊这样的电影，那当然这个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逆流啦齁，也有。那不过在目前的这个状况底下，即便在 Sora 已经被 phase out 的状况下，那目前还有新的齁，包括像 Anthropic 推出这个 Cloud Code 啊的这个这个工具齁，那也是说是 ChatGPT 跟 OpenAI 啊被迎头赶上啊，有关这个影像制作的方面哈、啊，所以有新的人在冲浪，你怎么看、啊？
0: 其实我们。

0: 现在谈这个 AI 工具的这个制作，它其实有三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用了这些东西生成，你的版权，刚刚前面讲的版权，好，我就算不用那些就是有版权争议的素材好了，我生成出来的东西那个版权是我的吗？这是一个问题。这公司它可以调度我的资料吗？我们如果去翻这些科技公司的条款，会发现其实他们可以用哦。他们说我们可以，只要你用我们这些应用工具，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这些资料哦。所以这是以前不会有的问题。以前的科技公司在这个部分的掌握不会那么大，因为我摄影机我卖给你都是你的嘛，你不会买一台三星的摄影机。或者买一台 Sony 的摄影机，你拍一拍之后，就你的东西被三星跟 Sony 拿去用在其他地方，或者我把它改一改之后用在其他地方。以前这种事情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可是现在会发生，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法律跟这个内容外泄的问题。因为其他人就算今天这个公司他自己他不做一些转换运用，或是说侵占这些问题，其他人他如果用了一些代码，把你。在运算过程中，那些资料再把它调出来呢？这是发生在 ChatGPT 上啊，就是刚 ChatGPT 前面的几个版本的时候，有人去问信用卡的号码，然后问了什么，然后就他给他一串真的可以用的信用卡号码跟后面的那些很重要的个人的资料，然后还可以盗刷。那你在影像上面难道不会有这种风险吗？所以这就来到第二个，好，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应用工具嘛。就是我不要用连线连着你的这个，我不要把这个东西上传到你们那边嘛。我自己搭我的伺服器，我自己下载模型，就是我们之前
1: 就
0: 谈到的，
1: edge computing，
0: 对
1: 用
0: 吧？
1: 边缘运算，也恐怕也可以做，
0: 然
1: 这
0: 后
1: 应
0: 他就
1: 该没
0: 说，
1: 问题。
0: 我下载这个模型嘛，离线的模型嘛，想说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结果这离线模型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因为这个模型本身要训练到花很多钱，所以大家用离线模型都是用开源社区，就是各自的很多人凭着热血去修正跟调整，都是从通常都是从一个官方的大模型慢慢修正成他喜欢的版本，然后就有些
1: 就
0: 人他
1: 是
0: 们
1: 蒸馏了，用蒸馏技术。
0: 对，然后就变成有些人恶意投毒。我丢一
1: 哦，
0: 个，好像我很好，我免费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模型，很好用哦。结果你装到电脑里面，就跟前阵子大家在封那个龙虾一样嘛。你装到电脑里面，我跟你装恶意程式，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电脑已经被装了恶意程式跟后门，它直接在你在用的时候，它就直接把你的资料，
1: 就偷走了。
0: 对，然后。为什么会知道这是汇总会有这件事情呢？这是因为 Google 这一阵子他们办了一个这个资安的这个活动，这个论坛，他们谈到说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模型。你是私人的用户嘛？你想说好玩嘛？或者说你是公司的用户嘛？你不想用线上的？你觉得线上一直每个月都要缴钱，给他们太贵？老板叫你说啊，你帮我搭一个离线的模型，然后伺服器，我公司我出显卡帮你建一个。结果你弄了一个离线模型，结果这个离线模型是中国制作的，然后你不知道它有后门，你就把它装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的大家比较少。就是少会去想，是因为本来大家觉得离线模型是一个自由的路径，因为我原本我在用线上模型的时候，我会被这个公司审查监控，然后甚至我资料可能会被转用，他觉得不安嘛。结果他用离线模型之后，发现会有另外一种风险，来自不同的对象。对，所以。而且像离线模型，它就是有分很多，除了主要的大模型之外，它还会装很多小零件，像是什么 LoRa 或者什么插件，这些每一个都有机会被动手脚。而一般的使用者，他基本上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发现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我们想

0: 下，如果今天是一个公部门，如果是一个公
1: 是
0: 部
1: 啊，
0: 门，
1: 现在这个 cybersecurity 的问题其
0: 对
1: 实
0: 啊，这
1: 非常非
0: 公
1: 常
0: 部门
1: 的，
0: 被规定你不能用抖音嘛，结果你用了线上工具，或是你用离线模型，然后再处理你们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资料。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封，就是因为你做这种东西，你的档案你就会用到非常的大，所以你会把它存在这个云端上面。
1: 云端吗？
0: 可是大家觉得云端真的，其实真的是在云端吗？其实不是啊，云端其实它就是在世界各地的一个厂房。
1: 对呀、
0: 存在那里嘛，就不是在云端上面嘛。如果我今天我闯进这个厂房，把你这个线切掉，我东西拿走，
1: 那没了。
0: 对，我就拿到你的资料了。所以云端的名的这个名称本身它有点误导性。你确实在所有地方都可以读取你的资料，没错。可是你的资料并不是真的在一个离地的地方。所以像 Google 他们这次他们在谈说，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现在新推出的一些进阶云端服务的时候，它可以让就是使用者自己选择你想把资料储存在哪。我觉得这个暗示性非常的强。
1: 要知道那个地址了哈，
0: 对对对，
1: 要知道，
0: 他说
1: 否
0: 你
1: 则
0: 现
1: 的
0: 在你
1: 话，
0: 可以知道你的资料是存在美
1: 或
0: 国、
1: 是
0: 日本。
1: 说这个 rack，这个整个硬体的架构是拥有者是谁啊？恐怕也要知道。
0: 对，像 Google 他们这种等级的，就是他们会在全世界各地建自己的这种伺服器的储存的这种空间。那只有他们像或者说像是亚马逊这种等级的这种大公司，他们才有办法这样做。那这些其实它到最后，它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考量的问题。你想下，如果今天美国有客户，他们把资料，可能 Google 存在，假设存在中国嘛，然后美国跟中国有了纠纷，中国就拿了一个理由，就说啊，你们那边有涉嫌犯罪，那我把你们这个资料库的东西都扣
1: 空
0: 起来，
1: 掉，
0: 把你扣起来啊。
1: 是啊，
0: 那这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问题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地缘政治的状况下，纯粹的商业跟技术问题都会被拿来政治化。所以，Google
1: 是。
0: 他们的前阵子办的那个资安的活动，他们就是在谈说，他们云端如何去让消费者，他们先把问题讲出来，然后讲说他们如何去应对这问题，然后包含他们还预告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预测。很快的，接下来之前骇客都是人自己在那边打输入嘛，现在会接下来下一步就是 AI 骇客，所以当
1: 那更厉害了
0: 骇客是 AI 在做的时候，的人肉你要怎么跟他拼搏？所以防御方你也只能够用 AI 防御，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除了传统的红队跟蓝队，就是说。我们模拟对方怎么攻击我们，然后我们来建构我们的蓝队，我们怎么去挡下他的这个攻击之外，他们还说他还说未来的这种云端资料趋势是其中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快速重建，比如说你是被毁掉的，或是你要能够快速去改变它，改变把一些代码快速的去改变，他一偷你就把那个就又改掉了，这些全部都不是发生在。人类
1: 人呢？
0: 的意识之中的，
1: 全部是 AI 了。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无人机的这个的战争的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嘛，你不可能只有一方用无人机，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说我不要用无人机，我要继续用我的，
1: 两边都是，而且互相改自己改他们的代码。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某种程度，AI 对 AI 就是所谓 cyber security war，就是这种。数位的这个暗码，它这个密码战，它是一个密码战。
0: 然后，所以它就会牵扯到，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说，哎，好莱坞、中国、欧盟这些最前线的，就是说这些影像市场是为什么我们讲说最大的这些内容产业， 他们怎么

0: 去应对这些？为什么锁定这些大的？因为很多中小的其实他们对这些是完全没有任何，第一个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第二个他们没有概念说他们这些东西是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人家尖端战场已经开始在打了，那你想当然了，我用在尖端战场的武器，如果它被便宜化，它被就是降低了资源之后，让它可以去打，然后买的人可以去来打中小型的时候，那这些中小型在没有任何治安意识的状况下面，我也没有任何事先措施，我绝对是马上被攻破的。所以我会提到说，你看台湾的影视产业，我们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说，有没有面对 AI 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如果我们去翻哦，它只有20条，哎，
1: 是啊，
0: 它是一个架构，它其实是一个这个
1: 还早得很，
0: 对，还早得很，它还是一个架构，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就是第一层最上面当然就是这个行政院这个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嘛，然后
1: 啊，这个要怎么成立都成问题啊。
0: 它就是它这个框架，我们今年一月通过，它只是一个框架，然后一层一层的，你会发现说它从高层到底层，到最后底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说它会分到说，哎，不同的部门，你们各自要去拟定你们各自的规则。根据我们的大方向，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离欧盟的那种可以威胁到就是矽谷的这种法则还差得远。那这些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大家看股票好像股市一直涨，外资一直来嘛，可是它挹注的都是哪里？都是硬体制造。
1: 对，
0: 那等于说我们好只是乍看我们是一个 AI 国家，乍看是个 AI 的国家，乍看 AI 跟我们息息相关，只是其实我们在应用在资安的这些意识上面是非常缺乏的。而且这个架构他提出，他说要2年内由上到下再从各个部会根据他们的专业去定规则之后，推行到要求中小企业，甚至辅导中小企业去建构这些规则跟相关的资安意识。现在4月，过了3个月，然后我们还有2年去完善这个架构。可是国外已经向前非常非常多，他们已经在处理很多更实际的状况，因为他们会接触到很多巨大的资本，所以说等于说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说，你就看哪些单位，就是哪些企业这个部分跑得最快，代表他们就是最赚钱的企业，他们有很多钱，他们很多有价的资产，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最关心，像金融业，像科技业，影视反而很少，那就更不用说。但是问题是，对，针对台湾的攻击，那个 Google 他们有去统计，最高的当然就是金融、航太，而且中国对我们的航太是非常的资料非常的感兴趣。不要想说这个娱乐跟没有关，娱乐也占了4%，我们最高的趴数是17%，但是娱乐也被占了4%，所以我们的在内容产业、娱乐产业上面的这个部分的警觉其实是极其的缺乏的。
1: 那台湾的这总体和 AI 哈，的综合能力吧，竞争力，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在地的这些能力以及在地的故事，我们就集中在影视产业这一块了。还有这个台湾的特殊的地理历史跟整个过程，这个台湾岛哈，这样子这东西，这个部分的掌握我们还在我们手上。但问题是，就说它如何跨出去，
0: 对
1: 啊，变成实质的影像。
0: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就是我是以建构一个拍片的团队这点来考量的话。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这个技术，它大幅降低了 以前你要组一个

0: 你要组一个团队做出一支片进入这个竞争场域的这个门槛，当然它竞争会很激烈，可是它也会让很多以前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竞争的人，或是说一些企业，他们有办法进来，
1: 门票是有的啦。
0: 对，所以现在
1: 你有没有 storytelling 的能力？
0: 对对，
1: 现
0: 在就是
1: 这样，因为那个技术哦，不管是腾讯呐、啊，或是说这个他们的谁杀中本聪，那一些技术很快就都大家都会了啦。
0: 嗯，
1: 好、哦，因为这个硬体嘛，加上一些软体嘛，这个从过去的经验值是啦，只是问题你有没有故事
0: 了？嗯嗯嗯，
1: 那个故事本身动不动人了、
0: 啊？嗯，
1: 好、哦。那老实说，现在的非常多角色的那个东西，在经过这个迭代了以后，要设计出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比大脑了，
0: 嗯，
1: 已经不是在比 AI 了吧，
0: 嗯，
1: 好、哦，那一种那个很容易的，可以很简单就被吃掉的那个东西啊，好莱坞跟中国都吃光了啦，
0: 嗯，对对对，
1: 对吧？我这样讲应该公道吧？
0: 杨大哥讲这句话是很残酷，但是这就是事实。
1: 是，
0: 我们不能
1: 简单的没有了啦。
0: 对 对, 對，没有简单的，真的没有简单的。
1: 进入的话，就是进入最困难的。啊，但是如果在困难的东西成功，台湾就浮上去了。
0: 嗯，
1: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个台湾影评人 Lisa 带来这个话题啊，很先进啊，很重要啊，也很核心。谢谢，
0: 谢谢，
1: 谢谢Lisa。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充满活力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和大家分享专业之前，想先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你，平常使用的塑胶的材料多不多呢？我其实可以听到蛮多人就是生活当中非常仰赖像这样的一些产品。台湾曾经被称为是塑胶王国，那就是说台湾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啊，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我们的技术优良。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也因为太便宜太好用了，是不是我们会使用过度呢？现在因为美伊的战争，石油越来越贵了，而这个塑胶产制品使用的材料就以石油相关提炼的产品为主。我私心认为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成本的提高，也让台湾的消费者好像在购物的习惯上做了一些改变。比方说大家都会随身携带环保袋，不管在购物买菜的时候呢，尽量不使用这个店家或者是菜贩提供的塑胶袋。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想法，还有我们的调整。

0: 今天的节目呢，张基坚教授将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塑胶产品像塑化剂对于身体的危害。另外呢，乳癌防治基金会今年2026年第二季妇女健康讲座开始报名了，而且这一季邀请到专业的医师跟专家，带来一系列实用又重要的乳癌健康的讲座。有哪些内容呢？包含了年轻乳癌治疗的选择，还有年长乳癌治疗的观念，以及乳癌病友骨骼健康照护这些主题，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在面对疾病跟治疗的这条道路上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的安心。真的忍不住要跟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工作伙伴，我们的志工朋友说声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好的，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邀请到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分享专业，也聊聊这一次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进行，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目前是在台大兼任的主治医师，还有有关于乳癌的疾病的一个民间团体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今天我大概要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要谈谈有关于一个影响我们相当严重的一个塑化剂，顺便我会带一些跟塑化剂有关的，就是说塑胶微粒这方面，那这个是环境的问题，那也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另外我在5月21号有一个健康讲座，那这个健康讲座是每一季有一次，那这一季呢就是谈一谈年龄跟乳癌有没有关系，那年轻型的乳癌当然有面对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超高龄社会，那就有年长的，那年长的人得了乳癌要不要治疗，那这一方面也牵涉到很多相关的议题，也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哇我心目当中呢最棒的从事医疗工作者，他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这是张金坚张教授。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张金坚
0: 教授。我觉得哈，就好像刚才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特别说到了，在那么忙碌的这个医疗工作之外呢，你也挤出很多时间，透过像在台湾重要的报章媒体呢去披露很多专业的知识哦。不过我非常佩服乳癌防治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关注这些乳癌患者他们的身心灵哦。刚才你特别讲到第一个主题，讲到塑化剂的问题哦。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在去年好像我稍微带到这个塑化剂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哦。那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塑化剂应该是跟其他的器官有关吧，但是您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对于乳癌的患者来讲，这个塑化剂的影响其实也非常的大，是吗？
1: 是的。那讲到塑化剂，其实我们在国内在2011年也有一个所谓的塑化剂事件，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不肖商人把这个不合规的塑化剂掺在这个饮料当中。那塑化剂其实它本身本来的用途是要让塑胶弄得更柔软更有延展性，所以它是一种是在工业上或者在食品就是一些塑胶的产品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加进去的一个化学原料。那塑化剂它其实它包含的很广，它也有 BBP、LBP， 还有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LEHP。那为什么我们都常常讲 LEHP？ 就是邻苯二甲酸酯。那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体内验出来以后，那它可能会对我们体内的这些各个器官有影响。特别在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这方面都有影响。那如果讲到跟内分泌有关，那就可能它会牵涉到比如说生殖器官的问题，像说女孩子的话，如果她的在体内含量很多而且没有代谢出来，那可能呢它就是一种很类似身体内的雌激素，所以它可以叫做一个从外来来的外源性的内分泌的一个干扰的物质，所以叫做 EDS。 E 就是 endocrine， D 就是 disrupting， S 就是 substance， 也就是内分泌干扰物质。那这个内分泌干扰物质因为跟雌激素很像，那势必会跟我们细胞上可能有雌激素的受体会结合，那就演化一些跟免疫啦或者内分泌的有关的这些毛病。那年轻小孩子的这些女孩子可能会早熟，那男孩子可能他的精虫精子的活动力就会减少。那至于我们的乳癌，那今年就有一个比较很重要的这个发现，也就是由中央研究的院士，也是我们以前的副总统行政院长陈建仁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基于20年的这个观察也收集了相当多的数目，那就分成这个有得乳癌跟没有得乳癌的，结果他们发现我们国内一个很严重的，那也是另外一个研究单位还有像北医，他们发现说我们尿里面这个 LEHP 的含量既然是欧美的2倍到7倍。那这篇文章呢是当刊登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的那个期刊，也是相当知名的医学杂志。他们20年来的观察结果发现呢如果体内那这个 LEHP， 也就是说从尿液测出的这个 LEHP， 所谓的中文很难念的邻苯二甲酸酯，如果在很高的这个倍数，然后再加上它的代谢能力比较差，然后再加上它是在14岁以前就有月经的话，就是出经来得早，那这样的话它得乳癌的机会就 7.52 倍，所以这个相当一个惊人的一个这个数据，所以呢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塑化剂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无所不在的， 是无声无息的，所以是一个像隐形的一个杀手一样。那我刚才提到了，除了跟内分泌有关，其实它跟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叫做氧化压力或慢性化炎有关。那么跟氧化压力有关、慢性化炎有关，势必呢跟一些免疫方面的或者代谢方面的啊、甚至于像糖尿病这些都有息息相关，所以它涵盖的这些健康的议题就这样的层面相当的广，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注意。而且我刚才讲过，这个塑化剂在我们体内是存在的，那我们在周遭生活里面是说无所不在，像我们日常用的这个塑胶盒，或我们外食的时候装热食的这个塑胶袋，或者保鲜膜，或者不合规的一些塑胶用品，或者我们在用的时候用错的地方，比如说把塑胶盒用在微波炉，那我们用这个塑胶袋来装热食，甚至我们装的东西如果是油脂类比较多的，它热就会把塑胶袋里面的这些刚才讲的塑化剂就溶出来，那油脂它也溶解度更高，就把它溶出来，那我们就吃进去了。那事实上呢，其实还不止这些，像我们医用的用品的塑胶管，或者输血袋，或者一次性的这些塑胶的手套，还有小孩子的这些塑胶软的那些玩具，还有更重要的像我们的一些塑胶地板，甚至于墙壁上的塑胶串的这些塑胶的这些，我们有的时候壁砖有的时候用塑胶板做，
0: 而且像涂料也会
1: 涂料，
0: 对不对？
1: 还有工业涂料、那这些塑胶塑化剂就生的很多、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来避免。还有现在更被研究到我们那个手机的手机壳还有保护膜、它也是塑胶做的，那而且我们说有时候这个手机用久了会热，那我们手就去接触，那你如果没有洗手啊，拿东西来吃，那就是有沾进去。事实上这个我刚才讲的是塑化剂，像邻苯二甲酸酯这些类的，其实它身体上它是会被代谢的，它代谢有一个叫做初级产物啊，也会再变成次级产物，那越代谢的话它是毒性是越少的，所以它基本上在身体上是可以排泄掉的。但是呢你如果日积月累，那就累积的很多，那累积的很多就会对身体就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如果不吸收，那吃进去了啊，或者现在有的所谓的指甲油、沐浴乳、香水还有洗发精，有时候我们要用一些塑化剂来做安定剂，或者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也会在皮肤的接触也是会在我们的体内的血液里面就也含有这些物质，所以从吃的、吸的、接触的啊都会，所以呢就是小小的累积，那就会引起身体上的不利的这些反应和影响和一些疾病的产生，所以让我们不得不要来小心这件事情。
0: OK， 从刚才呢张晶晶教授特别说到的，那也代表说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当中这个塑化剂是无所不在，听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而且听你刚才特别聊到说如果是14岁以前就来了这个初经嘛，对不对？那加上他的体内的容量太多的话，他未来罹患乳癌的几率相对之下是比较高。那我就想请教张晶晶教授，因为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手摇饮啊就特别的夯嘛，连外国人来到台湾都特别要去喝什么珍珠奶茶等等的饮料冷饮哦。那这些的承载的物品它也会是年轻朋友接触最主要的来源吗？
1: 像手摇杯啦、或者用这个纸杯啦啊，像我们喝咖啡如果没有用瓷器或者用环保杯的话，你就会用纸杯嘛、然后、如果你用合规的塑化剂的话那还好，但是有一些不消商人的塑化剂就会含了那个邻苯二甲酸酯、那基本上、我们、有时候喝这些热饮的话， 他就会把那个杯子旁边好像那一层薄膜就是用塑胶做的，可能就把它溶出来，然后溶出来里面可能多少少就可能有塑化剂。

0: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塑胶微粒。
1: 嗯，
0: 那塑胶微粒呢，基本上现在的定义是只要小于五毫米的五毫米以下的都算是。那这些有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车子的轮胎磨损就跑出那个塑胶微粒，或者我们的工业涂料啊，或者我们穿的衣服是聚酯的纤维，那这些在洗的时候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飘散出来。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空气当中、海水当中、饮水当中，都因为充斥着塑胶的东西，然后就会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些塑胶微粒直接它如果它是纯粹是只有塑胶微粒，那就有影响了。但是呢，如果你塑胶微粒里面在旁边，因为它表面就可能会沾到一些像以前讲的那个多氯联苯啦、戴奥辛啦，或者一些重金属啦，或者我刚才讲的这些塑化剂，那就影响的就更大了。所以呢，这个塑胶微粒现在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要减塑、减少塑胶，还有减碳、节能，对不对？那这个减塑呢，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都一直在加塑。为什么？

0: 这么讲，因为我们用的塑胶的东西真的 很多，你也不得不承认说塑胶也有它的用途。
1: 嗯，
0: 比如说你弄得很好的话，合规的，其实塑胶现在政府也都有严格的这个规范，比如说你的塑胶器皿啊，你不能用塑胶商号的 PVC， 就是聚氯丙烯，那这个聚氯丙烯就是有害的，现在已经在2023年就严格的禁止。那当然还是有的不销上，因为它是最便宜的就会掺进去，而且它的用途又很不错。因为你看我刚才讲的还不止这些，你看那个电线的电缆啊、包的那个也都是塑胶的、
1: 对对对，
0: 你说所以无所不在。所以呢这些东西塑胶为例，它表面有这些刚才讲的中心石、戴奥辛或者多氯联苯或者、所谓的塑化剂，所以呢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各器官肝肾还有刚才讲的这些生殖器官内分泌都有影响、代谢有关，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要去提防它。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要去想到一个，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外食，尽量我不要用塑胶袋装热食，更是油类的食物更不要装，再来就是说不要用塑胶的器皿去进微波，少用保鲜膜，还有我们要勤洗手，还有我们家里要通风，让那个塑胶残地板然后弄出来的东西就往外面通，不会再被你吸到这样。另外呢用手机不要用得太久。还有再来就是孩子用玩具玩一定要禁止，以前一定要教他洗手。哦、这些都变很重要。还有刚才我讲的大家就不要用一次性的这个免洗的餐具。
1: 是
0: 啊，那这就很重要。还有这个纸杯就尽量少用。啊，所以现在便利商店都有一个提倡，就是说你带环保杯子那我就少5块钱。这个是算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的作用。还有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垃圾里面的塑胶的就尽量怎么样少用，就不会，所以现在你看那海水里面啊近滩啊，就是里面你看塑胶在多的不胜多、还有现在的统计是全世界有4亿吨，那听说到2050年会变成14亿吨、就3倍之多，那就是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所以这个塑胶的这个事情是要透过环境部还有卫福部还有经济部的进口来或者怎么样的管制，还有教育部要从小就教育，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是跨部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事。那你如果一直在增加，现在全世界前五名的大概第一个中共 30%， 那再来就是美国、德国、巴西、日本，那我们没有排到前五名，但是我们的量其实如果算每一个人的用量，其实是算世界排名更好，不好更早，因为我们塑胶真的用很多。
1: 对，
0: 你看日本是因为它总人口多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就让我们不得不忧心怎么样来提倡减塑的运动，那这个是全民运动，政府跟民间都要一起来做，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我自己的想法啦，像我现在就是衣服也比较穿一些真的棉质的，但是呢老实说还是有很多的聚酯的纤维的东西，因为毕竟那个可以做着很多的样式嘛，而不会起皱，然后有的有弹性，
1: 便利性
0: 还有便利性、所以你这个也不能去讲它说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所以台湾呢叫做塑胶王国，你看这个的话是褒还是贬，我看是贬的讽刺的比较轻，意味比较重，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严肃来面对。
1: 回应刚才呢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张金坚董事长，你真的是苦口婆心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因为我本来就想提问的就是说，那如果塑化剂是这么样的无所不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你已经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避免了，但是讲到台湾曾经被称为是塑胶王国，或许在过去它是一个美名，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反而是另外一种解读了，我们使用的这个塑胶制品真的是太多，因为便宜好用，台湾的厂商又蛮会制作的。我还先跟张金坚教授说对不起，下次你来访问的时候我准备的是
0: 瓷
1: 杯装茶，
0: 所以我现在讲说装热茶或者装那个咖啡
1: 是
0: 或者热的饮料， 甚至于虽然冷的比较溶不出来，但是也是都反正只要
1: 还是有那个危险。

0: 量的话都有危险性。那所以我们就要改用，比如说用玻璃的，或者用陶瓷的，或者用不锈钢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避免这个、
1: okay.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去教育的。这个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我都有带环保杯，但是环保杯常常掉掉。那、对我来说是一个罩门。但是我太太她就习惯了。

0: 重嘛，对不对？有时候就还是有一点难度，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还有这尽量你要用的都是要用合规的，指甲油、香水，还有沐浴乳、洗发精，这些都是你周遭就会碰到的，所以就是要小心去避免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了解，其实不只是我们要跨局处跨部会呢做更多的一些推广还有推动的工作呢，其实就诚如刚才呢张金教授你特别说到的，我们从这个教育面来着手，对不对？尤其现在年轻的孩子呢，他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啊反正就大家都这样使用嘛，像手摇饮的杯子啦，那或者是说台湾像一些厂商啊，我们不可以，我们也很难去讲他到底是不孝，或者是说他们不懂，
0: 他们没有概念。因为你看现在也还蛮不错的，都规定说他如果给你纸袋哦，不要钱，他如果塑胶袋你要用买的，这样你就会相对慢慢就不用塑胶袋，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这也是个方法。还有你看我们现在的垃圾分类。真正的不好的垃圾你就要用垃圾袋要缴钱，换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制造垃圾、如果说这个是题外话，只是我常常在讲那个三 R 的政策，一个可以再用可以再回收、一种就是说减量 reduce recycle reuse， 这个就很重要，减量回收、再利用 reduce recycle reuse，这个三R政策就很重要。这个是题外话，只是我都有感而发，就常常在思考说，我们周遭环境好像都污染的很多。我上一次还提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讲这个空气的污染。
1: 对 ，PM2.5 的问题哦。
0: 你看那个空污无所不在，我们以前都是空污，好像影响到只有肺部的毛病，
1: 其实空污
0: 它很细啊，它可以，你的。糖尿病、你的癌症，甚至于乳癌也有关系，甚至于肥胖也有关系。有人说现在还会跟阿茨海默症有关，甚至于跟小孩子的 baby 有关。有时候还会跟自闭症有关，跟认知有关。还有刚才我忘记讲了那个微粒啊，塑胶微粒它是这样，它积存在我们的各器官，那每一个器官都会稍微把它排泄掉。但是如果它积存在脑的话，它就有血脑屏障，就比较会积存。所以有人现在说，那个失智症里面的塑胶微粒说挺多的。那现在跟失智症有没有关系，严肃的被探讨啊，也被大家来关注。所以这方面塑胶微粒的事情就很重要。还有我忘记跟各位讲，刚才除了塑化剂以外，还有一种叫做氟烷基酯。这个很难念 PFS， 也就是说像那个不粘锅的锅那个有时候也是
1: 听说那个掉了就赶快要就要丢掉，对不对？
0: 所以那个 也有，而且那个比较麻烦就是它的代谢比较慢，所以比较啰嗦一点，
1: 它会比一般的塑化剂来讲代谢的更速度更慢，
0: 比较在我们体内、这样子就是危害会比较大、那这个 这就是那一种不粘锅。还有那个有没有一些现在有一种衣服有没有下雨可以穿的那种防水塑胶、那个听说里面跟氟化物有关的，这个也是要小心。
1: OK， 好，
0: 基础
1: 是。

好，我觉得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呢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董事长张金坚教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研究的专业。说真的，如果你不说的话呢，我下了班之后呢要到百货公司去买防水的衣服，好，那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咯。我们宁可能在携带一些器物的部分多做一些准备，不要因为贪一时的便利哦。但也不可否认，因为像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性了，但是带来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警讯，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了，有。

0: 由这个我们的公单位所做的研究证实，这个所谓的塑化剂对于尤其是年轻人产生的影响跟冲击相对之下是大蛮多的、哦、哇，我们孩子都在借完呢，
1: 就是你小孩子有时候就是用玩具嘛、嗯、用塑胶用品，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离不开塑胶，所以现在就是要慢慢去思考这些东西怎么样来减，而且减的话是，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跟我们周遭的日常生活，那就变成食衣住行。
0: 嗯，
1: 那食衣住行这种东西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声无息，而且它不是说造成立即的伤害，你就比较会去忽略它，而且它是累积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很难一下子就改变我们的习惯。
0: 是，
1: 那这方面真的是要从观念、从日常生活、从教育啊，就要多管齐下，这样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嗯，
0: 对，我觉得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就是目前在做这样的有关于推广的工作、知识的提供了哦。
1: 我们基金会不瞒你讲，这将近27年来，
0: 嗯哼，
1: 我们其实觉得说也蛮自豪的，就是说，虽然资源不多，要靠募款，但是我们都很善用这些募款。那我们就提供定期的健康讲座，那我们把正确的资讯告诉民众。那因为我们又有城乡的差距，所以我特别关注比较偏乡的、离岛的或者比较弱势的家庭，这方面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一个健康平等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健康势能，也就是说怎么样提供给各族群、各阶层或者不同职业的百工百业正确而且有用的这些健康资讯，就变成我们基金会这种民间团体可以来补助政府的一点点小的力量。这是微薄的，但是我觉得只要天天做、日日做、不停持续的做，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注意。
0: 没错，就好像张金坚教授呢，到目前呢，不只是在医院从事医疗治疗的工作，提供专业，甚至透过每次的一些专栏的书写，还有就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相关的活动，不断的去推广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说真的，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关系，石油比较贵嘛，那这个塑胶的产制品都是来自于这个石油相关的一些素材嘛，哦，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跟这个张金坚教授报告哦。最近我拿去买菜哈，我们那个菜摊呐、菜贩就说哈，
1: 不提供塑胶袋、
0: 对对对，
1: 我讲真贵，所以我买赶快求出来，
0: 对，
1: 我们又觉得又不便了、
0: 不是，但是我很开心
1: 呢、就是，
0: 因为我平常买菜
1: 就会提，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提男子、或者提那个环保袋，
0: 对呀、
1: 我觉得现在要鼓励大家、所以我太太都每一次都跟他讲啊，那个塑胶袋不要，然后我有带环保袋，那我太太还会很还蛮聪明的，有时候这一次预估小的就带小一点点的，预估要大就带大一点的，
0: 就是要采买的数量。
1: 包包里面都有一个那个说环保袋，就折叠的很好、而且有的可以折到很小，但是张扎起来又很大。
0: 是是是，
1: 我就提醒大家赶快这个习惯赶快养成这样。
0: 对啦，而且我真的我观察每个家庭当中呢，其实家里头一定有会人家自赠的这个环保袋，对不对？那以后就是购物养成这样的习惯，说不定有一天台湾的使用这个塑胶产品的状况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呢、所以美伊战争虽然让物价上涨，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上的改变有长足的进步，这点是我们觉得很开心的地方。那么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张金坚董事长教授，其实就好像您说到的，透过你们的讲座，还有就是说你们每年有两次重要的大会嘛、还有就是你的文章的书写在专栏当中的发布啊，那像视讯的知识的提供，好像也是过去长足以来都有做这样的进行。在今年这一季第二季的这个妇女健康讲座当中呢，我看到五月份、六月份的讲座非常的多，邀请了各行各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跟大家做分享，是不是接续下来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一季的活动？
1: 那这一季可能要播出的时候，可能会 你列了，就第一个题目是大概
0: 是
1: 五月

0: 十一号，会播出，就是讲年轻型的。那我的大概就可以播得上，就是5月21号，是年长的这个乳癌，那要不要再治疗这一方面的啊？第三个题目，我们也是在这个5、6月播出的，是一个黄教授，他是以前骨松协会的理事长啊，也是长庚医院的内科部的副主任，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好像是骨科啊，我忘记了，他就是骨松协会的曾经当过理事长，
1: 是
0: 他的那口条很好，他就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乳癌的病友。啊，可能他的年纪刚好是在停经期的前后，那有时候在停经后，这骨质疏松，还有说用药以后会加速骨质的疏松，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防治的方法？他也要来跟我们，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我们的民众来做分析和探讨分享。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是有4次。每一季都有。另外我们刚才讲的我们2次的大型活动，那我们呢还透过写文章专栏，还有我们现在也认真在做直播，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都会去收集乳癌病友，正当然是大众啊，那其他的相关的癌症或者相关的疾病，我能够涉猎到的或者我可以了解，而且都会用那种叫做那个叫短音是吧？一分钟就会说、那这样的话，
1: 像类似 podcast 的方式
0: 或者有时候也是有录影，但是一分钟、像抖音这样有没有呢？TikTok 这样啊，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说，这样有时候大家及时要关切的，而且时间比较匆忙，那比较忙碌的话，就一下子一分钟就吸收到一些知识。所以我现在是有，虽然是年纪一大把了，但是我都想接受新的知识，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用快速而且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的民众朋友了解的这些健康资讯，我都乐意去做。那这一次我在5月21号要讲的就是年长的，那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我们都已经迈进到65岁的超过 20% 了，所以相当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年长的这个问题就严重，因为年长的事情呢，他可能他这个身体状况会比较差一点，比如说他的各器官系统就趋近于老化，所以呢他可能有一种所谓的共病，共病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许他要开刀得乳癌啊，那我们当然我是专注在乳癌，所以会讲年老的乳癌怎么办，那这些他可能还有高血压，甚至以前有得过小中风啊，或者有糖尿病，或者他有痛风，甚至他可能有慢性的这些什么关节炎啊，甚至有的人呢就是他比较老化啦，牙齿也不好，吸收能力差，吞咽有困难，甚至有的人就是眼睛有什么白内障啊，刚才我讲的最严肃的就是慢慢有什么认知比较差啦，行动比较困难啦，失去平衡啦，肌少症啦，骨质疏松啦，这些共病很多，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老年人的评估，那我们现在都会立一个只要是65岁我们就有老年人的评估，看他现在的生理状况怎么样，他哪一方面的器官系统要比较严肃的去监视，甚至于要把这个器官系统要维持在比较平稳的时候啊，而且让他的状况很好啊，看看他肝肾心肺还有甚至于神经系统，这各方面都要去评估，那这个就很重要，这叫做共病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得的病他到底这个时候的状况适合不适合化学治疗，适合不适合做开刀，那承受得了麻醉的这个风险吗，还有他用药方面要不要有所调整，还有我们放射的剂量怎么用，还有他是不是在他的这种生理状况或者情况比较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正规的方法，稍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调整剂量或者做前移的措施，那这个对年老的人来讲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不能说让他年老啊，他得了乳癌我们就不治疗他， 即使呢，现在这些对老年人也有相当好的这种调整的策略，还有因应的方法，甚至于就是说做了以后还是比没有做好的很多。所以我们对于年长者的这个评估的系统、术前的诊断、术前医病的沟通，还有跟家属，还有跟他本人怎么样做一个良性的互动，还有详细的解说啊，甚至于在治疗上可能碰到的问题，我们都要一一的来跟他做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完整的事前的规划，这个就变成很重要。
1: 是。

0: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的，您自己呢在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2026年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当中呢，那么您主讲的议题就是年长乳癌仍应该积极的治疗。我接触到的一个类似的状况，就很多人可能家里头的长辈，尤其是女性的长辈年纪比较大了，那有时候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跟医生做了很多的讨论呢、啊、那他的子女啊，就是说他的后辈呢都会觉得家老啊哦，这么老了应该就让他自自然然。但是从您刚才特别讲到，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即便知道年长者可能有共病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积极的治疗。那我就想请教你了，如果说家里头有这样的长辈罹患乳癌的话，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而在跟医生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积极的治疗可能涵盖了哪些部分呢？
1: 这个就是牵涉到一个实质上，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要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处理。那基本上做子女的、媳妇的，或者甚至于他的老公，这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或者来调试来帮他，这个就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常常年长的来，我都会比较严肃的看待，就是说在做治疗前的一些规划，一定要跟他的本人，甚至于他的先生，如果先生还在的话，还有他子女做很详细的讨论，而且要把他的病情，还有他的病理的特殊状况，还有我们要做的哪一种手术的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啊，做的可能会碰到的什么难题，都要一一的沟通，这个就很重要。另外呢，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对老年人，如果在精神上的抚慰或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会特别跟家属来强调，也就是说，在他这个治疗的期间，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各管师联络，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医师联络，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不好的情况，都要在事先就要有所说明。另外呢，我们真的会在对于真的年长或者有共病的话，如果他比较状况差，那可能在开刀或者在用化疗的时候有一些风险的话，我们还是会很严肃的看待，意思就是说事情都要讲明白，而且呢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会选择比较药的副作用比较少，药性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他患的是如果是管浆型 A， 他的预后比较好的，也许我们开完刀以后就省掉把它做放射性治疗，那也许我们就不用化疗，就接着就给他吃比较副作用比较少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的抗荷尔蒙的药，所以我们这方面都有所拿捏，这个就很重要。还有再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很重要，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对于在家人的陪伴或家人的支持这方面，我们也会教导家人怎么做，而且这时候在过程当中怎么样比较

0: 强化这种照护的这种知识跟一些小技巧都会稍微跟他沟通啊。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都很强，而且我们都有这种所谓的各管师的系统，都会跟他叮咛说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要打电话啦什么。那现在比较我要介绍的就是说，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病人报告结果，叫做 EPRO Patient Report Outcome， 也就是说国外现在已经都蛮普遍使用，但是我们国内其实我们要赶快建立起来。我们也很想说病人他可以透过他的手机或者家人帮他手机啦、平板然后电脑，他一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他里面去写，或者我们有那个是已经有毅力的那个程式的表，他可以去填。这样的话他万一有发烧有痛，马上可以告诉各管师，那就可以得及时的回应啊。这样的话不要说等到下三个月才来的时候才晓得啊，这样的话就是及时回应，反而会减少那个非计划性的急诊住院减少，而且会减少他的心理的焦虑，会减少他可能一些疼痛的控制，甚至于呢有时候还会提高他的生活品质。那这样的话不会说三个月来讲一个月前的事，而且讲的都忘记了，而且程度的我们要及时的回应，及时的检测。这个就变成一种叫做电子版的病人报告结果的这种系统就很重要。这个也是国内外他们现在，以前都是当然要注意说他活存率怎么样，他肿瘤用来药以后的反应力怎么样，他的副作用怎么样。但是呢病人直接讲出来的那种真实的声音我们都比较听不到，这方面我们开始要重视了。
1: OK， 我其实听刚才呢张晶晶教授说的这么样的清楚哦，替你们觉得心疼，因为你们要做的工作真的好多，尤其是我自己曾经有陪伴这个亲友呢去就诊的经验，真的在台湾的医院呢，像医学中心台大来讲的话，就有所谓的各管师的设置，那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透过跟各管师的联系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答案哦。那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你们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尤其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你们的热线是一直不断的，
0: 就是
1: 有需求的话
0: 有电话咨询
1: 都可以求
0: 援。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怎么样数位化电子化这方面，真的我们现在赶快找一些比较热心的比较年轻的这些伙伴，主治医师在乳癌方面也是有热心的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这种比较数位化的东西我是门外汉，但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样用数位转型来帮助病人，然后强化照顾，甚至于也这样做了以后好像用科技的方案来精进，也许会减少人力啊，特别现在护理人力啦或者医疗人力都短缺的时候，怎么样用数位或者是用 AI那这种来补助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蛮迫切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个药物。
1: 是，乳癌防治基金会其实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里头的志工工作伙伴甚至有些人也是乳癌的患者，对不 对？他们有同理心，他们更懂得如何去陪伴这些。
0: 所以我们现在都把这些志工都训练了，然后让他们在帮助同样这些患病的病友，因为这些志工大部分都是得过乳癌的都康复回来的人，他们更有同理心更有热心，这点重要。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这以外，我们现在还强化一些就比较精神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办这个合唱团，
1: 是
0: 那这个就是让大家除了讲病讲病讲病以外，我们要讲怎么样用音乐啦，用艺术啦，或用演绎啦，或者用画画啦，针刺绣啦，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我们都很想去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成立这个合唱团，真爱合唱团，
1: 是
0: 已经将近18年了。那我们也陆续这样，帮助了很多的病友。有的他们每礼拜五的下午练唱，有的从高雄、台中赶来，他们就好像把乳癌基金会当做一个家啊，像回娘家，所以每个礼拜他都很迫切希望有练唱的机会。有时候我们又让他比如说这一次母亲节，那在那个林森北路有这个新兴百货公司，他们有办一个叫做亲子同乐，就是在5月9号，就是母亲节前一天，

0: 你们也去现场了、
1: 嗯、对对对对，虽然这个我们的播出是、嗯、
0: 好没关系、其实每年各种的活动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在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我们就可以查到资料。好，这个今年2026年第二季的妇女健康讲座呢，如果还有一些名额请大家上网去报名，因为我们的名额极为有限嘛、
1: 也可以打电话02-2392-4115、哎，我们乳癌基金会敞开大门接着、哎、希望大家都来踊跃报名参加。
0: 好，张坚坚教授的课程呢，我们的讲座是在刚才您特别说到5月21号的下午，那么还有第三场呢，就是乳癌病友守护骨骼的健康密码，这是林口长庚内分泌暨新陈代谢科的黄兆山副系主任、也有这样的讲座。另外呢，我看到了黄医师的这个讲座时间是6月8号嘛，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新病友的座谈会，这是6月29号，都还来得及报名，
1: 对，都来得及，因为6月29号我都很期待，因为那什么都刚得病嘛，还怎么治疗？那所以我们
0: 最需要人家、
1: 所以我把这个新病友座谈会列入很首要的任务，我们会邀请医生、药师、护健师还有护理师、甚至有时候营养师、
0: 都会到现场，
1: 对对对，来跟大家解释。
0: 好的好的、好，我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坚坚教授，张董事长和大家说了这方面的专业。那也要提醒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年长就觉得放弃治疗，人生没有希望了，要积极，而且良好的医病关系
1: 关系，一并互动，一并沟通，很重要。
0: 好的，谢谢教授，
1: 再见，谢谢，
0: 期待下次的再会，
1: 祝大家健康快乐，
0: 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的提醒，他说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在面对乳癌这项的治疗时候，常会担心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也可能选择比较保守的处理的治疗方法。其实张金坚教授刚才耳提面命也呼吁大家，年长的乳癌患者主要经过专业的评估，仍然是有机会接受合适而且有效的治疗。而张金坚教授也透过乳癌防治基金会这一季的讲座当中，5月21号提出了年长乳癌仍应积极治疗的看法，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当然他也特别提到了，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治疗的时机，争取更好的预后跟生活的品质。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那么对于有这个乳房相关疾病的朋友，或者是有资讯想来查询的话，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这些志工伙伴们非常的热诚，想提供相关的专业的知识让你来参考。像他们也透过直播 podcast 上节目，张金坚教授也透过在媒体的一些专栏的写作，不断的来提供相关的资讯，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您透过网络上的搜寻，打上乳癌防治基金会，就可以在官网来查到相关的资讯了。请大家多加利用。台湾活力Go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率领官员还有
2: 某一些企业家
1: 访问了中国，那么在13号昨天晚间抵达了北京，展开时隔将近有9年的访中行。那在今天14号安排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明天15号呢就会结束国事访问哦。那在两岸关系近年一般认为似乎是陷入僵局，还有美中贸易战处于休战期间，美伊战事还没有平息。那么这次川西会关注焦点还有所显示的讯息，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在一个月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请老师来谈川西会，原本是从三月底，后来就延迟到从昨天开始，川普真正踏到中国的领土，就川西会哦。那其实在这段期间我们也关注美方跟中方的一些说法。那中国在川西会之前就说台湾问题一定会来谈的，那美方所持究竟会什么样的立场？其实在川普总统抵达中国之际，美国的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他们致函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那这次他也有跟着川普总统到中国访问。这个议员们表达对台湾关系法的支持，并且警告不得单方面调整这项政策，也不能够发表任何新的对台政策宣示。不过这是国会议员他们的态度，但是美国的国务院白宫方面究竟会怎么做呢？我想美国从尼克森总统大概1972年的时候他改变中国政策，
3: 也是二月份去的，
1: 对对对，那么到现在我想中国大陆如果提到两岸关系或美中关系，就会提到三公报嘛，上海公报啦，
3: 建交公报，
1: 对，建交公报是这三公报，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台湾关系法，
3: 我们会提，
1: 只是说那像现在我们很担心，虽然在今天有所谓的川西会，但是多半时间是闭门的，会怎么样发布我们再来观察，但是有什么样的提法或做法可能会影响或改变所谓的两岸现状呢？
3: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大陆也不是很急的要有巨大的变化，他只希望就是在语言上面开始有一点调整就是你可以看到从大陆开始要求，比如说他在第

0: 三世界全球南方，或者甚至我们看到巴西驻台湾的代表的发言、哦、就是一点点在削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要求大家认知到、啊、或者承认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台湾选举讲的啊，两种情况，或者我们外交都可以讲，一个就是切香肠的方式啊，一点一点在切啊，也可以说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一点在侵蚀啊，这个台湾的外交空间也好，主权也好啊，包括赖总统去斯瓦蒂尼访问，按照道理来讲，本来是个天经地义，你去访问邦交国，怎么会出这些问题啊？那就是一点一点在做，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我也从来没看过说美国这一次，我自己看的包括媒体的或者是说智库啊学界的对台湾这个议题的关切啊，因为他们上一次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庆州见面嘛，在 APEC 的前夕见面，见面完了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没谈到台湾议题，松了一口气啊。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其实美国跟大陆就是希望维持斗而不破，因为去年4月2号那个关税出来了以后、美国就是跟大陆的关系两个互相在叫板，大陆也回应一些什么稀土的管制啊这些等等，那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在维稳的状态，就过去6个月啊，从上次他们两个人见面到现在大概就是稳定了啊，没有恶化。可是问题是现在跟去年又不一样，是川普现在要面临马上啊11月来的其中选举，那如果他今天输掉了众议院，他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讲的 lame duck 补鸭总统啊，他可能就在施政方面会受到很多的牵制啊，或者说制衡啊，所以他希望能够突破现在的困境，因为以他的民调的支持度只有35%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老百姓非常关切经济的问题，还有这个伊朗的战争啊，近60%的人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川普是需要有一个突破。那经济方面当然他带了这么多的 CEO 去啊，那有一些 CEO 其实你知道生意人啊并不是一定喜欢你川普的这种民粹的作风，就是增加关税啊什么，弄得大家都不好做生意，所以他带去这些可能他们这些生意人也会希望川普有一些调整啊，对大陆之间特别有一些像科技管制的，美国想卖给大陆啊，大陆想跟美国买，跟美国会管制，觉得说这个有太多的这个机密了，所以就不愿意卖。可是对很多国家来讲，就是说你今天不卖给他，他等下自己做出来了，根本就连我们连第一笔都没要到。美国人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就是说他们的创新能力还是强的啊，所以希望能够透过创新，然后不断的啊，把大陆的市场当作他们未来的一个消费市场，把他们的创新的东西能够弄过去，只要能够保护好他们的智慧财产权，我相信这个美国还是愿意。所以有一些 CEO 啊是朝这个方向的啊，但也有譬如说苹果，哎，苹果90%都在大陆生产了啊，这个很多的零件啊等等，而且苹果也在大陆也有销售嘛，卖的还不错，所以他也当然希望就是说把任何的管制给拿掉。特别川普自己也说过，他说我最讨厌管制 regulation 啊，他说啊我一定要 deregulate 啊，把他这个解除管制。那另外就是他带了波音的啊，那就当然是希望你买一个大单嘛啊，这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还有就是如果买大豆买农产品包括牛肉，那这一个对他的选民来讲，美国人会觉得说哎，订单来了啊，那这个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马上看到。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会担心的是什么，是说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美国对台的军售啊会受到一些 trade off 啊，就是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因为军售对美国人来讲没有那么直接可以感觉到，虽然也创造出一些工作机会，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感受。
1: 好，非常谢谢严正生教授提出你的观点哦，就是提到军售等一下我们也会谈，不过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所关注的就是美国什么样的提法或做法可能会影响或改变现在两岸现状，不过老师认为应该还不至于了。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上任之后，其实他把中国形容是前所未有的对手。那刚才提到

0: 一个经贸方面的一个部分，其实罗比欧在2025年曾经公开说，川普政府不会为了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就会拿台湾的未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就是我们要说的是说，美国会不会轻易改变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个对台的政策？1998年6月，克林顿跟江泽民在北京举行会谈，随后就发表了三不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当然也不支持台湾加入国家主权行使的国际组织。那在一个月前，老师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哦，中国有可能会要求美国说出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其实它的强度或态度是不一样的。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
1: 当然是不一样啊。那美国人也认为啊，如果今天川普讲出反对台独，大概就是从克林顿以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冲击了啊，所以是很严重的。可是对川普这一个人来讲，他是生意人，他不是外交官，他也不像拜登长期在外交委员会参议员，卢比欧也是参议员啊，也在外交委员会，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用字的这个精准度要需要很好。川普不会，所以川普会认为说，哎，这个没什么差别。当然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会讲，但是他讲呢可能在美国事后的新闻稿里头不会有
0: 啊，
1: 那可是大陆会有。
0: 对，那怎么办呢？
1: 那大陆会有，但是
0: 单方认定
1: 就是哎，那美国就是说，我不否认你有这个东西，但我也不承认，我也没有说啊，这个是我们啊讨论的部分。我们看过去这几次他们两个人见面，发现美国新闻稿跟大陆都不太一样，
0: 是会有差异。
1: 那但是也没有看到两方啊出来叫板说，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你乱讲，你的新闻稿怎么能够这样子讲？没有嘛？
0: 那就各说各话，
1: 各说各话啊，有点像两岸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说，一个座谈各自表述啊，然后互不承认，互不否认。
0: 不过，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对台军售，因为川普在前往中国大陆之前就对外说，他会来谈这个军售议题。这个
1: 其实
0: 只能做不能说，还怎么样？过去的美国的
1: 一任
0: 总统，
1: 因为这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就是你美国从雷根时代的六项保证嘛，1982年那个时候817公报之后，
0: 对，
1: 有个六项保证，那个六项保证呢，一开头只是口头的，但是我们台湾呢，还蛮坚持，因为我们外交官当场笔记下来啊，就不断的提醒美国说，哎，雷根讲过这个话，然后从语言变成文字了以后，然后后来终于经过了20多年之后，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啊，有这个六项保证变成文字了。然后呢，2016年我们看到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们的党纲里头把六项保证放进去了。所以刚才我们讲美中关系从1979年以来啊，就是他们每次会讲美中台关系就是建立在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是政策，大陆是原则，美国是一个中国政策，然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可最近过去这个10年大概就开始加入了还有一个六项保证。可是呢，台湾关系法是法律最具约束力，六项保证不是法律、那有没有可能去年美国的国会有提对台湾六项保证法，那但是还没通过，所以还没通过呢，他没有法律约束力，他只有说政治约束力啊，或者外交上面有一些约束力。所以川普如果今天不遵守，你没有办法说他是违法，因为如果他今天完全不卖台湾武器，那这个是有问题。好，这个跟台湾关系法上面讲一定要提供嘛，
0: 对，
1: 他不是啊，他说你看六项保证第一条是说美国不会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事实上也没有，但第二条说美国不会跟中国事先商量卖武器的事。可是问题主持人也讲了，在他去访问大陆之前他已经讲了，
0: 对，
1: 说我要跟他讨论，
0: 对，
1: 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开始玩文字游戏的话，就说哦，他只是discuss 讨论，不是 consult 不是事先咨询那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对川普来讲，他大而化之，根本
0: 不会
1: 在
0: 这
1: 个文字上面讲的，所以他讲的 discuss 可能就是 consult 的意思了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会有变化，就是他一点一点在切香肠那对从北京的角度他就这么做。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美国只要是卖武器给台湾，基本上当然 大陆会抗议，美国也会不理他，
0: 对，
1: 但美国你说有没有一些节制，当然也有 F-35 就是不卖嘛，
0: 对，
1: 啊，他就知道有些武器特别具高度攻击性的武器他不会卖的，所以美国也会制止，但对川普来讲什么东西能够换成工作，换成对美国的经济好，他大概都会愿意，但是呢武器他也愿意卖给台湾啊，因为你想想看他当年在2016年年底当选的时候，啊，接了我们蔡英文总统的恭贺的电话，那很多人就说你不能乱接电话，他说可是他们买了我们好多武器，这是我们的大客户，哎，但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是未来还是可以继续卖，但是短期之内他可能要做一点妥协来卖中国大豆啊，卖给中国波音，然后呢让大家马上看到一个贸易的成就，因为武器这东西以后一直还是会继续的，那他可能也觉得说，台湾他今年不卖，下台之前也可以卖，反正他认为说他在他任内习近平不会攻打台湾嘛，
0: 他对外说的
1: 对外说的嘛。
0: 美国总统川普这样说，所以中国在13号也重申强烈反对对台军售。刚才教授有提到，美国跟台湾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法律还是会要求
1: 对台湾关系
0: 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哦。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一起来关心，昨天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了中国，展开为期大概将近有3天的访问，有哪些观察的焦点，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解析啊。刚刚提到反对台独或支持台独强度态度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说会流于美中双方就是谈的议题啦，各说各话的话，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变成一个签公报或联合声明，其实就还好，是不是？
1: 我觉得大概这就我们可能最好的期待，就是因为我相信不会有公报，不觉得会有公报。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说，大陆现在就是他们叫做 playing the long game 啊，就是觉得说长期以后时间对他有利啊。对美国来讲，你看川普出发之前对我们讲的话，实在不是很好听哦。他那时候呢，记者问他，对不对？又说台湾离我好远哦。
0: 对，
1: 他平常就是说我们抢了他的晶片，过去也谈过说我们台湾不注重国防，那我们好，那我们也买了，
0: 对呀，
1: 然后呢说我们自己不愿意当兵，不愿意啊捍卫自己啊，那我们兵役时间也延长了，可是他讲了一个最现实的东西，就是他说啊，离大陆只有67英里，美国离台湾有9000英里什么，那我觉得他一讲这一些啊，就表示是说好像鞭长莫及哦，就有点点类似哦。那川普也是认为，就是说我管拉丁美洲，那是我的后院，我怎么都可以管。中东地区有油，然后又是有以色列的利益在那里，美国会追管。你看现在川普有没有想要管，有没有想要救泽伦斯基，并没有嘛，他的观念当中大概就是美国把整个的西半球是他的啊，然后呢中东地区他有特别的关注，那中国大陆呢可能你就在你的势力范围，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是非洲啊，这个我让给你，那至于说中亚往欧洲那边，那个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认为说我要保持美国的优势，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有全球的优势，就是他有全球加起来是优势，但是他有些地区他没有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在保持他现在有的优势，而不要过度延伸啊。那这个也是过去1980年代就有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所讲的，帝国为什么会衰退，就是因为他过度延伸，就是你的经济实力你的资源没办法支撑你的外交政治特别是军事的野心，那美国已经有点过度延伸，那我觉得川普大概认为说我还是不如在我的势力范围保存实力比较好，因为你过度延伸的结果你的经济力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能够来支撑你的这个野心了。
0: 好，川普二度入主白宫，他现在的内部的经济情况也是一些数据看起来对他是蛮有压力的，因为民调一直没有办法到一个很让他满意的一个数据哦。刚刚我们谈到说应该不至于签所谓的第四公报了，那联合声明 应该
1: 你看声明，我觉得也不会有，
0: 也不会有嘛。好，那可能就是说中美双方他们。

0: 要去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人民日报在14号刊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的文章，写的蛮多的哦。那有提到美中关系应该在外交、经贸、执法、科技、人工智慧、公共卫生等等可以来进行广泛跟深化的合作哦。刚才我们有提到川普总统也带着很多的就是企业执行长，像辉达的黄仁勋啦、特斯拉的马斯克啦，都到这里来。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不是中国市场的开放也是他们美国的企业所期待的？
1: 当然是会啊，就是你看，譬如说你今天有限制，我讲个最简单，黄仁勋他本来要卖这个晶片，
0: 对，
1: 然后大陆要，那美国说不行，这个是高度啊敏感，所以呢就要降格卖。等到黄仁勋说好，那我卖一个降格的，结果大陆说我也不要买了，所以就是变成是这样。那大陆还是一个大市场啊，就是对消费能力，过去我们讲说大陆是一个制造业的狂魔嘛，好，他就一路制造，哇，你看那个，尤其是我去看那个义乌，就你就会吓到，大陆真的是有些地方哦，会让美国担心什么，是他中下游的那些小的这个企业，中小企业也在那边生产所有的东西啊，然后呢他也大企业高科技也在做，等于是他大小都要通吃，不像我们台湾一开头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小的嘛，
0: 啊，
1: 中小企业开始，然后慢慢有高科技业，有了高科技业，我们中小企业就不玩了嘛，就换了。可大陆中小企业还在那里弄，所以就是等于是大陆因为有中小企业继续在成长，那所以他们还会有消费的能力慢慢上来。那这一个就是美国认为说，我今天不能错失大陆的市场啊，那当然大陆市场也有一个隐忧啦，就是说未来他们因为人口也是跟我们台湾跟日本韩国一样都是老化嘛，那真正未来最大市场可能是非洲。因为我今天才看一个报告说台湾现在平均年龄啊，大概中位数已经到43岁了，
0: 哇，已经慢慢
1: 还蛮大的了啊。那问题是非洲才18岁，
0: 然后
1: 我们42岁，那怎么比？所以就未来就是市场会往那边。那大陆现在是因为它的基数大，这一阵子很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些执行长都是很有这个叫嗅觉的，他觉得现在的大陆年轻人还够，因为他们基数很大嘛，
0: 对，
1: 所以年轻人还够，现在有消费能力。大陆的消费能力不需要跟美国比，他只要有1/5的人有这种实力就够了，就是美国的消费力了，所以这个是我相信他们会看到的，那也希望能够继续卖东西给大陆。那但是呢，做生意的人不会想到说，哎，你卖东西会不会让他因而学会什么，然后未来茁壮，那个不是生意人的考量了，那个是政治人物的考量了。那川普又是一个生意人，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川普你会不会没有像过去美国总统一样，在很多这种方面是比较谨慎，他不会，他觉得他只要谈的可以做他就会去做。那刚才你提到卢比欧对我们是蛮友善的，可是他们能不能够压制住川普，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的说法就是有两种嘛，一个就是因为这些人跟你的第一任的国安团队不一样，第一任的国安团队你没有自己的班底，是人家塞给你的，那些军人后来你都把他们赶走了，因为管不住他们啊。那现在这些都比较听命于你啊，特别是赫格塞斯啊，国防部长，那所以呢，他们如果今天真的有专业，他跟你建议一些，你也应该知道这些人是非常 loyal 非常忠于你的，那你要听吧，可川普还是不听，所以这就变成大家在笑说赫格塞是完全是凭着川普的喜好在决定政策，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卢比欧也是，就是说他现在有些话他对台湾的支持度当然还在，可是当川普讲了一些很伤我们台湾的话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改变了。
0: 对，就是说川普总统会不会脱稿，就讲一些话嘛，在台湾我们常说，哎，哪个总统或谁去致辞的时候脱稿，这个就会让我们担心了。还有赫格塞斯，他也是美国可以说过去传统以来不太会随总统呢出访的，但是这一次呢他也到了中国，这个蛮值得来观察的，因为现在中东的战事还没有平息嘛，那当然外界有些观察，就是中东战火会不会美国跟中国大陆

0: 分散了真正的注意力，那这次看起来就不是、嗯、但是呢也安排川普到天坛、哦、
1: 对，
0: 那川普你知道前一阵子才有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去、
1: 嗯
0: 那川普还讲两个 kings、啊、所以川普呢是特别喜欢把自己比喻成是贵族啊。那哎，大陆就知道你这是、
1: 哦、
0: 这是你的软肋嘛，那我就给你到天坛，
1: 天、
0: 哎、这是、啊、天子的地方啊，就是这样，然后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满足川普。我觉得川普对这种仪式上面的尊重啊，浮夸的东西他蛮喜欢。他你看在2020年啊，刚开始爆发COVID 的时候之前他去印度访问，哇那个印度也是给他给足面子、哦、然后你看他到沙乌地、哦、人家也是哇这些舞蹈群都出来啊什么，然后他就看得很开心、哦、所以我觉得川普就龙心大悦、哦、他喜欢这种，那大陆当然也会配合。那我觉得就是美国跟大陆啊，虽然川普是一个我们讲说英文叫做 erratic， 就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啊，但是呢外交官安排这种行程的时候都是有点像排舞台剧里头的舞蹈啊，这种谁出场什么时间出场啊，从哪个方向几点钟方向啊，几步要到中央大概都排好，所以大陆你看这些小学生来欢迎他，那个动作都是很整齐的啊，所以要该什么时候该唱歌该怎么样那都排练过的。那美国其实习近平去加州访问的时候啊，拜登接待他的时候，他们说整个的那个中间吃饭的那个排餐出餐的顺序什么全部都排了好久，这些仪式啊、哦、都是有很多的含义。那我觉得当然大陆是很会准备这些东西、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而且大概也帮习近平上了一点课，让他能够介绍天坛啊、
1: 啊
0: 来满足川普。我觉得川普就喜欢这一套，那大陆也会配合他、哦给他这一套。
1: 所以说美中虽然是处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格局了、哦、但是相信不会恶化，因为排场都做足了给、美国总统川普嘛、那在明天还会有这个茶会参叙，今天晚间会有一个国宴、那明天15号就会离开中国。但是呢我刚有提到人民日报在今天刊载谢峰大使的一个文章，就中国驻美大使他有说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双方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表示说这个
0: 后面下面都可以对齐了、
1: 啊、对对、
0: 哎、对。
1: 但是他们是不是双方都满意了，因为中美建交有47年了哈、那这次美中元首会谈，因为大家在期待，就除了这次川习会之外，今年
0: 下半年还有三次，
1: 还有三次嘛。所以总的来看，这次的元首会谈大致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是管控分歧，
0: 管控分歧。然后啊、我觉得北京就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的稍微突破啊，但是呢，也不需要这个大的突破。刚刚我讲的像堆积木一样、或者说我们说切香肠一样，就是你有一点，然后呢透过未来三次再重复把它给、英文叫 confirm 也好，或者重复啊、让美国啊、能够重塑它的一些立场、或者是说表达对这个两岸关系在这一次所达成的一个不能说是共识、或者一个看法、那就是让你多讲几次那就变成真的了嘛。
1: 嗯哼，
0: 我觉得大概就是今年大概从北京的角度就是这样，我在我的主场，我在北京，我要求一些东西。你看这个在韩国，因为不是北京的中国大陆的主场，所以啊，哎，大家说怎么搞没谈台湾啊？这去年那个也不适合，他现在在北京主场还要谈，然后呢，到美国那边他不觉得说一定要突破。如果今年这个我们讲说好像是 APEC 还是什么在迈阿密啊，那如果说是到那边大概就见见面吧，也不会有突破，就是希望能够保持战果。我觉得大概大陆大概今年就是透过这一次稍微有一点突破，然后呢下面三次可能就是保持战果，然后每年都有一点点的进。那对台湾来讲好像没有感觉美国完全放弃了台湾，但是就是经过几年后你就会看到哎，好像就是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啊。那我觉得就是这种的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我们没有一下子感觉到。譬如说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到军机军舰啊绕台，那慢慢你就成为一个
1: 常态性
0: 了、那常态性人民也就没有感觉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陆现在在做的事。
1: 好、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非常谢谢老师您的提醒。好，我们今天谈

0: 美中关系的变化是不是牵动两岸关系，我们从川习会目前在北京展开，我们从这次两个人的会面，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可能的一些影响。非常谢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非常专业的解析，非常谢谢严教授，谢谢您，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马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拥有理科背景的艺术创作者许湘玲，原本可以成为科技新贵，却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就深深喜欢艺术，于是她重新回到学习的起点，到学校扎实的学画，慢慢的看，也在一次次的旅行跟生活的沉淀之后，把看过的风景、情绪与人生的节奏转化成画布上的色彩。他曾经以为艺术只能按部就班，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创作可以跳脱框架，人生才开始出现了更辽阔的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入油画艺术家许湘玲的艺术世界。

0: 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后来发现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
1: 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许香玲，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走上创作跟绘画这条路。其实我看她的个人简历呢，哇，她其实是清大工程及系统科学系，本来应该是要在竹科工作的，为什么后来又去念了台艺大的美术系的研究所，成为一位绘画的艺术家呢？我们今天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作过程，同时他这一次有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呢？以及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待会都会请香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了解，先分享。首先我们先请香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香玲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玲。
1: 好，这香玲呢也是非常有气质哦，跟这个绘画呢感觉上是非常相符的。好，那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因为你大学念的是系统工程啦、科学啊等等，为什么跟绘画会有关系呢？
0: 因为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画画，但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就一路上就是
1: 成绩还不错，
0: 对对对，就是成绩还可以，所以一路就这样上来。大学毕业之后就觉得自己其实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想到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
1: 你念台艺大是什么时候去念的？
0: 台艺大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学了那个画画，就是学素描，在中间就听到旁边有一些

0: 高中生的学生
1: 对,
0: 对、哦、他们说有要考台艺大之类的、
1: 哦、
0: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有在考，就是有在收
1: 研究生。
0: 我一开始是去念，我一开始是想考研究，但是因为我对艺术领域完全不了解、哦、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先去尝试一下，就是试一下考大学。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他有一个独招，台艺大刚好有一个独招、哦、我就直接就上来台北，然后就直接考独招，就是一开始是先念了大一。
1: 你好有心哦。所以呢你学了素描学了绘画之后才开始重新进入这个领域，那你为什么可以决定说你真的喜欢绘画呢，而不是喜欢你自己在清大念的工程跟系统科学呢？
0: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创作漫画，其实我一开始喜欢漫画对，绘画领域是真的是我到了学习素描之后才慢慢踏进去，所以我从来其实真的没想过就是变成一个艺术家会走入这个领域。
1: 好，你可以呢从自己念研究所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可见呢这个绘画的领域是真的你喜欢的哈。所以呢你以呢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在一些不同的展览哦，你的创作的核心是有什么样一个延续或是有什么样的转变呢？香菱，
0: 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个个展其实是我的研究所的毕业个展、
1: 嗯、
0: 也是我的第一个个展、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理工科系转到艺术领域到研究所毕业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就是在绘画作为我与世界距离的这个展览之间、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刚才讲我很喜欢玩游戏、
1: 啊、
0: 所以说我在还没接触到艺术之前、嗯、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活在虚拟世界里的人。
1: 所以你喜欢打电玩哦？
0: 对，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打电玩我喜欢其实是有点我喜欢游戏啊那种电玩方面的，一开始
1: 从你的外形完全看不出来哦，真的太有趣了。到远方之后呢，因为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是你在硕士的毕业展选这个呢，是因为你开始有走出去其他的国家呢，还是呢你发现在你的绘画世界里面你发现你可以呢跟世界做个连结呢？
0: 接触绘画之后、
1: 嗯、
0: 我就开始去写生，一开始我从写生开始，那写生就必须踏出户外然后去跟大自然接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因为我喜欢游戏嘛，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很像化身为真实世界里的游戏角色，透过这个过程呢去慢慢的去解锁真实世界的这个地图，就是我在那个写这个创作的源头，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一个我觉得可以让我把我从虚拟世界里面去跟真实世界连接是透过写生开始。
1: 诶，这倒蛮有趣的，因为呢虚拟世界感觉它是很动态的，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要很鲜艳，那写生的话是用水彩写生吗？
0: 我用油画写生。
1: 油画写生，哦，原来如此。那远方之后呢也是你另外一个个展吗？
0: 这是一个联展，两个人的联展。
1: 好，那这两个有从你开始毕业之后的跟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这个过程当中远方那就表示你有踏出去其他的国家再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融合了你自己的绘画注入在这个里面吗？
0: 是的，远方之后就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曾经去了法国啊日本啊泰国啊或者是台湾其他一些地方，经历了旅行的探索然后观察之后回来沉淀、
1: 嗯、
0: 那再转化成为创作的作品。
1: 这个因为其实研究所啊美术研究所其实它有分很多的不同的专门哦，那你研究的是哪一类的呢？
0: 西画油画、
1: 就是、哦，就西画就是油画。
0: 对，
1: 所以你后来学这个素描之后你就开始比较专注在油画的领域当中。
0: 对，
1: 那油画是为什么会吸引你呢？你为什么想学油画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媒材一开始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我会觉得很新奇，所以就去接触了油画这个媒材，接下来我就觉得它的笔触还有它的堆叠的那种方式就是很多变，我可以很薄的去处理它，我也可以非常大胆的去处理它，它是一个可以很多元尝试的一个媒材。
1: 欸，其实油画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像譬如说什么亚克力也算是一种吗？ 还是你真的是就是用油画的这种原料去做绘画呢？
0: 亚克力是一个比较新的媒材，它是水性的，油画是油性的，但它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我可以先用亚克力去作画，做完之后再用油画去堆叠在上面。
1: 哇，没想到等于算是从研究所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反正那你好像是跳跃式的成长哦，表示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绘画，你找到你自己的兴趣还有你的热情跟坚持。哎，好，那所以我看你的资历当中呢，你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呢，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其实你的个展跟联展算是多的哦，很多的艺术家他可能一两年或是两三年才会有一个，我看你几乎每一年都有。所以从你研究所毕业之后开始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吗？
0: 嗯，因为可能我运气还蛮好的，就是会就受到邀请就觉得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展出。
1: 好，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呢，绘画是跟你世界做一个连接的方式啊，那这个距离呢，你会不会在不同的展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把它给诠释出来呢？祥玲，
0: 其实这个距离可能在某些意义上比较不是那个物理上面的那个距离，有时候是一个状态，就是我要怎么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把我放在哪一个位置观看感受这个世界。
1: 我不知道祥玲你还记不记得当你自己进入研究所的时候啊，当你上一些油画课的时候，在你印象当中讶异的原来绘画的世界里面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想法呢。另外呢，就是你身为一个理科女啊，对于你一些理工的培养，对于你的绘画是有帮助呢，还是会有一些更理性的去看这个画呢？
0: 其实我进入艺术大学之后让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它跟我之前学理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是从知识不断的累积，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但是后来发现诶，其实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的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后来才慢慢的在研究所的探索过程中才发现到我以前知识是叠加的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一起去删去，要向内去删去，留下一些不必要的，再找出那个真正的自己。讲起来有点抽象。
1: 哇，这有点难欸。所以呢，就像刚才向内讲的，因为呢理科呢就是叠加上去的，就是你在寻求答案的时候它有程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才会得到那个答案。可是艺术不是，它可以跳跃式的，它也不需要一定的框架，你觉得这个美你看到哪个视角这样就可以了。那对于你学理工这样叠加看一些程式啊，对于你看这镜面的绘画它会有更有透视感吗？还是说会让你的想象跟一般的艺术家不太一样？就表示呢，因为艺术家发达的是右脑，那你可能是左右脑都并进的话，你看的东西跟他们看的，跟一个纯艺术起家的这个绘画的研究者来说的话，会不会看法不太一样？如果你们看相同的东西，
0: 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还是会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思维去看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冲突的，我有时候没办法协调，我会一个极端，有时候我会跳很理性又很感性。
1: 这样子看起来呢，你的内在的灵魂是感性的，因为呢你在外在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成绩好就一路呢这样子念上去了，当你自己探索之后呢，你发现艺术才是你自己真正所喜欢的，而且你做得很好啊！而且我看你的绘画啊，真的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很亮，就表示呢，看到你的本人呢，是感觉好像比较偏安静的，可是在你的绘画当中感觉不出来，感觉你这个人是很奔放的，想法是很有创意的，所以你都在你的绘画当中表现出来了。过去呢，你有多次的个展或是联展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哪一次的展呢会让你重新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呢，你会有去思索吗？因为艺术家想的好比别人都来得多。
0: 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因为经过了 经验的不断的累积，一直在中间去探索自己，然后去感知这个世界以及呈现我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每次的展览其实都会透过它，还有透过交流，然后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1: 所以你有开始思索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吗？学艺术的人会去思考吗？还是不见得？
0: 可能没有那么的刻意的去找，但是他有时候会自然而然某个地方会发现。
1: 诶，你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0: 你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啊，当你自己绘画的时候呢，你个人会不会突然想到有一个主题是，还是有时候你的绘画是随心所欲的？
1: 其实我没有特定的主题，但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有些画面是可以找出一个规律或逻辑的，那它就可以规划成一个主题。
0: 你还记得你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呢，第一幅完成的画是什么，会让你感动吗？
1: 我有一幅作品《未知之境》，描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在研究所的过程中，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内心就是比较迷茫，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因为在探索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他完成那个作品出来的那个色彩以及他所呈现的氛围，其实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但是这是在我完成之后再回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作品其实是很真实的呈现了我那时候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画家会先决定主题再开始创作，但是对于艺术家许湘玲而言，创作更像是一段慢慢发生的旅程，颜色、笔触跟情绪往往是在一次一次的堆叠之后，作品才会长出自己的名字。就像他的展览《未尽之境》，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关于时间、旅行以及内在凝视的故事。当他走进法国奥维小镇，站在梵谷晚年曾经画画的地方，看着百年前相似的天空与光景，那一刻仿佛不只是旅行，更像是短暂走进了一位艺术家曾经孤独而炙热的灵魂里，也让他重新感受到艺术有时候不是回答，而是一种尚未完成仍然持续延伸的人生状态。他说，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鸦。
0: 未至之境，还没有到达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吗？
1: 取得比较诗意一点，但它有一个故事。
0: 怎么样的故事呢？
1: 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去苗栗写生的过程中，
0: 是学校研究所的同学一起去写生还是你个人？
1: 跟画画的朋友，然后去苗栗写生，在三义的路上，那因为那边的 Google 的定位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路上一直弯来弯去。远方其实是一个觉得好像出口就在前面，但是我们怎么绕就是绕不出去。
0: 那就干脆停在这里写生吗？
1: 没有，还是要想办法绕出去。但是在那个不断的过程中，就是印象一直回放在我的脑海中，最后我创作出了一幅作品，上面就是一条道路，我的路灯前远方，但是那个路灯没有亮。
0: 没有亮是因为白天吗？
1: 某方面可能是因为白天，但是其实那个那时候是晚上，我想到那时候晚上
0: 的路灯坏了。
1: 可能那时候是亮的，但是我也不确定了。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灯其实光线是一个要引导的一个功能，但是我没有把它画亮，我反而把亮是放在远处还有前面的一个车灯。那时候心里的状态就是一个在迷茫中要去找寻
0: 出口
1: 或方向的心境。
0: 所以那个时候呢，会让你感觉很犹豫、会紧张或者是害怕吗？万一一直找不到出口的话，会吗？当下会吗？
1: 真实的当下是不会的，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0: 这幅画呢就叫做未至之境。哇，名字取得真好。这是后来你自己取的？
1: 对，是后来回来。
0: 可惜你的文学底子也很好。这幅画大概你绘画有大概多大的尺度？
1: 它大概是116公分，乘以72公分吧，不是很确定，但是100多公分。
0: 哇，那你为什么画那么大一幅画？
1: 要这个大小我才可以感受到我就是站在那个前面。
0: 已经开始有艺术脑了。已经摆脱了这个理科女了。好，那我们回

0: 回到刚才所询问的问题哦，就是远方之后，刚才你有提到说探索这个的绘画呢，除了你自己兴趣之外，我觉得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热情跟坚持，才让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始终如一哦。在远方之后这个名称呢，是不是也有故事？感觉好像跟时间啊有一点点关系，还是说呢你重新再一次的出发呢？这个绘画的主题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
0: 远方之后这些名字都是你取的、嗯、哇，你真的取得很有意境耶。你谈到这个巴黎，法国巴黎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之都，你去那边参观了哪些的美术馆或是博物馆，看的画有没有对你自己来讲在你绘画上面对你来说会有帮助的呢？
1: 我们去了罗浮宫、奥赛美术馆、橘园、还有罗丹美术馆、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后来到了梵谷生命最后两个月的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奥维小镇、
0: 嗯、
1: 去参观了他最后他的房间。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奥维小镇里面有一个奥维教堂，奥维教堂就是梵谷有一幅作品，它是在奥赛美术馆里面。走在奥维小镇的路上的时候，我就一直感受说，诶，这个地方就是梵谷可能在100年前曾经走过这个地方，走过这个地方，画过那个场景，那我就跟随他的脚步。最后我就在奥维教堂的地方一直在调整脚步，找到一个我觉得梵谷可能之前100年前就站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画这幅作品。
0: 那你有把它地方拍照起来回来再绘画吗？
1: 我直接在现场就直接画了。
0: 哦，就画了。
1: 对，我就在那个地方画。
0: 你是素描吗？
1: 油画写生。
0: 你的这个材料都随身带着啊？
1: 对，我就背着那个写生的用具，
0: 哇，
1: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0: 哇，给你点一秒。好，那你在那地方待多久把那幅画完成？
1: 大概画了1到2个小时。
0: 哦，画那么快啊？
1: 嗯，对。
0: 所以那边有闭馆的时间吗？
1: 它是一个小镇，所以它没有闭馆的时间。
0: 奥维小镇是一个镇就对了。
1: 对，这个小镇。
0: 哇，刚才呢像你有提到说你有一个展览，最近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远方之后啊，是在哪个地方呢？有一个展览，
1: 这是我在外昆达艺术中心另外一位艺术家的联展。
0: 你联展有多少幅画？
1: 大概展出了14到16幅。
0: 哇，这么多。所以你跟另外一个人联展，跟一位艺术家联展的话，那所以整个是大概有20几幅画咯？
1: 对，大概有20到30幅。
0: 所以这些画的都是你从海外欧洲旅游绘画的画吗？
1: 几乎都是，还有台湾也有。
0: 奥维小镇你也有展这幅画？
1: 有，我有展这幅。
0: 在你这次的远方之后这个展呢，旅行跟日常呢，其实艺术家好像都要常去旅行，然后去看看各地的风景，去感受一下呢当时的艺术家，就像你讲的梵谷最后的两个月都在这个奥维小镇生活，所以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的创作力跟他的身体啊等等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很多人会现在会推回他当时去猜测他当时那种心境。那你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在奥维小镇画梵谷，从那个角度在绘画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那种梵谷就在你面前看着你绘画的感觉，会有那种感受吗？
1: 有
0: 啊，真的、哦、
1: 真的。
0: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那种的震慑，看到的元素都可以呢注入在你的绘画当中？
1: 我会觉得说我一直在走他走过的足迹，尤其是我在看到他住的那个房间、哦、他的那个房间其实真的很小，大概只能放一张床就满了，然后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然后有太阳的时候会照射下来。
0: 所以没有窗户啊？
1: 没有，它只有一个天窗，小小的天窗。
0: 所以你进入他房间的时候，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有点想要掉眼泪
0: 啊，真的、啊
1: 因为他是他最后在那边
0: 过世的。
1: 对，过世在那边。
0: 那像你知道梵谷呢在他最后那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奥维小镇这个镇上呢，他完成了多少幅画？
1: 他画了快80幅作品。
0: 两个月画80幅哦？ 他一个月画40幅画，我真是潜力大爆发。那他在这么多幅画当中，有没有呢你个人觉得会让你最感动的哪一幅画？
1: 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犬。

0: 群鸭，它就是在一个稻田里面，然后远方有很多乌鸦就是飞起来。
1: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呢？
0: 有点难言喻，就是站在眼前的时候，它只有那种感受就是会让我震撼。
1: 但是你觉得会难过还是开心？
0: 看到实体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难过的，但是是回到了奥维小镇才会感受到那个，就觉得说他的生命的燃烧，最后燃烧了 这些作品。
1: 所以范谷那个时候大概也知道他自己可能不久于世，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在作画，希望把这些画给留下来，让后人看他的画可以去理解他当时的一种心境嘛。
0: 应该是死于一场意外，
1: 只是他在奥维小镇这两个月的时间画了将近80幅画。哇，这个大概只有范谷可以办得到哈、哦。所以呢在你这次展览当中，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呢旅行呢跟日常呢，你认为旅行跟日常呢对于艺术家呢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滋养跟养分，可以让你们在绘画的领域当中跟你之前的绘画不太一样，或是可以更上层楼呢？
0: 我觉得旅行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时候可以让我有冲击，这个冲击其实会刺激我的一些创作方面的灵感。
1: 还有呢你另外一套的系列呢是路跟灯的系列啊、哦，为什么会特别要绘画这样的一个主题，路跟灯的系列呢？
0: 路跟灯这个系列其实不是我特地设主题画下来的、而是我在不断的创作中最后累积的作品跳出来之后发现它有这样一个规律在里面。
1: 哦，所以你是不同时期完成的，完成之后你发觉说诶，这个好像都有一些的规律在。原来艺术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不同时期完成的东西可以呢把它变成一个主题系列。
0: 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不会设定主题再去画，而是在整个创作过程最后再回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属于我那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你还记得你第一幅呢就是路跟灯这个系列哦，第一个完成的画是什么样的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感觉呢？因为你有提到说呢路是一种心灵的媒介。哇，这艺术家的这种想象力真的是很细腻也很丰富哦。路是一种心灵媒介，我想都没有想过路就是一条路而已。好，你们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故事呢？
0: 因为路它是连接两个地方，我就觉得它是我在画的时候就是它跟我的对象，我凝视的对象之间，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或一个状态。
1: 你果真有学艺术的天分。靠近跟远望之间呢，因为你们在绘画的时候有看远方看近哦。对于你自己一个身为艺术家来说的话，你在画里面呢所要呈现的远跟近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你要不要选一幅呢你自己的画作当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自己想要诠释些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0: 如果是在远跟近之间的话，我是会比较趋于是在中间的部分。
1: 中间什么意思？
0: 应该说它的远跟近是太远是我跳脱然后去观看这个对象，那它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像在分析画面，近距离就是我靠近它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在里面，所以它可能会太强烈会陷进去
1: 哦，
0: 它会变成是自己的情绪。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绘画的时候，你既然很清楚这种拿捏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陷入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或是比较陷入在比较远的距离，那你在这幅画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让观者看到就比较远的东西所要表达的是比较多的，会这样子吗？
0: 这可能是要看观者跟这幅画的连接，但是就我个人我会是先思考先沉淀之后在绘画的过程中会是稍微的比较抽离一点点，不会再整个陷进去，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就是有点类似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我自己，而不是我现在里面的创作的状态。
1: 哦，你会抽跳出来看你自己的东西就对了。
0: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会有那个状态。
1: 这个是每个艺术家都有吗？还是因为你本身有学理科所以跳出来再进去看呢？因为我访问艺术家好像你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回答，所以我在想说诶，你是不是因为有学理科的，所以你是个理工女，所以呢你跳脱出来看再回去看你自己的绘画的方式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艺术家许湘玲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探索她的艺术之路，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川习会今天正式登场，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谈结束。综合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法新社的报道，这场美中双边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是原定时间的2倍。双方谈及多项棘手议题，包括贸易及台湾相关议题。美方在会后并没有发布声明，而新华社则是报道了习近平在会中谈及贸易与台湾问题。川习会结束会谈后，共赴北京历史悠久的天坛。美联社报道，川普不愿透露他和习近平是否谈论台湾相关议题。美联社提到，川普被记者问到他与习近平会谈的情况时，仅表示很好，除此之外没有再多说。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于会后受访时表示，双方谈得很好，美中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富有建设性。很显然，美中双方都在持续接触，世界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后仅回应一句话，非常有建设性。川普并于今天晚间6点出席国宴。川习会今天登场，会后白宫发布一份新闻摘要，指出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良好会谈，但当中只字未提台湾。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是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美中双方最大公约数。对此，外交部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在国际上做任何主张。外交部重申，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持续和美方及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及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繁荣。而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请中共先收敛对台军事恫吓的行为。他也谈到，我国安团队就川习会的过程和结果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目前并没有令人意外的讯息。记者陈国伟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对于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川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回应，我方对于川习会的发展和整个过程与结果会密切注意，国安团队也和美方保持密切联系，现阶段并没有令人意外的讯息。梁文杰指出，习近平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当成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这个问题也是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讲这些话并不会让人感到特别意外。另外，有关川普提到中美关系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好，梁文杰表示，川普比较喜欢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所以类似最好、最伟大等这样的形容词，我方就当作参考。不过，对于中共反对美方对台军售，陆委会必须强调，美国对台军售的性能、质量和数量是取决于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程度。在川习会这天，我方就侦获3架共机和6艘共舰在台海周边行动。现在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是中共想要破坏这个现状，破坏中华民国的存在，
3: 这才是现在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所在。那我们希望，如果说大家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话，那中共应该先收敛对台军事恫吓的行为。
2: 梁文杰说，这段时间有很多各国政治人物或学者专家都很担心台湾可能会因为这次中共的强势要求受到一些伤害，陆委会很感谢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可是就好像只有台湾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担心，还特地选在川习会之前向日媒表示希望川普要讲出反对台独。他再次强调，台独这个议题现在在台湾其实不存在，现在追求的是维持中华民国存在的现状，中华民国要持续生存下去，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梁文杰提到，很担心郑丽文再这样走下去，恐怕有一天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因为中华民国台湾是全世界华人的民主灯塔，算是仅存的一脉香火。国民党本应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政党，并对中共的策略和种种伎俩应该是最了解、最有经验，但现在的国民党主席却甘愿把自己当成中共的宣传工具，把整个 个国民党当成香港的建制派，全世界的华人其实看在眼里都会摇头。陆委会也感到真的是非常遗憾，此刻不管哪个政党都应该上下一心，对外发声才是正确的态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川习会今天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受访时指出，乐见美中谈出好结果，让双方关系和缓，而会面结果也不至于对台有太大影响。他并强调，台湾近年和美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而且在 AI 浪潮之下，出口已经转变为以美国为主要市场，台美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谢嘉欣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川习会，川普此行也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随行，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有参加。经济部长龚明鑫14号下午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前受访指出，美中若能够透过此次会面谈得好，让关系和缓下来，我们乐观其成，但他认为美中在此次经贸对谈的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龚明鑫说明，台湾现在经济表现好，很明显就是因为与美国经贸不断深化所致，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他说，
5: 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啦，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
4: 针对媒体询问，有民调指出，赖政府施政两周年之际，对经济表现满意度、不满意度各有四成多。龚明鑫回应，从客观数据显示，台湾这两年经济真的是还不错，去年成长逾 8%， 今年渴望超过 7%， 通膨也控制在 2% 以内，今年前四月出口成长将近五成，可说是数十年来最好的情况。龚明鑫表示，虽然传产还有一些挑战，但今年状况比去年好，整体机械业出口转为正成长，不过工具机产业仍在衰退，经济部会看看如何给予协助。他也提到，接下来要努力的是如何让经济成长果实，让百工百业都受惠。至于日商普利斯通资生堂近期宣布关闭在台厂房，龚明鑫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仍是畅旺，日商可能有其考量，予以尊重。他并提到，台湾第一季失业率 3.32%， 仍是非常低的水准，未来确定日商关厂后，政府也会给予相关员工一些协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钟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采示，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和警政署加强侦办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防止二次伤害，并且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郑佑涵报道。
6: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出多家分店烟雾侦测器内已藏有针孔摄影机，集团总裁常如山等人遭到羁押禁见。另外近来又爆出另外一家连锁医美诊所光泽也被民众报案检举，诊间内装有针孔摄影机，引发社会对于针孔偷拍犯罪的恐慌。针对相关争议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

0: 14号在行政院会中采释，要求内政部、法务部以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且依照刑法、个资法以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的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朱荣泰强调，凡涉及各类隐私的场域，要求各部会必须全面清查，对于偷拍犯罪的行为零容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第三是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个资法相关的规范。
0: 另外，针对公开场域的影像管理，朱荣泰指出，若是基于正当理由需要留存录音、录影、影像，应该公开标示，主动告知影像拍摄以及使用范畴，并取得消费者同意。至于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朱荣泰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了多元情境、样态以及需求，实名制是否能够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要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特殊影像装置施工厂商如何强化管理。朱荣泰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让社会尽快了解侦办过程，并且确保偷拍影像没有外流，场域查核也应该让国人没有恐惧之余，若是法规有不足之处，也将研议强化补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预算规模新台币7800亿的国防特别条例，同时排除商购及伪制等案项。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强调，台湾之盾 AI 挤杀链，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因此，行政院已经要求国防部评估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以及扩大年度预算规模三种方式，符合宪法及预算法的前提下，尽速应应。记者郑佑翰报道。
0: 行政院提出为期8年预算规模新台币 1.25 兆元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立院日前三读通过蓝白提出的预算上限7800亿元版本，与行政院版本相差4700多亿元，并且排除商购以及伪制等案项。国防部14号在行政院会中报告三读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遭删除案项所带来的冲击影响。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国防特别条例原本的台湾之盾、 AI 击杀链以及国防自主三块拼图缺一不可，他亦指示国防部紧速研议因应策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也再次强调，这次的军购特别条例有三块拼图，也就是台湾之盾、 AI 击杀链还有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因此院长也请国防部呢，针对未纳的案项，就是否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以及扩大年度预算规模三种方式，在符合宪法以及预算法下来尽速因应。
0: 朱荣泰也提到，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付款期限将于5月31号到期，他也期盼立法院朝野尽速完成审查，不要延误重大时机，影响已谈妥的军购专案。国防部战备司司长黄文启说明，本次立院删读的国防特别条例中遭删除项目涵盖了直管决策、全域侦知、防卫韧性以及部分高效打击能力，对战力冲击重大。他分析直管决策以及 AI 辅助情报系统、战术决策套件以及台湾战术网络未纳入，将影响国军情报处理以及去中心化的作战能力。在全域侦知方面，若是缺乏远中近程无人机，将难以精准掌握敌军位置。防卫韧性则是涉及军备自主量能、机动主决器材以及人机式无人机干扰系统。台湾若面临海上交通线中断，长期作战能力将受到影响，缺乏反制无人机能力也会削弱部队防护。最后，黄文启强调，无人系统是新形态战争的关键工具，若是无法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将削弱国防自主、防卫韧性以及飞鸿供应链布局。针对海马式首期付款进度，国防部次长陈文心说明，国防部能朝向5月31号前完成付款的目标努力，并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先动支首期款。陈文心强调，因立法院决议要有发价书才可以动支预算，目前先处理已有发价书第一梯次项目，至于后续第二

0: 而其次，国防部会配合行政院赴立法院专案报告后重新完成程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印度政府宣布，为了因应糖在国内供应吃紧，即日起到九月底禁止将糖出口到国外。专家认为，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让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剧，是政府做出这种因应政策的关键之一。印度政府针对将糖销往海外的政策，从限制出口提升为禁止出口，以因应国内供应吃紧的情况。印度商业与工业部下的对外贸易总局下达这项命令，提到如果装货工作是在5月13号前展开，或货物在命令生效前已经交给海关当局，这类糖将可以获得允许发货到国外。除了产量减少，新德里电视台报道指出，专家认为这项出口禁令的目的是要遏制中东持续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加剧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糖生产国，产量仅次于巴西，同时也是主要的糖出口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发布独立评估意见，显示障碍儿少及女性受剥削、暴力、不当对待的比例逐年增加。同时，障碍者在职场不仅面临薪资低、保障不足等困境，更是深受歧视和污名化之苦。呼吁行政院尽速订定国家身心障碍策略，立法、司法及考试等院也必须推动相关修法与指引。记者杨仁祥报道。
2: 国家人权委员会14号公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指出我国家外安置儿少中，领有身心障碍证明人数逐年增长，却有15%的家外安置儿少遭受不当安置。学校方面也为确切落实障碍儿少参与订定个别化教育计划，未提供适龄浅白的会议资料，让参与的障碍儿少难以理解。资料也显示，在个保户通报案件中，被害人为障碍者的比例逐年增加，政府应确实正视此一警讯。另外，除了障碍儿少外，障碍女性也属于高度脆弱群体。人权会委员叶大华说，
3: 因为他的障碍的话，他们要即刻离开现场，或是更不用讲他要去搜证，政府要正视他遭到性别暴力或是骚扰的时候求助的这些困境，那应该要积极联谊来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防身辅具跟支持的资源。
2: 另外，有关工作及就业权部分，调查显示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略有提升，但与全体国民相较后仍有明显差距。同时，障碍者多半从事部分工时、临时性、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不但薪资水准普遍偏低，劳动保障也不足，容易成为遭剥削的群体。人权会也点出，障碍者在职场仍遭受污名化与歧视，除了在面试阶段不敢主动揭露自己障碍身份，就算被录取也可能被要求自愿离职，显见法规上的缺漏。人权会委员王佑林说，
4: 办理员工全民健康保险加保的手续，他如果知道当事人您有身障的证明，会有要求他录取者自愿离职的状况。
2: 人权会建议，行政院应有国家策略的规划，订定国家身心障碍策略，但遗憾目前尚未有任何进度。立法院则应尽速推动修法，明定国家人权委员会为独立人权监督机构，并纳入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实施法中，确保人权会的运行。司法院应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指引，考试院则需订定障碍公务员权益之指引，并确保障碍者参加国家考试的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今天表示，国家住都中心从2018年成立以来，持续携手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公办都更，至今已经成功推动18案招商，投资金额累计多达新台币1028亿元，今年将再招商9案，预计引进民间投资约596亿元，而且首度跨足高雄，将北部经验带入南台湾，回应都更北热南冷的市场结构落差。记者陈念仪报道。
5: 国家住都中心今天举行公办都更招商发布会，正式揭晓今年度9大招商案，包含高雄市青年高分社及陆军服务社案、台北市中正永昌案、士林三育案、大安龙泉案、信义雅翔案、信义离合案、南港台电后山皮案、新北市中和祥和案以及新店安德案，招商面积总计约6.5公顷，预计引进民间投资约新台币596亿元，堪称是国家住都中心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招商计划。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指出，这次推出的9大招商案中，最受瞩目的应属信义离合案，超过2公顷的基地正对着台北医学大学，这块台北市信义区少见的大面积建地最具吸引力。国家住都中心都更业务部副主任洪双林表示，由于信义离合案开发方向锁定医疗、社服及生医育成产业，所以有别于以 往，此案是采先找承租人后找出资人的创新模式推动都更。承租人评选结果已在昨天出炉，确定由台北医学大学取得资格。洪双林并指出，国家住都中心今年首度推出高雄的公办都更案，两块基地原本都是军方建物，位在新兴区。他说，
6: 第一块大概就是在美丽岛在六号出口，大概步行大概300公尺的，直接面临中正二路的，这个叫做青年高分社的土地。那另外一块呢，是在青年高分社往南大概800公尺，直接面临高雄高商的这一块，是原先军方的叫做陆军服务社的土地。那北边这一块呢，大概是2000平方公尺，南边这一块大概是3000平方公尺。
5: 为回应公有地附近地区的期待，洪双林指出，有越来越多公办都更案件扩大私地参与。今年招商的台电后山皮案、中和祥和案、新店安德案以及信义离合案，也将在审视环境纹理、土地产权归属以及临房状况后，进一步界定整体规划范围，分期开发。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学生也可能成为受害对象。教育部举办大专校院种子师资培训，透过系统化培训与跨领域整合，强化校园安全宣导量能，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杨雨清报道。
7: 诈骗手法不断繁星，大学生也可能被骗。教育部举办四防齐心校园安心大专校院种子师资培训课，从防治诈骗、交通安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防治校园霸凌四大核心议题着手，让参与的37所大专校院67位学员可以成为各校园的种子师资，落实校园安全宣导工作。教育部表示，这次课程设计强化实务导向与政策连结，内容包括新形态诈骗手法、交通风险辨识与防御驾驶、校园霸凌防处、新兴毒品太阳等议题，并结合最新政策法令与案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科长黄志豪表示，这次培训以防治诈骗最受关注，课程也首次纳入高风险 APP， 包含短影音中诈骗情境与案例分析，如投资理财 APP 就是常见手法，其他如避免点击来源不明之客服连结，以及便是以免费为诱因却要求支付验证金或保证金之诈骗手法，并针对青年诈骗车手攀升议题，聚焦车手太阳遭查获案例、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之责任及后果等等。除了课程的讲解外，更让学员们上完课后试讲试教，实际模拟之后的上课情况，让培训真正展现成果。黄志豪说，
8: 以往很多这种中文师资都是比如说他都是盯着上课，那我们觉得说就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效益，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改成是说，哎，其实既然我们要去深入要去入校宣导了，那我们必须要掌握说，哎，这些人是能够去实务上去操作。
7: 教育部表示，希望透过持续办理种子师资培训，能有效强化各校在防诈、反霸凌、交通安全、反毒等面向的专业职能，并促进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教育部也呼吁各级学校积极落实校园安全教育宣导工作，共同为学生打造一个安全、友善且安心的学习环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新闻消息方面，国立故宫博物院迈入100+1新阶段，今天正式宣布启动故宫文物迁台之后第四次点。

0: 唐文物大盘点，预计花5年的时间完成。这次不仅是首度全面采用无纸化与平板作业，更将争取临时人力投入清查，被视为故宫跨入第二个百年的重大工程与典藏管理升级关键。记者江昭伦报道。
1: 国立故宫博物院14号举行媒体查叙，由院长萧宗煌率队公布下半年重点业务，其中最受瞩

0: 如今时隔多年，再度启动第四次全面清查。这次盘点作业预计进行到2031年12月，并在2032年4月前完成结案报告，实际时程约5年。萧宗煌坦言，上一次大盘点前期节奏较为宽松，后期却因为时程压力变得十分仓促。这次故宫提早展开规划，希望把时程拉长，让文物检视、资料建制与数位资料库全面整合。他说：“
1: 我们希望在大盘点的时候，把故宫的 RFID QR code 把每一个文物配它的 RFID 的 QR code 让它配对，所以未来的话，文物就会跟着 RFID QR code 走。”那未来的话，我们在检视文物后，是说在做行政处理的时候，我们扫了那个 QR code， 所有的基本的信息都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盘点，它跟我们的数位典藏计划的数位资料库是整合的。
0: 萧宗煌指出，除了全面采平板与数位系统作业，故宫也将历次盘点记录建置进资料库，包括第一次大盘点时留下的黑白照片资料都已经数位化保存，未来透过系统都能快速调阅，直接比对文物前后差别，让故宫典藏管理正式走向智慧化与可追溯的新阶段。根据故宫最新数据，故宫典藏文物达到69万9150件，其中被认定为国宝的有48401件，重要古物有17408件。萧宗煌表示，所有文物都是故宫非常重要的资产，但故宫人也很重要，因为有故宫前后团队的努力，才能让故宫走得更稳健。下一个故宫百年也将朝着面对台湾、面对世界的故宫前进。央广记者张秋伦台北曾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两名西方官员与两名伊朗官员证实，为了报复中东战争期间沙地阿拉伯境内遭受的攻击，沙国曾经对伊朗发动多次未公开的打击行动。路透社报道，这波沙国攻击行动之前从未曝光，据了解也是沙国首度被证实直接对伊朗领土采取军事行动，反映出沙国在对抗头号区域对手时，防卫手段已经变得更为强硬。此外，根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伊朗战争期间，沙地阿拉伯战机轰炸伊拉克境内与德黑兰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有关的目标，而且科威特境内也发动对伊拉克的报复性攻击。这场冲突始于美以对伊朗的攻击，随后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但许多军事行动一直没有被揭露。一名西方官员及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沙地阿拉伯空军战机在沙国与伊拉克接壤边境对亲伊朗民兵目标发动空袭，部分攻击发生在4月7号美伊停火前后。消息人士表示，这些攻击锁定的是曾用来对沙地阿拉伯及其他波斯湾国家发动无人机与飞弹袭击的据点。伊拉克消息人士引述军事评估指出，火箭攻击曾经至少两次从科威特领土向伊拉克境内发射，而路透社无法确认这些从科威特发射的火箭究竟是从科威特武装部队还是由驻扎当地的美军所发射。菲律宾当局今天正在核实关于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莎已经逃亡的报道。在前一天，他因为担心被捕而躲藏在参议院，期间参议院发生枪击事件。菲律宾前警察总长，同时也是前总统杜特地血腥反毒战争的主要执行者，参议员德拉罗莎一直在参议院的保护之下。他因为违反人道罪遭到通缉，这和杜特地本人所受的指控相同。菲律宾总统府副新闻官卡斯楚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多方消息证实德拉罗莎已经不在参议院大楼中，但仍在核实中。菲律宾参议院13号曾经传出枪响，人们纷纷寻找掩护。而在之前数小时，德拉罗莎在社群媒体上呼吁支持者动员起来，称执法人员即将前来逮捕他。这起事件引发混乱，参议院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和武装警察，参议院外则是爆发了抗议示威。而就在陆战队被调来加强安全之后不久，又响起了十多声的枪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今天会见了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警方则称有一人遭到逮捕，目前正在调查试图闯入参议院的人员的身份，并且已经找到了弹壳和突击步枪弹夹。目前仍然不清楚是谁开的枪，以及德拉罗莎今天是否仍然在参议院内，外界普遍推测他已经在夜间悄悄地离开。 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应该说是从去年十月自从郑丽文当上了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他的所言所行跟过往的国民党的主席或是国民党的风格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异其趣，所以当然就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加上说四月中他前往中国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政协会，然后政协会之后，然后他又预备想说六月要前往美国，他喊说他想要见川普总统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政协会远比军购重要，所以光是军购问题当然在整个国民党内部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那我个人我是觉得其实很多人说是亲美派跟亲中派，但我认为说是亲中派跟以美派，所谓的以是依靠美国的那一派是在两边的斗争，然后在这样一个态势底下，很可能以美派会落居下风。那为什么呢所以我想这就是值得我们好好讨论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当然我们就要针对郑丽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作风跟过往的那个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今天邀请来宾刘大虹大虹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大虹，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士
3: 英国
2: 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然后他长期从大学时候就参与学生运动台大自由之爱然后大格会民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盟野百合学运反军人干政运动都台会，后来他参与党外杂志自由时代记者编辑然后后来担任国会助理民进党政策幕僚等等，然后现在虽然说是经商，可是毕竟他也曾经跟郑丽文骆武昌他们夫妻长期那个共事过，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谈从郑丽文的现代一个风格。很多人说哇这好像那个完全跟过去的国民党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的确是从国民党角度是如此，可是如果说你从学生时代的学运开始来看这个郑丽文的话，似乎又好像有他一脉相传的一个风格，那么这个风格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其实很多听众应该是自从去年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之后才忽然横空释出，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因为虽然郑丽文从学运一直到政坛历练这么久，不过因为他过去几十年其实并不算担任过多少要角那表现也没有多大的突出那突然之间当选了中国国民党主席，那再加上他非常的这个引人瞩目的演

0: 型跟他做事情的风格，他种种的作风。那很多听众这半年多以来，那突然就曾理文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谈论话题的焦点。那我可以从跟他们过去40年前就认识的这样子的这个渊源和角度来谈。其实诚如主持人所说的，你要谈曾理文这个人，那当然其实一定要先谈他的丈夫这个骆武昌。他们两个人在学运跟到政治圈的这个历练，其实养成的过程是绑在一起。虽然说骆武昌后来在进入社会之后，就是拿到学位之后，其实渐渐的转进学术圈发展，但其实我们圈内人都晓得骆武昌长期是这个曾理文主席他背后的这个真正的策略的谋划者了。那以他个性跟他的作风，确实是互补了曾理文不少的这个在外面表现的缺失哈。他是他的谋划者，这是他的这个指北针导航系统。那我跟骆武昌的渊源是这样，因为骆武昌是我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学。那我是进台大之后，还没进台大，还在那个准备入学阶段，就已经参加台大里面的校园学运的社团。那骆武昌是我进台大学运社团开学之后一两个月，他主动来跟我表示他有兴趣，我拉他进来。那拉他进学运圈参加社团，那一直到我大一快升大二去郑南榕的自由时代杂志社打工当校对跟写稿那几个月后又把他拉进这个杂志社。所以也就是说骆武昌能够踏进学运跟政治圈，其实是我引进的可以说是我引进的。那曾理文就在我们小我们一届，所以在1987年他九月十月才进台大。那一进台大之后也没多久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那基本上我们学运圈熟悉他们两个人的，其实对他们当然是有相当的评价了，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大家的印象就是其实曾理文人缘并不好，我必须坦白讲，他在圈内朋友真正的朋友不多。他以前能够在学运或政治圈内里面走踏，其实靠的是骆武昌的引路，因为骆武昌在圈内的形象比较好，他不善言辞的木讷那好像也比较正直就是看起来了但是就是再来就是他行事也稍微比较谨慎，不像曾理文，其实他就很爱表现那很多地方其实不经大脑了就冲口而出，或者是做很多其实非常得罪人的这个言行那讲策略他完全不会有那他也不学无术，现在事实上在很多团体里面其实他很难当到要角。那后来虽然说在我们离开学校之后他当了大润社社长，不过那时候确实是学运走下坡就是那个比较主导的分子都已经毕业了，那其实就是有廖化作先锋由他来扛。那其实他到从政之后也一样，你看他其实虽然当过两次立委，不过都是不分区。然后真正选上，在选区选上的只有国大代表，2016年那一次。那后来有两次，一次在台中，一次在高雄，要选举，其实都没有选上，而且那个过程争议都不小。那在国民党的党官里的党的要职里面，或者是在行政院发言人，其实都是做配角或者是幕僚性质的角色，都不是很重要。但曾理文就是他这样子的性格，搭配上骆武昌的这个指引，就是其实长期以来，其实骆武昌是他过去在绿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资产如果没有骆武昌的话，曾理文很难在绿营里面发展。那这个是我过去对他们夫妇两个的认识。
1: 对，我想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发现一点，就是曾理文跟过往的国民党，其实不只是主席，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基本上他们都谨言慎行然后非常的圆滑 然后基本上是以不得罪人为主，可是郑丽文就是那种咄咄逼人，而且态度非常的明确。像你看这一次自从他当选之后，他竟然会讲说那个普丁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所以并不是独裁者。然后在针对那个军购也好或者是对中国的态度他讲，他自己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说民调基本上目前的民调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同说自己是那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可是他就是一户就是我们总归要回到这条路，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跟着我走然后就是言辞非常的激切。然后你看他那个去的那个政协会之后一副就是我就是既然见了那个习近平然后就是我已经可以取代过往的不管说是连战或者是马英九然后就是唯一的代理人然后再来就是有关军购方面，就我刚刚已经讲到过了，他就直接讲政协会比军购案来的重要，那意思就是说在亲中亲美之间他很清楚摆明的就是要以亲中为主。那这样子的一种立场当然对国民党来说一个很大的震撼，是因为这是一群我们不要说他们是什么伪君子，而是就是一群喜欢善于在言辞之间然后互相推让互相玩游戏，他突然间面对郑丽文这种很直截了当的这种方式，有人说这个是从民进党带进来的，可是好像也不是，那不晓得说大虎你怎么去解释。
0: 我们以前一起从学运出身，或者是在民进党，尤其是在这个我们以前带的学运社团是可能是台大最激进的大学论坛社也就是说最激进的社团，那最支持这个台湾本土路线台独路线的这个学运分子政治从政者，那到现在他这样子就是到中国像习近平其实根本是请领圣旨，请领了个圣旨，然后回台继续他的这个党务政治界的发展，这样子转变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讶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历程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郑丽文其实他的从政过程其实投机性格也蛮明显的，比如说他因为很多听众应该会很纳闷，那他是怎么转变的其实现在你在网络上搜寻或有一些评论在讲都会提2002年的天鹅案那涂谨哲被乌龙污蔑的这个天鹅案郑丽文当时虽然是民进党的从政同志，但他在这个谈话节目里面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打嘛。但其实我看到了不只是这样，是因为他在2000年阿扁执政之后，其实他只是窝在党中央当一个青年部的副主任，这么小的一个党职那其实他不受提拔，那他又要争取2001年的这个立委选举又不得其门所以他其实一直心生不满，因为在当年的氛围好不容易民进党执政了，但好像都没有他的好的出路，他觉得他被冷落。那到了这个天鹅案，其实我觉得他在发泄他对民进党的不满，他看到有这样涂谨哲的这样被乌龙的案子，他觉得这个他见血就嗜血的性格就出来。但其实你可以现在的档案有的已经有翻出来，过去的政治档案里面有显示一个，就是后来他天案之后他到了这个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其实一去不久国民党在当地的这个组织就找上他，而且正式邀请他到国民党这个只有党员能够参加的这个会议里面去发表演说，然后他其实就经常的公然的参加国民党的党务的活动。那一直到2004这个连战跟陈水扁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一般人也只看到郑丽文在选后就是连战 他们这个占据在凯达格兰大道在抗议的现场，他跳出来主持。

0: 其实，在选前的投票几天，前几天，骆武昌就以这个，曾经是陈水扁市政府的这个官员的身份，他在建设局的时候担任过秘书，以这样的身份跳出来批扁，啊，挺公然的挺这个连战，啊，就在投票的前3-4天，那其实他们这样的过程，跟他现在这样的这个作风跟表现，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就是说，我知道主持人他私下曾经以前跟我反映过，就是聊过，就觉得他觉得像曾立文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很担心啊，就像那个德国在魏玛时代的这个状况会再出现，但我个人倒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当时魏玛时代哦，那个希特勒或纳粹的崛起，他有他的他们纳粹党的一些非常能干的一些干部的搭配，整个团队好，包含你说现在这个伊乃金的表现跟戈培尔就差很多。这个伊乃金如果有戈培尔1/1000的能耐，我相信他可以在这个军购案里面、G20年这个事件里面，他能够很巧妙的这个化解，甚至趁进一步的宣传他们的这个主张。但他们没有啊，或者是曾立文在这样子的争议里面屡屡就自己亲身跳下来。然后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又煽风点火，又加油添醋，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他的这个作风跟能力。我认为他们是原本。但话说回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全世界都一样啊这样的风潮，比如说民粹啦、反智啦、后真相这样的时代，他倒是有可能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去浑水摸鱼，拿到他想要拿到的一定的地位跟资源，是有可能。
1: 对，就是因为，他的作风哦，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哇，那个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哦，敢说敢做，当然这个敢说敢做，其实不一定代表说啊，他所说的是对的啊，他做的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真的敢说，很敢说。你看刚刚讲说，那个普丁不是独裁者。哦，然后那个，政协会重于那个军购案，
0: 是，
1: 哦，然后他到美国访问，哦，要见到，
0: 指名要普丁，
1: 对，
0: 要
1: 川
0: 川普，
1: 普，
0: 指名
1: 哇，
0: 要
1: 这
0: 川
1: 个老实说，这个完全不是过去国民党人的那个，可是问题是，也许对某些人来说，这很好啊，这完全是一新气象。啊，但是不晓得说这个一新气象，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深谋远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可能更最从去年到去年10月到现在，另外有一股迹象，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然后如果像我一直长期在关注这一点，就是他的整个完全拼，因为他其实在去年4、5月的时候。他就组一个所谓的党外在野大
0: 大联
1: 联
0: 盟，
1: 盟
0: 对。
1: 啊，然后里面除了说很多国民党的人，还包括很多过去属于下槽系统的人马啊，这些人其实我也都认得，所以他为什么会找这些人？而且他，你看他后来不是引起争议，就是去拜这个吴石的那个然后后来也曾经跟一些包括像徐忠茂之类的人，要拍摄这个所谓的赵和清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1920年代在台中一个朝鲜人在刺杀日本皇族未遂然后那个他想要那个徐忠茂想要拍这样子的一个电影然后这个郑丽文也大声呼应。然后最近他也去参加新党，那个台北市议员
0: 侯
1: 侯
0: 汉
1: 汉
0: 廷，
1: 廷的新书发表会。那侯汉廷，过去一直被认为说是一个红统色彩很鲜明的一个人，所以整个郑丽文完全不避讳红统色彩。那这个色彩，他的整个发展脉络，让我觉得好像跟高金素梅的整个。发展脉络非常的类似啊，它背后

0: 哪些人哦，到底接触到哪些人？这个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所以，变成说，国民党的这样一个红统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虽然说很多人讲说哦，从2005年哦，那个连战破冰之后，好像国民党跟共产党好像又合作了，可是毕竟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哦，他还是只是想利用，想借着那个共产党，让他重新恢复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可是到了郑丽文之后，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样一个趋势发展，我不晓得说大虎你怎么看？
1: 我就讲两点哦。第一个是高金素梅她是最明显的动作，就是亲中的动作啊，是在2009年她第一次嘛，带这个原住民的白人团去见胡锦涛，以这样一位立法委员，然后出身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血统，那他可以这么风光的去见到当时的中共最高的领导人，当时是引起蛮大的轰动。那我想高金他应该在中国的统战部门是属于，他是应该一路还是属于被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笼络的这个系统所收编的啦。那这个脉络可循，班班可考了。他也不忌讳，也不怕别人知道，非常大摇大摆。但郑丽文亲中的这个历程，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据我个人所知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跟骆武昌很多人还私下常有往来，这个过程应该在高金2009带白人团去见胡锦涛，同时啊，当时郑丽文已经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当时在中国经商的这个同学，其实就屡屡啊在北京被郑丽文找去聊天，就是原来他常常就住在王府井大街靠近天安门那边的高级饭店，好像要去见了什么，我很神秘啊，就是说他其实有安排一些跟中国的高官见面的行程，非常常去那而且他去了之后，其实他可能有被交办或了解什么样的事物，所以他才急着找台商啊聊哈，那想要了解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政策或利益上对接哈。但再来是另外一个是更少人知道，是骆武昌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他不是只有在文化大学任课，他现在是文化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嘛。其实，我们台大也有人说，他们知道郑武昌、骆武昌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也去了这个中国统战部辖下的其中一间学校，有教过课，应该就是北京的华文学院，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最近前一阵子，我们台湾官方有列出中国统战部三间学校学历不予采认嘛，一个就是北京的华文学院，一个是广州的金阳大学，一个就是华侨大学，因为这是直接统战部辖下，而且这个有政策任务的，所以任何学生在这边拿到学历是回来台湾是不予采认，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其实我们台湾官方应该也要对追究一下去那边任教的老师。好，那另外一点就是去年的在野大联盟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邀请发起的名单里面有不少过去下槽系统，对，有些是学者，有些是社运人士，那其实我们又看到在野大联盟的那个受邀的名单里面，其实也有好几位是民进党的大佬，当然就是早就已经过气现在也没有影响力的大佬，比如说张俊宏啊、范振中啊、王义雄啊，那另外就是当时在联盟的会议之前，发起会之前就已经过世的林正杰。那在这个操作的过程的，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他会今年去参拜五十啊，像这样子的一些举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郑丽文跟骆武昌的他们的能耐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能力可以去编出这样子的剧码或者这样的策略，这应该是下槽系统的这些人士，甚至包含就是去年在野大联盟的这样运作的方式，应该有这样子下槽的人马在献策。在下指导自己，对。
0: 对，那我想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40年来，从野百合， 尤其是野百合里面，现在变成说对郑丽文来讲，他非常非常洋洋得意的，就是你看你们这些留在民进党的啊，还没有人爬上一个院长位置，啊，顶多是什么副院长啊什么，但没有一个院长位置，那更不用讲说是总统级的啊，然后党主席也没有，那不像他哦，离开民进党之后，竟然可以爬到这样一个中国国民党最高，而且可以见到习近平啊，然后他接下来就是哎，他想要见啊川普啊，然后很多人就讲说，哎。2028他绝对是想要自己跳出来，而
1: 看得出来，
0: 而且绝对不是要给什么卢秀燕啊什么蒋万安这些人，所以就整个学运的发展历程来讲，你们变成说哎，那个每年的那个野百合都会有一个活动啊，然后那个但是一碰到像郑丽文这样子，该怎么样去那个思考这个问题呢？
1: 那个我们以前跟他一起这个从事学运啊，政治运动的这个老伙伴，当然是非常惊讶，因为其实就像他最近在这个军购案里面哦，他们在互骂这个支持8000亿，是 CIA 走狗什么，或者是这种口不遮掩、这种非常激烈的谩骂。其实他们以前这对夫妇以前在学运圈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惊讶，就像上次习政会后那个范云接受访问说，哎，他以前还嫌我们不够毒啊。其实我这样讲啊，范云很厚道啦，他讲话比较客气。我直接讲，其实洛跟郑以前在学运圈是一天到晚私下批斗人家是同派，你是同派。你看几十年过去，证明谁才是同派，这个非常讽刺的历史发展。那这个我们必须讲，就是野百合成员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也是蛮感慨的，就是说我们野百合其实过去当然有他的成就跟这个一些努力的轨迹，然后因为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很多民主跟改革的进程，但其实因为野百合的成员其实身处的那个时代变动非常非常的剧烈，剧烈到什么程度，真的是有如飙车坐云霄飞车。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大局势的变动里面，其实是蛮容易迷失的。比如说你要从事政治，那其实有人嫌野百合世代这个论述能力不足，没有很多大战略和大构思的推出，不像美丽岛世代动不动就有很多非常宏伟的这个构想论述。但我必须持平的讲啊，到了野百合成员参政的时代，你看一下子全面开放了那么多，不管是国会或议员或者县市长的选举，其实大家都要获全面的开放之后，其实很多选区的经营全部都要聊到基层。你看美丽岛世代或边联的世代，或者美丽岛律师世代，他们其实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大选举区其实不太需要做经营，平常也不用选民服务，你知道一个当时新北市就是一个选区，有时候立委或省议员选举，甚至现在的新北市加宜兰哈，那宣传车绕一绕，整个大范围绕一绕，演讲场办一办，秋风扫落叶，这样就是哇，就是用言论，用这个现场的演讲就可以卷起声势，选票就会集中。但后来通通不行，全部都要到基层，很辛苦的做选民的服务啦，做基层的经营。那这里面其实把人的能耐跟这个才华都消耗在这里，当然这也是民主政治现实的发展了，这无奈。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属于战后婴儿潮的末期嘛，那其实我们其实后面还有网络时代的崛起的追赶，其实在这里面再加上我们的脑袋意识思想里面，其实还是我们是在威权的教育体制底下长大的，其实还是留有不少余毒。我相信像郑丽文、骆武昌或者其他投到这个红统这个阵营的一些以前的学运分子，就是这样的余毒在发作，没有清除干净。
0: 对，我想有关这个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啊，大胡，
1: 谢谢，谢谢主任。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来回信，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那我们知道洪湖黄家口呢，其实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他会有反思，反思之后呢，他会整理成文章啊，然后就会发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的方式哦。我们今天赶紧来看看这封的主题是什么：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有的时候拒绝比答应更难。最近我遇到两件事情，让我深刻体会到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第一件事情是关乎一个国内微博网友，他私信我说六月要来马尼拉，希望能够见面。对我来说，他完全陌生，平时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也没有点赞或评论过我的博文，只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的连结。第一次收到这封讯息时，我礼貌回复祝他旅途愉快，同时刻意避开见面两个字。人与人之间至少要有一点预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连结。比如对我的某篇贴文有共鸣，或者是产生相似的想法，这才算是开始。仅凭一条私信，我不可能直接答应见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微博有职业认证，有一定的可信度，一般网友找到在地朋友见面会觉得安心，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又再次的询问是否能够见面，我直接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熟不见，谢谢。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一位有点熟的菲律宾朋友，他看到广州批发衣服很便宜，想去广州，并希望我作陪。起初我礼貌回应，觉得创意不错，广州进货价格确实是实惠的，适合小本生意。但我刚去过台北，暑假还打算呢要去湖北，回家也不是旅行，而是一段精神和金钱的消耗。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当导游或者是翻译，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也不可能完全说出口，于是我只是礼貌的婉转回应，祝他旅途愉快。但是他的边界感不太强，接二连三的邀请，有时凌晨一点发信息，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还要早起，自然没有办法及时回应，我怕留下已读，我就先没有点开。接着他问我为什么不回复，我只是礼貌点赞，暂时不想回应。之后他说包机票，我依然呢只点了赞，这个只是礼貌性的回应，并不代表我已经答应或者是认可。他发了一个爆笑的表情，仿佛说看吧，一切都是钱这个字。坦白说我有点不爽，于是我直接回复我不感兴趣，不陪同，祝你广州玩得开心，谢谢。说到这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八面玲珑，尽量的满足每个人的期待，输出各种情绪价值。但事实上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像志毅姐和文哥那样有广播事业和听友的累积，需要一定的社交，我只是一个素人，微博之外还有工作和家人要照顾，我能做的有限，也必须给自己设界限。见面不难，但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比如网友看了我的文字有哪些感触，引发了什么样的思考，告诉我你的想法，这种交流可以完全在线完成，有了这些碰撞再提出见面会更合情合理。比如说告诉我你的职业，我连你做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约见面呢？好，再说第二件事情，菲律宾的朋友，我都还没答应去广州，就已经被当成随时待命的人，连续几天的讯息轰炸，

0: 如果真的陪他去广州，只会更累。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沟通的方式的问题。邀请可以有，但是要合理。我不是陪逛景点，不是简单的导游，而是涉及做生意的协办，性质已经不一样。做生意牵扯到谈判、进货、渠道判断，这些都是需要经验和判断力。说白了，这种陪同本质上更接近是一种商业的支持，而不是普通的帮忙。既然是这样，我的时间和投入自然也应该被认真对待，而不是用连续催促的方式等我点头。更何况我现在在马尼拉，虽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但不代表以后就不会。既然涉及到可能我对于未来也有价值的经验和信息，我就更不可能轻易无条件的投入进去。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语言沟通和在地引导，很多细节其实都是额外的精力成本，不是一句包机票就可以覆盖的。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钱，而是方式和边界。如果一开始就是高强度的催促，不断的施压，那对不起，这种节奏我不会接。两件事情让我明白，拒绝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智慧。礼貌可以有，但界限必须清晰。人与人相处需要互动、共情和了解为基础，而不是仅凭一条消息或者是一句邀请就上路。学会说不，人生轻松很多，也能够让善意和尊重真正的发生在值得的人和事上。
1: 好的，我相信红狐黄扎口所写的这样的内容应该很多人都会碰到吧，就是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就是有些人觉得好像你帮他应该就是理所当然啊，真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刚才讲的还算是比较熟的朋友，而在这封信里面呢，提到的是陌生不熟悉的人都敢这么的要求，也真的是蛮特别的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会卡在同一个地方啊，就是不好意思说不这个字。但是红狐黄扎口这两次的处理呢，我真的要说真的是蛮厉害的啊。其实并不是冷漠，而是呢开始保护自己的能量。就拿第一件事情来说，那个网友几乎没有互动，就直接要说见面。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也许有些人会硬着头皮答应啊，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一直拖一直模糊。那但是呢，你很直接跟他说不熟不见谢谢，我觉得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呢，来阻断对方的一种妄想，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方式啊，就不会呢再浪费你太多的时间，会接到他的一些不断的这种想要要求你那种感觉了。所以这句话虽然很短，可是很清楚，不给对方误会的空间，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做法哦。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经典了，听起来好像是朋友要你去玩，结果呢基本上他是要你去陪他进货，甚或是当免费的翻译跟导游，而且还不断的呢传讯息一直催啊。其实重点就来，这不是帮忙，这根本就是一个消耗。而且呢红狐黄扎口表现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呢包机票就可以解决，因为你要付出的是时间精力还有判断力，甚或是呢会牵扯到你未来可能会用到的资源啊。所以红狐黄扎口最后呢用了一句我不感兴趣不陪同祝你玩得开心，其实就等于是很清楚了画了一条界限，到这里可以咯。因此我觉得在这封信里面呢真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拒绝不是冷漠，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啊。那很多人以为呢好像人好什么事情都应该要答应，但是真正成熟的人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该答应，什么事情呢就一定要拒绝啊。好，非常的谢谢红狐黄扎口的这封信件啊，也让我们大家呢可以重视思考呢，就是要勇敢的说出不这件事情哦。好，接下来呢他的下一封信件的标题是误解不难，难的是处理方式。职场里有些误解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处理方式会决定走向。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次，事情很简单，同事 A 发讯息给我说同事 B、C 之前已经劝过我某件事情，但我没有听，一意孤行。这边还括号说在这个小团队里面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看到这样的说法，第一反应呢其实是想解释，但我停了一下，只回了一句请问是不是其中有哪些误会。接着对方的情绪明显偏激，连续发来一长串讯息，试图进一步强化他的判断。我大致看了一下已读，没有再回，因为在工作

作中，我更习惯会先判断一件事情的性质，再决定回应的方式，是问题还是情绪，是冲突还是分歧。如果事情本身不严重，只是认知上的差异或者是信息不对等，那么它仍然是属于可以协商的范围，而不是必须立即来分出对错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急着辩解往往只会让对话变成情绪的来回，而不是问题的推进。与其解释，不如先降温，跳出这个具体的事件。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认知，职场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大家来这里是为了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或者是获得回报。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因为一次误解把关系推向对立。至于事情本身，我后来也复盘过，其中确实有我表达不够充分的地方，也夹杂的对方情绪的解读。很多冲突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对错，而是某些行为触碰了他人的节奏、习惯，甚至是利益。这个时候适当的退一步，认可对方的认真，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它并不是示弱，而是在为局面留出了回旋空间。后来事情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同事 A 的语气逐渐缓和下来，我没有再去找同事 B、C 核实细节。有些事情一旦横向扩展，只会引入新的变量。在之后，我把注意力重新的放回工作上，把轻松的情绪带回办公室，这件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在工作当中会持续保持专业、尊重，甚至是配合，只是关系停留在工作协作的层面。哇，鸿鹄黄家口呢，在职场上处理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啊，这堪比呢教科书等级的啊。尤其呢，他收到这样子一个讯息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呢，不是解释啊，反而是呢先问有没有什么误会啊。其实这步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呢没有马上进入到对错模式，而是先把事情呢放在厘清的空间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鸿鹄黄家口更厉害的，当对方的情绪都上来啊，那鸿鹄黄家口呢选择的是已读不回。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子好像是不是呢就变得很冷漠、啊、其实并不是，而是呢鸿鹄黄家口呢他在判断事情，那这段话呢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发泄情绪啊？如果是情绪，那你再怎么解释都只会变成你一句我一句，会越讲越乱啊。所以鸿鹄黄家口他选择的是先降温，其实这就是一种很高段的沟通节奏的控制啊。那后面呢他也提到说，在职场上呢很少有真正的朋友，那这句话有些人听了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哦，甚或是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冷血啊。但是其实鸿鹄黄家口非常的清楚，大家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就是要把事情做好，不是来这里拼感情的。所以当真正发生一些误会的时候呢，并没有是把关系拉到对立，而是呢选择让事情过去，把重心呢放回到工作上面呢。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欣赏鸿鹄黄家口的部分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思啊，他说自己呢也有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很多的冲突不是呢真的是要争得你死我活谁对谁错，而是呢节奏不同、理解不同，甚至呢会是立场上的不同。如果你愿意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不用硬凹去抢一个输赢啊。所以很多时候误解真的是不难，真的是要看你怎么处理它，就是符合我们鸿鹄黄家口这次在这封信当中所写的一个主题啊。好的，鸿鹄黄家口呢今天的这两封信看起来是在讲不同的事情，一个呢是要学会说不，另一个呢是面对误解的时候选择不争。但是如果呢把它放在一起看，其实我们会发现也有相同之处啊，也就是人际关系之间呢最难的不是别人，而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放自己啊。那有的人呢会卡在不好意思拒绝，把自己弄得很累，那有的人想要急于解释、急于证明，结果让关系呢越来越紧绷。所以这两封信呢会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投入，还是应该就停在这里啊。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人际关系要经营得好就应该要多付出一些，多解释一点，可是呢当你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让关系舒服的是分寸，而不是你多么的去用力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也

可能卡在某一段关系当中，也可以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就是我现在呢是在勉强自己还是在尊重自己哦。所以当你开始学会呢找到自己的界限，也开始学会不被情绪带着走，那相信很多复杂的事情呢它就会变得更简单咯。所以记得哦，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是什么都要接住，而是知道什么该放下，什么该留下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邀请到的是 MT Oreo， 嗨，你们好。
1: 嗨，各位好，大家好。
0: 哎 ，MT Oreo 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专辑当中的五首歌曲，今天要继续来介绍给大家另外五首歌。专辑总共有
1: 十首，没错、
0: All the best。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团员，先从宇辰开始，主唱宇辰。
1: 好，大家好，我是主唱宇辰。
2: 大家好，我是鼓手可光。Hello。
3: 啊，大家好，我是贝斯手雷谁。
4: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木。
0: 木还要看一下，还有别人吗？是我吗？
1: 没人了，剩你了。
0: OK，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原本是第五首的歌，但是我调整一下顺序，调到今天的第一首。嗯，就是 People Live in Taipei。
1: 对，
0: 我就是一个从小在台北出生长大的人。一辈子都活在这个有毒城市。
1: 别这么说，我进步城市，
0: 每次我都想要离开，但是却又离不开，就是再怎么样这里就是我的家，但我的家偏偏是一个有毒的地方。真的很无奈，也许有一天我会下定决心离开也说不定。所以这首歌是那时候宇辰在台北生活的时候的感想吗？
1: 对，因为我知道我会离开，所以我敢这样写。
0: 就算你不离开 也可以这样写啊，有什么好怕的？
1: 但我觉得如果一直离不开台北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对啊，虽然这个都市有毒，可是有毒的地方可以让你成长。
0: 对，没关系。好，刚刚木撞到麦克风没关系。在这里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是 OK 的。所以你那时候你是20几岁，27岁的时候来台北
1: 对
0: 不对？当初是一个人来，
1: 当初是灭火器，我跟大正皮皮讲好要搬上来这样，所以我们退、我记得我退伍后的一个礼拜吧，然后我就带了两个大的黑色垃圾袋，那里面放都是我行李跟一个后背包，然后去做通联，就搬上来台北。
0: 你也太酷了吧，用黑色垃圾袋装所有的东西。
1: 我想要随便，然后没差。
0: Okay.
1: 我行李箱就没有。
0: 那你那时候台北已经有地方住了吗？
1: 那时候有，已经有人先帮我们找好住宿的地方。可是我跟我一起住的那两个人，我整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他们，所以我等于是一个人住在三个人住的房子，然后一个月，然后对台北完全不熟悉，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0: 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台大那边。
0: 哦，公馆。
1: 凤城烧腊那里。其实就是女巫店那边。
0: 好，就在那附近。
1: 云什么蛙哥的我已经忘了。
0: 那地方其实环境还 OK 哦。
1: OK 啊，可是自己就还搞不清楚任何一些状况这样。
0: 是。那其他另外两大正他们住
1: 的。大正他晚我一个月退伍，所以他其实租了这个房子，但他人从来没有来过。
0: 哦。
1: 对，那皮皮他是住在永和。但他那时候也有女朋友嘛，所以我想说我都尽量不要去打扰有新生活的人这样。
0: OK，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是你27岁的时候的心情吗？还是你后来你要离开的时候的总结，心情总结？
1: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巡回，那个巡回叫做原来我已经有勇气跟你说晚安了。然后那个有一 part 是不插电的。不插电的时候我们会请观众写小纸条给我们，那纸条内容就是他们最近的

0: 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坎过不去这样，他们都会写给我们看这样。
1: 嗯，
0: 那最后一场在台北乐悠悠表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一天的纸条是爆量多
1: 哦。
0: 对，但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其他场次的纸条没有到很多，就把它念完。可是那一场我就是时间的关系，但是我还是很坚持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看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都尽量的回答他们这样。
1: 嗯，
0: 那结束的时候回去再思考说，为什么台北的纸条会这么多？那这个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到底
1: 有多不快乐？
0: 对，你们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这样
1: 是
0: 对他们内心的结打不开啊。然后就是，那我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吧，就是在这个城市住久了，会被它的天气、交通、气温任何一切事情影响到心情，
1: 是，
0: 然后整个想法都会变得比较负面跟萎靡这样，因为很容易就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就会往那边走去了。
1: 嗯，
0: 而且很奇怪的是，你往那边往负面的方向走过去，你会越走越快乐越爽这样，就是还会一直觉得
1: 痛并快乐，
0: 对，病很病啊，
1: 很病态哈，
0: 对，很病态。
1: 这个城市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但有时候就是需要人家拉你一把出来。就没事了。
1: 嗯，问好奇其他城市，因为我没有住过，就真正住过都是去玩，比如说高雄好了。
0: 嗯，
1: 可不可以聊一下高雄？你们真的是高雄人，来形容一下高雄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好吗？
0: 给你们讲看看。
2: 亮啊，很亮，
1: 明亮，
2: 很明亮
1: ，sunshine。
2: 对，物理跟心理都是。
1: 嗯，
2: 对，高雄的人也都，我们真的是比较热情啊，说真的。嗯，对，然后我们在讲什么话，其实也不太是开玩笑，讲出来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想。比方说，就大家很常讨论嘛，就说要下次约，好啊，那下次聊，下次约一下。
1: 嗯，
2: 我们基本上讲了，我们就是认真的，就是哎，我跟你就下次约我。但可能在台北，他比较是哎，就是像拜拜，
1: 嗯，
2: 这样的感觉。
0: 我以前就被这句话搞得很烦。
1: 嗯，还感觉就是到底是要约还是没有要约，
0: 对，
1: 这样子。啊，其实台北人的犹豫啦，我以台北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很想约，但是我又不知道约了能不能约得成。
0: 嗯，
1: 或者说我约了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0: 嗯，
1: 我的问题
0: 我觉得可以讲，那我们下次再聊啊，不要再想下次约啊，约了就是一个动作了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就动真格了，动词一出来我们就动真格了。
1: 是。对台北人就是要主动一点，
0: 真的
1: 就是要逼他，你就给我出来，这样就对了。
0: 我之前因为人家讲这一句话之后，我会把我下个礼拜的时间、行事历什么都把它排开，就为了等他这个月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被骗了。
1: 哦，那你没有问他？
0: 我没有，因为是他说要约的。
1: 哦，是他哦，他说再约这样子，
0: 下次约，
1: 下次
0: 下礼拜之类的，就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讲出来这样。
1: 哦哦、OK。
0: 啊，算了，没事啊，是我问题啊，
3: 對，
1: 没有，
3: 他在等你打给他，
0: 我不信，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要看交情啦，说真的，那要看交情。嗯哦、如果说第一次认识人，可能不熟的人，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0: 我后来就把这种事情当作是社交的一部分，不用想太多就好。
1: 嗯，好。台北是还算是 OK， 还有其他更可怕的城市，更有毒的城市。但不是在台湾是没有了，是在别的国家的，是更可怕的城市。
0: 确实，
1: 对对对，那些城市来台北之后都觉得台北超好，
0: 真的，
1: 因为他们的城市更有毒，
0: 有安全。
1: 嗯，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可能台北人比较有感一点。
0: 、欸。那我想补充高雄的感觉，我觉得帮我去高雄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看东西就可以看很远。
1: 哦，
0: 对，因为高雄很宽阔，
1: 就是天际线很
0: 天际线很，然后大楼也不会像台北那样，太密集。
1: 嗯嗯，
0: 对，
1: 是，我也喜欢有天际线的地方，所以我。对于我们电台这一带，
0: 嗯，
1: 我很喜欢，我也住在附近，我比较喜欢这边的天际线，
0: 真的没错，
1: 舒服很多，
0: 嗯
1: 嗯。那、啊、台中呢？柯光，你台中住那么久，
3: 我觉得台中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像台北那么常下雨，
1: 台中的天际线也不错。

0: 慢一点吧，
1: 嗯哼，
0: 跟台北相比的感觉起来，嗯、对，
1: 是步调啊、生活的步调啊，
0: 对对对，就大家可能都慢了一点，没有那么有压力的感觉嘛，
1: 嗯，没有压力的感觉，
0: 嗯，
1: 好，我决定应该去常住一段时间，
2: 可以啊，
1: 啊、哦，
2: 来住个一两个月试看看，
1: 嗯。好，台中跟高雄都可以考虑。
2: 嗯，是的，欢迎欢迎。
1: 好，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

0: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张专辑当中的It's All Good My Friend， 这首歌，这首歌曲就是一开始就很高压的前奏，
1: 对，
0: 就是很逼人的那种感觉。当初在设计这个编曲是
1: 初步是我想，但后来也都是团员一起做出来的。
0: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1: 其实这首歌是我有一两个朋友在同一个时间都发生一些蛮不好的事情，就是蛮令人沮丧跟难过的事情这样。那我就看着他们那阵子很萎靡，然后互相取暖，很可怜这样。那前面那个高压的那个节奏，主要是我想要营造出一个他们内心的那种不舒服，然后愤怒，也不能说愤怒吧，呐喊的感觉这样。
0: 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在很萎靡的人的心里面，他的压力是非常

0: 大的，
1: 是的，
0: 就像是这首歌《前奏》一样，嗯，他心里面的压力超级重的，
1: 对，就内心跟外表其实会是两回事的，
0: 没错，嗯，嗯，这首歌就是有希望被拉一把，嗯，被接住，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伸手去拉他一把的那样子，嗯，
1: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们这样子，我就其实我就有说，嗯，我想写一首歌送给你这样，嗯哼，然后你以后等专辑出来你就知道是哪一首，
0: 好，
1: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现了没有，我也没有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0: 这位朋友是台北人吗？
1: 对，
0: 只有台北人需要。OK， 他是真的台北人，就只是住在台北，
1: 真的台北人。
0: 哦，那就对了。
1: 那现在蛮好的，就不错。
0: 那就好，那就好。嗯，嗯，有没有发现没有关系了，哦，至少就是帮助到的，也许是更多的人。如果这首歌现在发行出来。啊，也许听到的人是需要的人，嗯，啊，他得到的力量也许是一样大的。
1: 对，后来发现啊，蛮多人都喜欢这首歌的。
0: 对啊，
1: 吓一跳，
0: 我也喜欢。好，我们就不多说，直接来听这首歌。啊，It's all good for you。

0: 在介绍这首歌曲呢，是 No More Tears， 艾安娜贡麦克劳马赛，
1: 不要再有眼泪了，
0: 不要再流
1: 眼泪。我自己的解读啦，嗯，他这首歌原本的歌名叫什么？其实我改过一次歌名，那代表改的不错。
0: 原本不是这个歌名，
2: Forget About It
1: 啊，对，
2: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别再去想，就算了这样。
1: 感觉真的是不错，
2: 也是要安慰人的一首歌嘛。
0: 对，嗯，那这首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它就是很直觉的一首歌。然后把它放在专辑的后半段，主要是我在想，希望它是这张专辑最后一个情绪抒发的出口。
2: 然后后面还有两首歌曲，嗯、
0: 对。
2: 对，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我们的悲伤就停留在这里了，因为后面那两首的歌曲的、嗯、
2: 就比较正面，
0: 对，意境就比较不一样。
2: 嗯，那您那时候写这首歌也是就希望为这张专辑做一个情绪的总结。
0: 嗯，那这首歌其实可是好玩的是，这首歌我反而是很早以前就写好了一部分这样、哦、只是我后面一直写不完。嗯，写超久，他应该可能比原本的我那些歌都还早。我可能好像是第二张专辑写完没多久，其实就有这首歌了。哦、okay ，但是我只有几个段落而已，我没有办法把它拼凑完成。
1: 哦，想到了，原本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桥段，对不对？
0: 对对对，很怪，
1: 然后还改。
2: 哦，是怎样的奇怪的段落？
0: 就很不搭。
2: 哎、欸，你创作都是想到什么就把它记下来，这样？
0: 嗯，我会把它记在我的手机里面。这样最快。
2: 可能这首歌那时候在把这些段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咬合上比较
0: 咬合啊，或者是编曲上面没有想法。因为有时候就算歌词出来了，但是你的编曲不对了，它整个情绪就是，我就一直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来。然后我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就是设计两段令人感动、想要流泪的 solo 就对了。
2: 请问这要如何设计呢？
0: 不知道哎、
1: 欸，因为毕竟你现在是用嘴巴唱歌，但当在 MC Oreo 之前，你是用吉他在唱歌的。
0: 对，没错、
2: 对对对，
0: 但我有时候就忘记这个、
2: 雷谁很了解你老师呢？
1: 我爸
2: OK 雷水说对了，你之前是用吉他唱歌没错。
0: 对，
2: 你之前从来没有唱过歌吗？自己
0: 没有，我其实很不喜欢唱歌，我觉得唱歌很累。对，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2: 是、
0: 因为我不会唱歌啊，不懂怎么唱。那也是从第一张专辑之后开始学习怎么唱歌。然后但我其实回去听第一张专辑跟第三张，我的声音就差蛮多的。因为以前是完全都用喉咙在唱歌，然后我为此还去学了一下唱歌的课。对，然后缺点就是表演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让喉咙达到一个状态。所以每次要表演之前，我都会压力很大。
2: 就像引擎还没热，
0: 对，还没热
2: 那种感觉，
0: 或者是他还没有习惯他应该要在哪一个位置这样。
2: 这都要有经验，靠经验去累积。
0: 对，那、我们这一次就故意连续巡回了好几场这样。
2: 好、来聊一下这一次的巡回好吗？
0: 我们巡回结束了，就是我们一个月跑了八场巡回。
1: 三周
0: 不是一个月。
2: 去了哪些地方？
0: 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2: 哇，差东部没去而已、
0: 太远了。如果再去东部，我觉得我们体力应该是负荷不了。
2: 说不定东部人现在最需要拉一把的时候。
1: 我觉得不插电，
3: 蛮适合，那边蛮适合，
1: 确实，确实，
2: 对啊，对啊，蛮适合不插电的。对不对？
0: 有我们的不插电。
2: 专辑里面是 Keep Being Kind，
0: 对，
2: 对不对？等一下会听到是不插电。
0: 是的，
2: 对啊。要不要去东部办个不插电的？
0: 可以考虑一下。
2: 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收纸条在台北场收到的最多。 那收到最少的应该高雄吧，因为大家都很快乐。
0: 其实都蛮多的啦。
2: 真的吗？
0: 台北真的是巨量多。
2: 哦，是这样。
0: 那我们去东部会不会收到一堆酒？
2: 有可能啊、哦。
3: 喝了就没事了，
0: 喝了就没事了，
1: 没有纸条，只有酒。
0: 然后去东部被安慰了，你们在难过什么呢？
2: No more tears，不要再流泪。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今天邀请到的是 MT Oreo。
1: 各位好，大家好。
2: Hello、
0: 哦、那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这团名的来源是、
1: 哦、
0: 是那个游戏的账号啦、
1: 这
0: 个、
1: 对，没错、
0: 哦、嗯，是。哎，那其他三位团员也有在玩游戏吗？那是雨辰的游戏账号，那其他
3: 账号叫 IB Shot。
0: 木有在玩。哎，木，你看木真的很喜欢玩游戏哦，他第一个跑出来讲，你看之前都还要点
1: 评。有段时间有跟木一起打游戏。
0: 哦，是哦。哎，你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 想要玩这种游戏？
1: 现在没什么，没什么。
0: 雨辰应该没什么时间了、嗯、对不对？以前
1: 是
0: 应该在台北空虚寂寞的时候， 对不对？
1: 就是我刚搬上来台北的时候。
0: 对，那木呢？木是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会去玩游戏？
3: 大学生男生宿舍
0: 啊哈，
3: 对，那就同学就一起打电动打游戏的。
0: 哎、啊，那你现在应该毕业很久了吧？
3: 毕业、嗯、大学的时候，现在就也很少在打游戏了。
0: 哦、嗯，现在很少打，还是很喜欢打吗？
3: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只是就也没在打。而且我打其实可能更喜欢的是跟朋友一起打吧。
0: 啊、
3: 嗯，现在也比较少朋友在打，就自己好像就没在玩。
0: 了解、嗯，那你打的是什么游戏？
3: 你说就打那个英雄联盟
0: 哦。OK， 好像大致上
1: 都那
0: 几
1: 最
0: 都那几
1: 款
0: 玩的就那几款哈、
1: 啊哦。对啊，
0: 嗯，啊，雷谁有在玩吗？
4: 我没有。
0: 哦，柯光呢？
1: 雷谁有
3: 马里奥？
1: 对啊，我们都去他家打、
4: 哦。对啊，我们是我比较喜欢玩电视游乐器
0: 哦。
4: 啊，但我也比较喜欢是跟朋友一起打的感觉。其实说实在的，
2: 对，跟朋友 hang out 这样子。
4: 是啊，
0: 对，
2: 重点是朋友不是游戏。
4: 是，没错、
0: 嗯。嗯，柯光也是吗？
2: 我没有玩任何的游戏
0: 哦， oh,
2: 对、
0: okay.
2: 因为我在小时候发现我其实是很容易上瘾的人、
0: okay.
2: 所以我很害怕去
0: OK，
2: 我一旦迷上去
1: 染上这个恶习，
2: 对对对，我小时候曾经就是
0: 染就屌了，
2: 染上了网咖这样子，花了好多钱在上面，
1: 好多钱跟时间，
2: 就不止游戏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剧我想看，但是我就很怕他会，我会整个陷进去。
0: 哦，比如说，
2: 然后就会
0: 你的口袋名单有哪出戏是你想要追又还没？
2: 我想追一些惊悚的，或是一些人的惊悚。

0: 不一定是鬼的。
1: 嗯，对，例如
0: 之前有一个双城奇案
1: 哦，
0: 对，就是那种、哦、那种就是算是比较人性的东西、哦 okay、但是那种就是会有很多集，
1: 对，
0: 然后我会
2: 很长吗？
0: 对，会很长，一集可能就一个快两个小时，当然、哦、有好几季这样子。
1: 我跟你一样，追到完为止，五季，我就五季全看完。
0: 对，我也想一次看完，这样是这样最过瘾。
1: 那我现在眼睛都，对啊，那个
0: 对
1: 视力非常差，
0: 然后对就会把自己搞到可能我会看到半夜啊，然后整个作息乱掉啊、嗯，然后可能看到快早上我还。叫外送来吃，这样子就把整个自己状态搞到很不好。
2: 疫情的时候就绝对是这样子的吧。
0: 对，所以后来就对很多我想要，可能我觉得哎、欸、我有兴趣，但是我啊不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会对一个喜欢的事物上瘾的人，我会严重的会生活失衡这样子。
1: 所以柯光真的是很懂自己，了解自己，然后也很克制自己。
0: 对，所以我家现在一台游戏机都没有。嗯，对，
1: 很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 acoustic 的歌曲、嗯、
2: 对
1: 啊，这首不插电的 Keep Being Kind。嗯、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这张专辑的总结了 No More Tears， 总结了情绪之后，接下来就是希望带给大家光亮的一个感觉，所以用一个不插电的方式来带入这两首歌、嗯、是这样设计吗？
2: 他这首是我最后一首写的歌，嗯，我原本其实已经快放弃了，就是九首做完，哎、欸、其实还有其他首是之前的啦，但因为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时间可以写歌，所以我早就设计好说那几首 EP 要收进来，嗯，然后最后就是插这个临门一脚，我花了、嗯、想了快三天的时间吧，还对我来说还蛮久的。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说这首歌要给人家鼓励还是什么的，嗯，因为一开始什么都想不到的时候，只有想到前面主歌那几句而已。但是有一天突然洗完澡，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哎、欸，我去写个歌这样。”嗯，然后就一进去，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全部就把它写完了。
1: 哦，
2: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没有要睡觉，你先睡吧。然后就开始把木吉他拿起来，就开始弹，就把它做完了这样。
1: OK， 哎、欸，你家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录音室？
2: 对，我有自己的工作室。
1: 嗯嗯，就在家里面的。
2: 嗯，
1: 不会吵到有。
2: 会多少多少都会了，但就小声一点就好了。
3: 家人的耳朵已经习惯了，
2: 确实、啊、
3: 听不到电吉他的声音了。
1: 啊，邻居呢？
2: 他们好像都习惯了，从小就习惯了。
0: 雨辰弹得越来越好，这样邻居这样听起来，哎、欸，不错，最近有进步，有进步。
2: 弹得好听就不会被抗拒。
1: 邻居每天都在写分数，在打分数。哦，今天几分？今天几分？
2: 小时候真的是开蛮大声的，在音量都开蛮大声
1: 啊。所以你住的地方是从小住就一直都住在那边？
2: 嗯，
1: 哇，天哪、啊！哦，已经几年了，那个
2: 很久啦，小时候就有了
1: 哦， okay、
2: 四五十年以上，
1: 是一个社区吗？啊，
3: 嗯，是个独栋的透天了、啊。
1: 哦，对呀、啊，对呀、啊，我想说高雄人都住透天的、
2: 啊对啊啊，对哦，那个不叫社区哦，
1: 对啊，
2: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部落吗？嗯、啊，
3: 自己的土地，
2: 为了部落，
0: 应该也是一个社区啦，只是大家是
2: 对、啊、不一样的社区啊，开放。
1: 哦、
2: 对
1: 很，我高雄朋友都是住独栋的，都是好像就大家都住独栋、
2: 啊，
1: 是理所当然的
2: 事情。地很
1: 大啊，对，很棒。
2: 离题了。
1: Keep being kind， 好，保持善良，嗯，就告诉自己保持那个善良，那个纯真。
2: 对、啊，然后也是想要鼓励自己，勉励自己吧。就是，毕竟我觉得过了40岁之后，好像对于很多事情会相对的豁达。嗯，那以前会后悔一些事情，后悔一些决定。可是有时候常想说，如果你后悔以前的事情的话，那不就代表你在否认那时候的自己吗？嗯，但这样。我认为我后来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就是我必须要去尊重我每个时期的决定，所以我不能去后悔这件事情。但我这个想法并不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才想出来，是我好久以前就有这个观念的、嗯、只是到那个晚上的时候我又发现说，嗯，我确实是一直贯彻这件事情，我没有后悔当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嗯，所以我就很有自信的把这些

0: 东西写下来，这样
1: 很棒，很棒。
0: 那最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内心尽你所能的保持善良，让那个善的循环可以持续的延续。让这个社会，让你周遭的人都可以越来越好。这是我觉得这个很大的目标啊。但如果大家可以从这些小事情开始做起的话，我觉得你跟我的生活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的。
1: 没错。这是一首带着光的歌曲啊，带着光亮的歌曲。谢谢。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好，我们要来介绍最后一首歌了，这是之前就发表过了，
2: 对，
1: 勇气，嗯，好。那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为什么要用英文来取专辑名称？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1: 对啊，
2: 因为我还蛮想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歌曲刚做完 demo 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取我们用的录音软体，如果你是用中文名称打出来的话，你传给别人的时候，它会是个乱码。
1: 哦，
2: 有时候歌曲播出来，它的上面的 title 会是乱码。
1: 请问是什么软体啊？
2: Pro Tools。
1: 哦，是
2: 哦，就是录音软体这样。
1: 哦 Pro Tools 我知道。
2: 对，那
1: 它会这样子哦。
2: 有的会。
1: 哦，
2: 有的会。然后我与其要这样之后，就干脆就统一用英文档名这样。那我自己的习惯是，英文的名称可能会是我对于这首歌最直接的想法。
1: 哦，
2: 对，因为我很讨厌取歌名，就取名字这种事情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可是用最直觉的方式，就是用英文想到的那一件事情这样。
1: 我知道这种感觉，有时候因为我们讲华语或者讲台语，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语言。
2: 对，
1: 外语有时候好像隔了一层之后，你可以不带感情的直觉的想出一个东西出来，
2: 没错，或者是他的想象空间会更大。
1: 嗯哼，
2: 对，
1: 就是会想出一些连自己都想不到的歌不出来。
2: 我觉得很喜欢这种事情。

0: 就是让大家自己想象空间变大，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嗯，这我可以理解。
0: 对，可是，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创作里面的恶趣味嘛，嗯，
1: 也是也算是哦。
0: 对，
1: 嗯嗯嗯，好，这是一张充满各种趣味跟勇气，然后力量，哦，光亮都有的，
2: 由黑暗到光明。
1: 嗯，对，最后的一首结尾的歌曲就是勇气 ，Courage。嗯，
0: 对，
1: 好，谢谢 Empty Oreo 四位团员今天来到我们录音室来介绍这专辑，哦，从上礼拜到这礼拜十首歌曲完整介绍给大家，嗯，这张既然取了英文的 title 干脆就走出台湾啊，打入国际啊，
0: 有，
1: 啊，
0: 也希望，
1: 啊，希望可以安排到这种，啊，更多海外的地方去表演。
0: 对，但在海外之前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巡回要，
1: 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第二次的巡回会在9月25号的台北 Legacy 跟10月3号的大库。
1: 好，
0: 对，那这算是我们，高雄大库啦，嗯，然后这算是我们成团以来8年首次要挑战大场地，就是观众人数会比较多的演出这样，
1: 嗯，好，再说一次，9月25号
0: 在台北的 Legacy， 然后10月3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1: 好，
0: 那详细的资料我们之后会公布在我们的 IG， 可以去我们的 IG 看，谢谢。
1: 好，大家一起来 follow MT Oreo。 好，谢谢你们，谢谢。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台语创作者温若乔，他从阿公阿嬷的日常语言出发，自学台语，研究百年前的台语词典，重新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如何用声音描绘风、时间与情感。他从 IG 的社群开始，到引发热潮的诗集《日花闪烁》，他让许多的年轻人重新开始听见母语的美。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闪烁于台语中的诗意与灵魂。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一位年轻的女诗人，对吧？
1: 对，我们其实要访到的这位是最近非常受到欢迎的诗人温若乔。若乔你好。
2: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温若乔。
0: 好，欢迎你来。哇，真的是很年轻哦，1999年的哈。
1: 对，其实一开始知道若乔是因为读他翻译的那个泰戈尔的诗集《龙交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以前我们都叫《飘鸟集》或《飞鸟集》哈、然后他用台语整个重新翻译哈，然后算是郑振聪他在这个规划整个世界文学用台语重新翻译的这个系列当中，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因为诗其实非常难翻译。对，但那本其实翻译得非常出色哈、没想到没过多久，其实若乔就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啊、台语诗集，就是《几回相惜》。对，日花闪烁哈、这本诗集就是在近来受到非常多的瞩目哈、包括他在实体跟网络书店都卖到榜首，卖到第一名哈、在2月21号世界母语日的时候，赖清德总统还跟若乔有一个对谈哦，他也亲自读了其中的诗作，也为这本诗集我觉得找到更多的知音哈、但是我看到若乔的简介就有点惊讶，就是因为若乔其实你是北部小孩嘛，我看到刚偷看到你身份证的一个字母是 F， 跟我老婆一样，是台北出生的，对，
2: 是淡水人，
1: 淡水人哈、其实就跟这一代很多小孩一样，就是虽然从小可能听阿公阿妈讲台语，但是自己其实不见得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出来跟朋友啊，跟外面沟通这样，所以你是从国中开始自学台语吗？
2: 对，我小时候也是家里就是只会他们自己彼此会讲，
1: 对。
2: 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所以算是国中才开始学回来。
0: 对，其实我也在觉得说，哎，他很年轻哦，在这个世代的孩子们，其实闽南语不太会讲。
1: 对，
0: 尽管是家里面会讲闽南语，他自己本身都不太会哦，所以我很讶异用闽南语来写诗作，真是蛮特别的。
1: 对。然后你是自己读到了日治时期的台语词典吗？
2: 对，就这本书蛮多都是从那本词典来的词汇。
1: 你有学日文吗？还是
2: 我会讲日文。
1: 会讲日文吗？那本台语词典就是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或启发？
2: 觉得算是从刚开始学台语的时候就一直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对台语的印象跟我自己学到的东西好像不一样，就是在学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台语有很多文字写出来是非常典雅的，那甚至你要用诗词来朗诵也是很棒的，可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入流。这个词典其实也带给我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去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词汇其实是放到现在的尺度来看还是觉得很棒的词汇，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动机想要把它留下来。
1: 但日常口语其实并没有运用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会用到？
2: 有一些会。对，这里面有一些是我看那个词典才知道，但后来发现其实我阿嬷也会讲。
1: 那当然有一些词汇就是可能日常，但是看你的写法就觉得原来它有这个层面的那个味道，不同的味道出现。所以你是大学时代在网络 IG 上面

0: 创建了一个欧台语，
1: 对，
0: 是不是平台？
1: 大学时候开始创的欧台语，
2: 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平台呢？
0: 对啊，
1: 那时候也是这个初衷，就是觉得我想要让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人，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资讯的呈现方法，而去被台语吸引。嗯、对，所以想说，哎，那既然有时间，你可以来试试看做这件事。
0: 那你这个诗集是在翠上面开始写的吗？
1: 对，因为大学办了之后，其实后来念心理学，就是蛮长一段时间。到去年才毕业，然后就开始有时间在 Thread 上发文。嗯，然后那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鸡推。
0: 但是你自己平常就在这之前，你平常有写诗的习惯吗？
1: 以前也有，对。但可是我是从写歌词开始。
2: 哦，歌词。
1: 对，国中的时候先写了一些台语的歌词，也有写华语的。
2: 国中就开始写台语歌词、啊。
1: 对，就边学台文边写这样子。然后后来到高中。就也写了一些，然后到大学才开始写台语诗。
2: 可是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会对台语特别有兴趣？那你是看到它哪里的美，你想要写呢？
1: 我觉得除了在学台文的过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让我很震惊的写法是八斗腰，
2: 八斗腰
1: 的那个腰其实是在字典上是写消腹从宫的消，
0: 对，
1: 就是本身就是空着肚子的意思。
0: 是是是。
1: 那我就觉得哦，原来一个很日常的字，它其实是这样用的。后来我会觉得，其实我对这个语言的情感连接也很深，就是我阿公阿嬷讲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我从小听了很多，可是在求学过程被遗忘的母语。所以我就觉得说，既然我现在的华语已经学到一个程度，那其实台语应该也是一个很值得被发扬的东西。
0: 其实我们节目中介绍过很多的台语诗跟台语诗人，
2: 对，
0: 但是若乔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代，很不一样。就是我们读其他的前辈们的作品，有时候是蛮悲情，或者有时候是蛮严肃，或者蛮抒情哈。当然若乔他也是抒情啦，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真的是属于年轻人的俏皮啦、搞笑啦、就是还有一些那种生活上的趣味，非常细微的细腻的生活中的趣味，是从前的台语诗人里不太有出现的。那时候看到就觉得、一定要邀若乔来我们节目、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用台语写，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倡导者、而是在实质上就是他那个诗的味道，他有一种新一代的诗的风味情味出现，
2: 看的角度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对呀、不一样。比如说他写那个青菜哈、那个是
2: 青菜随便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他就讲说哦，我要离开一个很阿杂的男人、然后最后就说哇，不爱嘎嘎不爱嘎嘎呀，就是我不要再不爱自己了。
1: 而且因为台语的爱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一个是爱。
0: 对，
1: 所以这句话它可以是说我不要自己不爱自己，也可以翻译成我不爱自己不爱自己了。
0: 对，就是有一种双关的意味。而且就用了台语本身的趣味，可是这句话是非常平易近人，就是大家读了都一读就懂。我觉得若乔诗基本上就有这样的特色。
2: 好，那为什么叫做你的书名叫做李辉？闪烁闽南语怎么讲？
1: 香喜，
2: 香
1: 喜，
2: 香
1: 喜，
2: 对，李辉香喜。
1: 因为李辉其实是一个，就是、从树缝洒下来的阳光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台语叫做解灰、那香喜就是很常用在提亲香香喜啊，或是丁更香喜这样，所以解灰香喜就可以想象像这个封面一样，就是阳光洒落然后再闪烁的这个画面。我觉得这是很能够代表一个曾经在台湾被大量使用，但是随着华语的推行之后被遗忘的一个词汇。
0: 你集结的时候你有预期到它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吗？
1: 老实说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本来就是在欧台语就有一些粉丝、然后就会知道说、可能会有人喜欢，
0: 对，
1: 但就没有想到是这个程度的。
0: 对，就是有史以来最卖的最好的台语诗集、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到，就是让更多人，尤其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用一个很诗意的方式跟很生活的方式去接触台语。
2: 因为我看你这本书也不算是薄、也蛮厚的、
0: 对，一百首嘛。
2: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间写，然后写了多久把它集结成书呢？
1: 老实说是从去年就是五六月那阵子第一次在 Thread 上发文之后、回想就很好，所以之后就变成每天都会有人想要看新的，那就有一个日更的压力。
0: 所以一日一首
1: 吗？对，所以后来变成其实三个多月就写完了，因为就是一天一首的话、那当然这个里面的经验是我回顾过去很多时段的写下来的东西、但是实际写作的时间大概三个多月。
2: 那你的题材要写些什么呢？每天都一首的话又是闽南语，我觉得有点难。

0: 那你的选的题材，你会选什么呢？就是你的日常吗？还是有特别的一个规划呢？
1: 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会往比较难过的地方写，可能我自己的创作习惯会很多是，像他这个书里面是分章节的，那很多是会被分在耍、分散，或者是憨、遗憾的章节里面。那可是后来因为有出书的这个计划，就变成说要平均分散一下那个诗的题目，所以就有先发现说，我大概会写哪些主题，然后再来去平均写一些数量。那大部分是从日常中取材的。
0: 那跟你临床心理是有关系吗？你说你先从这悲伤开始，因为来找你的人都是心理有问题嘛，对不对？
1: 就是他们可能会想知道怎么让心理舒服一点，这样。那确实，我觉得可能跟就是个案本身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学有帮助我怎么把这个情感梳理得更细腻一些。
0: 那我们要不要来欣赏他的诗呢，老师？
2: 对呀，所以请你挑几首念给我们听听看。
1: 好，那我想先念笋干。
2: 笋
1: 对，
2: 干，
1: 笋干这个词汇，它在第122页。那这个词汇，它在台语里的意思其实是有点像在送客的时候，你会请别人走得比较顺利。但是我觉得在华语里面，你如果说好走，很像在诅咒别人。对，可是在台语，这个笋干其实非常非常有诗意，而且在韩语的其实也有一个字叫"猜告"，就是跟"笋干"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是很有跨文化的诗意的一个词汇。
0: 那日语呢？你会讲日语的话，
1: 日语会讲"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可是它就比较不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我是这样写的："归哪该想要家里老来，两尊摊平嘛是一种未来。老辈才知，人世间上珍贵的祝福，是我也唔敢放你走。"送上你一句顺行，望阮的真心伴你去到无我地的所在。
2: 最后两句也非常像歌词啊，对，好想把它唱出来。
1: 对，我自己很喜欢拖杯
2: 哦，
1: 因为托棚，它在台语比较常用在拍戏拖杯，台戏托棚这样子。可是在这边，我就觉得用拖杯嘛，其实用笔来就有一种你在一个不太好的关系，或者是你知道留下对方是不好的时候，可是你还是拖北下去。我觉得这个语感是还蛮其实是蛮诗意的一个东西。
2: 对，
0: 其实我刚才听若桥念闽南语啊，我真觉得他念得很顺哦，完全听不出来是在国中开始才开始讲台语的，感觉就是从小就跟着家里面开始一起讲闽南语的，
1: 就算是后来发音才矫正回来这样。
0: 所以后来你都开始跟你的家人跟你的阿公阿妈都用闽南语讲吗？
1: 就国中开始都跟阿妈说一定要跟我讲台语，也跟我练习这样子。对，
0: 好
2: 好，那再来一首。
1: 那另一首我想要念冰冰252。冰冰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词，它在台语里面指的是有点半梦半醒之间的这种状态，叫绵绵。那这首诗我想分享是因为我觉得它相对是一个比较现代的约会的场景。想要过这款日子，阴阴的暗暝，微微的房间，电视的光，微微的是你们要看多一次，我讲拢好，孩子，只要是要看你的面，你若睏甲绵绵，我就脚步轻轻，掀一领薄被，含你快说，等拆下光，看看彩来咱的堂前。
2: 很温柔的一首诗，
0: 诗都感觉像是歌词。
2: 对呀、你若睏甲绵绵，你如果睡得半梦半醒的话，那我就轻轻帮你加一床，
1: 加一个棉被。对，然后那个跳哈根其实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词，他在讲说，早上的天空像是竹笋的壳被剥下来之后，里面的白色的肉透出来的那种微光的状态。哈，在古语里面就是竹笋壳的意思。
2: 哇，
1: 对，
0: 竹笋壳，
1: 对，所以跳哈就是把那个壳剥去的。
2: 哇，真的是好优美。
1: 就我很喜欢这里的意象。
2: 对啊，而且你写电视的光这样还闪闪的，就是照到你心爱的人的侧面这样。
1: 整首诗也是用比较多台语特有的叠字，就是盈盈微微 BBSC 这种。我觉得有一种韵律感。
2: 对，
0: 是因为有韵律感的这种关系吗？还是就你特别喜欢这种闽南语的叠字？
1: 我还蛮喜欢叠字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一种很可爱的生活感的意象去创造一个画面。
2: 对，
0: 的确，好像是不是只有闽南语的叠字

0: 讲起来比我们华语的这个叠字来的更有味道一点。冰冰
1: 算是文法上就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叠字来呈现，
2: 不过因为华语的叠字它常常是在可能古词里面啦、会有诗词里头用，日常生活也许没有用到这么多，可能台语真的保留了一些这种
0: 古语、
2: 对古语、

0: 好啊，那我们再来听。
1: 好，
0: 你要选哪一首？
1: 那我再念一首是116的《奶牛》。
0: 奶牛，
1: 对，奶牛这个词也很可爱。
2: 奶牛
1: 它
2: 什么意思？
1: 它是一个别扭不自在的意思。对，但它其实它的本字就是说，大家去考据说汉字应该要怎么写之后，查到的是障碍的碍跟虐待的虐，所以其实它很能够彰显那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字也可以叠字哦，就是叫奶牛奶牛，就觉得心里有点别扭这样子。这首诗我写说，你遇到困难就想要逃走。你感觉眼睛目睭会乌白飘，你上惊造成别人困扰，唔知拢伫洗身躯的时阵哭。我拢知影，你的脆弱我看透透，敢会当嘛甲我看破，互咱做伙软食，做伙食老。
0: 做伙软食，做伙食老。
2: 为什么要后面讲这两个？做伙软食是什么意思呢？
1: 软食是脆弱的意思，
2: 所以脆弱。
1: 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当心理师会特别觉得说，人的软弱的那一面也是需要被保留的一个部分。
0: 嗯，
1: 而且与其你说我看得到你的脆弱，那我会为你坚强。其实我更想要的是，那我们一起脆弱吧。我们一起在脆弱的时候一起变老。
2: 而且我觉得你又念一段，就是说你总是在洗澡的时候哭，往往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心疼。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闷吗？应该是比较闷的这种人。
1: 洗澡的时候可以打开水声嘛，所以哭声是听不到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写这句话。
2: 哇，其实我发现，就若乔虽然年轻，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哦，而且观察也非常的入微哦。
0: 嗯，
2: 所以你有谈恋爱过吗？
1: 有
0: 我觉得肯定是有，我看了这本觉得可能还不止谈一次
1: 整本书是蛮多情诗的
0: 对呀
2: 我们继续来欣赏若乔的诗吧
1: 那这一首是194的踢亏
2: 踢亏
1: 踢亏就是天打开了、放晴了的这个意思
2: 踢亏、
1: 那这首诗写说八号生活就该不会穿亏大刚精神看汤瓜不管是乌阴那趟回去想要对那时的伊说你会等到天开连绵就会出镜将来你的外头搬上这条弯弯翘翘的路发觉伊有意义都有意义
0: 天开之后就会出彩虹哦
1: 对因为这首诗是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我住在台北车站附近，然后那边的天空就一直都是灰色的嘛，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灰色，外面是水泥屋，那就会觉得就是大刚惊醒，看到糖果不关系哦，这样子。但其实这首诗是在过了这个阶段一年之后回去想，那所以整首诗其实没有用到卦，可是有用到宜跟利，就是他跟你都有，但是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诗。
2: 所以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诗？而且你写会写多久呢？
1: 我通常是在我有灵感才写，就我不会太会逼自己坐在一个地方写下来。对，然后很多时候写诗对我来讲是一个抒发，就是我心里有一些我无法名状的感觉的时候，我会用文字来整理。
2: 所以您是临床心理师，你是在医院还是诊所工作？
1: 以前是在医院实习，然后现在在精神科的诊所。
2: 那你会不会当你这些患者在咨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等一下，我有灵感，我写一下。
1: 没办法，等可能结束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蛮有诗意的，但也不会随便写下来了，感觉是有隐私的问题。
0: 我想听你念148页的 Hebe
1: 啊，我刚好翻到、
0: 啊、真的对，我很喜欢台语 Hebe 这个说法希微对，
1: 它也是非常常出现在台语歌词里面。
0: 对
2: 对对，
1: 我觉得它比寂寞还要更有一种心里寥寥无几的感觉。

0: 东西，很寂寥的感觉。
1: 嗯，
0: 这首诗我是写说，我看会到你，看会到你的笑，笑起来遐好看的面，面留下你只爱自由的心。所以我爱你去飞，飞过你要天时的天，飞去千万里远的城市。只是好奇，你敢嘛看会到我，看会到我伫地球这边，点点啊等待的希望。
1: 这首诗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写的呢？希望，
0: 我只是想着我家人写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然后我以前也在欧洲交换学生住了半年，那所以我家人很常是在一种情况下是，欸，我跟他说我下礼拜要出国，然后他们才得知。我觉得他们蛮好的地方是不太会，就他们可能念一下，但其实不会阻止我出去。
1: 现在才讲的。
0: 对对对，那其实我也去过很多蛮危险的地方。我之前在欧洲会一个人去以色列啊，或是土耳其之类的，家人其实非常的担心。我会回去想说，欸，那他们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其实他们心底是 heavy 的，他们放我去飞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写了这首诗。
1: 你是揣摩他们的心境就对了。那你有拿给你的父母看吗？
0: 诶，我没有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们写的。
2: 但他们有看这本诗集就
0: 对
2: 了。
0: 对
1: 对，哦，你下次应该跟你的父母讲，看他有什么样的感觉，一定很感动。
0: 其实有一首诗也是写给我爸爸的。
1: 那你要念那一首
0: 呢？好啊，它也短短的。
2: 每一首都短短的。
0: 对，每一首短短的。
2: 对，很容易入手。
0: 这个 thread 上面的字数有限。
1: 哦，真的，
2: 哦。对，
0: 这首诗是62页的笑脸。
1: 笑脸。
0: 笑脸的意思，笑就是那个甚小的那个小，所以它其实是数字，所以是数度的想念，叫做笑脸。那这首诗我是写说，整个那一天，这阵子真笑脸你，也说不出嘴，只有倒挂我脚板，我不认输的阿爸。
1: 这么短？
2: 对。
0: 这首诗的原文，这它是里面的唯一的 一首翻译的诗。那我是先写日语的短歌，把它翻过来的。那短歌它是一个文学题材，是57577的字句。那所以在台语的翻译上，我也模拟了这个长度。
2: 对啊，我看到你还得过日本的一个短歌奖。
0: 就是这首诗，对。
2: 哦，就是这首诗，
1: 对，是，
0: 就是这首。
2: 前田纯孝奖，
1: 评审没有说为什么这首会让你得奖呢？你的评语是什么呢？
0: 他没有评语，可
1: 是没有评语，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2: 但我觉得他的确就讲出来，这种阿爸，应该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
0: 东方人的，
2: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1: 他就叮叮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要是没听错的话，是不是有帮你拉什么
0: 拉行李
1: 箱？
2: 拉行李箱，
1: 对啊，父爱都在里头了，哦。
0: 对，
2: 那讲到翻译哈，就是那你现在还会写华语诗吗？
0: 偶尔会写，但台语诗比较多。
2: 所以你在出完这本诗集之后，你下一本应该还会是一本台语诗集吧？
0: 应该是，
1: 应该是。
0: 我觉得写台语诗的感觉是，它是母语，但也像外语。
2: 对，
0: 就是我在重新拾回的过程里面，我对每个字很斟酌。所以比起华语，我反而会少掉一些很直觉性的东西。那我在写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帮助我更整理我的思绪。
2: 其实字斟句酌是创作的时候一种，应该是一种很珍贵的心态啦。你会慎重的对待你写的每一个字。
1: 好，那还有点时间，可不可以请洛桥再帮我们分享一首诗呢？
0: 可以可以。那有一首也是家人的，就在后面64页，这个叫玻璃西。
1: 玻璃西是什么意思？
0: 玻璃西是通常是在讲一个衣服很薄。对，但是它是很薄的薄，然后琉璃的璃，跟丝绸的丝。玻璃西这样子，这首诗蛮多，就是读者跟我刷门听到哭，可能因为刚好跟家人有这样的对话吧。
1: 好，
0: 这首诗写说：前家兄弟玻璃西，会干唔到？你哪念？那遐一领棉袖爱我饲？我笑讲，古早时代的花草，你留咧家己欣赏。过几那年，袖啊又弯挂第三度，你煞无滴，才发觉大汉就是。清官清修已经没人会洗洗脸，也没人像你这样替我烦恼。
2: 对，因为小孩子都会很烦，说大人一下叫你说多穿点，然后怎么样啊，或者你怎么穿这样之类的。对啊，可是我只写就是等到没有人可以念你的时候的心情。
0: 对，因为这个词其实我阿妈也很常讲，玻璃心，
2: 玻璃心，干嘛。对啊，
1: 所以你阿嬷对你都常常讲这句话吗？
0: 她很常讲，她就会想说，以后自己住外面的时候。

0: 音很平稳哦，非常棒。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非常优秀的女诗人温若乔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最本的诗集《李辉
2: 香
0: 袭》。
2: 对，
0: 终于讲对了。好，谢谢若乔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温若乔用诗与声音让台语不只是被保存，并且融入在年轻世代的日常与情感里，也愿每一种母语都能够再次的发光。谢谢若乔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

0: 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主持这个节目可以邀请到不同领域的专家，跟着听众朋友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政大外交系的张文阳教授为我们阐述中国在非洲的军略，了解北京在非洲的基本目标与贡献。本周我们很幸运的继续邀请他来我们分析进一步的中非交流互动。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张教授向听众朋友们打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谢谢张教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上一次很精彩的谈到了中国在非洲的目标，从外交目标、国际认同，然后到最后的经济发展，然后成了一连串的这个援外政策。其中我们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中国早就已经是非洲最大的援助者。那中国的模式与欧美模式最大不同就是这个价值，也就是西方会要求人权记录、贪腐、政府治理的这些基本条件，中国不会。那张老师也很清楚地指出，就是中国的资金进去了，中国的原物料建设进去了，中国的工人也都去到非洲了。可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关注到中国模式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不是市场经济，他们不是以盈利为目标，而是实践这个国家的政治目标、战略目标，然后这个经济扩张，然后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作为这个带路倡议最重要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诚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分析到，非洲所拥有的就是原物料，然后原物料单方面的到中国，然后中国的产品到非洲还是要有关税，那形成了非洲各国呢各行其事，因为我都已经统一零关税到中国，我何必还要进行区域整合呢？所以非洲所拥有这些大量的矿场，像钴、锂、稀土，对于新能源跟高科技的发展呢至关重要，不仅是非洲，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不能带动非洲的经济成长？我们上个礼拜有稍微谈到一些，可是这个礼拜呢想要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也就是一定可以带来些许的经济成长，因为它的出口原物料增加了。但是刚刚上一集的时候张老师有分析到了，对于其他产业的投资似乎就变成了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您可以进一步跟我们分析这一些伤害吗？
1: 好，那谢谢主持人哦。我想因为当今天一个国家它的这个主要的生产的项目或者是内容是所谓的自然资源的时候，特别又是这边提到的关键原物料的时候，
0: 是
1: 那其实国家势必就会变成依赖这些所谓的关键原物料。
0: 是
1: 它带来的其实成长我们可以这样说哦，它或许可以带来相当急速的成长。
0: 是，
1: 我们举个例子哦，非洲有个国家叫赤道几内亚，
0: 对，
1: 它在1995年之前就是一个人均所得大概就是几百块美金吧，
0: 对。
1: 可是它1995年在它的海外发现石油以后，然后开始进入投产，就变商业性的生产。它在2013年的时候，比较早的数据，它的人均所得是超过台湾的。
0: 哇，
1: 可是这种所谓的经过。生产稀有资源，因为我们就讲说石油是稀有资源，关键矿产当然也是稀有资源，
0: 是
1: 它会遭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价格波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最近因为有这个中东的战事的关系，所以的这个石油价格往上嘛，但是它会上去，它就会下来。
0: 对，
1: 国家可以控制它的，比如说产油国可以控制它的生产，那但是人民也可以控制他们的消费，
0: 对，
1: 他们我们可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例如说我们出门我们就不开车，但是我们改搭这个公共运输就可以降低，那这个价格就会下来。所以这种投资它的经济成长其实呢，就算有它也是波动比较大的。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包括像是国内的这个，我们也比较担心，就是产业当它无法转型的时候，因为原物料其实我们可以找到，除非它是就只有这个国家生产，否则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国家来取代我们对这个原物料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于

0: 这个国家的产业转型来讲，它会造成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1: 是，
0: 对，就当今天我们可以从这边取得国家主要的外汇的时候，这国家收入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些所谓的原物料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转型呢？
1: 是。
0: 哦，那甚至可以这样讲，当今天人民可以受益，例如说，国家赚到钱就发钱，就从这个石油、从这些关键矿产发钱给人民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1: 所以我要进一步请教张老师一个类似的相关的问题，就是黑金。那个黑金指的是石油。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产油国家有经济非常成功的。
0: 对。
1: 像是这个阿伯某些的酋长公国，那他可以利用这个财富把自己转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也有很多国家，委内瑞拉就把自己从富裕搞成破败。那依您的观察，因石油而致富能够把自己管理好的国家多还是少？
0: 这个就正如主持人所提的哦，这个即使能够做好的开发中国家真的是凤毛麟角。对，那讲到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要还是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愿景，
1: 是
0: 他们是以当今天国家没有石油的时候
1: 是
0: 该怎么办，去进行所谓的这个经济的转型。
1: 嗯，
0: 可是这样的国家其实就等于说他们先担心下一步。虽然我这边也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就一直有一个讲法叫做我们有一天石油会用完。
1: 对，
0: 但是好像从来，因为这个这件事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
1: 对，
0: 从来都没有做到过。
1: 对，
0: 就是三不五时就有一个大的油田。
1: 对，
0: 可是也就正如刚才主持人所提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开发中国家当他们手上有这些资源以后，他们其实就比较不会想说要去发展其他的产业，就像金融业，或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重要的航运转运中心，
1: 是
0: 他们就会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当您刚才提到的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就是我们把钱发给人民，特别是发给这些穷人，
1: 是
0: 那这个效果其实蛮不错，在于说他们可以换得对政权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可以长期看到像过去的查韦兹，后来的马杜罗，
1: 对，
0: 他们可以长期得到所谓人民的支持的时候，那为什么改变这样子的状况？那人民为什么要改变他们对于执政者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点，所以绝大部分的还是会走向这个路径，就是持续的依赖，
1: 对，
0: 那对经济会造成一个中长期的破坏。对，
1: 所以我非常认同张老师的观察跟分析，像台湾、新加坡、南韩，我们都是极度缺乏资源，然后只能够拼命的发展其他一个不同的生存方式，就像我们以制造业、以这个中间商品为主的经济结构，为台湾的经济这个打造一个不可替代性，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依赖这个稀有资源。那可是对非洲而言，这个当然从理性看，但是实务上又非常的难做到，就是只成为原料的供应地。所以跟中国的合作能够提升在电动车或是科技供应中价值链的位置，就是我相信现在 AI 这么普及，非洲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获得了好的教育，他们一定了解他们跟中国合作的这些脆弱性。你觉得依你的观察，这个新世代的非洲的年轻人，他们有能力让自己，还是你觉得难以避免，就是提升整个非洲往上爬的这种动能吗？
0: 他还是讲说，因为现在非洲的经济状况跟二三十年前来讲的话已经
1: 不
0: 太一样。对，
1: 是是，
0: 对，所以我认为说，其实以现在在非洲经营商业这件事情来讲，他们是非常非常愿意投入的。我讲的是当地的青年们，
1: 是。
0: 过去来讲，可能就想说，那不如离开自己的家乡，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因素，包括经济不好是一个其中一个因素。那当然包括这个政治的不稳定。可是当今天进入到这个世纪以后，其实非洲普遍来说哦，就是形势已经比较稳定了。
1: 是。
0: 过去大概六七年比较不稳定，就在西部非洲。在西北有一些国家有政变以外，但是呢他们愿意留下来，所以我认为说接下来的非洲各国家他们是愿意去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对，那但是会不会结合跟中国的合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因为是不是需要像是您刚才提到的像电动车或者是科技工业，或许他们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例如说比较有自信的非洲国家会认为说以本国有特色的这个基础去发展起来。那当然有些可能是观光产业没有错，
1: 对，
0: 可是呢我们今天例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一般的初级的工业基础以后，
1: 对，
0: 我们可能会想要去增强我们的制造业的能力，那使得我们的经济在接下来的机会可以继续往上发展。那过去跟其他国家合作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对非洲国家来讲是比较不好的。因为还是关键技术会掌握在这个所谓的其他国家的手上或是公司手上，那也没有什么技术转移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或许非洲在有一个比较初阶的发展以后，他们会比较自信，去做到自己想要的事情。对，
1: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透过外交部的引介，我们系上两年前来了一位这个奈吉利亚的国际关系学者到我们系上做访问学人。然后我们都知道奈吉利亚也是中国的铁杆兄弟，然后他们其实即便如此还是很愿意跟中国跟台湾往来，然后学习台湾的经验如何的这一个进行经济成长。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老师的是，那么在这十年内他们的，我们不要讲民主，我们讲他们的法治，他们的治理有没有明显的进步？
0: 其实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也稍微提一下，虽然说特别是2020年以后有一些这个颠簸，因为像刚才说有一些政变等等的，可是其实整个所谓的非洲，我们以讲2015年以后的永续发展目标来讲，其实整个国际组织还有世界上对于这个非洲的援助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推进，
1: 是，
0: 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是有提升的，虽然步调可能比较缓慢，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在成长。那有些国家甚至它的有个叫贪腐印象指数吧，
1: 是
0: 认知指数等等的，这个其实一开始或许啦，我们过去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不这么认为，但当看到其实有少数一两个其实比台湾表现还来得好，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1: 这样子感谢张老师啊，让我们对于非洲有一些更正面的理解。其实我们应该更用正面的思维，不要因为非洲的困境，然后我们跟它的贸易量有限又只有一个邦交国，就忽略了非洲的重要性。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好，我们继续请教张老师。其实上一集我们就有稍微谈到一下中国模式跟西方模式对于非洲的援助的不同，但这一集呢，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再进一步的来请教这个张老师。那么相较于西方附带的这一些民主啊人权，对于过去是这一个独裁比较多的这一个威权政体的非洲国家来讲，当然是非常的排斥，所以他们特别喜欢中国这种长期强调不干涉内政，然后对于许多非洲政府都特别具有吸引力。那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中国特有的优势，可是您也有提到这个其实非洲现在不断的在进步，然后他们对于这种西方的这个模式呢，也没有那么全盘的否定，所以我们想要知道非洲有理解到中国模式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1: 就诚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哦，其实我先讲一下这种西方的援助哦，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会跟同学讲。这个西方援助的一开始那条件就有点像是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的父母一样，
0: 是
1: 哦，你对着自己的小孩，你会跟他讲说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的话啊，假设你考到我不要讲说这个非洲国家考100分，但是你考60分，我才给你什么东西这样子。
0: 对，
1: 那
0: 这比喻非常精辟。
1: 那中国就是那没关系。

0: 系，我就你要什么我就直接给你。
1: 对
0: 对，那什么那现在是不是需要这个非洲还你什么，我们之后再谈。这样子。所以两个相比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说当今天我们非洲国家们一开始每个人可能想说我起来我都不知道说下一顿饭或者是在哪里的时候，
1: 对
0: 或许我非西方的这种做法对他来讲他们会比较排斥一点。他们讲的是因为西方模式会讲一个长期的耕耘。可是这些对非洲国家来讲真的可以等到那一天吧。例如说跟你讲说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去的话，你至少要念完高中吧。
1: 是，
0: 可是要十二年的国民教育的时间。
1: 是，
0: 对。可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我现在就能够发展，而且我可以吃得饱，甚至我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他们要的。
1: 对。
0: 那中国的这一种不强调就是不干涉内政这件事情，它就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对非洲国家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可是大家还是要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还是有件事情，现在容易拿到不代表你不用还。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债务一笔勾销的一些状况，但是这不是全部。那当今天该还钱的时候还不出来，那其实国家有时候会交出一些东西。
1: 对。
0: 非洲当初在独立的时候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要把所有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1: 是。
0: 所以有很多的关键原物料或者是一些公司，他们会跟西方的这些国家或者是公司讲说，那你们就必须要这个时候转移。可是难道过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以后，这件事情变说你们要再把它交出去吗？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必须要考虑，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单一的工厂或者是单一的原物料，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像是港口等等的，
1: 是
0: 或是内陆的这个铁路，基本因为这铁路是运送，
1: 是
0: 运送所谓的这个产品或者是原物料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这些对他们来讲的话，就变成说长期来讲虽然非洲的经济有所提升，但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实质的转型。
1: 对比一下上一周张老师有提到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然后西方的殖民主义，其实重点就在殖民。重点是我觉得我听到从您的分析里面我听到的是非洲人一直没有掌握技术。所以你把这个西方殖民的在这边控制矿产的企业你把它转移成为非洲国有那又如何？西方的资金走了，重点技术也走了，你机器坏了怎么办？你怎么进行维修？怎么进行更新？怎么具有竞争力？
0: 对，
1: 所以你只好当你不相信西方人，你去相信中国人。可是，在国际关系里面，这种亚洲父母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说西方父母也不存在。你就是自己国家能够掌握独特的技术，让自己具有竞争力，才是非洲能够这个找到新的希望，我觉得这是关键。
0: 是啊，是啊，
1: 不能够只是依靠一个更仁慈的父母来对你进行援助。但我想，新一代的非洲年轻人一定都能够体认到这一些的状况。那我想接着这个请教您的，就是我们把经济了解完之后，我们来理解一下安全问题。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所重视的。我们知道带路倡议除了经济需求产能的外移之外，很重要就是要把经济影响力投射成为中国政治的影响力。那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件事情中国做得很成功，可是我们知道2026年发生了委内瑞拉，发生了伊朗两个战争，中国都没有出手干预。所以他事实上并没有想要保护任何一个跟他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所以我们即便知道中国在非洲除了经济也扩展到安全领域，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种转变呢？
0: 因为最后还是中国本身还是会考虑到说当然是讲说一个所谓保障自己的像是运送啊或者是人员的安全
1: 是
0: 的理由或是借口去扩张他在海外的这些势力，吼，就正如像在吉布地，
1: 对，
0: 就是在东部非洲嘛。那吉布地这个国家它并不大，可是呢，它有好几个重要的，像是美国，像是法国，那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像法国现在来讲，它在非洲全非来讲，它已经没有几个基地了，
1: 对。
0: 可是呢，因为吉布地它的点非常好，那所以

0: 使得这个中国在前几年时候也在这边发展一个所谓的这个后勤保障基地吧。
1: 对，
0: 好、哦，对，所以这个对于整个经济发展以后，如果进一步的扩张它在海外的这种军事上面的安全，嗯、我觉得这是中国下一步他们会去思考的。嗯、
1: 是，
0: 对。那中国在吉布地的案例算成功以后，
1: 嗯，
0: 他事实上在19年还20年的时候，他、嗯、到了加蓬去。
1: 是，
0: 哦，那加蓬在西部非洲，
1: 嗯，
0: 哦，那加蓬这个国家呢？不是说这个西部，因为我们看着这个非洲的沿海有许许多多的国家，
1: 嗯，
0: 可是这个加蓬它这个点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哦，因为怎么说？因为它这个点哦，它对着这个华盛顿，
1: 对，
0: 哦，因为在东非没有这件事情，
1: 嗯嗯、
0: 可是呢，在加蓬的话，它是对着美国的首都了，
1: 对、哎。
0: 那只是说后来因为23年的时候加蓬政变，
1: 嗯，
0: 那后来新上来的这个总统就把它叫停，
1: 对，
0: 就让这个港口建设站暂停，当然部分有这个美国的压力在，对，所以我认为说这一种转变等于说是除了经济上面以外，
1: 嗯，
0: 他还是认为说可能接下来他会在军事上面有一些作为，
1: 嗯哼，
0: 所以刚好
1: 我记得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各国不是割据中国吗？
0: 对，
1: 然后那个叫什么名字，就是有一个是属于日本的，有的地方属于法国的，有的地方属于在上海的地方，有很多
0: 租界吗、
1: 啊、对，租界
0: 呵呵呵。
1: 吉布地不就是听起来像是过去清朝的租界地吗、嗯、因为一个国家里面同时有好几个不同国家的军事基地、嗯、代表着这个国家它是开放给所有的军事力量进驻、
0: 嗯嗯嗯、
1: 所以它不独只提供给中国，他还提供给刚刚老师提到了美国、法国，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整个非洲的战略角度来讲，他们目前是处于一种美中之间的平衡状况，还是属于一种竞争状况？
0: 嗯，现在不少的非洲国家会走向平衡，
1: 嗯，
0: 哦，就是说不让哪一边的势力过度的扩张到本国来，但是呢是也有一些国家他们还是在这个部分的事件发生以后他们选择朝哪一边去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最近有个比较算有趣吗，
1: 是
0: 或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发展、
1: 嗯、
0: 有几个在西非吧，西非的国家 像马利，
1: 嗯，
0: 哦，像是布基纳法索，
1: 是
0: 他们在因为内战的关系，要包括政变的关系，
1: 是
0: 他们后来政变成功以后上台的，嗯、他们去找上了俄罗斯，像一个华格纳集团或瓦格纳集团，
1: 对
0: 对，马利这个国家过去受到恐怖主义还有包括分离主义的影响，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找上了过去的前殖民的宗主国、嗯，就法国，
1: 嗯哼，
0: 那其实行动也蛮成功的，只是后来打到一半以后就变一个僵局。
1: 对，
0: 但是等到这个马利的新的军事政府上台以后，他们就叫法国离开，
1: 嗯哼，
0: 啊，他们就找俄罗斯。
1: 是，
0: 可是普遍来说的话，我认为说现在其实因为非洲54个国家哈，就是有部分他们开始采取所谓的平衡的外交关系，
1: 是，
0: 那有些还是走向这个所谓的比较偏向其中一方，
1: 嗯哼，
0: 对，这个可以看出来。
1: 而且我必须这个一定要呼应老师，就是中国的带路倡议在非洲这个风风火火的推动之后，欧洲人也紧张了，毕竟这是自己的后院嘛，所以他们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全球指南的计划，要放宽放松对于这个欧洲的对于非洲的援助，然后各式各样的计划，希望这个非洲不要整个沦为这个中国的附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于非洲而言事实上是处于一个比较正面的状况，就是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都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平衡，那对于非洲而言可谓是左右逢源，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0: 可以，对，高度同意，因为这也是非洲，我认为说是过去独立以后到现在一个相当难得的机遇。
1: 是，
0: 嗯，因为过去其实不管是独立前、独立后，其实大家因为非洲普遍来说，他们比较少会是所谓的 主要国家们的这个外交政策优先选项。
1: 是，
0: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情形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嗯、对，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是半世纪以来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嗯哼，
0: 对。
1: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张老师有跟我聊到他在教区域研究啊，我也在教区域研究，所以我们关注到的不仅就是传统的这个欧洲，我们会专注东南亚、ASEAN， 然后您关注这个非洲，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来这个思考一下，在新的这种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里面，这个东南亚似乎扮演着这个把这个订单转移到东南亚，不要全部集中在这个中国。
0: 对，
1: 然后非洲呢就扮演一个原物料提供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美国、欧洲现在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稀土，所以您觉得非洲这一块未来的发展在安全、在关键的原物料上，它扮演什么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个中美之间或是各国的大国竞争，似乎非洲也少不了。
0: 是是，我这么说哈，我这么说，非洲它现在就有点像是一个转换，有点像是一个旋转门一样。大家今天进到非洲去是为了它的原物料，那离开的时候带了什么走？这样，那我认为其实像现在非洲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个旋转门控制在他自己的手上。
1: 是，
0: 对，所以对所有的大国们来讲，不是进去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因为其实讲到最后，所有国家还是要基于他的这个国家政策自主性，
1: 是
0: 去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1: 是，
0: 那这段期间是他非常非常好去练习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现在所有的国家对于非洲一个集团政治，那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例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欧洲国家们降低他们对非洲的这个贷款的一些要求，
1: 对，
0: 那中国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一开始非常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容易拿到钱，可是后面的代价是比较高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可以使用的地方。那或许在这段期间里面，例如像产业转型升级等等的，这个都是他们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尝试去做到的。那可不可以做到当然是各个国家不一样的思考，对，但总是希望可以做到。
1: 的确现在处于一个多极的乱世里面，然后这个多极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欧洲可不可以成为一极，我们也不知道非洲还可不可以成为一极，但是一定要利用这个混乱之际，那打造自己的韧性，然后为非洲的经济增长不要再成为继续这个世纪另外又一次的黑暗大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张文阳教授再次来到节目提供精辟的见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5: 我是管人杰。
4: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1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 这季的十三集节目里，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

0: 歌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六集的节目，我们介绍台湾歌手，包括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跟周华健唱过的粤语歌曲。这几位天王天后中啊，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或在香港长期工作，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但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因为她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没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住过香港，但她的粤语歌却在香港流行。只能说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了。
1: 1990年代初期绝对是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哦，因为唱片业哦已经进入了这个正版哦，就很轻易就跨过这个百万销售的这种蓬勃期。我们看嘛，这一时期华语乐坛里面的特色就是这个摇滚的元素啊混入这个主流，例如像是伍佰啊、赵传啊、张雨生啊这些人，他们的作品都大受欢迎。那另外像是李宗盛制作的那种经典情歌也席卷了华语市场，台湾所开创的这个华语乐团全盛时期哦，就此来展开。本来哦，去香港唱粤语歌的台湾歌手啊，都还是一些在台湾被称为是唱将型的歌手。但到1990年代哦，因为台湾流行歌曲的强势，就连很多所谓玉女型的歌手，像是苏慧伦啊、方季韦啊这些人，他们也到香港去唱粤语歌。那相形之下，像万芳啊、许茹芸啊、辛晓琪啊这些在台湾被定位成唱将型的女歌手，她们要去唱粤语歌就更合适了。
0: 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万芳，刚出道时就被认为是唱将型的歌手，因此在那个台湾华语歌曲的黄金年代去香港发展也是在意料之中。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万芳是怎么出道的吧。
1: 1967年生于桃园县八德市的万芳，她本名叫做林万芳，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在读这个大成国小跟武林高中的时候都参加过合唱团。另外他在国中的时候也曾经加入过这个国乐团，只是在升学的压力下他只能把音乐当成课外活动的兴趣而已。那等到高中毕业之后，万芳通过了这个大学联考，就读文化大学的气管系之后，他就跟同学苏仁林搭档吉他伴奏，报名参加这个木船民歌比赛，演唱了这个《锁上记忆》，获得优胜，从此就展开他的歌唱生涯。之后他就加盟了这个滚石唱片，并且在1990年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0: 纯粹就外形来判别，万芳确实无法归类为玉女型歌手，滚石唱片也不是这样包装万芳的。那么在新人辈出的时代里，万芳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让台湾的消费者认识他这样一位新人的？
1: 其实主要还是靠这个连续剧的这个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知道因为纪元时代这个老三台播出的连续剧，它主题曲都是量身打造的，也就是这个制作单位他自己针对这出戏的主题来作词作曲，甚至找来这个主演的这种男女主角来演唱，最后再找唱片公司来合作发行。可是解严之后，这种按照剧情来制作的主题曲就慢慢式微了，这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唱片公司啊，他要自己提供一些用连续剧来打歌的片头曲或者片尾曲。那1992年万芳在年初跟年底分别发行了《放心》跟《真情》这两张专辑，其中《真情》专辑里的两首主打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还有《拆心》，这个都是中视八点档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头曲跟片尾曲。那配合这个电视剧的热播，《真情》呢，光是在台湾就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更是卖到150万张左右哦。那万芳也就在这张专辑开始迈入了这个畅销歌手的行列。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4年8月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六张国语专辑《断线》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电影《新不了情》主题曲，国语版的《新不了情》。

0: 1993年万芳发行专辑《贴心》，在台湾卖出30万张，亚洲也破了百万张。1994年万芳的第六张专辑《断线》刚上市，就创造了至今还是 KTV 的热门歌曲《新不了情》。台湾卖出超过45万张，亚洲更是超过了150万张，打破自己的记录。万芳演唱的国语版《新不了情》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管大能举个例来说明一下吗？
1: 根据当时的这个媒体报道， KTV 业者说平均每五间包厢里就会有一间会点唱这首歌，因为播放的频率太高，磁带的耗损严重，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必须要更换。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这个卡拉 OK 用的那个伴唱机，它还不是像现在用那个电脑影像，它是要用人工去更换那个磁带式的录影带。那你如果太过频繁的使用，这个磁带就很容易损坏嘛。所以一首歌是不是真的受欢迎你问那个 KTV 的从业人员就知道。那其实说真的要找一首传唱超过30年还不退烧的歌，除了新不了情之外，确实也很难找到第二首。
0: 新不了情这首歌是1993年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年在香港跟台湾上映的时候都算是小成本赚大钱，票房收入很可观，后来第四台也经常播放，算是一部历久不衰的文艺片了。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它是由尔冬升执导的，那这个刘青云跟袁咏仪主演，曾经获得第13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就是袁咏仪啊，最佳男配角，这个是秦沛，最佳女配角是冯宝宝，共六项大奖。在2005年还获得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
0: 虽然电影《新不了情》1994年在香港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里获得了六项大奖，但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却是提名六项，却连一项奖都没拿到。你认为这个是台港两地的电影评审观点不同呢，还是当时台湾电影的水准超过香港吗？
1: 在1993年台湾的第30届金马奖里面，电影《新不了情》它获得了最佳导演尔冬升、最佳女主角袁咏仪、最佳男配角秦沛、最佳女配角冯宝宝、最佳原著剧本尔冬升，还有最佳音乐鲍比达、胡立伟的这六项提名。其实这些提名项目跟香港金像奖提名的都一样，两项影展的评审，可见得他们的看法差距不会太大。但问题是当年金马奖台湾参展的电影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就拿原著剧本来说，获奖的是那个冯光远跟李安的《喜宴》，最佳导演获奖的是李安的《喜宴》，最佳男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那个郎雄，最佳女配角获奖的是《喜宴》里面的归亚蕾。也就是说其实尔冬升导演的香港电影《新不了情》，我们30年后回头来看，确实是一部佳作，但是比起同一年李安编导的《喜宴》，那个是好莱坞等级的国片嘛。我是想说那个年代真的就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台湾的流行音乐跟电影，因为它都在巅峰时期，那同一时期香港的流行音乐跟电影跟今天比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但是比起同时期刚解严的台湾，那种蓬

0: 磨的创意哦，真的不是同一等级的作品了、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接着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1月由林夕作词、包比达作曲编曲，万芳第七张国语专辑《芳心》第12首歌，万芳演唱的粤语版《心不了情》。

0: 电影《新不了情》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先是被改编成日本电影《太阳之歌外》，之后 TBS 电视台又改拍同名的电视剧。另外呢，在1997年香港亚洲电视也把电影改编成舞台剧，由林维成跟文颂贤主演。2006年尔冬升又在大陆把电影翻拍成30集的电视剧，男女主角由中国男演员陈坤还有香港女演员薛凯琪饰演，可以说是历久不衰。那么究竟这部让人看了会泪流不止的文艺片《新不了情》大致的剧情是在说什么呢？
1: 电影《新不了情》里男主角刘青云扮演的就是一个落拓潦倒的音乐工作者，在碰到袁咏仪这个乐天开朗的邻居女孩之后啊，就被女主角那种活力感染而逐渐恢复斗志。加上那些在街头现役的乐剧团成员，他们对音乐的热忱深深鼓励了男主角，两个人就发展成为情侣。不料这个时候啊，女主角的癌症复发，最后就天人永隔，悲剧收场。坦白说啊，这样的原著剧本啊，我觉得这个创意并不高了，完全是靠演员的表现跟音乐的催化，尤其是音乐啊，这个简直是成败的关键。
0: 就像管大所说的，电影《新不了情》的音乐元素很重要，几乎成为全剧的灵魂。尤其是为了衬托男主角所饰演的音乐家，所有配乐都运用爵士乐曲风，尤其是由万芳演唱的主题曲《新不了情》这首歌，至今仍是华人社会萨克斯风爱好者最喜爱演奏的乐曲之一。但是呢，这首歌据说一开始就不只有万芳这个版本，滚石唱片竟然同时出了三位不同女歌手演唱的版本啊。
1: 对啊，因为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滚石唱片啊，它一开始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除了这个万芳这个电影版之外啊，滚石唱片还交给公司其他两位女歌手，就是陈淑桦跟辛晓琪，录制了三个不同的版本。那最后尔冬升是选了万芳这个版本的，所以歌曲跟主唱都随着电影而爆红。那后来这首歌又经过了黄小琥啊、蔡琴啊、萧敬腾啊、张靓颖啊这些歌手的翻唱。那刚才有提到讲说辛晓琪演唱的那个版本，那滚石唱片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就将歌名改为《深情难了》，收录在辛晓琪同一个月出版的新专辑《领悟》当中。那另外啊，在1994年万芳出版的精选集《芳心》里面啊，也主唱了由林夕作词的这个粤语版本。
0: 《新不了情》这首歌后来成为歌唱选秀比赛最受欢迎的歌曲。2007年还没出道害羞神话的萧敬腾报名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就用这首歌跟卫冕者杨宗纬对决，而杨宗纬因为要挽回颓势，放弃了原来要唱的歌，也用同一首歌《新不了情》来跟挑战者萧敬腾 PK。 最后评审认为杨宗纬技高一筹，而萧敬

0: 腾在镜头前留下了难得的伤心泪，当年也算是歌坛佳话吧。
1: 哎，对啊，因为2007年还没有出道啊，当时的那个人设是害羞神话的萧敬腾，他报名参加第一届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赛，他靠着一首摇滚味道的背叛啊，惊艳全场。那后出场的杨宗纬就临阵失常，他演唱林雨中的靠岸的时候，哎，紧张到忘词，结果只得到14分。那萧敬腾就以满分哦，赢得了首战。两个人之后在节目里再次 PK， 这次还是萧敬腾先出场，唱的就是这首《新不了情》。之后杨宗纬原本要唱哈林的那个《爱到底》，但是听了主持人陶子的建议之后，决定他也来改唱这首《新不了情》，两个人就用同一首歌来一决胜负。那虽然杨宗纬啊在节目上他是临时决定换歌，但他表现得很好，最后他反而以24分领先萧敬腾的20分，萧敬腾还因此留下了很不甘心的男儿泪，让他的支持者都非常不舍，也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重点。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张宇作词，十一郎作曲，卢志明编曲，万芳第三张华语专辑《芳心》第三首歌，万芳演唱的中式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国语版的《猜心》。

0: 万芳的这张《真情》是她的第三张专辑，《猜心》这首歌是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歌，但因为呢是中式连续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透过电视的强力传播，让还是新人的万芳知名度快速上升。但《再世情缘》这部连续剧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传播力，让连续剧中的片尾曲都能够这么流行呢？
1: 因为《再世情缘》哦，是1992年中视八点档的这个古装连续剧，它总共是33集，它故事是改编自星云大师1954年出版的成名作《玉林国师》哦，这个是描述这个玉林通秀真人的一个传记小说。那剧中的外景哦，就是那个大雄宝殿，就是当时高雄的佛光山。那临时演员哦，就是这些出家众，就是由佛光山的僧团来入境。有了佛光山的这个权力资源啊，这部戏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0: 透过《再世情缘》的播出，观众首次看到佛光山寺真实的内部陈设，也等于是首次揭开佛光山的神秘面纱。这部连续剧的香港播映权由亚洲电视购得，1994年2月由本港台播出，因此香港人对这出戏也并不陌生的。
1: 哎，会是说没有错啊，但是啊，这部连续剧它在台湾播出的时候，因为它每集播放的片头曲之前呢，还要先播放这个星云大师，他站在这个佛光山大雄宝殿前，他要先宣讲，他说玉林国师是清朝初年帝王跟全国民众的老师，现在以电视剧播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匡正社会人心，增加人间道德勇气。你知道每天他只要节目播出前，就放那个片头曲前。

0: 一定要先播这一段，就是这个星云大师的训示。不过啊，这一段呢，在香港播出的时候啊，这段片头是被删掉的，只有在台湾有播而已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叙述一下再世情缘的故事。为什么星云大师会写这样的书，还要改编为电视剧呢？
0: 这个清朝的玉林国师，他前一世啊，就是这个相貌丑陋，就被富家千金羞辱，难过的想要自尽。结果经过师父的劝解之后，他就天天礼拜药师佛。就后来啊，就换得下一世的这个庄严的法相。那有一天啊，这个宰相的千金要来庙里拜佛祈福，丫鬟就先来这个殿堂中央，很神奇的说：“哎，和尚啊，你赶快打扫干净啊，我们相府的千金马上就要来了。”这个香灯师玉林却说：“哎，千金小姐，我还万金和尚呢。”哎，这个丫鬟就气急败坏的回到相府，跟她小姐投诉说：“有个和尚大言不惭呐，竟然说十个千金小姐还抵不上一个万金和尚。”哎，但是这个丫鬟把话一说，反而激起了这个小姐的好奇心，就跑来这个庙里偷看这个和尚为什么这么嚣张了。结果，哎，竟然就爱上了这个和尚。但是这个玉林哦，不为所动。最后啊，反而度化了那个小姐跟丫鬟，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家，最后就被顺治皇帝封为国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香港新艺宝唱片1993年10月由林振强作词，史一郎作曲，唐毅聪编曲，王菲第一张 EP《如风》第一首歌，王菲演唱的粤语版《如风》。

0: 管大，你虽然是基督徒哦，但是你对于这个星云大师所写的传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这么熟悉，你从前一定整天都在看电视吧？
1: 其实也没有啦，因为中视播这个国语连续剧《再世情缘》的时候，这已经1992年了。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台湾第四台已经很普及了，那个电视节目多到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完了。我会知道这个故事啊，是因为这个星云大师的这部小说，其实他在1974年就已经被改编成台视的台语连续剧。当时叫做《千金小姐万金和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每天都要看、啊、所以、啊、我也会记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印象最深就是在剧中饰演那个小姐的是华珍珍、啊、演丫鬟的是郑小芬、啊、
0: 如风是香港歌手王菲的第一张 EP， 在1993年10月出版，这也是第一张登上香港 IFPI 销量榜的 EP，在流行音乐史上也算是很重要的一页吧。
1: 其实啊，歌手演唱这个歌曲啊，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选择。万芳跟王菲，因为她都是信仰佛教的歌手，他们来演唱这样的流行歌曲，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相反的、啊、你像齐豫啊，他要跑去唱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英语圣歌，虽然他的歌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作品啊，很难真正的感动人呢。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万芳跟伍佰两个人相识30多年，却很少一起公开演唱。两个人合作起源是1995年伍佰为了找女歌手合唱《爱情现实批》，

0: 这首歌还因为被滚石唱片退歌哦，差点没有收录在这个伍佰的专辑之中。之后是由于伍佰的坚持哦，他跟万芳合作的这首《爱情现实批》哦，才有机会红遍全台湾。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万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谢阳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美国总统川普一行人在13日晚间搭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0: 在机场欢迎他的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啊，还有大概100名青年男女分别站在红地毯的两侧，然后欢迎川普啊，挥舞的美国跟中国的两国的国旗，这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啊，差不多将近10年后再次访问中国。那这一次中国行的重头戏啊，是14日上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要就贸易啦，还有就是开放中国的问题啊，进行，当然也会谈到伊朗啊，据说也会谈到台湾军售议题啊。那川普本人说啊，其实真正重要议题还是贸易的。啊，那这个尤其是开放中国哈，他原来是用 Free Up China，他现在叫 Open Up China 哈。那在三大议题之外，还有更的关切的问题啊，其实川普也说过了哈，启程前正在中国遭到关押的这个锡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以及啊，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啊的家属都纷纷啊向川普总统发出呼吁，希望他能够要求这个习近平早日释放这两个无辜被关押的人呐。可是怎么会只有金明日跟黎智英呢？还有被判无期徒刑的中国民意领袖王炳章，还有下落不明将近9年的高志胜啊，这些都是应该在名单上。他们的命运同样受关注。今天节目访问美国人权组织哈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护西丘牧师，他在川普启程前提交了一份良心患名单啊。我们要请护牧师谈一下，为了促使黎智英等人啊获释，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西丘牧师啊，傅牧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哎，我在杨先生，你好，你好。
0: 谢谢傅西丘牧师接受访谈了。川普已经到中国，想要请教这个事，就提交这个人权关注名单之前呢，先谈谈你怎么看川普这一次访中。
1: 这次我觉得川普的访问中国的这个，可能整个基调呢，还是一个平衡啊，求稳。那么再加上这个明确的有这个人权的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两个可能更大的看点，因为在关乎贸易和这个经济的这个关系上，当然，因为这是川普这个他带领多个的美国的这大企业的领袖啊，都是超过市值1万亿美金的，也能看出来他有很大的侧重点啊，还是要在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不平衡方面呢，啊，还要在这对习近平施压，啊，还有美国要这个去年11月承诺的，要这个购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的实现啊。我想呢，就说川普实际上是总的基调上还是希望能够对习近平进行施压，使他那个言而有信，是吧？起码要这个做出他实现他的承诺。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人权议题上，他也希望明确的有这个名单出来。
0: 所以可以总的来说，几乎是个讨债之旅了哈，债主啊，去找这个欠债的，要还债哈。那欠钱还钱呢，欠人还人啊，欠公道还公道哈。据说他也想要谈一下 COVID-19，是从武汉跑出来这个问题，他要叫罪疚责啊，他要表
1: 对，也
0: 达
1: 要
0: 哈，
1: 追债呀、啊，是吧？他曾
0: 追
1: 经说
0: 债
1: 过要
0: 都
1: 追
0: 是
1: 债
0: 全
1: 呀、
0: 部。
1: 啊，
0: 没有一样不是追债，所以我是定义为追债之旅哈，应该
1: 是
0: 是差不多了哈。那有趣的是，被中国制裁2次的美国国务卿 Rubio 哈，这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哈。他这一次也
1: 对。
0: 随着川普去中国哈。 那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到了哈，半世纪以来没有看过这种安排，讨债的哈还带了保镖，
1: 你跑这必须得带着保镖。
0: 这 你怎么看呢、啊？这个卢比欧？
1: 对，因为带着卢比欧就共有这个讽刺意义啊，因为卢比欧可以说是，第一个被中共制裁2次啊，第一个因为新疆，第二个香港啊，两个重要的可以说中共这个人权侵犯的议题啊，卢比欧。但是就说制裁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写着说禁止进入中国啊，当然说这个冻结的美资产，那卢比奥没有美国的资产，那现在进去的话呢，这个中共外交部的说法是制裁的是这个参议员啊，卢比奥是姓卢那个另外一个卢啊。不是山东这个卢啊，那现在的是叫国务卿卢比奥，是变成山东卢啊，卢山东那个。我刚才看了，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个名牌上，还真的给他写上了是卢啊，鲁迅的卢啊，卢比奥了。他没有用英文名字，我看着没有英文名字嘞，所以这个福克斯新闻也说啊，那么我们的国务卿去了为中国。用了中文名啊，就是进入了中国啊，是叫 Marco 卢
0: 马
1: ，Marco
0: 可
1: 卢，
0: 卢，
1: 对，那
0: 山
1: 带着
0: 东
1: 这
0: 卢，
1: 个带着战争部部长，那就意味深长了啊，因为
0: 是。
1: 就是他组织的，把这个中共的这些老朋友习近平的扶植起来的，从这个马杜罗到这个这个伊朗的哈梅内伊啊。还有这个前边那个哈马斯的这些这个中央这个哈马斯的政治局的所有的这负责人呢，都是他亲自接见的，是吧？那现在也围攻他的老朋友这个古巴的领袖，所以这个是战中部长亲自策划的，所以他带在身边，那绝对不仅仅只是保镖了啊，那就是你们是不是要讨教几招来，是吧？怎么能够
0: 那是一
1: 这
0: 种警
1: 个
0: 告嘛？
1: 对呀？就是斩首行动的种子，这个警告，意味深长。
0: 哦，意味深长哦。然后听说那个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个山东马口卢
1: 马可
0: 穿
1: 卢，
0: 着跟那个马杜罗一样的那个 Nike 的衣服，然后还特别白宫还特别帮他换了照片，说他穿着那个衣服上飞机。
1: 我刚
0: 来，大家
1: 是，
0: 都说是抓马杜罗的那个球衣啊，他也自己亲自穿了一下，要准备带去送习近平的样
1: 应该走的时候留在饭店里了，
0: 子，留在饭店里头，请自取，请习近平自己来拿。所以这个里头有很多的那一种很戏剧性的、很象征
1: 很
0: 的
1: 戏
0: 东
1: 剧
0: 西
1: 性，
0: 啊。
1: 非常戏剧
0: 那
1: 性
0: 所以。
1: 啊。
0: 这个都是半世纪以来，从来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排场哈。听说单用那个运输机送过去的设备啊，哇！这一次真的在北京让大家见识到美国总统排场啊，那个黑童车这样一车过一车，听说过单这个车队啊。过一个那个红绿灯啊，耗时5分钟哎，5分钟哎，你看那个车队有多长，耗时5分钟啊，在北京啊。
1: 这个我觉得是，中共也是很头痛的议题了啊。我觉得
0: 是。
1: 他在跟这个给川普这个规模方面，因为前面有比较嘛啊，当年这个奥巴马总统访华的时候，同样是国家元首美国总统啊，不
0: 是，
1: 仅仅没有红地毯嘞啊，那你看到。是直接从这空军一号的舷梯上直接下来，就进那个总统专机，就是专
0: 专
1: 车，然后
0: 车，
1: 还把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当场就给拦住，不让他这个上车啊。这个如果是发生在川普身上的话，马上就命令赶紧飞机转向回来了，
0: 对啊，就上飞机走人。

0: 这种羞辱你怎么能够那个？但是这个当时的奥巴马总统的那个白宫啊，连句抗议都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设计性的羞辱。
1: 这次不敢，这次
0: 对，是绝对
1: 这
0: 不敢。
1: 生怕川普不开心。
0: 对，并且明天礼拜四的细节设计呢，礼拜四礼拜五的设计啊，好像其中有一个是安排川普跟习近平在这个天坛，北京的天坛是吧？当时说北京选的这个呢，习近平选的这个是完全为了讨这个川普的喜悦是因为觉得这个天坛是中国也至少在北京这个中国的首都靠近这个上天就是上帝就是这个敬天。敬天那个地方是吧？以前皇帝不在那儿，就是祭祀敬天嘛。
1: 祭天，
0: 对，祭天他们就是至少是连共产党都知道，川普是很敬畏上帝的基督徒，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去呢，也是意味深长。
1: 那我们来谈一下，霍姆斯，你那个这一次有提交一份人权关注名单给川普，这个您这个，我们先从想法开始好了，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0: 对，我这个议题呢，我觉着川普总统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可以说，尤其在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方面是所有前边美国总统做的最好的，也是做的最多的并且好多前所未有的举动当然你本人呢包括台湾也都有这个就是参与和这个参加是吧？很
1: 对，
0: 多高
1: 尤
0: 层的
1: 其
0: 活动，
1: 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0: 部长
1: 我们
0: 级
1: 做了
0: 高
1: 很
0: 层论坛
1: 多
0: 呢，是吧？
1: 最高等级的人权活动，
0: 那
1: 直
0: 是那
1: 接
0: 是
1: 进
0: 啊，
1: 入白宫直接进入白宫。
0: 是啊，并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还会见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基督徒维吾尔的伊利哈木的女儿好多
1: 是，
0: 这种，这个呢是前边的总统都没有做过的。那
1: 对。
0: 么我觉着呢，就是说这第二任。他现在是刚刚才刚过一年刚过一年呢，因为第一年在处理这个内政方面，这个拜登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这个上千万的这个非法移民犯罪分子，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被驱逐出去。那么我觉得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再加上好多的这个左派的。这个法官活动分子利用这个法律的程序，也不断的还是在施加这个这个就是给他加很多的阻力，那现在我觉得他自己都亲自你看召开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他会提黎智英他会提这个金明日牧师。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只是就是提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两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吧？一个是代表这个宗教自由，一个代表是这个新闻自由那么我呢，就是想到就是里根总统是川普总统最敬仰的他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典范了那里根总统当年跟这个前苏联。领导人每次会晤的时候，都这个腰带里就口袋里都会带着一份苏联的量刑犯的名单，以至于他那个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呢，都跟这个国务卿舒尔茨呢这个抱怨说，哎呀，说我们中美两个我们这个美俄两个美苏两个大国应该谈这个这个军控的问题谈这个冷战这个怎么降温的问题你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总统中每次最先开始的跟我们高峰会晤都是先拿出名单来读一读要释放这个释放那个，那么后来舒尔茨也一耸肩说，哎呀，他说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很无奈但是呢，这个你要看到。这就是美国最优先关注的，因为里根总统关注的就是美国最优先关注的。你看今天，是在美国是今天我在华盛顿是这个礼拜三的时间，美国众议院以414票对0票，你看他们大家知道这个在 现在美国的这个两党的对立啊，这个意识形态的对立啊，很少有过说是这个没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414票比零票啊，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史密斯议员和其他的几十位议员共同提案，要求川普总统呢，把这个释放良心犯，尤其是提到这一次
1: 但
0: 访
1: 是，
0: 华的最优先的议题。最优先的议题，所以呢，那414比0啊，所以
1: 四
0: 川
1: 百一
0: 普这
1: 十
0: 次
1: 比
0: 去这个北京啊，跟这个习近平，那不是代表着所谓一个共和党和这个党派的一个立场，那是有美国民意的啊，是这
1: 四
0: 个
1: 比
0: 四百
1: 四
0: 一十
1: 比
0: 四，
1: 零。
0: 这一四比零啊，208票是共和党，206票是民主党，你看。这个他是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全国的民意啊，他是带着过来的当然，习近平是不是会这个在这个压力之下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也得拭目以待啊。但是这样一个独裁者的话，咱们也根据他从前的这个判断就说是要让步是要让多少就说是不是会再把这个。中国的国民当作这个人质外交的一部分，就说我们还要看这两天的会谈结果。
1: 所以，这一次414比0通过的是一个良心犯名单。
0: 对，上边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是把议题列出来。就是说要把这个价值议题就是您也经常提到的，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还有台美关系，就是价格外交呢，还是价值外交的问题？那么
1: 对。
0: 这是美国
1: 是
0: 人
1: 利
0: 民
1: 益
0: 意。
1: 外交还是正义外交？
0: 对，这次就是要非常显明了，那美国的选民是全面的就是支持川普总统，要有这个正义外交，要有价值外交这个不仅仅只是这个谈价格、谈利益的问题。
1: 那所以这次名单总共列出来的人数有多少？
0: 我是提交了有十几位了，对啊，那我觉得，当然从这个白宫公开喊出来的是以这两个名字是川普总统直接喊出来的，那么其他的像曹三强牧师是吧？他是太太是美国那个公民两个孩子和孙子呢全部都是美国公民，那么现在是已经是第四度的。他的这个癌症到现在呢还是拒绝让他就是离开中国来美国与家人团聚那么我们你在刚才这个开头的时候提到的我们老朋友高志胜律师失踪8年8个多月了那么王炳章博士呢也是在中共的这个监狱里备受摧残，那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们像杨荣利牧师呢，判15年徒刑，然
1: 是。
0: 后当然这个金明日牧师啊，王怡牧师
1: 王怡。
0: 啊，对对，就是说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最近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打压宗教自由的一些标志性的案例。
1: 是，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公开表示说，黎智英是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内政不容外交干涉，外国干涉，看来中国态度好像强硬哎，你怎么看？
0: 那当然，他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嘴巴还是很强硬的了，是吧？但是是否会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川普的50%的关税降个5%降到45%，用5%的用关税换中国的人质就是说这个呢也是中共自己谈判的筹码了。
1: 是，所以拿自己的国民的这个压迫人权来换他党的利益，
0: 是，这
1: 这个
0: 样
1: 大
0: 是一
1: 家
0: 个
1: 是不
0: 很
1: 是
0: 悲
1: 都
0: 哀
1: 看
0: 的
1: 得
0: 事
1: 非
0: 情。
1: 常清楚嘛？
0: 嗯嗯嗯嗯嗯，
1: 是，那。

0: 川普因为又有国会414票比零这样子的支持啊，就在这时候，你怎么看？你就说这个未来有可能的发展？那个川普是已经几次谈到黎智英了哈，那所以他是一个重中之重，他一定要把它放在谈判的这个名单里头。那这个做法，这个过去当然，这个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了，哦，民主党
1: 对，
0: 的总统从来就没有这种气魄。那他做这个事情，那你怎么理解川普在这个人权议题上面的这个说，像他以前的做法都是说很少，做很多嘛，哈，这一向都是他的风格，你怎么看？
1: 川普实际上他是这个刚中有柔了啊，因为其实他手里拿着牌。啊，就从这一次他带去的内阁的阁员啊，和这些企业界的领袖也都能看出来，在军事和经济上，那美国是那是他的这个世界超级强国，啊，已经是就是说无可挑战、无可比拟的，是吧？就是说中共虽然自称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你看。啊，已经进入这个可以说，最大衰落期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川普手上啊，就过去这几个月已经把习近平的好几张经济王牌都给夺去了。那么从这个伊朗90%的石油啊，都是输给中共的啊，这个有中共的20%的进口石油都是从。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从伊朗那儿啊，并且是偷运过去的。那么现在，其实川普走之前呢，财政部啊，这一次财政部长也去了嘛，啊，那个贝森
0: 先
1: 特也
0: 去
1: 去
0: 韩
1: 了。
0: 国。
1: 那么先对啊，他是宣布制裁啊，中共的多家的这种只帮助伊朗走私石油的这些公司啊。那么实际上已经给了他很多的信号啊，就是这是他手里的这个武器。啊，然后把他的老朋友马杜罗抓了，那一下子就封了他的这个，至少5%的这个进口石油啊。那现在就是习近平要保证他的石油供给是需要川普亲自批字，啊，才能解决。你看，古巴为什么没有全国停电了呢？啊，那就是不批准给他石油了啊。他的这个可以说事实上，委内瑞拉已经成为美国第51个州了。
0: 是啊，
1: 所以，从经济、军事上对伊朗的打击，也是对中共的打击。
0: 那这个未来啊，这个好像接着还有3次见面哈，除了这一次以外，一次是这个习近平要去访问美国嘛哈，就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今年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那就到美国。第二次是在深圳的 APEC。第三次是还是在美国的 G20，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压力山大。这一次川普先去漫天叫价，未来就地还钱啊，还有3次机会。那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啊。他不答应不行，答应了也不太行。那这一回那个。他除了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尤其是黎智英相关的，就是新闻自由问题啊，他有马斯克的 X，有 True Social 这个川普自己的，然后还有 Meta，这 Facebook 的都来了，这是美国3个最火红的那个 media，那其实他也就是要求。中国必须 open up，你怎么理解他这一次飞机还在飞，他就说我们要 open up China，要打开中国。那过去他说过 free up China，我们要解放中国啊，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以及他这一次的访问里头这个重中之重，就人权的议题、新闻自由的议题、宗教自由的议题。
1: 这个 "open up China" 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双关语了啊，因为你 open 了之后，open 的前提啊，实际上必须得啊，这个执行啊，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啊，这个啊，遵守价值的这个规则啊，基本的规则是吧？那么
0: 是，
1: 如果他不遵守这些，那怎么能 open 呢？对吧？所以我就
0: 对，
1: 是说，这是从这个 open up China 呢，是这个free of China 啊，几乎是个等义词了，对吧？那
0: 对。
1: 你我对啊，因为如果真的是那个 China 啊，就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open 的话，那么它也就啊这个离这个 freedom 不远了啊，离自由也就不远了，是吧？
0: 是，所以他这一回的所提交的这种思维，其实就如同我们常年来所讲的，这是一个价值问题。虽
1: 是个
0: 然
1: 价
0: 他
1: 值，
0: 也很 care 价格啊，但这个我们不排除价值价格齐飞了哈。然后
1: 是，
0: 呢，那个利益跟正义共尝天一色啊，这个应该是如此。
1: 是，因为
0: OK，
1: 最
0: 这个
1: 大
0: 我
1: 的
0: 们
1: 利
0: 也欢迎。
1: 益啊，就
0: 哎，
1: 是正义啊，最
0: 最
1: 大利
0: 大
1: 益的
0: 利就
1: 实
0: 是
1: 现
0: 正
1: 有
0: 义，
1: 就需要正
0: 哎，
1: 义，对，最高的利益就是正义，对啊。
0: 所以护牧师，你认为他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他讲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这一次是彻底要实践这句话，就是与神同行啊。
1: 是啊，我看美国的这些大的媒体都在报道说，这个川普在中国是有巨量的粉丝啊。我空军一号在这个中
0: 是
1: 国
0: 啊，
1: 这个上空飞行的时候，那么就被很多的民众都在照相了啊，都是
0: 都
1: 说
0: 在照相。
1: 实际上
0: 哦，
1: 是
0: 来了
1: 对，
0: 来
1: 实际
0: 了，
1: 上是在。应该是欢迎川普作为解放者来到了，是吧？我觉得很多老百姓是希望他是快快的啊，这个那个 free up China，快快的 open
0: 然
1: up
0: 后听
1: China。
0: 说那个他这从机场走到饭店这个过程，有一些路啊。那个乱七八糟、坎坷的不得了，就是这个路面乱七八糟，这很颠簸啊！啊，那个北京市民向这个北京市啊，这个申请很多次说那个路也修一下，都不修，结果在川普来前一天全部修好了。原来是个修路工哈。啊，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对华研究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带来的讯息，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国宴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习近平在晚宴致辞中表示，中国的进步可以与川普的核心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川普则对川习会表达高度肯定，并且邀请习近平九月回访美国。在上午的川习会之后，白宫发布一份新闻摘要，指出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良好会谈，两人就强化经济合作与中东局势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摘要中只字未提台湾。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美方反而以大篇幅聚焦伊朗战争和霍默兹海峡的局势，双方一致认为霍默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及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习近平还表达加大采购美国石油的意愿，借此减少中国日后对霍默兹海峡的依赖。川普和习近平也强调，必须进一步遏制芬太尼前驱化学品流入美国，并且增加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在结束第二天访中行程之后，川普明天将再度和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共进午餐，随后搭机返回美国。继续要关心的是，内政部今天部汇报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六条修正草案。国土管理署长蔡长展表示，本次修正有两大重点，除了考量到农渔村灾后复建及用电需求，本次法规修正也将新增养殖用地可以设置电线杆、输配电塔等公用事业设施之外，这次也将处理土方之乱，最快六月起开放政府机关及业者申请在非都市土地临时暂置土方。记者陈念仪报道。
2: 内政部今天部务汇报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六条修正草案，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现行规定只能按照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的重大建设计划需求，在非都市土地设置临时性设施。为了加速消化全国土方，控制土方处理相关费用的涨势，这次将把国家重大政策需求也增订到法规中，预计五月底法规修正后，国土署就会向行政院提报土方暂置为国家重大政策，并提出非都市土地申请土石方临时暂置作业原则。只要行政院核可，政府机关及依法登记的工会就可以开始申请在非都市土地临时暂置土方，预计最快六月上路。蔡长展表示，申请方应缴交保证金，土方暂置时间原则上以三年为限，必要时得展延，全长不得超过五年。此外，他提醒申请方需注意，符合特定条件的土地才可以作为土方临时暂置场。他说，
3: 那用地的区位这个部分有跟环境部跟农业部开过会，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还是有限制。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一公里以上，类似有这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前面的筛选的一个条件。
2: 国土署表示，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是区域计划法的子法，因此如果暂置土方者未能在期限内把场地恢复原状，政府依照区域计划法第五章规定，可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且可按次处罚。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我国已经于去年底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公布评估意见，其中关切长照悲歌议题。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表示，他尊重总统日前特赦照顾杀人个案的做法，但每个照顾家庭的情况不同，不应该简化照顾杀人、修法减刑，重点在于国家如何协助减轻照顾负担。记者刘品希报道。 国家人权委员会14号公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指出我国家外安置的身心障碍儿少人数逐年增加，且被不当安置的人数也逐年成长，在各类保护通报案件中，被害人为障碍者的比例逐年增加，其中身心障碍妇女在性别暴力及跟踪骚扰中属于高度脆弱群体，但因身心障碍特质常发生求助困难无法搜证的情况，建议政府应该正视其困境。对此，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1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由于早期疗愈的筛检跟发展，现在的通报系统较为敏感，所以确实增加许多自闭、过动等身心障碍儿童。至于需要家庭安置的身心障碍儿少，因为具双重身份，无法安置在一般儿童机构或缺乏无障碍设施的机构，所以被安置在长照或老人机构等不当安置的情况确实较多，的确有待加强。洪新平指出，先前跟踪骚扰防治法立法通过时，帐盟曾做过相关调查研究，发现身心障碍女性遭跟骚的比例蛮高，但报案进入警政系统后常面临采证困难，如视障女性无法描述对方长相，这些困境仍有赖警政系统精进。人权会也特别提到长照悲歌事件，指法务部演绎修法，包括放宽缓起诉门槛、增订减轻事由特别罪名等，

0: 人权会建议应该审慎评估。
1: 对此，洪新平说，政府提供的长照资源不足，导致身心障碍者的家庭照顾压力非常大，这是国家长久以来的体制问题，但无论被照顾者有无意识，都是独立生命。他尊重日前总统特赦个案的做法，但每个照顾家庭的生态都不同，不能一体适用。
2: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即便是身心障碍者，他也是有生命的人啊，他也是有同等价值的。那照顾很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考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怎么样去减轻照顾负担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把照顾杀人这件事情简化，然后去用减罪的方式去修改法律。
1: 此外，人权会也建议行政院应该有国家策略的规划，订定国家身心障碍策略。
0: 洪新平指出，帐盟倡议此事已久，国家应该以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身心障碍议题，拉高政策层级，而非有人来抗议，我就解决抗议的问题。他建议政府制定各项政策时，应该通盘考量身心障碍族群，尤其高龄化失能人口已占身心障碍族群超过三分之一人数，未来还会更多，国家政策如果没有跟上，这些年长跟身心障碍者将被边缘化。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财经消息方面，国内主动式 ETF 排队上市，12号挂牌的统一升级500403A 短短两天规模逼近新台币1500亿，盘中溢价达到 3%-5%， 让急着想参与的投资人买贵了。金管会今天表示，会请证券交易所督促投信及造市商强化造市功能来米平折溢价。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4: 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可以发行主动式 ETF。根据 TDCC 基金观测站统计，至2026年4月底，台湾共有28档主动式 ETF， 其中以台股为投资标的的就有14档。今年5月还有至少4档台股主动式 ETF 排队上市。于12号挂牌的统一升级500403A 一上市就造成强卖，收盘价 10.8 元。有专家指出，溢价率高达 5.46%， 且由于外资隔天大砍77万张，股价崩跌超过 5%， 让不少首日抢进的散户买贵了。有专家直言，正常的 ETF 折溢价应该在 0.5% 之内。由于近日从009819到00403A 都曾出现投资人抢进， ETF 盘中溢价率高，若在此时进场等同于一开始就买贵，若价格回归净值时恐造成资产损失。金管会14号表示，将双管齐下，督促投信严控溢价问题。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说，
5: 这几家的那个造市商其实也当天也是相当的尽力在进行这个流动量的提供了，只不过那一天可能是真的是买盘是相当的大，好，相当的大。那纵使他已经尽量的去满足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需求，但是还是没办法完全的去满足这个市场的买盘，所以造成的这样一个溢价的产生。
4: 黄厚明也指出，造市商主要负责 ETF 流动性调节及市场管理，出现 3% 以上的高风险溢价，会请证交所加强督促投信及流动量提供者强化造市功能来米平折溢价，也会透过公开资讯方式提醒投资人注意溢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为了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接轨国际与时代趋势，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今年启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首度盘点31项新兴运动，包括叠杯、滑板、跑酷、虚拟运动都入列，从辅助人才培育到赛事推广全面升级，希望打造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风潮。记者江昭伦报道。
6: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表示，近年新兴与极限运动在全球快速成长，从滑板、跑酷到各类创新运动形式，不仅充满创意与挑战性，也越来越受到年轻世代的喜爱，甚至逐渐成为国际赛事的重要项目。为了接轨国际趋势，全民运动署近年起首度推出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采取经费补助与咨询辅导双轨并行模式，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建立更完整的制度与发展基础。运动休闲组组长蔡忠义表示， 成立这样的计划，就是希望透过制度性来检视，看看有哪些运动可以纳入新兴与集权运动来辅导。蔡中一说，
7: 这一次首次的呢，这个新兴跟极限里面被认定的运动种类里面，新兴有二十三种，那极限的部分有八种。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代表的蝶边呢，就是我们新兴的这个运动。那在滑板呢，就是我们极限运动的代表。我们也呼吁了也请有意愿这个办理这些新兴极限的全国性的运动团体，大家可以来申请。
6: 蔡宗义强调，申请资格不限于过去曾参与认定的协会，只要是符合31项新兴或极限运动项目的全国性运动团体，都能提出申请。他表示，运动部除了提供补助，也会提供辅导，希望让更多民众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目前计划采线上申请，即日起受理至6月5号截止。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3: 在外电消息方面，拉脱维亚日前发生乌克兰无人机入侵坠毁事件，在国防争议延烧以及执政联盟失去国会多数的压力之下，拉脱维亚总理希琳娜今天宣布辞职，导致三党执政联盟实质瓦解。这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线之一是前国防部长普鲁兹近日的辞职。日前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且击中储油设施，但警报在无人机坠毁之后才透过手机发布，引发批评。斯普鲁兹10号在希琳娜的要求之下做出了辞职的决定。斯普鲁兹所属的进步党是执政联盟的成员，该党随后撤回对政府的支持，使得希琳娜领导的政府失去了国会多数，最终促成他的辞职决定。希琳娜的辞职象征原本由新团结党、绿党和农民联盟与进步党三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正式崩解。欧洲新闻报道，拉脱维亚预计将在今年10月举行国会选举，之前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将负责任命新总理，预计15号与各政党代表会面。菲律宾参议院昨天晚上传出枪响，引发外界对政局动荡的疑虑。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今天指示士兵保持专业，远离政治，并强调没有军人参与这起鸣枪事件。菲律宾参议院13号晚间传出至少10声枪响，当时遭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莎正在参议院内寻求庇护，使得外界高度关注事件是否与政府可能采取逮捕行动有关。参议院方面试图保护德拉罗莎，而菲律宾执法单位则可能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逮捕令，双方形成紧张对峙。总统府今天表示，枪响是参议院警队与国家调查人员互相鸣枪示警所致，无人受伤。由于菲律宾近年政治对立加剧，前总统杜特地和总统小马可是两大家族关系持续恶化，参议院传出枪响之后，坊间也出现对于发生政变、军变的担忧。对此，布劳纳今天表示，已经指示士兵保持冷静，严守纪律与专业，应该专注于自己的职务，把政治留给政治人物。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拥有理科背景的艺术创作者许湘琳，原本可以成为科技新贵，却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就深深喜欢艺术，于是他重新回到学习的起点，到学校扎实的学画，慢慢的看，也在一次次的旅行跟生活的沉淀之后，把看过的风景、情绪与人生的节奏转化成画布上的色彩。他曾经以为艺术只能按部就班，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创作可以跳脱框架，人生才开始出现了更辽阔的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入油画艺术家许湘琳的艺术世界。

0: 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后来发现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许香玲，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走上创作跟绘画这条路。其实我看她的个人简历呢，哇，她其实是清大工程及系统科学系，本来应该是要在竹科工作的，为什么后来又去念了台艺大的美术系的研究所，成为一位绘画的艺术家呢？我们今天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作过程，同时他这一次有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呢？以及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待会都会请香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了解，先分享。首先我们先请香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香玲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玲。
1: 好，这个香玲呢也是非常有气质哦，跟这个绘画呢感觉上是非常相符的。好，那我很想了解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因为你大学念的是系统工程啦、科学啊等等，为什么跟绘画会有关系呢？
0: 因为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画画，但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就一路上就是
1: 成绩还不错，
0: 对对对，就是成绩还可以，所以一路就这样上来。大学毕业之后就觉得自己其实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想到一路就这样子念了艺术大学，然后踏进了艺术的领域。
1: 你念台艺大是什么时候去念的？
0: 台艺大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学了那个画画，就是学素描，在中间就听到旁边有一些高中生的学生
1: 对
0: 他们说有要考台艺大之类的，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有在考，就是有在收
1: 研究生。
0: 我一开始是想考研究生，但是因为我对艺术领域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先去尝试一下，就是试一下考大学。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他有一个独招，台艺大刚好有一个独招，我就直接就上来台北，然后就直接考独招，就是一开始是先念了大一。
1: 你好有心哦。所以呢你学了素描学了绘画之后才开始重新进入这个领域，那你为什么可以决定说你真的喜欢绘画呢，而不是喜欢你自己在清大念的工程跟系统科学呢？
0: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创作漫画，其实我一开始喜欢漫画对，绘画领域是真的是我到了学习素描之后才慢慢踏进去，所以我从来其实真的没想过就是变成一个艺术家会走入这个领域。對，
1: 好，你可以呢从自己念研究所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可见呢这个绘画的领域是真的你喜欢的哈。所以呢你以呢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在一些不同的展览了，你的创作的核心是有什么样一个延续或是有什么样的转变呢？香玲，
0: 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个个展其实是我的研究所的毕业个展，也是我的第一个个展。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理工科系转到艺术领域到研究所毕业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就是在绘画作为我与世界距离的这个展览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刚才讲我很喜欢玩游戏，所以说我在还没接触到艺术之前，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活在虚拟世界里的人。
1: 所以你喜欢打电玩哦？
0: 对，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打电玩我喜欢其实是有点我喜欢游戏啊那种电玩方面的，一开始
1: 从你的外形完全看不出来哦，真的太有趣了。到远方之后呢，因为绘画作为我与世界的距离，这是你在硕士的毕业展选这个呢，是因为你开始有走出去其他的国家呢，还是呢你发现在你的绘画世界里面你发现你可以呢跟世界做个连结呢？
0: 接触绘画之后我就开始去写生，一开始我从写生开始，那写生就必须踏出户外然后去跟大自然接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因为我喜欢游戏嘛，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很像化身为真实世界里的游戏角色，透过这个过程呢去慢慢的去解锁真实世界的这个地图， 就是我在那个写这个创作的源头，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一个我觉得可以让我把我从虚拟世界里面去跟真实世界连接，是透过写生开始。
1: 诶，这倒蛮有趣的，因为呢，虚拟世界感觉它是很动态的，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要很鲜艳。那写生的话是用水彩写生吗？
0: 我用油画写生。
1: 油画写生，哦，原来如此。那远方之后呢，也是你另外一个个展吗？
0: 这是一个联展，两个人的联展。
1: 好，那这两个有从你开始毕业之后的跟世界的距离到远方之后，这个过程当中，远方那就表示你有踏出去其他的国家，再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融合了你自己的绘画注入在这个里面吗？
0: 是的，远方之后就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曾经去了法国啊、日本啊、泰国啊，或者是台湾其他一些地方，经历了旅行的探索，然后观察之后回来沉淀，那再转化成为创作的作品。
1: 这个因为其实研究所啊，美术研究所其实它有分很多的不同的专门哦。那你研究的是哪一类的呢？
0: 西画、油画。
1: 就西画就是油画。
0: 对，
1: 所以你后来学这个素描之后，你就开始比较专注在油画的领域当中。
0: 对，
1: 那油画是为什么会吸引你呢？你为什么想学油画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媒材一开始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我会觉得很新奇，所以就去接触了油画这个媒材。接下来我就觉得它的笔触还有它的堆叠的那种方式就是很多变，我可以很薄的去处理它，我也可以非常大胆的去处理它，它是一个可以很多元尝试的一个媒材。
1: 其实油画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像譬如说什么亚克力也算是一种吗？还是你真的是就是用油画的这种原料去做绘画呢？
0: 亚克力是一个比较新的媒材，它是水性的，油画是油性的，但它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我可以先用亚克力去做画，做完之后再用油画去堆叠在上面。
1: 哇，没想到等于算是从研究所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反正那你好像是跳跃式的成长哦，表示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绘画，你找到你自己的兴趣还有你的热情跟坚持。好，那所以我看你的资历当中呢，你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呢，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其实你的个展跟联展算是多的哦，很多的艺术家他可能一两年或是两三年才会有一个，我看你几乎每一年都有，所以从你研究所毕业之后开始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联展吗？
0: 因为可能我运气还蛮好的，就是会就受到邀请就觉得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展出。
1: 好，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呢，绘画是跟你世界做一个连接的方式啊，那这个距离呢，你会不会在不同的展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把它给诠释出来呢？祥玲，
0: 其实这个距离可能在某些意义上比较不是那个物理上面的那个距离，有时候是一个状态，就是我要怎么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把我放在哪一个位置观看感受这个世界。
1: 我不知道祥玲你还记不记得，当你自己进入研究所的时候啊，当你上一些油画课的时候，在你印象当中讶异的原来绘画的世界里面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想法呢？另外呢，就是你身为一个理科女啊，对于你一些理工的培养，对于你的绘画是有帮助呢，还是会有一些更理性的去看这个画呢？
0: 其实我进入艺术大学之后，让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它跟我之前学理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是从知识不断的累积，我的想法里面原本我以为就是艺术也是步一步去走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创作这个是一个没有一定标准答案的，所以它是一个我要去探索，而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让我去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后来才慢慢的在研究所的探索过程中才发现到，我以前知识是叠加的，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一起去删去，要向内去删去，留下一些不必要的，再找出那个真正的自己。讲起来有点抽象。
1: 哇，这有点难耶。所以呢，就像刚才向玲讲的，

因为呢，理科呢就是叠加上去的，就是你在寻求答案的时候，它有程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才会得到那个答案。可是艺术不是，它可以跳跃式的，它也不需要一定的框架。你觉得这个美，你看到哪个视角，这样就可以了。那对于你学理工，这样叠加看一些程式啊，对于你看这镜面的绘画，它会有更有透视感吗？还是？

0: 起家的这个绘画的研究者来说的话，会不会看法不太一样？如果你们看相同的东西，
1: 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还是会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思维去看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冲突的，我有时候没办法协调，我会一个极端，有时候我会跳很理性又很感性。
0: 这样子看起来呢，你的内在的灵魂是感性的，因为呢你在外在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成绩好，就一路呢这样的念上去了。当你自己探索之后呢，你发现艺术才是你自己真正所喜欢的，而且你做得很好，而且我看你的绘画真的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很亮，就表示呢看到你的本人呢是感觉好像比较偏安静的，可是在你的绘画当中感觉不出来，感觉你这个人是很奔放的，想法是很有创意的，所以你都在你的绘画当中表现出来了。过去呢你有多次的个展或是连展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哪一次的展呢会让你重新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呢，你会有去思索吗？因为艺术家想的好比别人都来得多。
1: 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因为经过了经验的不断的累积，一直在中间去探索自己，然后去感知这个世界以及呈现我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每次的展览其实都会透过它还有透过交流，然后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0: 所以你有开始思索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吗？学艺术人会去思考吗？还是不见得？
1: 可能没有那么的刻意的去找，但是他有时候会自然而然某个地方会发现。
0: 哎，你讲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不同的个展或是连展啊，当你自己绘画的时候呢，你个人会不会突然想到有一个主题是，还是有时候你的绘画是随心所欲的？
1: 其实我没有特定的主题，但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有些画面是可以找出一个规律或逻辑的，那它就可以规划成一个主题。
0: 你还记得你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呢，第一幅完成的画是什么？会让你感动吗？
1: 我有一幅作品《未知之境》，描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在研究所的过程中，其实那一段时间我内心就是比较迷茫，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因为在探索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他完成那个作品出来的那个色彩以及他所呈现的氛围，其实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但是这是在我完成之后再回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作品其实是很真实的呈现了我那时候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画家会先决定主题再开始创作，但是对于艺术家许湘玲而言，创作更像是一段慢慢发生的旅程，颜色、笔触跟情绪往往是在一次一次的堆叠之后，作品才会长出自己的名字。就像他的展览《未尽之境》，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关于时间、旅行以及内在凝视的故事。当他走进法国奥维小镇，站在梵谷晚年曾经画画的地方，看着百年前相似的天空与光景，那一刻仿佛不只是旅行，更像是短暂走进了一位艺术家曾经孤独而炙热的灵魂里，也让他重新感受到艺术有时候不是回答，而是一种尚未完成仍然持续延伸的人生状态。他说，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鸦。
0: 未至之境，还没有到达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吗？
1: 取得比较诗意一点，但它有一个故事。
0: 怎么样的故事呢？
1: 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去苗栗写生的过程中，
0: 是学校研究所的同学一起去写生，还是

0: 你个人
1: 跟画画的朋友，然后去苗栗写生在三义的路上、嗯、那因为那边的 Google 的定位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路上一直弯来弯去，远方其实是一个觉得好像出口就在前面，但是我们怎么绕就是绕不出去。
0: 那就干脆停在这里写生吗？
1: 没有，还是要想办法绕出去。但是在那个不断的过程中，就是印象一直回放在我的脑海中，最后我创作出了一幅作品，上面就是一条道路，我的路灯前远方，但是那个路灯没有亮。
0: 没有亮是因为白天吗？
1: 某方面可能是因为白天，但是其实那个那时候是晚上、哦、我想那时候晚上
0: 路灯坏了。
1: 可能那时候是亮的，但是我也不确定了、哦、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灯其实光线是一个要引导的一个功能，但是我没有把它画亮、嗯、我反而把亮是放在远处还有前面的一个车灯。那时候心里的状态就是一个在迷茫中要去找寻
0: 出口
1: 或方向的心境。
0: 所以那个时候呢会让你感觉很犹豫，会紧张或者是害怕吗？万一一直找不到出口的话，会吗？当下会吗？
1: 真实的当下是不会的，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0: 这幅画呢就叫做未知之境。哇，名字取得真好。这是后来你自己取的？
1: 对，是后来回来。
0: 可惜你的文学底子也很好。这幅画大概你绘画有大概多大的尺度？
1: 它大概是116公分、哦、嗯，乘以72公分吧，不是很确定、嗯、但是100多公分。
0: 哇，那你为什么画那么大一幅画？
1: 要这个大小我才可以感受到我就是站在那个前面、
0: 哦、已经开始有艺术脑了。已经摆脱了这个理科女了。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询问的问题哦，就是远方之后，刚才你有提到说探索这个的绘画呢，除了你自己兴趣之外，我觉得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热情跟坚持，才让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始终如一哦。在远方之后这个名称呢是不是也有故事？感觉好像跟时间啊有一点点关系，还是说呢你重新再一次的出发呢？这个绘画的主题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在回望过去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远方之后这个展览的到来是在我们去了巴黎之后回来的展览，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旅程。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旅程回来之后沉淀之后所呈现的展览。
0: 远方之后这些名字都是你取的、嗯、哇，你真的取得很有意境。你看到这个巴黎，法国巴黎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之都，你去那边参观了哪些的美术馆或是博物馆，看的画有没有对你自己来讲在你绘画上面对你来说会有帮助的呢？
1: 我们去了罗浮宫、奥赛美术馆、橘园、还有罗丹美术馆、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印象最深刻其实是我后来到了梵谷生命最后2个月的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叫奥维小镇、嗯、去参观了他最后他的房间。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奥维小镇里面有一个奥维教堂，奥维教堂就是梵谷有一幅作品，它是在奥赛美术馆里面。走在奥维小镇的路上的时候，我就一直感受说，诶，这个地方就是梵谷可能在100年前曾经走过这个地方，走过这个地方，画过那个场景，那我就跟随他的脚步。最后我就在奥维教堂的地方一直在调整脚步，找到一个我觉得梵谷可能之前100年前就站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画这幅作品。
0: 那你要把那地方拍照起来回来再绘画吗？
1: 我直接在现场就直接画了。
0: 哦，就画了。
1: 对，我就在那个地方画。
0: 你是素描吗？
1: 油画写生。
0: 你的这个材料都随身带着啊？
1: 对，我就背着那个写生的用具。哇，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0: 哇，给你点一秒。好，那你在那地方待多久把那幅画完成？
1: 大概画了1到2个小时。
0: 哦，画那么快啊？
1: 嗯，对。
0: 所以那边有闭馆的时间吗？
1: 它是一个小镇，所以它没有闭馆的时间。
0: 哦，我一小镇是一个镇就对了。
1: 对，这个小镇。
0: 哇，刚才呢向你有提到说你有一个展览，最近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远方之后啊，是在哪个地方呢？有一个展览，
1: 这是我在外昆达艺术中心另外一位艺术家的联展。
0: 你联展有多少幅画？
1: 大概展出了14到16幅。
0: 哇，这么多。所以你跟另外一个人联展，跟一位艺术家联展的话，那所以整个是大概有20几幅画咯？
1: 对，大概有 20到30幅。
0: 所以这些画的都是你从海外欧洲旅游绘画的画吗？
1: 几乎都是，还有台湾也有。
0: 奥维小镇你有展这幅画？
1: 有，我有展这幅。
0: 在你这次的远方

0: 之后这个展呢，旅行跟日常呢，其实艺术家好像都要常常去旅行，然后去看看各地的风景，去感受一下呢当时的艺术家，就像你讲的梵谷最后的两个月都在这个奥维小镇生活，所以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的创作力跟他的身体啊等等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很多人会现在会推回他当时去猜测他当时的那种心境。那你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在奥维小镇画梵谷，从那个角度在绘画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那种梵谷就在你面前看着你绘画的感觉，会有那种感受吧？
1: 有
0: 啊，真的、哦、
1: 真的，
0: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那种的震慑，看到的元素都可以呢注入在你的绘画当中？
1: 我会觉得说我一直在走他走过的足迹，尤其是我在看到他住的那个房间、哦、他的那个房间其实真的很小，大概只能放一张床就满了，然后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然后有太阳的时候会照射下来。
0: 所以没有窗户、啊、
1: 没有，它只有一个天窗，小小的天窗。
0: 所以你进入他房间的时候，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有点想要掉眼泪
0: 啊、哦，真的、哦
1: 因为他是他最后在那边
0: 过世的。
1: 对，过世在那边。
0: 那像你知道梵谷呢在他最后那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奥维小镇这个镇上呢，他完成了多少幅画？
1: 他画了快80幅作品。
0: 两个月会画80幅哦，他一个月画40幅画，哇，真是潜力大爆发。那他在这么多幅画当中，有没有呢你个人觉得会让你最感动的哪一幅画？
1: 他的奥维教堂，我在奥赛看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然后有另外一幅是麦田群鸭，他就是在一个稻田里面，然后远方有很多乌鸦就是飞起来。
0: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呢？
1: 有点难言喻，就是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就是会让我震撼。
0: 但是你觉得会难过还是开心？
1: 看到实体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难过的、
0: 嗯、哼，
1: 但是是回到了奥维小镇才会感受到那个，就觉得说他的生命的燃烧、哦、最后燃烧了 这些作品。
0: 所以梵谷那个时候大概也知道他自己可能不久于世，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在作画，希望把这些画给留下来，让后人看他的画可以去理解他当时的一种心境嘛。
1: 应该是死于一场意外，
0: 只是他在奥维小镇这两个月的时间画了将近80幅画。哇，这个大概只有梵谷可以办得到、哦、所以呢在你这次展览当中，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呢旅行呢跟日常呢，你认为旅行跟日常呢对于艺术家呢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滋养跟养分，可以让你们在绘画的领域当中跟你之前的绘画不太一样，或是可以更上层楼呢？
1: 我觉得旅行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时候可以让我有冲击，这个冲击其实会刺激我的一些创作方面的灵感。
0: 还有呢你另外一套的系列呢是路跟灯的系列、哦、为什么会特别要绘画这样的一个主题，路跟灯的系列呢？
1: 路跟灯这个系列其实不是我特地设主题画下来的、哦、而是我在不断的创作中最后累积的作品挑出来之后发现它有这样一个规律在里面。
0: 哦，所以你是不同时期完成的。
1: 对，
0: 完成之后你发觉说，哎，这个好像都有一些的规律在。有的艺术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不同时期完成的东西可以呢把它变成一个主题系列。
1: 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不会设定主题再去画，而是在整个创作过程最后再回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属于我那时候的一个状态。
0: 好，那你还记得你第一幅呢就是路跟灯这个系列哦，第一个完成的画是什么样的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感觉呢？因为你有提到说呢路是一种心灵的媒介。哇，这艺术家的这种想象力真的是很细腻也很丰富哦。路是一种心灵媒介，我想都没有想过路就是一条路而已。好，你们来分享一下这名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故事呢？
1: 因为路它是连接两个地方，我就觉得它是我在画的时候就是它跟我的对象，我凝视的对象之间，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或一个状态。
0: 你果真有学艺术的天分。靠近跟远望之间的哈，因为你们在绘画的时候有看远方看近哦。对于你自己一个身为艺术家来说的话，你在 画里面呢所要呈现的远跟近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你要不要选一幅呢你自己的画作当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自己想要诠释些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呢？
1: 如果是在远跟近之间

0: 间的话，我是会比较去是在中间的部分。
1: 中间什么意思？
0: 应该说它的远跟近是太远，是我跳脱然后去观看这个对象，那它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像在分析画面。近距离就是我靠近它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就会在里面，所以它可能会太强烈，会陷进去
1: 哦，
0: 它会变成是自己的情绪。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绘画的时候，你既然很清楚这种拿捏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陷入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或是比较陷入在比较远的距离，那你在这幅画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让观者看到就比较远的东西所要表达的是比较多的，会这样子吗？
0: 这可能是要看观者跟这幅画的连接，但是就我个人，我会是先思考先沉淀之后，在绘画的过程中会是稍微的比较抽离一点点，不会再整个陷进去，这样画出来的作品就是有点类似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我自己，而不是我现在里面的创作的状态。
1: 哦，你会抽跳出来看你自己的东西就对了。
0: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会有那个状态。
1: 这个是每个艺术家都有吗？还是因为你本身有学理科，所以跳出来再进去看呢？因为我访问艺术家，好像你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回答，所以我在想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有学理科的，所以你是个理工女，所以呢，你跳脱出来看，再回去看你自己的绘画的方式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艺术家许湘玲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探索她的艺术之路，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电视的分割画面一分为二，左手边转播的是在邹家大院门口静坐为遇害孩童亡魂诵经的人群，另一边的即时画面则是润州集团台北总公司的大楼前面，愤慨的民众集体冲进办公室内与保全人员大打出手，甚至与维护秩序的警方对峙的影像。
1: 杀人执行长根本就是个杀人执行长，
2: 邹聚夜深儿童强奸杀人犯死有余辜，
3: 请邹家和润州集团出来面对受害者家属。
0: 人群之中有的是父母捧着年幼爱儿的黑白遗照暗自流泪，有的则是亲人愤愤不平对着电视台摄影机振振有词。十多个小圈圈，每一个都是当年受尽煎熬的失踪儿家庭，他们有些是透过 DNA 鉴定之后已经确定身份的遇害孩童家属，有些则是孩子至今仍然不知去向的父母。在现场转播的女记者转过身面向镜头说，
4: 发生在40多年前，许多起神秘消失的男童失踪案前几天终于水落石出，在寻获多名当年的失踪儿遗骸后，确定了多名失踪儿早已遇害，并曾被陆续埋尸于文山区的一处丘陵山野之中。检调单位目前也朝着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方向展开调查。警方是在追踪三届火灾之人的连续杀人案时，意外追查到疑似当年多名失踪儿的蛛丝马迹，并在可能为凶手埋尸地点的山林中呢，进行了大规模地毯式搜索，寻找到15名失踪幼童的无名尸骸。在经过 DNA 遗传特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后，陆续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0: 摄影机镜头切换到女记者身后的民众，愤怒的叫骂声还是络绎不绝。
2: 哎，怎么会有这种包庇连续杀人魔的集团啊，天理不容。
1: 邹氏家族还我儿子，润州集团还我儿子。
0: 导播也适时穿插了稍早采访已故孩童家属们的片段。
5: 我曾经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儿子光着身子站在深夜浓雾的山林里，他发着抖跟我说，爸爸，我好冷好冷。这么多年后我才终于知道，原来儿子是光着身子被埋在荒山野岭里。
0: 那位接受访问的老父亲伤心地脱下眼镜，擦拭着满布皱纹老泪纵横的脸。镜头切换回在现场报道的女记者。
4: 昨晚检察官也宣布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果园爱子失踪案遇害者的 T 恤与短裤上所取得的精斑检体，以及从2名幼童遗骸上所提取到的成就微量 DNA 经过模板进行的扩增后呢，成功获得完整的分型图谱了。
0: 分割画面上也播放着检察官稍早的发言。
6: 检方根据当年曾目击恋童性侵嫌疑人对一名幸存者施暴的证词，将本次多名受害者遗骸与遗物上所采集到的精斑 DNA 与该名嫌疑人直系亲属所提供的检体做比对之后呢，确定了作案者的身份为已故润州集团前执行长邹俊彦。
4: 是的，由于邹俊彦生前中日政商关系良好，并且是引进日式生鲜超市经营理念到台湾的先行者，也是提倡全台从南到北冷链运输的重要推手之一，如今却在指证莉莉下被揭发在世时就是上世纪残忍奸杀10多名或更多孩童的恋童连续杀人魔。这一枚震撼弹也引起了中日两地媒体的采访与报道。除了润州家族发迹的邹家大院前有群众静坐诵经，润州集团总公司大楼前有抗议活动外，我们也接获通知，润州董事会成员之一的邹子睿先生，也就是前执行长邹俊彦的公子，将在润州的会议室举行国际记者会。我们现在马上将镜头转交给刚开始的记者会现场。以上是森立新闻网记者廖北雅带来的报道。
0: 电视画面上的邹子睿 梳着整齐的发型，穿着一身黑衬衫与黑西装，铺着黑色桌巾的长桌边只有他一个人坐着。当记者会开始之后，他首先站了起来，朝着多名死者的家属代表们深深鞠了一个将近90度的躬，诚恳地低头弯腰，长达将近1分钟。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需要为父亲的性侵恶行道歉的对象只有桂雅丽一个人，却没有想到在那之前就已经有10多名或更多受害儿童，而那些无辜的孩子们甚至没能像桂雅丽那般幸运，在第一时间就能被寻获被解救。当检调单位告知自己父亲涉案的可能性，并且请求他提供 DNA 检体协助办案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地答应了。就像新闻中报道的一样，他就是举发邹俊彦性侵桂雅丽的那位目击者，也是提供 DNA 检体的恋童连续杀人魔的直系亲属。假如他当

0: 年除了于事无补地向桂雅丽道歉，还能在自己父亲去世之后仍然鼓起勇气揭发他的真面目，甚至细心追究那些曾经出现在邹家大院的陌生孩童。也许那一连串的恋童癖连续杀人案就能更早水落石出。他再度深深的一鞠躬，谦卑地低头弯腰，接着他说：
1: 我是邹子睿，在此代表邹氏家族向所有受害者与受害者的家属们致上最深切的歉意，也绝对谴责我父亲生前所犯下的所有性侵儿童与谋杀的恶行。
0: 家属代表们的席间传来了一声声的哭泣与抽噎，还有几名家长眼神放空。就像邹子睿曾经说过的，他只是因为姓邹，就必须继承那个早已有名无实的空壳子，和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那些烂摊子。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经提过，他娘家那位经历过七七事变以及抗战的老爹，也就是邹子睿从未谋面过的外祖父，经常会操着浓浓的山东乡音警惕他们晚辈们：
2: 斗得穿十代，富不过三代。
0: 那两句话好像全都应验了在出了个强暴犯与连续杀人魔的邹家。无论邹俊彦生前所犯下的恶性需要耗费多高的金额赔偿给每一个受害者家庭，邹子睿认为他责无旁贷。就算赔光了邹俊彦所留下的家产，让润州集团的家业破产倒闭了也在所不惜。他说：
1: 我个人已经为家属们安排好，本周六上午将为受害孩童们举行祝福法会，下午3点举办联合公祭。除此之外，邹氏家族也即刻拨款每位受害儿童家庭120万的丧葬补助费，并在下星期一上午马上举行受害儿童与家属们的赔偿协调会，绝对会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与家属们协调。
0: 当杨家沙走进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的员工休息室的时候，墙上的电视新闻正在重播着邹子睿那场记者会，旁边的长桌则是柯林德跟童其杰，像是静坐一样凝视着19路棋盘上的黑白子。童其杰嘴角歪了一歪，神秘微笑着说：
3: 柯贝贝竟然也下模仿棋。
4: 什么模仿棋，我可是称他东坡棋。
3: 你让我流口水，想吃东坡肉了啦。
0: 童其杰看着棋盘两个角落的棋子被柯林德刻意下成了对称的图形，他干脆开始把黑子下在正中央的天元，而且棋子贴着棋子走。正如他所料，柯林德也模仿着他的棋路，这样一来黑白棋成了互相包围的局面，最后就自己先弃进提取了，那才破解柯林德的模仿棋。
4: 哦，你也跟麒麟王的塔矢亮一样用这种方法来破解东坡棋啊？我还以为你会用甄子的套路啊。
3: 我的围棋老师说过，与段数比较低的棋友对弈时千万不能锋芒毕露，以大欺小，要放低身段，用比较低阶的技巧来应对，这样才能不伤和气。
0: 这时杨家沙斜着眼唠叨了几句：
5: 喂喂喂，是谁准你们把侦查组当成棋牌室啦？
3: 就你说我们是委外协助专案小组调查的那天开始啊。
4: 是啊，沈的奇杰在扮演你的外甥，还那个什么真相肯定会从细节中浮现的那个市井小侦探，他这几天可高兴得很呐。
3: 柯贝贝，你忘了那句 slogan 说完后还要有一个假面骑士的蹲马步姿势。
0: 那一老一小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连正眼都没瞧过杨家沙一眼。正当他们聊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冷东师也无声无息飘了进来。
5: 本法医，今天是来

0: 您是警察大队开会吗？
1: 不是，帮你外甥，不对，是帮你委外的天才同探办事啦。
2: 冷法医说完，还顺手把一个资料袋丢在棋盘旁边。这时童心姐马上站了起来，露出了小奶狗一样的无辜眼神。
3: 东西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怎么可能生小杰的气，是生你这位冒牌杨阿姨的气啦。竟然没让我知道这么可爱的小男孩是门萨国际认证的高 IQ 儿童，不然我早就收你当干儿子了。
2: 冷法医说着说着还捏了捏童琪杰婴儿肥的腮帮子，这让童琪杰有点尴尬。他问，
3: 所以东市姐姐帮我送出去化验的东西报告已经回来了吗？
2: 冷法医打开资料袋，抽出几张纸。
1: 是猪皮，正确一点来说是两三个月幼猪的皮肤。
3: 果然。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得一知半解的？
0: 发现罗美成遗体的那一天，柯老师刚好不在现场。齐杰听冷法医提过，在刘满足、邱秋美还有罗美成胸腔的皮肤上都分别发现过氯酸钾、氯化铜或糖分的残留物，便以这三个关键字在网上 Google， 结果被他搜到了一段叫做氯糖反应的实验室影片，就是以这三种物质产生大量的热能，制造出爆破跟燃烧的现象。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会后白宫发布了一份新闻摘要，指出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了一场良好会谈，两人就强化经济合作与中东局势议题进行讨论，但是美方的摘要中只字未提台湾。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美方反而以大量篇幅聚焦在伊朗战争与霍默兹海峡的局势，双方也一致认为霍默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及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相较之下，中国的央视、新华社等官媒报道，习近平在川习会中称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若处理不好，将把两国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并指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对于川普是否与习近平讨论的台湾议题，学者陈世明今天在受访的时候研判，川普 2.0 至今一年多都不曾提过一中政策，这次在川习会上很可能还是采取消极言行的方式处理。不过陈世明也认为，这趟访问仍在进行，双边幕僚都在持续作业，必须密切观察接下来的发展。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

0: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台湾议题如何被讨论最受关注。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明表示，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川普谈话里没有提到台湾，因为从过往中国惯用的两面手法来看，川普若有提到台湾，就给了中国媒体加油添醋的机会，而他们这一次没有加油添醋，就代表川普没有提到台湾。且他下午在北京天坛被问到川习会是否讨论台湾时，也未做出回应，而白宫发布的摘要里同样没有谈到台湾。除上述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会谈时间。陈世明研判，川习会谈时长超过原定规划，应该是因为很多议题谈不拢，很有可能在台湾问题方面，川普没有顺北京的意，所以北京在川普想要得到的东西方面，也在刻意吊他胃口。陈世明说，
1: 因为谈不拢嘛，在台湾议题上面，川普不想回应你习近平有关台湾问题的一个期待的言论嘛。
0: 陈世明进一步分析，川普第二任期至今约一年四个月，从未亲口讲过一中政策，这被北京视为一种消极言行，所以才导致习近平在谈到台湾时使用了冲突、危险、美方务必慎之又慎等重话。陈世明说，
1: 那就是王毅说的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消极言行，那这个我相信北京是相当担忧的嘛。那这一次今天的闭门会议，我个人认为川普就还是消极言行嘛，啊，川普还是消极言行，啊，习近平当然要讲的比较重一点嘛，讲重一点反而会让我觉得比较安心。
0: 目前可关注的另一焦点是美中国防部长都参与了会谈，陈世明对此表示，这确实是个少见的新动态，不过他认为此事应与美国对台军售没有直接关联，倒是跟伊朗议题、核武军备管控以及中国在东亚各海域持续军事胁迫的行为比较相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对于在川习会中习近平谈到了台湾议题，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台海和平稳定甚至是全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请中共先收敛对台湾军事恫吓的行为。他也谈到，我国安团队就川习会的过程和结果都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目前并没有令人意外的讯息。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对于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川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回应，我方对于川习会的发展和整个过程与结果会密切注意，国安团队也和美方保持密切联系，现阶段并没有令人意外的讯息。梁文杰指出，习近平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当成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这个问题也是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讲这些话并不会让人感到特别意外。另外，有关川普提到中美关系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好，梁文杰表示，川普比较喜欢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所以类似最好、最伟大等这样的形容词，我方就当作参考。不过，对于中共反对美方对台军售，陆委会必须强调，美国对台军售的性能、质量和数量是取决于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程度。在川习会这天，我方就侦获三架共机和六艘共舰在台海周边行动。现在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是中共想要破坏这个现状，破坏中华民国的存在，
4: 这才是现在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所在。那我们希望如果说大家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话，那中共应该先收敛对台军事恫吓的行为。
3: 梁文杰说，这段时间有很多各国政治人物或学者专家都很担心台湾可能会因为这次中共的强势要求受到一些伤害，陆委会很感谢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可是就好像只有台湾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担心，还特地选在川习会之前向日媒表示希望川普要讲出反对台独。他再次强调，台独这个议题现在在台湾其实不存在，现在追求的是维持中华民国存在的现状，中 华民国要持续生存下去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梁文杰提到，很担心郑丽文再这样走下去，恐怕有一天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因为中华民国台湾是全世界华人的民主灯塔，算是仅存的一脉香火。国民党本应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政党，并对中共的策略和种种伎俩应该是最了解最有经验。

0: 但现在的国民党主席却甘愿把自己当成中共的宣传工具，把整个国民党当成香港的建制派，全世界的华人其实看在眼里都会摇头。陆委会也感到真的是非常遗憾，此刻不管哪个政党都应该上下一心，对外发声才是正确的态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中国官媒报道提到习近平对台湾议题的相关说法，我外交部也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在国际上做出任何的主张。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一直以来，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台海以及台湾周边进行各种灰色地带袭扰与军事威胁。就在美中领导人会面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持续在台海周边派遣军机舰骚扰威胁，中国才是当前区域间和平稳定唯一的风险。
1: 而在川普访问中国的最新动态方面，白天习近平与川普举行会谈之后，晚间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国宴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习近平在晚宴致辞中表示，中国的进步可以与川普的核心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川普则对川习会表达高度肯定，并邀请习近平9月回访美国。在结束第二天的访中行程之后，川普15号将再度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并共进午餐，随后就搭机返回美国。这场川习会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备受瞩目，而场边习近平与两度遭到北京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的历史一握，也成为川普此行的热门话题。请听以下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专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展开国事访问。中方展现了极高的接待规格，由正国级领导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接机，层级明显高于2017年川普首度访中时的阵仗。而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上，中方更鸣放21响最高规格礼炮，由习近平亲自陪同川普检阅一对。不过这场川习会的镁光灯焦点很快就被随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给抢走。在仪式中，川普向习近平介绍美方访问团成员，习近平随即与曾经被中国两度制裁的卢比欧握手。这短短几秒钟的画面立刻成为中外媒体的头条。这个世纪之握也在社群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事实上，中方为了让卢比欧顺利访中，早前在官方通告上就玩起了文字游戏，刻意的更改了他的中文译名当中一个字。根据法新社引述外交官员的说法，北京此举是为中美外交互动保留的技术处理，借此绕过自己的禁令。除了敏感的政治交锋，场外也有轻松的花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指出，卢比欧进入人民大会堂之后，对中式的装潢设计表现出高度兴趣，不但频频抬头欣赏大厅的天花板，还大赞中式装饰。这段影片也在官方平台上广泛流传。这场川习会不但是大国博弈，场外的种种外交角力和互动花絮，同样的戏剧张力十足。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近期掀起了一场论文造假风暴。一名自称耿同学的退学博士生，化身为全职的打假网红，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接连揪出了多所中国顶尖大学的院长级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造假论文，不仅让多名学术大佬遭到免职或是面临调查，更掀开了中国学术圈的尘埃。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中央社引述香港《明报》及微博的消息报道，这波学术打假风暴的核心人物耿同学，原名耿宏伟，他曾是北京航空航太大学的博士研究生。2025年他选择退学，转型为全职的打假部落客，如今已经是拥有超过180万粉丝的知名网红。报道指出，耿同学具备强大的专业背景，他采用数据分析、统计学模型和自动化检测工具，对论文进行严格检视，让造假数据无所遁形。在过去一个多月内，他已经5度出手，矛头全数对准生化学领域的顶尖大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耿同学检举其于权威期刊《自然》发表的论文造假之后，校方已经将王平免职降级，

0: 并解雇论文作者。此外，包含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家灿、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以及中山大学国家杰青康铁邦等人，也全数因为在《自然》及其子刊的论文数据异常，遭到校方启动调查程序。为什么顶尖学者会频频铤而走险？《明报》分析直指，乱象背后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高度量化考核的制度。在发论文就是硬道理的巨大升等与经费压力之下，部分学者不惜抄袭拼凑、造假应付，而校方为了学校排名，往往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场论文风暴在网络上引发热烈回响，许多网友留言表示，耿同学弥补了学术界没人敢打假、外行又不会打假的空白，现在恐怕有一堆教授正在瑟瑟发抖。大众也正密切关注中国官方对这些涉嫌骗取国家经费的重量级学者究竟会轻轻放下，还是会面临人头滚滚的严厉整肃。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国际原油价格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而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从16号起也将调涨中国大陆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最高涨幅为 50%。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多家航空公司14号表示，5月16号起销售的中国大陆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都将调涨，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收取人民币90元，涨幅为 50%。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收取170元人民币，涨幅为 41.67%。 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则是减半收取。中国上一次调涨大陆航线燃油附加费是在4月5号，当时800公里以下的航段调涨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调涨120元，一口气涨了5倍之多。从5月16号起，中国大陆航线燃油附加费再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旅客购买机票在票面价格之外还需要另外支付人民币140元到220元的费用。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中国访问，而俄国也不遑多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丁即将访问中国，出访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路透社报道，普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已经会晤了超过40次，最近一次是去年9月在北京见面。普丁与习近平两人曾经在2022年签署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后，俄罗斯就向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丁即将访中之际，也正值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北京进行访问。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美国总统川普一行人在13日晚间搭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啊，在机场欢迎他的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啊，还有大概100名青年男女分别站在红地毯的两侧，然后欢迎川普啊，挥舞的美国跟中国的两国的国旗。这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啊，差不多将近10年后再次访问中国。那这一次中国行的重头戏啊，是14日上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要就贸易啦，还有就是开放中国的问题。

0: 题啊，进行，当然也会谈到伊朗啊，据说也会谈到台湾军售议题啊。那川普本人说啊，其实真正重要议题还是贸易的啊。那这个尤其是开放中国啊，他原来是用 Free Up China， 他现在叫 Open Up China 啊。那在三大议题之外，还有更的关切的问题啊，其实川普也说过了啊，启程前在。正在中国遭到关押的这个锡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以及啊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啊的家属，都纷纷啊向川普总统发出呼吁，希望他能够要求这个习近平早日释放这两个无辜被关押的人啊。可是怎么会只有金明日跟黎智英呢？还有被判无期徒刑的中国民意领袖王炳章，还有下落不明将近九年的高志胜啊，这些都是应该在名单上，他们的命运同样受关注。今天节目访问美国人权组织和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护西丘牧师，他在川普启程前提交了一份良心换名单啊。我们要请护牧师谈一下，为了促使黎智英等人啊或是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秋荣。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护西丘牧师啊，护牧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哎，我在，杨先生，你好，你好，
0: 谢谢护西丘牧师接受访谈了。川普已经到中国，想要请教这个事，就提交这个人权关注名单之前呢，先谈谈你怎么看川普这一次访中。
1: 这次我觉得川普的访问中国的这个，可能整个基调呢，还是一个平衡啊，求稳。那么再加上这个明确的有这个人权的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两个可能更大的看点。因为在关乎贸易和这个经济的这个关系上，当然因为这是川普这个他带领多个的美国的这大企业的领袖啊，都是超过市值$10,000,000,000的，也能看出来他有很大的侧重点啊，还是要在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不平衡方面呢啊，还要在这对习近平施压啊，还有美国要这个去年11月承诺的要这个购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的实现啊。我想呢，就说川普实际上是总的基调上还是希望能够对习近平进行施压，使他那个言而有信，是吧？起码要这个做出他实现他的承诺。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人权议题上，他也希望明确的有这个名单出来。
0: 对，所以可以总的来说，几乎是个讨债之旅了哈，债主啊，这去找这个欠债的，要还债啊。那欠钱还钱呢，欠人还人啊，欠公道还公道哈。据说他也想要谈一下 COVID-19， 是从武汉跑出来这个问题，他要叫罪就责啊，他表
1: 达，对，也有追债啊，是吧？他
0: 追债都是全部没有一样不是追债，所以我是定义为追债之旅哈。应该是差不多了哈。那有趣的是，被中国制裁两次的美国国务卿 Rubio 哈，这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哈。他这一次也随着川普去中国哈。那战争部长赫尔塞斯也到了哈。半世纪以来没有看过这种安排，讨债的哈还带了保镖。
1: 你讨债必须得带着保镖。
0: 这你怎么看呢？这个 Rubio。
1: 对，因为带着 Rubio 就更有这个讽刺意义啊，因为 Rubio 可以说是第一个被中共制裁两次啊，第一个因为新疆，第二个香港啊，两个重要的可以说中共这个人权侵犯的议题啊， Rubio 但是就说制裁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写着说禁止进入中国当然说这个冻结的美资产，那卢比奥没有美国的资产，现在进去的话呢，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制裁的是这个参议员卢比奥是姓卢那个另外一个卢不是山东这个卢那现在的是叫国务卿卢比奥，是变成山东卢卢山东那个。我刚才看了，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个名牌上，还真的给他写上了是卢是鲁迅的卢卢比奥了，他没有用英文名字，我看着没有英文名字嘞，所以这个福克斯新闻也说那么我们的国务卿去了为中国。用了中文名就是进入了中国是叫 Marco Lu
0: 马
1: Marco
0: 可
1: Lu
0: 卢，
1: 对，那
0: 山
1: 带
0: 东
1: 着这
0: 卢，
1: 个带着战争部部长，那就意味深长了因为
0: 是。
1: 就是他组织的把这个中共的这些老朋友习近平的扶植起来的，从这个马杜罗到这个这个伊朗的哈梅内伊还有这个前边那个哈马斯的这些这个中央这个哈马斯的政治局的所有的这负责人呢，都是他亲自接见的，是吧？那现在也围攻他的老朋友这个古巴的领袖，所以这个是战中部长亲自策划的，所以他带在身边，那绝对不仅仅只是保镖了那就是你们是不是要讨教几招了，是吧？怎么能够
0: 那是一
1: 这
0: 种警
1: 个
0: 告嘛？
1: 对呀？就是斩首行动的种子，这个警告，意味深长。
0: 哦，意味深长哦。
1: 嗯，
0: 然后听说那个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个山东卢马口卢
1: 马可
0: 穿
1: 卢，
0: 着跟那个马杜罗一样的那个 Nike 的衣服，然后还特别白宫还特别帮他换了照片，说他穿着那个衣服上飞机。
1: 我刚
0: 那大家
1: 现在，
0: 都说是抓马杜罗的那个球衣他也自己亲自穿了一下，要准备带去送习近平的样
1: 因为走的时候留在饭店里了，
0: 子，留在饭店里头，请自取，请习近平自己来拿。所以这个里头有很多的那一种很戏剧性的、很象征
1: 很
0: 的
1: 戏
0: 东
1: 剧
0: 西
1: 性，
0: 啊。
1: 非常戏剧
0: 那
1: 性
0: 所以。
1: 啊。
0: 这个都是半世纪以来，从来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排场听说单用那个运输机送过去的设备哇，这一次真的在北京让大家见识到美国总统的排场那黑童车这样一车过一车，听说过单这个车队过一个那个红绿灯耗时5分钟5分钟你看那个车队有多长，耗时5分钟在北京
1: 这个我觉得是中共也是很头痛的议题了我觉得他在跟这个给川普这个规模方面，因为前面有比较嘛当年这个奥巴马总统访华的时候，同样是国家元首美国总统不仅仅没有红地毯嘞那你看到是直接从这空军1号的舷梯上直接下来就进那个总统专机就是专车，然后还把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当场就给拦住，不让他这个上车这个如果是发生在川普身上的话，马上就命令赶紧飞机转向回来了，是吧？
0: 对啊，就上飞机走人。
1: 这种羞辱你怎么能够那？但是这个当时的奥巴马总统的那个白宫连句抗议都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设计性的羞辱。
0: 这次不敢，这次
1: 这次绝对不敢。
0: 生怕川普不开心。
1: 对，并且明天礼拜四的细节设计呢？礼拜四礼拜五的设计好像其中有一个是安排川普跟习近平在这个天坛 北京的天坛，是吧？当时说北京选择这个呢，习近平选择这个是完全为了讨这个川普的喜悦啊，是因为觉得这个天坛是中国啊，也至少在北京这个中国的首都啊，靠近这个上天，就是上帝啊，就是这个敬天。敬天那个地方是吧？以前皇帝不在那儿，就是祭祀敬天嘛。
0: 祭天，
1: 对祭天啊，他们就是至少是连共产党都知道，川普是很敬畏上帝的啊，基督徒。

0: 你怎么看这个议题？
1: 对，我这个议题呢，我觉着川普总统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啊，可以说尤其在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方面是所有前边美国总统做的最好的，也是做的最多的并且好多前所未有的举动当然你本人呢包括台湾也都有这个就是参与和这个参加是吧？很
0: 对，
1: 多高
0: 尤
1: 层的
0: 其
1: 活
0: 在
1: 动，
0: 川普第一任的时候，
1: 部长
0: 我们
1: 级
0: 做了
1: 高
0: 很
1: 层论坛
0: 多
1: 呢，是吧？
0: 最高等级的人权活动，
1: 那
0: 直
1: 是呢，
0: 接
1: 是
0: 进
1: 啊，
0: 入白宫啊，直接进入白宫。
1: 是啊，并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还会见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基督徒啊，维吾尔的伊利哈木的女儿啊，好多
0: 是。
1: 这种，这个呢是前边的总统都没做过的。那
0: 对。
1: 么我觉着呢，就是说这第二任。他现在是刚刚才刚过一年刚过一年呢，因为第一年在处理这个内政方面，这个拜登留下的烂摊子啊，尤其是这个上千万的这个非法移民啊、犯罪分子，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被驱逐出去。那么我觉得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再加上好多的这个左派的。这个法官活动分子啊，利用这个法律的程序，也不断的还是在施加这个这个就是给他加很多的阻力，那现在我觉得他自己都亲自你看召开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他会提黎智英他会提这个金明日牧师。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只是就是提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两个含有象征意义的，是吧？一个是代表这个宗教自由，一个代表是这个新闻自由那么我呢，就是想到就是里根总统是川普总统最敬仰的他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典范了那里根总统当年跟这个前苏联。领导人每次会晤的时候，都这个腰带里就口袋里都会带着一份苏联的良心犯的名单，以至于他那个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呢，都跟这个国务卿舒尔茨呢这个抱怨说，哎呀，说我们中美两个我们这个美俄两个美苏两个大国应该谈这个这个军控的问题谈这个冷战这个怎么降温的问题你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总统中每次最先开始的跟我们高峰会晤都是先拿出名单来读一读要提要释放这个释放那个，那么后来舒尔茨也一总监说，哎呀，他说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很无奈但是呢，这个你要看到。这就是美国最优先关注的，因为里根总统关注的就是美国最优先关注的。你看今天，是在美国是今天我在华盛顿呢，是这个礼拜三的时间，美国众议院以414票对0票，你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在。现在美国的这个两党的对立这个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少有过是这个没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414票比0票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史密斯议员和其他的几十位议员共同提案，要求川普总统呢，把这个释放良心犯，尤其是提到这一次
0: 但
1: 访
0: 是，
1: 华的最优先的议题。最优先的议题，所以
0: 是
1: 呢，那414比0所以
0: 四
1: 川
0: 百一
1: 普这
0: 十
1: 次
0: 比零。
1: 去这个北京跟这个习近平，那不是代表着所谓一个共和党和这个党派的一个立场，那是有美国民意的是
0: 四
1: 这个
0: 一
1: 四百
0: 四
1: 一十
0: 比
1: 四，
0: 零。
1: 这一四比零208票是共和党，206票是民主党，你看。这个他是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全国的民意他是带着过来的当然习近平是不是会这个在这个压力之下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也得拭目以待但是这样一个独裁者的话，咱们也根据他从前的这个判断就说是要让步是要让多少就是说是不是会再把。

0: 这个中国的国民当作这个人质外交的一部分啊，就说好，我们还要看这两天的会谈结果。所以这一次是一次比零通过的是一个良性化名单。
1: 对，上边这是非常清楚的啊，就是一个是把议题列出来啊，就是说要把这个价值议题啊，就是您也经常提到的，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啊，还有台美关系，就是价格外交呢还是价值外交的问题。
0: 对，
1: 这是美国的
0: 利益外交还是正义外交。
1: 对，这一次就是非常显明了，那美国的选民是全面的啊，就是支持川普总统，要有这个正义外交，要有价值外交啊，这个啊不仅仅只是这个啊谈价格、谈利益的问题。
0: 所以这次名单总共列出来的人数有多少？
1: 我是提交了有十几位了，对啊，那我觉着。当然，从这个白宫公开喊出来的是以这两个名字是川普总统直接喊出来的。那么其他的像曹三强牧师是吧？他是太太是美国那个公民两个孩子和孙子呢，全部都是美国公民。那么现在是已经是第四度的他的这个癌症到现在呢还是拒绝让他。就是离开中国来美国与家人团聚那么我们你的刚才这个开头的时候提到的我们老朋友高志胜律师失踪8年八个多月了那么王炳章博士呢也是在中共的这个监狱里备受摧残。那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们像杨荣利牧师呢判15年徒刑。然后当然这个金明日牧师啊，王怡牧师啊，
0: 王怡，
1: 对对，就是说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最近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打压宗教自由的一些标志性的案例
0: 是。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公开表示说，黎智英是违反香港国安法，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内政不容外交干涉，哈，外国干涉。看来中国态度好像强硬哎，你怎么看？
1: 那当然，他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嘴巴还是很强硬的了，是吧？但是是否会，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川普的50%的关税降个5%降到45%，用5%的用关税换中国的人质就是说这个呢也是中共自己谈判的筹码了。
0: 是，所以拿自己的国民的这个压迫人权来换他党的利益，
1: 是，这实际
0: 这个
1: 上
0: 大
1: 是
0: 家
1: 一个
0: 是不
1: 很
0: 是都
1: 悲哀
0: 看
1: 的
0: 得
1: 事
0: 非
1: 情。
0: 常清楚嘛？是，那川普因为又有国会414票比零这样子的支持就在这时候。你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未来有可能的发展。那个川普是已经几次谈到黎智英了哈，那所以他是一个重中之重，他一定要把它放在谈判的这个名单里头。那这个做法，这个过去当然，这个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了，民主党
1: 对，
0: 的总统从来就没有这种气魄，那。他做这个事情，那你怎么理解川普在这个人权议题上面的这个说，像他以前的做法都是说说很少，做很多嘛，这一向都是他的风格，你怎么看？
1: 川普实际上他是这个刚中有柔了因为其实他手里拿着牌。就从这一次他带去的内阁的阁员和这些企业界的领袖也都能看出来，在军事和经济上 那美国是那是它的这个世界超级强国啊，已经是就是说无可挑战、无可比拟的，是吧？就是说中共虽然自称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你看啊，已经进入这个可以说最大衰落期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川普手上啊，就过去这几个月已经把习近平的好几张经济王牌都给夺去了。那么从这个伊朗90%的石油都是输给中共的啊，这个有中共的20%的进口石油都是从这个霍尔木
0: 伊
1: 兹
0: 朗，
1: 海峡从伊朗那儿并且是偷运过去的。那么现在其实川普走之前呢，财政部这一次财政部长也去了嘛。
0: 对，
1: 这个贝森
0: 先
1: 特也
0: 去
1: 去
0: 韩
1: 了，
0: 国。
1: 那么先对啊，他是宣布制裁中共的多家的这种只帮助伊朗走私石油的这些公司那么实际上已经给了他很多的信号就是这是他手里的这个武器然后把他的老朋友马杜罗抓了，那一下子就封了他的这个至少5%的这个进口石油啊。那现在就是习近平要保证他的石油供给是需要川普亲自批次，才能解决。你看，古巴为什么没有全国停电了呢？那就是不批准给他石油了他的这个可以说事实上，委内瑞拉已经成为美国第51个州了。
0: 是啊，
1: 所以从经济军事上对伊朗的打击，也是对中共的打击。
0: 那这个未来这个好像接着还有3次见面除了这一次以外，一次是这个习近平要去访问美国嘛，就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今年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那就到美国。第二次是在深圳的 APEC。第三次是还是在美国的 G20，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压力山大。这一次川普先去漫天叫价，未来就地还钱还有3次机会。那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他不答应不行，答应了也不太行。那这一回那个。他除了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尤其是黎智英相关的，就是新闻自由问题他有马斯克的 X，有 True Social 这个川普自己的，然后还有 Meta，就 Facebook 的都来了，这是美国3个最火红的那个 media。那其实他也就是要求。中国必须 open up，你怎么理解他这一次飞机还在飞，他就说我们要 open up China，要打开中国。那过去他说过 free up China，我们要解放中国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以及他这一次的访问里头这个重中之重，就人权的议题、新闻自由的议题、宗教自由的议题。
1: 这个 open up China 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双关语了因为你 open 了之后，open 的前提实际上必须得这个执行这个自由市场经济遵守价值的这个规则基本的规则是吧？那么
0: 是。
1: 如果他不遵守这些，那怎么能 open 呢？对吧？所以，我
0: 对。
1: 就是说，这是从这个 open up China 呢，是这个free up China 几乎是个等义词了，对啊。
0: 对。
1: 那你我，对啊，因为如果真的是那个 China 就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open 的话，那么它也就这个离这个 freedom 不远了离自由也就不远了，是吧？
0: 是，所以他这一回的所提交的这一种思维，其实就如同我们常年来所讲的，这是一个价值问题。虽
1: 是个
0: 然
1: 价
0: 他
1: 值，
0: 也很 care 价格当然这个我们不排除价值价格齐飞了
1: 是
0: 然
1: 是
0: 后
1: 是，
0: 呢，那个利益跟正义 共尝天一色啊，这个应该是如此。
1: 是啊，因为最大的。

0: 义
1: 正义啊，就是正义啊，最
0: 大
1: 利益
0: 就是正义，
1: 最需要正义，最高的利益就是正义，对啊。
0: 所以护牧师，你认为他有上帝的祝福，所以他讲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1: 嗯，
0: 这一次是彻底要实践这句话，就是与神同行啊。
1: 是啊，我看美国的这些大的媒体都在报道说，这个川普在中国是有巨量的粉丝啊。我空军一号在这个中国这个上空飞行的时候，那么就被很多的民众都在照相了啊，都说
0: 都在照相。
1: 实际上是
0: 来的来的，
1: 实际上是在，应该是欢迎川普作为解放者来到了，是吧？我觉得很多老百姓是希望他是快快的。啊，这个那个 free up China， 快快的 open up。
0: 我听说那个他这从机场走到饭店这个过程，有一些路啊，那个乱七八糟，坎坷的不得了，就是这个路面乱七八糟，这个很颠簸啊。啊，那个北京市民向这个北京市啊，这个申请很多次，说那个路也修一下，都不修，结果在川普来前一天。全部修好了原来是个修路工哈、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对华研究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带来的讯息，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今天录这一集节目之前呢，志毅就先传了一个私讯给文哥啊。那其实这个私讯呢，就是在志毅的微博上面呢，因为我这个开通了抖音，然后呢就满心欢喜啊，因为这个过程它是有困难的，所以才会呢真正下载了可以成功上去之后就很开心。那因此赶快呢就截图给文哥看啊，就是说诶，好像呢我们的这种大首播的方式呢又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所以那文哥看了以后呢也应该觉得蛮开心的吧。
2: 这个志毅呢，最近的这段时间自从大首播之后啊，就开始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呢可以跟所有的好朋友再回复到至少基本过往微博的那种现场即时通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你看看在他平台当中呢设置了好多的这个路径啊。最近呢那刚刚做节目的时候他传给我说，诶，他已经是开通的抖音了。我心里想，你有抖音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有抖音呢。我是呢老太婆坐飞机抖起来了。但是啊，坦白讲，我有抖音呢，我都没有去用过它。那不晓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当中，当然后来刚刚跟志毅聊呢，抖音还有所谓的国际版啊，还有这个大陆版，当时这个朋友帮我设计的，应该设置的啊，应该是这个国际版啊。那为什么抖音我想设置？因为啊，你也有这个，他也有那个，好像呢，我们不带个这个假钻戒也不行。帮我设置了，可是我好担心的是，好朋友会发现说，哎，这个是文哥的。

0: 啊、哦，所以呢，当时我没有用吴瑞文这几个字啊、哦，我用的是阿文啊、哦。但是抖音很有意思哦，我根本没有传什么东西，当时还是人家说，哎，试拍一个东西，把一个不完整的桌椅呢给拍下来，然后放上去。但是你看看，抖音真的是叫做西瓜来做抖音哦。因为变成西瓜大王，我完全没有在抖音上面任何活动，可是几乎每天呢、啊、都会来告诉我说，你又增加了几个粉丝，
1: 好有成就感，不像我现在的微博每天都在掉粉。
0: 所以但是我既欢喜又害怕说、啊、如果抖音又想到哇抖音这么利己啊那可以连结呢，那如果说自己后继无力的话怎么办啊，那现在听到这个志毅呢他已经设定了这个抖音，而且志毅的这个抖音呢还是属于我们此刻所有在收听平台上的朋友呢可以共襄盛举的哦、啊、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大陆版的这个抖音，所以我想盛况可期了。那其实最最重要要讲的就是志毅，就是心心念念，如刚刚我前头所说的，希望找到条条可以通往直接连接的道路。而且志毅呢，还特别啊，把我们志平大哥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苦情，
1: 苦情花，
0: 苦情花，而且还是呢鸿鹄黄家口呢所创作的词，嗯，然后呢谭志毅小姐所谱的曲，哎，这个行骗三人组，然后我们的志平哥呢所他现唱的吧，是不是？
1: 这首还不是，他现在正在练习，
0: 哦、
1: 对，这两天我们可能会录音，然后等到我再帮他就是后制混音完成之后呢会隆重推出。
0: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感受到呢那个走路有风的感觉哦。平常呢您在平台上呢看到这个谭志毅小姐怎么戏虐我们的吓一跳，一下子把她插花，一下把她戴帽子啊，现在呢要隆重的把她成为了这个单曲的这个演唱者哦，这是很期待。所以你看谭志毅、鸿鹄黄家口还有这个吓一跳，那我在旁边呢就尽量放火创造这个抖音的热闹度，太好了啦，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说说笑笑其实最大的盼望就是既然有这么样一个又一个的据点，而且呢是越来越方便的，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来登入。
1: 是，那在这里呢我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现在是这个抖音的小白啊，其实在里面呢该怎么使用我完全不了解哈，就成为了就是要开始重新的去摸索。那如果听众朋友呢在这方面是比较熟悉的话，也欢迎私讯一下志毅啊，也就是说如果我在操作使用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至少我有人可以问嘛哈，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伸出援手，这样子我才能够更快上手啊。当然在这里呢我也要很感谢就是鱼宝宝的箱子，其实呢自从就是国际版的抖音听众朋友不能够进去之后呢，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去找大陆版的这个抖音啊。后来我发现呢我根本没有办法下载，因为没得选所以后来呢他教了我一些的方法，那其实这个方法他必须是有困难度的，后来我就问我的小孩啊，因为小朋友对于这些新的东西比较了解，他真的三两下就把我下载成功了那但是呢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就是弹幕区因为呢鱼宝宝的箱子他有截图给我看就是有一些影片呢它是会出现弹幕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等级不够啦，还是说要到哪一个按钮呢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给呈现出来，所以这些呢还是要靠听众朋友呢能够多多帮忙。那我现在呢就只有放上苦情花的这一首你走以后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哈，我们大家就可以用这一支呢来做一个测试，帮助适应呢能够解决接下来我可能要面对的一些难关
0: 啊，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啦、啊、期待着期待着，而且是多方的助力啊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抖音的建构啊，而且还是有料的抖音哦，是有东西的，虽然它叫做苦情花，可是你听那个歌呢哎，正如我们鸿鹄黄家口所说的，他自己是很满意的，而且他越听呢觉得越好听，甚或是呢我好像有稍微略过了这个鸿鹄黄家口呢他还会唱 唱这首歌。哎，我想呢，他大概是要跟我们的这个吓一跳呢来 PK 一下，这个五度五关奖五万，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这是在过去呢，我们这个台湾有一个歌唱擂台的节目呢，只要中了五个灯呢，哇，那你就是擂台主了。哇，我觉得呢，这个是需要靠朋友的热情啊，大家。趣味，然后热情，把这样的一个热度炒热起来。那正如刚刚志毅所说的，毕竟呢是新手上路，可是毕竟在过去累积了很多平台的经验，我相信只要听众朋友呢稍微一点点话，就可以让这个谭志毅小姐在抖音上面的真的是走路有风啊，是抖起来了。大家可以期待了。
1: 哦，我真的觉得现在呢要糊口饭好不容易。十八般武艺都要会，因为你看你到了抖音之后就不是只有文章可以贴，它必须一定要有视频了，不是说像微博我们可能写几个字我就可以贴文了，经营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恐怕呢在未来我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讯息，还有好在就是还有 AI 的帮忙了。所以就是希望呢在那边我也能够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除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外呢，也许抖音还会有其他路过的人啊，就像文哥的这个粉丝啊，不断的又加一加一加一，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就是累积多一点的人气啦。哈，好，那接下来呢想要来聊一聊就是文哥最近的微博，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向来文哥因为都是我的长官嘛，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都在听文哥说什么说什么，就最近呢看到他的微博就说他的同事他的长官，我想说哇。就觉得好像又隔了一层这个很远的山啊，所以文哥是不是要来这个爆料一下，到底是谁？是不是志毅认识的人呢？
0: 这个老人老了爱回忆啊，所以我今天示范给纯哥看的。纯哥将来呢就会抖出很多人呢也曾经讲过的一些他印象深刻的话。那其实这里面呢、啊、写着写着啊。没有写到沙姐，因为沙姐呢是基本上列为国家最高级的机密，然后所以不能把沙姐的话呢写出来。但是既然在志毅的这个平台上面呢，还是应该要聊聊沙姐了啊。沙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些话语，其实我第一个要感谢沙姐，她给我们非常自由自在的创作空间，真的是这样子。她基本上呢，虽然当时我在老中广的时候呢，她是我们的导播，但是她这个导播呢很有意思，都是授权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做了之后呢，就跟她做一个报告。当然呢、啊、他作为导播呢，基本上你跟他报告的时候他还是会提出一些意见出来的。可是这些意见呢你到底有没有去改善呢？其实他也似乎没有再给我们太多的这个追踪啊。可是毕竟我们还是这个时代的青年，我们还是认真负责的国民那个工作者啊。所以沙姐提出来的我们还是会略微做一些个改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沙姐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创作空间里面呢，才能够养成我们活泼的思考。哦，所以呢好，那朋友们说，那沙姐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印象一句话是什么？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个，沙姐呢她很喜欢做很多的事情啊、哦，要准备很多不同的东西，比方说一个节目啊出来要制作，他就说呢那个东西要拿过来，这个东西要放上去，如何如何的，反正也许在我个人认为呢，他只要三个元素就可以，可是他可能会告诉我说呢要有十个元素在里面，
1: 嗯，
0: 那我也觉得很烦。可是慢慢慢慢走到了这个人生的一些历程之后，你会发现呢，哎，确实哦，张罗更多的元素呢，在必要的时候呢，你三个还是不够用的，还是必须要用到沙姐所讲的可能十个当中的五个六个哦。所以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沙姐呢喜欢张罗很多东西，还有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沙姐经常会对我说一句话：“不然完，有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啊，我就离开了，我要去办事了啊。我觉得这个印象呢是最最深刻的一段话，也就是说他充分的授权给我们，然后呢他希望就是说你在工作之余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能够立刻提出来，但是你提出来之后呢，哎， 他也了解了，然后他就让你的自由自在的飞翔。我经常在他的这个话语当中啊，放单飞行。哎呀，其实我飞行的好愉快哦，你知道吗？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讲说，哎呀，很抱歉，因为今天的这个。

0: 谢德沙小姐呢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够到节目中来，就只有一个人呢，吴瑞文一个人放单飞行。哎呀，我表现的只有一副呢满腹委屈的模样。哎，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有时候我说些什么啊，就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沙姐不尽人会认同的。他有时候呢，他不会把麦克风关掉，这是沙姐了不起的地方。他呢会给把你的话呢，把他话锋转过来，然后刀柄在他那边，刀刃呢在你的这边，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你说长官告诉我们的话呢，我觉得沙姐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认为有什么事啊，没事的话我就离开喽。
1: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么的放任你去发展，是不是？所以你就练就了18般武艺啊，什么都会了，不是吗？
0: 是啊，所以您知道吗？当时我刚进入老中广的时候呢，有两个地方让我选择，一个地方呢就是到自由中国之声去。自由中国之声呢，其实就是陈慧芳还有这个李正淳淳哥他们的背景，他们出生于自由中国之声。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到亚洲之声来。那当时呢，我真的是阿弥陀佛啊，求老天爷让我能够进入亚洲之声，因为我真的不想到自由中国之声那样一个条条框框的管理制度里面去。啊，我希望呢到亚洲之声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呢，自我求生的这个范围当中，结果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啊，遇到了这么样一个让我们自由自在发挥的长官啊，而且呢又遇到亚洲之声这么样一个活泼的平台，能够跟大陆来做连结，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限制啊，所以我是明智的。
1: 不过这些故事还没有出现在微博，可见呢，
0: 没有
1: 文哥的这种故事还真的蛮多的。
0: 老人爱做故事啊，不是吗？
1: 好，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出来之后呢，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希望呢在未来节目也能够多多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们一老一小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连正眼都没瞧过杨家沙一眼。正当他们聊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冷东师也无声无息飘了进来。
1: 本法医，今天是来刑事警察大队开会吗？
2: 不是，帮你外甥不对，是帮你委外的天才同探办事啦。
0: 冷法医说完还顺手把一个资料袋丢在棋盘旁边。这时童熙杰马上站了起来，露出了小奶狗一样的无辜眼神。
3: 东师姐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2: 我怎么可能生小杰的气，是生你这位冒牌杨阿姨的气啦。竟然没让我知道这么可爱的小男孩是门萨国际认证的高 IQ 儿童，不然我早就收你当干儿子了。
0: 冷法医说着说着还捏了捏童琪杰婴儿肥的腮帮子，这让童琪杰有点尴尬。他问，
3: 所以东师姐姐帮我送出去化验的东西报告已经回来了吗？
0: 冷法医打开资料袋抽出几张纸。
2: 是猪皮，正确一点来说是两三个月幼猪的皮肤。
3: 果然。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听得一知半解的？
1: 发现罗美辰遗体的那一天，柯老师刚好不在现场。齐杰听冷法医提过，在刘满足、邱秋美还有罗美辰胸腔的皮肤上都分别发现过氯酸钾、氯化铜或糖分的残留物，便以这三个关键字在网上 Google，结果被他搜到了一段叫做氯糖反应的实验室影片，就是以这三种物质产生大量的热能制造

0: 出爆破跟燃烧的现象，
1: 就类似科贝贝在淡水河西岸看到那些糖火箭的发射原理，是以糖为反作用动力，将火箭瞬间推上空中。但是他们都是以电子引线遥控器来触发火箭里那只灌满葡萄糖的 PVC 管推进器。我当时假设过，如果没有引线的装置，是否也可以让氯酸钾、氯化铜和糖产生剧烈的氯糖反应？结果我在暗网的托尔站台上读完了妈妈的妖怪所写过一些关于糖火箭化学理论的研究日志后，发现答案就是那段实验影片里使用的浓硫酸。就算只是少量，都可以让那三种物质发生剧烈的氧化还原作用。那种像糖火箭冲向3000到4000英尺的反作用动力，足以震碎女性的肋骨，造成死者们的胸口结构塌陷，也在爆炸后开始燃烧。
2: 当小杰告诉我他所收集到的资料后，我就心想，那个宛如糖火箭的推进器还装满浓硫酸、氯酸钾、氯化铜跟糖的容器到底在哪里？身为法医的我直觉认为，难道凶器还留在死者的大体上？
3: 冷法医滑了滑平板电脑，画面停留在几张死者的胸腔照片上，那个像火山口一样的烧烫伤口。
2: 我采集了三具大体隆起的伤口组织，进行了更多的化验，才发现那些焦黑的皮肤并不是完全是死者的皮肤组织，还粘附着一些幼猪皮。在幼猪皮的组织里也同样验出氯酸钾、氯化铜跟糖的残留物。
4: 你的意思是，那个像是推进器一般会产生强大反作用动力，足以震碎女性肋骨的装置，是用小猪仔的皮制作出来的？听起来也太离谱了吧。凶手使用幼猪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让凶器在发挥杀伤力后跟被害者融为一体。
4: 啊，这幼猪皮竟然也可以成为凶器的一部分。
3: 冷法医顺手把平板电脑递给柯林德，展示了几张幼猪植皮的网络照片给他看。
2: 目前国外有一些烧烫伤医疗中心会以这类幼猪皮的一种皮为基础，作为烧烫伤病患在创面修复的基底。虽然物种之间有细胞跟组织蛋白等抗原差异，还存在着天然抗体之类的不同，可是幼猪皮经过改造之后，可先作为真皮移植到患者的创面，之后还会在真皮上面再植一层表皮，这么一来两者就可以共同形成复合皮。因此那一只以幼猪植皮为容器的装置，外观上有可能看似皮雕首饰、皮质吊饰或是挂饰，可是里面却灌饱了氯酸钾、氯化铜跟糖的粉末。假设是一件戴在胸前的项链吊饰，当容器内的物质产生剧烈的氧化还原作用，爆炸跟燃烧过的幼猪植皮除了烧焦，也可能会因高温与死者的皮肤融在一起，就单以肉眼来判定，会以为是死者烧焦皮肤的一部分。
4: 可是浓硫酸有腐蚀性，不可能也储存在皮质的容器内吧？
1: 柯贝贝说的没错，能够保存硫酸的容器大概有陶瓷、玻璃、聚乙烯或碳钢之类的材质。如果要我猜测的话，那个装置内的浓硫酸有可能是装在陶制的容器里，与皮质容器内的粉末是分开来的。而且陶瓷容器应该非常小，外观的设计可能还刷上了金箔，上面早已阳刻着一行寄语。在某种机制或条件下，陶瓷容器内的硫酸会流出来，渗进灌满氯酸钾、氯化铜与糖的容器内。就在即将爆炸跟燃烧前，透过陶瓷吸热的特性，也快速将如来以离三界火宅烫金在死者的皮肤上。最后，小小的陶瓷容器跟着爆炸的烈焰被炸得粉碎，幼猪植皮的容器也粘黏在死者的皮肤上一起烧焦了。
3: 杨家莎看着那几张幼猪植皮的检验报告，若有所思地说：
0: 这么说来，三界火宅之人在杀害刘满族、秋秋美跟罗美成之前，就曾在其他国家测试过这种杀人手法，才会有纽约、温哥华和上海那三起完全没有地缘关系的人体自爆命案。
1: 一定是依照邹子睿所提供的讯息，对方是从纽

0: 约州 Sony 纽伯兹分校的珠宝设计和工业设计系所毕业，在温哥华的皮革艺术研究中心担任过研究员，回到台湾后也参展过上海时装周的商贸展会。那些专业的工业设计技能让我不由得将问号聚焦在对方身上。
1: 我记得你在解读妈妈的妖怪的书写模式时说过，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在许多画家、设计师还有艺术工作者的作品中发现一些令人啧啧称奇、类似棋谱的图形，他们也反映着创作者内在感受的光谱。哎，看来你的预测还蛮神奇的哦。
2: 嗯，哎呀，想不透啊，为什么杀人还要玩那么多花样？
0: 对那些有纵火欲望的病态者而言，他们认为放火是一种行为艺术。有些人还会花心思去设计从哪里开始纵火才完美。显然，对三界火宅之人或妈妈的妖怪来说，纵火已经不再能疏解他内心的愤怒跟压力。无论是烧掉当年那架斯坦威三角钢琴，或是将邹江大院一把火给烧了，早已不能点亮内心的黑暗面。他必须靠着爆炸中的火焰，才能一次次毁灭内心对某一类型女性所怀的恨意。
1: 所以，你已经确定他就是三界火宅之人？
0: 不。
3: 童其杰沉思了几秒以后，才露出了一抹泛着阳光的笑容。
0: 应该是说，我除了确定谁是三界火宅之人，也知道谁是妈妈的妖怪。为什么当年会愤怒地火烧钢琴，烧掉邹俊彦与邹家大院，甚至设计出邹杏子落水溺毙的假象？
1: 是 Amy 的妹妹胡慧里。
3: 童其杰没有回答，只是感叹了一句：“
0: 啊，家族荣耀害死了许多人啊。”
3: 冷法医纳闷地翻着资料袋里的文件，语带玄机地说：“
4: 如果你们真的确定胡慧里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那么这一份鉴定报告应该可以厘清一些或许是犯案动机的蛛丝马迹。”
3: 冷法医把那份鉴定报告跟有着蚯蚓般染色体的影本铺在长桌上。
4: 这些是在化验三名死者烧烫伤的时候粘黏的那些幼猪植皮上所发现的人类皮屑组织。我们本来还以为是其中两名死者的皮屑，结果提取 DNA 匹配之后才确定并不属于死者。而且 DNA 模板所扩增出来的分形图谱都是同一个人，还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认为有可能是凶手的 DNA， 所以请检测人员做了染色体核型的基因检测，来确定凶手在样貌上的一些遗传特征。结果发现三界火宅之人应该是一名男性。
1: 什么？你是说 Amy 的妹妹邹子睿的表姐胡慧里，她从头到尾就是个男的？
4: 我这么说好了，如果皮屑的所有人真的属于胡慧里，那么她应该是一名克氏症候群的患者，通常也被简称为 XXY 或47XXY 症候群。
3: 童其杰早就一边听着一边 Google 了起来，嘴里还喃喃说着：“
0: 克氏症候群是一种染色体异常疾病，就是俗称的次雄性症候群，因为男性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 X 染色体所导致的疾病。”
2: 哎，别掉书袋了，完全听不懂是什么。
4: 简单来说，我们人体内具有23对染色体，总共46条染色体。通常呢，男性的染色体是 XY， 女性的染色体是 XX， 所以主宰人类性别的决定基因就是以有 Y 染色体来区分性别。正常男性细胞核型为 46XY， 可是啊，三界火宅之人的 X 染色体数量异常增加，成为 47XXY 核型的克氏症候群。
2: 所以、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吗？
4: 有时候不见得会有显著的异常，不过可能会有阅读障碍或是在说话上有困难，所以有时候会被误判为是 ADHD 方面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看来三界火宅之人的异常染色体非常显著，应该会有运动协调性差，身高比同龄者高，身上的体毛稀少，缺乏性欲，严重的话则会出现外生殖器异常与男性女乳症。
3: 听到这里，杨家莎的眼睛霎时不争气地红了起来。
1: 难怪他会自嘲地将昵称取为妈妈的妖怪。
5: 好，我马上去通知检察官，带上专案小组人员拘捕三界火宅之人胡慧礼。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就是一个网络时代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就随着时间的改变呢，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些用法呢也都会跟着在改变。那包括了流行音乐人呢，他们也重视到这一块的领域。所以其实在很早之前呢，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音乐创作都会跟网络啦来做一个结合。
2: 对，其实呢网络大概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呢开始呢渐渐有一个雏形跟架构啊。所以呢一开始的网络呢其实蛮单纯的，大概都是点对点的，一对一的。那渐渐呢它成为一个搜寻引擎，大家可以在上面呢交朋友啦。那甚至呢到了更现代呢，可能渐渐透过一些视讯或各方面的这些设备的建制呢，好像网络上面的感情或网络上面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具体化了，也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领域。
1: 对，虽然呢越来越具体化了，但是它是不是真实的呢？哇，那真的是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2: 没错，
1: 就是因为呢现在科技实在太进步了，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呢都不一定是真实的。生活是就算这个人好了，他可以透过滤镜美颜都可以把它变成想象的另外一个画面。更可怕的是，我常常觉得有一些人就是长期的使用了这些美照之后呢，他就忘记自己其实是什么样子了耶。
2: 对，我最近呢也时常呢发现自己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好久没有见面，怎么永远都没有变，然后呢同学会一看到，哇，原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也就是说呢，真实跟虚幻之间呢，非常多的人呢其实已经开始在经营自己的所谓的网络的，我们叫做外貌也好啦，网络的人设也好。

0: 好啦，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社会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未来有一天呢，很有可能这个啊，我们所谓的网络真相的大曝露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大家就说哇，原来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哦、比方我们偶尔呢就会看到这个美肌忘了关啦，或者甚至是这种美颜效果呢被打折，那所产生的一些趣事。不过呢，整体上面讲起来呢，网络在现代的科技里面呢，还是不脱是一个虚幻的，然后呢我们无法掌握的一个部分。
1: 没错，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了。明明呢好像是可以很靠近，速度可以很快，但是你却不能够把握它就是真实性。
0: 没错，
1: 因此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虚拟与真实之间，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通通都跟网络有关联了。那首先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呢是中间分子，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呢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网络爱情》。真的不可否认呢、啊、很多的人呢都会在网络上谈恋爱耶。
0: 哎，这个我有经验哎。
1: 啊，怎么说？
0: 对啊，也就是网络上面呢，我记得了哈，应该说我谈过的这些虚幻型的恋爱呢、我记得最奇特的一次呢，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但是呢，我记得那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故意捉弄一个远一点的学校的同学。那我们呢是由四个男生组成了一个女生的大脑，然后我们就写假情书在补习班里面传给另外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呢就中了，就觉得哇，原来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生跟我们谈恋爱啊，然后呢就跟我们四个男生呢玩起了情书的游戏。然后后来呢就慢慢升级到这个网络年代以后呢，这个角色变化更快了哦。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那时候应该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那时候为了练日文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在网络上面呢认识日本的，好像是啊我们把就是像是这种网络上面的女朋友这样，透过她呢我来学习我的日文，那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后来我想想搞不好她是男生呢，因为她有很多的日文，她的使用技巧好男性化，所以其实两边都在作假。
1: 也就是说其实你只是想要练习日文，然后呢做了一个假身份，没有想到对方也有可能也是假身份。
0: 对，搞不好他也想练日文，结果两个都是外国人才那么乱讲话。
1: 所以咯，真的是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一些状况会出现哦。包括了很多人呢因为大家都喜欢先从外貌开始看起嘛，那很多人在这个大头贴的时候都贴了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好不容易谈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对方两个人都很契合，就约出来见面，就发现哇完全不是这样。
0: 这个我还真的有被害过哦。我放在网络上面的照片呢被某人拿下来去征婚。
1: 真的还假的？
0: 对，真的超夸张的。
1: 那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个就更好笑的是，因为被我的学生看到说，老师你不是结婚了吗？怎么在征婚？再把讯息贴回来给我。然后我的学生还非常谨慎的说，老师你这样可能示范重婚罪哦，写了一大堆的法律条文给我，吓死我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被盗用。
1: 哦，是被盗用，这太可怕了、
0: 对。
1: 现在呢，盗用别人的容易被抓，因为有了 AI 之后呢，你还可以生成各式各样你想要的脸呢。
0: 对，没错，甚至呢，我本人不在现场，他都可以让我在现场。
1: 好，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这个有了网络世代之后，虽然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但是在查证部分呢，还是得要特别的小心。
0: 对，我们的媒体识读能力一定要跟随着网络的进步而日新月异。
1: 对，所以呢这一首《网络爱情》呢，其实它发行的时间还蛮早啊，是在1998年。那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可以看得到一些等待讯息啦，甚或是呢上了瘾啊，就好像这个谈恋爱不一定呢就是你一定要坐在我的身边啊，透过键盘或者透过语音，其实好像呢都还是可以慰藉对方的一种心灵。这真是非常有趣，在那个年代的一种谈恋爱的方式。那这首歌曲呢，它的音乐风格就是很典型的90年代的抒情的流行歌曲啊，旋律很流畅，有一种呢舒缓可是呢却是不安的氛围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呼应了在网络上谈恋爱还是有一种特质，就是甜美当中会带着不确定，因为难免你还是会觉得说，真的有我想象的这么好吗？万一不是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甜蜜本身就是最可怕的陷阱。
1: 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中间分子所演唱的《网络爱情》。

0: 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啊，就是在社群网站当中呢，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大头贴啊。那这个大头贴呢，其实就代表这个人的形象。比方说，我跟戴老师因为熟悉，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所以呢，很清楚能够知道这个社群当中的照片是不是你本人。可是很多人都是陌生路过的，那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说这个照片呢，是不是很真实的是你自己。所以真的在网络上这个照片不能随便的相信。
1: 对。所以这首歌呢就叫照片，这个骗这个字呢就是骗子的骗。
0: 对啊，也就是说这个照片呢不再是一种记录，反而是呢可以让人家操控的一种设计的工具。
1: 对，我觉得呢这个照片呢真的近期来讲呢的确呢在我的这个网络的朋友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些波折，蛮有趣的啦啊。也就是说呢很多人都习惯会放上自己这个美肌啦，或者就相对来讲呢比较自己觉得能上相的照片，但实际上见面以后往往会变得很难开口，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
0: 那你很客气，
1: 对，就很不好意思。有时候想说，哎，那个照片发生什么事或什么啊？那当然，对方也会觉得蛮尴尬的。所以我觉得呢，放上这一些照片的人，可能渐渐，他也必须要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渐渐的疏离开来，因为他也担心自己有真相暴露的一天吧。
0: 对，但是我常常觉得，有些人就是，比方说他美颜开得非常的大，或者是把自己修图修到就是简直就像是天仙美女的这种状况，他有时候会忘记他自己长什么样，他就以为他自己就是长得这么的漂亮，所以他不但是想要骗了别人，甚至也催眠了自己。
1: 对，其实呢最重要的还是最后在催眠自己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骗别人可能大部分的人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恶意啦，但是呢最主要也是要让自己觉得呢啊，也许我还可以美美的活在网络里面。
0: 是啊是啊，那不晓得这算不算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啊。也许他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想要谈一个恋爱都很难，但是他自从贴了一些不是那么真实的照片之后，就突然发现哎，有人开始要找你跟你聊天了。
1: 嗯，的确没有错。
0: 好，那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放肆乐团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首歌曲照片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骗子的骗。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想要透过这些美美的照片，就算是抚慰一下自己的心吧，或者是呢也可以让自己建立更多的信心。那有了这样的照片之后呢虽然好像是想要去欺骗别人，但是也很可

0: 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设定的主题是虚拟与真实之间，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啦，有很多的事情你看到感觉是很真，但是你都不能够相信它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正确。
1: 对，网络上面的真实其实不等于真实世界的真实哦。
0: 真的没有错，所以千万一定要小心哦。因此就出现了一首歌曲，是831乐团在2015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认真就输了》其实这让我想到，就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酸民啊，可能他们在留言的时候呢都没有那么的客气哈，常常呢会留一些酸言酸语，让这个看的人呢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呢也有人呢反其道而行啊，他呢反而是希望能够被言上。而且很多人呢现在看的是流量，而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的内容。
1: 对，
0: 甚或是有些人会走偏锋，他刻意的
1: 想要可以炒作流量，
0: 对，去炒作，就是会知道哪些话题可能会引发出一些讨论。那这样子呢，有讨论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红的，
1: 是
0: 才不会说埋没在这么多的网海当中。
1: 没错，
0: 对，
1: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做网络的时候很有趣的一句话，叫做“黑红才是红”，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0: 对啊，对啊，我们会觉得、红就是要正正当当的红啊，可是
1: 现在要黑红哦。
0: 对，黑红可能的它的威力更是很难不去注意到它啊、哦。那当然啦，在这首歌曲当中讲的就是网络世界的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啊。那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一些状况被评论并不是那么的真实，那你就会很在意。可是，一旦你一在意的时候，你要去解释，那你就好像陷入到别人的一个陷阱当中，然后就会越解释越不清楚，然后就非常的万般痛苦啊。因此呢，真的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认真的话，反而就会很受伤，于是才会出现这一首《认真就输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就像戴老师呢，有一次因为上了一个节目讲毒品，讲得太活灵活现，下面的网友就留言：“戴老师是不是吸了毒才上节目？”真的吓死我了。后来呢，也是所有的小妹就：“哎呀，戴老师，这些人呢，说说笑笑就过了，你跟他认真，你真的就输了呢。”
0: 对，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它真的就是用一种比较戏谑的方式来呈现出，就是人的一种心理的防卫了啊。如果呢过于投入某一件事情，或者是过于呢真诚的去表达情感的时候，反而容易呢受到伤害，倒不如就开始学会呢不是那么的在乎，用幽默还有反讽的方式呢来掩饰自己的情绪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认真就输了》。

0: 好，刚才呢认真就输了，算是一手呢，就是你干脆不理他，不管网络怎么写，如果特别的在意的话，可能都过不下去了。而且我觉得网络会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正确的东西，即便后来有人澄清了，但是那个前面不正确的东西它永远会存在，一旦你可能打了一个关键字的搜寻，它永远都会出现。
1: 对，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网络上面的这个叫做网络刺青现象。那这种网络刺青现象，数位刺青呢，其实整体来讲是近乎于完全拿不掉的哦。所以呢，目前在世界各国也开始出现一种把防护软体，就如果说呢某一个案件那经过司法审判以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澄清以后呢，如果这个被告确定有罪以后呢，在被告就必须要去负责呢提出这个修复的这些费用，也就是必须要去清除这些网络上面的刺青。所以呢，整体讲起来的时候呢，这一些已经被泼脏水的人其实才是第一个最倒霉的人。
0: 所以831乐团才会说认真就输了、
1: 没错。
0: 那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严重的受到了影响啊、这是谢振廷他在2016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死地赖活》。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把网络的一些舆论的压力，还有就是个体心理的崩溃呢，把它给展现出来。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说久了就被泼了脏水，你洗都洗不干净了，那怎么办呢？就会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当中。
1: 对，其实《死地赖活》呢，到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我们在网络上面非常常见到的一种霸凌的终极表现啊、那这种网络霸凌呢，其实在不管在台湾的这种网络界，世界各国都已经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甚至台湾也有不少的演艺人员或者是模特儿，那因为这一些的网络上面的发言的不当性呢，最后导致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啊、那我们这边呢，真的就要呼吁，就是说呢，实际上网络上的世界就是另外一个虚拟存在的部分，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不过呢，也请各位，如果我们在网络上面呢，第一，自己的键盘手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造成别人的伤害。第二，如果你已经被伤害了，反过来看，在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认真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不太会管你的。
0: 是啊，是啊，而且呢，老师是这个犯罪防治的专家。其实老师说，你在网络的背后呢，乱泼脏水，其实它也是犯罪的嘛。
1: 对，它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对，
1: 那很有可能会设有这些公然侮辱啦，这种诽谤的问题都是有的。
0: 是啊，你不要说你好躲在这个电脑后面，但是以现在的科技，其实是很容易找到。
1: 他马上抓得到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不要以为你就是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你啊，一旦呢就是盯上你的时候呢，你是逃不掉，还是要得负法律上的责任。所以呢，最好还是不要就是随便的乱去泼人家的脏水啊。那谢振廷的这首歌曲呢，因为表现出的就是那种已经受到了影响了嘛，所以呢，它的整体气氛呢是比较阴郁的，旋律呢是带有压抑的感觉，而且和声的走向也比较偏向小调，就是营造出那一种很不安跟紧绷的情绪。那这首歌曲呢，听起来真的有点像是我好像在撑着活下去，哇，好辛苦哦。所以一定要希望他接下来要听听《认真就输了》这一首歌。
1: 没有错，这两反过来听喽。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距离现在比较接近了，是2017年萧敬腾他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已读不回九四我》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标准的网络用语了啊，就是这两个字都懒得打，直接用数字九四比较方便的能够来诠释啊。说到这个已读不回啊，其实是现代人就是在使用这个通讯软体的时候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已读不回现象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软体发明出来以后呢，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哦。
0: 真的，
1: 对，甚至有很多叫做已读不回症候群啊，已读不回的创伤群等等等等，在我们心理学界一瞬之间成为一个研究的主潮流哦。那为什么已读不回会带来那么不舒服的感觉？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因为你已经呈现已读，代表人到了现场，也就是说在网络现场你出现了。不回的意思就是呢，那实际上呢，你却没有做任何的回应。那这时候呢，对这个接受方的或者说发讯息这方的人就讲，那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0: 对啊，
1: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会陷入一种呢，对于未来以及回应欠缺的焦虑感受。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状况，这个 FOM 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叫做资讯焦虑。那我们都会知道呢，这个即时通最厉害的部分就在于呢，快速的可以传递讯息。但是快速传递讯息呢，带来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回应的时候，对方就会感觉到，哎，你是不是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在筹划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时候其实对于接话方这一方来讲呢，压力会很大哦。所以这种已读不回症候群呢，整体上面来讲的话，的确在大概2020年前后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些我们人际沟通上的障碍。
0: 对啊，其实对已读不回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我是做了这样的事情，恐怕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啊，或者是呢，我干脆就是不想回你了，就算是一种软钉子让你碰，可是呢，对方就可以急到跳脚。
1: 对，所以呢，随着渐渐的这个我们通讯软体的这些功能的齐备呢，现在有开始有很多的预览功能，让你不用已读不回，你可以不读不回，但是你可以偷看到，
0: 我觉得不读不回一样没有好到哪里去，
1: 更讨厌。
0: 对啊、
1: 那算了，就干脆不要讲了。
0: 就像我身为一个妈妈的，常常传讯息给我女儿的时候，如果她不读不回，我都会乱脑补哎、欸。
1: 对，觉得她是不是跑到哪了？
0: 对，
1: 还是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对，没错。所以呢，其实久了以后呢，我们都会发现呢，网络上面的真实性跟真实世界里的虚拟性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连接性很高的哦。
0: 对，那萧敬腾的这首歌曲的歌词呢，里面就提到"不要再密我了，不要再内心小剧场太多了"这些语句呢，其实就是表达看似在拒绝别人，其实他也算是为自己画立一个界限啊，就是不要你传什么来，我都非得回。其实那也很烦欸，我们每天如果没那个手机不断的在响，每个则都要回的话，那恐怕呢，可能一天有好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上面了。
1: 对，的确没错。而且呢，很有趣的是，通常呢，手机里面还有一些大家有默契的一些句点，比方说哈哈，我去洗澡了，晚安，类似这些呢，大家啊、哦，那大概不想聊了，我们就先停下来。
0: 所以贴图就蛮有用的，
1: 对，贴图是最有用的咯。
0: 对，因为有时候贴图它可以代表句点啦，那你就知道说好，我们可以聊到这里就好了、
1: 哦。对，一般来讲，贴图是最好用的句点图了。
0: 没错，那萧敬腾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刻意的用比较偏口语化的方式来表达，带一点那种开玩笑的感觉，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聊天，不是在说教。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蛮贴近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呈现，就是已读不回九四我，就是呢，怎么样，我就是要这样喽。来听听这首歌喽。

0: 所以严格讲起来，萧敬腾的这一首《已读不回》呢，不算是冷漠，还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就讲太多，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误会吧。
1: 对，与其这样子呢，不如呢，我们就此打住。
0: 嗯，好。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也算是呢这七首歌曲当中呢最具哲学深度的一首歌曲了，那就是陈珊妮在201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恐怖谷》。那《恐怖谷》呢，其实它是一首极具概念性的作品啊，它是从人工智慧还有拟真理论来出发，就延伸到了社群时代的外貌焦虑还有身份的建构啊。现在在网络上呢，你可以直接的复制粘贴，好像非常的简单啊，那它是可复制性的，也可以编辑，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其实人不再是唯一的存在，而可能是一种呢可以被模仿或者是被优化，甚或是呢被替代的一个版本啊。因此在歌词里面呢，就围绕了完美跟不真实之间的一种矛盾，越完美呢越不安，也就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当人呢越接近理想形象的时候，反而会越失去真实感。这就是呢这首《恐怖谷效应》呢希望能够来呈现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啊，就是当一个东西看起来几乎像是人，可是呢却又不完全是人的时候，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不安的。
1: 对，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呢，我们会越来越难找到这个原创者是谁哦。那也就是说呢，不管是在创作啦还是在音乐的各方面呢，我们都越来越难找到这个当初的发想者是谁的时候呢，其实人们就陷入一种呢彼此求证的漩涡里面。那这种漩涡呢，其实陈珊妮呢就用这种恐怖谷的概念呢把大家圈在里面。其实这整首歌曲听起来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压抑的恐怖感受。
0: 对，当我们会觉得好像身边出现了有这个 AI， 那他什么都知道，那我不是就在他面前好像没有招可以使了吗？其实也会觉得有点害怕。
1: 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呢跟 AI 聊天呢有点害怕，就是是不是 AI 知道了太多，哪天背叛我怎么办。
0: 真的、
1: 哦、所以呢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人类未来要去面对的，因为科技就在往前走，越来越快的速度呢它会带着我们往前用冲的。那这部分呢如何界定自己跟 AI 之间的距离，也是人类必须要学习的。
0: 对，而且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也希望能够强调的就是真实的自己还有被展示的自己、哦、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很多人在社群网站当中呢通常都会就是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然后大家就说哇你看他过得多好，一天到晚出国旅游，一天到晚买名牌包包，那另外一面呢可能我们看不到的部分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透过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以为这是理解，那事实上也不一定。所以他这首歌曲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省思啊。当我们呢越想要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也会害怕呢就是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因为人总是还是有一些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嘛、
1: 所以呢其实这种身份的解离呢就会带来一种歌曲的焦虑感咯。
0: 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曲在音乐风格上呢采用的是电子跟流行实验的结合，声响是比较冷感的，节奏呢是比较机械化，有点刻意想要营造出一种不是人的氛围啊。在这样的音乐的语汇呢，让听者会产生一些距离感，仿佛就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咯。好，今天呢在我们节目最后就要在陈珊妮的这一首恐怖谷的歌声当中要来跟您说声再见。希望我们今天安排的音乐主题虚拟与真实之间的音乐作品你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怀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新玉清木器行，非常开心的是能够请到二代的老板跟目前三代的老板啊，都能够在我们的录音室当中要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已经传承了三代的木器行。从最初的时候1976年成立的时候到现在呢，我想也见证了在桃园大溪啊，有关于传统木作文化的一个创新转型之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老板呢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我们当然是先从二代老板咯，就是简登鹤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简登鹤，我是新玉清木器行的第二代，我从事木业已经有40多年，其实讲起来应当是50年左右了，因为我从小就跟着爸爸在做。
0: 嗯，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代的老板啊，简玉清老板，在这个木器行里面。
1: 因为民国61年是我爸爸开始创业的时候哈，在家里就是变成小帮忙。8岁就开始在跟他玩那一些工具啦，那一些在从事这个。
0: 好，等一下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当时简登鹤老师呢，从小跟着爸爸学到了哪一些，在现在连三代老板据说都没有办法超越的超强的技术。好，那我们就先请三代老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简伟哲。
2: 是，大家好，那个很高兴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电台这边去做一个采访录音。那我是第三代的一个传承的老板，是叫做简伟哲。那其实我当兵完就回来帮家里从事像是 logo 啊、文案设计啊，以及像是开发产品这一块的项目，所以我还有很多技术上比较难克服的地方。

0: 我都会需要依靠我父亲来帮我去做一个技术客服。
1: 而且啊，在桃园大溪当然最鼎盛的时候啊，在这里的这个木器手作的行业是非常兴盛的啊，但到现在能够传承到第三代，据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好，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就是两代人的后面的灵魂人物了。美丽姐，
2: 大家好。我是等于是说，在我们的新玉清木器里面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说，就是看店的啦。哦，那所以说在这个就是当我跟客人接触的时间来讲的话，就是会介绍一些我们店里面的一些作品，那包括在榫接技术的方面，以及在于佛教文物的导览，那我就是在主轴就是在配合这一些的解说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听完我们今天的专访之后啊，上这个网络平台去搜寻这个新玉清木器行的相关报道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杨美丽美丽姐的身影。好，那我们就先请这个简登鹤老师呢来跟大家谈，在当时承接了爸爸的这个玉清木器行，在最初叫玉清木器行嘛，
0: 对对，
1: 就是简玉清先生的名字。从小你在爸爸身边围着爸爸转的时候，就爱上了这个手艺吗？
3: 因为小朋友他本身就比较好奇嘛，所以说看一些大人在做，想说，这个我也会啊，我也帮忙，帮忙久了以后，就慢慢的把那一些技术啦，或是要怎样处理一些木头怎样的，都会看懂了。看久，到国中毕业以后，我就正式加入学徒。
1: 是，
3: 别人学徒是从基本的做板凳开始，我是从太师椅做起。
1: 哦，
3: 因为已经看久了，板凳那一些都已经技术已经成熟了，就从太师椅开始学起。
1: 那我们也可以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在桃园大溪啊，在当时有这么多的木器行呢？它好像也是跟这个林本源家族是有关的，是吗？
3: 对，因为以前林本源家族在大溪要盖房子嘛，所以说请一些木艺的老匠师过来台湾在台湾开始盖的时候，那一些匠师又留在台湾，没有回去大陆了，所以说开始就传承一些学徒跟着他们学，学成以后，那一些老师就是变成我们本地的了，本地的就代代相传这样。
1: 好，代代相传啊，所以这个玉清木器行呢，目前就是传到了第三代。那所以这个伟哲，你也是从小就是跟在爸爸身边，就一边玩，然后一边看着爸爸展现这个超高的技巧吗？
0: 是的，没错。其实与其说我是在旁边，我跟我父亲的差别就是在于说，他可能小时候就开始做了，那其实我做的情况，我反而是到了差不多15岁的时候才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接触，可是其实到了后面，我会就是比较偏向于在于说设计以及产品开发，以及就是帮他们协调工程的这一块。对，那因为我是看到我父亲留给我的材料还这么的多，所以我想说我不做也不行，我还是硬着头皮要下来做。对，不然大家都觉得做工的人很辛苦嘛，对啊，然后做工的人都希望下一代能够去国外读书啊，去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事情。不过就是因为那个堆料的问题，所以我想说我再怎么样不想做，我也是要下来兼着下来一起做。对，
1: 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啊，简登鹤老师啊也问过其他的同行啊，就说怎么不传承给下一代啊，那其他同行就说，这么危险的工作怎么会让小孩来做呢？然后我就想，这危险之处在哪里啊？
3: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变成有手工跟机械并用，所以说那些机械不是像学校那有安全装置的，因为你要做量， 不可能说哦限制在，所以说会常常有一些师傅，如果一不留神的话，哈、
1: 哦，
3: 手会爆到啦，或是或切到啦，那样，所以说他是学音乐的、那手指如果被切到了怎么办？
1: 哦、
3: 那就不行了。
1: 对, 对，学音乐的人哦，双手是最重要、是最宝贝的。那伟哲呢，是台湾艺术大学的国乐科。你怎么选到国乐科？
0: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在选择就是大学的时候其实还蛮两难的，对、因为如果选到国乐科的话我就可以留在北部，那相对的资源啊、以及也又可以就是帮忙家里从事一些企划相关的东西、那如果因为我本身是学作曲跟钢琴的，如果要到西乐的话或许我要到南艺啊或是到台南的学校这样子、所以就想说、那既然都是读，如果都是作曲的话，那或许我留在北部能够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弹性的一个发展空间。
1: 所以就说当时其实你心里已经默默的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就是得要承接成为第三代的小老板咯。
0: 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啦，他算是长子、可是他好像对这一方面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有兴趣、因为他是学那个软体开发设计啊、以及云端这一方面，所以现在特别的热门嘛，所以就变成现在反而是我硬着头皮下来就接这一块。对，
1: 不过的确呢，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就是伟哲身为第三代的小老板啊，那当然在整个转型跟走上创新之路的这条路上呢，就是需要年轻人啊来给予这个传统的产业一些新的火花跟新的想法。但我想请这个简登鹤老师啊，也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桃园大溪啊，除了我们刚刚说有这么多的木器行是跟林本源家族他们当时来到台湾有关，那在这里呢，其实也有得天独厚之处啊。
3: 因为我们大溪哈、就是运材方便。以前复兴啊拉拉山那边有出产木材、都是用台湾的国产材嘛。所以说它就是顺着河流流到大溪再到外面去的。所以说我们在大溪的河岸上齁、可以取材就比较方便。所以说造就了我们大溪木业的兴起。
1: 而且在当时呢，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啊，木工制作的师傅最少就有2000人以上，那木器行就有高达200多间哦。
3: 对，
1: 那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拉拉山盛产的，像是块木啊、萧楠、乌心石、梧桐哦。那刚刚简老师提到做这个太师椅啊，那需要用什么样的木头啊？
3: 以前做太师椅大部分都是用给油啊，
1: 给油啊是
3: 就是台湾榉木
1: 哦，
3: 榉木它比较坚硬，榉木有分为白榉木、黄榉木，还有一个红榉木，我们通常在用的都比较常用的是红榉木啊、红榉木它本身就是比较坚硬、比较韧性好，
1: 是
3: 啊，所以说会把它来做一些桌椅啦，或是比较硬的东西啦，
1: 像是譬如说以前的家里都会有这个佛堂啊、就会有供奉神明的这个叫神桌嘛。
3: 神桌大部分我们都是以比较台湾的木材啊、萧楠跟块木为主。以前大部分都是以这样为主，还有乌心石。乌心石一般以前都是以乌心石为脚啊，萧楠面啊、这样为主。
1: 是，
3: 或是要整个，因为成本的问题，所以说或是要整个整组是萧楠，或是整组是块木。
1: 这个对我们现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啊、真的大家都搞不清楚什么木是什么木了啊、那大家只是知道说块木是不是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啊，好像有人说萧楠这个木头现在要找到这样子的木材也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先跳到在目前啊，就是在经过了创新跟转型的这个阶段之后呢，目前在这个新玉清木器行 也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嘛，那就是让这些年轻的朋友啊，除了我们现在都是我们选择的都是不是真正的实木哦，就贴皮的啦什么，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原来实木它的珍贵之处在哪里，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木作体验的活动。那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请美丽姐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部分？你们还设计了一个有什么40几格的这个木头的体验啊，是不是？
2: 是的，在我们店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你走到我们的新一清的店面来讲的话，一进去你就会感觉到，就是那个视觉上你就会看到有大概有40多种的材料。那分别材料来讲的话，就是要让客人去触摸它。那因为触摸它来讲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摸到木头的质感，它的粗细度，那再过来就是说闻香的味道，齁，那让你去体验到说各种木头它其实它的味道都是不太一样的。就好比刚才我们所讲的台湾萧楠，台湾萧楠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珍贵的树种，它是大部分都是长在高海拔的地方。那尤其是说就像萧楠，它还有分北部的萧楠跟南部的萧楠木，它其实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北部因为它比较寒冷，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味道它就比较浓，那南部来讲的话就是比较淡。那所以说根据就台湾来讲的话，它是分南北部，那还有其他的国家也有萧楠，但是他们做的用途跟台湾的就是不一样。好，那再过来就是木头它有分很多种，那透过这样子的教育，让同学们进到店里面来参观的时候，分别可以去触摸它，闻它的味道，然后看它的质地，它的坚硬度，还有它的软质的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从这一点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再过来的话就会到榫接的介绍。那由于不同的制作方式来讲的话，它榫接的力道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甚至就是说我们用在抽屉上的榫接，或者是横梁上的榫接，那是根据什么样不同的，或者是你面板不够，你要结合它又用什么样的榫接，在我们的店里面就是有一一的介绍，同时也有榫接现场的技术，可以让师傅来去做一个教育的宣导这样子。

0: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相关的影片啊，就是当时也有访问这个简登鹤老师啊，那简老师呢也有现场的来示范跟解说，像是比较长的这个像横梁啦啊，或者什么屋脊呀啊，那如果不够长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榫接的方法？完全不用任何一根钉子，好，那我看了资料上是说用犁头榫，
1: 好，对，
0: 那其实这个榫接的方式有超过100种以上啊，还是几百种啊？
1: 其实说来应当都有
0: 哦，
1: 只是有的名字哈，各个地方它所称的
0: 不
1: 会一
0: 样，
1: 榫接的可以千变万化，不是说单独你一项，单独一项就可以做了很多种的。
0: 是，
1: 你要做家具上，你要用单独的一个榫接也可以做，你要用多种的榫接也可以做，这个就是要看看你师傅的那一些他本身他想要用的是怎样的榫接去做搭配，做组合。
0: 我来跟听众朋友讲几个我看到的名词啊，有十字榫、穿戴榫、燕尾榫、纽扣榫、肩胛榫，还有合夹夹榫。请问一下两位老板，你们当时都学了多久啊？我们先小老板好了。小老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到这些榫接的技术啊？
2: 其实我是差不多就是开始就有在做企划的时候就有学到这些技术了，因为必须我必须在 DIY 的体验课程要融入这些榫

0: 些。那目前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这几个，其中燕尾笋是最常用的，因为这种通常会被我们拿来做在抽屉或是做在像是珠宝盒啊这种的卡笋、所以我就为此开了一个像是花艺茶道的一个展示插花的那个花瓶的一个、像是木酒，就是可以让人家玻璃瓶放在里面的这种工艺、就是用这个那个燕尾笋去做的。那您刚刚念到的这几个其实就是我们家具比较常在用的。刚刚有说它其实笋街有百百款，可是其实大家常用的就是特别常用的就是那几款、因为那几款就是做起来的精准度比较容易拿捏，而且在于稳定度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简单一些。我们也会考量到后续维修的部分，因为有一些的很奇形怪状的榫接，其实它在后续维修的话，有时候修起来你会不如再重新做一个会比较快一些。那刚刚讲的都是可以维修的东西、对，是
1: 是。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来参加你们的体验课啊、就是完全一张白纸的门外汉，我们是可以学会哪些比较简单的榫接技术呢？
0: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犁头笋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在开体验课，毕竟我有在学校里面待过嘛，所以我们都会尽量会把它做成就是一个 SOP 的一个制式化，所以不管是你有经验或是无经验，其实你出来的成品基本上都会有九成像矣。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就是考量在那个教案里面、我们会希望就是即使是完全没有经验或是小朋友啊，他们做出来都可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完整度、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带回去就不管是送给家人或是自己使用的话都会有一个纪念价值、或许他们就是我们未来以后的顾客，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榫接、那他们就知道其实这个榫接做起来并不容易、那他们后面或许就会希望说他们的家具也会希望用这种是完全用榫接卡扣的方式去做起来的、不会像是像找 IKEA 那种是集成板啊、然后全部用钉子去做起来的一个家具、对，
1: 是。而且我看到一个报道里面说啊，当时是访问这个美丽姐嘛，就说来到你们这个木器行啊，也许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请你们定制客制化一张椅子，但是呢都不会有人重复的回来要定制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太厉害，怎么用都用不坏但是只要有来请你们做过这个产品的，就变成是你们一个潜在长期的客户了，会再回来要求你们可能客制化其他他需要的东西啊，是吗？
2: 是的、因为我曾经跟客户讲过说、你可能会跟我买一些家具，但是家具来讲的话绝对不会是重复性的、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所生产的那个作品来讲的话相当有信心、因为所用的东西都是用原木的东西，而且技法也是全部都是用榫接的技法、那榫接的技法来讲的话，其实等于是说大溪的工艺的精髓就是在于榫接的技法、那榫接的技法在于你可以用到可能用到可能这一件作品可能以后都会成为一个故事、也就是等于代代相传的故事、等于是说当我们在睹物思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家有一件作品，那是早期我婆婆的嫁妆，那这一张椅子到现在目前为止它也已经七八十年了，那我婆婆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每次看到这一张的话，就像我儿子看到这一张他就会讲这是阿嬷的嫁妆、所以说到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故事性的典故就对了、所以我们相对在每一件作品来讲的话都是希望能够就是由客人们他们自己来去做一个收藏，那同时他也是可以纪念一个人，然后对、也是相对有故事性的发展。

0: 今天呢，我们介绍新玉清木器行，我们也请到了二代跟三代的老板，两位老板，你们合作的这个最近的开发啊，应该说是以三代老板为主啦，就是开发这个无电音箱。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照片，好像就没有用到榫接的技术，但是用到另外的一个很巧妙的原理，是不是？
1: 其实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无电音箱已经是我们经过了二十几种版本以及十几种木材所出来的诞生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我们进了二十五版本之后，我们总共挑出了两个版本来作为我们无电音箱的一个开发。第一个版本就是您在网络上看到的，是使用那个纯原木然后一体削割而成的。那个版本的话，就是它的能够扩音的音量是最大的，可是相对的它就是没有用到榫接，毕竟因为我要考量到教案的一个推广，当初我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是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个教案带出去到各个空间，比如说你今天在台北的公园做了一个像是市集，那我就可以带过去那边操作。因为如果要用到榫接的话，势必就是会比较用到一些比较厚重的一些机器，像是燕尾榫就会需要用到燕尾榫的制具，那种我们在带出去的时候会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那种字句都特别的重嘛，然后如果又要带这么多出门的话，或许会对我们来说会比较不方便，而且用到字句的话，势必那个课程的时间就会被拉长到四五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们就改设计变成就是全原木去削割，然后全部以修边机就去把它制作出来。那我们另外一个版本的话，就有用到榫接的部分了，就相对可以用上一些榫接，因为我们另外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出音孔的一个无电音箱，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个像是迷宫一样一个设计，那就是在接缝处的地方，我们就用榫接去把它卡起来，这样子。对，
0: 因为伟哲啊，虽然是我们刚刚讲是国乐系嘛，但是伟哲也是非常专精于这个声乐工程设计哦。所以除了这个无电音箱之外呢，你也设计音乐专用的支架，这就是属于你用到了你的专长的部分。
1: 您说的支架应该是有关于我设计的有一个古琴桌的部分。那其实当初是因为那个2019年的时候，大溪有一个古琴桌的一个特展，那策展人去找我们大溪各个店家，希望说开发出不一样的一个古琴桌的一个样貌，所以那我就是运用我自己学的中国音乐学系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们把它融入到作品的理念里面。像我们的古琴桌就符合像是宫商角徵羽这种那个国乐的一个五声音阶的一个元素，那我们不管是从象形文字啊，或是从那个像是它的材质都有下去融合进去，像我们材质也用了五种材质，三种的木头加上一个金属，然后再加上一个石材，这样子。对，然后那个琴桌之所以特殊

不是因为我本身有在玩音响，所以它有用到共振跟异振的一个调音的原理。它的桌板是可以根据场地去换成不同的木材，然后增加它的一个防响效果。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像是钢琴三角钢琴的那种，他们会把那个防响板立起来那种一个扩音板的一个概念。那同时我加上我自己在玩音响的一个原理，为什么会加上那个？

0: 容易被人家听得清楚。对，
1: 嗯，当我们谈到桃园大溪的这些木器行啊，需要经过创新跟转型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想接下来也可以谈到，就是二代老板简登鹤老师呢，当时啊面临转型的时候，您也重回学校去研读了视觉传达设计啊，而且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殊荣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个是简老师啊，在2014年获得了文化部所认证的传统匠师的资格，而且也开始做了古迹修复的工作。光听就真的很不容易耶。那简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当时已经是老板了耶，你还回到学校再去做进修？
2: 因为我本身读高中的时候是读美工科嘛，对设计理念那一些比较清楚，所以说想更进一步去设计一些东西的话，就要再进修，所以说在那时候就朋友进修就进去了，
1: 就重新的再去当学生。
2: 对对，
1: 但是刚刚提到要获得这个文化部认证的传统匠师的资格这个过程其实不容易耶，就是要提交相关的资料之外呢，还有面试啊等等是重重关卡。那当时有碰到过什么样子的困难吗？
2: 因为我表达能力比较差吧，所以说会做，但是不容易表达，而且你有时候我们要表达的方式不同，会被那一些评审会误解，所以说我们后面就像好像聊天这样，他说你懂得很多啊，你不是不懂，你只是不会表达而已。
1: 是
2: 那些裁判罪对我来来讲，他就会这样产生了一些趋势。
1: 是，所以这个背后的大功臣就是我们的美丽姐咯。
3: 是的，
1: 对，美丽姐跟大家聊一聊。
3: OK， 那个因为当初我在提那个细木做的传统匠师，当时我有跟登鹤老师讲说我帮你送审好吗，然后登鹤老师说哎，可能不会过，那然后我就说反正没有关系，那个资料都是我在收集的，而且我本来就是就是想说，因为我在常年有收集我们一些的作品，那因为你如果是说要送审的话，他必须要有很多种不同的款式的作品然后呈现出去，然后要把作品的那个概念然后创作理念要把它标上去，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说我那时候刚好那个相机刚好是可以用记录档这样子，所以说在他每一次在所做的作品当中我都会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然后把那些经验累积下来，然后在送审资料的过程中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把每一件的作品然后他的创作的理念都会把它附上去，然后因为在大溪来讲的话，他虽然是以工艺出名，但是很多来讲的很多师傅他们其实做的东西都是比较一成不变的，通常来讲的话就是神桌做的就是最多嘛那再过来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家具，但是登鹤老师来讲的话，他的作品就是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像音箱一般我看也没有人会做什么原木音箱那还有我们有在做轻便车，那一比一的轻便车来讲的话，就是当时我们那时候在做轻便车的时候，它的投票的设计是最多票的那所以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吸取一些比较特别的作品，然后把它就是附上去，然后就获得评审的青睐。那所以说在这一次来讲的话，我帮他申请的那个细木做的传统匠师就是有受到文化部的认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在推动他，希望把他这一门的技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学习，然后

0: 把他的技术发扬到那个整个的木作里面去这样子。
1: 而且现在呢，简登鹤老师啊，就是一位古迹修复的专家了。哇，现在在台湾做古迹修复有这个专门的领域的手艺的古迹修复师傅真的不多哎，它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学问哎。
2: 因为古迹修复不像说啊，我们在家里在施作，古迹修复是需要到现场去施作，你要先去判断这个东西啊，要怎样拆解，要怎样去啊，再把它修复，再赋予它第二个生命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靠着自己的经验，长期这样观察。来去做判断啊，这样要如何修理？起初我去的时候，我都会先把这个过程哈，跟比如说我之前是跟那个新竹的文化局的那个他那些专员，我都会先解释一次，好，这个东西要怎样拆，要怎样弄啊，整个过程弄一次后，由他们来做判断。才会说啊，不要破坏到，要维修古迹变成破坏到古迹，这样就变成了本末倒置了。
1: 但是啊，像我们看到，譬如说欧洲的一些古画的修复啊，在现在有太多的以前的颜料跟现在的颜料的整个质地都不一样了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古迹啦、古画啊在修复的时候。是修得太新了，你一眼就说啊，修过了。但是修旧如旧，也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像这个使用的木材或者是相关的材料来说，那我们刚刚说在拉拉山这里当时有盛产像块木啊、无形石啊、萧楠啊等等。可是后来因为有一个禁止砍伐的这个禁令啊，那这些就变得格外的珍贵了。所以在您修复古迹的时候，那不管是颜料也好，或者是木材也好，要怎么样再去找到能够达到修旧如旧这个标准的一些相关的材料呢？
2: 一般来说哈，修旧如旧是这个表面要看起来像旧的，不是说完全你不能用新的料去修复它。当然了，你如果有那个旧料，当然是最好的。我们在判断一件物品要修旧如旧的话哈，我们大部分我在施作古迹或是古董，我都会保留一些历史的痕迹，不会把它完全给磨灭掉了。你如果给它完全磨灭掉的话，就变成好像新的一样。
1: 对呀、啊。
2: 所以说，这个就是要你要怎样取舍、保留，修旧如旧这个原则。
1: 是，当然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一种美感经验的累积跟培养。

0: 今天呢，我们介绍在桃园大溪的新玉清木器行。那提到两代老板之间的合作呢，我们也可以讲到，当交棒到第三代的时候啊，除了走出大溪，也走出台湾，有跟国际接轨的一个成绩，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在当时跟一位设计师合作，然后到了法国巴黎来参与他们的国际家饰用品展。这个部分是第三代小老板出力最多吗？
1: 其实我都是作为统筹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案子的话比较特殊，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那个就是木艺生态博物馆，他们希望就是媒合大溪的木匠师以及设计师去做一个合作。那当初这个就是一个他们都会帮我们就是搭配那个设计师，然后希望我们共同创造出一个作品，然后送交出去竞赛。那竞赛了得奖了之后，就刚好我们很荣幸就是这个文香瓶就很容易得奖了，然后就跑去法国去做一个展览。对，那他其实设计师会有一些巧思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像是他的流线型啊，以及他加上一个复古的一个铜片。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想说金属应该就是要光滑金色的表面嘛，那设计师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会希望像是就是铁片带一点锈痕，然后这样子去做一个那个色彩学的一个搭配。
0: 刚刚提到这个木艺生态博物馆哦，那新玉清木器行也是他们的街角馆之一。
1: 所谓的街角馆的概念呢，就是因为起初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它之所以会这样子定义，他们是希望做一个无围墙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他们希望整个大溪都是他们的一个展区。那当然官方的博物馆他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八座了，那他们会希望就是结合在地的店家，希望店家开放自己的空间，变成所谓的一个街角博物馆的一个概念。所以由他们的主要的八座博物馆再加上当地店家的二十几间四十几间的店家，希望人客人走在大溪路上，那每走十步走个一分钟五分钟就可以遇到一间博物馆，然后都很荣幸就可以进去参观这样子。对，那就变成由点变成线，然后再变成面，就整个大溪都是博物馆的一个概念。
0: 所以现在我们到了桃园大溪，借由很多这个路线的串联哦，就除了到新玉清木器行之外呢，也有很多的设计的行程，是你可以去大溪吃什么美食啦，啊，你可以去木器行参观啊，体验啊，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种地方。

0: 的导览，所以呢，新玉青木器行啊，也加入了这个永续旅行放大大溪的串联合作，这个都是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些转型吧。
1: 是的，其实因为我们像是我自己是第三代，其实我不只做了这个产品开发这一块，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在经营，现在就是自己已经有经营那个一个民宿了。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要再做第二个厂牌，就是乐木居跟西城文旅。我会希望客人来到我们大溪，那他所体验到的家具会是，既然我们都有这个旅宿嘛，我希望他来住的时候就可以体验到大溪家具的一个工艺以及那些质地。我们的房间都会使用像是快木房啊、红木房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做的一个家具，然后来做体验这样子。对，
0: 然后怪不得我在这个新玉青木器行的这个官网上看到哦，你们有预约导览啦，可以做伴手礼呀、啊，有木艺家具啊，还有住宿。我本来看到住宿，我想说，哼。住宿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就是你们在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新的尝试吗？
1: 是因为这个之所以现在会有一个住宿，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要有一个大溪的一个深度旅游，因为我们自从12年前开始，我们就开始在积极的在做一些木知识的一个传导，以及我们都会期望每一年都开发至少一个新的体验课程。那有的课程或许它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像是要8个小时，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分成2天，然后就变成结合住宿来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对，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大家现在这十年来好像大家对大溪的印象好像就是豆干，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大溪老街，就是大家都吃吃喝喝，反而就是大溪老街自从改成观光化，车子不能进去，变成徒步街以后，就变得有点像是就全台各地的老街的这个夜市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游行。那大家都不知道北大溪南鹿港就是有我们都是这种木艺的重镇，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唤醒大家的一个记忆。
0: 那在伴手礼的部分呢，可以带回去的是你自己手做的枫叶琴快木杯垫，是不是？
1: 是，其实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DIY 体验，当然我们会做一些比较，就是比较一些速成的，像这个杯垫就是比较速成的一个体验，因为客人可以体验到磨砂以及涂装，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雷雕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也有出像是家饰系列，我们就有出一个衣架，它就跟钢琴的琴键一样，就可以吊在墙上去作为衣架。然后我们也有出像是我父亲刚刚有说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学徒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那个勾衣桃啊，就是小板凳。当然我们也都有出像这样子的课程，可是就是因为耗时的时间就会变成特别的久嘛，对，所以我们要出有速成的，那也有进阶的，然后也有高阶的，就会变成不同的一个客群。对，是的。
0: 为什么我要强调枫叶琴杯垫啊？为什么要讲枫叶琴呢？美丽姐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2: 其实就是我们在配合整个大溪，就是凤飞飞来讲话，其实是她也是大溪的女儿之一。那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专辑，就是特别为了纪念凤飞飞，然后在每年的这个大概在8月的时间，然后会有一个凤飞飞的纪念专辑。那同时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关于做什么样的木作，然后去跟凤飞飞来做一个关联，所以说我们当时譬如说店家来讲的话，也会有用帽子。那当你们到我们店里面，应该也有悬挂一顶，就是说帽子，然后结合羽毛这样子去做一个就是说凤飞飞，就看到这个你就会想到凤飞飞的概念，就是所以说他在每一年推动的时候，其实跟凤飞飞相关的那个纪念品来讲话，其实也蛮多的。那同时我们在于大溪也有一座叫做凤飞飞馆，就是为了纪念他，然后有一个馆舍， 它同时也是在于我们的木艺生态博物馆里面的有一个馆舍，专门在纪念凤飞飞，里面有它的黑胶唱片，然后你进去你就会感受到里面的氛围，就是仿佛好像回到我们那时候大概60年代吧，60、70年代的时候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会来听凤飞飞的歌曲啊，因为新玉

0: 青木气行啊，也跟这个凤飞飞大西的活动啊，共同的推出过这个凤飞大西疗愈刮痧棒。好，这个是我们到了桃园大西，我们来这个新玉青木气行，大家可以来做的这个手工的体验哦。而且我在你们的脸书上看到这个折叠挂钩衣架 DIY， 看起来真的很巧妙哎。哦，他就是也是用这个榫接的技术吗？
1: 当时其实就是说有这一个概念，衣架概念的其实就是韦哲，然后他本身就是学音乐的，然后当他就想说，我们是不是要设计一个就是看起来像是装置艺术的作品，但是它又符合现代的需求，又是在跟家里去做一个结合，又变成一个实用性的衣架这样子。那同时当你不用的时候，你可能把它吸附在墙壁，但是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件作品，然后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很实用的衣架。早期的衣架不是经常会勾到脚吗？
0: 对。
1: 那现在它把它按下来，把那个黑色的琴键按下来，就变成是可以挂衣服。那所以说这个当初的 idea 就是韦哲他自己本身，因为他刚才已经有讲了，他其实他也是有主修过钢琴的，所以说我们就靠这样子的想象力把它做出一件作品这样子。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桃园大溪的新玉清木器行。那最后呢，来请问这个简登鹤老师啊，那虽然已经早早就交棒给第三代了嘛，但简老师目前的行程应该仍然非常忙碌，你应该是退而不休，行程还是非常忙碌，除了古迹修复可能是现在您也会从事的这个技艺的展现之外呢，那您现在最主要的负责的是什么？
1: 课程大部分都是我们两个互相在教，或是或是在执行这样。
0: 是，
1: 啊，个人比较属于半退休状态的。就是有接到那一些古董维修啦，那一些哈，就先慢慢去做。现在这个时段是大部分都是做家里的一些要设施啦，那一些在做这些这类的。
2: 其实现在他主要在进行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另外一个旅宿准备要开了，所以我都把它拿来就拉过来我这边做装潢啊做家具啊这一些。对，因为他属于半退休了嘛，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有空的话就带他出去旅游，那没空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拉他做来做一些像是我们自己需要希望给客人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毕竟就大溪的其实在地的老街上的木器行原本有四五十间的，现在只剩下六间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边，那尽量可以体验到在地所产生的一些作品。对，是
0: 真的像简登鹤老师的这一生的技艺哦，那总是要继续传承下去嘛，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可惜哦，如果没有机会用到的话就很可惜了哦。
1: 对，所以说我们都会一些体验的课程或是教导一些游客过来，我也帮他解释这个榫接是要怎样做怎样这样让他们更清楚的原来家具不是用钉钉就好了还可以用这种不用钉子的哈又牢固又坚所以说会保留的很完整这样。
0: 是。那今天我们介绍在桃园大溪的新玉清木器行是位在和平路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呢到了桃园大溪就可以为自己来设计一条这个一日游或半日游的体验行程。所以我看两位目前手上都拿了 AI 所做的这个相关资料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问 AI 说我去桃园大溪我可以怎么样安排我的行程，你们有输进相关的关键字，然后大家就会说，然后 AI 就会推荐要去这个新玉清木器行吗？
2: 这个就是需要靠大家的帮忙以及协助了，因为 AI 是一个统计学嘛，所以说越来越多人问他，然后越来越多人有问木艺相关的事情，然后或许他们就会这样子跟我们推荐，毕竟这也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店里的曝光度的问题啦。那我们如果曝光度越高的话，或许他在网络搜寻的时候就会推荐给我们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不要都只想到豆干跟老街对这样子。
0: 是，看到两位在这个新玉清木器行的忙碌行程，那美丽姐目前您所负责的工作最主要是什么呢？
3: 就是推广，还是推广木艺。那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在于这个传承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老师所毕生所学的然后能够用记忆的方式然后传承下去，就好比我们在做传承的时候，就是由小学一直到大学，这中间我们也是有进驻到学校然后像小学早期来讲的话，他就是说学校那边来讲的话，他也是一样会找一些，因为毕竟我们是生在就是大溪的木艺重镇然后他会相对小学他也是会跟我们来做一个接洽，那我们到学校然后去跟那些学生老师去做 教学的体验，再然后再到国中，那国中来讲的话，相对我们教育的就是老师，因为老师每次在他的暑假寒暑假的时候，老师会有一个集中营，然后由我们去教导国中的老师，然后老师学了之后再去教导学生，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有达到一个传承的效果。那同时在我们的大溪高中，像我们本身早期是没有木工科的，但是渐渐的他们也就是有在重视这个区块，那所以说他们也会到我们的教室去做一个学习，再过来就是到大学，大学同时像我们在中原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其实他们也是会到我们那边去，就是说吸取一些经验，那同时来讲的话，在因为说实在我们木艺的重镇里面，其实佛座也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蛮重要的，那在制作佛座这个区块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像那个佛教文物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它也是一个值得大家会想要去了解的，因为就像好比过年的时候在拜拜，你什么东西可以动，什么东西不可以动，那佛教的礼佛方式，它是站的或是跪的，这个其实这个都是跟我们在生活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宣导然后导览来讲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说，原来大溪就是我们在

0: 做的这一些来讲的话，都是需要去做一个传承的，要不然的话，人家所谓的念祖念祖，哦，就是让你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祖先，他就是有这一层层层关系的下来，然后让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1: 嗯，是。就是这样。今天呢，非常的谢谢三位为我们介绍位在桃园大溪和平路的新玉清木器行。好，非常谢谢三位的介绍跟分享，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率领官员还有
2: 一些企业家
1: 访问了中国，那么在13号昨天晚间抵达了北京，展开时隔将近有9年的访中行。那在今天14号安排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明天15号呢就会结束国事访问哦。那在两岸关系近年一般认为似乎是陷入僵局，还有美中贸易战处于休战期间，美伊战事还没有平息，那么这次川西会关注焦点还有所显示的讯息。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在一个月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请老师来谈川西会，原本是从三月底，后来就延迟到从昨天开始，川普真正踏到中国的领土，就川西会哦。那其实在这段期间我们也关注美方跟中方的一些说法，那中国在川西会之前就说台湾问题一定会来谈的，那美方所持究竟会什么样的立场？其实在川普总统抵达中国之际，美国的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他们致函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那这次他也有跟着川普总统到中国访问，这个议员们表达对台湾关系法的支持，并且警告不得单方面调整这项政策，也不能够发表任何新的对台政策宣示。不过这是国会议员他们的态度，但是美国的国务院白宫方面究竟会怎么做呢？我想美国从尼克森总统大概1972年的时候他改变中国政策，
3: 也是二月份去的，
1: 对对对，那么到现在我想中国大陆如果提到两岸关系或美中关系就会提到三公报嘛上海公报啦，
3: 建交公报，
1: 是这三公报，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台湾关系法，
3: 我们会提，
1: 只是说那像现在我们很担心，虽然在今天有所谓的川西会但是多半时间是闭门的会怎么样发布我们再来观察，但是有什么样的提法或做法可能会影响或改变所谓的两岸现状呢？
3: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大陆也不是很急的要有巨大的变化他只希望就是在语言上面开始有一点调整就是你可以看到从大陆开始要求，比如说他在第三世界全球南方，或者甚至我们看到巴西驻台湾的代表的发言就是一点点在削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说法要求大家认知到或者承认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台湾选举讲的两种情况，或者我们外交都可以讲，一个就是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在切也可以说是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在侵蚀这个台湾的外交空间也好，主权也好包括赖总统去斯瓦迪尼访问按照道理来讲本来是个天经地义，你去访问邦交国怎么会出这些问题那就是一点一点在做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我也从来没看过说美国这一次

0: 我自己看的，包括媒体的，或者是说智库啊、学界的对台湾这个议题的关切啊，因为他们上一次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庆州见面嘛，在 APEC 的前夕见面，见面完了，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没谈到台湾议题，松了一口气啊。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其实美国跟大陆就是希望维持斗而不破，因为去年4月2号那个关税出来了以后，美国就是跟大陆的关系两个互相在叫板，大陆也回应一些什么稀土的管制啊这些等等，那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在维稳的状态，就过去6个月啊，从上次他们两个人见面到现在大概就是稳定了啊，没有恶化。可是问题是现在跟去年又不一样，是川普现在要面临马上啊11月来的其中选举，那如果他今天输掉了众议院，他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讲的 lame duck 跛鸭总统啊，他可能就在施政方面会受到很多的牵制啊，或者说制衡啊，所以他希望能够突破现在的困境，因为以他的民调的支持度只有35%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老百姓非常关切经济的问题，还有这个伊朗的战争啊，近60%的人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川普是需要有一个突破。那经济方面当然他带了这么多的 CEO 去啊，那有一些 CEO 其实你知道生意人啊并不是一定喜欢你川普的这种民粹的作风，就是增加关税啊什么，弄得大家都不好做生意，所以他带去这些可能他们这些生意人也会希望川普有一些调整啊，对大陆之间特别有一些像科技管制的，美国想卖给大陆啊，大陆想跟美国买，跟美国会管制，觉得说这个有太多的这个机密了，所以就不愿意卖。可是对很多国家来讲，就是说你今天不卖给他，他等下自己做出来了，根本就连我们连第一笔都没要到。美国人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就是说他们的创新能力还是强的啊，所以希望能够透过创新，然后不断的啊，把大陆的市场当做他们未来的一个消费市场，把他们的创新的东西能够弄过去，只要能够保护好他们的智慧财产权，我相信这个美国还是愿意。所以有一些 CEO 啊是朝这个方向的啊，但也有譬如说苹果，哎，苹果90%都在大陆生产了啊，这个很多的零件啊等等，而且苹果也在大陆也有销售嘛，卖的还不错，所以他也当然希望就是说把任何的管制给拿掉。特别川普自己也说过，他说我最讨厌管制 regulation 啊，他说啊我一定要 deregulate 啊，把他这个解除管制。那另外就是他带了波音的啊，那就当然是希望你买一个大单嘛啊，这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还有就是如果买大豆买农产品包括牛肉，那这一个对他的选民来讲，美国人会觉得说哎，订单来了啊，那这个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马上看到。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会担心的是什么，是说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美国对台的军售啊会受到一些 trade off 啊，就是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因为军售对美国人来讲没有那么直接可以感觉到，虽然也创造出一些工作机会，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感受。
1: 好，非常谢谢严正生教授提出你的观点哦，就是提到军售等一下我们也会谈，不过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所关注的就是美国什么样的提法或做法可能会影响或改变现在两岸现状，不过老师认为应该还不至于啦。那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上任之后，其实他把中国形容是前所未有的对手。那刚才提到一个经贸方面的一个部分，其实卢比欧在2025年曾经公开说，川普政府不会为了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就会拿台湾的未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就是我们要说的是说，美国会不会轻易改变这个几十年来的一个对台的政策？1998年6月，克林顿跟江泽民在北京举行会谈，随后就发表了3不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当然也不支持台湾加入国家主权行使的国际组织。那在1个月前，老师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哦，中国有可能会要求美国说出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其实它的强度或态度是不一样的。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
0: 当然是不一样啊。 那

0: 美国人也认为啊，如果今天川普讲出反对台独，大概就是从克林顿以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冲击了啊，所以是很严重的。可是对川普这一个人来讲，他是生意人，他不是外交官，他也不像拜登长期在外交委员会参议员，卢比欧也是参议员啊，也在外交委员会，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用字的这个精准度要需要很好。川普不会，所以川普会认为说，哎，这个没什么差别。当然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会讲，但是他讲呢可能在美国事后的新闻稿里头不会有啊，那可是大陆会有。
1: 对，那怎么办呢？
0: 那大陆会有，但是
1: 单方认定
0: 就是哎，那美国就是说我不否认你有这个东西，但我也不承认，我也没有说啊，这个是我们啊讨论的部分。我们看过去这几次他们两个人见面，发现美国新闻稿跟大陆都不太一样，
1: 是会有差异。
0: 那但是也没有看到两方啊出来叫板说，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你乱讲，你的新闻稿怎么能够这样子讲？没有嘛？
1: 那就各说各话，
0: 各说各话啊，有点像两岸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说啊，一个座谈各自表述啊，然后互不承认，互不否认。
1: 不过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对台军售，因为川普在前往中国大陆之前就对外说他会来谈这个军售议题，这个
0: 其实
1: 只能做不能说还怎么样。过去的美国的
0: 议
1: 院总统
0: 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是你美国从雷根时代的六项保证嘛，1982年那个时候817公报之后，
1: 对，
0: 有个六项保证，那个六项保证呢一开头只是口头的，但是我们台湾哦还蛮坚持，因为我们外交官当场笔记下来啊，就不断的提醒美国说，哎，雷根讲过这个话，然后从语言变成文字了以后，然后后来终于经过了20多年之后，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啊，有这个六项保证变成文字了。然后呢，2016年我们看到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们的党纲里头把六项保证放进去了。所以刚才我们讲美中关系从1979年以来啊，就他们每次会讲美中台关系就是建立在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是政策，大陆是原则，美国是一个中国政策，然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可最近过去这个10年大概就开始加入了还有一个六项保证。可是呢，台湾关系法是法律最具约束力，六项保证不是法律
1: 啊，
0: 那有没有可能去年美国的国会有提对台湾六项保证法，那但是还没通过，所以还没通过呢，它没有法律约束力，它只有说政治约束力啊，或者外交上面有些约束力。所以川普如果今天不遵守，你没有办法说他是违法，因为如果他今天完全不卖台湾武器，那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跟台湾关系法上面讲一定要提供嘛，
1: 对，
0: 他不是啊，他说你看六项保证第一条是说美国不会停止啊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事实上也没有，但第二条说美国不会跟中国事先商量啊卖武器的事，可是问题主持人也讲了，在他去访问大陆之前他已经讲了，
1: 对，
0: 说我要跟他讨论，
1: 对，
0: 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开始玩文字游戏的话，就说哦他只是discuss 讨论，不是 consult 不是事先咨询啊，那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对川普来讲，他大而化之，根本
1: 不
0: 会在这个文字上面
1: 讲
0: 的，所以他讲的 discuss 可能就是 consult 的意思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会有变化，就是他一点一点在切香肠啊。那对从北京的角度，他就这么做。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美国只要是卖武器给台湾，基本上当然大陆会抗议，美国也会不理他，
1: 对，
0: 但美国你说有没有一些节制，当然也有 F-35 就是不卖嘛，
1: 对，
0: 他就知道有些武器特别具高度攻击
1: 性
0: 的
1: 武器
0: 他不会卖的，所以美国也会制止，但对川普来讲什么东西能够换成工作，换成对美国的经济好，他大概都会愿意，但是呢武器他也愿意卖给台湾啊，因为你想想看，他当年在2016年年底当选的时候，接了我们蔡英文总统的恭贺的电话，那很多人就说你不能乱接电话。他说，可是他们买了我们好多武器，这是我们的大客户哎。但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是未来还是可以继续卖，但是短期之内他可能要做一点妥协来卖中国大豆啊，卖给中国波音，然后呢让大家马上看到

0: 一个贸易的成就，
1: 嗯，
0: 因为武器这东西以后一直还是会继续的，那他可能也觉得说，台湾他今年不卖，下台之前也可以卖，反正他认为说，他在他任内，习近平不会攻打台湾嘛？
1: 他对外说的，
0: 对外说的嘛。
1: 美国总统川普这样说，所以中国在13号也重申强烈反对对台军售。刚才教授有提到，美国跟台湾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法律还是会要求
0: 对台湾关系
1: 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哦。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一起来关心昨天。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了中国，展开为期大概将近有3天的访问，有哪些观察焦点，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解析啊。刚刚提到反对台独或支持台独强度态度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说会流于美中双方就是谈的议题啦，各说各话的话，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变成一个签公报或联合声明，其实就还好，是不是？
0: 我觉得大概这就我们可能最好的期待，就是因为我相信不会有公报，不觉得会有公报。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说，大陆现在就是他们叫做 playing the long game 啊，就是觉得说长期以后时间对他有利啊。对美国来讲，你看川普出发之前对我们讲的话，实在不是很好听哦。
1: 哦，
0: 他那时候呢，记者问他，对不对？又说台湾离我好远哦。
1: 对，
0: 他平常就是说我们抢了他的晶片，过去也谈过说我们台湾不注重国防，那我们好，那我们也买了，
1: 对呀。
0: 然后呢，说我们自己不愿意当兵，不愿意啊捍卫自己啊，那我们兵役时间也延长了。
1: 嗯，
0: 可是他讲了一个最现实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他说啊，离大陆只有67英里，美国离台湾有9000英里，什么？那我觉得他一讲这一些啊，
1: 嗯，
0: 就表示是说。好像鞭长莫及哦，
1: 嗯，
0: 啊，就有点点类似啊。那川普也是认为，就是说，我管拉丁美洲，那是我的后院，我怎么都可以管。中东地区有油，然后又是有以色列的利益在那里，美国会去管。你看，现在川普有没有想要管？有没有想要救泽连斯基？并没有嘛，啊，他的观念当中，大概就是美国把整个的西半球是他的。然后呢，中东地区他有特别的关注，那中国大陆呢，可能你就在你的势力范围，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是非洲啊，这个我让给你。那至于说中亚往欧洲那边，那个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认为说我要保持美国的优势，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有全球的优势，就是他有全球加起来是优势，但是他有些地区他没有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在保持他现在有的优势，而不要过度延伸啊。那这个也是过去1980年代就有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所讲的，帝国为什么会衰退，就是因为他过度延伸，就是你的经济实力，你的资源没办法支撑你的外交政治特别是军事的野心。那美国已经有点过度延伸，那我觉得川普大概认为说我还是不如在我的势力范围保存实力比较好，因为你过度延伸的结果，你的经济力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能够来支撑你的这个野心了。
1: 嗯哼，好，川普二度入主白宫，他现在的内部的经济情况也是一些数据看起来对他是蛮有压力的，因为民调一直没有办法到一个很让他满意的一个数据哦。刚刚我们谈到说，应该不至于签所谓的第四公报了哈，那联合声明。应该
0: 联合声明我觉得也不会有，
1: 也不会有嘛，好，好，那可能就是说中美双方他们要去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人民日报在14号刊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的文章，写的蛮多的哦。那有提到美中关系应该在外交、经贸、执法、科技、人工智慧、公共卫生等等可以来进行广泛跟深化的合作哦。刚才我们有提到川普总统也带着很多的就是企业执行长，像辉达的黄仁勋啦、特斯拉的马斯克啦，都到这里来。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不是中国市场的开放也是他们美国的企业所期待的？
0: 当然是会啊，就是你看，譬如说你今天有限制，我讲个最简单，黄仁勋他本来要卖这个晶片，
1: 对，
0: 然后大陆要，那美国说不行，这个是高度啊

0: 感，所以呢就要降格卖。等到黄仁勋说好，那我卖一个降格的，
1: 嗯，
0: 结果大陆说我也不要买了，
1: 好，
0: 所以就是变成是这样。那大陆还是一个大市场啊，就是对消费能力，过去我们讲说大陆是一个制造业的狂魔嘛，好，他就一路制造，哇，你看那个，尤其是我去看那个义乌，就你就会吓到，大陆真的是有些地方哦，会让美国担心什么？是他中下游的那些小的这个企业，中小企业也在那边生产所有的东西啊，然后呢，他也大企业，高科技也在做，等于是他大小都要通吃，不像我们台湾一开头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小的嘛，
1: 对
0: 啊，中小企业开始，然后慢慢有高科技业，有了高科技业，我们中小企业就不玩了嘛，就换了。可是大陆中小企业还在那里弄，所以就是等于是大陆因为有中小企业继续在成长，那所以他们还会有消费的能力慢慢上来。那这一个就是美国认为说，我今天不能错失大陆的市场啊。那当然，大陆市场也有一个。隐忧了，就是说未来他们因为人口也是跟我们台湾跟日本韩国一样都是老化嘛，那真正未来最大市场可能是非洲，因为我今天才看一个报告说台湾现在平均年龄啊，大概中位数已经到43岁了，
1: 哇，已经慢慢还
0: 蛮大的了啊，那问题是非洲才18岁，
1: 然后
0: 啊，我们42岁，那怎么比？所以就未来就是市场会往那边。那大陆现在是因为它的基数大，这一阵子很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些执行长都是很有这个叫嗅觉的，他觉得现在的大陆年轻人还够，因为他们基数很大嘛，
1: 对，
0: 所以年轻人还够，现在有消费能力，大陆的消费能力不需要跟美国比，他只要有1/5的人有这种实力就够了，就是美国的消费力了，所以这个是我相信他们会看到的，那也希望能够继续卖东西给大陆，但是呢做生意的人不会想到说，哎，你卖东西会不会让他因而学会什么，然后未来茁壮，那个不是生意人的考量了，那个是政治人物的考量了。那川普又是一个生意人，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川普你会不会没有像过去美国总统一样，在很多这种方面是比较谨慎，他不会，他觉得他只要谈的可以做他就会去做，那刚才你提到卢比欧对我们是蛮友善的，可是他们能不能够压制住川普，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的说法就是有两种嘛，一个就是因为这些人跟你的第一任的国安团队不一样，第一任的国安团队你没有自己的班底，是人家塞给你的，那些军人后来你都把他们赶走了，因为管不住他们啊，那现在这些都比较听命于你啊，特别是赫格塞斯啊，国防部长，那所以呢他们如果今天真的有专业，他跟你建议一些，你也应该知道这些人是非常 loyal 非常忠于你的，那你要听吧，可川普还是不听，所以这就变成大家在笑说赫格塞是完全是凭着川普的喜好在决定政策，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卢比欧也是，就是说他现在有些话他对台湾的支持度当然还在，可是当川普讲了一些很伤我们台湾的话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改变了。
1: 对，就是说川普总统会不会脱稿，就讲一些话嘛，在台湾我们常说，哎，哪个总统或谁去致辞的时候脱稿，这个就会让我们担心的。还有赫格塞斯，他也是美国可以说过去传统以来不太会随总统呢出访的，但是这一次呢他也到
0: 了
1: 中国，这个蛮值得来观察的，因为现在中东的战事还没有平息嘛，那当然外界有些观察，就是中东战火会不会美国跟中国大陆是有一可谈的，就是事实上这个讯息也有出来，那我们可以来观察。那在这次的访中行，就川普总统哦，我们看到中国好像也蛮给川普面子的哈。一个月前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哎，川普应该是会想风风光光去中国访问，这次看起来是怎么样？
0: 还是一样，虽然说好像梅兰妮尼亚没有去啊，
1: 对，
0: 但是呢，所以彭丽媛也不出来嘛，
1: 对，
0: 那这就是好像感觉上比较正式，在要谈事情，因为你知道第一夫人一出来，大家又要比较你们的时尚穿着啊，带着珠宝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有时候会去分散了真正的注意力，那这次看起来就不是，但是呢也安排川普到天坛啊，
1: 对，
0: 那川普你知道前一阵子才有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去。

0: 那川普还讲两个 kings 啊，所以川普呢是特别喜欢把自己比喻成是贵族啊。那哎，大陆就知道你这是你的软肋嘛，那我就给你到天台，这是啊天子的地方啊，就是这样，然后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满足川普。我觉得川普对这种仪式上面的尊重啊，浮夸的东西，他蛮喜欢。他你看，在2020年啊，刚开始爆发COVID 的时候之前，他去印度访问，哇，那个印度也是给他给足面子啊。然后你看他到沙乌地哦，人家也是哇，这些舞蹈群都出来啊什么，然后他就看得很开心哦。所以我觉得川普就龙心大悦啊，他喜欢这种，那大陆当然也会配合。那我觉得就是美国跟大陆啊，虽然川普是一个我们讲说英文叫做 erratic， 就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啊，但是呢，外交官安排这种行程的时候，都是有点像排舞台剧里头的舞蹈啊，这种谁出场、什么时间出场啊，从哪个方向、几点钟方向啊，几步要到中央，大概都排好。所以大陆你看这些小学生来欢迎他，那个动作都是很整齐的啊，所以要该什么时候该唱歌、该怎么样，那都排练过的。那美国其实习近平去加州访问的时候啊，拜登接待他的时候，他们说整个的那个中间吃饭的那个排餐出餐的顺序什么全部都排了好久，这些仪式啊都是有很多的含义。那我觉得当然大陆是很会准备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而且大概也帮习近平上了一点课，让他能够介绍天坛啊来满足川普。我觉得川普就喜欢这一套，那大陆也会配合他给他这一套。
1: 所以说美中虽然是处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格局了哦，但是相信不会恶化，因为排场都做足了给美国总统川普嘛哈。那在明天还会有这个茶会参叙，今天晚间会有一个国宴，那明天15号就会离开中国。但是呢，我刚有提到人民日报在今天刊载谢峰大使的一个文章，就中国驻美大使，他有说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双方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表示说这个
0: 后面下面都可以对齐了。
1: 对，但是他们是不是双方都满意了？因为中美建交有47年了哈，那这次美中元首会谈，因为大家在期待，就除了这次川习会之外，今年
0: 下半年还有三次，
1: 还有三次嘛。所以总的来看，这次的元首会谈大致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是管控分歧。
0: 管控分歧，然后啊，我觉得北京就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的稍微突破啊，但是呢，也不需要这个大的突破。刚刚我讲的像堆积木一样，或者说我们说切香肠一样，就是你有一点，然后呢，透过未来三次再重复，把它给英文叫 confirm 也好，或者重复啊，让美国啊能够重塑它的一些立场，或者是说表达对这个两岸关系在这一次所达成的一个不能说是共识啊，或者一个看法。那就是让你多讲几次，那就变成真的了嘛。我觉得大概就是今年大概从北京的角度就是这样，我在我的主场，我在北京，我要求一些东西。你看这个在韩国，因为不是北京的中国大陆的主场，所以大家说怎么搞没谈台湾啊，这去年那个也不适合，他现在在北京主场还要谈，然后呢到美国那边他不觉得说一定要突破。如果今年这个我们讲说好像是 APEC 还是什么在迈阿密啊，那如果说是到那边大概就见见面吧，也不会有突破，就是希望能够保持战果。我觉得大概大陆大概今年就是透过这一次稍微有一点突破，然后呢下面三次可能就是保持战果，然后每年都有一点点的进。那对台湾来讲好像没有感觉美国完全放弃了台湾，但是就是经过几年后你就会看到好像就是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啊。那我觉得就是这种的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我们没有一下子感觉到。譬如说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到军机军舰啊绕台，那慢慢你就成为一个
1: 常态性
0: 了，那常态性人民也就没有感觉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陆现在在做的事。
1: 好，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非常谢谢老师您的提醒。好，我们今天谈美中关系的变化是不是牵动两岸关系，我们从川西会目前在北京展开，我们从这次两个人的会面，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可能的一些影响。非常谢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非常专业的解析，非常谢谢严教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玛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一本小说。那这本小说呢，从书名开始呢，就是很有意思。这个小说的作者呢，他也很喜欢玩这个谐音梗。这个书名呢，如果乍听之下啊，没有看到字的话啊，以为说是这个台湾海峡出现了什么危机啊，实际上呢，它是台海危机啊，中间第二个字呢就是一个谐音，并不是海峡的海，而是孩子的孩啊，台海危机。那台湾的孩子有什么危机呢？固然我们说这个不是台海危机了啊，但是呢，这个台海啊，台湾的这个孩子呢，他还是关系到这个两岸之间的啊，因为这本小说呢，用这个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啊，走进了比较这种沉重的跨境家庭议题。那目前呢，这个作者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他的这个笔名也很有趣啊，叫偷笔啊，不晓得是不是说平常工作很忙碌啊，要忙里偷闲啊，偷偷的来创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一探究竟。偷笔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偷笔。
0: 是，这个我们刚刚聊到啊，这个笔名，这个其实真的是我每一次只要遇到这种比较特别的笔名，我是一定要问的，告诉我们正确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呢？
1: 我取这个笔名有几个原因哈。那跟这个台海危机最相关的就是这个在第一篇阳光胜利曹瑞祥里面有提到的这个他很喜欢写作文，但是他发现在中国大陆这个作文其实是从左写到右，然后你的标题要自中那这件事困扰了他很久，他在台湾完成这个小学的学业，那作文对他来讲都是直书的，从右到左，然后空四格标题，然后空两格开始你的第一段。那这个困惑中他有一段时间他的笔好像被偷走了。那这一篇也是这个自传色彩比较鲜明的一篇，那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我的笔名就叫偷笔，我现在把笔偷回来了。
0: 是啊，这个书呢是联经出版的啊，这个台海危机。刚前面你自己就提到，就是说你这个笔名呢是从五篇小说里面的第一篇来的啊，那里面呢，那第一篇里面就讲到这个曹瑞祥、曹瑞廷两兄弟啊，他们在这个双语学校的这个青春岁月啊，你觉得在那边成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个蛮荒谬的啊，或者说是蛮逗趣的一些情节？
1: 我爸爸是这个第一批过去的这个台干，都非常早期，在1996年、97年就过去的，第一批台湾人。那所以他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们，然后两地经商。那我自己是到2006年，也被带过去。那是我在台湾已经完成小学，那到那边衔接这个国中的课程。
0: 是
1: 我自己觉得这个里面它跟你把小朋友带去欧美、带去日本留学最大的差别在于美语啊、英语啊、法语啊或者日语，这些语言没有要取代你的中文。那中文我认为语

0: 言是一个一个人认识建构这个世界的基石。如果你的语言我对这套语言我已经有这个一定的见解，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基本的6年的教育，然后我大概知道这个语言它的规则，在有一个新的语言进来碰撞的时候，中间其实会有很多摩擦。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在建构这个对世界的认知，他会有非常多困惑的地方。那这个困惑的地方其实需要仰赖家庭家庭里面的教育去衔接这样子的冲突。那我觉得在他还维基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家庭功能比较弱的这个面向，他没有一个好的衔接，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两个系统分开来看。那这个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会有很多的矛盾，那反映在他的这个外部的行为上面。像这个喜欢写作文然后不知道怎么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那另外还有什么适应上的不良呢？我觉得会有很多情况，它是很小的，但是它会一直不断的困惑你。比如小到比如说这个骨头的骨，这个里面的这个口字边繁体中文是靠右的，
1: 对，
0: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简体中文是靠左的，这种很小很小的细节，但是你会不断的。写错，然后订正，然后再下一次你就会开始问自己，我要靠右还是靠左？对，那到甚至不只是国文科，比如说这个两岸的这个对 row 跟 column 的发音是相反的，台湾是这个直行横列，那在中国大陆是反过来的。那这种就是学习上面很小很小的挫折会不断的累积，然后会因为我跟这个故事里面的瑞翔一样，就是后面我又在高中阶段又转回了台商学校。台商学校是跟台湾教材，然后是台湾老师，所以这一整套系统又要再被颠倒过来，这个过程是蛮痛苦的，就是会对，然后会慢慢的训练自己，越来越这个适应力越来越强。
1: 是，其实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学会了另外一种，又要回来原来这一种。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因为你说你完成了小学，到中国大陆去，这个台湾是原来生长的地方，那到那边是苏州，这两个地方
0: 对
1: 故事的角色，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讲，你觉得分别代表了什么？
0: 我觉得就像这个后记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会开始怀疑说哪边才是我的家，哪边才是我的故乡。这个中间比如说在苏州其实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泡泡里面，你接触不太到当地的人，你每天就是这个学校里面的人，然后家里，然后出了街上其实你也不太一方面是这个那时候的治安还没有这么的好，那其实你一讲话多少人家会听得出来你不是当地人，那甚至比较有经验的人就会听得出来你是台湾人，那你很容易变成这个下手的目标。我们可能有一年一起去这个杭州雷峰塔玩的时候，这个我爸爸的皮夹就被爬走了，就是连他这个已经在那边都十几年的人还会被爬皮夹，那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们之前不太乱走。那暑假可能回来的时候又发现台北前面多了一条线，那或者这个公车已经不见了，或者是又改了一个新的号码，那你会开始会说我对我的故乡好像没有那么熟悉了。那甚至是这个小说里面也有提到不同的这个台商的光谱，那有的人可能待得更久，有的人甚至这个上海话讲的比台语要好。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回来，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家人也不在这里，然后我回来好像就是看一下这里现在怎么样，然后但是对这个故乡的连结其实是很薄弱的。你在语言上面被改写了，然后你在

0: 人的连接上面也都淡掉了，那其实对台湾的这个连接是会越来越薄弱的。同时，你在苏州的一切，你又只就是活在你的两点一线里面，其实对这个城市长什么样子，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你的认识是很浅薄的。
1: 那其实这两个地方也许就是小说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对比啊。那讲到对比呢，其实你在这个书里面啊，也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父母亲的这个角色。
0: 嗯，
1: 这个父亲是台商父亲，那母亲是台派母亲啊。
0: 嗯，
1: 这个你在里面把这个父母亲设定的还蛮有冲突感的。
0: 我觉得两兄弟在这个爸妈的冲突之间，他们的角色是比较弱的。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冲突爆发的时间，他们还在比较年纪比较小的阶段，所以他们其实很难在两边的冲突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再回头去看这件事情，他们也会有就是对爸妈当年的决定有一些质疑，但其实这个事情也都发生了，他们也很难去改变什么。但我觉得这个中间对这个故事里面的弟弟，就是 Ricking 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有考虑到说，其实哥哥的角色是这个小学完成就过去，
1: 对，
0: 才过去。那这个弟弟就更小，弟弟可能就是小学四年级，就被带过去。那如果你把这个荣格的发展心理学拿进来看的话，小学四年级大概是在形塑这个重要他人的阶段。我要知道，家是一个无条件会爱你的地方，然后我有什么问题，我什么困扰，我都可以带回来家里，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谈。但是他在这个重要的阶段没有被建立起这样子的足够强的这个人格构成的这个基石，那以至于他在后面他都遇到了什么问题，在他更后面的阶段，比如说第三篇圣水在这个大学的阶段，他在外面遇到了问题，碰到了不好的人，他没有办法再去对外求救，他不觉得有谁可以拯救他，他觉得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我遇到什么问题我就是自己解决。那个问题越来越大，到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相信任何的这个走进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另一半他也可能没有办法相信他。对，这个是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的这个伤痕带给他的这个影响这样子。我在布局这个五篇的时候，我其实也很希望把这个台商的另一半的脸谱勾勒的更清楚一些。
1: 对，
0: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这个瑞翔的同学，他的妈妈有各种的消息来源，这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台商伴侣的这个样貌，就是他们会有非常紧密的这个人际网络。那在这个人际网络里面会有各种的消息流通，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他没有什么更大的生活重心，所以他就是放在这种人际网络的交流上面。然后并且其实这整个经商的环境都是一个裙带的关系，所以人脉的这个经营是很重要的。那就会有像这个瑞翔同学妈妈这样子专门在帮爸爸经营人脉的角色。那另外一种典型呢，就是像瑞翔在这个台商学校遇到的这个老师，他们也占了一个蛮大的群体，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在那边经商，那与其分隔两地，他愿意去那边，然后在台商学校就是教书。那他其实待遇怎么样，他肯定，或者是学生怎么样，他其实也不在乎，他的重心不在那里，他的重心在他自己的家庭上面。那这也是一个典型。那另外更多的就是像美莲这样子的角色，就是分隔两地，然后他要维持这个关系，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是很破碎的。那这个破碎是有一个很大原因，不只是这个 当时的这个你要想我们现在就是打个电话就是打个 line 什么的。

0: 就结束了。当时你可能还要打海外电话，那你要约好时间，然后什么网络也不是这么的流通，那其实沟通成本是更高的。那这个远距离关系维持是更辛苦的，在那个年代。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台湾管理阶层过去呢，他可能在台湾他就是一个管一个十个人的团队，他在那边是管一百个人，他的位阶一下膨胀，他的权力一下子膨胀，相对应的他的欲望也跟着膨胀。在台北他没有办法花那样的钱去过那样子的生活，过那样子的夜生活的时候，他到苏州到上海，他可以玩的东西更多了，带他玩的东西也更多，那一整个环境都是以男性为主的这个经商关系。那他们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建立这个 brotherhood， 他们这个兄弟搞鬼的方法，很多时候就是上酒店，我让你看到我欲望最原始的一面，那我们做生意起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芥蒂，我可以相信你，可以相信我。很多时候这个生意是这样子谈成的，那在那个时代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 Toby 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联经出版的一本小说，书名是《台海危机》，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Toby， 他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是跟着这个台商的家庭，那么有相当特殊的经历，写成了这本小说。这是台海危机，还是孩子的海，不是海峡的海，这是一个谐音梗。我想刚前面这样听下来啊，其实里面蛮多问题哦，其实是蛮严肃的啊，也蛮沉重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 Toby 呢，我刚刚前面一开始就说了，他里面的情节也好啦，或者说他的文字的使用啊，却是很诙谐的。那用这样的文字啊来处理比较沉重的这个议题，在你创作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难吗？还是说你就喜欢这样子做？
1: 我在构思这些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面对这个议题非常的严肃，然后我要怎么把它放进小说里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的老师非常常抱怨说，他很不喜欢现在台湾就是把这个政治泛综艺化，就政治人物的这个花边新闻啊，然后报的都比这个真正重要的事情还多。那大家好像也很习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没有什么笑一笑过不去的事情。那包括比如说我在苏州的时候，我跟台湾的连结可能就是卫星电视收得到的这个台湾电视。那比如说康熙来啦，比如说这个全民大闷锅啊，全民乱讲系列，这些就是对政治人物的这个模仿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非常喜欢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属于台湾的这个破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包上一个好笑的这个包装，好像大家就比较能够走进来这样子的故事。
0: 是啊，原来全民大闷锅也给了你一点这个
1: 灵感，
0: 哎，灵感了、哦。
1: 对，
0: 但我觉得要能够这样做，可能跟一个人的个性也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来问一下 Toby， 是不是你平常就生活当中你自己也可以很轻松的角度来笑看自己可能会面临到的很多问题。
1: 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有很多很多个荒谬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有时候可能到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已经不太觉得奇怪。对，但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的记忆力比常人再好一点。我会记住这些很琐碎的这个很小的事情。那我后来看到一个编剧的工具，好莱坞的编剧的工具书，叫做超棒喜剧这样写。那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宗旨，它给你了很多很多的工具，但是它最后就是告诉你说，好幽默的事情通常都是非常贴近现实的。在那个你的这个戏剧的效果越弱，你的喜剧的效果就越强。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在写的。对，那我的那个笔记本里面也都会记上，或者是我的脸书都会记上一些很荒谬的这个小事情，像是最近才发生我们这个新书的对谈会刚结束，那结束之后，这个出版社的行销就跑过来问我说，哎，那个人刚刚跟你签书那个人，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我就说，哦，那是我的这个高中同学啊，怎么了吗？你认识他吗？他就说他刚刚来跟我打招呼，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他是谁。然后我就跟他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他就说，这个行销就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好奇怪哦。然后我就说，哦，他现在在哪一家出版业工作？这个行销姐姐她就恍然大悟，她就说她把我认成我的双胞胎姐姐了。我的双胞姐姐在另外一间这个出版业工作，应该是我这个高中同学的同学，的同事。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哇，这是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然后这种很像小说情节，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对，然后像这种我就会把它特别记下来。
0: 所以要创作，可能生活当中随时要注意一些小事情，然后把它搜罗起来，也许这之后就会不晓得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笔下。那我们刚刚前面还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啊，也顺便问一下投笔，就是说，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本创作，你对于写作是有多大的这种梦？
1: 哦，写小说这件事其实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最近的事情。我第一篇下笔，人生第一篇下笔的小说是第三篇的《圣水》。那下笔的时间是2023年的7月，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满三年。然后我觉得以这么快的速度可以拿一些文学奖，然后可以出书，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事情。然后我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因为社团的关系学写这个电影长片的剧本，中间还有去进剧组实习。那在最后大四的时候，在想要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走影视产业这条路真的会很辛苦，然后我看到很多的前辈比我有说故事的才能，可是他们走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有各种身体上的然后心理层面上的折磨，然后就刚好又遇到这个制片人李烈，他在宣传这个中破塞电影的时候来我们学校演讲，那他就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写的剧本好像都没有什么厚度，好像生命没有什么厚度，写出来的故事也都很表面。那我就觉得好，我如果还有别的事可以做，我就先去过我的生活。那就这样浩不浪荡过了10年，我就觉得我的生命经验好像没有什么变厚，只有脂肪变厚而已。对，那我那时候刚好是疫情，然后就看了这个《俗女养成记》。这个开头的这个主角的困境是他这个要满40岁的焦虑。那我就在想，我满30岁的焦虑会是什么？刚好就遇到这个线上的编剧课。那我就参加了，然后参加就发现如果不写好像只是上课没有什么意义。那在这个写的过程中

0: 我就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那他是中文系毕业的，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好几次好几次的看稿，那这个剧本怎么写都写不好。那最后一次看稿的时候，这个好朋友就跟我说：“Toby，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你要写小说。”我想说，小姐你是谁？你怎么这样对我说？但是因为我这个最好的朋友，他其实就是看文学奖长大的，他从国中就开始，每天收集这个各大报的副刊，然后有这个文学奖作品，他就会全部都买来看，所以他对这个文学奖的采样，作品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才有可能得奖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非常认识的。对，那我们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好吧，那我就再来挑一个比赛。那我当时就看这个截稿的时间。差不多是7月底，我就给自己的这个顺水成章的时间也非常短，几乎只有2、3个礼拜。但这个议题就是这个男同志娱乐性用药成瘾的这个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那这也是我觉得我马上就可以写的一个题材，离我最相对最近的题材。对，那到后来这个103。文学奖打给我，然后说这个有入围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参加颁奖典礼，然后我还搞不清楚状况，我还问他说这个，入围就是有得奖的意思吗？然后我就去看这个奖金，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台湾最大的这个单篇的文学奖。
1: 是，
0: 那其实有很多人想就是花很多力气去在追逐这个奖，这样子。对，那当时呢就有一点冒牌者症候群，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身处台湾这个华人家庭的这个教养过程，就会不断的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很努力，你要非常努力，你才能被人看见。那这种就是一次就中的这种事情啊，一定是侥幸啊，一定是。比如说那一届特别多这个做同志文学出身的评审啊，只是侥幸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怎么投都这个，就是可能有进决选，那就没有再拿什么奖，然后就觉得啊，好像啊，也不是那么能写。但是这个中间呢，我有加入这个想象朋友写作会，那在这个写作会里面遇到四位哲也，还是我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写作的伙伴，这样子，然后这也是我的偶像。我几乎我后到后面写作就是为了追星，就是追这些我非常敬仰已久的作家也好啊，影视人也好，就觉得哇，有更多机会可以见到他们本人啊，就很可以持续开心的写作这样子。那四伟就说这个文学奖他的看法是，这个、文学奖就是拿过一次你就可以了。就是可以出书，就拿到这个门槛就好了，就不需要再去追逐这件事情。就是像是你考大学、考联考、考学测是一样的道理。你考完你就不要再管那些书了，那些写法先生喜欢是一件事情。你最后出书，你要面对的是读者，读者要的东西跟评审不见然一样。那所以这中间你要去调整的事情会更多，而不是一直再回去继续投奖，继续觉得说我还要有更多的肯定，这些是追不完的，对。然后这个心态才有慢慢的比较被调试过来，然后才以这个出书为目标，然后就有了这个《台海危机》的诞生。那就是很幸运，这个上个月公布的这个。台北文学奖，那就很幸运的拿到这个散文奖。
1: 这个 Toby 讲到这一段过程哈，人生真的是很有意思。就你真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老天什么时候会给你一个结果。当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不抱什么希望，他给你啊，之后想很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啊。所以这个常常也就是这是磨练我们的一个心性一样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那今天要再一次谢谢 Toby 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大家，谢谢郑纯。
1: 那介绍完了联经出版的这本小说《台海危机》之后，今天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李正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所有听众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动人的学习故事。我们要用单车跟单眼相机来说环境、人跟土地的故事。这是成福国小我们非常热血的主任还有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单车的西游记，如何来做呢？我们先来听主任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好好的跟大家做分享哦。
3: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4: 大家好，我是成福国小的教务主任谢吉煌。只要你愿意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身边的昆虫，身边的鸟类，你就会发现呢，这世界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环境觉察力，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单车跟单眼来说环境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真的用热血还有行动来带领他的学生们，也拥有很棒的成功经验还有生命的体验。今天呢到达的是城府国小，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谢吉煌主任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Hello， 主任您好。
1: 谢谢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主任长期以来就是带领学生透过数位工具进行在地的数位记录创作，也产出许多地方的数位教材作品，让学生得到自信并且关怀自己的土地，而且也透过数位的方式记录地方的文史艺术，也进行数位的解说。主任这一次真的很酷耶，用单车跟单眼来说环境的故事，这一项不是你们的第一次哦。
1: 之前其实就有脚踏车也有单眼，但是这一次是把它合并起来，所以单眼跟单车合在一起，这次算是第一次。
0: 太棒了，因为呢其实之前有看过您真的是带着学生到花东，那花东壮游那一次是只有什么？
1: 那次的花东其实单纯就骑脚踏车跟到定点的解说，所以说那时候并没有把摄影把相机单眼带进去，就是让孩子完全透过自己的方式去准备一个景点，然后骑脚踏车去花东这里，等于说重新认识花东这个地方。
0: 那为什么在今年你会想要把单车跟单眼相机结合在一起呢？
1: 因为其实孩子去了之后他其实有很多的感动跟感受，可是在当时因为他骑脚踏车其实他是很累的很辛苦的，所以很多环境对他的感动其实那个力量都会变得比较薄弱，所以说我们要透过好的工具跟适合的工具让他把它记录起来，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单眼相机能够拍比较远，然后画质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去呢骑到定点之后能够透过相机去记录下他感受到的感动，所以我们这次才会想说把单眼呢然后带入我们这次的脚踏车的旅程。
0: 没错，我们的谢吉煌主任长期以来哦真的很用心的把科技摄影生态艺术跟地方文化融合变成校本课程，也让城府国小成为全国知名的特色学校。近期呢主任获得奖项是杰出资讯人才奖，不过呢过去主任你获得的奖项真的非常多，像是教育部师铎奖、全国 Power 教师奖、教育部的艺术教育贡献奖，甚至带领学校获得教育部的教学卓越奖，以及亲子天下教育创新100、远见天下未来教育100、 GHF 教育创新学员奖，包括全国教育部落格的大赛的奖项。哎，主任我想问您获得这么多奖哪一个奖项对你的意义比较大？
1: 其实每个奖对我来讲生命当中都是很特别的历程，如果真正要讲比较特别的话，那应该是教育部的师铎奖，因为那是教育部暂停很多年了，然后那一年重新开始，那个奖项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奖项，
0: 是我们教育界最重要的荣誉。但是我们的吉煌主任其实真的是很用心，一路热血的陪伴孩子们，从老师一直到主任哦。那也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是5天的时间，学生们是从三峡骑到嘉义，那这个路线为什么会是这样安排？而且你们还走访西部7个县市。
1: 这次的路线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走妈祖走的路，其实是妈祖绕境的路，所以我们从我们三峡紫微天后宫是我们很特别一个在山上的妈祖庙，我们从它开始一路上呢就跟着台湾重要的妈祖庙一站一站的往下面走，一直走到嘉义。那除了妈祖庙之外呢，我们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也去造访了西部的一些重要的湿地，那边的生态其实都很特别，所以孩子带着长镜头就拍下了很多很棒的鸟类啊，一些生态记录。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产业，那边的比如说蚵仔啊，这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历史的部分啊，产业的部分，还有鱼市场，我们都让孩子透过镜头去记录下这些感动。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融合了宗教文化啦，融合了自然生态，融合了产业，一个很特别而且完整的一个旅程。
0: 那主任这次有多少学生一起来做参与？
1: 这次孩子总共有11位，那家长有13位， 所以总共24位呢共同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挑战。
0: 而且你们的横跨的年龄还蛮大的，最小的是3年级，然后最大的就是毕业的校友就读国一。那这个团队是怎么组合而成啊？
1: 这个团队其实就是我们学校有位老师，他其实有一直在训练孩子进行脚踏车，那基本上主要是毕业班的孩子会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可是我们会累积啊，譬如说之前毕业的孩子，我们就希望说他可不可以再继续带领学弟妹们一起。那还有就是家长部分，譬如说他有哥哥姐姐，今年刚好是5、6年级，刚好他弟弟妹妹呢也想一起参与，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基本上是以应届毕业的孩子为主，可是呢会往上有毕业的校友，往下有孩子的弟弟妹妹，才会造成这样从3年级一直跨越到国一这样的一个年龄层来参与这样子。
0: 那主任，您当初就是做这个规划要带他们来就5天的单车跟单眼的旅程之前，你们有做什么样事前的一些训练吗？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让他们可以在这5天就可以自己能够了解说，诶，我该注意些什么，或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甚至是在单眼的保养维护上面，是不是在事前都有一些课程？
1: 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要最感谢的是我们的有为老师啊，因为他每个礼拜都会带着孩子训练，不管是脚踏车的基本常识啊、维修啊，还有体能啊，那假日也都会带孩子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做挑战跟训练，所以体能的部分、脚踏车的部分呢，他很用心的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训练。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孩子也有摄影课、有影片剪辑课，就有位老师呢，他会外聘或者是由我这边利用课程呢，带领孩子去认识相机的使用啊、手机的使用啊，这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再加上本来这些孩子都是成福毕业的孩子，他们在校园里面本来学校就有相关的摄影课程，所以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陌生的而且很习惯的。那当然还有就是其他文化，比如说妈祖啊，或是其他的不同的在地会学到的东西，有的老师也都会事先带孩子呢去进行学习跟记录，所以孩子的这一趟其实是经过长期的训练跟累积才有办法的，不是说有脚踏车拿着相机出去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旅程，其实是要事先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0: 而且就在平常的累积里面哦。那其实这真的是一趟非常特别的单车庙宇文化之旅，因为刚刚主任说你们就循着妈祖绕境的路线哦。您记得你们造访了几座庙宇吗？
1: 总共有10几座啦，因为有一些我们是真的到里面去啊，有一些呢是经过，所以呢真正进去的有10几座。那我们每一个庙宇我们都有要平安符，所以说我们看平安符就知道我们到底去过了几个庙宇这样子。
0: 没错，我们在整个历程其实吉皇主任都非常用心记录在他的脸书上面了，所以呢你们这一次到达了三峡紫薇天后宫就去出发的点嘛，然后还有新竹长和宫、新竹城隍庙、新埔义民庙、苗栗山边妈祖、白沙屯拱天宫、大甲镇澜宫、鹿港天后宫、鹿港新竹宫、汉宝天宝宫、西周威震宫、钟馗庙，然后5座朝新宫、虎尾天后宫、土库顺天宫、北港朝天宫、笨港天后宫、笨港水仙宫、新港奉天宫，共18间。你真的记录得很好
1: 哎、
0: 欸！
1: 没有没有，就大家一起记录了，因为我们有家长一直跟着，然后再加上我们看我们的平安符，每个庙宇都有平安符，所以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其实很容易知道我们到底去过了哪些地方、哪些庙宇。
0: 那在这次的单车西游记里面，你们同学是11位，那你们其实准备了12台的单眼跟类单眼，那怎么进行拍摄使用呢？
1: 其实孩子骑脚踏车其实已经很累了，所以说单眼相机绝对不会让他们来背，我们都是志工妈妈跟孩子准备好骑脚踏车骑到定点之后，你就把相机呢就分出去给孩子。那其实拍照这件事情其实很辛苦，不是只有现场拍照，事先的充电啊，还有作品的整理啊，记忆卡的整理，还有相机的一个等于说清洁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还好我们有很强力的一个志工妈妈们，他们在后面支持这个整个单眼的一个课程。因为如果你要孩子边骑脚踏车边背着单眼，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单眼毕竟 较重，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容易会弄坏，所以说我们都是相机都准备好了，一到定点，志工妈妈就马上把相机发下去，拍完之后再收回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负责帮忙充电啊，然后帮忙呢整理相机，所以这整个后勤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辛苦的，
0: 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那也想问一下主任，因为你们是从三峡出发嘛，那这五天的行程，比如说你们要骑到哪里，每一天是怎么样安排呢？
1: 这个部分都是有为老师他有做规划，就是我们依照我们可以的状况，然后去安排妈祖走过的路线。那很重要就是说住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点都是住在不同的妈祖庙的香客大楼，有很高级的，也有很阳春的，所以孩子他们都是住在不同妈祖庙的香客大楼。所以呢，以住的地方当做一个定点，然后中间再去规划我们要去看的一些相关的点，所以这大概是呢我们在规划路程的时候很重要的部分。
0: 所以主任，你还记得比如说第一天你们是从三峡骑到哪里，然后第二天又从哪里到哪里，最后就一口气到达嘉义了？
1: 对，就整个路线，譬如说第一天啊，三峡我们可能规划到新竹啊，在新竹的部分我们可能住在某某庙宇的香客大楼，接下来呢可能每一天大概就一两个县市的路程。那很重要是我们中间还有跟学校进行交流，所以说在过程当中除了刚提到的妈祖庙啦、文化啦、生态啦，很重要是呢我们也跟中间的一些学校呢进行课程的交流，那到学校去参观参访，那他们也非常热烈的招待我们，也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没错，我们到了彰化的水尾国小，还有台中的龙岗国小，那当然还有波姆利，甚至体验无人机的一些体验都非常的精彩。我想这个部分下阶段再让成福国小谢继煌主任再告诉我们他们的单车西游记追寻着妈祖的脚步，有什么难忘的里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一起跟着城府国小用单车跟单眼来说环境的故事。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城府国小教务处的谢继煌主任在空中来陪伴我们哦。那谢谢主任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三峡到嘉义五天的时间，我们有12台的单眼跟类单眼来做拍摄。那主任想问一下下，因为您们准备了单眼跟类单眼哦，那这两个的使用是怎么样的时机，那又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主要的使用是类单眼为主，因为类单眼它有很长的望远镜头，孩子在拍鸟的时候就会可以拉比较近，所以我们主要是以类单眼为主。单眼为辅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画面可能希望效果好一点，单眼毕竟它的画质跟状况上面比起类单眼是更好一点。孩子主要呢会用类单眼来拍比较远的鸟啦，或是比较远的一些场景。那单眼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在过程当中，家长啊或是老师啊就会透过这个部分来记录我们孩子，所以大概单眼类单眼的分工大概是这样。
0: 那到后面像我们回到学校之后，学生们是用蓝晒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冲洗出来，这个蛮特别的，可不可以请主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蓝晒冲洗？
1: 那其实蓝晒呢是大概将近200年前所发明出来运用在显影方式，只不过它显影出来是蓝色的，因为它是透过两种化学物质柠檬酸铁胺跟赤血盐，那1:1的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如果照到紫外线呢，它就会显影，就会有蓝色的沉淀，所以呈现蓝色。所以我们透过孩子的作品，我们把它变成底片，透过透明片的方式呢去列印黑白底片，然后放在已经蓝晒液涂过的纸上面呢，然后再去阳光底下晒或者紫外线灯箱晒，所以有晒到的地方呢就会是蓝色，没有晒到呢就用水冲就可以把它冲掉。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比较方便比较简单的一种冲洗照片的方式。所以我们孩子他自己去拍的作品回来之后，然后他挑选他自己喜欢的摄影作品，然后我们把它挑出来之后把它变成黑白的底片，列印在透明片上之后呢，让他们来进行记录。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方便而且是很手作的一种显影方式，对孩子来讲会比那个列印啊或洗成照片更有感觉。
0: 所以之前3月18到4月20号你们在三峡历史文物馆的摄影展所展示的就是蓝晒摄影的作品吗？
1: 其实主要呢是孩子的摄影作品，我们把它放大输出，所以主要是摄影作品，但是呢也有部分的蓝晒作品，就是他们透过他们的作品然后把它变成底片之后，可能晒在纸上面，可能晒在美人扇上面，或者晒在环保袋上面，所以我们透过他们的影像，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品，蓝晒在一些实用的东西上面之后呢，也有进行展示。
0: 所以城府国小也有这些设备，就可以把单车西游记的照片变成了刚刚主任说的环保袋，甚至磁铁书签。那这个很像是透过你们有一堂课叫做摄影蓝晒课，这个是正式的课程吗？
1: 摄影蓝晒其实是我们的校定课程，我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呢都有校定课程。那我主要呢是带领1、2年级的校定课程，所以他们从1、2年级呢，我们就让他试着透过植物直接放在涂过蓝晒的纸上面呢，书签上面呢来进行显影，所以他可以把植物呢树叶呢把它晒在书签上。那另外更进阶的就是拍照，拍完照片之后呢，让他们挑他们自己喜欢的照片，然后教他们把它黑白化，黑白化之后呢再列印出来，列印在透明片上来进行影像的一个蓝晒。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校定课程里面进行的。
0: 哇，而且在1、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到了。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在城府国小都可以上到摄影课，每一个人都是摄影高手吧？
1: 摄影课程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校本课程，那我们拥有应该全台湾吧最多的单眼类单眼，我们有超过50台的单眼类单眼，就是这些20年来的累积。那孩子就可以拿着单眼类单眼呢来去进行记录，所以小

0: 一，我们就会安排这样的课程。那一直到小四、小五、小六，在校定课程啊，或是社团啊，或是夏令营啊，都会再继续接触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这对我们孩子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啦，就是单眼相机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蛮常接触的。
1: 那也想问主任，因为大家会非常好奇，因为淳福国小竟然从小就是一年级就开始让学生来碰单眼相机或是类单眼，其实在我们印象中哦，单眼相机都非常贵，你们不会担心说一年级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有可能会摔到啊，或是弄坏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吗？
0: 其实相机是这样子的，当你让孩子知道它是很贵重，然后知道它是很棒的一个工具，孩子基本上在使用上面呢，他就会很小心。所以我们把相机交给孩子之前，会跟他们介绍该怎么样小心使用，比如说要挂在脖子上，然后不要奔跑。那基本上呢，孩子做到这两件事情，相机的安全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就基本上如果真的不小心跌倒摔坏，那就摔坏，我们就是修而已，因为我们相机的数量够了，所以如果相机摔到了，基本上我们就是留下来，等到有经费的时候我们就进行维修，所以这个部分从来不是问题啦，就是不会因为相机容易摔坏就不让孩子去操作使用，反而我们跟他讲怎么样可以好好保护他，就算他不小心摔坏了，我们学校都会再找经费来进行维修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好的工具应该就要让孩子尽量去使用，而不是因为他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就都不用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个想法，用坏了就是修。
1: 难怪我们的淳福国小在谢谢黄主任的引导去下哦，真的可以让学生透过镜头让孩子来飞翔，尤其主任曾经分享过发展数位影像教育，就是希望透过孩子手中的镜头让学生长出一对翅膀，可能会飞离负面的情绪，也飞离缺乏自信的枷锁这样子，然后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了孩子的笑容，还有自信以及积极学习的企图，渴望去记录生态，也乐于创作。那我们再回来这一次的单车西游记哦，我们在整个路途当中，您觉得学生们最大的收获又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孩子最大的收获就是他能够很深刻跟近距离的去看到属于很台湾在地的一个妈祖文化的庙宇艺术，那还有呢很在地的湿地的生态艺术，那还有很在地的产业，那以前他们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的，就算爸爸妈妈想带他们去看也都是非常表面的，可是透过老师的规划，事先的一个计划呢，训练培训，然后摄影的记录，让他们拿着相机亲身的踏到这些很特别的场域里面，去用眼睛用身体去感受不同的一个文化，不同的深刻的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例如他从此之后再看到妈祖庙，再看到妈祖绕境，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那除此之外，他看到了渔业，他看到了呢一些产业，对他来说呢那样的深刻的一个感动跟刺激，我觉得是他一般来说他很难去获得的，可是透过有为老师的规划，透过家长的带领，他们深入到台湾很特别的宗教文化啦，很特别的生态环境啦，很特别的产业环境里面，这样的刺激跟感动，我觉得对他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从此之后他在看台湾，在看庙宇，在看这些生态呢，相信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1: 而且我相信这五天是同学们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单车加单眼真的没有强力的后援团是没有办法成行的，因为光骑单车这件事情就很辛苦，那还好有强力的后援团哦，所以就可以当我们到定点的时候就立刻拿起单眼来记录跟拍摄哦。那也想问主任一下，为什么这一次会到彰化的水尾国小、台中的龙岗国小进行交流？那你们又交流了什么呢？
0: 这是因为呢，这个计划参与了国泰的一个寻梦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学校，他们也在参与寻梦计划。那我们就从我们的伙伴学校里面呢，挑了两所我们会经过的学校，然后询问他们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乐意且愿意呢跟我们做分享。那其实我们这次的真正来讲，对孩子来讲跟老师家长来说呢，到这两所学校真的是被深深的感动。譬如说我们到 龙岗国小，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家长啊、小孩子啊，就开始用很多的布条啦、很多的东西欢迎我们，这让我们超级超级惊讶的，就是远远的就看到家长孩子们呢在路边，然后很用心的欢迎我们，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准备了满满的食物，还有满满的课程体验，甚至到他们的动画教室呢，主任呢很认真的去介绍他们的动画课程，所以到龙岗国小那样的感动啊，我觉得是我们呢真的孩子跟老师家长来讲都觉得超级超级的印象深刻，而且都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回馈他们，所以我们都一直跟他讲说，你们一定要来我们城府国小，让我们好好的招待。那一样到水尾国小也是一样，水尾国小呢也是一个小学校，超多的孩子跟老师呢也是远远的就开始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到学校里面，他们的无人机课程啊，还有很重要的数位课程，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刺激的课程，他有带我们到他们旁边的庙宇啊，有孩子来进行解说，这样的一个感动啊，真的对孩子来说呢，真的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特别是孩子对孩子那样的感动跟刺激啊，我觉得是远比大人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这两所学校，龙岗国小跟水尾国小，是我们这一次西游记里面我们觉得最大的惊喜，
1: 真的让学生有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摄影，我们的主任的观察也非常的细微，就非常满意学生们他能够在视角里面有自己的想法，在镜头里面有清楚的主题，也拍出了有水准的作品。可是主任，这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长期的累积吧。
0: 其实摄影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强调的不是技巧，不是教他怎么取景，不是教他怎么构图，因为五岁的孩子有五岁孩子的世界，十岁孩子有十岁孩子的世界，如果他五岁十岁的时候能应用大人的角度逼他教他怎么样去构图，他的最独特的视野就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强调的不是怎么样去拍照拍出好的照片，而是他就带着相机用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角度去拍摄他看到的世界。这样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拿着一样的相机进到一样的场域，可是他们会发现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媒体教育，让孩子透过镜头去记录这个世界，那也了解到每个人记录的角度会不一样，而且这些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没错，而且有同学就说，经过了这五天的挑战，也更了解台湾这一片土地哦。真的非常谢谢城府国小谢继煌主任以及刘永伟老师还有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哦，才能够让学生有这么棒的从三峡到嘉义，有很棒的单车跟单眼的西游记。那下一趟的旅程开始发想了吗？
0: 有啊，其实就是因为去年是花东嘛，今年西游记嘛，那南跟北呢我们希望把它连起来，所以呢我们可能下一次就带着孩子从嘉义再骑到台东，把底下的线呢把它补回来，然后再下一次再从花莲再骑回三峡，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呢一条一条的让孩子把台湾这整条路把它走完，然后认识呢更深刻更完整的台湾。
1: 哇，真的太厉害了，希望可以顺利完成，就是环岛了嘛。
0: 对对，就是环岛。
1: 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黄主任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如何带领城府国小的同学来进行第一次的挑战哦，用单车还有单眼来说环境包括生命的故事。今天就再次谢谢主任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季姐，谢谢大家。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城府国小教务主任谢基华。如果要我推荐一本生态跟环境的书，我觉得我会推荐一本图鉴，就是呢台北野鸟协会的手绘台湾鸟类图鉴，因为那本是呢台湾最完整的一个手绘的图鉴。当你拥有这个图鉴呢，当你看到任何的鸟类，你都可以去把它寻找并记录下来，把时间地点记录下来之后，从此呢你就会收集到台湾很多很多的鸟，之后你再看到台湾的任何的鸟，那种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带着学生不停地创造新的可能以及美好的回忆，也很期待下次主任还会带什么的故事给我们哦。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用实际的行动跟土地有更多的连接。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哇，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哦，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2: 阳光鲤鱼潭。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呢，就是在新北市有个碧潭哦，碧潭算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那每一年呢，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碧潭的水舞季啊。那今年呢，除了这个水舞秀之外，还结合了音乐、光影还有烟火，而且从5月1号呢一直到6月14号呢，在碧潭的风景区盛大举行，所以夏天的碧潭风景区呢是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很好玩。
1: 对，这个新店的碧潭应该算是这个蛮老牌的一个风景区了，
3: 是
1: 大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常去玩。
3: 是啊，因为在这里呢有一个吊桥，而且还蛮大蛮长的。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碧潭的潭面上可以坐的天鹅船啊，就是踩那个天鹅船可以往前滑动啊，这个蛮有意思的，也挺浪漫的。
1: 是，而且到碧潭那边哈，就是再往新店那边啊，这个其实沿途当中，因为它那边是一条河嘛啊，中间有好多点都可以烤肉。
3: 对对对，
1: 所以以前好像高中啊或者什么大学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些联谊活动都是到新店碧潭烤肉或者是划船。
3: 是啊是啊，而且这里呢搭捷运就可以到，也蛮方便的啊，是有一个碧潭站啊，走路过去也不会太远，所以来到这里就觉得诶，好像呢已经来到了一个郊外的感觉。事实上呢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就可以从这个捷运站走到这里了。
1: 对，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个可能属于我们青春的回忆啊，到了我们比较成年以后好像就不太想去了。我应该算一算可能有十来年没有去碧潭了。
3: 我差不多也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去了，
1: 奇怪对不对？
3: 可能有一些新的景点出现了啊，所以我们就会没有把它当作首选。那也就是人家发现了你就去过不想再去之后，就有一些求新求变啊。
1: 对，
3: 比方说这几年来这个水舞秀真的是蛮精彩的，而且呢今年还有就是水上的钢铁人的飞板秀表演。哇，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哦，就是呢这个表演者呢他们几乎是可以说在天空上这样飞来飞去哦，透过这个水的推力，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精彩的表演。
1: 对，这个钢铁人啊，是一个漫画作品，也是后来被拍成电影啊，从感觉就是无所不能。水上钢铁人，哇，这个就厉害了啊。
3: 是，
1: 这个当然其实也就展现出他们的一个不凡的身手。
3: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核心肌群一定要练得非常的好，才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水流啊，然后可以在空中上飞来飞去，甚至可以飞到很高很高，真的是要艺高人胆大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有这个水舞的表演，有钢铁人的这个水上的表演，另外呢还有烟火秀，另外呢还有一个水上 LED 的发光地砖呢，它会有这个固定亮灯的时间，也就是呢这个舞台啊，它就是砍入了这个 LED 的发光地砖，它会搭配水舞的一个节奏打造呢属于碧潭的复古式的一个 disco 的氛围啊，那会搭配展演的时间，那每半个小时一次啊，每一次呢会有5分钟，所以呢就成了大家呢拍照打卡非常棒的一个地点了。
1: 对，那当然这个人多嘛啊，少不了也会有一些市集，不过这是假日才限定的啊，这个假日市集还会有一些街头艺术表演啊。我想这个活动是蛮多样化的，也就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子也好，都能够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啊找到乐趣。
3: 对啊，除了就是吃喝玩乐都有之外呢，如果想你深度的了解碧潭这个地方，也可以呢报名就是在地的导览小旅行啊。那当然透过这个专家呢来给你做解说之后，其实你会对这个地方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这样的旅游呢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了。
1: 是，
3: 好，那每一年呢在这个时刻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碧潭的水舞季的表现。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台湾的时候呢，在五月份其实就可以考虑来碧潭走走逛逛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呢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碧潭水舞季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阳光新鲜事。

0: 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是我们央广的年度大型活动咯。
1: 对，这个大型活动跟吃有关系啊。这个其实啊，来到台湾哦，很多人都是冲着吃来，
0: 嗯，
1: 因为台湾真的，当然最有名的是小吃了啊，还有一些伴手礼啊，这些小点心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特别呢，就是希望啊，这个如果有机会来到台湾的话呢，就把这个旅游记忆啊做个延伸啊，带个伴手礼啊回去啊，给你的亲朋好友。也许他们没有机会到台湾来，但是你带着这个台湾特色味道的点心伴手礼去呢，相信会勾起他们下次想要来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了。那我其实我刚想到这个伴手礼的时候，我想说先把答案遮住，好想一想，就如果我今天哈，就是说想要推荐人家伴手礼的话，我会推荐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凤梨酥。
0: 对啊，当然一定要，台湾的凤梨酥很有名啊。
1: 对，那凤梨酥当然也就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好，其实我本来想说我讲十个看能够猜出几个。
0: 你会太无聊。
1: 但是后来因为不小心瞄到了一下，我就想说，算了。
0: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还蛮有名的，没有在这个十个选项当中啊。
1: 是。
0: 我以后呢再跟听众朋友好好来做介绍，因为毕竟台湾伴手礼实在太多了啊。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举办的就是2026年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票选活动。那票选呢当然就是会有这个选项让听众朋友来选呢、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凤梨酥呢，它是代表全台湾的，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点心啦。所以来到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吃凤梨酥，也一定要带一点回去哦。
1: 对，那说到凤梨酥，它里面又有学问了。
0: 嗯，
1: 早期最早期最早期，可能凤梨酥真的是凤梨酥，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凤梨酥其实包的不是凤梨，是冬瓜。啊、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喜欢吃比较甜的。啊，这个内馅啊，所以呢，这个凤梨酥有一段时间呢是用冬瓜来取代。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叫凤梨酥，为什么里面包的是冬瓜？可能跟口感有关啊。
0: 嗯。
1: 不过后来到了比较近代啊，这大家又不太喜欢吃那么甜的东西了，又喜欢吃原味凤梨，所以那种有一点酸酸的凤梨酥呢，土凤梨酥哦、啊，又脱颖而出了。
0: 对。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集也会针对这些特产跟听众朋友详细的来做介绍哈。那我们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凤梨酥。那另外呢，按照城市来看的话，在台北淳哥你会买些什么东西呢？
1: 在台北啊，除了这个，当然这个凤梨酥是全台湾，它并不属于台北啊。那属于台北的，我其实一下子还想不到
0: 哦。
1: 我唯一想到是不是有什么雪花糕啊什么是不是
0: 雪花饼，
1: 好，他们叫雪花饼。
0: 对对对，雪花饼呢现在这几年也是非常的流行啊。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棉花糖，然后呢跟一些果干啊，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拌一拌，然后压成雪花饼，其实口感还蛮不错，也很好吃啊。那这个近年来它都是属于单包装的，一次吃一个就不会有太大的一种负担的感觉，蛮好的。好，那除了台北之外呢，在台南，淳哥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1: 台南啊、这个牛肉汤没有办法当伴手礼啊，它必须是好拿好带啊、
0: 对，
1: 这个通常是属于干一点的这种点心了啊，台南有一个白糖果啊，我们讲叫做白糖桂啊、其实是很有名的。
0: 它有点像是马吉，然后再去炸以后，然后沾不同的料啊，比方说你可以沾花生粉，你也可以沾巧克力粉、
1: 芝麻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不同的口味就出现了哈。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在嘉义的话，因为嘉义呢这个鱼头火锅也是很有名啊，不过这一样是不能带啊，所以我们可以买什么呢？买方块酥。
1: 对，嘉义的方块酥，我很小的时候就吃的。哦，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真的我觉得哇，好特别，
0: 因为它很香。
1: 对，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嘛，就觉得台北以外的东西都好特别，好特别。
0: 是
1: 啊，第一次吃到方块酥，说哇，怎么这么好吃哦？哦，真的。后来呢，有机会就吃，有机会就吃。后来就有一点不太喜欢吃，吃太多了。
0: 因为毕竟我觉得甜的东西就是这样，第一口你会觉得很好吃，但它没有办法多吃，因为多吃已经有点腻啊。因此有的时候要配一点茶啦，或者是咖啡来综合一下。好，那到了宜兰的话，一定要买牛舌饼咯。
1: 对，宜兰有牛舌饼，其实人家讲鹿港也有牛舌饼，
0: 嗯，
1: 哦，但是这个不太一样了哦。这宜兰的牛舌饼当然有它的特色，那当然。

0: 彰化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个我们推荐的伴手礼，叫做玛瑙啊，玛瑙或者叫米瑙啊，它其实也就是
1: 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常会吃到，
0: 对对对，它也是属于这个干类的这种点心，
1: 对，它很特别，它就是油炸过后以后它就整个碰起来，碰起来以后呢就去沾刚刚讲的米老，就是沾那个米啊，爆香过的米，那或者是沾芝麻啦，或者是花生粉啦，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就咬下去以后呢它其实是很空心的
0: 对对 对, 对，比较蓬松，
1: 对对对，
0: 而且它是等于说是沾完了这些外面的这个配料之后呢，再做包装，跟白糖桂不太一样。白糖桂通常是你要吃的时候呢，再来马上现场决定你到底要沾什么。
1: 对，口感还是不一样。白糖桂是糯米做的，
0: 而且比较软一些。
1: 对对对，好，那再来呢就要讲到新竹了。新竹其实贡丸很有名啊，但是它因为可能是肉制品，所以没有办法带出去。那来到新竹要买什么，就可以买麦芽饼，可见这里的麦芽糖应该也很有名。
0: 是，那再来往这个外岛去啊，这个澎湖有一个黑糖糕。这个黑糖糕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啊，在台湾的朋友啊特别喜欢的，因为它真的吃起来啊
1: 很香、
0: 很香啊，这个软软嫩嫩的啊。
1: 对对，
0: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点心。
1: 对，像黑糖糕呢，因为它的赏味期限比较短啊，所以买回去一定要马上赶快吃掉它。那再来呢，到了这个金山呢，这算新北市的一个地方啊，金山万里这个里呢，这个地瓜很有名，所以呢，地瓜酥也是一个很适合当做伴手礼的这个礼物。
0: 对，那我们刚前面是不是也讲了这个台中的太阳饼了呢？
1: 嗯，还没有，
0: 还没有讲哈、这个台中的太阳饼以前是我，这个可以讲说对外地点心印象最深的，
1: 对，我觉得它名气很大，
0: 对，因为吃的也很多，主要是因为有亲戚住在台中、所以每一次上来他一定带太阳饼。
1: 对，我不知道淳哥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呢从台中要上高速公路的旁边，哇，这个整个店都是在卖太阳饼，
0: 对对对，
1: 就提醒了你，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定要买一点带走。
0: 是，但是有那么一阵子、这个台中的太阳饼稍微不太流行了，
1: 是
0: 好，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比较好一些。
1: 对、
0: 主要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属于他们台中的地方特色、其实应该要发扬光大。
1: 是，好，以上呢就是十个选项了啊，但是还蛮多漏网之鱼。
0: 对，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啊，像金门的贡糖，
1: 对，我
0: 是多么有名的，
1: 红土的黑糖糕都已经上来，怎么可能会没有金门的贡糖？
0: 对，金门的贡糖也是绝对拿得上台面。
1: 而且金门我觉得不止贡糖，如果喜欢喝酒的啊，金门高粱，
0: 对，
1: 这个也是一定要
0: 带。当然，这个我们这次的伴手礼基本上都是点心类了、
1: 对对对。
0: 你就不要那么爱喝酒我们就是吃点心配茶、
1: 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好, 好，
0: 不要想到那些酒啊什么饮料牛肉汤啊什么，
1: 就是因为台湾的小吃真的太有名了，太多东西我们真的是介绍不完啊。那今天只有介绍这十个，这属于票选的部分，听众朋友只要到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呢，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啊。那另外一个还有征文的活动，
0: 是，这个征文呢，也就是说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台湾伴手礼跟你之间，是不是有一个难忘故事？比方说，别人送你的也可以，或者说，也许你曾经来过台湾，或者你曾经吃过，也许在什么样的机会场合之下你吃过，那你的感受啦，或者说，人家送你这个伴手礼，或者你自己买这个伴手礼，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插曲、小故事啊？那么你都可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跟全球的听友分享。
1: 对啊，就算没有吃过，你可能会觉得说，常常听人家说你会期待什么，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写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来参与，因为这次奖品都非常的棒，有精美的这个太阳眼镜，还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这些都是呢很棒的奖品啊。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细细的会为每一项的这些台湾的伴手礼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就请大家要认真的听节目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总共有十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这十个字是人情老一算，日后好相看。
1: 好，人情老一算，日后好相看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得饶人处且

0: 聊人，
1: 选项二一线之隔生死攸关，
0: 选项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就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即便说你明明是占了优势啊，可以胜过对方，但是呢，你不要好像有那种就是说要把人家压到这个好像抬不起头来那种感觉，帮人家留一点脸面，稍微宽容一点，乃至于说呢，别人犯了错，你也不要好像穷追猛打啊，这个不要太过于追究啊，为彼此留一点转圜的空间。今天你帮人家留一点颜面，以后也许别人也会看在啊，他欠你这份人情上面呢，也会回馈给你的。
1: 是，好，那选项二，一线之隔，生死攸关。这里呢，就讲啊，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啊，其实是非常的脆弱。也就是说，平常可能我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它只有一线之隔。哪一天呢，你不小心踩到了对方非常在意的雷之后呢，恐怕这个好朋友的关系就会因此而破灭了。所以呢，也就是当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为赢。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跟人之间呢，其实这个情面呢是要维护不容易的。
0: 是，那选项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就是说呢，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千万呢不要那种拖泥带水了啊。那么你应该是要果断一点啊。你如果说有点婆婆妈妈的啊，妇人之仁的话呢，日后呢你就有你好看的。所以呢必须啊要快刀斩乱麻才行。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咯。好，今天我们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丁紧老几刷李敖后秀垮，到底是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选项二一线之隔生死攸关，还是选项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们现在请春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好，真的是这样哦。当跟人家做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啊，有些人可能他并没有做得很好哦，就是为了对方呢能够保留颜面哦，也就不要在什么很多人的面前指责他啦，或者是呢让他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承受，就是说他的这个错误啊。其实有的时候帮人家保留颜面呢、啊，也许下一次换我们出现什么样状况的时候，别人才不会穷追猛打。
0: 对，就是说你事情如果做太绝哦，其实。以后两个人相见呢、啊，也真的是就会很尴尬了。
1: 嗯，
0: 哦，那你如果说能够留一点余地的话，其实相信对方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啊，
0: 哦，人都应该都会存有这种感恩之心。
1: 没错没错，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啊，他以前就跟我说啊，理直气壮这一句话呢应该稍微改一个字，叫做理直气婉。他是说理直气壮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我有理啊，所以我讲话很大声啊，就完全不给人家留下颜面，可是对方呢就未必能够接受，即便你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心里一定会不舒服。但是你用比较婉转的语气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呢，诶可能别人接受的程度呢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他以前都告诉我说啊，这个字呢可以稍微的改一下，理直气壮变成了理直气婉之后呢，可能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0: 对，这个我想啊，这你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说你的情绪比较不受控。是不是叫你要哎不要这个太大声。像我就是比较胆小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朋友劝我就一定是叫我理直气壮。就是明明有理，但是你不要怕讲出来啊，你要大声的讲出来、啊。
1: 你是这样吗？
0: 所以呢，这个理直气壮也是有他道，要看个性，因材施教。
1: 哦，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就是像我们这种个性比较冲的啊，就可能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拉。
0: 对，叫理直气婉了啦。啊，像我们比较胆小的，就是理直气壮。
1: 你自己讲的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哈、哦。好，这就是呢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拎紧老几刷李敖后秀话啊，真的是要这样子呢才不会呢让人家觉得好像这个过意不去啦。好，那知道了这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这个上下半句啊，这个上半句呢五个字，拎紧老几刷拎紧，拎紧就是人情啊。

0: 捞计算，捞就是流啊，计算留一线啊，一线呢就是说留一
1: 点
0: 余地啊，留一点空间的意思啊。你熬好修款，你熬就是日后啊，好修款就是好啊，就是比较好一点啊，就是不要就弄得很尴尬哈。修款就是再见到面的时候呢，大家的脸色也都会比较好看一些了。
1: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这个小明在职场打滚多年呢，他深知拎紧捞计算你要好修垮的这个道理，所以即便下属犯了错，他也不会在会议上面当众羞辱，而是私下提点并且给予改过机会。那这份厚道让他赢得了好人缘，也为自己未来的升迁之路铺好了基石。
1: 哦，好，所以呢你看，只要学会了这句俗谚，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拎紧捞几耍，立熬后修垮”，也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看美霞的信。那美霞呢，其实每一次写信来的时候，她都会告诉我们这是她写的第几封信啊。那上个礼拜我就会发现，诶，怎么中间好像漏了一封哦？我来问了一下美霞，诶，美霞就发现好像那封信件记忆没有收到，所以她这次又传来啊。因此这个礼拜呢，她就有两封信要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我们先来看的就是他的第一封信件。
0: 好，这个美霞说呢，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我们介绍萤火虫记的地点在日月潭，这是一个很棒的旅游景点，白天可以游玩骑单车，晚上赏萤火虫自然的光亮。那萤火虫的种类非常的多，像黑翅萤、大端黑萤、黄缘萤等等啊。那在阳光新鲜室我们介绍了一些流行语，像留友看，这个留给朋友看，边界感就是我们做事情啊，也是不要啊，好像越过了那个边界啊，太不把隐私啊这个放在心上了啊。另外在台湾俗谚呢，他说也学到了一个囡仔看到了三个大人啊，知道了意思跟用法，一个小孩啊就比三个大人在一起还热闹。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小孩跟三个大男生在一起比起来，那当然一个小孩是热闹，但一个小孩跟三个大女生在一起就不一定咯。
1: 好，这就是美霞的之前呢漏掉的一封信件呢、啊。那另外呢还有一封信，他说呢他听到我们节目介绍了就是夏天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啊，那今年的主题是七龙珠，那还有23场的演出，也有烟火秀、无人机、光影秀等等，每一年呢都不一样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啊。来到澎湖白天可以去逛逛美丽的景色，晚上赏烟火，喜欢看烟火的游客到了夏天其实是可以来选择到澎湖旅游的。还有呢我们在阳光新鲜室里面呢介绍了网络用语，包括了卡皮巴拉。那我们知道卡皮巴拉就是水豚君嘛，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可爱了，有点呆萌的效果，所以呢它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好像呢说你很可爱的代名词了。另外呢还有晕碳啊，就是兴奋到了模糊。最后呢还有给导航啊，也就是呢我们希望给人家最大的一种鼓励呢，给到了一个最高级的境界，就叫做给导航啊。那另外呢他也说在台湾俗谚呢学习到了高雅的波罗丘卡，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不能够大意，做任何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意外的哦。那美霞的这封信最后一段呢，他有提到说，如果志毅淳哥有机会来越南南部大乐游玩啊，这个大乐呢，这个乐呢就是一个口字旁在一个利器的利啊，大乐。他说呢，这里必尝的美食是大乐石井沙拉，选择干净新鲜的沙拉叶，清洗拌入酸甜可口的油醋汁，混合在一起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可口美食哦。那以下呢就是几样沙拉哦，他就特别介绍了，第一就是沙拉配油醋汁，第二呢是鸡蛋沙拉，第三呢是牛肉沙拉，第四呢是尾鱼沙拉。哇，介绍的非常的多、哦、因为呢美霞最近跟姐姐好像呢也有就是去度假啊、哦、志毅也收到

0: 了一些照片，那也及时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美霞还有姐姐海荣呢，真的是还很会安排自己的这个休闲时刻啊，经常的可以出去玩，很令人羡慕的呢啊。好，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陈哥，你有去过越南旅游吗？
1: 越南我好像还没去过，真的啊、一直也蛮想去的。
0: 对，
1: 这个据说很好玩，不管说是富国岛还是说越南北部北越，
0: 对、
1: 其实都是蛮值得去的。
0: 像近年来好像什么岘港啦，
1: 对
0: 啊、这个芽庄啦都非常的有名。
1: 是，这个找机会一定要好好的去玩一下啊，也谢谢梅霞的推荐。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封信件是乐祥的来信。
1: 是，乐祥说，我们介绍了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活动，从5月4号一直到8月25号，时间跨度很长，一共有33场烟火。开幕场的烟火有12分钟七龙珠主题烟火，还有无人机光影秀啊，一定是非常精彩。那这个乐祥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在大海上看过烟火，在广阔的大海上看一场烟火一定是难以忘怀吧。我曾经在淡水河上看过烟火，就是这个以前每年的农历七月份，对不对？七夕的时候台北市政府都会举办，那么有一些船家他们就会办，就是说哎，你来上船啊，那么也可以在船上面啊来看烟火，这个角度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
0: 对，尤其在水面上看烟火，那是双重效果，因为水会有倒影啊，所以呢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漂亮。那乐祥没有体验过，也许将来有机会能够去澎湖旅游的话，你就要把握在暑假期间呢，就会有这个烟火秀了。
1: 好，那另外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流行用语，介绍了卡皮巴拉，形容情绪稳定呆萌，很受欢迎。晕碳形容血糖剧烈波动，导致餐后想睡觉头晕。那么其实啊，这个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啊，少量多餐比较好。那给到夯就形容这给最高的赞赏跟支持。这个例如啊，他还举个例子啊，就是广大听友们支持志毅跟淳哥给到夯
0: 啊，现在大家都会做造句，好棒。
1: 是，好，那这个俗谚介绍了高雅布阿罗丘卡，形容猴子再熟练爬树呢，也会从树上摔下来。这个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啊，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比喻就是，即使经验丰富的人，也会有失手的时候。那布阿罗就是衰落啊，衰落下来。那丘卡呢，就是树下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这个华语里面讲的人有失足是马有失蹄啊，比喻偶然过失难以避免。这是乐祥的来信。
0: 对，非常的谢谢乐祥啊，每一次听我们的节目都很认真，也帮我们都做了一个笔记，然后再度的复习，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都能够有很深刻的记忆点啊。好，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封信件是南竹的信啊，不过呢看看今天节目时间应该是来不及念，我们就保留到下个礼拜呢首先来念他的这封信件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准备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手链，要送给听众朋友，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央广的这个十大伴手礼的这个活动啊，请大家来票选。我们刚介绍了十样啊，大家不晓得记忆是否还清楚啊，写一样下来
0: 啊、对，
1: 来先暖暖身。
0: 是是是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是这个也是刚好你最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到电台的官网上去投票啊，因为投票只要动动手指头，就有机会能够抽到大奖，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啊。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呢每一集介绍这几个特色的这个伴手礼给听众朋友，让大家能够更知道啊。那下次来台湾，如果来到这些城市的话呢，就可以选当地最受欢迎的这些伴手礼。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要多多写信来，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音乐奇遇记和南管的相约了。说到南管乐，又称作弦乐，它的历史相当久远，一般认为说它保有许多唐宋时候音乐的特色。弦管音乐一直保留在中国福建闽南地区，尤其以泉州市为重心，后来传播到东南亚跟台湾各地，在台湾称南管，那么在东南亚是称南乐，或者是南曲、南音，或者是郎君唱等等。南管音乐它的音韵古朴、柔美大方，而且它的节奏比较细腻，曲式又较为严谨，所以它保存了古老的五音的音阶。它特殊的直拍的方法，还有带着古音的声腔，可以说是结合音乐跟文学的古乐。在过去呢，文人雅士特别喜欢欣赏这个南管乐或者是南管戏曲。那么讲了这么多，跟大家分享南管乐的由来，要跟大家来聊聊，也就是呢，在最近在台湾台北时间，也是举办场地的当地时间5月16号到17号，那么在台南举办了弦音流转礼乐传心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的活动。谈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他们这几年来除了南管北管两种音乐分别隔年举办之外呢，也考量到目前在台湾来说，对于南管音乐的认识跟了解好像比较陌生一些些，它不是主流的音乐。为了让更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台湾各地民众都有机会认识南管音乐，所以过往演出场地是以台湾东北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为主，但现在呢离开了园区，像2024年南管汇演就选在台湾中部的彰化地区来举办，今年2026年就特别选在最具古城韵味的台南孔庙还有它周边的场域来举行。而且这次活动呢也跟这个当地的市政府台南市文化局联合办理。这次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邀请全台湾包括离岛总共有18个团体一同来参与，严格来说可以说是19个团体，因为还另外邀请江子翠剧场做梨园戏的示范演出呢。参与这次活动的演唱的年龄层哇非常的广，从10岁到80岁都有。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希望借由不同年龄层的演唱，给予各界弦友一个良好的观摩的机会。而且活动之前呢，还至少有2个以上快闪团队来宣传汇演。我个人对于这个南管乐快闪充满好奇心呢，不晓得他们如何来进行。而同时呢，在举办活动的两天，5月16跟17两天呢，刚才我特别说到了邀请在北部的新北市的江子翠剧场做梨园戏的示范演出，也为弦友跟台南市民举办一场南管音乐学术的讲座，就是有统筹跟顾问北艺大的传统音乐学系的林破吉老师来担纲分享了。在第一天5月16号早上举行郎君祭之后呢，会由各团体跟贵宾共同展开活动的序幕。我觉得在这次呢很特别的就是哦，邀请了南管的人间国宝陈彦竹老师，以及结合当地具代表性的特色乐种13音，是的，数字的13音，来为开幕的仪式拉开序幕。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5月15号，来得及参加5月16号的开幕典礼，也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么

0: 在于这次呢，可能缺席的朋友也透过今天节目呢，赶紧跟大家来做一些报道，也和你做分享。今天的节目就邀请大家透过音乐奇遇记，我们来和南管乐的相遇，访问到这是这次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的策划活动的统筹，也是这个顾问北艺大的林珀吉老师，和大家来介绍跟说明，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珀吉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系的教授，今天我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五月要举办的一个活动，是在五月16号17号的南管汇演活动，地点是在台南的孔庙。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和南管的相遇哦，也特别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北艺大的这个林珀吉教授。那他其实也负责了今年呢，由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所推出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的南管艺术交流汇演活动的统筹，也担任顾问的工作。老师今天特别进到录音室跟大家分享这次非常精彩的活动。老师你好。
1: 朱宇你好。
0: 好久不见。
1: 是啊。
0: 其实老师我觉得呢，即便是推广像南管的音乐传统的戏曲啊，您自己其实是前两天我们在联系的过程当中，你也跟我说跟着学生其实也下到南部去做填调的工作，也做音乐的采集哦。我比较好奇想请教林珀吉教授，老师你最近的采集工作是比较着重在哪一个部分？
1: 其实最近因为是退休了嘛，所以其实也不用上南管的课。那所以我其实是任何台湾的音乐都是我采集的对象。所以去年一整年呢，我大概参与了去录音录影的有台湾族的鼻笛，还有满洲民谣、恒春民谣、两瓜啊，两瓜有三个医生嘛，就那个杨秀清老师的医生他们都来演唱，还有郑荣兴老师的客家八音。
0: 这都是老师您参与像推广跟这个田野调查甚至采集工作的重点了。
1: 那因为是文资局，我们的文化部下面的文资局，他的几个毕业的艺生要做一些记录保存的一个计划，所以呢就找到了我来当他们的顾问。那每一场我当然都要到，所以东西南北跑到屏东、到恒春、到满洲、然后到三地门啊，每一项都是直接到现场去看。
0: OK，老师你看你风尘仆仆，不管是什么的音乐其实就好像过去呢，你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你对传承南管的一些想法，像是你录制了这个音乐，出版了书籍等等有声的书籍。那刚才你特别说到像两瓜啦像这个排湾族的口鼻笛等等，这都是呢像文化部文资局在推广传承的工作。
1: 是，
0: 期待下回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您的观察哦。好，今天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他们在最近推出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的活动。老师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在宜兰传艺园区有跟您相会，然后你也主持了那次的南管大汇演嘛他通常就是一年北管一年是南管。那今年2026年又回到南管的身上了。
1: 他其实是就是说在宜兰园区那一年在之前还有一次叫做南管寻亲记就是我把南管
0: 寻找亲人的寻亲记，
1: 对对对，因为跟南管的音乐相通的一些

0: 乐种，比如说太平歌啦、车鼓啦、高加戏啦，他所用的音乐其实是基本上是相通的，
1: 是，
0: 所以那一场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的演出，大家都觉得很精彩，
1: 了解，
0: 甚至于有人听到了太平歌的时候说、哇，这是听得懂的南管
1: 因为它的用字遣词的问题，对不
0: 对？
1: 对，
0: 会变成比较是台语的发音啊。
1: 是是，我记得老师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太平歌，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有稍微做了一些比较啊。那所以听你刚才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是南管的戏曲、南管的音乐，在台湾来讲，其实在其他的这个戏曲当中是有机会可以观看到。
0: 是，尤其现在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歌仔戏的国宝、像这个廖琼芝老师啦，
1: 是是，
0: 或者是王金英老师啦、小米老师，其实他们最近的一些教学上，他一直常常强调啊，这是南管曲哦，因为他把南管的曲子拿，但是如果听到他的唱法，我就知道你就是为高架而来的，而不是我们纯粹的单纯的这种作唱的这种南管。
1: 了解，像传统戏曲像歌仔戏当中呢，有南管的这个曲艺出现的话呢，它会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怎么讲呢，那个速度的问题嘛，因为南管的音乐
0: 速度还有语言的问题，
1: 语言的问题，
0: 对，
1: 好，
0: 他没有用全腔，这是一个比较
1: 不用
0: 专
1: 注 Q 的，
0: 对对对
1: OK， 好的，那其实这次呢，在由台湾音乐馆他们来主办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在我们的举办的场地移师到了南台湾的台南哦。
0: 对，
1: 老师，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台南其实有很多的南管的社团，对不对？
0: 是是
1: OK， 哎，前一次好像是在
0: 彰
1: 化嘛，
0: 对，
1: 好，那这次为什么特别到台南去？
0: 台南应该说它是一个古城嘛，特别是其实我们如果说从荷兰时代文献里面，很多的人在研究的时候说，郑芝龙在台湾部署了3000兵力，那因为郑芝龙、郑成功都是南安人，就是泉州人，所以你说那个音乐会不会带来
1: 啊？那当然是把他们习惯的音乐曲
0: 带
1: 过来了嘛，
0: 是是，而且在清到日据时代，其实在台南呢，它其实是一个又是商业很发达的地方，所以以前的船可以一直进来到米街啦，所以船一上，那些商人一上岸就会到会馆唱南管，就是很多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而且在从大概最早的日日新报里面会提到的说1930左右就开始有很多的活动会有南管的出现，其实不止南管，我看到的有卡高舞、太平歌、毛南管，那他们都说那时候的那个南管就是台南的正声社。
1: 了解，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老师过去曾经跟听众朋友也稍微分享了一下哦。那么这个南管的音乐，包括戏曲哦，它其实是文人雅士特别喜欢的哦。
0: 是。
1: 那通常呢，它就是说你有一定的经济的活络，包括有财富了，有一定的水平的人才会懂得欣赏，应该是说他们比较有时间吧。
0: 以前我的老师都说，南管哦，要听南管都是爱。有钱有闲做阿霞的人，
1: 阿霞才有的哦，台南阿霞几对啊，吃阿霞餐听阿霞歌，
0: 吃阿霞餐听阿还有鸦片，以前的
1: 是是，在过往
0: 对，从前那些尤其那些商业上的一些活动，那些人有钱都会吃鸦片的，
1: 了解，
0: 但是不管现在这个活动已经不再是这样子的，是只有商人有钱人来参加，其实现在各个地方只要是泉州人的聚落都有南管。
1: 了解，其实我知道老师呢，除了说在台湾推广像南管的音乐这个戏曲之外呢，也到这个中国去哦，像泉州一带你也做了很多的采集跟研究的工作。不过因为听了老师的介绍之后，有一年到中国去啊，我特别跑了一趟泉州，然后跑到他们的那个馆舍啊去听他们的音乐，其实相较之下跟台湾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他们是年轻人唱。

0: 然后他们唱的，我的感觉上那个韵味古韵好像不在了，
1: 不见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把它当作曲艺。泉州是在文革之后呢，他们在复兴嘛，那当然他应该有底蕴的，但是就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有专校去培养，可是这些人学出来的东西，其实有一个很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曾经问过他们那个艺校的老师，
0: 是
1: 他说不是我教的，我只教他们怎么唱而已，可是呢他们有声乐老师教他发声
0: 啊。等一下哦，南管的声乐的发声
1: 不一样，
0: 跟这个一般的声乐的发声是差异很大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林珀吉老师，您自己本身其实也学声乐，对不对？
1: 对。
0: 后来投入了这个南管戏曲的这个研究的工作，其实你好像跟我说到，那个声腔的部位的发声跟那个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
0: 你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1: 对。所以以前我去老师家上课的时候，我会是今天这样唱，如果老师说啊，你没事，回去练，我就我等一练，练的时候我就要想办法换一个方式来唱，唱到有一天老师说对啊啦，就是要这样唱，那我就 一路就顺唱了，
0: 就这样一直踹一直踹，
1: 对对对，因为老师不会告诉你哪里不一样，只是说没人这样唱，没事的这样唱。
0: OK， 哎，林珀吉老师，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过去你拜师学艺的这些老艺师们，他们因为没有学声乐这样的基础，所以他是手把手的教导，
1: 对，
0: 但是他只知道说，哎，这一句应该这么唱，这个部分，这个音调应该如此，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唱？他其实也并不是很了解，
1: 对，
0: 是吗？哈，
1: 是是，
0: 用这个西方的声乐来唱南管的曲调，难怪那个感觉
1: 就不
0: 靠拢我的呀，
1: 很快，对
0: ，OK， 好，跟林珀吉老师聊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听段南管乐，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将继续请教林教授。那么，这个南管音乐到各地方来举办的话，是不是有它代表的一些意义跟想法？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我就比较好奇，想请教林破杰老师。老师，其实每两年一次的南管的汇演呢，几乎都要靠您的专业跟您的人脉来做这样的邀请跟规划哦。今年到台南去，跟过往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第一个是因为

0: 能就是说那个传译中心它的经费的问题，所以他就一开始就设定说只请18团。
1: 哎，等一下，稍等一下，老师，啊，咱中华那当中几团？
0: 20，以前我们都20团。
1: 20起跳，是吧？
0: 就是规定最少就是20团。
1: 嗯哼。
0: 啊，但是现在少了2团的时候，就有很多团体就会说，老师老师，我们要参加，为什么今年没有邀请我们？我说对不起，因为今年也不是我邀请，我把名单写出来，我知道现在有各个地方有什么团体，我就把它写好，然后给传译中心，那他们音乐馆
1: 就邀约就对了，
0: 他们请了两位学者来选挑选，所以我说我没有权利邀请你们，我只是可以告诉你说有这个活动啊，如果你们要参加，不是我能决定你要能不能来，所以我其实在那一段时间被很多人骂。
1: 没有，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今年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就是115年度的南管艺术交流汇演呢，真的有遗珠之憾，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事实上呢，我记得老师以前就跟我说过，每个团体它其实各具特色。
0: 对，
1: 那他们有他们的想要呈现的方式，还有就是说演唱的风格，而且呢，既然讲的是交流汇演，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在意的就是大家互相的匹兵，你的记忆，然后那个过程当中去互相联络情感，
0: 对，
1: 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哎，
0: 是。
1: OK，
0: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选在台南？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古都嘛，然后它在台南的这几个馆阁里面，它其实都是相当有名气的，比如说南生社，
1: 是，
0: 还有正生社是最古老的团，还有
1: 和
0: 声
1: 社
0: 等等。那其实还有，我也给了，但是就是
1: 目前台南我看到了就是
0: 三个团，
1: 哎，邀请了正生社、南生社跟和声社哦。
0: 对，
1: 这次其实也跟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来做举办嘛。
0: 对，第一个就是文化局会，就是他们跟那个传译中心做一个合作，然后另外因为我们要到台南的这个孔庙去演出，所以台南孔庙他的理事长来参加这个，所以我们到时候第一天的开幕式的时候，台南孔庙很有名的一个13音，
1: 是
0: 他们会来演。
1: 哇，太厉害了，
0: 因为既然我们用了人家的场地嘛，啊，所以也邀请他们来演一段，然后再有开幕式的我们人间国宝的陈燕珠老师
1: 是
0: 来开幕，做一个演唱。
1: 好，
0: 所以他的亮点在这里。
1: 我觉得行前呢是5月13号有个记者会嘛，那整个这个弦音流转礼乐传心的活动呢，我看到是5月16号、17号两天的时间呢。
0: 对，
1: 举办的场地呢就包括呢老师您刚才特别说到的，这是在孔庙，也就是台南相当重要的这个古迹，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吧。好，那哎，我好奇请教林波杰老师，在台南举办跟在彰化举办的话，那种感觉差异在哪里啊？彰化其实也是南管北管乐相当兴盛的场域，
0: 是，可是我们在彰化，你就会感觉到这是乡土的文化，就非常的有草根性的。
1: 了解，
0: 虽然在鹿港，它也有很多的文人，但是整个音乐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采接啦，或者是都充满了人间的趣味。现在到了台南的时候，台南的孔庙就有很多规矩哦，你们不能怎样，所以我们要去适应这个场地的时候，颜色、帐篷，通通都要跟他们有一定的一个搭配，
1: 有一个标准啊，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啊。
0: 对、哦，所以就不再像在彰化那样子比较随意的，但是有一个标准也是好的，那可是因为它的那个孔庙里面的那个场地并不是那么大嘛，所以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必须要出来在旁边的那个中义国小的旁边的休息区，
1: 是，
0: 所以我有一点觉得说，那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要来互相交流，要听听看别人，可是因为休息区在旁边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去那里休息了， 因为太热、嗯、
1: 是是
0: 这是
1: 南台湾也比较热、
0: 这个、对对，所以他们文化局一直说、嗯、因为太热、
1: 嗯、
0: 那你一定要准备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个能够成、嗯、比较凉快的、嗯、所以要有凉扇啊，要有什么什么这样子。不过我总是觉得还是要去适应嘛哈、
1: 嗯、
0: 这个在台南，那既然人家台南文化局台南局市长都要来哦，
1: 嗯
0: 啊，所以整个表示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哎，那我们就是要入乡随俗。那我们这一次的题目称用一个礼乐传心，我就是要特别去，因为这个题目是我给他定的，他们本来不要这个，我说我们就是要礼乐传心，你要由心里面有那个礼，有那个乐，
1: 嗯，
0: 而不是他说礼乐相传就好，我说相传你永传，永传的话。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传下去、
1: 嗯、
0: 但是传心是我决定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我自己知道他一定可以、嗯、只是下面的人要怎样我不敢保证，
1: 是
0: 以后的人会怎样，就像大陆已经变了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我就很坚持说用传心的这种方式来做，
1: 是我投一票在林波清老师你这边我觉得传心那个意更深远了耶，
0: 对对，
1: 或许有些人他没有真正的去投入南管的传承跟学习的工作，但至少因为传心他在他的内心深处、嗯、对南管的音乐或戏曲他产生兴趣之后，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比方说有这样的一个汇演的活动啦，或者是有机会听到这个南管乐，他都会产生兴趣啊、哦。
0: 是，
1: 好，我们就把解读或许以后可以隔代来做传承的工作，
0: 对对、
1: 哦、这个心传到是你的心里嘛，
0: 是是是，
1: 好、嗯、那因为在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呢，就配合南管的在台南的这个举办这个汇演哦、
0: 嗯，
1: 在孔庙，那孔庙因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历史建筑是古迹，我们也可以在古迹欣赏南管乐，我想那也是另外一种非常特别的 feel 嘛，哦，
0: 对 对, 对，
1: 好。但就好像波吉老师，我记得过往你就曾经跟我说到，因为原本还没退休的时候，在北艺大呢、嗯、就是在传统音乐学系的研究所担任指导教授的工作嘛，那个时候你一直跟我说到你很担心年轻朋友，就是他们对于从事这个专业的工作包括传承意愿没有那么高，但是我看到今天陪同你来的你的优秀的学生从英国念了博士回来之后，等下再定来偶然冠哈，有没有觉得比较欣慰呢？年轻人好像愿意接棒了。
0: 当然了，
1: 是是是。所以
0: 我原来是我们有一个华声，
1: 嗯哼，
0: 南乐团，那这个是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团，
1: 是是是。
0: 那我先生走的，那时候我就说这个团就废了吧，不要了，
1: 嗯、
0: 没有时间再去了。他回来了，他跟我说：“老师，我接。”
1: 哎呦，好感动，我的天哪！因为师丈前几年身体的因素哦，
0: 对，
1: 那去当天使了。那时候其实熟悉你的人都会觉得说，老师会不会继续做传承的工作？是还是有了。好，那这个公公的好心哈，他觉得应该把这个棒子给接下来。
0: 对，
1: 太开心了，因为过去在宜兰的汇演当中，我也看到了师丈哦，
0: 嗯，
1: 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乐师，对不对？可以这样来解释他，
0: 他是
1: 他好。
0: 我会唱的他就会
1: 哪一个乐器他都可以耶，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差不多
0: 下士管可以
1: 对，我
0: 他很喜欢下士管、
1: 嗯、
0: 因为那种敲击的方式、嗯、哦，他玩得很高兴，
1: 真的、哎、我刚刚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看对几卡一直起来下士管他随时递补的
0: 上去，对对对 对, 对，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1: okay.
0: 因为他既然当团长了嘛、
1: 嗯
0: 啊、所以他多多少少有学一点啦，但是真正的学习倒是还没有入门啊。
1: 了解、哎、您客气了、哎、因为师丈真的是一个充满文人气息的音乐家好、
0: 啊、谢谢，
1: 以后有机会再来谈谈你们所创办的永吟乐坊、哦、
0: 对，
1: 好，也谈谈说当初为什么创立这样的一个团队、嗯、然后
0: 永吟是我婆婆的名字
1: 啊、哦，这也是有意义的哈，
0: 是，所以我先生为什么用他妈妈的名字、嗯、其实就是一个纪念的，
1: 是、
0: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十来个同学呢，就一起在我们华生的同伴、啊、老同伴、
1: 嗯、哼，
0: 我们在山上玩、
1: 嗯、
0: 每个礼拜六日、哦、我们在山上、哦、从早上九点玩到晚上 再回
1: 家，多开心！你看看
0: 哦，那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
1: 嗯哼，OK， 好。所以林波基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呢？当

0: 我要回过头来讲讲这一次呢，由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跟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主办的这项活动，弦音流转礼乐传心。我真的好喜欢传心这两个字哦。其实这也代表说呢，即便南管现在不是所谓的主流的音乐，
1: 对，
0: 但是在你们这些老师们的推广之下，其实那个火苗还在的。而且这个汇演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每个团体之间，每个地方的南管的社团彼此的交流。
1: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呢，虽然说只有18个团，但是我仍然是看到说报名来的所有的团里面，我们有好几位80几岁的老先生，
0: 还是有80几岁、啊、
1: 最高的到85岁、
0: 还在玩南管。
1: 对，这次特别要来，又有四个80几岁的来唱南管，
0: 太感动了。
1: 对，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个是让我最，我不知道在下一次的时候，我还不可有没有可能再继续见到这些人来唱啊、所以我一定优先把它排上去。但是呢，一直排下来呢，一样也有10岁的小朋友，所以虽然很少，
0: 那个认识好宽哦、
1: 对，虽然很少、但是至少这样子一直排下来，但六七十岁的最多，那在中间的就比较少一点，然后最小的10岁，可是我们请了喜树国小，就台南喜树国小，它有一个喜生社，
0: 是是，
1: 也是台南。男生社张伯仲老师去教的，
0: 是
1: 那也请他来记者会的时候现场，这个也是一个等于说传习下来有小孩子的一个活动，那在记者会来先来献一下这样子。
0: 了解，所以呢我们从10岁到85岁的之间，但是听刚才林珀基老师你这么说的话，那也代表说中壮辈是断层的状态之下了，因为30到40之间的人
1: 比较
0: 少，
1: 也没有到断、但是真的比较少，
0: 比例上、
1: 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基本上应该就是他们都要为生活打拼的时候、所以会、比如说像我的学生毕业了走了、他要工作啊、那他不一定留在台北啊，他的可能到南部去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我这些研究生毕业我好不容易把他培养出来，但我觉得有点心酸，一个一个走了就不再留下来。那我们施老师是我在学校教的时候，他一样来上我的课。他是北管组的。

0: 是，
1: 结果现在的两个很重要的人都是北管主来跟我唱南管，
0: 这个又是非常特殊的现象。那我只可以这样解读了，就是说，林波吉老师，您的魅力很深远，该八卦两个 keep 怪的掉了哈，可以这样解读吗？
1: 反正都是自己学生，
0: 是
1: 所以他们愿意来学，我都很高兴嘛。
0: 嗯、
1: 所以这次他们的快闪活动要在赤坎楼。
0: 嗯嗯哦，这个厉害了。这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次的这个统筹跟顾问林波吉教授老师这边的活动很趣味的、就说有你个人的讲座，那是第二天呢、5月27号嘛， 对不对？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表演，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江思翠剧场他们有来演出。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快闪哦。
1: 对
0: 啊，刚才其实我们讨论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南管它是一个非常优美必须静下心来欣赏的音乐，
1: 但是如果你要快闪怎么闪呢？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能原样原汁的去快闪、会没人听、那你就要变、那刚好呢他们北管出身、所以几个同学一起6个、五个就然后就开始编曲、然后要锣鼓啦，还有那个
0: 这次的活动特别编曲啊，
1: 对对对，然后练习啊，怎么样穿插啊，就这样子，他们要去赤坎楼快闪、因为提到快闪的时候，那个音乐馆的主任他跟我说，快闪啊，但是如果你都很安静的怎么闪？但是他又希望有快闪。
0: 所以你看他自己也很矛盾、
1: 对，那他希望有快闪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叫我学生下去、他才有办法、你找一般的管阁的人、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工作，
0: 而且刚好接任了这个永银乐坊的这个接班人是老师来讲的话、他本身又是北管出身，
1: 对，又是国乐，
0: 又是国乐，
1: 他
0: 然后又学了南管，
1: 对、所以他们把它组合再重新组合、重新去编曲，
0: 是是是，
1: 就做一场示范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快闪啊。另外一个学生是已经毕业的研究生、是男生社的，
0: 是
1: 他自己也组了一个就是在台南的学生、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0: 是是是，
1: 那他是男生社出身的、
0: 哼，
1: 那他自己又组了一个千声音乐工作室。那我就跟他讲，你要快闪的话、你不能呆呆的坐在那里，他还问我说可以不可以坐着唱、
0: 你都已经要快闪，
1: 是我说如果你是要快闪了还能坐着唱吗？你一定要想办法做点变化。因为你既然有兴趣，你比较年轻一点就应该有一些想法 idea、然后就让他把他们想到的东西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林波吉教授、老师等于是说这一次呢因为因应主办方的要求跟期盼嘛，对不
1: 对？
0: 然后我们特别去安排了在过往呢这个南管艺术交流会也没有
1: 的
0: 一个表演的方式快闪。那其实就好像过去呢邀请您上节目，包括我也参与你在宜兰园区策展的活动哦、那个南管你要快闪其实难度高到不行，
1: 对，
0: 因为南管它本来就是静下心来慢慢欣赏，一夸夸 A 夸夸 A 对吧？夸夸球啊，你要快闪，你一定要有那种非常热的气氛跟场面，
1: 要炒热整个气氛跟场面、
0: 对对对、那我不晓得你有看到这两个团队快闪的团队参与快闪的团队他们的这个彩排了吗？
1: 目前还没看
0: 到
1: 他们怕给我看不知道我但是至少我有知道一些讯息说你要加什么、他要加什么这样子、
0: 有想象的空间、
1: 有一些想法我要知道的、那这个快闪总是一种尝试，
0: 是
1: 特别是南管这么近的东西、
0: 嗯、
1: 那其实我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也会提到说其实南管音乐里面手抄本里面有一部分是没有人去注意它的、就是中下阶层会喜欢的
0: 是
1: 一些曲调跟喜欢的词、就是比较流行或者是粗俗一点、可是是会充满趣味性的东西、
0: 这就是蛮适合快闪的时候
1: 来演唱，对，像这个这种就会很适合 来，所以以后我要多教你们一些比较、如果要去应付这种快闪活动的时候、这些曲子就可以用。
0: 好，老师，我跟你预约有两场访问了，一场就是谈谈您跟这个师长所创立的这个永

0: 银月芳
1: 哈
0: 啊，另外就是你刚才特别讲到，因为过去我们讲到南管，你聊到的就
1: 是
0: 那种
1: 很高高在上的音乐，
0: 后雅朗天哈啊，霞丽天哈啊，有一定的文学的程度的人，其实他也可以落实到常民生活当中嘛。
1: 对
0: ，OK， 这次的五月十六跟十七两天在台南举办的，这是弦音流转礼乐传心的活动啊。我们除了有快闪之外，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江
1: 之
0: 翠
1: 剧场，
0: 哎，他们的
1: 两个折子戏，
0: 哦，他们都
1: 是短短的，
0: 嗯、
1: 对，都是短短的，就是片段的。我说你不要只有光演，一定要让他有一点互动，跟观众之间有互动，然后有讲座式的介绍身段动作，让下面的观众可以了解。
0: 你看你已经在做传承，让这些有兴趣的人来学习了。
1: 对对对。
0: 这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会有
1: 同时会有讲座跟互动。
0: 哦、okay,
1: 那所以大概就是
0: 差不多。他们会示范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 okay、
1: 有扮装以后就是才扮上演一段、
0: 嗯、
1: 但是另外有讲先有讲座解释、嗯、然后还可以跟观众互动。
0: 了解。
1: 这个、希望说比较能够打进民众的心里面
0: 传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您特别强调传心，我觉得他等于是说他有一个示范的演出，
1: 对，
0: 然后同时也做教学的动作，就卡宝秋郎
1: 哈，
0: 因为南管的戏曲跟音乐呢，尤其是也是叫演出的卡宝秋郎，跟其他是无同的
1: 嘿，
0: 管未使管过这个麻白，给未使给过多宅。
1: 手拿起来就是技术的，就是安尼俩，袂使安尼。
0: 哎、欸，对对对对，
1: 啊、你那手分手压到下卡、嗯，你都袂使放到下卡落去。
0: 是是，袂使跪倒在。老师，你看我有认真听课哦。
1: 是，是
0: 下回再来验收一下哈。好。刚才我们也特别聊到了这次由台湾音乐馆推出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啊、有这个将近19个团队的参与，那么另外一场重要的讲座就是由林破吉老师来担任了，这是念歌唱曲解忧闷，无歌无曲伪青春，严格来讲要用这个台语来念呢、哦。我重新的念一次：念歌唱曲解忧闷，无歌无曲伪青春。好，到底要讲些什么内容呢？待会儿请林破吉教授继续跟大家做介绍。先听音乐。

0: 那最后我想请教您波吉老师，老师这次呢你也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在早上上有一场的这个南管音乐艺术的讲座的活动嘛，我看到时间就是在10:30到11:30嘛，那这个场地是在台南市立图书馆的中西分馆，老师你想跟大家来分享南管的什么样的艺术跟戏曲？
1: 其实我是觉得说，因为两天都是在下午3点才开始，
0: 因为带来讲座。
1: 对哦，嘿，那我说早上，那这样我来讲一下好了，但是我也不要只有纯粹是来讲南管的，因为大家来的都是南管人嘛，那我来讲。讲一下讲啊，念歌唱曲该有文，无歌无曲未青春，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广一点的唱的东西，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老师，你会现场示范吗？
1: 会啊，我现在也可以，我来念歌咯，好恁听哩，也无要扣钱啦，免着惊。可以唱啊，
0: 我跟你讲哦，这一段哦，其实小时候我就会唱，
1: 是啊，
0: 因为在一般的常民百姓当中呢，他们的生活的记忆当中，两瓜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哦，难怪你的研究生们做这样的专案的时候，你会做这样的指导跟参与了哈。好，那这个讲座有限定，一定是南管社团的团员吗？每个人都可以去参加，
1: 对，
0: 可以报名参加。
1: 并没有说一定是，我甚至也觉得可能南管人嘛，不一定要听啦。因为他既然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就想说啊，换换角度嘛，就是我们轻松一点，对不对？念歌也可以啊，播歌嘛也可以唱啊。你南管。要用金丝的方式买下来啊，那其实有很多方法。那我觉得，台湾的音乐里面，请问民间啊，各式各样。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些不同的唱怎么唱，
0: 是，
1: 那不是很好玩吗？
0: 没错，所以这次有南管的音乐，有南管的戏的演出，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比较静态的讲座的部分呢，其实非常期待呢。林波吉老师透过您这次的念歌唱曲该有文，无歌无曲未青春，有标准了哈，可以了哈，嘿，有个按赞了。
1: 那是泉州话的时候都未使。
0: 爱讲啥？
1: 未
0: 啊，未
1: 未青春，
0: 未青春。
1: 对，
0: 啊，我还是没有给他标准哈。好，未青春
1: 是
0: 好。
1: 其实我们台湾话都是北青春呐，
0: 北青春。嘿呀，我到拢讲北青春，我漳州人。
1: 你漳州人。
0: 哎呀，我讲北青春是未青春哈。好，那最后呢，请教林波吉老师，老师这次邀请了18个团队嘛，对不对？包括有一个离岛来自金门的南管的社团哦。
1: 个老师，都80岁以上了，来唱
0: 戏也都这么冷的呀。
1: 对，
0: 哎，在彰化的时候，金门他们好像没参加，是不是？
1: 有
0: 啊，也有，
1: 他们也来了。
0: 现在离岛除了金门有这个南管的社团之外，还有其他地方有吗？
1: 澎湖也有啊，
0: 哦，
1: 澎湖有，阿妈祖没有，因为阿妈祖很。马祖非常的靠近福州，
0: 他是闽北了，
1: 对，他靠近福州，所以他们是福州音乐，他没有南管
0: 了解，
1: 对，
0: 好，
1: 在这个在澎湖跟金门，因为金门人就是从厦门这边、同安这边过来的比较多，然后从金门再移民到澎湖，
0: 是，
1: 所以这个看到的移民史里面，它就是一个带状的，所以他们都有很好的管以前。甚至在台湾的早期的一些就有名的老先生，教南管的老先生
0: 是
1: 朋友人。
0: OK， 不过这次澎湖的团体没来，
1: 没来，对，
0: 哇，好可惜哈。
1: 对，因为第一个是经费了，
0: 是，
1: 那他们就是说他们只选一团，就选了
0: 好，
1: 金门的，
0: 我们希望呢，今年非常成功的演出之后啊，那这个主办方呢也看到了这些，不管是台湾的在本岛的南管的社团，包括在离岛的，像离岛推广南管音乐，相对之下它的难度其实更高，对不对？
1: 其实还好呢。
0: 啊，真的、哦，
1: 因为
0: 金门跟澎湖当地的政府有重视吗？
1: 很重视
0: 哦，
1: 所以呢，金门他们其实他们的自己的会员，他们的好几个团的会员常常都有的哦。所以有一年我们去玩华声南乐团去玩的时候，要回来的下午一点的飞机，然后他说。老师老师，你们可以不可以也来参加唱一下再走、那我们真的就去参加唱完了
0: 你是
1: 去剃头的呢去剃头的啊，就晚上就跟他们剃南管嘛、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已经

0: 买了机票的，是
1: 准备要离开，
0: 要离开。伊讲，我们好哩，一定会付这回机、啊、然后就让我们上去表演一下，然后再回来了、
1: 硬把你们这个给留下来，就 对这个团、现场去交流。
0: 对，
1: 这也是一种汇演的一种，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哇，太有趣了！
0: 他现在有好几团，而且哈、你说。他们没什么人吗、其实每一个团、他的成立大概都会比较跟对岸有关系、
1: 哦 okay、
0: 所以有一个吴老师、
1: 有交流、
0: 直接从那边来、来这边教、所以教了好多团、
1: OK 这是在金门的现况嘛，对不
0: 对
1: 但在澎湖呢，
0: 澎湖其实到去年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个团、那今年那个老团呢、三月的时候再复馆，
1: 又重新复馆，
0: 对，再复馆了 okay, 嘿，那当然就变成换台湾的年轻的
1: 乐师们
0: 去教，
1: 老师们去教就对了，
0: 对，
1: 好，所以相较之下，离岛的金门，因为跟这个中国那边有交流有互动，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们继续在做推广。那澎湖即便是可能有老团有休息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开馆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根苗不要断下来。那台湾本岛呢，好像两年一次要靠传艺中心他们推广的南管艺术交流汇演，我个人觉得不满足哈，
0: 我也觉得最好每年都有，然后轮流在不同地方办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要因为它太热了，然后就不去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一年在什么地方，一年在哪里，可以这样子轮流大家办一办。
1: 它也是一个巡演的概念。
0: 对，
1: 你越是巡演的话，其实不管是当地的公单位或者社团的伙伴们，对大家就会重视，会想了解，也会争取，对不对？
0: 对，
1: 好。今年先到台南去，
0: 是
1: 虽然也热哈啊，你记得那个凉伞哈，还有那个盔洗爱照呗
0: 哈。
1: 好，5月16还有17两天，就是在台南的孔庙有这一场的弦音流转礼乐传心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的参与。老师，我都来听你讲座哦。好，
0: 你要来吗？
1: 嘿，我想要看你。想要看你，我就去。
0: 太远了啊。
1: 阿伯，无咱来迄个台北的孔庙，老师好像固定礼拜三在台北孔庙有教学，
0: 然后礼拜天是隔周啦，
1: 是
0: 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早上在那里演出，
1: 是好，
0: 那是固定的。
1: 好的，那么在礼拜二的晚上
0: 在大道
1: 迪化街的大道城戏院
0: 八楼，
1: 也有您个人的这个南管的教学教唱的工作哈。好，阿伯我来加卡紧了哈。好，也非常谢谢呢。这是林波基教授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介绍的这项活动——弦音流转礼乐传心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的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谢谢老师。
0: 谢谢朱玉，
1: 我们下次再会。
0: 每一次都来麻烦你，
1: 没有，应该的。老师愿意上节目来做分享，这是我感觉最荣幸的地方哈。后来阿伯，我把万安先推入火坑，好去耳南馆了哈，再来再见。
0: 你买菜这回来耳、
1: 我买菜哈，
0: 对
1: 啊，
0: 哎
1: 呀，我声音 OK 了哈，
0: 这么美的声音，
1: 真的
0: 哈，
1: 好的，感恩，谢谢老师给你按赞，
0: 谢谢，
1: 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好，空中再会，希望还有机会，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活力购。透过了刚才的音乐奇遇记，我们邀请到了北艺大传统音乐学系的林珀杰老师跟大家的推荐跟分享，我们就可以知道呢，5月16号17号两天在南台湾的台南举办这场弦音流转礼乐传心115年度南管艺术交流汇演的活动，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协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联合办理。而我们也聊到了活动的系列，包括了有孟虎郎君祭的仪式，还有整弦汇演，就是南管乐团的演出，另外有南管推广的示范的活动，像是江之翠剧场做梨园戏的示范等等，以及这个讲座还有快闪活动，都请大家把握机会来欣赏。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如果你是在中国福建或者是东南亚的听众朋友，过去有机会接触到南管音乐或者是梨园戏，像南管戏的话，也不妨来分享你自己对这个音乐的了解。好的，最后再来听一段南管乐，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呢，就是在新北市有个碧潭哦，碧潭算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那每一年呢，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碧潭的水舞季啊。那今年呢，除了这个

0: 水舞秀之外，还结合了音乐、光影还有烟火，而且从5月1号呢一直到6月14号呢，在碧潭的风景区盛大举行，所以夏天的碧潭风景区呢是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很好玩。
1: 对，这个新店的碧潭应该算是这个蛮老牌的一个风景区了，
0: 是
1: 大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常去玩。
0: 是啊，因为在这里呢有一个吊桥，而且还蛮大蛮长的，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碧潭的潭面上可以坐的天鹅船啊，就是踩那个天鹅船可以往前滑动啊，这个蛮有意思的，也挺浪漫的。
1: 是，而且到碧潭那边哈，就是再往新店那边啊，这个其实沿途当中，因为它那边是一条河嘛啊，中间有好多点都可以烤肉。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前好像高中啊或者什么大学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些联谊活动都是到新店碧潭烤肉或者是划船。
0: 是啊是啊，而且这里呢搭捷运就可以到，也蛮方便的啊，是有一个碧潭站啊，走路过去也不会太远，所以来到这里就觉得诶好像呢已经来到了一个郊外的感觉，事实上呢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就可以从这个捷运站走到这里了。
1: 对，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个可能属于我们青春的回忆啊，到了我们比较成年以后好像就不太想去了。我应该算一算可能有十来年没有去碧潭了。
0: 我差不多也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去了。
1: 奇怪对不对？
0: 可能有一些新的景点出现了啊，所以我们就会没有把它当作首选。那也就是人家发现了你就去过不想再去之后，就有一些求新求变啊。
1: 对，
0: 比方说这几年来这个水舞秀真的是蛮精彩的，而且呢今年还有就是水上的钢铁人的飞板秀表演。哦，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哦，就是呢这个表演者呢他们几乎是可以说在天空上这样飞来飞去哦，透过这个水的推力，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精彩的表演。
1: 对，这个钢铁人啊是一个漫画作品，也是后来被拍成电影啊，从感觉就是无所不能。水上钢铁人，哇，这个就厉害了啊。
0: 是，
1: 这个当然其实也就展现出他们的一个不凡的身手。
0: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核心肌群一定要练得非常的好，才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水流啊，然后可以在空中上飞来飞去，甚至可以飞到很高很高，真的是要艺高人胆大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有这个水舞的表演，有钢铁人的这个水上的表演，另外呢还有烟火秀，另外呢还有一个水上 LED 的发光地砖呢，它会有这个固定亮灯的时间，也就是呢这个舞台啊，它就是砍入了这个 LED 的发光地砖，它会搭配水舞的一个节奏打造呢属于碧潭的复古式的一个 disco 的氛围啊，那会搭配展演的时间，那每半个小时一次啊，每一次呢会有5分钟，所以呢就成了大家呢拍照打卡非常棒的一个地点了。
1: 对，那当然这个人多嘛啊，少不了也会有一些市集，不过这是假日才限定的啊，这个假日市集还会有一些街头艺术表演啊，我想这个活动是蛮多样化的，也就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子也好，都能够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啊找到乐趣。
0: 对啊，除了就是吃喝玩乐都有之外呢，如果想你深度的了解碧潭这个地方，也可以呢报名就是在地的导览小旅行啊。那当然透过这个专家呢来给你做解说之后，其实你会对这个地方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这样的旅游呢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了。
1: 是，
0: 好，那每一年呢在这个时刻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碧潭的水舞季的表现，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台湾的时候呢，在五月份其实就可以考虑来碧潭走走逛逛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呢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碧潭水舞季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阳光新鲜事，
0: 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是我们央广的年度大型活动咯。
1: 对，这个大型活动跟吃有关系啊。这个其实啊，来到台湾哦，很多人都是冲着吃来，
0: 嗯，
1: 因为台湾真的，当然最有名的是小吃了啊，还有一些伴手礼啊，这些小点心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特别呢，就是希望啊，这个如果有机会来到台湾的话呢，就把这个旅游记忆啊做个延伸啊，带个伴手礼啊回去啊，给你的亲朋好友，也许他们没有机会到台湾来，但是你带着这个台湾。

0: 特色味道的点心伴手礼去呢，相信会勾起他们下次想要来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了。那我其实我刚想到这个伴手礼的时候，我想说先把答案遮住，好想一想，就如果我今天哈，就是说想要推荐人家伴手礼的话，我会推荐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凤梨酥。
1: 对啊，当然一定要，台湾的凤梨酥很有名啊。
0: 对，那凤梨酥当然也就在里面
1: 了。对对对。
0: 好，其实我本来想说我讲十个看能够猜中几个。
1: 你会太无聊。
0: 但是后来因为不小心瞄到了一下，我就想说啊算了。
1: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还蛮有名的，没有在这个十个选项当中啊。
0: 是。
1: 那我以后呢再跟听众朋友好好来做介绍，因为毕竟台湾伴手礼实在太多了啊。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举办的就是2026年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票选活动。那票选呢当然就是会有这个选项让听众朋友来选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凤梨酥呢，它是代表全台湾的，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点心啦。所以来到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吃凤梨酥，也一定要带一点回去哦。
0: 对，那说到凤梨酥它里面又有学问了。
1: 嗯，
0: 早期最早期最早期可能凤梨酥真的是凤梨酥，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凤梨酥其实包的不是凤梨，是冬瓜。因为很多人可能喜欢吃比较甜的这个内馅所以呢这凤梨酥有一段时间呢是用冬瓜来取代。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叫凤梨酥为什么里面包的是冬瓜，可能跟口感有关啊。
1: 嗯，
0: 不过后来到了比较近代这大家又不太喜欢吃那么甜的东西了，又喜欢吃原味凤梨，所以那种有一点酸酸的凤梨酥呢，土凤梨酥又脱颖而出了。
1: 对，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集也会针对这些特产跟听众朋友详细的来做介绍哈。
0: 是。
1: 那我们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凤梨酥，那另外呢按照城市来看的话，在台北淳哥你会买些什么东西呢？
0: 在台北除了这个，当然这个凤梨酥是全台湾，它并不属于台北那属于台北的我其实一下子还想不到我唯一想到是不是有什么雪花糕啊是不是
1: 雪花饼，
0: 好，他们叫雪花饼。
1: 对对对，雪花饼呢现在这几年也是非常的流行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棉花糖，然后呢跟一些果干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拌一拌，然后压成雪花饼，其实口感还蛮不错，也很好吃那这个近年来它都是属于单包装的，一次吃一个就不会有太大的一种负担的感觉，蛮好的。好，那除了台北之外呢，在台南淳哥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0: 台南这个牛肉汤没有办法当伴手礼它必须是好拿好带
1: 对，
0: 这个通常是属于干一点的这种点心了台南有一个白糖果我们讲叫做白糖桂其实是很有名的。
1: 它有点像是马吉，然后再去炸以后，然后沾不同的料比方说你可以沾花生粉，你也可以沾巧克力粉、
0: 芝麻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不同的口味就出现了哈。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在嘉义的话，因为嘉义呢这个鱼头火锅也是很有名不过这一样是不能带所以我们可以买什么呢？买方块酥。
0: 对，嘉义的方块酥，我很小的时候就吃的。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真的我觉得哇，好特别，
1: 因为它很香。
0: 对，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嘛，就觉得台北以外的东西都好特别，好特别。
1: 是
0: 第一次吃到方块酥，说哇，怎么这么好吃真的。后来呢，有机会就吃，就吃。后来就有一点不太喜欢吃，吃太多了。
1: 因为毕竟我觉得甜的东西就是这样，第一口你会觉得很好吃，但它没有办法多吃，因为多吃已经有点腻因此有的时候要配一点茶啦，或者是咖啡来综合一下。好，那到了宜兰的话，一定要买牛舌饼咯。
0: 对，宜兰有牛舌饼，其实人家讲鹿港也有牛舌饼，但是这个不太一样了这宜兰的牛舌饼当然有它的特色。那当然彰化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个我们推荐的伴手礼叫做玛瑙玛瑙或者叫米瑙它其实也就是
1: 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比较常会吃到。
0: 对对对，它也是属于这个干类的这种点心。
1: 对，它很特别，它就是油炸过后以后它就整个碰起来。碰起来以后呢就去沾刚刚讲的米瑙，就是沾那个米爆香过的米，那或者是沾芝麻啦，或者是花生粉啦。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就咬下去以后呢它其实是很空心的。
0: 对对 对, 对，比较蓬松。
1: 对对对。
0: 而且它是等于说是沾完了这些外面的这个配料之后呢。

0: 再做包装，跟白糖柜不太一样。白糖柜通常是你要吃的时候呢，再来马上现场决定你到底要沾什么。嗯、
1: 对，口感还是不一样。
0: 哦、
1: 白糖柜是糯米做的，
0: 而且比较软一些。
1: 对对对，好，那再来呢就要讲到新竹了。新竹其实贡丸很有名啊、哦、但是它因为可能是肉制品，所以没有办法带出去。那来到新竹要买什么，就可以买麦芽饼，可见这里的麦芽糖应该也很有名。
0: 是，那再来往这个外岛去啊，这个澎湖有一个黑糖糕。这个黑糖糕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啊，在台湾的朋友啊特别喜欢的，因为它真的吃起来啊
1: 很香、
0: 很香啊，这个软软嫩嫩的啊。
1: 对
0: 对，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点心。
1: 对，像黑糖糕呢，因为它的赏味期限比较短、啊、所以买回去一定要马上赶快吃掉它。那再来呢，到了这个金山呢，这算新北市的一个地方啊，金山万里这个里呢，这个地瓜很有名，所以呢，地瓜酥也是一个很适合当做伴手礼的这个礼物。
0: 对，那我们刚前面是不是也讲了这个台中的太阳饼了呢？
1: 嗯，还没有，
0: 哦、还没有讲哈、哦嗯。这个台中的太阳饼以前是我这个可以讲说对外地点心印象最深的。
1: 对，我觉得它名气很大，
0: 对，因为吃的也很多，主要是因为有亲戚住在台中、哦、所以每一次上来他一定带太阳饼。
1: 对，我不知道淳哥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呢、嗯、从台中要上高速公路的旁边，哇，这个整个店都是在卖太阳饼。
0: 对对对，
1: 就提醒了你，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定要买一点带走。
0: 是，但是有那么一阵子、哦、这个台中的太阳饼稍微不太流行了、
1: 嗯、是
0: 好，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比较好一些。
1: 对、
0: 哦，主要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属于他们台中的地方特色啊、嗯哦，其实应该要发扬光大。
1: 是，好，以上呢就是十个选项了啊、哦，但是还蛮多漏网之鱼。
0: 对，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啊，像金门的贡糖，
1: 对，我
0: 是多么有名的，
1: 红土的黑糖糕都已经上来，怎么可能会没有金门的贡糖？
0: 对，嗯、金门的贡糖也是绝对拿得上台面。
1: 而且金门我觉得不止贡糖、啊，如果喜欢喝酒的啊，金门高粱，
0: 对
1: 哦，这个也是一定要
0: 带。当然，这个我们这次的伴手礼基本上都是点心类啊，
1: 对对对。
0: 就不要那么爱喝酒我们就是吃点心配茶、
1: 哦、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 好
0: 不要想到那些酒啊什么饮料牛肉汤啊什么
1: 就是因为台湾的小吃真的太有名了，太多东西我们真的是介绍不完啊。那今天只有介绍这十个，这属于票选的部分，听众朋友只要到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呢，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啊。那另外一个还有征文的活动，
0: 是这个征文呢，也就是说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台湾伴手礼跟你之间，是不是有一个难忘故事？比方说，别人送你的也可以，或者说，也许你曾经来过台湾，或者你曾经吃过啊，也许在什么样的机会场合之下你吃过，那你的感受啦，或者说，人家送你这个伴手礼，或者你自己买这个伴手礼，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插曲、小故事啊？那么你都可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跟全球的听友分享。
1: 对啊，就算没有吃过，你可能会觉得说，诶，常常听人家说你会期待什么，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写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来参与，因为这次奖品都非常的棒，有精美的这个太阳眼镜，还有后背包，还有侧背包，这些都是呢很棒的奖品啊、哦。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细细的会为每一项的这些台湾的伴手礼跟听众朋友做介绍，就请大家要认真的听节目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总共有十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这十个字是饮前老一算，日后好相看。
1: 好，饮前老一算，日后好相看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
1: 选项二，一线之隔，生死攸关。
0: 选项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就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即便说你明明是占了优势啊，可以胜过对方，但是呢，你也不要好像有那种就是说要把人家压到这个好像抬不起头来那种感觉，帮人家留一点脸面，稍微宽容一点。

0: 乃至于说呢，别人犯了错，你也不要好像穷追猛打哦，这个不要太过于追究哦，为彼此留一点转圜的空间。今天你帮人家留一点颜面，以后也许别人也会看在啊，他欠你这份人情上面呢，也会回馈给你的。
1: 是，好，那选项二，一线之隔，生死攸关。这里呢，就讲啊，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啊，其实是非常的脆弱。也就是说，平常可能我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它只有一线之隔。哪一天呢，你不小心踩到了对方非常在意的雷之后呢，恐怕这个好朋友的关系就会因此而破灭了。所以呢，你就是当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之后还是要小心为赢。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跟人之间呢，其实这个情面呢是要维护不容易的。
0: 是，那选项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就是说呢，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千万呢不要那种拖泥带水了啊。那么你应该是要果断一点啊。你如果说有点婆婆妈妈的啊，妇人之仁的话呢，日后呢你就有你好看的。所以呢，必须啊，要快刀斩乱麻才行。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喽。好，今天我们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丁紧老几刷，李敖后秀垮”。到底是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选项二“一线之隔，生死攸关”，还是选项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们现在请春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好，真的是这样哦。当跟人家做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啊，有些人可能他并没有做得很好啊，就是为了对方呢能够保留颜面啊，也就不要在什么很多人的面前指责他啦，或者是呢让他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承受，就是说他的这个错误啊。其实有的时候帮人家保留颜面啊，也许下一次换我们出现什么样状况的时候，别人才不会穷追猛打。
0: 对，就是说你事情如果做太绝哦，其实以后两个人相见呢，也真的是就会很尴尬了。
1: 嗯，
0: 那你如果说能够留一点余地的话，其实相信对方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啊。
0: 人都应该都会存有这种感恩之心。
1: 没错没错，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啊，他以前就跟我说啊，理直气壮这一句话呢应该稍微改一个字，叫做理直气婉。他就说理直气壮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我有理啊，所以我讲话很大声啊，就完全不给人家留下颜面，可是对方呢就未必能够接受，即便你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心里一定会不舒服。但是你用比较婉转的语气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呢，诶，可能别人接受的程度呢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他以前都告诉我说啊，这个字呢可以稍微的改一下，理直气壮变成了理直气婉之后呢，可能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0: 对，这个我想啊，这你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说你的情绪比较不受控。是不是叫你要不要这个太大声。像我就是比较胆小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朋友劝我就一定是叫我理直气壮，就是明明有理，但是你不要怕讲出来啊，你要大声的讲出来、
1: 你是这样吗？
0: 所以呢这个理直气壮也是有他道，要看个性，因材施教、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就是像我们这种个性比较冲的啊，就可能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拉，
0: 叫理直气婉了啦。像我们比较胆小的就是理直气壮。
1: 你自己讲的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好，这就是呢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拎紧老几刷，李敖后秀垮、真的是要这样子呢才不会呢让人家觉得好像这个过意不去了。好，那知道了这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这个上下半句啊，这个上半句呢五个字，拎紧老几刷，拎紧拎紧就是人情啊，老几刷，老就是留啊，几刷留一线啊，一线呢就是说留一点
1: 空间
0: 啊，留一点空间的意思啊。李敖后秀垮，李敖就是日后啊，后秀垮就是好啊，就是比较好一点啊，就是不要就是弄得很尴尬哈。秀垮就是再见到面的时候呢，大家的脸色也都会比较好看一些了。
1: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这个小明在职场打滚多年呢，他深知拎紧老几刷，李敖后秀垮的这个道理。

0: 所以即便下属犯了错，他也不会在会议上面当众羞辱，而是私下提点并且给予改过机会。那这份厚道让他赢得了好人缘，也为自己未来的升迁之路铺好了基石。
1: 哦，好，所以呢，你看，只要学会了这句俗谚，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拎紧老几耍，立傲后羞垮”，也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看美霞的信。那美霞呢，其实每一次写信来说，她都会告诉我们这是她写的第几封信啊。那上个礼拜我就会发现，诶，怎么中间好像漏了一封哦？我来问了一下美霞，诶，美霞就发现好像那封信件记忆没有收到，所以她这次又传来啊。因此这个礼拜呢，她就有两封信要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我们先来看的就是他的第一封信件。
0: 好，这个美霞说呢，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我们介绍萤火虫祭的地点在日月潭，这是一个很棒的旅游景点，白天可以游玩骑单车，晚上赏萤火虫自然的光亮。那萤火虫的种类非常的多，像黑翅萤、大端黑萤、黄缘萤等等啊。那在阳光新鲜室我们介绍了一些流行语，像留友看，这个留给朋友看，边界感，就是我们做事情啊，也是不要啊，好像越过了那个边界啊，太不把隐私啊，这个放在心上了啊。另外在台湾俗谚呢，他说也学到了一个孩子看到了三大人啊，知道了意思跟用法，一个小孩啊就比三个大人在一起还热闹。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小孩跟三个大男生在一起比起来，那当然一个小孩是热闹，但一个小孩跟三个大女生在一起就不一定咯。
1: 好，这就是美霞的之前呢漏掉的一封信件呢、啊。那另外呢还有一封信，他说呢他听到我们节目介绍了就是夏天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啊，那今年的主题是七龙珠，那还有23场的演出，也有烟火秀、无人机、光影秀等等，每一年呢都不一样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呢、啊。来到澎湖白天可以去逛逛美丽的景色，晚上赏烟火，喜欢看烟火的游客到了夏天其实是可以来选择到澎湖旅游的。还有呢，我们在阳光新鲜室里面呢介绍了网络用语，包括了卡皮巴拉。那我们知道卡皮巴拉就是水豚君嘛，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可爱了，有点呆萌的效果，所以呢它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好像呢说你很可爱的代名词了。另外呢还有晕碳啊，就是兴奋到了模糊。最后呢还有给导航啊，也就是呢我们希望给人家最大的一种鼓励呢，给到了一个最高级的境界，就叫做给导航哈。那另外呢他也说在台湾俗谚呢学习到了高雅的巴罗丘卡，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不能够大意，做任何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意外的哦。那美霞的这封信最后一段呢，他有提到说，如果志毅纯哥有机会来越南南部大乐游玩啊，这个大乐呢，这个乐呢就是一个口字旁在一个利器的利啊，大乐。他说呢，这里必尝的美食是大乐石井沙拉，选择干净新鲜的沙拉叶，清洗拌入酸甜可口的油醋汁混合在一起，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可口美食哦。那以下呢就是几样沙拉哦，他就特别介绍了，第一就是沙拉配油醋汁，第二呢是鸡蛋沙拉，第三呢是牛肉沙拉，第四呢是鲔鱼沙拉。哇，介绍的非常的多、哦、因为呢美霞最近跟姐姐好像呢也有就是去度假啊、哦，志毅也收到了一些照片，那也及时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美霞还有姐姐海荣呢真的是还很会安排自己的这个休闲时刻啊、哦，经常呢可以出去玩，很令人羡慕的呢啊、哦。好，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陈哥，你有去过越南旅游吗？
0: 越南我好像还没去过诶，真的啊、哦，一直也蛮想去
1: 的。对，
0: 哦，这个据说很好玩。
1: 嗯，
0: 啊、哦，不管说是富国岛，还是说越南北部北越，
1: 对、
0: 哦，其实都是蛮值得去的。
1: 像近年来，好像什么岘港啦，
0: 对
1: 啊、这个芽庄啦，都非常的有名。
0: 是，嗯，这个找机会一定要好好。

0: 好的去玩一下啊，也谢谢梅霞的推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封信件是乐祥的来信。
0: 是乐祥说，我们介绍了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活动，从5月4号一直到8月25号，时间跨度很长，一共有33场烟火。开幕场的烟火有12分钟七龙珠主题烟火，还有无人激光影秀啊，一定是非常精彩。那这个乐祥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在大海上看过烟火，在广阔的大海上看一场烟火，一定是难以忘怀吧？我曾经在淡水河上看过烟火，就是这个以前每年的农历7月份，对不对？
1: 对。
0: 七夕的时候，台北市政府都会举办，那么有一些船家他们就会办，就是说，哎，你来上船啊，那么也可以在船上面啊来看烟火，这个角度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
1: 对，尤其在水面上看烟火，那是双重效果，因为水会有倒影啊，所以呢，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漂亮。那乐祥没有体验过，也许将来有机会能够去澎湖旅游的话，你就要把握在暑假期间呢，就会有这个烟火秀了。
0: 好，那另外这个乐祥还提到了流行用语，介绍了卡皮巴拉，形容情绪稳定、呆萌、很受欢迎。晕碳形容血糖剧烈波动，导致餐后想睡觉、头晕。那么其实啊，这个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啊，少量多餐比较好。那给到夯就形容这个给最高的赞赏跟支持。这个例如啊，他还举个例子啊，就是广大听友们支持志毅跟纯哥给到夯啊。
1: 现在大家都会做造句，好棒！
0: 是，好，那这个俗谚介绍了"狗也不如秋卡"，形容猴子再熟练爬树呢，也会从树上摔下来。这个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啊，也就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比喻就是，即使经验丰富的人，也会有失手的时候。那"不如"就是衰落啊，衰落下来。那"秋卡"呢，就是树下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这个华语里面讲的"人有失足，是马有失蹄"呀。比喻偶然过失难以避免，这是乐祥的来信。
1: 对，非常的谢谢乐祥啊，每一次听我们的节目都很认真，也帮我们都做了一个笔记，然后再度的复习，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都能够有很深刻的记忆点啊。好，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封信件是南竹的信啊，不过呢，看看今天节目时间应该是来不及念，我们就保留到下个礼拜呢，首先来念他的这封信件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准备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手链，要送给听众朋友，请陈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今天啊介绍了央广的这个10大伴手礼的这个活动啊，请大家来票选。我们刚介绍了10样啊，大家不晓得记忆是否还清楚啊，写一样下来
1: 啊，对，
0: 来先暖暖身。
1: 是是是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是这个也是刚好你最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到电台的官网上去投票啊，因为投票只要动动手指头，就有机会能够抽到大奖，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啊。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呢每一集介绍这几个特色的这个伴手礼给听众朋友，让大家能够更知道啊。那下次来台湾，如果来到这些城市的话呢，就可以选当地最受欢迎的这些伴手礼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要多多写信来，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1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会谈，历时大约2小时15分钟。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等人也一同在场。 中国方面指称川习会触及台湾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会后表示，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而且任何对现状的强行改变对美中而言都不利，对

0: 略稳定性，这一点美方也同意。卢比欧表示，美方听到中方的诉求，也总是回应说，任何会迫使或是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会产生问题。美方在这一点的政策上并未改变，历届美国政府也都保持一致性。根据报道，卢比欧表示，台湾议题是川习会的讨论议题之一。他说，直到今天，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问到习近平是否要求川普不要出售武器给台湾，卢比欧表示，军售议题过去有讨论过，并非今天会谈的主要讨论重点。我方已经知道中方的立场。而对于中国是否有意侵略台湾，卢比欧回应表示，他认为中国可能偏好台湾可以自发性的加入他们。习近平明确表示，统一是迟早必须发生的事情。不过美国认为，若是透过武力或是任何类似手段强行达成目的，将会是严重的错误，而且会对全球产生影响，不只是美国。他解释，美国之所以采取战略模糊，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冲突，因为那对世界以及美中两国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而美国白宫发布美中领袖会议的摘要指出，川普与习近平在北京进行良好的会谈，而且美中两国一致同意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但是这项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台湾。而美国总统川普在14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提议由中国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承诺不会运送军事装备援助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根据法新社报道，美中领袖在北京会谈之后，川普在福斯新闻的汉尼提秀节目当中表示，习近平说他不会提供军事装备，他非常坚定地这么说。川普还说，他希望能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川普表示，由于美国和伊朗至今尚未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协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议协助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另外，川普表示，中国还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根据 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4号另外接受美国 NBC 访问时指出，有关伊朗问题，美国并未寻求中国的帮助，而且美方并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国际油价在昨天川习会之后变化并不大，尽管伊朗国营媒体表示约有3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艘船遭遇袭击，另外一艘船被扣押。伊朗战争期间，能源供应的问题仍然存在，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对于川习会昨天进行，针对中国官媒报道提到习近平对台湾议题的相关说法，外交部在昨天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在国际上做任何主张。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
1: 一直以来，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台海以及台湾周边进行各种灰色地带袭扰与军事威胁。就在美中领导人会面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持续在台海周边派遣军机舰骚扰威胁。中国才是当前区域间和平稳定唯一的风险。
0: 继续关注两岸焦点。澎湖县长陈光复的脸书在昨天贴出一篇文章，表示国民党籍立委陈玉珍等人提出离岛建设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许多稀释主权的试探性修法，即使昨天晚间11点暂无法取得陈玉珍的说法。澎湖县长陈光复在春节时意外摔伤，目前仍在高雄荣总住院治疗复健当中。而这一篇透过陈光复脸书张贴的文章表示，草案以进覆二读的方式跳过审查，部分条文让人深感不安，建设不能够成为统战包装，立民不该成为卖台的借口。如果修法是以牺牲国家安全和澎湖长远发展为代价，澎湖人绝对无法接受，陈光复也绝对不会答应。此外，澎湖县政府表示，高度关注草案当中涉及开放陆资投资医疗，以及放宽大陆地区自然人购置不动产等等，攸关离岛居民的权益、地方发展以及国安相关议题，应该依照现行法令审慎评估，不宜贸然放宽。 澎湖县政府指出，离岛发展固然重要，相关政策推动仍然应该兼顾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

0: 及居民的长远利益，希望中央及立法院后续审议过程广纳各界意见，审慎评估相关修法的影响，兼顾离岛发展需求与国家整体安全。继续关注医疗政策。 三班互病比正式入法，但是民间团体质疑现行采平均计算方式沦为数字游戏。卫福部在昨天表示，研议透过医事凭证或是打卡等科技手段落实各班动态监测，而非仅计算月平均，将由台北、桃园等部立医院先行示范。 医疗法修正案在5月8号三读通过，三班互病比正式入法。赖清德总统日前宣布，将于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目前卫福部规定，大夜班互病比为医学中心为1:11，区域医院1:13，地区医院1:15。 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在昨天举行记者会指出，现行法律明定的是平均三班互病比，许多单位长期互病比超标的状况仍然不受管制。即便赖总统在护师节宣布三班互病比明年上路，但是仍然难以真正改善护理师血汗过劳的现况。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副司长 陈清梅在昨天下午接受媒体电访说明，虽然目标是达成定点定时的精准反应，但是实务操作上，大型医学中心拥有上百个病房，如何统一呈现及时数字，在技术上仍然有困难。他表示，目前卫福部奖励达标的计算基础是依据两年前各单位讨论之后的共识，采取每日统计、每月回报的方式，以确保各医院计算基础公平，而且行政作业可行。 而卫福部辖下部立医院先行研议示范计划，重点锁定北中南区的部立医院，其中台北医院、桃园医院已经因为导入新的系统，将成为首波的指标单位。陈清梅指出，示范的方向包含透过医事人员凭证的插卡记录，或是结合员工证打卡系统，研议如何直接反映各时段上班的实际人力。财经消息。 国内主动式 ETF 排队上市，在12号挂牌的统一升级00403A， 短短两天规模逼近新台币1500亿元，盘中溢价达到 3%至5%， 让急着想参与的投资人买贵了。金管会在昨天表示，会请证交所督促投信以及造市商强化造市功能，来弥平折溢价。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可以发行主动式 ETF。 根据 TDCC 基金观测站统计，至2026年4月底，台湾共有28档主动式 ETF， 其中以台股为投资标的的就有14档。今年5月还有至少4档台股主动式 ETF 排队上市。于12号挂牌的统一升级50/00403A 一上市就造成强卖，收盘价10.8元。有专家指出，溢价率高达 5.46%， 且由于外资 隔天大砍77万张，股价崩跌超过 5%， 让不少首日抢进的散户买贵了。有专家直言，正常的 ETF 折溢价应该在 0.5% 之内。 由于近日从00819到00403A 都曾出现投资人抢进 ，ETF 盘中溢价率高，若在此时进场，等同于一开始就买贵；若价格回归净值时，恐造成资产损失。 监管会13号表示，将双管齐下督促投信严控溢价问题。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说。
2: 这几家的那个造市商其实也当天也是相当的尽力在进行这个流动量的提供了，只不过那一天可能是真的是买盘是相当的大，好相当的大。那纵使他已经尽量的去满足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需求，但是还是没办法完全的去满足这个市场的买盘，所以造成的这样一个溢价的产生。
1: 黄厚明也指出，造市商主要负责 ETF 流动性调节及市场管理，出现 3% 以上的高风险溢价，会请证交所加强督促投信及流动量提供者强化造市功能来弥平折溢价，也会透过公开资讯方式提醒投资人注意溢价。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0: 关注能源议题，正威集团旗下森威能源子公司富威能源承揽台电离岸风电第二期计划，因为严重亏损，将在6月23号下市，恐怕拖垮3至2期的又得风场开发。市场传出政府筹组国家队投资又得风场。经济部长龚明鑫在昨天强调，又得风场的厂址非常好，后续会了解森威的态度，不论是自己要开发或者是别人接手，都一定会持续开发又得风场。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台湾离岸风电开发商之一的森威能源子公司富威能源承揽台电离岸风电第二期计划，却因遭逢俄乌战争引发的通膨升息冲击，财务严重亏损，禁止转负。证交所13号已公告森威能源将在6月23号下市。由于森威能源上有经济部区块开发3至2期得标的又得风场，如今财务亏损，外界关注又得风场开发恐无以为继。不过媒体报道指出，政府拟筹组国家队，有条件注资又得风场。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14号受访时强调，此案应属个案，不至于冲击市场对离岸风电开发的信心。且经济部3至3期选商规则也吸取3至1、3至2期开发经验，特别强调财务指标的比重。他并提到，一定会持续开发又得风场。龚明鑫说：“
2: 又得风场厂址是非常好的风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要了解森威他到底要怎么想，后续这个风场一定会往前走，不管是别人接手也好，或是他自己做也好，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场，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了。
1: 至于媒体追问国家队是否会注资又得风场，龚明鑫重申还是要了解森威的意愿，若业者认为可以自行处理，会予以尊重，一切照合约走。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在14号发布独立评估意见，显示障碍儿少以及女性受剥削、暴力、不当对待的比例逐年增加。同时，障碍者在职场不仅面临薪资低、保障不足等困境，更深受歧视与污名化之苦。呼吁行政院尽速订定国家身心障碍策略，立法、司法及考试等院也应该推动相关修法及指引。前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国家人权委员会14号公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指出我国家外安置儿少中，领有身心障碍证明人数逐年增长，却有15%的家外安置儿少遭受不当安置。学校方面也为确切落实障碍儿少参与订定个别化教育计划，未提供适龄浅白的会议资料，让参与的障碍儿少难以理解。资料也显示，在个保户通报案件中，被害人为障碍者的比例逐年增加，政府应确实正视此一警讯。另外，除了障碍儿少外，障碍女性也属于高度脆弱群体。人权会委员叶大华说，
2: 因为他的障碍的话，他没有即刻离开现场，或是更不用讲他要去搜证，政府要正视他遭到性别暴力或是骚扰的时候求助的这些困境，那应该要积极联谊来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防身辅具跟支持的资源。
1: 另外，有关工作及就业权部分，调查显示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略有提升，但与全体国民相较后仍有明显差距。同时，障碍者多半从事部分工时、临时性、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不但薪资水准普遍偏低，劳动保障也不足，容易成为遭剥削的群体。人权会也点出，障碍者在职场仍遭受污名化与歧视，除了在面试阶段不敢主动揭露自己障碍身份，就算被录取，也可能被要求自愿离职，显见法规上的缺漏。人权会委员王佑林说，
3: 办理员工全民健康保险加保的手续，他如果知道当事人您有身障的证明，会有要求他录取的障碍者自动自愿离职的这种状况。
1: 人权会建议行政院应有国家策略的规划，订定国家身心障碍策略。

0: 但遗憾目前尚未有任何进度。立法院则应尽速推动修法，明定国家人权委员会为独立人权监督机构，并纳入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实施法中，确保人权会的运行。司法院应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指引，考试院则需订定障碍公务员权益之指引，并确保障碍者参加国家考试的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我国已经在去年底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昨天公布评估意见，其中关切长照悲歌议题。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表示，他尊重总统日前特赦照顾杀人个案的做法，但是每个照顾家庭的情况不同，不应该简化照顾杀人。修法减刑，重点在于国家如何协助减轻照顾负担。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国家人权委员会14号公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RPD） 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指出我国家外安置的身心障碍儿少人数逐年增加，且被不当安置的人数也逐年成长。在各类保护通报案件中，被害人为障碍者的比例逐年增加，其中身心障碍妇女在性别暴力及跟踪骚扰中属于高度脆弱群体，但因身心障碍特质，常发生求助困难、无法搜证的情况，建议政府应该正视其困境。对此，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1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由于早期疗愈的筛检跟发展，现在的通报系统较为敏感，所以确实增加许多自闭、过动等身心障碍儿童。至于需要家庭安置的身心障碍儿少，因为具双重身份，无法安置在一般儿童机构或缺乏无障碍设施的机构，所以被安置在长照或老人机构等不当安置的情况确实较多，的确有待加强。洪新平指出，先前跟踪骚扰防治法立法通过时，帐盟曾做过相关调查研究，发现身心障碍女性遭跟骚的比例蛮高，但报案进入警政系统后常面临财政困难，如视障女性无法描述对方长相，这些困境仍有赖警政系统精进。人权会也特别提到长照悲歌事件，指法务部演绎修法，包括放宽缓起诉门槛、增定减轻事由特别罪名等，人权会建议应该审慎评估。对此，洪新平说，政府提供的长照资源不足，导致身心障碍者的家庭照顾压力非常大，这是国家长久以来的体制问题，但无论被照顾者有无意识，都是独立生命。他尊重日前总统特赦个案的做法，但每个照顾家庭的生态都不同，不能一体适用。
3: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即便是身心障碍者，他也是有生命的人啊，他也是有同等价值的。那照顾很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怎么样去减轻照顾负担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把照顾杀人这件事情简化，然后去用减罪的方式去修改法律。
2: 此外，人权会也建议行政院应该有国家策略的规划，订定国家身心障碍策略。洪新平指出，帐盟倡议此事已久，国家应该以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身心障碍议题，拉高政策层级，而非有人来抗议，我就解决抗议的问题。他建议政府制定各项政策时，应该通盘考量身心障碍族群，尤其高龄化失能人口已占身心障碍族群超过1/3人数，未来还会更多。国家政策如果没有跟上，这些年长跟身心障碍者将被边缘化。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而身心健康可以先从运动做起。为了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接轨国际以及世代趋势，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在今年启动了新兴以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首度盘点了31项新兴运动，包含叠杯、滑板、跑酷、虚拟运动都入列。从补助、人才培育到赛事推广全面升级，希望打造人人都能够参与的全民运动新风潮。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4: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表示，近年新兴与极限运动在全球快速成长，从滑板、跑酷到各类创新运动形式，不仅充满创意与挑战性，也越来越受到年轻世代的喜爱，甚至逐渐成为国际赛事的重要项目。为了接轨国际趋势，全民运动署今年起首度推出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采取经费补助与咨询辅导双轨并行模式，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建立更完整的制度与发展基础。运动休闲组组长蔡忠义表示，

0: 有你这样的计划，就是希望透过制度性来检视，看看有哪些运动可以纳入新兴与极限运动来辅导。蔡中医说。
1: 这一次首次的呢，这个新兴跟极限里面被认定的运动种类里面，新兴有二十三种，那极限的部分有8种，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代表的蝶鞭呢，就是我们新兴的这个运动，那在滑板呢，就是我们极限运动的代表，我们也呼吁啦也请有意愿这个办理这些。新兴极限的全国性的运动团体，大家可以来申请。
0: 蔡宗义强调，申请资格不限于过去曾参与认定的协会，只要是符合31项新兴或极限运动项目的全国性运动团体，都能提出申请。他表示，运动部除了提供补助，也会提供辅导，希望让更多民众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目前计划采线上申请，即日起受理至6月5号截止。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曾报道。
2: 继续关注台湾体育好手的表现，在土耳其举行的 WTT 伊斯坦堡支线赛，台湾女将李玉纯今天在冠军战以3-1击败了韩国小将朴驾炫，生涯首夺 WTT 支线赛的女单冠军，而且还携手简彤娟拿到女双的亚军。总奖金3万美金，约合95万新台币的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 WTT 伊斯坦堡支线赛，现年28岁、世界排名61名的台湾女将李玉纯名列女单第二种子。今天在冠军战与18岁的韩国小将朴驾炫正面交锋，双方曾在2024年的支线赛女单冠军战交手，不过当时李玉纯是遭到逆转吞败。而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关键的第三局处于落后的李玉纯演出精彩的逆转，加上第四局2-2平手时连拿9分，直取比赛胜利。中场是以第四局是以11-2如愿称霸 WTT 伊斯坦堡支线赛的女单赛场。那位李玉纯还与巴黎奥运国手简彤娟搭档女双，两人荣膺头号种子，并且顺利挺进冠军战。可惜面对第四种子印度组合穆克吉的搭档，李玉纯简彤娟发挥并不如预期，尤其第二局错失开局5-0的领先优势，中场是以1-3吞败，拿下了亚军。关注国内的环保议题，内政部在昨天部会报通过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6条修正草案。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表示，本次修正有2大重点，除了考量到农渔村灾后复建以及用电需求，本次法规修正将新增养殖用地可以设置电线杆、输配电铁塔等公用事业设施之外，这次也将处理土方之乱，最快6月起开放政府机关及业者申请在非都市土地临时暂置土方。前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内政部今天部务会报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6条修正草案，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现行规定只能按照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的重大建设计划需求，在非都市土地设置临时性设施。为了加速消化全国土方，控制土方处理相关费用的涨势，这次将把国家重大政策需求也增订到法规中，预计5月底法规修正后，国土署就会向行政院提报土方暂置为国家重大政策，并提出非都市土地申请土石方临时暂置作业原则。只要行政院核可，政府机关及依法登记的工会就可以开始申请在非都市土地临时暂置土方，预计最快6月上路。蔡长展表示，申请方应缴交保证金，土方暂置时间原则上以3年为限，必要时得展延，全长不得超过5年。此外，他提醒申请方需注意，符合特定条件的土地才可以作为土方临时暂置场。他说，
4: 那用地的区位这个部分有跟环境部跟农业部开过会，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还是有限制。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类似有这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前面的筛选的一个条件。
3: 国土署表示，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是区域计划法的子法，因此如果占置土方者未能在期限内把场地恢复原状，政府依照区域计划法第五章规定，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且可按次处罚。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乌克兰官员14号表示，俄罗斯在过去2天之内对乌克兰发动了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攻击，以数以百架无人机狂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城市。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自从13号开始，俄罗斯已经发射了1567架无人机。官员指出，这2天至少有15位平民丧生。他表示，莫斯科在夜间发射了超过670架无人机和56枚飞弹，这绝对不是那些认为战争即将结束的人会做出的行为。乌克兰空军表示，防空部队一共击落了其中41枚飞弹以及652架无人机，而莫斯科当局并未立即对近日的攻击发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基辅是夜间空袭的主要目标，并且补充表示，基辅及基辅州共有20个地点受损。官员指出，约有40人受伤，其中包含2名儿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14号指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积极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同一天，传出有一艘船在阿联海岸附近被扣押，正航向伊朗水域。根据法新社报道，阿拉奇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发表文章表示，阿联是这一场侵略行动的积极伙伴，这一点毫无疑问。阿拉奇也提到以色列所称在战争期间与阿联举行的秘密会谈，据表示与会者包括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以及阿联总统穆罕默德，但是阿联方面否认尼坦雅胡秘密访问该国的消息。尽管伊朗与美国从4月8号起已经实施停火，但是上周伊朗和美国分别拒绝对方的最新谈判提案，中战外交协商就此陷入停滞状态。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志平要跟您来探讨这样的话题。所有全球的媒体都最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昨天登场的这个川习会。那么当然台湾的媒体跟台湾的民众最关切的是川习会里面有关于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到底双方是如何来表态的。那么今天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抱歉啊，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我们有请啊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他对于这场

0: 川习会最重要的一些观察。在跟邱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呢、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所有的媒体啊，包括了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啊，大家通通都把川习会当中有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个细节放在焦点当中。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其实各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个标题不太一样。联合报提到的是川习会画红线啊，处理不好的话啊，这是台湾问题啊。那么美中碰撞甚至于冲突，那么习近平说台独和和平啊，跟和平是水火不容。中国时报同样也有这样的标题，但是呢在他中国时报的标题里面特别也提到说，其实美国的新闻摘要里面没有提到台湾啊。那么川普只说中美关系会更加紧密。那么自由时报这个头版头条上面有关于川习会的重点是川习会，然后冒号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啊。那么习近平讲到台湾，那么美国则是只字未提。那另外两份财经专业报纸提到，通通都是这个川习会在昨天的问题里面啊，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九月要访问美国，那么台湾问题双方也都有交锋。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美国总统川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表示，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台湾问题成为川习会当中的焦点，其实不管是平面媒体也好，或是电子媒体也好啊，通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讨论，而社群媒体上面也是所有的一般的网民们最关注的话题。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07，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要跟邱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8了，各位听众，川习会真的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所以呢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对美中台三方关系要长期有深入研究的东海大学政治系邱士仪教授，我们有请邱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析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老师早安。
1: 主持人志平兄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谢谢老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老师

0: 这个当然全球瞩目这个话题，还是要请老师先从这个综合的这个角度为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场这个川习会要谈什么，然后呢它的重点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1: 嗯，我先来做一个单刀直入的总评哈、
0: 是
1: 就是这一次川普愿意到中国去参访哈，那同时他也愿意哈，他自己也讲愿意在谈判桌上面谈台湾的议题，虽然后来美方没有任何的认为说有谈到台湾的议题，但中方认为谈了很多。那光是这样子呢，其实就已经违反了1982年雷根总统提出的六项保证当中的美国对台军售是不用先问过北京的。那当然这个整个会议里面呢，美国要的跟台湾要的不一样，跟北京要的不一样。美国要的当然是一个贸易的成果，包括对于它的牛肉啦、黄豆啦，甚至说在稀土的管制这一块，他希望说中国可以放宽。那美国要的也是中国在这个霍姆兹，就是伊朗问题上能够出一些力量，中国来帮忙来疏通这个伊朗想继续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对习近平来讲，习近平要的当然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就如同他们后来所在会谈当中所发布的那个新闻稿，就是他们要台湾的议题哦，美国不要踩这个战略红线
0: 啊、是。
1: 那中国要的呢，基本上是在 AI 这一块，它的管制可以放宽。那一边要的是这个贸易的利益，一边要的是战略的一个红线哦，不能够踩。所以整体讲起来的话，他们在会谈的昨天的会谈结束，因为今天还会有一些小的会谈，
0: 是，
1: 但是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那然后川普就会回美国，所以昨天的会谈整体讲起来，那个气氛是一开始气氛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双方都了解彼此要的东西，双方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给。那么所以到了天坛，就是昨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那时候双方的气氛就是稍微的比较僵一点，当然后来就晚宴嘛，所以讲起来的话是有些地方有共识。那我再讲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闭门会谈是可能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谈好，但是他的两小时十五分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他们第一次今年在釜山，韩国釜山第一次川习会的一个小时四十五分，所以还是有些地方是有一些共识，包括那个我们讲的贸易的委员会啊，两边希望说能够继续做生意赚钱互利这一块，所以严格讲起来他是有共识。那台湾的议题虽然说习近平川普抱歉，川普对外并没有说有谈到台湾的议题，但是我认为是有谈，一定有谈，因为他们自己都有承认嘛。那只是有些地方可能让美国是能够做不能说的部分，对，所以这个可能就变成说有点回到过去这个台湾不要去刺激北京，那北京在这个台海安全这一块要有所节制，那美国这一块当然就是他们会继续盯台海两边，要克制，要和平对话。但是川普要的重点跟过去拜登、奥巴马、克林顿都不一样，他要的是赚钱。
0: 是，了解。好，老师，那我想这个就来看一看。假定说，那么看到其他的这些个重点，像事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在川习会要讨论的三个重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伊朗，也就是中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经贸。那老师，我想请教你，台湾问题如果是双方是这样子，一个说没有谈，另外一个却表达了，画出了这条红线，那么我们回到台湾来看，台湾怎么样在这个新的局势当中要调整定位呢？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台湾过去几乎可以讲十二年哦，从川普上任2016年，中间隔了一个拜登，然后在川普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哈，我们的台湾最大的共识就是反共跟抗中跟这个希望台湾的这些制造业或者晶片都不要再有所谓的红色供应链，我们走非红供应链这个路线。那这个东西一开始始作俑者是谁？是川普总统自己。2016年之后，其实一开始17年当然川习两个还互访关系还不错，后来就贸易战，然后那个新冠肺炎，然后美中就闹翻了。所以始终拥者是川普，然后到了拜登之后，拜登虽然很讨厌川普， 可是他也不得不去程序川普的这个抗中路线，甚至他把它更细致化，就变成小院高墙，就是像现在

0: 很多高阶的晶片，很多的一些关键技术，那么是不能卖给中国。那到了川普第二任的时候，大家想说川普应该会去程序他第一任自己所提出来的东西，可是却发现川普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他180度转弯。所以台湾等于过去这个抗中、反中跟断红色供应链的这个路线跟底气突然空掉了。因为这个本来我们是看美国的这个态度在进行，包括连所谓的印太 （Indo-Pacific） 啊，日本或者是说印度啦，或者是菲律宾呢，都是走这个路线。可是突然这个老大不玩了啊，老大跑去跟我们台湾最大的敌人想并吞我们的这个对手这个中国突然这样交往起来，那一时之间我们的这个路线，尤其是民进党政府，他会显得很尴尬。但这个尴尬也没有不好，因为。就是说我讲结论，就是说，因为台海的局势，习近平现在认为没有马上并吞台湾的这个压力，那就像是那个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的这个期刊，它有刊登一篇，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觉得底气在他那里，他觉得中国人觉得可以影响台湾，所以他不急着来武统，所以2027年过去讲会武统台湾这条线也不存在的。好，但是我这样来看，就是说，中国过去几十年都很自信，说他们可以超英赶美，那现在变成 G2，将来可能取代美国，那台湾一定会投抱他的怀抱。我个人认为，我认为是不可能，因为一个威权社会、一个集权社会、一个控制言论自由的社会，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台湾民众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中国这样自我感觉良好也是好哈，因为至少让他不会马上想动。
1: 了解，哎，老师，您刚刚说很多事情啊，这个能做不能说，是不是您指的就是军购的部分？
0: 对，军购部分这个问题问得很内里，我们要往进一步来看。虽然说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气氛似乎把台湾晾在一旁，对台湾好像有这个不好，但是至少我刚刚讲，至少两岸台海稳定。可是它有一个副作用，我们接下来要观察，就是说第二波的军购140亿美元这一块。那这一块其实昨天《纽约时报》已经有提出提醒，就是美国的跨党派的参众议员包括共和党、民主党，都要提醒川普总统，就第二波的这个军购案要赶快通过啊，国会这边要赶快通过，因为第一波台湾这边折冲之后是7800亿嘛，那民进党政府当时候提的是1.25兆我们讲新台币啦，那第二波我讲的是140亿的美元各位听众们可以自己去换算新台币，那第一波已经达成一个基本的，等于说一个基本的交易台美之间。可是我们的那些包括什么无人机还有一些资管系统，因为那是三购委这个委办的部分，所以因为国民党版本蓝白版本不接受，所以我们等于是就没有办法去买可是第二波的部分就有更多可进的，所以川普现在跟习近平的这个默契，有没有可能是台湾问题有谈，那达到某一些能够做不能说的这样的共识？那就要看第二波140亿的这个军购，川普态度是什么？如果川普今天延宕这个第二波的这个军购，那就表示说，其实就在昨天是有些共识的。另外，我们要另外看，就是我们的海马式的这个多管火箭系统，目前也是延宕的状态。所以，川普还剩2年，年底又要其中选举，那众议院可能会失去，参议院也有机会，机会小一点，但也有机会。所以就是要看我们后面的台美之间的军购第二个呢，看台美之间的这种所谓的AIT 或者是说高层互访。过去蔡英文总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频繁甚至像黄之翰这种国务院都过来。那接下来川普这边，因为第二任其实美国这边相对上克制那卢比欧他现在是这个国务卿兼这个国安会的主委那他一直以来都是台湾的保护神包括这一次。他们在这个谈判里面也塞了一个 AIT 的前五官，以前也是这个住过台湾的这个台湾人的后裔的哈，台美人，那他都在全程里面都在盯川普讲话有没有这个有可能越过这个就是说三个公报或台湾关系法的这个红线，那看起来川普是至少在对外来讲他是有守住，包括天坛那个地方记者问他有没有谈台湾议题，他就顾左而右言他说北京很美很棒等等这一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说是看起来目前的状况是大致是可控的，美方的表现，那台湾这边其实就是我们要想说接下来是不是把六项保证入法。 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于台湾将来能够获得如同台湾关系法一样的保障，这样子。
1: 好。

来，在进台呼之前，我先跟各位听众来说一下，刚刚老师所说的140亿美元呢、啊，大概换算成新台币是超过4418亿的新台币啊。这个数据先告诉大家一下。嗯、来，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7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要连线访问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我们有请邱老师在节目中针对川习会这件事情，那当然了，他长期对于美中台三方关系有深入的研究和观察啊。那么所以呢，这场川习会里面到底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刚刚的大部分的访谈里面，老师都锁定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但事实上全球瞩目这一场川习会，他们还关注了其他的焦点，包括了伊朗问题，包括了所谓的美中贸易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教老师，在这个两个议题上面，这场川习会凸显了什么样的一些讯息？
1: 昨天因为川普一谈了之后，你看我们台股就有涨，然后美股的状况也不错。那其实我们常在戏称说是川普投顾，川普跟着川普的股票都会赚钱，汇市都会赚钱，那基金也会赚钱。但是我觉得这边的重点在于说，川普今天在荷姆兹伊朗战事这一块，其实事后已经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美国一个战略错误了。因为他从委内瑞拉马杜罗那边以为自己一样可以在伊朗这个议题上快进快出，到后来发现没有办法，一打打进入到第十周，变成是歹戏托棚。那这个过程当中最明显就是油价涨，那油价一涨，各种各样的民生物资都涨。你看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塑胶袋，塑胶袋之乱，塑胶袋贵的要死，那所以美国内部的通膨也相当严重。我去年的下半年五个月都在德州休斯顿，那其实德州我去很多次，去三四次，距离最近一次的这个疫情前应该说对疫情前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德州的物价涨得非常非常多，涨了四分之一是有，所以美国民众苦不堪言的。的确，因为像一盒鸡蛋，可能过去就是6块7块，现在都已经9块10块11块那种12颗的，所以其实川普当时候能够打败拜登跟贺锦丽，最主要是因为民众相信他可以把通膨治得很好，因为拜登的时候通膨也很严重。那当然这个什么一些经济学的指标，什么 CPI 什么没有很严重，但其实还是蛮严重哦，这有感哦，跟台湾有点像。所以荷姆兹的事情让川普整个这个抗通膨的那个戏都打乱掉。好，那 anyway， 所以现在他跟中国谈判，那么中国当然需要。川普绝对会需要习近平帮忙，这个绝对是不在话下。只是川普嘴巴也很硬了，他出访前还说这个伊朗问题不用中国帮忙。
0: 是，
1: 好，但事实上是绝对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伊朗跟德黑兰有很特殊的关系。那中国也曾经帮过德黑兰跟沙特阿拉伯然后在断交了8年之后又重新建交。那中东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逊尼派、什叶派打来打去，往内部打好，那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当然也需要跟伊朗正式的来去进一步的接触之外，要撑伊朗。为什么？因为中国买伊朗的这个石油，光是去年就平均买了138万桶的这个伊朗石油，占中国的海运石油进口是13.4%啊。那伊朗当然只听中国的，伊朗出口的石油90%都出口到中国，所以伊朗也有这个需要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伊朗对于美国的这个就这个战事，那中国当然也想调停，因为中国会说，你看我这个就可以担任和平使者。那世界上你现在美国没办法瞧的，尤其你川普自己战略内缩、战略后退那我当然要承接起这个所谓的世界警察帮你分担的角色，我至少听起来也好听看起来也好看。所以中国现在他知道说美国在很多地方他已经留摆了。

0: 退出，然后留白，
1: 嗯，
0: 好，那他就要介入哈。
1: 是。
0: 所以中国再来第三个，中国在这个俄罗斯啊，哈，在北韩哈，在伊朗这个我们讲以前讲是邪恶轴心这一块，其实中国这一块它都一直有联系。那俄乌战争就不用说，打到今天都已经打这么多年了。那但是对于伊朗这一块，中国一直都有给他支持啊，不管
1: 嗯。
0: 是买石油，我们刚刚讲的也好，那还有卫星的分享、情报的分享，甚至霍姆兹里面啊，过去也有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在美国、以色列打伊朗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情报收集船，中国的情报收集船在那边，所以对中国来讲，中国人当然是要把伊朗整个撑起来。所以现在其实川普在这块是让步了，也就是说，自己中美方的新闻稿放出来，就是说我们有谈中国的谈伊朗的问题，可是行前川普跟卢比欧都明示暗示说我们不需要找中国帮忙哈，所以说你看这完全是前后矛盾的，所以不管是台湾议题前后矛盾，伊朗问题也前后矛盾，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一块伊朗问题跟霍姆兹海峡是接下来中国应该会积极介入，他会很快的把它调停掉，事实上也走到尾声了。
1: 好，那这个美中贸易的部分呢？
0: 美中贸易的部分，当然大家关注的是这个黄仁勋哈。本来国安单位，因为黄仁勋一直希望对中国开放那个 H200 的这个晶片，那从拜登以来的小院高墙，他们只开放的是这个低阶的成熟制程的哈的晶片给中国。那但中国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中国要的是更高阶的这些算力的晶片，因为中国 AI 现在自己发展也非常非常厉害，要配合机器人的发展。所以这一次当然一个很大的共识是 H200 可以进口到中国去了啊。那黄仁勋他很开心啊，因为黄仁勋过去晶片在美国、在中国的市占率是很高的，90%。可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禁令之后呢，变成说下降啊，下降几乎到零。所以现在黄仁勋他很开心。那另外当然就是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马斯克一直以来也是亲中派啊。轻中到什么地步？他曾经说过说，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特区啊，就是一国两制，他支持一国两制啊。简单讲，所以马斯克这是过去的，包括什么雷军在昨天晚宴上都要求跟他合照，哦，雷军也是很呛啊，就说他会超过苹果等等的，超越苹果等等的。所以你会发现马斯克的 EV 啊，电动车啊，在中国电动车大量对外倾销的这压力之下啊，市占率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好，包括在欧洲啦，在东南亚，在整个什么金砖国家啦，这些拉丁美洲，那么终于特斯拉是有望是能够回到中国去哈。那但是现在中国的部分是它已经以出口为主哈，出口就是它是出口对外倾销为主，它是出口替代，它已经不是所谓这种进口替代，它是产能过剩，所以在实际实行上，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困难。不过中国人是这样，中共是一个用经贸利益，它可以去换取它的。应该说用，经贸利益可以换取它政治上利益的一个国家，它不像资本主义社会是，它有很多的政治现金，它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商人对于政府的压力。中国不用，中国就是我习近平一句话，你所有的企业都配合。如果中国不是这样，那请问为什么封控的时候，那个中国这样一封控，把所有工厂关掉，所有外资都被赶出来，或是自己下到搬走，他有这个能耐，是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个能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就是说美国的企业，他是希望说重新靠近中国。那中国同样的嘛，中国的企业也希望美国开放市场嘛。那我就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说，川普要的是美国制造，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就跟台湾台积电一样，到美国去设厂，然后让你川普满足你美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想望，我想是有可能的。川普会说 "Why not？" 只要你可以聘美国员工，降低我的失业率，然后薪水不要给我太差，Why not？我也可以接受嘛。
1: 这样，哎，这个观察很新哦。好，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我们来再回到一个纵观的角度来看好了。今天还有这个所谓的茶叙跟午宴啊，这等于是川习会今天要做一个完美，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那另外包括了9月24号，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川普习近平还要去美国回访。那另外还包括了 APEC 或 G20，其实两个人在今年还会有一些3、4次的碰面的机会。所以你怎么样去看待未来啊美中关系的这个发展？
0: 近的来讲，就是川普他 回到美国的飞机上，通常他都会接受媒体联访，而且
1: 嗯
0: 那时候都是欧美啊，尤其是美国的

0: 因为美国媒体才可以搭那个空军一
1: 空
0: 号
1: 军一
0: 嘛。
1: 号，对。
0: 好，那所以川普过去的经验，包括在釜山那一次跟川西谈完之后，他回去他就会讲很多的真心话。所以我们很快的今天，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嘛，他亚洲时间礼拜五，所以其实今天你就会看到说，川西的里面，包括台湾问题，包括美国跟说习近平跟川普讲了什么样的让外界会掉眼镜的话，其实川普都有机会在飞机上讲，比较近的那个发展就很清楚。可是我反过来推哈，如果川普在飞机上竟然竟然还是跟他的天台一样保持静默的话，那我就可以推论，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那个默契的压力非常之大，有够大，大到他可以改变他以往的这种说话的方式，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如果这个发生，如果什么都外界什么都挖不到，那表示说，那真的是有很多的可以做不能说的默契在里面，包括台湾。好，这是近期的。那么中期跟远期，我认为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融冰已经是确认了啦。那你说后来9月24号这个习近平回访，或者是说在佛罗里达州的 APEC，的确是有可能见第三次、第四次。所以其实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融冰确认的情况之下，那么台湾的这种应对，就过去那种抗中的飞鸿供应链是不是会有改变？那我们的企业要调整，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调整。你看，我们都往东南亚往这个韩国甚至我们的这个市场都已经分散的还不错，甚至我们今年的出口国最大已经不是中国加香港，那是变第二位，第一位已经变成是美国了。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就是外面的这个火车头，它的这个源头的这个变化这么大的情况之下，那么台湾就要应对哈。那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我觉得相对上是比较上升平稳的阶段，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它现在经济非常非常差。好，因为封控之后，他把自己的经济打残了啊，打残了，他的这个内需疲软，他的这个房市呢，这个完全烂尾楼一大堆，然后年轻人躺平现象这么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讲，他现在也是要优先处理他自己的经济。那俄乌战争、伊朗战争这个都要收尾，尤其是这个俄乌打的已经精疲力尽，好，但是这个部分可能我觉得乌克兰五分之一的领土大概最后就有可能会被割掉哈，那这个是川普现在的一个立场，对。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非常感谢大家一块共同跟我们一块来关心了有关于川习会战话题，而我们的受访者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我们有请邱老师在节目中就川习会许多的细节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志
1: 谢
0: 平，谢
1: 谢。
0: 谢。
1: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有关于川习会这个话题，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会持续为您探讨啊，请您随时锁定央广的早安台湾节目和各节新闻，谢谢您，跟您说拜拜，祝您有愉快的周末。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动人的学习故事，我们要用单车跟单眼相机来说环境、人跟土地的故事。这是成福国小我们非常热血的主任还有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单车的西游记。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单车跟单眼来说环境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真的用热血还有行动来带领他的学生们，也拥有很棒的成功经验还有生命的体验。今天呢到达的是成福国小，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谢基煌主任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Hello， 主任您好。
1: 谢谢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主任长期以来就是带领学先透过数位工具进行在地的数位记录创作，也产出许多地方的数位教材作品，让学生得到自信并且关怀自己的土地，而且也透过数位的方式记录地方的文史艺术，也进行数位的解说。主任这一次真的很酷耶，用单车跟单眼来说环境的故事，这也像不是你们的第一次哦。
1: 之前其实就有脚踏车也有单眼，但是这一次是把它合并起来，所以单眼跟单车合在一起，这次算是第一次。
0: 太棒了，因为呢其实之前有看过您真的是带着学生到花东，那花东壮游那一次是只有什么？
1: 那次的花东其实单纯就骑脚踏车跟到定点的解说，所以说那时候并没有把摄影把相机单眼带进去，就是让孩子完全透过自己的方式去准备一个景点，然后骑脚踏车去花东这里，等于说重新认识花东这个地方。
0: 那为什么在今年你会想要把单车跟单眼相机结合在一起呢？
1: 因为其实孩子去了之后他其实有很多的感动跟感受，可是在当时因为他骑脚踏车其实他是很累的很辛苦的，所以很多环境对他的感动其实那个力量都会变得比较薄弱，所以说我们要透过好的工具跟适合的工具让他把它记录起来，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单眼相机能够拍比较远，然后画质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去呢骑到定点之后能够透过相机去记录下他感受到的感动，所以我们这次才会想说把单眼呢然后带入我们这次的脚踏车的旅程。
0: 没错，我们的谢基煌主任长期以来哦真的很用心的把科技摄影生态艺术跟地方文化融合变成校本课程，也让成福国小成为全国知名的特色学校。近期呢主任获得奖项是杰出资讯人才奖，不过呢过去主任你获得的奖项真的非常多，像是教育部师铎奖、全国 Power 教师奖、教育部的艺术教育贡献奖，甚至带领学校获得教育部的教学卓越奖，以及亲子天下教育创新100、远见天下未来教育100、 GHF 教育创新学院奖，包括全国教育部落格的大赛的奖项。哎，主任我想问您获得这么多奖，哪一个奖项对你的意义比较大？
1: 其实每个奖对我来讲生命当中都是很特别的历程，如果真正要讲比较特别的话，那应该是教育部的师铎奖，因为那是教育部暂停很多年了，然后那一年重新开始，那个奖项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奖项，
0: 是我们教育界最重要的荣誉。但是我们的基煌主任其实真的是很用心，一路热血的陪伴孩子们，从老师一直到主任哦。那也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是5天的时间，学生们是从三峡骑到嘉义，那这个路线为什么会是这样安排？而且你们还走访西部7个县市。
1: 这次的路线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走妈祖走的路，其实是妈祖绕境的路，所以我们从我们三峡紫微天后宫是我们很特别一个在山上的妈祖庙，我们从它开始一路上呢就跟着台湾重要的妈祖庙一站一站的往下面走，一直走到嘉义。那除了妈祖庙之外呢，我们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也去造访了西部的一些重要的湿地，那边的生态其实都很特别，所以孩子带着长镜头就拍下了很多很棒的鸟类啊，一些生态记录。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产业，那边的譬如说蚵仔啊，这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历史的部分啊，产业的部分，还有鱼市场，我们都让孩子透过镜头去记录下这些感动。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融合了宗教文化啦，融合了自然生态，融合了产业，一个很特别

0: 别而且完整的一个旅程。
1: 那菊园这次有多少学生一起来做参与？
0: 这次孩子总共有11位，那家长有13位，所以总共24位呢，共同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挑战。
1: 而且你们的横跨的年龄还蛮大的，最小的是3年级，然后最大的就是毕业的校友，就读国一。那这个团队是怎么组合而成啊？
0: 这个团队其实就是我们学校有位老师，他其实有一直在训练孩子进行脚踏车。那基本上主要是毕业班的孩子会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可是我们会累积啊，譬如说之前毕业的孩子，我们就希望说他可不可以再继续带领学弟妹们一起。那还有就是家长部分，譬如说他有哥哥姐姐，今年刚好是5、6年级，刚好他弟弟妹妹呢也想一起参与，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基本上是以应届毕业的孩子为主，可是呢会往上有毕业的校友，往下有孩子的弟弟妹妹，才会造成这样从3年级一直跨越到国一这样的一个年龄层来参与这样子。
1: 那菊园，您当初就是做这个规划要带他们来这5天的单车跟单眼的旅程之前，你们有做什么样事前的一些训练吗？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让他们可以在这5天就可以自己能够了解说，诶，我该注意些什么，或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甚至是在单眼的保养维护上面，是不是在事前都有一些课程？
0: 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要最感谢的是我们的有为老师啊，因为他每个礼拜都会带着孩子训练，不管是脚踏车的基本常识啊、维修啊，还有体能啊，那假日也都会带孩子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做挑战跟训练。所以体能的部分、脚踏车的部分呢，他很用心的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训练。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孩子也有摄影课、有影片剪辑课，就有位老师呢，他会外聘或者是由我这边利用课程呢，带领孩子去认识相机的使用啊、手机的使用啊，这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再加上本来这些孩子都是成福毕业的孩子，他们在校园里面本来学校就有相关的摄影课程，所以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陌生的而且很习惯的。那当然还有就是其他文化，比如说妈祖啊，或是其他的不同的在地会学到的东西，有的老师也都会事先带孩子呢去进行学习跟记录。所以孩子的这一趟其实是经过长期的训练跟累积才有办法的，不是说有脚踏车拿着相机出去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旅程，其实是要事先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1: 而且就在平常的累积里面。那其实这真的是一趟非常特别的单车庙宇文化之旅，因为刚刚主任说你们就循着妈祖绕境的路线哦，您记得你们造访了几座庙宇吗？
0: 总共有10几座啦，因为有一些我们是真的到里面去，啊，有一些呢是经过，所以呢真正进去的有10几座。那我们每一个庙宇我们都有要平安符，所以说我们看平安符就知道我们到底去过了几个庙宇这样子。
1: 没错，我们在整个历程其实吉皇主任都非常用心记录在他的脸书上面了，所以呢你们这一次到达了三峡紫薇天后宫就去出发的点嘛，然后还有新竹长和宫、新竹城隍庙、新埔义民庙、苗栗山边妈祖、白沙屯拱天宫、大甲镇澜宫、鹿港天后宫、鹿港新竹宫、汉宝天宝宫、西周威震宫、钟馗庙，然后5座朝兴宫、虎尾天后宫、土库顺天宫、北港朝天宫、笨港天后宫、笨港水仙宫、新港奉天宫，共18间。你真的记录得很好耶。
0: 没有没有，就大家一起记录了，因为我们有家长一直跟着，然后再加上我们看我们的平安符，每个庙宇都有平安符，所以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其实很容易知道我们到底去过了哪些地方、哪些庙宇。
1: 那在这次的单车西游记里面，你们同学是11位，那你们其实准备了12台的单眼跟类单眼，那怎么进行拍摄使用呢？
0: 其实孩子骑脚踏车其实已经很累了，所以说单眼相机绝对不会让他们来背，我们都是志工妈妈跟孩子准备好骑脚踏车骑到定点之后，你就把相机呢就分出去给孩子。那其实拍照这件事情其实很辛苦，不是只有现场拍照，事先的充电啊，还有作品的整理啊，记忆卡的整理，还有相机的一个等于说清洁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还好我们有很强力的一个志工妈妈们，他们在后面支持这个整个单眼的一个课程。因为如果你要孩子边骑脚踏车边背着单眼，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单眼毕竟 较重，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容易会弄坏，所以说我们都是相机都准备好了，一到定点，志工妈妈就马上把相机发下去，拍完之后再收回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负责帮忙充电啊，然后帮忙呢整理相机，所以这整个后勤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辛苦的，
1: 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那也想问一下主任，因为你们是从三峡出发嘛，那这五天的行程，比如说你们要骑到哪里，每一天是怎么样安排呢？
0: 这个部分都是有为老师他有做规划，就是我们依照我们可以的状况，然后去安排妈祖走过的路线。那很重要就是说住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点都是住在不同的妈祖庙的香客大楼，有很高级的，也有很阳春的，所以孩子他们都是住在不同妈祖庙的香客大楼。所以呢，以住的地方当作一个定点，然后中间再去规划我们要去看的一些相关的点，所以这大概是呢我们在规划路程的时候很重要的部分。
1: 所以主任，你还记得比如说第一天你们是从三峡骑到哪里，然后第二天又从哪里到哪里，最后就一口气到达嘉义了？
0: 对，就整个路线，譬如说第一天啊，三峡我们可能规划到新竹啊，在新竹的部分我们可能住在某某庙宇的香客大楼，接下来呢可能每一天大概就一两个县市的路程。那很重要是我们中间还有跟学校进行交流，所以说在过程当中除了刚提到的妈祖庙啦、文化啦、生态啦，很重要是呢我们也跟中间的一些学校呢进行课程的交流，那到学校去参观参访，那他们也非常热烈的招待我们，也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没错，我们到了彰化的水尾国小，还有台中的龙岗国小，那当然还有波姆利，甚至体验无人机的一些体验都非常的精彩。我想这个部分下阶段再让成福国小谢基煌主任再告诉我们他们的单车西游记追寻妈祖的脚步，有什么难忘的里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一起跟着乘浮国小用单车跟单眼来说环境的故事。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乘浮国小教务处的谢基黄主任在空中来陪伴我们哦。那谢谢主任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三峡到嘉义五天的时间，我们有12台的单眼跟类单眼来做拍摄。那主任想问一下下，因为您们准备了单眼跟类单眼哦，那这两个的使用是怎么样的时机，那又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主要的使用是类单眼为主，因为类单眼它有很长的望远镜头，孩子在拍鸟的时候就会可以拉比较近，所以我们主要是以类单眼为主。单眼为辅，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画面可能希望效果好一点，单眼毕竟它的画质跟状况上面比起类单眼是更好一点。孩子主要呢会用类单眼来拍比较远的鸟啦，或是比较远的一些场景。那单眼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在过程当中，家长啊或是老师啊就会透过这个部分来记录我们孩子，所以大概单眼类单眼的分工大概是这样。
0: 那到后面很像我们回到学校之后，学生们是用蓝晒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冲洗出来，这个蛮特别的，可不可以请主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蓝晒冲洗？
1: 那其实蓝晒呢是大概将近200年前所发明出来，运用在显影方式，只不过它显影出来是蓝色的，因为它是透过两种化学物质柠檬酸铁胺跟赤血盐，那1:1的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如果照到紫外线呢，它就会显影，就会有蓝色的沉淀，所以呈现蓝色。所以我们透过孩子的作品，我们把它变成底片，透过透明片的方式呢去列印黑白底片，然后放在已经蓝晒液涂过的纸上面呢，然后再去阳光底下晒，或者紫外线灯箱晒，所以有晒到的地方

0: 方呢就会是蓝色，没有晒到呢就用水冲就可以把它冲掉，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比较方便比较简单的一种冲洗照片的方式。所以我们孩子他自己去拍的作品回来之后，然后他挑选他自己喜欢的摄影作品，然后我们把它挑出来之后把它变成黑白的底片，列印在透明片上之后呢，让他们来进行记录。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方便而且是很手作的一种显影方式，对孩子来讲会比那个列印啊或洗成照片更有感觉。
1: 所以之前3月18到4月20号你们在三峡历史文物馆的摄影展所展示的就是蓝赛摄影的作品吗？
0: 其实主要呢是孩子的摄影作品，我们把它放大输出，所以主要是摄影作品，但是呢也有部分的蓝赛作品，就是他们透过他们的作品然后把它变成底片之后，可能晒在纸上面，可能晒在美人扇上面，或者晒在环保袋上面，所以我们透过他们的影像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品，蓝晒在一些实用的东西上面之后呢也有进行展示。
1: 所以陈副国小也有这些设备，就可以把单车西游记的照片变成了刚刚主任说的环保袋甚至磁铁书签。那这个很像是透过你们有一堂课叫做摄影蓝晒课，这个是正式的课程吗？
0: 摄影蓝晒其实是我们的校定课程，我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呢都有校定课程，那我主要呢是带领一二年级的校定课程，所以他们从一二年级呢我们就让他试着透过植物直接放在涂过蓝晒的纸上面呢书签上面呢来进行显影，所以他可以把植物呢树叶呢把它晒在书签上。那另外更进阶的就是拍照，拍完照片之后呢让他们挑他们自己喜欢的照片，然后教他们把它黑白化，黑白化之后呢再列印出来，列印在透明片上来进行影像的一个蓝晒，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校定课程里面进行的。
1: 哇，而且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到了。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在城福国小都可以上到摄影课，每一个人都是摄影高手了。
0: 摄影课程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校本课程，那我们拥有应该全台湾吧最多的单眼类单眼，我们有超过50台的单眼类单眼，就是这些20年来的累积，那孩子就可以拿着单眼类单眼呢来去进行记录。所以小一我们就会安排这样的课程，那一直到小四小五小六在校定课程啊或是社团啊或是夏令营啊都会再继续接触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这对我们孩子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啦，就是单眼相机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其实是蛮常接触的。
1: 那也想问主任，因为大家会非常好奇，因为城福国小竟然从小就是一年级就开始让学生来碰单眼相机或是类单眼，其实在我们印象中哦，单眼相机都非常贵，你们不会担心说一年级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有可能会摔倒啊或是弄坏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吗？
0: 其实相机是这样子的，当你让孩子知道它是很贵重然后知道它是很棒的一个工具，孩子基本上在使用上面呢他就会很小心，所以我们把相机交给孩子之前会跟他们介绍该怎么样小心使用，比如说要挂在脖子上然后不要奔跑，那基本上呢孩子做到这两件事情，相机的安全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就基本上如果真的不小心跌倒摔坏那就摔坏，我们就是修而已，因为我们相机的数量够了，所以如果相机摔到了基本上我们就是留下来等到有经费的时候我们就进行维修，所以这个部分从来不是问题啦，就是不会因为相机容易摔坏就不让孩子去操作使用，反而我们跟他讲怎么样可以好好保护他，就算他不小心摔坏了我们学校都会再找经费来进行维修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好的工具应该就要让孩子尽量去使用，而不是因为他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就都不用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个想法，用坏了就是修。
1: 难怪我们的城福国小在谢谢黄主任的引导之下哦，真的可以让学生透过镜头让孩子来飞翔，尤其主任曾经分享过发展数位影像教育就是希望透过孩子手中的镜头让学生长出一对翅膀，可能会飞离负面的情绪也飞离缺乏自信的枷锁这样子，然后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了孩子的笑容还有自信以及积极学习的企图，渴望去记录生态也乐于创作。那我们再回来这一次的单车西游记哦，我们在整个路途当中您觉得学生们最大的收获又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孩子最大的收获就是他能够很 深刻跟近距离的去看到属于很台湾在地的一个妈祖文化的庙宇艺术，那还有呢很在地的湿地的生态艺术，那还有很在地的产业，那以前他们都没有机会。

0: 接触到的，就算爸爸妈妈想带他们去看也都是非常表面的。可是透过老师的规划，事先的一个计划呢，训练培训，然后摄影的记录，让他们拿着相机亲身的踏到这些很特别的场域里面，去用眼睛用身体去感受不同的一个文化，不同的深刻的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例如他从此之后再看到妈祖庙，再看到妈祖绕境，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那除此之外，他看到了渔业，他看到了呢一些产业，对他来说呢，那样的深刻的一个感动跟刺激，我觉得是他一般来说他很难去获得的。可是透过有为老师的规划，透过家长的带领，他们深入到台湾很特别的宗教文化啦，很特别的生态环境啦，很特别的产业环境里面，这样的刺激跟感动，我觉得对他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从此之后他在看台湾，在看庙宇，在看这些生态呢，相信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1: 而且我相信这五天是同学们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单车加单眼真的没有强力的后援团是没有办法成行的，因为光骑单车这件事情就很辛苦，那还好有强力的后援团哦，所以就可以当我们到定点的时候就立刻拿起单眼来记录跟拍摄哦。那也想问主任一下，为什么这一次会到彰化的水尾国小、台中的龙岗国小进行交流？那你们又交流了什么呢？
0: 这是因为呢，这个计划参与了国泰的一个寻梦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学校，他们也在参与寻梦计划。那我们就从我们的伙伴学校里面呢，挑了两所我们会经过的学校，然后询问他们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乐意且愿意呢跟我们做分享。那其实我们这次的真正来讲，对孩子来讲，跟老师家长来说呢，到这两所学校真的是被深深的感动。譬如说，我们到龙岗国小，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家长啊、小孩子啊，就开始用很多的布条啦、很多的东西欢迎我们，这让我们超级超级惊讶的，就是远远的就看到家长孩子们呢在路边，然后很用心的欢迎我们，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准备了满满的食物，还有满满的课程体验，甚至到他们的动画教室呢，主任呢很认真的去介绍他们的动画课程，所以到龙岗国小那样的感动啊，我觉得是我们呢真的孩子跟老师家长来讲都觉得超级超级的印象深刻，而且都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回馈他们，所以我们都一直跟他讲说，你们一定要来我们城福国小，让我们好好的招待。那一样到水尾国小也是一样，水尾国小呢也是一个小学校，超多的孩子跟老师呢也是远远的就开始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到学校里面，他们的无人机课程啊，还有很重要的数位课程，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刺激的课程，他有带我们到他们旁边的庙宇啊，有孩子来进行解说，这样的一个感动啊，真的对孩子来说呢，真的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特别是孩子对孩子那样的感动跟刺激啊，我觉得是远比大人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这两所学校，龙岗国小跟水尾国小，是我们这一次《西游记》里面我们觉得最大的惊喜，
1: 真的让学生有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摄影，我们的主任的观察也非常的细微，就非常满意学生们他能够在视角里面有自己的想法，在镜头里面有清楚的主题，也拍出了有水准的作品。可是主任，这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长期的累积吧。
0: 其实摄影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强调的不是技巧，不是教他怎么取景，不是教他怎么构图，因为五岁的孩子有五岁孩子的世界，十岁孩子有十岁孩子的世界。如果他五岁十岁的时候能应用大人的角度逼他教他怎么样去构图，他的最独特的视野就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强调的不是怎么样去拍照拍出好的照片，而是他就带着相机用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角度去拍摄他看到的世界。这样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拿着一样的相机进到一样的场域，可是他们会发现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媒体教育，让孩子透过镜头去记录这个世界，那也了解到每个人记录的角度会不一样，而且这些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没错，而且有同学就说，经过了这五天的挑战，也更了解台湾这一片土地哦。真的非常谢谢城福国小，谢谢黄主任以及刘永伟老师，还有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哦，才能够让学生有这么棒的从三峡到嘉义，有很棒的单车跟单眼的西游记。 那下一趟的旅程开始发想了吗？
0: 有啊，其实就是因为去年是花东嘛，今年西游记嘛，那南跟北呢，我们希望把它连起来，所以呢，我们可能下一次就带着孩子从嘉义再骑到台东，把底下的线呢把它补回来，然后再下一次再从花莲再骑回三峡，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呢一条一条的让孩子把台湾这整条路把它走完，然后认识呢更深刻更完整的台湾。
1: 哇，真的太厉害了，希望可以顺利完成，就是环岛了嘛。
0: 对对，就是环岛。
1: 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黄主任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如何带领陈福国小的同学来进行第一次的挑战哦，用单车还有单眼来说环境包括生命的故事。今天就再次谢谢主任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季姐，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城福国小教务主任谢基华。如果要我推荐一本生态跟环境的书，我觉得我会推荐一本图鉴，就是呢台北野鸟协会的手绘台湾鸟类图鉴，因为那本是呢台湾最完整的一个手绘的图鉴。当你拥有这个图鉴呢，当你看到任何的鸟类，你都可以去把它寻找并记录下来，把时间地点记录下来之后，从此呢你就会收集到台湾很多很多的鸟，之后你再看到台湾的任何的鸟，那种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今天再次谢谢城福国小戏剧黄主任的分享，主任总是带着学生不停地创造新的可能以及美好的回忆，也很期待下次主任还会带什么的故事给我们哦。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用实际的行动跟土地有更多的连结。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邀请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洪溥昭教授到我们的现场。溥昭兄你好。
4: 是，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
3: 我想上礼拜我们针对了郑丽文主席啊，国民党主席在今年四月访问中国大陆，而且在跟习近平在四月十号举办的政协会之后呢，他回到台湾的一些发言呢、啊，我想做一些讨论啊。这个里面的内容啊，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想，我们郑主席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也是我们台湾啊、第一大反对党的党主席啊，我想他的一些一言一行啊，我想也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去思考，我们去思考啊。那我想，郑丽文主席他在见习近平的时候呢，那习近平有提到，就说呢，他说呢，这个台湾人呢、啊，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所有的成就啊，也应该肯定，也应该尊重啊。那郑主席就回应，就是说，他说台湾人难道这么吝啬，不愿面对人家这么巨大的成就，给予一点合理的肯定跟掌声吗？啊？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发展、我自己研究这么多年，我自己是觉得有值得称许的地方，我们当然要称许啊。但是有值得批评的地方，